0: 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李总，您好。
1: 哎，人也好，东方购物官们好。人老了，老了，其实就是腿脚不好。你发现啊，跳的没有以前高了，跑的也没以前快了，甚至走路上下楼梯都感觉到嘎吱嘎吱疼。尤其秋冬季节啊，那个寒风啊，吹在那个骨头当中，对吧？那个非常那种生疼那种感觉。包括很多啊，提醒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年人，如果比方说现在这个时候上下学的时候，可能还要送孩子，骑那个助动车，骑那个自行车，真的带个护膝。这个冷风吹进来，对你的关节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的身体其实各这个部位都需要营养素，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在整个关节当中，其实啊，疼起来那个地方是叫关节。关节当中它会有软骨，起到一个润滑，起到一个缓冲作用。它需要的营养素叫氨糖。但注意啊，很多朋友只知氨糖不知软骨素，其实氨糖加软骨素才是一个复合的，对于你的关节总体的一个保养。注意。氨糖帮助你补关节当中的滑液，而什么？我们的软骨素是锁住那个滑液。氨糖帮助我们的整个软骨修护，而整个的软骨素可以帮助我们的整个氨糖更快的达到我们的关节当中修护的这样一个作用。甚至于要干什么？氨糖帮助你的关节变好的同时，软骨素就相当于给你现在的这个已经相当于危房的这个关节啊，提供一个脚手大的这样的一个支撑。一开始帮你补，另外一个不要让你的关节啊加速退化。所以，哎，观众朋友。既让你赚钱，还不让你额外花钱，就是说白了，让你的关节能够维护在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当中。但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看到的，基本上只有氨糖。
0: 对，
1: 今天我们是软骨素加氨糖，给你更好的复合保养。
0: 是的啊，我们说啊，科技在进步啊，咱们的产品也在升级。其实你看，像银油痕，包括还有李总带给大家那个 BioH 的鱼油，对吧？都是鱼油，你看那个纯度在升级，咱们的氨糖的一些产品也在升级当中。第一代你只知道补钙，对吧？钙对咱们的这个骨头好，但是到了第二代产品，也就是现在很多老年观众依然在吃的就是钙加氨糖。钙呢是对你的硬骨的修复特别的好，氨糖刚才我也说了，润滑你的滑液。软骨素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叔叔阿姨在吃这些，比如说大骨头的时候，上面有时候有软骨，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鸡软骨，你都会让小孙子吃。你说，哎呦，这个对咱们的软骨特别好，
1: 对
0: 不对？
1: 注意啊，软骨素，它其实就是在我们很多哺乳动物的软骨当中被提取出来的。它不像氨糖啊，氨糖它是从甲壳类的那些啊鱼虾贝类的壳当中提取出来的。
0: 对，
1: 所以这两个物质其实对身体来说，它们都是天然的。同时，您在日常摄入当中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少。关键在于为什么？观众啊，你到了秋冬季节你会疼。很简单，因为我们来看这刚几张图啊，我们关节的发展的过程，一开始是不是年纪轻的时候，包括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会嘎噔嘎噔的声音，这是因为滑液在整个关节腔当中它的数量减少了，好，这就导致我们的软骨的摩擦加剧了。好，摩擦加剧到这里，观察这两张图可能是你们家孩子的状态，您稍微好一点基本上这样了，更差的就是走路包括可能上下楼梯都感到疼的那种，基本上是这种状态。注意观察，你看清楚，软骨基本上被磨没了。所以这个时候观察，我们开玩笑叫硬碰硬，哎，就跟你晚上睡觉，你要铺个席梦思，很舒服，让你睡硬板床。但注意啊，更大的问题不在于睡硬板床，在于睡钉板床。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对，
1: 整个应该长软骨的地方，因为我们人呐、啊，它会有一个地方叫代偿，就增生。当我们的软骨本来铺着这个席梦思的地方退化以后，它其实会长出什么钙的增生，就在这个地方，哥们儿，你看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每走一步路都非常非常的疼。
0: 对
1: 啊，这人家手上拿到的是一个您正常的关节的一个状态，
0: 对吧？您看看平时咱们要是关节好的时候，走路你不会听到咯噔咯噔的声音，起一下蹲一下你不会觉得疼，不会觉得磨得难受，对不对？上下楼梯你也没有觉得说特别的费劲吧？
1: 注意你看啊，中间是滑液润滑，上面两个软骨你看完好无损，所以这种情况下走路很舒服啊、哎、有这个支撑，有润滑，所以你会感觉到什么？走路你们家孩子就这个状态。
0: 对，
1: 但注意啊，观众们，
0: 来再看看、哎、
1: 这是您现在的状态，观众们，你看两边对比一下，中间滑液完全没有。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缺乏这个整个润滑以后，你看软骨磨的血肉模糊，到最后骨头白色和白色之间的骨头硬碰硬。
0: 对，
1: 这个时候观众说，哎，哇，那这个时候氨糖软骨素是干嘛的呢？我们借着这个模型跟大家讲一下啊，氨糖是干嘛的。氨糖氨基葡萄糖，它是补充当中干嘛？首先它会让你的关节腔生成滑液，哎，有润滑方法，你想想看，自行车蹬不动，你上点油是不是就蹬得动了？好，有润滑，这是第一步，让你感觉到哎不疼了，不难受了。
0: 对，
1: 还有一部分，你长期的去吃，它可以帮助你的整个软骨起到一个修护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到了氨糖这个作用，那软骨素干嘛的？观众哎，你皮肤干什么？你到了整个冬天的时候，你先要补水，但接下去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锁水呀、啊，对不对？哎，你只补水不锁水，几分钟以后，如果你就是把那个脸打湿，是不是几分钟以后感觉到更干？软骨素起到一个锁住这些软骨当中滑液的作用，是第一点。第二点，观众们强调一下，氨糖它进入到我们的软骨当中，它是一个慢慢修护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观众们，因为你年纪大了，你每天还得运动，你每天还得走路，你每天还得买菜。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你在补，观众们，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你每天每天你都在赚钱。
0: 对。
1: 但你每天每天还会花钱，对不对？哎，花的。 现在的问题在哪里？有可能你花的比你赚的还要多。那这种情况，哥们儿，你到了最后，你吃氨糖还是没感觉。嗯。而软骨素，哥们儿，就相当于现在给你这个脆弱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软骨，这样一个关节，搭了一副脚手架。哦。咱先让它固定在这个状态，不让它恶化下去。好，氨糖再进去，慢慢咱们把危房变成一个安全房，甚至变成一个什么？哎，商品房。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说氨糖加软骨素对您的效果其实是更好的？
0: 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咱们英优恒的今天的这款产品啊。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很多的顾客都在说了，我吃一些保健品，我要认这个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您看到我们的保健作用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助于改善我们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
1: 对。
0: 而且观众朋友啊，还要看含量，因为你吃任何的营养素，我们一再强调它含量非常的重要啊。您看到我们每100克当中含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也很高，10.0克，包括咱们还有这个硫酸软骨素11克，都写得清清楚楚。
1: 注意啊，观众们，氨糖每天差不多我们中国人建议服用量是在1200毫克到1500毫克，根据我们今天蓝帽子的吃法，1天4到6粒，基本上就这个量的同时，软骨素跟氨糖之间是一个3:1的黄金比例。刚刚其实人也给大家算过了，
0: 对，
1: 35克左右的软骨素啊，氨糖加上11克左右的软骨素，正好是一个3:1的黄金搭档。关键啊，咱吃进去了，对吧？
0: 对，
1: 补充了这个量的同时，咱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这边我们给大家做个实验啊。
0: 好，
1: 银永恒做到了一个超分子技术，它能够让我们的氨糖，让我们的软骨素更安全、更科学的到达你的关节当中，起到应该起的作用。
0: 是，我们来看一看
1: 啊，
0: 因为平时你吃的哪怕含量高，不吸收这个也是白吃了嘛。
1: 注意啊，
0: 对对，
1: 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啊，两边我同时开始搅拌，你会发现。
0: 对，
1: 哎，我们的这个新款的这个氨糖钙片，它能更快的，看到没有？更快的能够溶于水，它能让水变色。
0: 对，
1: 这种情况下，观众朋友，它能什么？更好的穿透你的肠道。而且注意啊，氨糖和软骨素包括钙这些东西，所谓矿物质，矿物质不要老让它待在血里面。我们的血液是输送这些营养素的，但它最后的归宿应该去哪里？应该物尽其用到关节当中，更好吸收的氨糖才是能让你更安全的补充我们关节健康的一个非常好的来源。
0: 而且关键今天的价格优势也是非常的明显，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外边一瓶多少钱。
1: 注意啊，一瓶的价格299块钱，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因为其实我想说啊，就是老年人你能走路，哎，能跑，能跳，能出去玩，能出去旅游，能蹦跶，这其实对于老年人来说，老年生活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0: 对，
1: 甚至你跟人对比，哎，1月1号，我不知道叔叔阿姨们是不是老战友老朋友有没有聚会，
0: 对，
1: 甚至家里面亲戚朋友，对吧？你会发现走路走得动的，抬头挺胸的，那些人的状态看上去就年轻，看上去就精神。
0: 对，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无论如何保养自己的关节都觉得不为过的同时，东方购给大家一个特优惠的价格。
0: 是的啊，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如果您说哎我从来没吃过这一款的话，尝试一下，399块钱3瓶装。刚才看了外边一瓶的价格就是299，咱399在外头只能买一瓶，东方购可以买3瓶。但大组合构成，我更建议您，因为为什么呢？老两口要吃，包括还有咱们的中年人，你会发现现在缺乏锻炼，有时候呢可能走路突然容易闪一下，腰会憋一下的情况也很多。咱们6瓶装基础之上再加赠到7瓶，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只需要798块钱，在外头您基本上差不多只能买到2.5瓶吧。东方购物今天买到7瓶装，
1: 对吧？注意啊，每一片的价格6毛钱，按照蓝帽子的吃法，1天吃4粒，2.4块。
0: 对，
1: 地铁您上去还下不来。哎，一个1瓶90片，差不多能吃1个月的时间。7瓶装就是7个月左右一个人的量。但我想强调，哎。
0: 对，
1: 你得搀着你老伴的手一起出去旅游吧。哎，那两个人的骨骼要一起健康。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大组合是更适合所有的中老年人的。
0: 对，
1: 整个把我们的骨骼、把我们的关节整理好了。哎，再有2个月过年，正好， 对吧？哎，别人在。中国可能扎堆过年，咱们到国外去享受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中国年。哎，
0: 刚好我还提醒我了啊，李总提醒我了。我刚前面不是在卖旅游吗？我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呦，今年过年我要出去玩的，腿脚好了，您才能行万里路。所以喜欢的话，这个产品千万不要错过了，02151119900。
2: 氨糖广泛分布在我们人体内，也是软骨组织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成分。那么，我们的关节一旦缺乏氨糖，会怎样呢？
3: 氨糖的话，它会参与软骨的一些代谢，然后可以刺激我们这种关节腔粘液的一个分泌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它的流失就会导致我们的粘液就是关节腔变窄，润滑作用下降，同时呢还会造成这种软骨面儿经过磨损之后的一个损伤。我们随着年纪的增加，它会是一个不断流失的一个过程。那开始的时候可能只是一个关节磨响，那慢慢的会有这种疼痛，然后活动受限的一些变化。
4: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 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中增多，大约到了40岁以后，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5: 有必要
4: 有用的，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黏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包括您看刚才那位阿姨的老年生活，人家参加全马拉松的比赛啊，42公里，你想想看，我们现在有多少人，年轻人别说42公里了，走个4.2公里都走不动，对吧？跑也跑不动的。叔叔阿姨想想看，人家为什么能参加全马，你呢下个楼买个菜，包括有时候起一下蹲一下，你都会觉得关节咯吱咯吱作响。
1: 对，注意啊，观众们，我们有句话叫生命在于运动，对吧？适当的运动其实对我们的心脑血管也好，对身体来说都是特别好的，但是在你运动之前，观众，你首先第一明白你要量力而为。
0: 对，
1: 你走路你上下楼梯都疼，这件事情你不要先跟我讲什么你要走1万步，
0: 对，
1: 这把膝盖整坏了，可能你的心脑血管问题会更严重。还有一点，其实刚刚那个阿姨也生动了形象了，生命在运动的当官马，其实你会发现越运动的人，他的反而的他的关节伤害就越大。运动员观众，30岁以后就叫老将，为什么？因为整个30岁以后，其实我们人体当中的氨糖包括软骨素，它退化能力是非常非常快的。这种情况下观众，这就不可避免的造成了我们到了70岁的时候，你到底是想自己走路拄拐杖，还是被有人用轮椅吞着出去？
0: 对，
1: 嘉伟自己年纪轻的时候特别喜欢一个球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阿根廷的那个巴蒂斯塔战神，对吧？
0: 对，
1: 那个射门特别特别有力量。大家知道吗？他刚刚做了一个膝盖当中的完全摘除手术。哇，他做了一个那个人工关节，就自己装了一个人工关节。为什么越运动的人其实越容易这个关节受到损耗，我们越应该去保养它。我们有的时候开玩笑，我们现在叫全民健身。
0: 对，
1: 你早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叔叔阿姨，哎呦，在那个公园里面走来走去，打太极也好啊，跳广场舞也好啊，
0: 对，
1: 很多观众很多阿姨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对吧，这个跳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人永远站在 C 位，哎，为什么去什么大广场表演的时候都轮不到我，对吧？一共派去10个人，对吧？你就那第11个，为啥？因为你的关节它不够给力。比方说做动作的时候，我们知道做舞蹈动作也好，跳舞也好，需要舒展，
0: 对，
1: 对吧？哎，你的关节有可能到哪某个关节的这个情况下，你的柔韧度不够，你的整个健康度不够，你弯不到那个程度，甚至你弯过去的时候，因为你的疼痛，因为你的这个整个的一个状态不好，就不自然的，你看上去就没别人看上去这个舞姿来的更漂亮。这个时候干嘛？你保养一下你的关节。
0: 对，
1: 好的时候就是轻则你平时是走路正正常常的，对吧？上下楼梯正正常常的，
0: 对，
1: 出去玩正正常常的，更加好的在于什么？哎，你出去的时候比别人走得快，你跳舞比别人跳得好，这其实就是整个的关节健康给人带来一种年轻感、健康感。
0: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示一下大家，为什么要开始补充啊？您自己来看一下，20岁的时候，人家那小伙子身姿挺拔，行动特别的自如，但是呢，您自身合成的这个氨糖以及软骨素呢，从30岁左右就开始逐渐减少了，45岁的氨糖软骨素只有18岁的20%左右。那你想想看，您现在60-70呢，为什么让走路越来越慢，背越来越佝偻着，对不对？而且关键呢，女性观众朋友啊，您特别要注意一下，进入中年之后呢，咱们的氨糖和软骨素的流失速度要大于男性。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强调一下，这个其实是我们人体不可避免的衰老一个过程。那为什么很多观众说，哎，那我补钙就行了？注意啊，观众朋友，钙是补硬骨的，就你整个人要挺，对吧？为什么你年纪大了你缩？那是因为你的骨小梁变细了以后，人啊，它不可避免的就支撑不了自己的重量了。补钙可以让骨质变得硬朗，以后人走路带风，对吧？走路挺拔，
0: 对，哎，
1: 不要动不动扭一下摔一下就变成骨折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其实疼在哪里啊？大多数观众，疼不是疼在你的骨头里，你骨头里面疼那是出大问题了。
0: 对，
1: 一般来说疼都疼在这个关节的问题。人观众身上有206块骨头，就有205个关节，只要能扭动能弯曲的地方都叫关节。当中都会有软骨，注意软骨当中有滑液，这是一个完整的健康的一个关节的这样一个状态。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滑液减少以后就开始磨这个软骨。
0: 对，
1: 等到观众还是看清楚这张图。你要么30-40岁的时候可能有些人运动过量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0: 对，
1: 大多数你中老年人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这里。为什么你疼？除了软骨磨掉硬碰硬之外，这当中光法它会有增生，钙会在这个地方沉积下来变成一个个骨刺。所以你想想看，哎，这种磨法就非常非常疼。那很多人说，那我就补呗。注意啊，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氨糖加软骨素是一个第三代的产品，从原来我们只知道补钙，到接下去钙加氨糖，今天为什么要加入软骨素？因为它跟氨糖之间就是一个黄金搭档。
0: 是的，而且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咱们是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这个认证的啊。观众朋友看到蓝帽子，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是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三者协同作战，包括咱们的比例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每100克当中，咱们的葡萄糖氨基葡萄糖35.2克，钙是10克，包括还有硫酸软骨素是11克，这个比例是3:1的黄金比。
1: 对，注意啊，还是强调一下，盐酸氨基葡萄糖和我们的硫酸软骨素之间为什么叫黄金搭档？很简单，光妈，氨糖进去首先产生滑液，那滑液进去了，光妈，它除了补进去了，它会流失啊，对吧？哎，你涂那个精华液
0: 面，
1: 接下去你要涂面霜，面霜很大一部分是干嘛的？是锁住我们的精华液。那你补进去了氨糖，产生了滑液，但它很快就流失掉了，因为你每天还要走路啊。
0: 好，
1: 这个时候加软骨素可以补充到，把这个滑液锁在这个里面。
0: 对，
1: 还有，年纪大了，一个问题在哪里？你每天在不停的补营养素，但你的身体还在会加速的流失这个营养素，就像你的关节一样。
0: 对，
1: 你每天补氨糖，它是往好的方向走，但每天你还在走路。
0: 对，
1: 这个时候软骨素干嘛？它就相当于给你的关节搭了一个脚手架。哇，
0: 自己看，
1: 你看，
0: 来，观众朋友您听听这声音，您起一下，蹲一下，上个楼，是不是会有这种咯噔咯噔的响声？半夜的时候，您是不是都会觉得腿抽筋，一抽一抽的？为什么？因为您的氨糖在流失的过程当中，不光是补钙这么简单，对不对？
1: 对，强调一下啊，像这种情况，干嘛？基本上到了50-60岁的大有人在。你看这样磨下去，
0: 对，
1: 基本上这块地方全部没有以后，你走路每走一步路都像针扎一样疼。上下楼梯的时候你不是走上去的，你是用手，
0: 对，
1: 拉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靠手的支撑，在腿脚稍微使点力，为什么？你不敢用力的，
0: 对，
1: 一用力，万一踏个空，万一这个一疼痛以后，这个脚下没力的，啪摔下去，老年人不能轻易摔跤的。
0: 对，
1: 关键我强调一下，我们今天除了含量多。配方全之外，
0: 对，
1: 我们还有一个好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
0: 那这个大组合构成现在呢是在热销当中，因为为什么呢？咱叔叔阿姨要一起吃，对不对？包括家里边的孩子们，现在40岁左右中年人了，哎，你会发现他现在是不是也有点驼背了？每天是坐在那个，比如说这个工位前10个小时的，那你想想看，长期不动，包括还有比如说家里边的孩子经常要运动的，都可以来给他进行补充。参加完活动之后，单片的价格只需要6毛钱，哪怕补充4粒的话，只有2.4块哈。
1: 对。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外面一瓶的价格299。
0: 对，
1: 东方购今天如果按照这个价格卖，官方你看3瓶都买不到。
0: 是，
1: 今天直接给你7瓶，按照一个人吃能吃7个月的时间。关键每天的花费2块多，就能给你的关节加上硬骨全面的保护。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的现货不多，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这个大组合构成今天备货尤其特别少，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3: 它是我们软骨细胞的一个营养成分，也是我们软骨基质和关节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所以它会和我们的骨关节健康密切相关。它解决的是我们这个软骨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骨可以避免我们这个两个骨头直接接触，也就是说两个硬骨的磨损，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减震润滑的一个作用。
5: 我平时呢比较喜欢运动，喜欢健身，有的时候运动强度大了的时候，我的膝盖就会发出那种咯吱咯吱的响声，但是不疼。我的朋友说呢，有可能我是缺钙，也有可能是软骨磨损了。然后我买的也是这个氨糖软骨素，
6: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7: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1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8: 未来。觉得对吧？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9: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么子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侬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10: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跳跃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11: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五天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活络子。
12: 等搿些改好的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等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13: 我这年纪大了，又可以打羽毛球，原来搿头咯噔咯噔个，现在确实一眼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的，整个脚变化不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不够是不来塞的。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的含量高的。那么搿个 岸上的鱼品的含量呢就老高的，而且呢颗粒又不多，吞下去也老便当的。真哦，两三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0: 后在深夜依然在守候在电视机前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其实说实话呢，人的关节好了，你哪哪行动不受限。但凡你关节出问题的时候，你说啊，别说说是什么帮我们接送小孩子上学下学的这种，就连自己的生活可能都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对不对？
1: 对，关父母，其实咱们别的不说吧，不要说你先不要想得太远，什么出去旅游，对吧？你就想想每天早上你起来第一件事情是不是要去买菜？
0: 对，
1: 然后你得送孩子吧，送完孩子以后你去接孩子吧，
0: 对，
1: 甚至你可能平时的时候你下楼倒个垃圾，去拿个快递，
0: 对，
1: 这至少你得有上下楼的能力，你至少得走个上面100步200步，你得走吧。
0: 那咱们全身上下那么多关节，不光是咱们的膝关节，你说出了问题我才想起来去吃，平时呢就要保护好，对吧？所以咱们说了，行动自如，这时候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啊！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备货不多，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是什么呢？保健作用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具有改善骨密度的保健功能，包括观众朋友您看我们的整个的含量和分量也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盐酸氨基葡萄糖35.2克，钙含量是10克，包括还有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您看看您现在吃的里边是不是很少的，基本上没有这个软骨素的。
1: 注意啊，对不对？强调一下，氨糖和软骨素就像辅酶 Q 十和鱼油，它们叫黄金搭档，氨糖帮你生成滑液，对吧？软骨素帮你锁住滑液，你水分在里面啊，它会流失的。软骨素帮你锁住，
0: 对，
1: 哎，氨糖帮助你的软骨再生，而我们的软骨素帮助你的氨糖，这更好的促进我们的软骨细胞的再生。还有最后一点，
0: 对，
1: 你本身管嘛，年纪大了，你本身就在退化，对吧？你本身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每天补氨糖管嘛，就像你每天赚钱，但你每天如果花的钱比你赚的钱多，
0: 对，
1: 竹篮打水一场空，最后还是没有储蓄。
0: 是，
1: 身体也是一样的，软骨素先帮你把整个关节当中搭一个脚手架，不让它恶化下去，这个时候氨糖再进去，就能起到一个好的我们蓝帽子规定的增加骨密度的真正帮你的关节健康的这样一个作用。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七瓶装只剩最后的15组了，而且我刚才还突然看到一个细节啊，就是刚才一位叔叔还是阿姨说的，这个颗粒更好吞服了，对比国外的有一款呢，基本上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说，哎呦，卡喉咙卡得一塌糊涂的，这个更好吞服，而且吸收更好啊。七瓶装备货已经不足了，因为呢今天每一瓶里边是90片带给大家，参加完满额赠活动之后，单片价格只需要6毛钱，
1: 对，
0: 对吧？你想一天吃4粒的话，下来也只有2.4块，你基本上2块多钱，你买一瓶好一点矿泉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了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这个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3: 补充
2: 的，额外补充的。
3: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2: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3: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2: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4: 是拐骨骨折。
5: 是的话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4: 1年了。
5: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4: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5: 6万5啊？
6: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5: 膝关节的。
6: 我因为本来搁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5: 怎么引起的？
6: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什么都行
0: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0: 对，
1: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0: 对，
1: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0: 不可能，
1: 吃不了啊。
0: 对，
1: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0: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1: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0: 对，您看看，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1: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对吧？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7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7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1瓶299块钱，外边只能买到2.5瓶，东方购物今天7瓶带回家，参加完满额赠积分活动之后呢，价格更加的划算了。
1: 是的，6毛钱啊，1天4粒，2.4块。强调一下，地铁都上不去的，一瓶矿泉水的价格。给你全家人关节强调还有硬骨的保护。
0: 是的啊，大组合构成只剩最后5组现货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7: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都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蹲，蹲下都站不起来，
8: 哭笑难忍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7: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有看过，没有经过那个大夫看，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8: 我担心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9: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硫酸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中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啊，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10: 有必要的，
9: 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子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电话 化线持续的排队当中，感谢观众的热情订购，咱们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坚持去吃。像我膝盖特别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一直爱穿高跟鞋，然后我相信啊电视机前有很多的阿姨也是这样，包括您自己的子女也是，对吧？可能呢天气冷的时候不注意，到了特别冷秋裤什么都不穿，但是但凡上点年纪的时候，你会发现关节会给你颜色去看的。
1: 对，
0: 包括还有就是您生完孩子之后，您发现您的钙含量流失的会比较快，这时候呢经常像我前一段时间，熟悉我的观众都知道的，颈椎上面贴的这个膏药，包括腰椎有一天哎突然动不了了，然后又坐在这儿直播，所以你没有办法，对不对？你会发现年纪到了，为什么你的关节一点一点的都不如年轻的时候，就是里边的氨糖钙还有软骨素都是在流失的过程中。
1: 注意啊，嘉伟这边强调一下，很多时候还说我忍，注意啊，观众，如果你现在的关节状态就这样，那我觉得你忍也就算了。
0: 对，
1: 关键在于这是一个不断恶化的过程，观众，你想过没有？你今天是疼，对吧？
0: 对，
1: 接下去可能连路都走不了。哎，原来上下楼梯的时候还可以稍微有点力。哎，你想想看，你的人生观，哪怕您今年就70岁好了。我们现在基本上上海的平均寿命86，还有16年的时间，您就甘于在自己的这个家，我不知道您家多大，您家就算是大平层300平，你如果出不了门，你如果走不了路，那这个大房子对你来说是不是就像一个老街一样，对不对？那种感觉。关键其实每到这种可能说，我们比方说新年伊始，大家所有人都要健康。
0: 对，
1: 健康关键两件事情，第一点是身体健康，还有一件是心理健康。大家有没有发现，愿意动的人，能走得动的人，他的心理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朗，比较开心。
0: 对，
1: 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说啊？因为我妈有一个朋友，她有段时间跟我讲，她说嘉伟啊，这个朋友圈怎么屏蔽？我现在你要用这种高级功能干什么？你要屏蔽谁？她跟我讲说，她有个同事，对吧？他们有个好的小，就是有个他们那个时候工作的时候有个好的圈子，就天天要出去旅游的。但这个叔叔啊，他后来就是关节不好。关节不好以后呢，他自己出不去，出不去，他自己其实他就有的时候他们邀请过他几次，他就觉得，哎，我会拖累你们的，这是好心，但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人的心态会慢慢发生变化。哎呦，他看到你们这个每天在那个朋友圈发来，哎呦，今天又去哪里玩，明天又去哪里玩，人心态干什么？人不患贫患不均，什么意思啊？人大家都不怕穷，但如果说就你穷，你现在就不好了。
0: 是，
1: 这个叔叔也是这样道理。哎，你们都出去玩，为什么我不能出去玩？但他其实心里面明白，他如果出去，第一点不方便，第二点，如果是一个集体活动的话，他会拖累大部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你的心情会越来越差？哎，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哎，为啥我现在不去旅游了？为什么我身边朋友越来越少了？为啥我现在心里话都没办法跟别人讲了？老是感觉一个人憋在那里。其实这跟你啊不能行动，或者说行动不便，非常的有关系。你看那些蹦蹦哒哒跳广场舞的，
0: 对，
1: 哎，虽然说我们有的时候啊开玩笑，嘉伟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声音开的有点大，对吧？这个跳的嘛有点稍微有那个衣服穿的有点大红大紫的。但我觉得他心态很好，你有没有发现那些阿姨生命力特别顽强？
0: 对，
1: 感觉到那种朝气，那种感觉。叔叔阿姨，不是让您现在去跳广场舞，而是说我们如果有一副好腿脚以后，你就会想着要出去玩。你的身体、你的精神是放松的，你的状态是好的，甚至于你想想看，妈，还有2个月就过年了。家里面小孙子，对吧？儿子是不是期待着？哎呦，奶奶，今年我们一起到哪里哪里玩吧？你想去，但是你现在，哎呦，不要出去了以后，这个对吧？搞得自己小孙子、小孙女不开心。哎呦，这个每天他们出去玩的时候，你就算了，你们去吧，很扫兴，因为大家是一个整体出去的，不可能每天就你待在宾馆里，那孩子也不好意思出去。这些情况真的，从现在开始保养，2个月的时间，我们官方啊，我可以确定的告诉您，只要您按照我们的蓝帽子吃法，一天吃4粒，您的骨关节、硬骨的整个密度跟软骨的密度都能得到增强，因为我们是有蓝帽子认证的，是具备保健功能的保健食品。
0: 是的啊，而且呢，现在是7分多钟了，我给观众来说一下啊，像我昨天家里面亲戚朋友聚会，然后我们第一个聊到就是什么呢？哎，我最近不是颈椎还有腰椎不好嘛，然后他们说，哎，你抬头啊，仰啊，仰到哪儿一个地步啊？来，观众你自己试试看。还有就是我们每次我跟李总几次了，节目当中这个动作您自己试试看，你看你能不能够得到，对吧？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哎呦，我这个够不到的。稍微手抬到这儿就不行，
10: 我还行，
0: 你还行，对不对？
10: 还能碰到。
0: 如果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这时候啊，你起身，你就是从那个沙发上起来也好，从您的床上起来也好，你再这样蹲几次，你听一听你的那个关节会不会咯噔咯噔作响？如果这时候他已经响了，或者说，哎，我这个肩膀已经抬不起来了，已经在提示您的关节要保养了。
1: 对，这一点其实观众朋友，我真的，因为我有一个跑长跑的朋友，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因为跑嘛，跑步每天跑，他不觉得，他觉得年纪轻啊。现在我告诉大家，也是半月板基本上摘除了，装了一个人工的，而且关键是有个问题啊，半月板摘除的人干嘛？他是永久性失去润滑功能的，他每天干嘛？只要超过走500步，这个地方就会积液，所以他基本上他每到2-3个星期，像这种季节，他都到医院去拿那个非常粗的那个针，先给他
0: 抽出来，
1: 把那个从那个馒头肿的那个膝盖当中把那个积液抽出来，然后呢，他走的时候那个白大褂还得再给他打一种针，打什么？打透明质酸。 帮助他润滑，因为他到那个阶段其实已经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提醒观众啊，咱们在这个没有办法之前有很多办法可以让你的关节比年轻人甚至可能说比同龄人看上去要更好一些。怎么办？我们给他相应的营养素，就跟人要吃饭一样，对吧？心脏需要辅酶 Q 十，血管需要欧米伽三，我们的关节需要氨糖，需要钙的同时，今天咱们还有个好伙伴，
0: 对，
1: 软骨素的加入会让这两种营养素事半功倍的在你的体内发挥作用。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七瓶装备货只剩最后个位数了。今天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同时我们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具有然后改善骨密度的保。

0: 保健功能，包括您看咱们每100克里边的含量都给您标注的非常的清楚，配比也写的清清楚楚。这一瓶90片，关键最后的5分多钟，我们请李总再给大家能做那个我们的实验吗？
1: 没问题啊，最后做一次实验啊，观众们，什么是吸收啊，观众们？现在其实高科技的营养素啊，溢价率高的营养素啊，贵的营养素啊，都讲吸收，含量都能做得出来，但到底能不能吸收呢？我们看这个实验啊，观众们，你看。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我们银优恒的，你看它能够更快的让水变色，看到看到没有？
0: 对，
1: 让水变色说明什么？它能更好的穿透肠道，而且不待在血管当中。咱们每个营养素都得它去它该去的地方，氨糖、软骨素、钙都应该去骨骼、去软骨，更好吸收，就能让它更快去这些地方，更快更好的发挥作用。
0: 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大组合构成即将要售罄，因为外边一瓶的价格是299块钱，
1: 看清楚，
0: 您自己来看啊，
1: 299块钱虽然贵，但我告诉大家，90片呢，对吧？整个的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一个人吃差不多能吃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嘛。然后，但是东方购今天，哎，56.8块钱，
0: 观众朋友，哎，
1: 你想想看。你看，哎，观众朋友，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0: 对，
1: 一个产品打2折，这是不是就是一个大经销商价了？哎，全国统一这个什么经销商的，对吧？总代理价格了，
0: 对，
1: 打到2折左右，打到骨折了，这个价格，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应该对你的关节负责，
0: 对，哎，
1: 对你的家人的另一半负责，好吧？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7瓶装的备货即将售罄，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叫你记住了，以后去打羽毛球。原来搿头疙瘩疙瘩个，现在确实硬没了。原来呢，我也吃过氨糖个，真感觉变化勿大。后来听人家电视台讲，氨糖吃含量勿够是勿来三个。后来我也晓得了，要吃就要吃氨糖个含量高个。葛末搿个氨糖个片含量呢就老高个，而且呢颗粒又勿大，吞下去也老便当个。真哦，2-3礼拜一吃，我就觉着搿膝盖啊。动起来有明显的变化了，就觉着，哎呀，老适宜了已经。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宜了，老好的、啊。我上趟子呢推荐给阿拉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个腿啊，走起路来啊，牙齿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5楼，才一眼没问题，所以我离不开。
5: 我后来觉着对伐，脚好交关了，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本来只肩搞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哎，现在对吧？你看老活络，老活络的，好交关了。
7: 现在走路天天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一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关节相当适应，好像像年纪轻一样。走起路来头啊，这个我下去是随随便走走，不像老早走路，哎呦太吃力了，对吧？这回是关节要活络子。
10: 等个膝盖好一交关，又可以去跟朋友去踢踢球，又可以去也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可以参加点活动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大组合7瓶装只剩最后一瓶了。观众朋友，您会发现现在亲戚朋友聚在一起比的是啥？就是比你的身体。像我们昨天啊，家里面人聚会都是在比什么的？就是您，哎，鱼油最近吃了没？您各种指标正常吗？包括你的关节怎么样？一天走路，您看那个微信朋友圈是不是可能还有家里边的人天天亲戚朋友给您点赞的？走多少步？这一切都赖于你的关节要好，你才能走那么多步。
1: 对，观众朋友，第一点，你走得动，你就愿意出去玩，玩了以后，你的心情、你的朋友圈，对吧？你的整个的状态都会越来越好，同时我想强调还有一点就是显年轻，真的显年轻啊。因为嘉伟就可能1月1号的时候也跟一些长辈在一起聚过了，我就发现啊，这个长辈如果说走起来啊，这个可能说哎不是那种很吃力的，然后腰板啊能挺得直直的，对吧？走路的时候没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有点像那种腿上无力啊，或者那种软绵绵那种状态，
0: 对，
1: 我感觉他的状态就特别好。但反过来啊，也有那种就是可能说拄着拐杖的，走路颤巍巍的，对吧？甚至可能说走2步路，哎呦感觉就要揉着那个膝盖，感觉到确实那种疼那种感觉，别人就会感觉到状态不好，因为马上也要过年了嘛，大家比的就是健康，比的就是谁的状态好，谁看上去更年轻。
0: 对，
1: 这个时候真的啊，氨糖提前补起来，还是强调我们是有蓝帽子的保健功能的，既对硬骨，对吧，帮助你可以身材挺拔，走路带风，也能让你的关节活动自如，让您在很多的比方说走路也好，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是出去旅游也好，更多的能够看到沿途的风景。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食品当中呢，分布倒是很广的，啊，比如说像虾皮儿啊、螃蟹壳啊，等等的话，都含有一定的氨糖。但是最大的问题呢，是我们很难从食物当中摄取这个东西，消化道很难吸收，所以氨糖呢，恰恰是我们为了保护软骨、促进软骨合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通常是需要
1: 补充的，
0: 额外补充的。
1: 为什么氨糖和我们的软骨之间的关系就那么的密切？它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
0: 是这样，大家知道软骨的主要的成分除了少量的细胞以外，它是蛋白粘多糖。蛋白粘多糖呢，它有一定的弹性，同时的话它还可以吸收很多水分，保持我们的软骨啊有弹性，同时呢很润滑。合成蛋白粘多糖主要靠氨基葡萄糖作为基本元素，于中老年人适当的补充氨基葡萄糖是非常重要的。
1: 人体内其实随着我们的年龄变化，氨糖的含量也是会有起伏的，小的时候是在慢慢增长，到了25岁是的高峰，30岁就已经下降了，然后慢慢其实是一个更高幅度下降的趋势。
0: 是这样，就是说我们需要补充氨基葡萄糖的人群也是从40岁以后开始，因为这个时期的话呢，身体合成软骨的能力下降了，而食物当中呢又很难吸收到这个足够的氨基葡萄糖，所以大家应该在40或者45岁以后，
1: 40到45岁
0: 进行氨基葡萄糖的这个补充。
2: 是拐骨骨折。
3: 情况大概维持多长时间了？
2: 1年了。
3: 是摔跤，大概花多少钱呢？
2: 腿上面自费的6万5。
3: 6万5啊？
4: 你这个膝关节呀，就是膝盖关节呀。
3: 膝关节的。
4: 我因为本来这昨天呢是人工关节了，后面就影响了右关节。
3: 怎么引起啊？
4: 大概年轻的时候不注意，车身强力壮嘛。
3: 什么都行，
5: 叔叔阿姨您自己看一下，是不是身边有这样子的老张老李的朋友，对吧？因为每一年这个关节不好，花了多少钱，受了多少的罪，对不对？隔一段时间是不是要去专业的机构，还要去抽那个什么积液，包括呢可能家里边的这些什么膏药啊贴的这些东西啊，都一直是常年不断的。这个东西其实说实话真的，您在平时的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起来。因为我刚才我还在跟李总说，我说很多叔叔阿姨还有一个什么概念，就觉得哎，我平时不是喝点牛奶补补钙吗，对吧？我吃点这个什么硬的东西壳类的，是不是补补钙也就结束了呢？其实关节不光需要补钙。
6: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观众啊，什么概念啊，很多观众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含量，对吧？硫酸软骨素是35.3克，钙是10克，我们的硫酸软骨素是11克，蓝帽子规定一天是14粒。我跟大家说一下，一天4粒相当于什么概念。我们当中的钙相当于差不多4杯牛奶的钙含量。观众啊，你每天喝得了4杯牛奶吗？正常的成年人一天是吃600毫克的钙，这里面有400毫克。您平时稍微再吃点什么乳制品啊，平时含钙的一些食物，基本上钙片您就不用补了。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硫酸软骨素，硫酸软骨素干嘛？软骨素，你一定吃过那个骨肉相连，
5: 对，
6: 那是鸡软骨，你也吃过牛软骨，你可能也吃过那些可能说家禽类的，
5: 对，
6: 这些所有的软骨素都是从天然的牛、鸡、鸭这些软骨当中天然提取出来的。注意啊，我们今天每一粒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差不多是110毫克，每天吃4粒，440毫克的软骨素，像什么概念呢？观众，相当于100只鸡。哇！当中那个鸡的那个软骨，鸡胸软骨当中那个软骨当中的软骨素的含量。哇！所以观众，你想想看，你一天能吃？
5: 不可能，
6: 吃不了啊。
5: 对。
6: 所以这种情况下，观众，你一定是需要什么？需要去额外补充的。那讲到氨糖，那氨糖，观众，你更是吃不到。为什么你更吃不到？你平时还吃点鸡软骨。你平时牛奶也可以补钙，
5: 包括还有吸收方面啊。我们现场请雷总再给大家做一次实验，好吧？
6: 哎，我们来看一下啊，观众们。除了咱们配方全含量高，咱得身体还得真正吸收，身体才会发挥作用。来看一下啊，观众们。我两边同时开始搅拌。
5: 对，
6: 您看看，
5: 水的颜色发生变化了。
6: 银幽恒的氨糖钙片，包括我们的软骨素片，它就能更好的溶于水。我强调一下，氨糖也好，软骨素也好，钙也好，它们都属于矿物质。如果说哎，在血液当中，血液是输送它们的，输送到哪里？输送到关节当中。如果吸收不好，留在血当中，反而会什么因小失大，
5: 对吧？
6: 血管钙化的问题其实很严重。我们要让它去该去的地方，好吸收的这样的银幽恒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才是您的更安全、更有效的一个选择。
5: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7瓶装的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全面告急了啊！因为呢，快到过年了，咱们都说呢，叔叔阿姨身体健健康康的，想要出去玩，咱们更要有副好的腿脚啊！7瓶装，今天东方购物价格798块钱，外边1瓶299块钱。

0: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1: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我就一直没人看过，没有讲过那个大夫看，啊，是多穿点衣服，这一个是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他说不是凉。
0: 我担心怕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体内的这个软骨里面这个软骨素呢，就是流传软骨素啊，它随着年龄呢，随着年龄在组织不住增多，大约到了45岁以后，它就减少了
3: 啊，
2: 这就随着年龄就减少了，这是生理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中老年人补充这一点还是
3: 有必要
2: 有用的，对吧？它呢可以在这个在体内呢，可以促进这个软骨代谢，来保护软骨细胞的损伤。那么它呢，主要是促进这个软骨代谢，增加的软骨里头的粘多糖，这样来保护这个人的这个软骨。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厨房里面如果做菜的话会特别特别的热，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很多的美味料理可以快速的做出来。像今天下雨天，你比如说出门去菜场买菜也不是很方便的，所以家里我们很多的快手菜是要准备到了。那我们今天特别好吃东方购物热销的松鹤楼的蛋汁大排带给大家，非常好的鲜嫩的这种肉香的味道，调味也特别的好吃。但是我们今天两个组合带给大家，性价比特别的高。这个产品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在东方购物这边做直播了，今天如果看到的观众家里面可以多订几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您的老朋友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 姐姐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有点激动啊，因为真的我们松鹤楼的蛋汁大排已经大半年没来了。这个点我知道，爷叔阿姨们可能在睡觉，先不要睡，先听我说，我们蛋汁大排回来了，先看着我们今天就是非常给力的价格买一单再睡，真的超级划算，大半年没来了啊，
0: 对的，
1: 真的是。
0: 是很多观众之前在东方购物这边也是买过这个产品的，留下的评价都很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咱们是今天这样的一个单包的一个包装，这一包足足会有到500克，然后这个里面我给大家撕开啊。
1: 可以撕

0: 对，里面会有一个单独的一个盒子，盒子里面就是4到5块左右的所有每一块大牌，都是给大家裹好蛋汁的这个大牌。
1: 对，
0: 然后呢都是选择特别好的太湖猪的猪大牌。
1: 一定，我们松鹤楼都是太湖猪啊。
0: 对，你看，而且这个你看，就是肉质本身选择也是特别好的。
1: 是。
0: 再经过告诉大家，很好的，我们有什么敲打，把这个肉质敲打的比较的松散，比较的嫩，然后还要经过特别好的调味儿。这个它的口感呢，你油炸了以后呢，会发现微微一点点蒜香味道，还有点淡淡的咖喱味道，尤其的好吃。而且还是经过什么，每一块大牌起板用到一只鸡蛋给大家，
1: 对的，
0: 包裹充分，而且还要腌制4到6个小时。
1: 关键，娇娇老师，我们里面除了一个大牌一个蛋之外，里面是没有面粉在里面的，很多大牌是不是面粉占分量？
0: 对的，
1: 我们今天没有面粉。好，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
0: 撕掉包装以后，把这个大牌啊，
1: 对，
0: 你看看
1: 就摆了出来啊。
0: 对，
1: 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节啊。首先每块都是这么大的，你看我这是我的手啊，我是一个比较胖胖的人，这个都是，你看手都是一个手掌这样的蛋牌。其次这个蛋牌大牌，我就给大家带大牌一定要连有骨头的，对不对？
0: 对的，
1: 没有骨头的那叫肉片，那不叫大牌，这个是我们的蛋汁大牌，用的太湖猪大牌，每块都是一个裹好了一个蛋，你就一个大牌一个蛋，没有面粉，你吃到的都是肉和蛋，没有别的东西，没有面粉。这样的话，你看一整块比我脸还大的蛋汁大牌啊，
0: 真的
1: 是我
0: 大脸大牌。
1: 是，
0: 然后你家里面做起来也很方便，只要你就是下油锅稍微煎一下就可以了，对吧？
1: 是的，
0: 直接拿出来你家里面化冻，就是做起来特别特别的方便。
1: 没错，
0: 但是煎好了以后，你看看，金黄澄亮，
1: 是。
0: 然后我告诉你，你去咬这个大排，这个肉比较的嫩，
1: 那
0: 然后呢，厚薄适中。
1: 对的，这旁边就是我们煎好的大排，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你看都是这样的啊，每块你稍微拿个油锅炸一下、煎一下都可以。如果你觉得油大，空气炸锅弄一下好了。而且我们这个配料表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家里的你可能小孙子、小孙女是最爱吃的，你看每块都是这么大，而且这个已经成我们的地标美食了。
0: 哎，
1: 就是来苏州面。你必须吃一块我们的蛋汁大排，娇娇老师尝一下，
0: 这个特别的方便，我给大家来尝一下，非常的好吃，
1: 是，真的是，首先是嫩，
0: 很嫩，
1: 其次是香，其次就是好吃，
0: 对，
1: 我只能用，我只能用这个三个形容词了，真的超好吃的蛋汁大排，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
0: 而且这个肉质纹理是特别细腻的，一点都不柴，
1: 是，
0: 因为咱们之前这个大排啊，经过敲打以后，肉质比较的松散，然后其实也有一点点微微的，就是蛋香味道，
1: 没错，
0: 裹得很充分，
1: 是，
0: 所以你家里面这样子一做，哎，我觉得家里面一个大荤就已经有了，
1: 没错，而且这个蛋汁大排，说实话，在我们门店松鹤楼同款是，我正好有个价格。给大家看一下，一款一模一样的东西，来松鹤楼啊，这是我们松鹤楼苏式汤面，写的清清楚楚，蛋汁大排多少钱？一块啊，它是按块买，不是这个三块啊，总共是26，这是一块蛋汁大排，我们松鹤楼门店同款，
0: 松鹤楼也是啊，老字号，然后很多观众会单独到他们这个就是饭店里面，比如说点这个大排单独一份，
1: 是，
0: 价格都很贵，
1: 没错，
0: 但今天东方过这边，你家里面拿回家化冻，自然的去下油锅炸就可以了。
1: 对，
0: 我们今天有一个组合是我们的6包装，每一盒里面一包，一盒里面会有的足足5块左右的大牌，
1: 是，
0: 所以这个6盒6大包，大牌的块数大约是在30块左右。
1: 对，
0: 今天价格只需要是199元，
1: 那平均3块多，是30片，
0: 6块几毛钱
1: ，
0: 门店里面是26块，
1: 门店是26块，
0: 这个单块价格真的令我们是特别特别意外的。
1: 然后我们这个图片不对了，这里面约5片啊，就是1包2包3包4包5包6包，总共约30片大牌，就是平均和算到才6块几，但是我们门店同款一模一样的26块大牌，26一片啊。
0: 对，这个家里面我觉得是要备到一些的，我们也是冷链给大家送货到家。
1: 是。
0: 还有如果说我从来没有吃过，我吃吃看的话，我们另外有一个，你看3盒装，
1: 是，
0: 3大包，每一包5块左右的这个大牌，
1: 是，
0: 15块大牌的这个数量，我们今天109元，
1: 那也划算，
0: 这个其实也很划算的。
1: 是。
0: 所以随便你家里面，你预算如果出到100元左右的，买我们的3盒装。如果你说我199家里面多订一些，后面放暑假小孙女出去来家里面很快的，
1: 对，
0: 那你就订过我们今天6大盒，总共是这个就是30块大牌的数量，199全部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打电话告诉您是需要哪个组合，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24节气以不时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 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苏。

0: 朋友们，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把这个产品定下来，因为阔别东方购物好几个月的松鹤楼的经典的蛋汁大牌，今天终于来了。
1: 没错，
0: 徐总，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很多平时没有这个产品直播的话，有很多的顾客都在打电话问，
1: 都在问是吧？
0: 都说这个蛋汁大牌特别的好吃。
1: 为什么佳佳老师
0: 要买一些？
1: 对，为什么很久没来了？因为这个大牌真的一直在涨价，现在也在涨，但是东方购物说你得来，你再涨你也得。我说没问题，我们一定要来支持一下。所以今天我们还是老价格带给大家，我们大组合的话199，总共是30片，这个在我们就是核算起来6块多一片，但我一直说我宁愿松鹤楼门店卖多少钱，我们26一片。今天你拿到是门店的同款，但是才6块钱一片，真的超级划算，
0: 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你说你家里面随便油炸一炸，或者你后面你说因为我们这个调料也没有说过咸过浓，你自己还可以再去烹饪，做成葱烤大排也可以，
1: 可以
0: 做成茄汁的也可以，做成红烧的也可以，或者加点那种什么别的那些配菜。但是关键本身我们这个大排它这个猪肉特别的好，太湖猪的猪大排，
1: 没错，
0: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你哪怕吃它本身这个本味经典的蛋汁大排，微微一点点蒜香，加一点点淡淡的咖喱的味道，还有本身就是我们充分裹到这个蛋液，特别好吃。哪怕你说家里面我做过什么，再加料做过黑胡椒的也可以，
1: 也可以。关键我们这个味道已经调好了，除了好的选料，猪大排、太湖猪大排，一个大排一个蛋，肉有了，蛋白质有了，是不是？我们里面没有面粉的哦，就是不占这个分量的，就是我们只有肉跟蛋，没有面粉。我知道上海很多做大排要放面粉，我们不放面粉啊，我们就是本味的味道，所以你吃到的猪肉的香味，然后的话是蛋的鲜味，其他没有了。关键烹饪起来也很方便，怎么方便？油炸一下，如果你觉得油大，稍微煎一下就行。如果你就是还是不想吃油，那你空气炸锅，200度正反10分钟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的组合是有一个6盒装，就是30块大排199元，单块大排的价格6块钱左右，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你这档家里面多订一些，因为这档节目做完，后面什么再有直播又不知道，可能又要等好几个月。
1: 真的，
0: 但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吃饭的呀，对吧？
1: 对，
0: 你自己现在家里面好多好多菜在厨房里面烟熏火燎做出来，比较的热，人也很辛苦，对不对？一下雨也出门买菜很不方便，所以家里面快手菜备到一些，非常节省时间，打电话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000。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打开单包的包装，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盒子的包装，
1: 没错，
0: 整整齐齐哦，五块左右的大牌在里面给大家码的整整齐齐，
1: 是，
0: 这个里面就是啊，很好的每一只大牌。几乎都用到了我们的一整只的蛋液去包裹，而且基本上里面就是你家里面会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对吧？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的，
0: 盐呐、一些什么那种我们这个就是
1: 胡椒粉啊、
0: 蒜香的那个味道，就是你厨房里自己会用到的那个调味品。
1: 对，
0: 别的什么过多的什么面粉呀都没有的，你是能够看到这个大牌，打开包装以后肉质的这个纹理不是上面裹面粉裹的很多的那种大牌。
1: 对的，好，我们单独拎出一块，我们也是以小包装给大家的啊，每块都是这样的，首先非常的大。你看我是一个男士的手，你看这差不多比我手比我手掌还要大的，我一个手掌铺的不分了。其次这个细节我要跟他说，我们是带骨啊，我们骨头其实不是很多的，但是大牌如果没有上面的骨就不叫大牌了，那叫肉片了，对不对？我们整块的猪大牌给大家，然后这是还有一些蛋液在里面，我们是淋面粉给大家的，这样你回去就是这样解冻之后，然后拿个油锅煎一下炸一下就可以了。那炸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在旁边我给大家看一下，炸出来就是这样的啊，每块都是这么大的一个蛋汁大牌，这个你看金黄，又香又嫩又好吃，你直接小孙子小孙女绝对喜欢的。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老人小孩都非常合适，然后非常的嫩啊，
0: 厚薄适中，特别的好吃。因为咱们里面就说这个蛋液啊，为什么我说这个腌制的特别特别的入味，它是经过4到6小时充分的这个腌制的，你感觉咬下去肉质很嫩，纹理特别的细，而且太湖猪猪大牌，它这个肉香味道很浓郁啊，
2: 只有香味没有别的。
0: 就家里面很多您的小孙子对不对？大胖小伙子真的就是3块4块，吃起来真的好过瘾啊！
2: 没错啊，我真的是停不下，我好久没吃。
0: 对，虽然现在是一个就是那种已经过了那个饭点那个时间，但是我告诉大家，老观众想起这个蛋汁大排那种微微带点咖喱，微微带点蒜香，很好吃，咸香味道这个口感大家都很喜欢。所以家里面你说晚饭的时候炸一炸，对吧？或者做一些别的料理，
2: 没错，
0: 弄点茄汁的，弄点那个黑胡椒的，或者做点红烧的都可以。
2: 对，
0: 你去切条，对吧？切块炒菜炒在一起也可以。
2: 对的，就是我们底味已经帮他调好了，你回去你处理好就可以烹饪别的。
0: 没问题，对的。而且跟大家讲，今天我们给大家的组合也是很贴心的，就是你考虑一下你预算出多少，如果你说我就是100元左右的预算，我们今天有一个这样的组合，3大盒3大包，每一包里面是有到5块，那么3大盒3大包就是15块，
1: 15片，
0: 15块，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09元。这个价格你在苏城那个就是我们的松鹤楼门店中那边4块，拿不到15块的。
1: 娇娇老师，我给你看松鹤楼的苏式汤面啊，来下面蛋汁大排一片多少？26，就是你104片。
0: 对吧？就卖4块呀，对不对？我们给大家足足哦，有到3大盒15块大牌，
1: 没错。
0: 那这个是100元左右的这个花销。如果你说我要多买一点，
1: 更划算，
0: 冰箱里面对多囤一些，那你今天我们有个6盒装就是30块左右的这个大牌的块数，我们199元除以30，每一块大牌
1: 对
0: 6块钱左右。
1: 对，爷叔们啊，爷叔姐姐们，你们不要看这个，我只放了一块，其实我们里面约5片大牌，也就是30片大牌199。
0: 是的，这个每一块大牌6块。几毛钱，不是你随便什么几根肉丝，
1: 是
0: 几个什么肉片儿，每一块都是大大的这个太湖猪的猪大排，还是经典的蛋汁大排，非常的好吃。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冷链送货到家。你如果有身边的朋友都跟你一样喜欢吃这款大排的，赶紧微信告诉他，直接让他也来订购，我们各家各户都给你们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在高速发展的背后，是供应链中心卓越的实力支撑。2009年，松鹤楼建设集仓储、物流、集采、中央工厂为一体的大型供应链中心，成为苏州餐饮企业的先行者，已通过 ISO 22000食品安全体系认证，全面保障食品安全体系化运行。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数字化、自动化的产线与流程，助力操作间、热锁间、包装间等车间协同流转，成就了中央厨房的配送率。综合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足以。

0: 好吃的大排啊，嗯，感觉很简单，但是你要做的真的入味，口感好，不简单的。嗯，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这个松鹤楼品牌这一款经典的蛋汁大排，所有的从这个猪排、猪肉的选料，到后续的腌制，到这个裹这个蛋汁，每一道步骤都帮大家精心制作。
1: 对的，佳佳老师，
0: 让大家吃到这个口感，就是感觉吃过就忘不了。
1: 对的，
0: 经常会想起它，会回味它的
1: 味道。没错，佳佳老师，你说好吃的大排，你知道有多好吃吗？它在我们苏州以前的地标的美食，我们松鹤楼是苏帮菜的一个天花板，是不是？
0: 当然。
1: 但是我们面馆是不是也有很多？
0: 对啊。
1: 我们面馆就是很多人来我们吃，除了就是浇头面之外，必点一个这个，另外点一块我们蛋汁大排。哦。所以它已经做成了地标美食了，很多面馆都模仿我们松鹤楼做这个蛋汁大排，为什么？方便、好吃又卫生。
0: 哎，而且现在大家不用远到苏州那边，因为上海这边松鹤楼门店不多，很多观众是为了去尝这一口松鹤楼道地正宗的大排，就为什么驱车自驾到苏州当地去吃。
1: 对，
0: 现在你自己家里面有这款大排，我们给你送货到家，打开冰箱自然化冻以后，自己家里面煎一煎、炸一炸就能够来吃。
1: 没错，
0: 刚才我们俩还在说呢，蘸点米醋也可以吃。
1: 上海人，
0: 蘸点上海观众喜欢那个辣酱油也很好吃，
1: 对，然后也是上海人的口味。关键我们这个大排就是在东方购物卖了6年多了，大家一直回购，为什么很久没来了，很久没来了，大半年没来了，真的，姐姐，太湖猪大排一直在涨价，我们也是今天是一个那个正好是月初嘛，我们给大家带过来，真的是我们也是没有涨任何的价，
0: 是
1: 现在猪大排你去菜场买一块真的很不真的超贵的，
0: 对的，我们今天六大盒那个组合30块大排，足足30块大排，199元，对吧？你做个大排的盖浇饭，弄个面浇桶，随便家里面你说，哪怕你说给孩子炸两块吃一吃，当做零食来吃，切块切条炒菜，做各种风味都可以。
1: 没错，
0: 关键我们今天19930块大排，每一块大排6块几毛钱呢，朋友们，
1: 你去
0: 正宗太湖猪的猪大排，哎，这么好的调味，每一块大排都起码有一只鸡蛋的蛋汁，
1: 对，
0: 蛋液充分包裹，还要经过4到6个小时的
1: 腌制，
0: 充分的腌制，
1: 没错，
0: 配料表还很干净，我们批次还很新鲜。
1: 是啊，
0: 今天没有不买的理由，就怕你手速慢订不到，给你快速送货，家里面冰箱放得下，多订几组，闺蜜、小姐妹、你的兄弟姐妹、爸爸妈妈，各家各户有需要这个蛋汁大排，赶紧让他们也来订购，或者你给他们订，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送货到家，你把他们那边的收货地址告诉我们，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咱们是有两个构成，每一包里面是有这样的
1: 一大盒，
0: 这一盒里面是有到5块大牌，而且我们的包装很精细啊，每一片大牌中间还有那个膜给大家单片单片单块单块是分开的，
1: 对的，
0: 这一盒里面是5块左右，
1: 约5片，
0: 哎，充分给大家每一块都包裹到了蛋汁蛋液，
1: 是，
0: 你家里面只要把这个自然化冻，然后呢单块
1: 拿出来
0: 下油锅煎一煎炸一炸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真的，今天我们有一个是3盒装，三盒装就是足足15块大牌，
1: 对，
0: 多少钱？109元。我本来觉得这个15块大牌，哎，159、169也能卖啊。
1: 是。
0: 薛总给我们是109元，
1: 没有加任何的价格，
0: 已经特别划算了。
1: 对的，
0: 就几块钱一块。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更多观众订购是我们今天的6盒装，六盒每一盒5块，30块大牌的这个数量，
1: 对的，
0: 足足6大包6大盒的独立包装。
1: 好，那在我们门店是多少钱一块呢？松鹤楼面馆
0: 啊，
1: 东方购物19930片，
0: 30块，
1: 今天
0: 是6块钱。
1: 对的，门店这个写的清清楚楚，26一片蛋汁大牌，那30片就是多少钱？700多，我都算不清了。780块钱，今天是199
0: 啊！
1: 你在门店同款的蛋汁大排，今天30片只要199。
0: 是，关键这个东西很方便，夏天谁都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
1: 没错，
0: 快手菜，给你腌好了，调味调好了，你所要做的就是下油锅油煎，
1: 对的，
0: 或者油炸。
1: 对，
0: 而且我们刚才我们俩还在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太湖猪这个猪大排啊，
1: 是
0: 我们的这个品牌方工厂还给大家修的干干净净，
1: 对的，
0: 没有什么特别的肥肉很多，
1: 没错，
0: 骨头很大。
1: 你看，这是我的手，一个成年男，一个成人男性的手掌，你看都是铺的很满的啊。
0: 而且我们是给大家就是敲打到特别的松软，
1: 没错，
0: 肉质一松软以后呢，它有更大的表面积能够充分的吸收到我们这个腌制的这个蛋汁。
1: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细节，蛋汁大白大排一定要有骨头的，骨边肉才香，没有这个骨头都是假大牌，都是肉片给大家。这么一块大牌，你回去煎一下，油锅里煎一下，炸一下都可以，或者空气炸锅里那个也可以，真的非常方便。哎、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啊。
0: 对，炸好了就是旁边这个样子，
1: 对的，
0: 金黄酥脆，颜色很漂亮。
1: 是。
0: 这个炸好那个颜色，你家里面100盘，对不对？
1: 超香。
0: 跟大家讲，肉质纹理很细腻，而且特别的嫩。
1: 没错。
0: 厚薄也适中，没有过柴或者筋筋拉拉不好的肉很多。
1: 没错。
0: 我们都是太湖猪的猪大排。
1: 你看我一撕就抿掉了，真的非常。
0: 吃来吃也不费任何的牙口，
1: 没错，
0: 而且尤其我要强调，我们今天里面这个调味儿，我们的调味儿你会闻到一股比较浓郁的蒜香味道，但是不呛鼻，
1: 对，
0: 还有一点点微微的咖喱味。你们家这个调味做的真的好，但是没有过咸，
1: 是
0: 你空口来吃2块3块，你也不会觉得说过咸。
1: 现场炸一下也可以，但是如果姐姐们你们厨艺好，这个我们旁边有个面包糠的大牌，是不是？
0: 这个孩子很喜欢哎。
1: 对，你看自己弄点面包糠，弄点这个番茄汁一倒，对不对？
0: 对，
1: 一个茄汁大牌也可以了。
0: 对，
1: 这个你厨艺好也没问题的，是不是？
0: 是，
1: 真的非常香的，对的。自己裹点面包糠，我们里面是零面粉，没有面包糠的啊。然后给大家，
0: 对，可以自己加点面包糠。
1: 是，
0: 里面就是我们特别好吃的太湖猪猪大排。
1: 是，
0: 哎，这个里面蒜香咖喱味道裹着那个面包糠，
1: 绝了，
0: 有那种
1: 又脆又嫩的感觉，是不是？味道也是我们松鹤楼的杨荣臻师傅，我们是松鹤楼的面馆，松鹤楼的菜馆，所以你吃到的都是我们松鹤楼同款的蛋汁大排。多少钱？我再三强调，26一块，你去任何面馆都是26一块。今天真的是便宜到不行啊！
0: 我们这边6盒30块，
1: 没错，
0: 199你除以30，6块钱左右一块，这是大牌啊！
1: 这不是蔬菜啊，
0: 或者几个肉丝，对吧？几个肉丝，几个什么肉片，
1: 没错，
0: 199，30块，6大盒独立包装给大家送货到家。家里面需要几组来电话，可以冰箱里面放得下的话多囤几组。这个就是快手菜，节省时间，节省精力，
1: 对，
0: 而且味道还很好，还特别的营养。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南方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 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

0: 其实很多观众在东方购这边经常买松鹤楼很多好吃的小菜，也是薛总带给我们的。
1: 但是
0: 买过他们家那个虾仁，买过姑苏六韵，但是我觉得松鹤楼东方购这边热销6年多时间，特别受欢迎的一定就是这款蛋汁大排。
1: 但是江江老师真的很久没来了，已经大半年没来。
0: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问了我好多次，什么时候那个松鹤楼的蛋汁大排有直播？
1: 为什么？
0: 或者没有直播，呼号开着，
1: 是
0: 网站上面、APP 上面他们都想订，
1: 真买不到。
0: 就是买大排，很多观众就认这个松鹤楼品牌这款蛋汁大排，
1: 没错，
0: 口碑吃出来了，好评价吃出来了，而且推荐给很多的家里面的亲朋好友。尤其啊，我们往年任何季节都很热销，夏天谁都不想厨房里面大汗淋漓，
1: 太热了呀，
0: 太热又很毛，对不对？可能还在给自己的小孩带小孙子小孙女。暑假要来了，你想想怎么能够在厨房里面快速的快手菜出来？
1: 好选择，
0: 好选择，真的就是省时间省
1: 精力。关键，娇娇老师真的是来，真的是很久没来了，而且这一次来，就算这一批卖完了，我不知道下次什么时候来了。
0: 以为我可能再要又等好几个月。
1: 我真的不敢保证啊！现在猪肉长成什么样了，我们也知道的，
0: 但是你们家不管就是外面猪肉长成什么样子，你们给我们东方购的观众呈现的这个大牌，依然用到非常好的太湖猪的猪大排，
1: 必须的，
0: 肉质不会有任何的给大家玩猫腻，对吧？有什么任何的一些偷工减料那个地方，
1: 是
0: 一定就是好猪肉，
1: 没错。
0: 因为松鹤楼品牌也是个知名的中华老字号，
1: 是
0: 知道我们上海观众家里面买吃的买肉制品，尤其买大排，那个肉质量很重要，
1: 对，
0: 哪怕你说后续调味再好，肉本身不好，对吧？有什么那种肉骚气啊，筋筋拉拉那个大排肉质不好，我不会买的，
1: 对
0: 不对？我一定是要选择好的猪肉的原料，
1: 是的，那得放，必须相信大品牌，必须相信我们松鹤楼，我们269年一直在做餐饮，现在是苏帮菜的天花板，上海有门店，在外滩店，在上海有各种面馆，大家随便搜一下，都是各种面馆。你在面馆吃一罐大白多少钱？26块钱。今天东方购物说啊，好久没来，来一次没问题，我们支持东方购物，做到了30片大牌，1996块6，20不要了。就是6块钱左右一片大排。
0: 对的，你随便哪怕你说不说这种知名的这种松鹤楼这种品牌门店，就是你随便家附近的一个什么面馆，你点一个面浇头，
1: 15块钱要吧？
0: 18块、20块都要，
1: 对
0: 吧？我们今天松鹤楼中华老字号的蛋汁大排，一块的这个价格，我们6盒装30块大排199，单块6块钱左右，朋友们，这个性价比极高。很多观众订两组真的很精明，怕的就是后面这档直播做完又断货了，
1: 我真的不确定，
0: 等又是等好几个月，什么时候来货也不知道。因为松鹤楼门店里面20几块钱一块，也很多观众单独去吃，要点2块做面浇头，吃的就是很过瘾。所以东方购今天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快速抢单来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大排家里面做菜真的很方便啊，每一块我们都给大家中间是有这个隔开的
1: 塑封，
0: 而且每五块给大家装一个盒子，
1: 对，
0: 就是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大包装，有六包送货到你家里面，打开包装里面就是独立的这样一大盒，
1: 对，
0: 五块大排，
1: 是
0: 每一块都起码用到一只鸡蛋，蛋液充分包裹，
1: 没错，
0: 就是你家里面免焦免调味，打开包装解冻以后下油锅煎就可以了，
1: 对的，
0: 线路好忙，而且家里面它的调味很巧妙，微微一点点蒜香，带着一点点淡淡的咖喱味，没有过咸，所以你光空口吃它很好吃，
1: 没错，
0: 不咸，你家里面做成很多后续你再加调味料的那些菜也可以，
1: 是的，像如果你

0: 厨艺好的话，葱烤大白、红烧大白是不是也可以？这个调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大家放点那个排骨年糕可以吧？是不是？
1: 是的，加点那个什么那种别的一些配菜也可以。
0: 对的，然后
1: 我觉得你跟那种什么香菇、蒜香炒一个，对吧？
0: 椒盐排条，
1: 对，这个也很好吃。
0: 是，
1: 这个还是能够看到我们大牌本身里面，你看蛋液包裹，还有那个蒜香，包括那个咖喱那个本身的那个颜色。
0: 对的，
1: 摆盘也很好看，
0: 是
1: 金黄橙亮的。
0: 然后厨艺再好的姐姐们，我知道姐姐们厨艺好，来点茄汁排条，是不是也是非常好。
1: 哇塞！底
0: 味已经调好了，然后这个最经典的，你自己做个鹌鹑蛋红烧大排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厨艺好，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选材已经选好了。但是如果姐姐们厨艺不是很好，最简单的，你回去炸一下就行了啊。
1: 对，空气炸锅里面，对吧？几分钟也可以搞定。
0: 对的，这个就直接吃就行了啊，味道已经调好了，真的只有香，只有嫩，只有好吃，你绝对会回头再买的，这就是我的自信。
1: 我跟很多老年观众讲，就是夏天你身体消耗特别的厉害，出汗。 多，你越是不想动，你不要什么一会儿弄个什么清粥小菜，弄一弄咸鸭蛋过一过，你要有点好的优质蛋白，吃点好的那种猪大排，煎家里面做起来方便，下油锅煎就可以了，所有的调味儿腌制都给你弄好了，配料表也很干净，这里面基本上就是你家里面厨房里面也会用到的一些调味品，对吧？一点点味精，一点点盐，还有就是蛋汁，再加我们那个胡椒粉。 还有就是本身一汁鸡蛋，每一块大排，一汁鸡蛋充分包裹，所以蛋香、肉香、蒜香、咖喱的香味道，
0: 没错。
1: 复合的那种多层次的口感特别好吃。
0: 然后我稍微单独拎一块出来，你看每块都是这么大的啊。然后你回去煎一下就行了，上面是有骨的，有骨的才叫大排，没骨的那叫肉片啊。这个你回去煎一下就行了，味道已经帮它调好了。每一个大排一个蛋，优质的肉也有了，优质的蛋白质也有了啊。
1: 对的，真的，松鹤楼门店那边26块钱一块，今天看我们东方过的性价比，你买我们的三盒装15块大排，1069元，已经价格低至哦。 10块钱以内，也就几块钱一块。
0: 是，
1: 但是我们单块更优惠的是，我们今天6盒装30块大排，每一包里面都有5块，5、6、30，30块左右的大排，1999，1999你除以30，每一块6块钱，没有听错，不是16块哦，每一块大排6块钱，你说划不划算？
0: 是，那
1: 随便家附近哪个什么餐饮门店，一个面馆里面。 加一个大牌的浇头16块、18块，甚至于20块一块。
0: 对的，那如果是松鹤楼同款，我们就要跟松鹤楼比价，是不是？松鹤楼苏式汤面多少钱？蛋汁大牌写的清清楚楚，一片是26给大家啊，一片是26。今天做到了6块钱一片，我们东方购物
1: 性价比极高。
0: 是，
1: 但是这档卖完，我们真的不知道后面什么时候再来货，
0: 确实不知道，
1: 又断货好几个月。
0: 是，
1: 咱们客服中心也好，我们很多自己同事也好，又要备很多人为松鹤楼蛋汁大牌什么时候有现货，要买新鲜批次。 直播的时候，我们就是新鲜货给你快速送货到家，吃起来方便，简简单单，快手菜，家里面需要几组订吧，尤其是我们的6盒装，性价比更加高，单块更优惠，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苏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松鹤楼正以国潮兴起为契机，致力于将苏州一碗面这张美食名片推向全国。目前已陆续入驻北京、上海、苏州、南京、宁波、杭州、无锡、深圳各大城市。我们以松鹤楼面馆为载体，以260年匠心传承、64小时精心熬制、32种配料用心调制，只为煮出一碗足以道出苏式本味的汤底。只此一碗，松。

0: 最后的一分多钟了，我们的货也不多了，确实啊，隔好几个月再来做直播，这档一定是卖包卖疯，比本来我预期的我们这个销量还要好，因为大家都吃过买过，还有你给家里面你的高龄长辈八九十岁的对吧，爸爸妈妈，你的兄弟姐妹六七十岁对吧，很多我们的老年人要怎么方便简单也要吃的营养又美味，
1: 没错，
0: 这款松鹤楼的蛋汁大排我跟薛总极力推荐，
1: 是，
0: 我跟薛总讲你要常来，真的要常来，好东西太多了，但是松鹤楼这么多的好的明星产品当中，这款蛋汁大排味道好，猪肉原料好，
1: 是，
0: 对吧，腌制入味，真材实料的每一块大排一只鸡蛋给你包裹，
1: 是，
0: 配料表也干干净净，
1: 没错，
0: 你吃过你就会成为回头客，成为老顾客，但是怕的就是家里面吃得快，很快吃完以后东方购这边没直播，你就是要趁我们有现货有直播的时候多订几组，
1: 是的，趁现在还有现货大家赶紧就拍，预约也要订啊，因为我们尽量也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当然
1: 真的是我下次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过来了，因为上次卖已经是大半年前了 甚至是25年，但是今天还是同样的价格，同样优惠的价格给大家，有预约大家也要订啊，哎，
0: 每天一日三餐，这个蛋汁大排煎一煎很方便，新鲜批次冷链给你送货到家，直接下油锅煎炸就可以了，打电话来给你快速送货，需要几组告诉我们，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小心！
3: 回来了。
4: 哎，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3: 先别关。
4: 怎么了？
3: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得及。

0: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我们来看看啊，很多观众朋友在想说，吃鱼油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稀罕事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了。那吃鱼油的一些朋友们呢，这些人群呢，先提前给大家打个招呼啊。比如说您可能有些指标比较的异常，或者您的年纪本来咱就已经50岁、60岁，甚至说40岁左右的，该吃也都吃起来了。反正我是开始在吃着呢啊。比如说烟酒什么都来的啊，包括有饮食油腻一点的，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容易已经出现了晕、疼、麻，生活压力大一点的，胸口不太舒服的，特别是家族遗传史的，要尤其注意一下。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全新品牌啊 ，G 这款的品牌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看这里。它的一大特点，野生捕捞。先跟大家讲清楚啊，我们的一大特点是野生捕捞。我们跟今天邱老师一起来聊聊看这款鱼油。其实这款鱼油在我东方购物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
1: 啊。对，以前呢，因为我们都非常亲切的叫它小月月。
0: 对。
1: 然后小月月鱼油所有的好处，我们这款鱼油都有。小月月没有的，像野生捕捞的这个就评标上的那个标识，
0: 我们也有。
1: 我们有了，所以我们是它的升级版。
0: 是。
1: 那么还有呢，就这款鱼油，我们又把它叫为三高鱼油、三好鱼油。第一个就是欧米伽三含量高。哦。欧米伽三的纯度高。另外就是 EPA 的值高，同时这款鱼油还有一个叫法叫不反腥鱼油，因为我们用到的鱼油的胶囊皮儿，我们是那个长绒包衣，所以呢它在胃里面是不分解的，到了肠道里面才分解，所以这也是让很多人以前不愿意吃鱼油、不敢吃鱼油的，现在可以吃了。那现在还是要说一下啊，就是
0: 磨砂纸，我们
1: 这两今天开始是不是气温越来越高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有那个调研表明啊，就气温每增高一度，我们的心心脑脑问题的发生率就会增加2%+。所以就是特别像现在这个天，您会发现外面温度特别高。但是室内、车上。包括我们很多的那个公共的一些商场，都是空调开得特别冷的，
0: 很足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冷一热，我们的血管就像在拉扯一样，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有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及时给身体修补的材料。所以今天的鱼油我们不是说要不要吃，而是要吃多少量怎么吃的问题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年轻人、中年人、老人家们，您但凡膳食当中缺乏欧米伽三的，今天通过鱼油补充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而且我们今天纯度达到了99.5，
1: 哇，
0: 这个绝对要大声说出来了啊！现在东方购物卷到什么程度？70的、80的、85的、90的、95的，我们直接今天啊，实测是达到了99.5，大家抓紧时间买，而且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一瓶当中呢，给大家看有多少粒啊？60粒。如果按照1天2粒吃的话呢，像这种情况就可以吃一瓶就一个月的量。
1: 对，
0: 就是那，反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直接来介绍这个大构成，我把性价比也给大家讲一下啊。如果大家呢订购我们今天的大构成的话啊。大概您要花到的这个价格呢，1998元拿回去9大瓶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对，
0: 来邱老师麻烦给我们稍微的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油为什么这个特点啊。
1: 是的，鱼油呢，因为鱼的脂肪当中它既有饱和脂肪也有其他的脂肪酸，所以呢我们是把像饱和脂肪还有我们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全部提取出去之后，单留下来更高纯度的欧米伽三，就像我现在挤在杯子里这个状态，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颜色跟我们其他的油脂的颜色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的纯度非常高，把杂质和其他的脂肪酸都清除了。
0: 2粒还这么干净？
1: 对，2粒这么干净，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鱼油可以里面的欧米伽三达到99以上？就是你可以通过这种性状来看到。另外呢，因为我们这个鱼油啊，大家都知道。它里面有 EPA 和 DHA，
0: 是
1: EPA 主要是在血管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的，DHA 是可以进入到大脑的。但是现在我们的鱼油如果是粗糙提纯的话，它大概就是那个180的 EPA， 120的 DHA， 但我们是在粗糙提纯的基础上再经过了3道的那个提纯，3道提纯之后再经过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才能达到我们今天可以到99%以上的这个纯度，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这款鱼油是高 EPA 的鱼油，
0: 是
1: 大家都知道，血管当中最主要的营养成分应该就是 EPA， 对吧？但是要给大家说个消息，因为 EPA 是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加工，才能拿到1197毫克的 EPA，
0: 是。
1: 但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开始马上鱼油的价格就要开始调整了。
0: 哦，是吗？
1: 因为今年鱼就是捕捞的那个鱼的量在减少，因为温度在升高，所以这个鱼啊都往下沉。哦，就捕捞得到的那种可以来加工鱼油的鱼的数量在减少，而且捕捞上来之后有很多都是不成熟的小鱼，这些鱼都要放回大海，不能拿来加工的。所以原料就是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在抢高纯度的鱼油原料。所以你想还有谁会再加一道原料去做高 EPA 的？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一批 EPA 值还能在1000毫克以上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节目前供应商已经在说了，下一批进口的鱼油 EPA 值有多少？大概在700多到800之间。哦，所以你想，如果整个夏季我们本身血管对于 EPA 的要求就特别高，而我们接下来有可能就吃不到那么好那么高的 EPA 值的话，那个鱼油的话，今天就是囤货的好机会。而且今天一点量都没减。我们上一场还是8瓶，今天是9瓶。
0: 对的，我卖过8瓶的。
1: 对，
0: 我有印象，我非常有印象。
1: 是的，
0: 我很有发言权。当时我一看说，我说8瓶啊。没想到今天摇身一变，给大家新闻联动这边哈，再加上了1瓶。
1: 是的，
0: 挺好的。专柜价格999块钱一瓶，1000块钱一瓶啊。
1: 对，
0: 一瓶当时有60粒哦。
1: 是的，
0: 而且含量这么高，一天吃上2粒，已经完全也可以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了呀。对我们这一个膳食纤维指南里有一个要求嘛。东方购物价格1998，相当于1938块钱，额外又给你补上了60元的积分。如果参加一下满千算，因为价格在这儿的嘛，容易参加的，相当于每粒2块多，车是99.5含量的高含量鱼油。哎，这个性价比是相当难得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定咱们1998九瓶装，02151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 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经常有活动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牛肉，吃了以后呢，一公里到内蒙了不得了，有时候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牛肉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一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话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0: 观众朋友看到这个捕捞的环境啊，这就为什么跟大家在讲说这个以后未来，刚才邱老师讲有可能里边的 EPA 或者什么值，
1: 不是有可能，是确定。第一个
0: 是确定，
1: 确定鱼油的原料，那个特别是高纯度鱼油的价格是一定要涨的。八月以后。然后。高 EPA 的鱼油原料现在进不到，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这两个事实摆在大家面前，而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高温天，高温天对我们血管的伤害压力也是特别大。所以今天你还能看到欧米伽三99%以上的EPA 1000多毫克以上的鱼油，你毫不犹豫囤起来，因为接下来你真的是买不到那么好的鱼油了。
0: 新价格生效时间。8月1号，
1: 对，
0: 怪不得邱老师这么笃定的，确实有啊，我刚才找到这个函了，
1: 是的，
0: 价格上调幅度15%至20%，
1: 不是我们这一个品牌，是所有的高纯度的鱼油的价格都会往上走。哇，
0: 那大家多囤2套了，这个是真的实打实的好消息啊。这我们说今天这个价格是好消息，
1: 对，
0: 我们给您带来什么价格呢？不是原来的8瓶，给您再增加1瓶，变成了 九瓶，
1: 对，
0: 按照一天两粒这么吃的话，那你九瓶就九个月了，老两口一吃呢就是四个月左右了。
1: 是的。
0: 那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有时候观众会在讲说，我们今天这个鱼油的含量到底有多高？实测值算下来的是99.5，这在东方购物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厉害了。
1: 哎，第一梯队的了，
0: 绝对绝对第一梯队了。而且关键它不只是这几个高，
1: 对，
0: 我们当然有优秀啦。哎，刚才薛老师说的 EPA 含量我们达到1100多呀。
1: 对，而且高 EPA 的鱼油也是从我们小月月开始的。嗯。不反腥的鱼油也是从小月月开始的。嗯。所以这两个数值，其实大家经常以前是追着吃小月月鱼油的，嗯，可以今天考虑鸡加鱼油，因为鸡加鱼油就是小月月的升级版。嗯。而且我们今天是在评标后面专门有野生捕捞这四个字。是有专门野生捕捞的这个证明的，
0: 有的，
1: 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这个鱼，不是近海的鱼，我们的鱼油的那个原料品质是相当高的，纯净度也是相当高的，
0: 是的，
1: 哎，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外面你能看到在评标上面能显示野生捕捞吧，如果没有又没有我们不反腥的这样一个长绒包衣的话，那你想想我们这个鱼油是不是品质特别好？
0: 这边写得很清楚啊，野生捕捞这四个字，
1: 对，
0: 这四个字就值钱了。不是我们在什么鱼池里养的啦，哎，然后那种的，所以这种野生捕捞原料或者包括成本呢、啊，它已经很贵了啊。
1: 对，
0: 再加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吃它，我们可以看邱老师的前面这块板，给大家稍微的讲一讲、
1: 啊，是的，
0: 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吃它呢？
1: 对，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的饮食就是满足了我们的生存，然后还有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其实是维持我们身体特有的一些那个健康结构的。像我们这个血管，大家看到它不是一根管子，在靠近最里面就是血管内皮。那血管内皮在现在这个高温状态下，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然后随着出汗，血液粘稠度也会增加。那么当这个血液流经这些地方的时候，它特别容易破损。而且我们身体有两辆车，一辆车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车，它呢喜欢把这些脂质物质啊要运载到我们身体的末梢去，但是沿路上它很容易把这些物质给抛洒下来，那么就很容易沉积到我们破损的血管内皮里面，慢慢的你的血管内径就会越来越小，那么我们还有一辆车是从身体的末梢出发，沿路它会把这些脂质啊带回到肝脏，带回到我们的肝脏去合成像维生素 D， 合成那个就是胆汁，这些材料就用掉了，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所以这两辆车它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同样需要特定的材料，而我们一日三餐日常的膳食当中，您看你炒菜油当中有没有 EPA 和 DHA？ 几乎没有。你吃的那个鸡鸭肉蛋奶当中也几乎没有 EPA DHA， 只有在少数的深海鱼当中会有一点 EPA 和 DHA， 但是这个量其实食物当中量还相对比较少的，就像三文鱼，大家都知道里面可能会有 EPA， 对吧？您去那个市场上买100克的三文鱼，价格是多少？29块几。29块几里面有多少的那个欧米伽三呢？大概300多毫克，可能还不到。所以你想想，这个你花的代价是不是特别大？我们能拿到的这个量又特别的少。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是专门建议我们每天欧米伽三的量要在将近2000毫克，那么2000毫克我们通过
0: 对
1: 其他的食物去获取的话，无论是代价也好，难度也好，还有一个烹饪的问题，你一烹饪30度以上，欧米伽三可能就发生那个改变了，
0: 是，
1: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把鱼的脂肪当中特有的这个欧米伽三给你提炼完成，而且把对我们血管特别好的 EPA 又给你做了再一次的精纯的提纯，所以才能达到那么高的一个浓度效率。那你服用的话，每天一粒的代价是多少？3块钱不到。
0: 而且这一粒是，
1: 但是你能获得的欧米伽三是1490多毫克，
0: 这很高的呀。
1: 对，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0: 你比如说按照这个2000算的话，那你一次吃上2粒就已经完完全超标了。
1: 哎，
0: 如果按照刚才以美国这个国家这个他们的居民为标准的话，它是3000，我们吃2粒也可以的，就你生活当中怎么说多多少还能补上那么一点点，
1: 对，
0: 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大差别。如果你说我大概就是调理调理，我40岁调理调理，一天一粒也不是不行，
1: 是的，
0: 但如果年纪长者的话就不要一直停留在一粒上面，有可能到3粒，也有可能是需要吃到4粒的，
1: 对，
0: 看你自己身体实际情况。我们按照均算2粒算的话，今天给您带来的过程哈，我跟您说一下，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抢大过程，
1: 是的，
0: 1998这个额外给大家补上60元的积分，这也是这几次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直播了。
1: 是的，
0: 每粒算是3块多。如果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3件满388，这个容易参加吗？你订购900多那个，瓶数少， 然后还没有额外积分，然后你还参加满减送买还很遥远，我们这个一参加相当于2块多，您一天2粒的话也就5块多钱，
1: 是的，
0: 也不到6块钱或者10块钱，
1: 对，
0: 还是今天的9瓶装，以前是8瓶啊，今天是9瓶装更划算一些。邱老师，麻烦您再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好，
0: 我们今天长绒包衣，
1: 对，
0: 然后里边有多清澈啊！
1: 我们这一个鱼油的颜色还是清纯透明的，但是它有点磨砂状，这就是在胃里面不崩解，让肠道才崩解的一个那个长绒包衣。
0: 这特点。
1: 然后我们把它挤开之后，您会发现，挤到水里面，您会发现它的油泡的颜色是特别的清透的，
0: 是的，
1: 不是那种黄黄的颜色。
0: 左侧是黄黄
1: 的。这就是我们里面经过高度提纯、超氧化碳、二氧化碳流体技术，把里面杂质全部去掉之后带来的纯净的高含量欧米伽三的鱼油，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吃了之后可以跟你食物当中的草菜油、植物油去进行综合，达到一个4:1、6:1的这样一个黄金比例，那你身体就把它当材料用掉了，那么如果你的这些材料不够，就好比我们的那个房子，你的门和窗都是坏的，所以这样是营养物质在进来的时候它可能有问题，然后很多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也会随之进入到我们细胞内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

0: 观众朋友们，我们国家是要求2000毫克就可以，
1: 是的，
0: 那你吃上2粒也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原本应该是8瓶，买6瓶送上2瓶，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可不是8瓶哦，
1: 对，
0: 变成了9瓶。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过来，所以今天您是额外再得一瓶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一瓶当中是拥有了60粒原瓶原装进口，再强调一遍，如果参加东方购物满减送买3件，满3888元再返您400元积分，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呢。
1: 是的，
0: 所以相当于2块多，你就算不参加3块钱左右，也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
0: 一旦错过的话，下一次很有可能就要涨价喽。
1: 这个问题啊，一定跟大家说一下，
0: 可不是开玩笑啊。
1: 8月1号之后，是所有的高纯度鱼油的价格一定会有一个大的跳水。
0: 对的。
1: 那么还有就是，现在开始，像我们 EPA 的含量可以达到1000毫克以上的鱼油，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
0: 很难得的了。
1: 因为没有那个厂家愿意在高纯度鱼油的原料都不够用的情况下，再做一道加工，没有人愿意。
0: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老早呢，我也一直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不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那么，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0: 血管呢、在身体当中啊，这个血液啊实在是太分布太广泛了。如果一个不小心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了。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这儿心里难受了，脑袋难受了，疼得不得了了，麻得不得了了，这个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薛老师？
1: 这就是我们血管内皮有问题嘛。因为血管内皮它不光是一层皮，不光是把那个血液要留在它的内径里面，我们很多血管舒张的信号，或那个收缩的信号、凝的信号、溶的信号都在我们的血管内皮上面，所以一旦血管内皮受损的话，一方面它的信号会出现问题，第二个它很多的在血管当中流动的一些脂质物质很容易沉积到下面去，然后你的血管内径就会变得越来越窄。而我们现在夏季的问题是什么？就外部是高温、高温状态，到了那个室内、车上、各种的商场里面，全部都是高空调状态，所以这个血管在这个瞬间过程当中，它就容易扩张收缩、扩张收缩。那么这种情况就带来我们血管内皮的那个拉扯，和血管内皮是很容易损伤的。所以到了夏季，同样也是心心脑脑高发的一个问时间。那么我们现在就说，不考量别的，至少你在自己眼睛看不到的这个血管内皮上面要去修补它的话，你至少得把材料给备齐。
0: 是的，
1: 所以你想血管内皮要什么材料？欧米伽三当中的 EPA 就是我们血管特别要的营养物质。
0: 高 EPA 要。
1: 对，我们高 EPA 就是我从我们那个就是鸡加鱼油开始的。
0: 太重要了。
1: 但是问题，给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我们的鱼油啊，从鱼的脂肪开始提炼的时候，出道是多少？300毫克的欧米伽三。我们要经过一道一道的提纯，把其他的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都给你去除掉之后，它才有那么高纯度。

0: 欧米伽三，但这个时候纯度是多少？70%。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经过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可以拿到95%以上的纯度。
1: 今天
0: 那我们今天99.5，非常高，
2: 对不对？
0: 在99.5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经过一道工艺，然后要用特殊的材料，才能使我们今天技嘉鱼油的那个我们今天的成品。第一道就是要把 EPA 给提高。EPA 接下来我告诉大家，下一批鱼油的 EPA 只有多少？
1: 多少？
0: 700多到800。哎呀，没有那么高了，超不过1000，所以这点货都是大家抢的。
1: 应该讲，
0: 对，
1: 今天应该家里有货也应该带回一套。
0: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这里做长绒包衣的鱼油非常少，因为长绒包衣这道工艺，成本就会加很多，所以到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售鱼油当中有长绒包衣不返新的鱼油，也只有我们这一款。
1: 原本是8品，那个时候观众朋友已经囤一套货了。
0: 对，
1: 这个呢是值得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保质期大概是
0: 3年
1: 的哈，那绝对值得囤了，赶紧再囤一套啊！都是新鲜批次，拿过去就1998，额外再给60元的积分。这里啊，60元的积分相当于1930多，参加一下满清送满1500多，你每粒算下2块多钱，所以一定要囤两套。你说我之前也订过了，已经隔个3-4个月之前了，那你这次直接囤两套，
0: 对，
1: 往3888走喽。你400积分轻松拿到手啊。你相当于2块左右一粒，这是99.5十色值的鱼油的含量啊！
0: 而且这个不是你们囤，我们自己吃鱼油的都会去囤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要鱼油的那个纯度，大家都可以做到那么高，现在是有的，但是问题是 EPA 要做到1000以上的，现在已经就是说，就目前来说特别难，除非接下来温度开始走低，没有那么高的高温，鱼的那个就是捕捞的那个原料开始没有那么那个紧张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再去做高纯度 EPA 的鱼油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告诉大家，真的是高 EPA 的鱼油你会越来越少看见，而且看到的话，价格就会真的是跳水跳得非常厉害啊！
1: 现在给大家做的实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长绒包衣的鱼油里面，挤出来的纯净度
0: 是的，
1: 99.5，确实不一般，你几乎看不到什么黄色东西。
0: 就放在旁边，就有的时候大家买的鱼油就是那种黄黄的，对吧？还有就是你看家里面的大豆油、玉米油，对吧？花生油是不是都这颜色？这就是欧米伽六系脂肪酸特别多的一个表现。而我们今天把这一系列的对我们身体来说已经很多的脂肪酸都给大家清除干净。就把你特别少的欧米伽三提到特别高，在提高的情况下再做两道工艺。第一个把 EPA 提到了1000毫克以上。第二个把那个外面的胶囊皮做成长绒包衣，胃里面不崩结，没有反心的感觉，很多人就能接受。同时到了肠道，我们的鱼油的欧米伽三可以吸收的更快更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款鱼油带给大家的好处。
1: 全部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00%纯进口。
0: 是的，
1: 里边这个细节有4个字叫做野生捕捞。
0: 对，
1: 注意啊，这个很难得啊，野生捕捞。一粒鱼油当中有1500毫克，我们今天实测值达到了1492.5，
0: 对，
1: 99.5之高的纯度。在市面上你随随便便买一些鱼油，什么90的多少钱一粒？18块多，90的19块多，91的21块钱，
0: 对，
1: 这我都不用看更低的了，更80的没什么意思，70就不比了。
0: 你不能去看单一的价格，你要看它是不是1500毫克一粒的，
1: 这还不一样
0: 的，它是不是60粒一瓶装的。
1: 对，
0: 如果不是的话，它有的它价格真的会100出头一点点。
1: 这个是含量才1250毫克，然后它才91，它一千才
0: 有的话就真的是500毫克30粒装的，然后你要乘以6才跟我们今天一瓶一样。如果它是100多块钱，你算算是不是就600多块钱？
1: 是的，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最近能够记得，我们跟邱老师因为做这个产品这类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目睹了太多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没有听我们二人的劝，然后后来发现价格涨了，要不就构成9瓶变8瓶了，要不8瓶变7瓶了，总觉得哎呦少那一瓶亏着了。因为我们是知道最先消息的人，最先这个消息最先知道的人，那没有办法呀，我们已经提前告诉你了，你要再不信的话，到时候吃亏自己多花的，那不还是自己了？
0: 对，
1: 你多拿一瓶，你多吃点营养，那不是好事吗？最后的15最备货了，9瓶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售罄以后不追加任何预约的。等万一到8月1号的时候，价格全线涨价，我们就来看一看，
0: 数量肯定就少了，
1: 是，
0: 就不可能有9瓶了。
1: 02151119900。
3: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 吃吃吃吃呢，就觉得一股腥味道啊，有辰光当着盖出来啊，就股腥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个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2: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你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在我个人角度来看，仅代表我个人，我觉得现在吃鱼油，尤其上了年纪的长辈啊，不是选择。
0: 对，
1: 我觉得不是选择，
0: 哎，
1: 是应该要吃。
0: 嗯，
1: 所以家里边如果有一些先天遗传问题的，看看自己的父母，看看自己的亲兄弟姐妹，
0: 哎，
1: 如果人家身体已经出现问题，那是不是那就是老天爷已经给您信号了？说实在话，那都已经明明白白摆在台面上的事了，我们还忽视它。那不是自己找苦吃吗？没苦硬吃啊！
0: 而且我们是搞营养的，一定会知道一个名词叫必需营养素。
1: 嗯，
0: 这个必需的意思是我们人体自己是没法合成的，一定要通过膳食每天来补充。
1: 嗯，
0: 所以呢，像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我们人体必需营养素当中的一种，
1: 嗯，
0: 而且非常重要的宏量营养素。那你看，像很多的婴儿配方奶粉当中，它都会去加 DHA， 对吧？小朋友大脑发育的时候需要这样的脂肪酸，
1: 是的。
0: 那我们同样也是，
1: 他们营养要求不一样。
0: 我们吃鱼油的第一个是要看你一日三餐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含欧米伽三的食物。
1: 嗯，
0: 那现在其实你要有含欧米伽三的食物，价格其实都是非常贵的。
1: 嗯，
0: 你像鳕鱼啊、
1: 三文
0: 鱼啊这种深海鱼，对吧？
1: 嗯，
0: 你100克就要将近29块钱。
1: 那
0: 么还有你在不能烹饪，
1: 嗯，
0: 你一旦烹饪了，温度一高了，它里面的脂肪酸会发生变性，那么我们都吃不到。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欧米伽三跟我们日常的炒菜油都是有比例要求的，4:1、6:1，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鱼油去给到身体正确材料的这样一个前提。那如果你一直在吃的时候，我们很多部位都需要它，比如说血管内皮，它在修修补补的时候需要它，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载脂蛋白，
1: 嗯，
0: 这些它在合成的过程当中需要它作为材料，
1: 嗯，
0: 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
1: 嗯，
0: 那么在吃的时候就很重要，你要看两个值，
1: 哪个值？
0: 就 EPA 加 DHA 的值。那么如果是我们对于血管方面要提供给它充足材料的话，
1: 嗯，
0: 那最主要看的就是 EPA， EPA 的值决定了我们血管能拿到多少材料。所以很多时有一段时间，我们那个 EPA 的值大概就180。所以你说吃了能有多大用？
1: 哦，
0: 而我们现在的那个加工工艺，
1: 嗯，
0: 可以从180不断的提纯到1000多毫克以上，
1: 太棒了。
0: 但是这个工艺是额外要在那个高纯度鱼油的基础上再去做的，
1: 嗯。
0: 那么现在高纯度鱼油的原料都很稀缺，这套工艺就没人愿意再去做了，因为原料都不够抢的，
1: 嗯。
0: 所以现在今天你能看到1000毫克以上的 EPA， 真的是毫不犹豫多存几套。因为接下来，因为全球变暖的这个问题，鱼的，那个深海鱼的那个产量在减少的这些事，是一个客观事实。
1: 来，
0: 所以我们在涨价的情况下，
1: 是，
0: 即使涨了价，你都未必能买得到1000毫克 EPA 的这样的鱼油。
1: 2026年8月1号起，上调价格15%到20%。 这是明码标价写
0: 的
1: 很清楚、
0: 啊。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品牌要涨价？是所有的高纯度鱼油都要涨价。
1: 好，
0: 这是。

0: 个前提，嗯，就像我说今天节目结束，我自己都要囤两套，
1: 囤的。
0: 为什么囤两套？因为我要吃 EPA 高的鱼油。我们家的问题就是心心脑脑的问题，嗯，血管对于我来说，我每天要给到它足够材料。
1: 好，
0: 那接下来我吃700多毫克，嗯，800多毫克 EPA。为什么我不吃这个1000多毫克呢？对吧？那今天你能看得到，能买得到，多囤两套一定是对的啊。
1: 然后这个是平时写的很清楚啊，嗯，野生捕捞。
0: 对，
1: 今天这是我们一大特点，野生捕捞，不是圈养的啊，
0: 是的，
1: 不是挖一个鱼塘在那养的，所以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0: 对，
1: 拿回去这一瓶一共有60粒，嗯，长绒包衣，你听它不粘，
0: 对，整个下肢你都不会粘起来，因为它是那个磨砂的长绒皮啊，
1: 到你的胃里再往下走，它才会到你的肠道里才会
0: 分解啊，
1: 然后你原本是8瓶，看我们的节目应该观众朋友有这种印象，完我之前介绍是8瓶，今天给大家新闻联动再加上一瓶是999，
0: 是的，
1: 您不参加满就送买没关系，3块多，如果就像邱老师讲的，反正人邱老师是囤货的，两套起。它有几年保质期来着？
0: 3年保质期，
1: 哇，都是新鲜批次，3年保质期，你安心吃。老两口一吃你就9瓶，就算你一次吃2粒的话，你这老两口一分才4个多月，你订2套也不到1年呢。
0: 对，
1: 不要怕的，拿订2套，然后超3888，3件要满啊，返400元积分，你这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1块钱呢。
0: 对，
1: 你算下来2块多啊，性价比是高的嘞。邱老师，麻烦您再给我们观众朋友展示展示我们的鱼油的纯度。
0: 我们看看好的鱼啊，一个是我们挤到水当中，看它的颜色，我们的颜色纯净透明的这种状态，就意味着它提纯的纯度非常高。
1: 真不错。
0: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就这样的鱼油你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你给它冻上1个月，然后拿出来看，它里面依然是流动的，不会有絮状物，不会有凝结，这就是Omega-3纯度高的鱼油的表现。
1: 行，那我们先聊到这儿。虽然还有14分钟，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说，这个1998元的鱼油深受观众朋友们喜欢。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啊！最后的7组，一旦售罄以后，大家可以转订4瓶装的那个构成。哎，3瓶装还不是4瓶，还有一个4瓶。3瓶装就999啊！
0: 对，
1: 你订2套3瓶装才6瓶啊！
0: 对，
1: 你就已经是1990多块钱了。
0: 是的，你订2套3瓶装，我们现在还给大家1套3瓶装，
1: 对呀，对呀，
0: 你怎么算都是划算的，
1: 都是1998，
0: 而且这个还不是你挑挑拣拣吃，必须脂肪酸的意思是什么？每天都要吃的，
1: 赶紧订购起来，至少1套起吧，是不是？别等到涨价的时候自己后悔了。
0: 对，
1: 能有经济实力的2套完全可以的，打电话见021-51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Omega-3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的一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Omega-3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1: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呢，就跟大家反复在讲哈，不要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到多，就是比如说在40岁啊、50岁啊，再往60岁走啊，一直觉得我跟年轻人一样一样的，那不可能的。我们生理就决定了，不可能永远都保持20。所以当我们再加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刚才邱老师其实说了，你比如说有些遗传性的东西，比如说某些东西高，那个高的时候血流对于那个内皮的损伤摩擦非常严重，
0: 是的，
1: 所以这为什么该吃那小片片就要吃，那没办法的事情，这是一部分人群，还有部分人群，大家你知道，这个事情

0: 这个事情对于血管的
1: 对
0: 健康影响非常大，邱老师对不对？
1: 就像它像一把小刀片，一直在你的血管内皮上面划，
0: 很严重的。
1: 你想这个受损的血管内皮，你如果不把它修好，它里面的很多的脂质垃圾就会往下沉积，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像个小山丘一样慢慢鼓起来，你的血管的内径就会越来越窄，就像我们这张图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也不是那个就是一根管子，没有任何的那个行为的。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两辆车，一个就是从肝脏出发，它要把这些包装好的那些脂质物质送到我们身体的末梢去，送到各个脏器去，去做我们身体合成用的材料。但是呢，它就很容易那个在半路上把它抛下来，然后沉积到这些破损的血管内皮里面，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修修补补，修补完了它是不是就沉不下去了，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有另一辆车，从末梢出发，沿路发现这些理想的脂质，它会带回到肝脏去合成胆汁，合成维生素 D 就用掉了。那么这两辆车它在合成的时候也是需要材料的，所以我们不去管我们最终的那个问题在哪里，我们每天只要给身体足够的材料，身体它自己会去做好这些平衡的事儿。所以你想为什么像欧米伽三这类的脂肪酸我们需要它，因为你饮食当中吃不太到，
0: 对，
1: 而且吃到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受到烹饪的影响破坏，也可能因为代价太高，很多人就不可能每天去吃，所以我们把鱼的脂肪当中有用的东西给你提炼出来，提纯出来，同时还给你做到不反腥，还让你里面特有的营养物质特别高，那对我们来说花两块多钱三块钱你觉得值不值？
0: 太值了，你不用自己再去找什么食材了，你还各自烹饪，然后关键还吃不了多少营养里边，你再看还要消化，本来身体就负担就挺重的，
1: 身体还会浪费。
0: 这个是纯度达到99.5实际上是1492.5毫克，这种食色值，尤其是 EPA 的含量超千，这个超千的事情邱老师反复已经重点提及多次，之后的批次很难做到超千，
1: 对，
0: 很难超千。再有一个，之后的鱼油大面积普涨，尤其是高纯度鱼油，可能成本包括一些其他的等等方面多方面的元素加持，
1: 所有的高纯度的鱼油同步都会往上，
0: 所以能订购两套咱尽量不订一套，但至少一套起就不要再考虑999了，1998元这个构成是非常好的。来看这儿啊，原本是8瓶装，今天给您带来再加上一瓶，999元一瓶，
1: 对，
0: 多一瓶啊，多一瓶就999，这一瓶里边一共是有6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上面写的很清楚，来自于野生捕捞，
1: 对，
0: 很难做到野生捕捞，但我们今天完全是可以，一天两粒的话，这一瓶就一个月，按照您老两口吃，即便是9瓶，也不过就是4个多月，
1: 对，
0: 你订购两套，老两口一起吃，一天两粒的话，也就是8个多月，9个月左右。完全值得，三年保质期呢，完全值得你购买两套的。
1: 是的，
0: 别等到它万一一涨价，比如说从1198变成了7瓶了，少2瓶，那你自己看你自己亏了多少东西啊？
1: 损失1000多块钱呢。
0: 对，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参加一下满减送买，2块多一粒，02151119000。

0: 直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凝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只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个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1: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时候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只是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2: 其实我们通过自己身边的一些人群啊，反正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血管内皮啊、内壁啊等等啊，我自己还是蛮关注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家族遗传，
3: 哎，
2: 没办法，那个呢就是个高，我这还跟我妈埋怨我妈呢，我说你怎么找当时找对象的时候找老公的时候怎么不看一看全面体检完之后你再找啊？但是开玩笑，这是纯属开玩笑的问题，所以这也没办法，有的时候这玩意儿你挑，你说你投生到谁家，你能够你挑吗？你挑不了。那投生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要自己好好保护，就像邱老师讲的，自己的身子骨有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是弱嘛，
3: 哎，
2: 然后包括自己的，您说你家里面这边的人的情况，
3: 我们家族确实
2: 是容易在
3: 心脑血管高发的这样一个家族，也确实有很多的长辈是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很快的就离世了，
2: 就是。
3: 所以呢，我看了一下我们家的那个饮食结构，就上海人典型的浓油赤酱。
2: 好，
3: 然后我们的体型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像星星的脂肪特别多，就内脏脂肪特别多，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我现在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并不是很健康，因为工作关系你做不到去就很严苛的这个状态，而且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好东西吃不着，对吧？都凭票供应，你现在能吃了，我觉得不吃很亏，所以你说你就要吃，对吧？你要保有健康，你怎么办？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身体内部的营养平衡做好，做好之后你会发现，哎，你吃归吃好了，但是身体可以给内部做很多的平衡和调节，比如说你油脂吃多了，脂质的问题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到身体里面把它去合成胆汁，合成维生素 D 用掉了，是不是对身体就没伤害？但是这一些合成的过程当中，它都是需要营养素在其中参与的，所以像欧米伽三这样的那个营养成分，我每天我跟丹丹都一样，一天4粒，
2: 4粒哦，
3: 我们对于我们身体是毫不吝啬的
2: 哦。
3: 对于需要这些材料，因为你像我们吃的饱和脂肪多不多？我们炒菜喜欢吃那种油炒的那个多一点的香的那个食物，那么这些如果做不到平衡，它特有的脂肪酸特别高的话，就会对健康带来危害。所以我们说，把我们身体的这些需要的材料补齐了，身体会给你一个很好很智慧的一个反馈。那今天的这个鱼油，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吃这种高纯度的鱼油，每一粒可以达到1492毫克的欧米伽三，对吧？效率就特别高，而且我更看重的就是它的 EPA 值要达到1197，将近1200了。接下来告诉大家，真的是这样，一个我们高纯度的鱼油的价格飞涨，第二个就是高纯度 EPA 的鱼油你看不到，接下来下一批我们进口的那个材料EPA 的值已经有了，就700多毫克，
2: 你看看，
3: 所以你想接下来没有，我们是不是要多存几套，
2: 该涨价的时候赶紧囤， 好吧，这个是8月1号起，整个高纯度鱼油都要涨价。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啊，嗯，这两个我们比较着看，这个是瓶身上写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都可以，随便你，这是公开透明的。
3: 对，
2: 瓶身写的是1片1000，人家卖多少钱一粒？20块，19.98嘛，差2分钱嘛，我取个整，20块钱一粒，20块钱一粒，我们是2块钱一粒，
3: 对，
2: 它20，差多少倍？
3: 是的，
2: 观众朋友们，嗯，这个都是你随便拍下来，你去搜，
3: 对，
2: 公开透明的，我们就拿事实比比。就是这个意思，嗯，所以你像1000毫克，但它总量多少它没写啊，它是写了个 EPA。你像这个更夸张了，它的总量它也没写多少，它说总含量是1250，嗯，1250毫克，它我觉得连那你里面到底 EPA 含多少它也不写，
3: 对，
2: 然后它只要写了一个什么21块钱一粒，我们今天给你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嗯，999元不要定了，那只有3瓶。1998元，咱拿回去9瓶，嗯，赶紧在今天有9瓶的情况下多订个2套，你不管为自己吃3年保质期的，
3: 对，
2: 你还是说咱能放，而且不反腥，它是长绒包衣的，
3: 而且夏季它也不会粘连，
2: 是的，是的，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多囤2套，好不好？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4: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5: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0: 老早呢，我也一直吃鱼油的，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得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一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冕飘盒然家服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5: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那今天呢，其实为大家带来的是霍山石斛啊。我们都说石斛呢是滋阴啊，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说元气啊有点伤，然后呢会需要补充一下自己的元气啊，回回神啊，补充一下自己人体所需的一些精液。那这时候呢，我们说霍山石斛啊，它不像我们说以前看到的石斛说是个头非常长，它叫短小精悍，而且今天是霍山石斛冻干粉，就尝起来呢，咱们味道就跟鲜石斛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性价比非常高，有大小两个组合。但是今天大组合呢更好，为啥呢？大组合开放一盒啊，免费试吃啊。这一盒里面是有着十条，每一条呢是两克，20克的冻干霍山石斛粉。今天让大家免费试吃，好吧，抓紧时间啊。那恭喜一下分享的时间心，现在问好，
1: 谢谢潘丹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市面当中的话呢，石斛的种类有特别多，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有风斗、青拆石斛、铁皮石斛，但是能够真正称之为九大仙草之首的就是霍山石斛。其实这几个字的分量特别的足啊，但关键来讲，今天我们带到的是霍山石斛的同时，而且是我们今天呢，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冻干石斛粉，也就意味着在家里冲泡起来比较的方便。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刚刚潘丹老师说了，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的直播大构成，免费试吃，不是一条，一整盒让你带回家去，这个季节刚刚好，就是滋补起来啊。
0: 石斛很多，包括在东方购物上线的石斛产品也非常多。
1: 对
0: 啊，我们就要到，包括我们就跟比如说鱼油也很多、对吧，那个辅酶也很多，
1: 对，
0: 怎么来挑啊？很简单一个道理，第一个你要认准产地，对吧，我们叫霍山石斛，
1: 是
0: 它中间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都不行、叫霍山石斛。那霍山石斛那有什么区别，长什么样呢、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什么叫霍山石斛。
1: 哎呦，
0: 我们前面的就不看了啊、什么这个什么风斗啊
1: 风斗
0: 什么不看了啊，
1: 好，
0: 就看这个、这个霍山石斛，你看、它个头有原来那个石斛这么大吗？没有，
1: 没有，
0: 这个是普通的石斛，你看
1: 是
0: 长
1: 长
0: 的，
1: 长长的，对，
0: 对，
1: 铁皮石斛，包括它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然后的话呢，整个这个长度非常的长，
0: 是
1: 根茎类的植物就是这样。很多人说这种石斛其实市面当中看到的蛮多的，可能您家里买的也是这种。
0: 我拿在手里的这根儿，
1: 哎呦，霍山石斛来了、浓缩的才叫精华。今天在这个霍山石斛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为啥人家说都叫石斛？
1: 它的名字叫米斛、而且它长的地方就不一样。很多的朋友都说霍山石斛要长在什么地方呢？长在我们说大别山的深山里面、而且很多的朋友在很多的这个医药典籍当中都有就是看明白，霍山石斛它是一种很好的兰科的草本植物，是中国特有，但是它长的地方就不一样。大别山区在安徽省的霍山县，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中医药典籍当中就有到记载，200多年以上的历史。它长在什么地方呢？长在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悬崖峭壁、石头缝里面、所以吸收天地之灵气。而且它的长势，大家知道有多难吗？一年生长的时间大概就几个月，
0: 据说它生长极其缓慢，
1: 4-5年，
0: 3-5年好像才生长这么巴掌大的这么一点。
1: 对，
0: 所以你刚才叫它什么叫米粒儿大？
1: 哎，
0: 这真的叫米粒儿大小，就你看就这么点儿、
1: 对，
0: 你跟我一个指甲盖儿，
1: 对，
0: 差不多啊，
1: 是是是是。
0: 好，所以大家说见惯了那种很长的石斛，
1: 对，
0: 跟咱们这个短小精干的石斛，那就因为产地不同，
1: 对
0: 吧？而且它的生长周期缓慢，长得慢，它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
1: 对，
0: 然后包括它整个的土质啊、水分条件呀、气候环境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石斛啊，虽然我们也是人工的培植啊培育，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你看这个也是，哎，包括它的个头，
1: 对。
0: 很碧绿湛青，
1: 是的，
0: 很鲜。
1: 对，
0: 那用这样的石斛，我们做成、低温气流粉碎技术，
1: 对，
0: 再加上我们冻干的技术，就尝起来啊，哎，这个味道就跟鲜的石斛，只要这个鲜的石斛没什么区别。
1: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石斛鲜条，然后直接喷粉做到的整个的冻干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多糖粗多糖石斛多糖，它整个的检测出来的结果含量特别高，大家可以看到达到了52.3，所以就意味着今天的每一包的石斛让你补充的营养物质是更多的，
0: 不光是石斛多糖、包括你可以看到像石斛碱、 啊，包括像我们这个非类化合物 SOD 等等氨基酸，其实我们说霍山石斛它本身的营养成分价值就非常高。
1: 是。
0: 好，那既然说到了营养价值高，来，我们不妨给大家现场来尝一尝，
1: 冲泡一下啊，
0: 来冲泡一下。
1: 好，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现在天气太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
0: 你看它倒出来这个颜色，哎，就跟我们以前说到的石斛粉的颜色不同，
1: 不一样，
0: 它很翠绿。
1: 对。
0: 什么叫什么东西翠绿？新鲜的东西，蔬菜，新鲜，翠绿的，
1: 对
0: 吧？瓜果新鲜是翠绿的，那个根茎，对吧？新鲜的西瓜，对吧？跟你放了好长时间的西瓜，那个藤蔓
1: 是
0: 这个颜色都不一样，
1: 对对对，来，哎呦，这个稍微的话呢，
0: 水稍微
1: 有
0: 点
1: 少，但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再倒一点。但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如果说你水的话呢，比如说整个，哟，稍许有点烫啊。好，
0: 可以，可以，可以。哎，
1: 然后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大家看一个特点是什么？就它整个的粘稠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采用到的是什么？就是低温的一个这个导流技术。然后锁鲜特别的棒。第二个一个特点是什么？就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也特别的高。我们今天首先要给大家呈现一个。
0: 我把它拿过来啊，这样讲就有点太累了。好，来来来来。
1: 首先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确确实实能够做到倒杯不洒。当然，您在家里，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要就是呈现出比如说我们液态可以喝的状态，您水可以多一点，
0: 对，
1: 当然记住啊，不需要说过热的水去冲泡，
0: 不需要，不需要，而且你其实像喝的这种像米糊状的就可以了，它其实非常的浓稠，
1: 对，
0: 而且其实我还没有搅开，这个颜色就跟我们以前吃，就跟我以前吃的那个石斛粉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以前吃的粉有点网哈哈，
1: 对，
0: 就是黄颜色会比较多一些，但这个粉一看冻干粉本身天然翠绿的颜色，我还是那句话，
1: 是
0: 这个就跟大自然春天的气息是一样。
1: 对的，为什么？哎，叫鲜的冻干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一定把握住。然后我们今天关键是什么？每一包是有到2克嘛，所以您平时冲泡也可以，或者放在粥里面，放在我们的清水里面，甚至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喜欢什么，喝一点各种各样的一些汤品，你放在里面也没问题。
0: 汤好嚼，而且很香，
1: 对，
0: 很鲜。
1: 兰科植物的清香
0: 没有，
1: 没有，兰科植物的清香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像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出汗多啊，
0: 对，
1: 就是我们说精液流失的太快了，
0: 对，
1: 您就吃这个，
0: 对，你在家里面可以水多水少，根据自己随意，
1: 是，
0: 对吧？我们刚才水少了一点，
1: 对，
0: 但是我们再加了一点水之后，它就这种糊糊状，接近于糊糊状，它很干，
1: 对，
0: 它很干，所以它本身的粗多糖的这个成分会更高，
1: 是，
0: 而且在以前啊，就是我们说大户人家的时候，对吧？包括你可以看到各种的这种店里面，对吧？你要去看。对吧？像这种石斛粉，你看就是讲的，其实就是霍山石斛。
1: 对的，霍山石斛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名医别录》呀，包括我们很多的医药典籍当中都有到出现。那其实我们今天出现的这个霍山石斛的话呢，就是生在我们说陆安，安徽陆安那个地方，然后还做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短小精悍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小米糊。但是我提醒大家，看这个的同时，你要记得市面当中真正的霍山石斛价格太贵了。你来看一下今天这本书啊，叫做《中华仙草》。霍山石斛的这本书当中，这边就有给您写的很清楚，看到啊，在当年同行春堂，您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珍贵的生溶滋补品，但凡有销售的时候，它都登报的，告诉您价格几何。你看啊，这是野山人参，每两50元起，价格蛮贵了。然后因为什么？它是1938年的时候这个价格。然后冬虫夏草王，它每两是2元2角。再来绿毛老风斗，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整个的霍山石斛，每两是60元。您自己来看看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贵？原因是什么？九大仙草对我们的身体的滋养的作用特别棒啊！
0: 你放到现在它也贵啊，
1: 贵的，
0: 对吧？它同样跟这个我们说普通的这个石斛来对比的话，你看啊，它一克普通石斛28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克是58块钱，
1: 是，
0: 对吧？贵了，贵了一倍呢。
1: 对，然后这是风斗，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如果滇记堂你到门店当中去买的话。一盒的价格99，对，一盒99。那你想想看，今天如果各位买10盒的话，这个价格就已经，你想想看多贵了，接近1000元了。
0: 是。
1: 如果大家买20盒的话，这个价格就接近2000块。
0: 克重都一样的、啊。
1: 对，一模一样的。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一盒是10条，
1: 对，
0: 每一条是2克，也就是一盒是20克。
1: 是。
0: 如果你买个小组合呢？门店价格10盒是990，我今天10盒是减了一半的价格，499带回去。
1: 对，
0: 但是一定是选择大组合的。
1: 是
0: 啊，我觉得像这个滋阴的产品啊，无论春夏与秋冬，
1: 对，
0: 你都能吃啊。来，我们看看今天是大组合25盒，
1: 25盒不是20盒啊。
0: 外面100块钱一盒，25盒2500，
1: 对，
0: 将近2500了吧？
1: 是。
0: 今天的价格是998，
1: 对，
0: 一共250袋，500克一斤，一斤的霍山石斛啊，它不是。 啊，我还是那句话，霍山石斛，啊，不会说中间加一个字或者减一个字，
1: 石斛，哎，
0: 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好吧？然后今天的价格看好了，再给你做到了今日特卖，
1: 直降了
0: 99。899，可能就是真的叫一个普通石斛的价格。
1: 对对对，
0: 东贡也有一些啊也不错的石斛，但是今天是冻干石斛粉，嗯，你从它的这个颜色上面就完全不同，嗯，好吧，更鲜啊，营养价值相对来说更高，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而且还能参加满三件满3888再送您400块钱的活动，抓紧先锁定02151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三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嗯，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嗯，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哎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但论最为道地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名医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人们老是说强音，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音和育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草的。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也是学界泰斗啊，他在带学生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一句话啊，这个霍山石斛
1: 是
0: 只有霍山有，
1: 对，
0: 而且我们说以前的产品啊，以前的就石斛可能滋音方面很不错，嗯，但它是什么
1: 更强音，
0: 哎，是
1: 强音这个词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为什么？因为对于整个的这个植物它的要求其实要求更高。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石斛的话呢，原材料它产地很正宗，因为其实刚刚那位老师啊，他直接是带着这些学生，包括一些我们说对植物特别是对我们石斛有研究的一些朋友，他直接到大别山的山的这个深处去找这个米斛，好难得啊。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野生的肯定现在也比较难看到，
0: 对对对，
1: 我们自己也不可能去获得它，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种植的环境是仿照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嗯，然后都是长在什么六安的山水旁，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我们这个米斛啊，真的长的时间很长，3到5年长那么一点点，几公分几厘米，吸收天地的灵气，所以里面的石斛多糖啊、 SOD 啊，整个的含量特别高啊。
0: 其实有点像什么，就咱们说是虫草啊，嗯，当然不是给虫草做广告，
1: 对，
0: 就是虫草它也分，比如说像四川的也有虫草，嗯，青海的也有虫草，嗯，那还有纳曲地区，西藏的纳曲地区的虫草，对吧，嗯，其实它也是根据海拔的高低，
1: 是，
0: 对吧，平原的海拔1000-2000的，海拔4000-5000的，那其实虫草的等级也不太一样，嗯，对吧，好，那其实霍山石斛它有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分法，
1: 是，
0: 就可能全国的各个地区只要适合来种石斛的可能多多少少，嗯，对吧，嗯，包括像云南啊，包括像我们说的霍山都有，
1: 对，
0: 但是你要说到了它整个霍山石斛呢，可以说是，哎，刚才那位老先生也说到了一点啊，嗯，你要说真的叫强音，
1: 对
0: 吧，嗯，认准霍山石斛，而且霍山石斛它本身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它不是那种很粗壮的、很长的这种石斛条，嗯，不是的，嗯，啊，我们变成什么来，我们看到的是在银杏树上
1: 短小精悍，
0: 叫米粒儿大的叫米糊，
1: 还
0: 真的就跟米糊，它就像个指甲盖一样大小，你看就这么点
1: 小米粒儿一样，哎，对，而且我们今天
0: 不是这种啊，
1: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种，看到吗，嗯，生长的这个周期特别的长，在大别山的深处进行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种植， 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但里面都是精华，为什么？因为里面所有的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啊。
0: 是，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霍山石斛的这个地位啊，我觉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了解。嗯，霍山石斛的地位还真的是比较，啊。
1: 不一样，
0: 蛮高的，
1: 九大仙草之一啊，对，之首就是霍山石斛。因为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不同的，比如耳环石斛、金钗石斛，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是铁皮石斛。那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直接在它们上面的，我们叫霍山石斛。长势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短小精悍，但是里面的营养保留的更多。但是还是那句话，能够称为仙草的，看到吗？如果说世界上确实有什么仙草的话，在书籍当中有记载，这个仙草应当是霍山石斛，而不是霍山德石斛或者其他石斛啊。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啊，就是这根石斛是这个样子的，嗯，这是我们普通的一些石斛。
1: 对，
0: 我把它拧一下之后这个石斛里面，
1: 对，
0: 对吧？你看它。你看它不是特别有那种粘液状，对，它的精华的那个滋阴那个部分，它叫滋阴，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滋阴的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咱们今天米粒大小，你看颜色就不一样，
1: 感觉不一样吧？
0: 我们你看到吧？
1: 对，
0: 这个颜色是浅绿色，我这个是翠绿色，
1: 对。
0: 好吧，
1: 看到吗？对，
0: 完全不同的，
1: 对，而且
0: 颜色就不一样。
1: 对，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用仙条给各位做到很好的加工，
0: 看到吗？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营养蕴含的物质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同，
1: 是
0: 完全不同，你肉眼可见的不一样。
1: 是的。
0: 好，所以把它倒出来之后，我们先去倒一条，
1: 好，没问题，
0: 好吧？这个颜色就跟咱平时吃的那个石斛粉还不太一样。
1: 对，
0: 你看倒出来它是这个样子的。这种颜色，哎，翠绿色，
1: 翠绿翠绿，
0: 冻干粉，哎，你去查一查，因为现在这种信息获取的渠道也很方便，你去查一查冻干的技术，它其实最大程度的去保留了我们说到的石斛本身的营养价值，就是你尝起来跟它，你无论是入口的芬芳，还是入鼻的香味儿，还是入喉的顺滑，其实跟你吃那种鲜的。我们说到了霍山石斛，
1: 对，
0: 这种米糊，没啥大的区别。
1: 对，我稍微的搅拌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粘稠度已经开始出现了。
0: 你咬一勺。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哇，这是什么？这是里面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的营养物质。
0: 你这个调羹都已经90度了，这么翻过来了，
1: 对，
0: 它都几乎就没有完全滴洒下来，
1: 是，
0: 还是挂勺的，
1: 是，
0: 说明它怎么样啊？很浓稠，
1: 浓稠，营养价值也很高。当然，我们今天做这个实验，我们是告诉大家，您在家里的话呢，其实吃法可以多种多样，水可以稍微多一些，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这两天出去旅游，觉得真的口渴了，难受了，然后口干舌燥了，身上的汗液出的比较多了，您就拿上一条放在矿泉水里面稍微摇晃一下，您就直接这样喝也没问题，因为它是滋阴润燥，真的是叫强阴啊。
0: 夏天其实这个季节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补充，
1: 对，
0: 特别是我们说到了像这种石斛粉，对吧？本身它其实是厚肠胃的，
1: 对，
0: 然后滋补咱们的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的，对吧？你去查一查资料都是这么说的，为啥呢？因为夏天本身你出汗会比较多，
1: 对，
0: 津液体液流失会比较多，对吧？我们要补补元气，补补自己的气，
1: 是
0: 吧？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我们说冷热空调啊，空调是冷的，对吧？外面是热，骤冷骤热的时候，自己寒气也会侵袭，
1: 对，
0: 所以整个身体它其实是更需要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对，还有一个特点，就现在天气热了以后，很多的朋友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什么？就喜欢吃一些冷饮，冷的一些食物，其实吃完以后的话呢，脾胃是比较伤的。那其实我们说脾胃的话呢，要运化，您的脾胃如果伤了的话，您会发现整体的这个感觉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什么？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滋补当中有到石斛是什么？是入我们的这个肺胃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总觉得就是身上没有劲儿，口干舌燥，吃再多的水都觉得渴的朋友，今天也可以多吃一吃，尤其是女性朋友，
0: 尤其今天要订大组合，对吧？我们说外面一罐是99，今天10罐应该是990，小组合是499，
1: 对，
0: 也很划算。但是大组合呢，因为这是常吃的东西啊，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999998。再给大家降了99块钱，899带回去，然后只有大组合我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1: 对，这一盒市面当中是99块钱啊，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里面是一共有到10条，
0: 看看啊。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自己感受一下，然后您的爱人、亲朋好友感受一下，您觉得可以了留下来。如果您觉得不满意的话呢，今天这盒我们送给大家，给予免费退款退货啊。
0: 这一盒里面10包，10条，每一条是2克，
1: 对，
0: 这一盒就是20克的冻干。石斛粉，
1: 对，霍山石斛
0: 粉
1: 是。
0: 今天让大家免费吃，哎，对吧？你一天吃一条，我可以吃十天的时间，嗯，对吧？就是大家觉得说是，觉得还不错，哎，留下来。不满意的话怎么办呢？全额的退款退货，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这边。
6: 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是什么呀？
7: 耳环石斛。
6: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7: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不错。
6: 霍山石斛，生于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哇
8: 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6: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贡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9: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嗯，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嗯，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嗯，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啊，女性为多。
10: 一直辣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啊。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啊，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一眼，夜到来一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的，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采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我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经常吃石斛粉的，也会在挑石斛粉怎么来买啊、嗯？我觉得如果大家第一次入手的话呢，其实像不妨尝尝看。嗯，霍山石斛要买呢就买好的，但是好东西今天价格其实并不贵。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大组合是相比市面上更便宜，
1: 是
0: 跟东方贡常规售价比，今天还是个特卖，所以再减了99块钱，嗯，899块钱几盒呢？25盒，
1: 是
0: 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克，
1: 对，10条，
0: 总共是500克，嗯，500克就是一斤啊，嗯，一斤的霍山石斛。嗯你看它的颜色跟你所常规知道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它有种绿油油、碧绿碧绿的感觉，所以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跟我看到的这种石斛鲜条、嗯、中间你看就是一分为二，你看到的这个截面的感觉差不多、嗯、因为你看到一个鲜字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石斛鲜条，
0: 对，
1: 给大家做到加工。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霍山石斛吗？不是的啊、
0: 哦，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能长成这个样子就不错了。
1: 对，
0: 这我们霍山石斛是这是我们普通石斛了。
1: 对，
0: 给大家熬一段之后看到了。嗯。
1: 你看这个感觉，哎，里面的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精华的稀疏就是不一样的，
0: 它不是很黏，
1: 对，
0: 对吧？好，颜色、嗯、来，颜心这个，来
1: 好好，这也是一分为二，我们的小米糊、霍山石斛就是不一样
0: 啊、哎，完全不同，
1: 对，
0: 而且，哎，这个还真的有点、
1: 哎、有点黏哒哒的，
0: 有点腻死嘎的，你看到吗？有点黏的，
1: 是，
0: 有点拉丝的那种感觉，哎、这其实是我们这是颜色不同，嗯，你看一个深绿色，嗯、一个浅绿翠绿色，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啊。这个霍山石斛它能得到这么多美誉的，而且它本身就是只在霍山这个地区、嗯、
1: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啊、九大仙草之首叫做石斛，但你知道这个石斛是什么吗？就是霍山石斛、嗯、首先我们今天拿到了 GI 的地理标识、嗯、这不是任何一个品牌能够做到的、嗯、能够拿到 GI 地理标识代表什么？它一定是霍山石斛，它的长的地方就不一样， 原料产地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叫做安徽霍山。所以跟我们说到的仙草，九大仙草的这个绿毛老风斗就是如出一辙，大家放放心心。而且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霍山石斛净，听明白了吗？就是我们不是说霍山的啊石斛，我们就是在霍山那个地方产的，所以大家放心，今天还是冻干石斛粉的一个技术，所以不需要你去煎、去煮、去泡，今天直接就这样一条，拿温水或者凉水一冲泡，直接喝就可以了。
0: 冻干的技术这两年蛮成熟的，
1: 对啊，
0: 所以冻干的一些产品，大家说它最大程度的还原出来，食材物品的一些营养价值。
1: 对，
0: 你看我倒出来，你看倒出来这个颜色啊，
1: 这颜色绿油油的，
0: 对吧？啊，这一包里面是两颗，我再尝一下，两颗蛮多的，量也蛮大的，
1: 可以，对，
0: 看到吗？好，你看这个颜色
1: 是，哎，跟我们有的时候认知到的就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可能以前是黄黄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有点绿油油的，
0: 不一样，
1: 对对，
0: 好吧，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几乎就跟我们的仙石斛
1: 差不多了，
0: 颜色都差不多，你看
1: 是，
0: 那这是我们的米粒糊，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冻干技术不一样哦，低温老流技术，对吧？所以把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就是比较的完整一些，
0: 是，
1: 然后你冲泡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怎么吃，其实很简单，哪怕你就是说今天一个空的这个，比如说普通的矿泉水瓶也没问题，冲泡的话呢，根据你自己的喜欢，有很多人说我需要粘稠一些，你水少一些，
0: 对，
1: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需要什么，就像这个流纸一样的直接喝，你水多一点就可以，
0: 对，都可以，
1: 但你会发现在你看在搅拌的过程当中，
0: 好清香。
1: 清香，
0: 好清香。
1: 然后这个杯壁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吗？对吧？它有已经有一些粘稠的物质慢慢的吸出来了。
0: 这它精华呀。
1: 对，精华，石斛多糖。
0: 对。
1: 包括我们的 SOD， 今天全部都就是肉眼可见的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你就是什么五心烦躁，然后平时哪怕喝很多的水，尤其到了夏天，你都觉得不解渴，那你今天是什么津液流失的比较快一些？您可以多补充一些。
0: 是。
1: 尤其现在天气太过炎热了，
0: 对，
1: 来看这个颜色，冲泡出来的这个颜色都不一般，
0: 对，
1: 然后你看啊，黏糊糊的，真的不一样啊，
0: 就水多水少都是，对吧？光碱留人啊，你都可以自己来弄，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对吧？然后呢，水温不用特别高，
1: 对，
0: 不用特别高，
1: 我来，
0: 差不多三四十度，
1: 对，
0: 四十来度就可以
1: 了。对，我来尝一尝，
0: 有点稍微有点烫，
1: 有点烫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像，哎呦，有点烫，真是蛮烫的。这个
0: 就在家冲泡，其实不用这么开的水，
1: 对，
0: 你差不多三十来度、四十度就可以了，温水，因为夏天嘛，咱们稍微不用那么吃的烫，
1: 入口以后清香，
0: 哎，
1: 然后的话呢，入口以后。

0: 的啊。
1: 是的，你看啊，还是我们说《中华仙草霍山石斛》的这本书籍当中，来看看都是有哪一些朋友，我们知名的一些泰斗级别的人物在吃啊。来看这边啊，1958年，著名当代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啊，通过了特殊的一些需求，他要求购买的是什么呢？霍山石斛，包括你看著名的黄梅戏的演员严凤英老师，也曾要求求购的是霍山石斛。所以我们要讲明白啊，就是石斛很多，但是霍山石斛真的是独一份的啊。
0: 所以啊，难怪严老师唱《天仙配》，
1: 哎呦，好听啊啊！
0: 黄梅戏大家，
1: 对，
0: 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我们今天的整个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像这个真的，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说，不就是石斛吗？
1: 石斛嘛，啥不一样的啊？
0: 对吧？你看这个也叫石斛，
1: 对，
0: 这个也叫石斛，
1: 对，
0: 那这个就是。这个才叫霍山石斛，
1: 是不一样的，
0: 对吧？截面就不同，一个是碧绿湛青，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仙草之
1: 石，就仙草，对对。然后像普通的一些石斛，可能我们在有一些家里面，就平时比如说种花养草比较的人多的一些朋友，可能你自己还能种出来，但是霍山石斛您试试看，还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人家长的地方就不一样。人家长的是什么？在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吸收天地之灵气。
0: 今天25盒大组合定的人占了95%。
1: 对啊，
0: 大家都知道，其实定趁有活动的时候啊，大组合定的很划算的。
1: 是
0: 啊，今天是有什么活动呢？来998，大组合再给大家减掉将近100块钱。
1: 哎。
0: 减掉99，899带回去，25盒带回去1斤的霍山石斛。
1: 对，250袋，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天两天吃，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来补充，因为它是强阴滋阴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算一笔经济账啊。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克才1.7块钱，然后您不要看这个，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1盒10包是免费试吃呢，
0: 特别好。
1: 对。
0: 这个还真的不是说哪家能够，你要订两个大组合呢，哎呦，我今天就是2盒20包免费试吃，
1: 是的是的，
0: 好吧，哎，聪明的朋友一定会这么说，为啥呢？因为这一盒里面同样是10条，
1: 对，
0: 每一条同样是2克，同样这一盒是20克，让大家免费吃，
1: 是
0: 吃到你最后一天结束，
1: 哎，你觉得好了留下来，您觉得哎没达到我预期的这种感觉，您退就是了，
0: 是是是，抓紧时间锁定，锁定什么？锁定免费试吃的名额啊，
1: 是
0: 021-511-99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疲劳，雷兽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兽，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经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肝三骨，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仙汤。
4: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本草经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强阴当中它是草的。
5: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脱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

0: 俺想了，唱起平台来更加有味道了。拿平台发扬下去，杀西进一粒米，那憨憨手到五十天，南非啊口清一粒米。
1: 好的，现在大家是订大组合很多，因为大组合呢，确确实实也是性价比很高。两盒大组合的人订的还不少。
2: 哇，两盒大组合意味着试吃就是有
1: 两盒。
2: 20包自己吃，然后家里的朋友一起来吃，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总是觉得可难受。
1: 对，最后的10组大组合，好吧，试吃名额只有最后的10组。最近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就觉得嗓子不舒服？
2: 有啊，
1: 对吧？
2: 哎呦，家里
1: 然后毛毛的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是。然后空调房间待多了，
2: 对，
1: 车里也开空调，回家马上开空调。这个演播室里也有空调，办公室也有空调，就是人整个还是需要什么呢？还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强音。
2: 哎呦，潘老师刚刚说的，我要想起我有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就是给宝宝，比如说冲个奶啊或干嘛的，就经常觉得嗓子不舒服，而且是干咳难受的那种感觉。
1: 这还只是一般的，对吧？你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2: 也有，
1: 比如说有口气，
2: 有啊，
1: 对吧？比如说我今天舌苔很黏腻，
2: 有，
1: 对吧？然后头天晚上吃了火锅或者是一些冰啤酒、冰的饮料，
2: 脾胃伤的多不多？
1: 还真是，
2: 是呀，
1: 你上个大号一看，哎，挂壁
2: 有。
1: 要糖稀之类的痰湿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体质呢，我们说滋阴，像石斛本身我们都知道啊，其实通过这几年东方购物的一些培养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都知道，它叫什么？它叫厚五脏，
2: 对吧？
1: 补虚劳累瘦，但是你看这么多石斛当中，来，今天我们说，就像你说买虫草啊，我觉得有点类似，是吧？虫草大家说有青海的，有四川的，有玉树的，有那曲的，
2: 对，
1: 根据我海拔高低不同，价格也是逐级抬高啊，那为啥说那区相对来说品质更高呢？
2: 对，
1: 海拔高，集合天地之灵气。我们这个石斛也这个道理啊。
2: 是，
1: 我别的地方不长的，我就在霍山。当然我们是人工种植，但是它也是仿造了整个的这种环境，
2: 对，
1: 是吧？水质啊，地理条件呀，对吧？等等。那为啥说霍山石斛好呢？好在哪儿呢？不是咱们在这儿空口白话啊。它其实都有出处的。
2: 对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霍山石斛在历史当中它的价格到底有多贵啊？首先这是中华仙草霍山石斛，能够称为仙草的，大家想看有多珍贵稀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的话呢是1938年《申报》登出来的，你看各种参农滋补品的一个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啊，吉林野山人参每两是50元整，38年啊，1两50块啊，价格多贵啊。然后再来看啊，冬虫夏草王每两是2元2角，还有这个绿毛老风斗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石斛，一定记得是霍山石斛，每两60元整。价格贵的原因是什么？一定是对身体有帮助，因为它不仅是滋阴，而且是强阴。价格贵是什么？它稀缺，它珍贵，它长的地方就与众不同，甚至我们可以说它的产地是具有唯一性质的啊。
1: 所以刚才我们在 VCR 里面看到一位，我们说到他也是一个
2: 应该植物界的泰斗级人物
1: 叫金世元金世元老先生，
2: 金老师，
1: 金大师，他也就说了，这个霍山石斛它是什么？它是强阴的，而且为了佐证刚才严欣给大家看同行陈堂38年在申报登出的这个价格，
2: 对
1: 啊，为啥人家这虫草卖2-3块，
2: 对
1: 啊，我霍山石斛卖到60块钱一斤，你看看这些文字的表述，你就知道了，对吧？其实很早以前就给他已经定了性，
2: 是的，
1: 已经定好了一个等级。
2: 对的，《名医别录》里面，然后《百草经》里面，《本草正义》里面，那么多的很多的古医药典籍当中，对它都有记载。而且下方有一句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世界上确有什么仙草的话，这个仙草我们应当提到的是霍山石斛，而不是普通石斛。
1: 我们说不是说一定是它，
2: 对，
1: 但是大概率事件。
2: 对，
1: 然后再来，为啥呢？是因为霍山石斛本身啊，它不是说像我们以前的石斛长成这么大的，对吧？它的生长周期非常缓慢。
2: 对。1年长4到5个月，3到5年长巴掌那么大小，一丢丢的这种感觉。
1: 是。
2: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霍山石斛的话呢，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哎，什么叫到底长多少呢？
2: 啥叫米糊？
1: 来，还是要米糊？你看，对吧？你这样看可能没什么感觉，拿到我手里面看，你看，
2: 小小的，小悠悠的，
1: 哎，我把它拿出来看，哎呦，就这么一丢丢。
2: 对。
1: 就这么一点儿，
2: 对，
1: 就这么指甲盖这么一点
2: 大，长出来一簇一簇，但是每一根就一点点大。
1: 对，它还不是说我整个连根都能一起吃，我这里看到，你看，
2: 它是茎，对吧？只要根茎就是茎的那个部分，一点点哦。
1: 去根叶只取茎段部分，甄选3到5年的霍山石斛。
2: 是，
1: 哇，3到5年，现在说3-5天可能就对吧？3到5个月，
2: 现在
1: 促成了。3-5年，
2: 是呀。
1: 我不是个快速消费品，
2: 对
1: 啊，我其实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嗯，对吧？就主打就是一个短小精悍。
2: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难拿到 GI 的地理标识？人家就是与众不同。
1: 而且啊，你看啊，这个掰，你看。来看这个颜色色泽，
2: 哦，你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石斛鲜条制作加工的冻干石斛粉，
1: 对，
2: 是不是不一样？
1: 有黏的，
2: 对，然后里面这种绿油油
1: 的
2: 状态，
1: 黏黏的，
2: 对，
1: 有拉丝那种感觉。我手上这搭在上面还真的是有点黏黏，
2: 对，
1: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芦荟的那种黏液，
2: 有这种黏液。
1: 这个，但是你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嗯，这个是我们说普通的这个石斛啊，它是很长的长条，
2: 对，
1: 然后把它截断，
2: 是，
1: 也看一下它的截面，
2: 对，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总归是有区别。别的大家能看明白，
1: 大家自己可以看到颜色就我们不用多说，嗯，对吧？你自己看它的颜色就有区别，嗯，颜色为啥有区别？生长环境不同，
2: 对，
1: 对不对？
2: 对，
1: 泡出来的感觉呢，
2: 一样价值不一样，可以，没问题啊。来，我们再给大家，
1: 我们先哎，有水了，
2: 有水了啊，好，没问题。在家里的话呢，还是那句话，你看，首先你倒出来以后颜色不一样，然后粉末特别，
1: 这个粉末的颜色啥颜色？
2: 绿色，
1: 哎啊。
2: 然后搅拌一下啊，在搅拌的过程当中有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就是它马上就是杯壁当中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一些粘稠的物品已经出来了啊，所以就是里面的营养价值吸收度保留得特别高。我们待会儿也给大家看一下报告，
1: 这
2: 已经不一样。
1: 我这么远啊，我都已经闻到了这个清香。
2: 对对，
1: 这就像对吧？我觉得就像刚刚地里面摘出来的一样。
2: 对啊，新鲜的春天的那种味道。哎呦，您看看。看到了吗？粘稠的一个质地，它里面的粗多糖的含量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像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怎么都是渴，
1: 是
2: 怎么都觉得难受。
1: 这是普通的石斛粉打出来的，这是咱们今天霍山石斛是不一样的，
2: 真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哎，好吧，颜色色泽都完全不同。
2: 对，而且好吃啊，真的就很多人说，很多人说有些东西我
1: 吃法很多样，
2: 对，
1: 对吧？有的人说我可以泡在粥里吃，
2: 我尝一口。
1: 像我的话，每天其实就这一袋呢，我是倒的那个矿泉水瓶子有个盖儿，你不用。像倒在这个敞口杯子里要搅，我放在一个有盖的那个塑料瓶里面晃一晃，晃个3-5下，十来下，哎，它就整个你就咕嘟咕嘟喝下去，就很空腹吃也更好，
2: 对，
1: 因为它厚我们的肠胃，
2: 对
1: 吧？补虚劳累瘦，我觉得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呦筋骨不强啊，走路有点不对吧，有点累啊等等，包括嗓子不舒服啊等等啊，它是一个强硬的好东西。
2: 对，晚上睡觉经常盗汗的朋友，
1: 对，
2: 五心烦热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多吃一吃。包括您自己或者您的孩子，可能说就工作用嗓子然后开口说话的那些朋友，就是比较多的那些朋友，你想想看，其实津液流失的都比较快。
1: 父母也是呀。
2: 对对对
1: 啊，白天就小朋友现在在家了啊，我们要照顾就父母辈儿的照顾孩子，也真的有的时候也蛮辛苦
2: 的，对
1: 对吧？4-5岁的孩子满地跑呢，对吧？追都追不上的，
2: 还
1: 父母也是一身汗，一身一身的汗在那儿出。哎，你是不是要很好的补充自己？那好东西其实价格是不便宜的，
2: 对，一盒99块钱。但是提醒大家，这一盒我们里面一共是有到10条，然后每一条的话呢是有到2克啊。建议大家买大构成，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大构成就知道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划算。
1: 规格都是一样的，
2: 对，
1: 但是平台不一样，就决定大家到底花多少钱。你在门店去买，对吧？这一盒是99，10盒就是990。我小组合今天是490几，对吧？小组合也划算，但是大组合常吃的朋友说，哎呦，我今天想有点帮助，那肯定是吃大组合更划算。25盒原先售价998，对吧？但是今天是降了99块钱。哇，
2: 899，所以今天性价比更高，单独一克1块多一点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有疑问的，你买大构成，我们今天在其中有一盒，随便你开哪一盒啊，就大货里面拿到你家里面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你觉得好了留下来，你觉得不如你满意，心里面的那个感觉不对了，你就退。这一盒我们送给大家。
1: 800多块钱，正正宗宗的霍山石斛。
2: 对，
1: 好吧，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地，来，
2: 好，
1: 就这里，
2: 霍山啊，
1: 原料产地，
2: 对。
1: 安徽
2: 霍
1: 山，
2: 对，
1: 原料产地安徽霍山，
2: 是，
1: 对吧？你放心去吃它，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锁定什么？免费试吃名额啊，1盒10包免费试吃。你要订两个大组合呢，2包两盒，
2: 对，
1: 啊，免费试吃名额，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02151119900。
3: 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4: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什么呀？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 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
3: 外头
4: 被子外边，哎，一定要放，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5: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4: 以补肾建仓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建仓。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6: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经纪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干三骨，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或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得先烫。
7: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本草经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养阴当中它是
0: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代代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搿只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还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豆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特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沙溪几一粒米，那憨憨手都是天，南飞啊看清一粒米，要晓得一粒米个当中。
1: 听着清亮的歌声，对吧？我觉得是发自肺腑的替这位老爷子感到开心。
2: 对，
1: 我觉得其实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到啊这个晚年阶段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更好的滋补。
2: 对，
1: 不是说我晚年我随便大鱼大肉吃，那我觉得啊也是需要把自己的身体更好的去养好的。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到了夏天到底应该补点什么？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是阴液就是流失的比较快，然后精液也流失的比较快，经常都会觉得哎很渴、很热、很烦。
1: 所以要吃霍山石斛。
2: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求购了很多，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可能家里都是那种风斗，要煎要煮，时间还长，还嚼不干净。我们今天是什么？做到了冻干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你就直接冲泡就可以了。
1: 你知道吗？那个霍山石斛谁在吃啊？京剧大师梅兰芳，1958年的时候，
2: 都是大拿级别人物，
1: 重金求购霍山石斛。唱戏用嗓子呀。
2: 对，刚刚我们那位也是唱评弹的老师傅，
1: 一九年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老师。哇啊，求购保以保嗓音。
2: 对啊，
1: 我觉得不光是用嗓用气啊，包括夏天的时候，大家说其实虚汗出的会比较多。
2: 当然，盗汗虚汗。
1: 盗汗虚汗。
2: 对
1: 对吧？
2: 这就是精液流失嘛。
1: 哎、
2: 对你经常莫名其妙，你觉得哎呦出汗特别多，然后的话呢，还是那句话，怎么喝水都解不了渴。
1: 你去看一看霍山石斛，对吧？跟普通的石斛啊，我们说不是不好一样的。
2: 对。
1: 但是颜色方面，为啥颜色有区别？因为它的 产地、地理条件不同，我们叫深绿色，
2: 是
1: 那个叫浅绿色，
2: 是
1: 对吧？对，你看倒出来的粉末的颜色也都不同，
2: 对，也是绿油油的。包括我们冲泡出来以后搅拌一下，它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同样吃石斛嘛，吃产地好一点的，吃正宗的，我们说有 GI 地理标识的石斛。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是大组合，大组合今天是500克一斤装，25包，然后25盒啊，总共是有着250袋，250条，今天的价格是再降了99，899带回去，
2: 对，
1: 而且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2: 哎，对呀，所以把大构成拿回家去，我觉得才是更划算的。
1: 满意的留下来，
2: 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吃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又到了每年吃桃子的时候了。今天的这场直播是我们今年的首档的夏天的水蜜桃的直播，来自于正宗的无锡阳山的水蜜桃。那现场呢，请到了小薛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小薛。哎，
1: 青青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年这个季节，六到大概七月中旬，我就给大家推荐这个无锡的水蜜桃，
0: 是
1: 因为我们无锡因为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就是水分足，然后甜味够，是吧？
0: 对，
1: 然后而且关键赏味期比较短，也就这一个月时间左右。
0: 对的，是的，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
1: 哦、
0: 我们已经看到已经有观众在订购了。因为每年的话，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大家都知道好吃。而且就在这个季节，它的品味期不像有一些，你说香蕉一年四季都能买到，
1: 对。
0: 但是水蜜桃错过就没有了，每年它的尝味期就特别的短
1: 没错。
0: 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是保正宗。现在无论你是哪个销售渠道，你必须是要有这个无锡阳山水蜜桃的授权证书的，我们是有的。等一下给大家展示，先把规格来说一下啊，150块钱是一箱，
1: 对。
0: 那么家里如果说，哎呀，我要两箱的，是不是要300了？
1: 对。
0: 我们直接给大家推荐。两箱，249元，
1: 没错，
0: 这个省了将近50块钱。
1: 是的，而且呢，我们这个阳山的水蜜桃呢，有几个特点。首先是位置特别好，是来自南临美丽的太湖，北靠京杭大运河，那边土质也特别讲究啊，是处于一个火山岩的土壤，所以它里面营养啊特别丰富，然后就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光线充足，所以又有光，又有同时雨量又够，所以它其实水汁水又多又甜。
0: 对的，
1: 哎，而且这个阳山水蜜桃的特点就是外观就是果形大端正，然后非常漂亮啊。等会儿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实物，口感软糯多汁，入口即化，那营养就很丰富了。
0: 是的，
1: 营养丰富的同时，关键什么？好吃多汁，
0: 真的好吃。这个水蜜桃呢，我有拿回去就是给我儿子，我那天很晚到家，
1: 没错，
0: 第二天我在上班，我妈就给我发信息说了，拿你坐火车死他了，哎，说这个桃子好吃死了，
1: 是，
0: 我说真的。然后我当天回去也立马品尝一个，这个凉你要。尝了尝，太好吃了，这真的是。然后我们这个就是销售的证书啊，
1: 对，
0: 网络销售授权证书，
1: 没错，
0: 对吧？店铺名称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1: 是，
0: 供应商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家啊，无锡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对，因为这才是正宗的，这才是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很多人都打擦边，都说是无锡水蜜桃，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0: 对的，
1: 阳山特别重要啊。
0: 是的呢，惠山区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桃农协会的，看到没有？像我的外公是无锡人，所以我妈妈是无锡人，
1: 是
0: 从小就是吃着无锡水蜜桃长大的。所以我妈那天说，你什么时候直播你要告诉我，我要订无锡的这个阳山水蜜桃。好了，我们现在就已经要几只给大家看。首先水蜜桃就是看它那个外观，
1: 对的，首先
0: 蜜桃色，
1: 没错，水蜜桃嘛，上面已经是粉粉糯糯的，然后有点毛茸茸的，大家记得洗一下啊。
0: 是的，
1: 然后这是我们正宗阳山水蜜桃的一个样子。然后其实你香，
0: 对，
1: 我们两个人虽然
0: 桃香
1: 就是凑的不是很近，但已经闻到这个桃香味了，对不对？
0: 是的，啊，
1: 每年就好这一口。
0: 是的，这个呢你就不用急着放冰箱，你可以放在家里，在这个那个茶几上面，果香四溢。
1: 是的，
0: 水蜜桃是可以剥皮儿称的，
1: 没错，
0: 是的，被称为是水做的骨肉。
1: 没错，你看我稍微撕个小口啊，这样的话我给大家倒汁出来方便一点，好不好？
0: 我们现场就来几只啊，
1: 是
0: 好的水蜜桃的话，它就是那个水分极高，所以像那种小宝宝，你知道吗？这种几个月，差不多四五个月之后，你可以拿几只水喝了啊，一岁的小宝宝直接就可以啃起来了。
1: 是的，青青老师，你看我都没怎么用力，你看，
0: 对，
1: 都是水分，是不是？这是我们正宗。
0: 而且这个颜色挤出来是粉红色的，
1: 是的，非常漂亮，
0: 所以怪不得我们女生化妆要画蜜桃色啊，口红啊，
1: 有道理，
0: 腮红叫蜜桃色，还有那个衣服蜜桃色，
1: 是的，
0: 这个。桃子无论从颜色到味道到口感都吸引人。
1: 对的，我手里没有什么水龙头啊，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都是指这个汁水，你看桃汁的整个汁水是不是？
0: 是，
1: 真的满满一个桃，还有很多汁水。
0: 所以老年人为什么爱吃水蜜桃？就是它够软，
1: 没错，
0: 不费牙。有些水果要啃的，你这啃不动啊。
1: 没错，你看
0: 水蜜桃就是软软的，
1: 没错。然后的话，真的纯还有很多啊，我就不给大家。
0: 还有很多，
1: 但是我跟你，我没有带什么放手里放个水龙头，
0: 没有随便拿，
1: 这是随便拿几。一个，
0: 你
1: 看，
0: 真的是满满的这一杯，
1: 没错，啊，关键真的果肉，我这个等会我们会吃掉的，我们不会浪费啊。
0: 干净吗？我得把汁水喝了，
1: 干净干净干净。我们洗过的，然后的话，对，正常是我们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正常就是吃
0: 整个水蜜桃，正常直接吃啊，不要这样子浪费。
1: 对，不要这样了，我们
0: 除非你要给小婴儿吃。
1: 没错，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的水蜜桃有多棒的汁水。桃肉也是非常棒，这个千万不要浪费。你看，
0: 真的不能浪费。而且水蜜桃好在什么地方？有一些水果它可能偏寒性，或者有一些水果它偏热性的，比如说榴莲它偏热性的。但是水蜜桃的话，它是温性的。
1: 对。然后是比较好的，关
0: 键是营养又非常的丰富，
1: 关键一定是我们阳山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正宗，
1: 没错，就我们中方购物就是卖正宗 的，
0: 对的，
1: 不卖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对
1: 不对？
0: 是的，
1: 产地跟大家说的清清楚楚，
0: 对的，而且我们的包装啊特别的好看，是这样一箱一箱的，
1: 没错。
0: 所以刚才我也在跟小学说，观众朋友们，你要买来送人是非常体面的。
1: 好，我给大家看一下包装，
0: 就这样子的一箱。这是两箱，两箱是249块钱，省了51块钱在一箱的基础上。
1: 是，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0: 包装很精致，
1: 是的，就是、
0: 送礼绝对体面。
1: 首先，阳山两个字写的清清楚楚。一般的话，你看人家无锡，我们是无锡阳山的啊。然后给大家在这个包装稍微拆一下。
0: 大家拿到手就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让它通风，也不用急着放冰箱的。
1: 不要放冰箱就行了。
0: 然后里面有这样一张证明我们的，对吧？赏味指南，证明它正宗的。
1: 对的，然后你拿到手都是这样的，每个都是圆润饱满的，来自我们无锡。的水蜜桃真的非常棒，送人自吃都非常合适啊！
0: 你就这150块钱，你说我订一箱，一箱你就直接填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一箱发过去，
1: 是
0: 个搜到很体面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有几个也是保证的啊，现采现发，全部都是新鲜的。
1: 什么意思呢？
0: 对，不可能不是现采现发。
1: 对的，郑重承诺，一定是现采现发，就是你今天买的，我们下午采或者明天去采，然后送到的一定是足斤足两，
0: 是的，
1: 坏果包赔，
0: 对，
1: 烂果包赔，
0: 是的，
1: 我们给东方购。的肯定是最好的货给大家，
0: 对对对对，可以放放心心，而且不是那种就是已经熟到快要烂的，
1: 没有，我们差不多你放个一两天就能吃的感觉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呢，今天这个的话真的是精品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无论是送人还是自己吃，都是尝鲜啊，都是鲜味的。好吧，留时间给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天到了六月份吃什么水果？嗯，那就是水蜜桃上市。
1: 是，
0: 今天是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但是
0: 我相信，你说。
1: 我想说，水蜜桃很多，但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有限，
2: 只此一家，对不
0: 对？
2: 然后的话，我们卖的是一定是正宗的。为什么？我们有销售证明给大家看。外面我知道，外面也有很多卖这种便宜水蜜桃的。他说是阳山的，他有证明吗？他不一定能拿得出来。我们一定拿得出来，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网络销售证给大家说得清楚。其次，我们东方购物从来不卖假货，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0: 啊。是的，阳山的水蜜桃为什么好吃？因为它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
1: 没错，
0: 它边那边的空气、土壤，包括它的这个水质，
1: 是
0: 就是造就了这么颜色粉嫩的水蜜桃。
1: 没错，哎，
0: 水蜜桃真的是人人喜欢啊，
1: 是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是
0: 颜色好看，粉粉嫩嫩，它切开来那个果肉也是粉色的，
1: 香的嘞，
0: 挤出来的汁水甚至都是粉红色的，
1: 没错，
0: 我们的包装也是非常的精美，所以今天这个水蜜桃你送人非常体面，而且你现在送过去的话，就是那个怎么说，很新鲜的，
1: 时令产品，
0: 对，时令的一个产品，别人会懂到，哎呦，你在这个季节送我水蜜桃，很贴心，我觉得送给父母吃，送给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太适合了，
1: 是。
0: 现在买两箱的人多，一箱是150块，
1: 是，
0: 两箱是249，省了51。
1: 原本是原本是300块，
0: 对，
1: 其实我们做的规格是299的，但是我们想两箱还是实惠一点，又便宜了50块给大家，
0: 让利。
1: 对的，关键为什么一定是正宗？我再三强调，因为我很有信心，我们这个无锡阳山的水蜜桃就是一个正宗，
0: 对，
1: 一个甜，
0: 对，
1: 还有一个汁水多，还有一个桃味浓，其他就没有了，没有那种什么脆甜，不是那种脆桃，
0: 对，
1: 我们是软桃，就是你吃到的都是汁水，然后就是小时候吃这个桃很有讲究，一定要在那个水池旁边吃，对不对？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是的，
3: 对，
0: 就平常吃水果嘛，切一切在茶几上或者在那个什么饭桌上吃，
3: 没错，
0: 就这个水蜜桃阿拉不高兴，因为吃得来哒哒底
1: 啊，哒哒汁，
0: 你一定要。真的就是在厨房间的水池旁边吃，你说的太形象了。
1: 是的，因为我拿到第一次拿到这个我们无锡水蜜桃的时候，我就是还是在水池旁边吃的。大家注意，因为水分太多了，
0: 太足了。
1: 对的，一定要在吃那个就是水池旁边吃。关键我在说这个阳山，你看来自它是其实是在很久以前啊，它是一个就是火山岩嘛，所以火山岩有特殊的那种矿物质啊、氨基酸在里面，所以才能。制造出才能产出我们这么好的桃子，
0: 对的，
1: 汁水多，桃味浓，关键是好吃又甜。
0: 对，而且火山岩它本身就是含有那个矿物质的，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的这个水蜜桃里边营养很丰富，
1: 是。
0: 首先是多种的维生素，这个不用多说，对吧？然后果酸、矿物质，水蜜桃它的营养非常的丰富的，
1: 对的，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没错。
0: 尤其家里有这种小朋友的小宝宝的，你一定要买个一箱或者两箱给他，大家来分享一下，
1: 没错。
0: 并且阳山水蜜桃它的赏味期很短暂，
1: 大概也
0: 真的对不对？就差不多到7月的中下旬，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1: 没错，
0: 就下市了。
1: 是的，这6月20号以后，我们现在是其实是最新鲜赏味期
0: 嘛。我们今天这档是第一次吧，夏天的第一档的这个直播，
1: 对的，
0: 你提前了也不行，往后的话也差不多就一个月的这个销售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每一年东方购物销售水蜜桃都是卖爆的，
1: 是的，
0: 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的回头客，都是去年在我们这边订过的，
1: 没错，关键他们吃到了正宗的之后，他们就不会吃乱七八糟的了。
0: 是的，
1: 我们东方购物只卖正宗，关键不是说我口上说正宗，刚才那个证书也给大家看了，来自我们阳山那个桃子协会、水蜜桃协会的，一定是正宗的给大家，而且是现采现发啊！
0: 想要吃浓郁的、有桃味的，就是这一款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1: 必须是我们来自我们东方购物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现采现发，
1: 是
0: 足斤足两，
1: 没错，
0: 有坏果烂果是包赔的，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在东方购物购买。
1: 嗯，
0: 现在我们留时间给大家订购啊，两箱的正在热销当中。您可以直接扫二维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90。

0: 天的这档直播呢，是今年首档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徐，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
1: 是
0: 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2: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果园的名字。
0: 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
1: 的，
0: 甜不甜就它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挤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个这个颜色好看、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香。为什么、就是、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的话
0: 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舍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
1: 每
0: 年的时令的好东西，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
1: 是的，
0: 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不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撕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的，
1: 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
0: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1: 不会很高的，
0: 的
1: 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就这个产区的。
1: 是。
0: 再把构成说一下，1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1: 是
0: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哦、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
0: 的，
1: 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给人嘛。
0: 关键是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1199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
0: 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6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你
0: 也是，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对，
1: 现在很多都说自己是无锡水蜜桃，但我可以直接说我们是无锡阳山水蜜桃啊，是来自我们无锡阳山那一边的，
0: 对，
1: 我们是有那个桃农协会颁的证啊，我们而且其次除了我们这个正宗之外，东方购物从来不卖这种乱七八糟的货，只卖正宗无锡阳山水蜜桃高品质的正宗的货啊，真的是只有正宗没有别的，关键这个无锡的水蜜桃除了就是好吃，桃味浓，真的汁水又多又甜，营养又丰富，而且刚就像青青老师说的，水蜜桃这个男女老少
0: 都喜欢，
1: 好像没有不爱的，
0: 尤其牙口越不好的话越要吃这个，就是你其他的像苹果我有的时候是有点啃咬不动的，
1: 对，有点，
0: 对吧，
1: 它有点硬吧，
0: 有点硬的，有些水果就偏硬嘛，
1: 没错，
0: 但这个水蜜桃的话就是对于牙口不好的你就是轻轻的咬一咬，它就吃下去了，这小朋友没长牙的你就抿一抿就吃下去了，
1: 没错，
0: 关键是我们吃到的是新鲜的正宗的水蜜桃，
1: 关键我再说一下，除了正宗之外，新鲜那个琴琴老师也说了，我们是现采现发给大家
0: 啊，
1: 就是比如你今天下你今天下的单，我们可能明天早上给大家去摘，然后摘好之后立马给大家发出来，你收到的是稍微
0: 新鲜，
1: 可能你放个一天两天是最完美的，
0: 对的，我倒不喜欢收到要马上就要完全熟的，
1: 那就烂了，有点，
0: 对，来 M 超光已经马上烂掉了，
1: 这个
0: 是可以放几天的，特别好，你也不用进冰箱，
1: 是，
0: 然后这个就是品尝的一个指南啊，我们在包装盒里面都有的，
1: 对的，
0: 对的，所以我们是非常精细的，
1: 是的，就里面有个就是
0: 怎么吃怎么放，
1: 对，就尽量
0: 保存，
1: 尽量不要放冰箱啊，不要放冷藏里面
0: 啊，
1: 让它自然熟透就行了，关键你能吃到我们正宗的阳山水蜜桃，也不用你稍微放个一天，有可能半天就能吃了，
0: 对对对，一两天绝对就可以吃了，
1: 没错，
0: 好吃，所以呢，在这个季节千万不能错过的就是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备货抢爆了呀，
1: 真的是现货不足了，
0: 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二维码就在我们的左下角，然后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我刚刚在现场大叫一声，然后小薛什么了？因为耳机里面导演跟我说两箱的组合还剩最后两个，对吧？
1: 真的没想到大家这么热情。
0: 一个，最后一个，我惊叫起来，我说啊，我说大叫了一声，那你还能给我们补货了？啊，
1: 肯定能补货的。然后的话，预约现采现发，更加新鲜的给大家。
0: 是的，我们本身给大家 piece 也是刚刚采摘的。
1: 对的。
0: 然后你现在我们两箱全部售完了。
1: 是。
0: 你下的订单，我们在无锡洋上给你去采，采完了发货，一定是尽快送到你的府上。
1: 没错，
0: 像这种高级的这种水果，你就是要吃新鲜的。
1: 对的，一定是新鲜的。你可能你现在预约到的，可能就是这两天采的，
0: 然后再送，
1: 对，送到你家的，真的是更加越新鲜越好。关键我再强调，一定是我们正宗的啊，我们是正宗无锡洋山的水蜜桃。很多人打擦边，说是自己是无锡水蜜桃，他不敢说是洋山的，我们就敢说我们是无锡洋山水蜜桃。
0: 对的，
1: 只此这一家，东方购物也。从来不擦边，不卖乱七八糟的东西。
0: 是的，我们有授权证书，授权证书上面两个字看到吧，洋山的，它有这个授权的编号的，上海东方购物有限公司无锡。

0: 丰实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1: 是。
0: 最重要的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颁发的这样一个证书。
1: 没错。
0: 所以现在，只要你是销售阳山的水蜜桃，必须要有这个销售的证书的。
1: 对的。
0: 才能保证它是正宗的啊。
1: 是。关键是这个是一除了正宗之外，这个正宗的到底是好吃啊？
0: 是的。
1: 整个都很香，首先闻到的就是一个我们水蜜桃
0: 浓浓的果香。
1: 是的，水蜜桃，然后整个也是粉粉嫩嫩，非常漂亮的、
0: 啊。是的。
1: 你看，真的是很漂亮的。为什么就是女生
0: 蜜桃色呀？我不是跟你说了，
1: 对的，香水好像也有这种蜜桃香。
0: 口红都是做成蜜桃味道的，所有的化妆品都是调成蜜桃色的。
2: 我戴个手套，再给大家播一个、啊。哎，
0: 所以蜜桃的话，首先我真觉得女生看到一定要买啊、嗯，女孩子一定要买。
1: 关键好吃啊，对吧？
0: 男女
1: 老少都喜欢。哎、然后的话，在家的话，你就是
0: 小朋友看到桃子也是喜欢，
1: 拿到这个桃子就在那个家里的那个厨房的，就是水盆、然后这样啃，这样的话报纸出来也没大问题。
0: 还有马上要放暑假了，
1: 没错，
0: 就在近在眼前。你订个一箱两箱给自己的孙子孙女吃，
1: 是，
0: 对吧？关键你吃到的是正宗的无锡的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外公是宁波，无锡人，妈妈也是无锡人。我们现在还有亲戚就住在那个惠山区的，就在惠山区，离阳山很近的。
1: 那吃到的也是更正宗的桃子啊。
0: 对的，是的，就从小吃这一口长大。
1: 没错，我给大家看一看，稍微剥一个口。
0: 你看它的果肉的颜色也是粉嫩的。
1: 对的，稍微剥可以，我是方便挤水。大家不要像我，我只是为是展示一下我们无锡。
0: 对的，对的，我们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里面的果肉的这个多汁哦。
1: 对，
0: 你在家里的话，直接把皮剥掉吃肉。
1: 没错，你看，
0: 因为它的肉很软，桃子的肉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够直接吃的。
2: 没错，大家有没有看到啊？
1: 真的是整整都是汁水啊！我水里没，我手里没有装那个水龙头啊，什么东西的。我这个有点浪费了，但是这个桃汁我们等会都会吃掉的，桃肉也我们也不会浪费的，
0: 浪费，对，我都喝掉的。
1: 是的，我主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导演跟我说一箱的也卖完了，全部进入预约，全部预约了。
1: 天哪！
0: 观众朋友们，现在你无论是买150块钱一箱，249块钱两箱，
1: 是
0: 全部现货售完，但是可以预约的。
1: 对的。
0: 预约的话，你现在下单，我们最快的速度明天后天就给大家采起来了。
1: 采起来，对。
0: 对你预约多少，我们就去给大家现采。
1: 没错。
0: 真的就是现采。现发，
1: 没错，一定是新鲜的。预约的话就更加新鲜了，现采现发。预约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就像青青老师说的嘛，我们明天后天给大家要去采，一两天就到你家。
0: 是的，而且它的包装非常的这个精美。
1: 没错。
0: 现在我说实话，大家条件好了，说100多、200多去买一些好的这个水果，大家都是舍得的，
1: 是，
0: 对吧？年纪大的，像我公公婆婆，他们也是觉得吃的东西可能没有以前那么多，但是我要吃高品质一点的，
1: 没错，
0: 我要吃正宗一点的。那现在这个季节六月底的话，将近六月底就是吃什么水蜜桃，
1: 没错，
0: 阳山水蜜桃
1: 是。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是这样的啊，整个也是粉粉嫩嫩的，
0: 送人多体面，
1: 对，送人很体面。然后的话拆出来之后就是整个八个一盒八个给大家，
0: 对的，
1: 就是写在这上面，
0: 是的，
1: 送人自己吃也非常合适啊，
0: 这
1: 关键是送的是一份心意，现在也是吃阳山水蜜桃最好的时候啊，
0: 是
1: 送的就是吃，
0: 尤其跟长辈分享一下，
1: 没错，而且桃子这个东西大家都喜欢，男女老少，
0: 真的，是的，因为它的颜色诱人，
1: 没错，
0: 它的味道浓郁，
1: 没错，
0: 它吃起来它的口感那就更好吃了，还有营养丰富，
1: 没错，
0: 营养丰富，好吧，赶紧留时间给大家现货全部售完，然后呢抢预约的名额，现采现发，然后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0: 太好了，今天小薛给我们接受了预约啊，但是预约也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要现采现发，就是还是要人工他去现采的话，你太多的话忙不过来，所以呢，但是我们预约的名额也会尽快的，
1: 预约的话
0: 送到府上，
1: 预约的话是这样更加新鲜嘛？为什么预约是我们是现采现发？
0: 现采现发，
1: 比如就是可能这两天去采，然后的话送到你府上，其实更加新鲜，
0: 我们
1: 预约也不会，也是正宗的，也是哎，你说
0: 哦，不好意思，互相打断，我们的现货也都是刚刚采的，
1: 对的，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你定的人群啊，我们所有的桃子本身就是刚刚采的，
1: 没错，
0: 然后如果你是预约的话，我们现在去采，
1: 没错。

0: 预约的话就是现在去采，然后的话可能明后天就可能就快的话就送到你家了，对吧？
1: 无锡离我们上海也近，
0: 好近的呀，是的呀。关键你预约的都是新鲜的时令货，
1: 对，
0: 是我们正宗的无锡阳山水蜜桃。
1: 对，
0: 为什么我要强调阳山来的这个人？你说无锡水蜜桃，其实无锡跟无锡水蜜桃跟阳山水蜜桃还不一样。嗯，我们是阳山，无锡阳山桃农协会就是给我们认证的，
1: 对的。
0: 所以无锡阳山，我敢说，外面很多人都说自己是无锡的，打个擦边啊，不敢说自己阳山的。但是我们首先是有这网络销售许可证，给大家证实是真的。其次，东方购物也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货，
1: 对的，
0: 该哪里的就哪里的。第三，现在预约的，你们收到是更加新鲜的批次，送人自己吃更加合适了啊。
1: 对的，对的。所以呢，认准我们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没错。
1: 现在只要你销售阳山水蜜桃，无论在什么渠道，它必须有到那个销售的那个证书，
0: 没错，
1: 授权书。
0: 是，
1: 我们就是有这一张授权书的，
0: 没错。
1: 所以很多人只敢说自己是无锡的，
0: 对。
1: 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无锡阳山的水蜜桃，
0: 没错。
1: 一箱是150块，
0: 是，
1: 两箱是249，
0: 是。
1: 大家也都是会算这笔账的，一定是买两箱。
0: 原来说实话，我们一开始跟东方购物定价是这样的，两箱是299，其实真的，因为做这个水果很难做的，我们也不想便宜，但是我们想，哎，还是优惠一点吧。两箱的话更便宜了50块给大家。
1: 对的，
0: 你买一箱其实不划算的啊。
1: 对的，买两箱肯定，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你一箱不够吃。
0: 对，
1: 真的说实话，一吃呀没了，再买一箱，那你再补一箱，前后买的话不是300块了吗？
0: 没错，
1: 对吧？所以你一口气买两箱，这个的话真的家里绝对没有人会嫌多的。
0: 关键是现在是吃阳山水蜜桃正正好好的时候了，为什么？你看大家还是懂货的。
1: 对的，
0: 我们大概15分钟的时候就已经现货没了，大家还是懂，大家还是很喜欢阳山水蜜桃这个东西的。
1: 对的。
0: 但是我跟大家再承诺一下，你现在预约的还是新鲜批次，更加新鲜的给大家，更加正宗是一定正宗
1: 的
0: 批次是更加新鲜的。
1: 是的，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去预约，也可以打我们的电话去这个预约啊。249元是卖爆的一个节奏，
0: 是，谢谢大家。
1: 关键它是时令的好东西，尤其自己吃，跟你的长辈分享一下，跟家人分享一下，还有就是马上要放暑假了，给小孩子吃太合适了。
0: 是的呀，这个男女桃子这个东西
1: 一样，
0: 男女老少都喜欢，
1: 对吧？我刚才说了，
0: 是的呀，
1: 有些水果香蕉苹果就你喜欢，可能我不喜欢，
0: 是，
1: 但很神奇，桃子就是每个人都喜欢的，
0: 没错，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啊。
1: 对的，好的，留时间给大家抢预约的名额，扫码听或者打电话02153219900。

0: 朋友们，这是我们刚才挤的那个桃汁哦。嗯、我跟小学说，今天这一滴不能浪费，我全部都是他挤多少我就喝多少。
1: 没错，
0: 你知道口渴的要命，这个喝下去好舒服、哦。
2: 没错，桃汁就是这样好吃啊、嗯，而且关键这个是原生态的桃汁，嗯、没有加任何的那个防腐剂、添加剂、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是我用手挤手打桃汁，
0: 粉红色的，
2: 没错、啊，
0: 桃汁原来是这么粉的这个颜色，嗯、
2: 是。
0: 里面果酸、矿物质、维生素不用我多说
2: 了，对是，
0: 而且我上网看了、嗯，桃子的话它还是这个高营养，但是低卡的，热量还蛮低的、啊。
2: 健身人士非常喜欢的。关键这样的话，其实我们是有点奢侈了。为什么？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桃汁有多，嗯、我们的汁水有多浓。
0: 对的。
2: 正常的你拿到了我们
0: 这，直接吃。
2: 对，正常的你拿到了，比如我们这个一个漂亮的无锡水蜜桃，嗯、你就是找个就是方便漏水的地方，就是直接啃就行了啊。
0: 好了，小时候的记忆就是来给死亡给，对吧？死得往。比水池偏，是不是这个阳山的水蜜桃？
2: 没错，我再给大家挤一个，嗯、主要是为什么？因为我们正宗的那个无锡阳山水蜜桃就是汁水多，嗯、就是甜，就是桃味浓啊！
0: 哎，对的、嗯，就它的香气特别的浓郁，
2: 没错。
0: 不但是吃起来，甚至你去闻那个桃子就是很浓郁的，
2: 没错。
0: 哎，所以以前古代不是说没有香水香氛的话，他们把桃子放在房间里面，
2: 哦，也是可以的、
0: 啊、有那个香味嘛，
2: 没错。
0: 看那个宫廷剧看到的，
2: 是，嗯、你看。我随便挤的啊、哎，
0: 这个颜色
2: 是粉粉嫩嫩的，
0: 粉粉嫩嫩的，
2: 是像下雨一样啊。
0: 真的奢侈点的话，几只倒在那个杯子里面，
2: 是的，当一个浓缩的那个桃汁，是不是？哎，
0: 这种小朋友的话，这种小宝宝，对吧？嗯、你给他直接。要奢侈一点，来挤出来给他喝，喝这个桃子汁，非常补的，非常好的，营养很蛮全的。
2: 是的，你看、哦、整整这一杯啊、嗯，我们这个杯型非常大的啊，真的是新鲜现榨桃汁给大家。
0: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2: 是
0: 粉红色的，
2: 漂亮的啊！
0: 哎呦，真的是漂亮的，嗯、里面满满的维生素、嗯，对吧？矿物质、果酸的含量也很高，
2: 没错。
0: 包括像那个桃子里面，它维 C 和维 A 的含量都挺高的。
2: 对的，关键要吃到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
0: 对、嗯，
2: 其实一年。也就这一个月左右。
0: 对、嗯，说到这个正宗，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销售证书啊，网络销售授权证书，嗯、有那个销售的授权的这个编号。阳山两个大大的两个字、嗯、你看给到我们的店铺名称就是我们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
2: CJ,、嗯、
0: 对供货商是无锡丰氏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2: 没错
0: 它颁发的地方是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2: 对
0: 所以我们是正正宗宗的阳山水蜜桃
2: 除了正宗之后还有各位
0: 还有保证
2: 对还有保证、嗯、就是你现在预约的我们正宗保证是现采现发、嗯、足斤足两坏果啊烂果啊都包赔的啊关键是现采现发你今现在预约的可能我们这、嗯、今天明天就帮大家采然后更送到您府上更加新鲜
0: 吧是的是的、嗯、再把构成看一下如果你刚看到我们的直播你真的好有福气、嗯、因为今天这档水蜜桃的直播是今年夏天第一次
2: 对
0: 首档的这个直播啊但是它的肠胃期也就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嗯、一箱150块两箱249省了51块钱
2: 没错
0: 肯定是买两箱更划算
2: 是的我们可以订299我们没有我们两箱的话更划算、
0: 嗯、是的是的
2: 249给大家
0: 对的、嗯、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619900

0: 最后4分钟左右，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嗯，现货刚才说了一箱两箱全部售完，
1: 是，
0: 但是我们接受预约的，但是预约的名额是限量的，因为它必须是要人工去采的，我们现采现发，
1: 是，
0: 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的桃子都是新鲜，也保证大家吃到的每一口桃子都是
1: 正宗，对，
0: 阳山水蜜桃，
1: 没错，
0: 我们都知道无锡的水蜜桃有名，无锡阳山的水蜜桃更加的赞，
1: 没错，
0: 那么每年只有到6月份，等啊等一年，终于等到这个时间了，
1: 就这一次嘛，对吧？而且很下市也很快，关键是你要吃到正宗的，你要吃到我们这个季节才有的无锡。那我们为什么4、5月份？那你那4、5月份阳山水蜜桃还
0: 没
1: 有吃，对，没熟了，
0: 对，
1: 是的，我们
0: 8月份后面嘛没了，
1: 没了，对，所以其实能吃的赏味期很短很短，但是我们还是要吃就吃这口新鲜的，要吃就是这口正宗的嘛。
0: 对的，它不但是正宗好吃，里边我们刚才说它的果胶，果胶是促进肠胃蠕动的，
1: 没错，
0: 维生素的含量非常的丰富，
1: 是，
0: 里面含有到绿原酸、儿茶素这种多酚类的物质，
1: 没错，
0: 所以女性爱吃呀，男女老少都爱吃水蜜桃呀。
1: 除了各种营养物质之后，里面而且非就是水蜜桃嘛，吃的一个软糯的口感，吃到一个汁水多，而且桃味的整个我们就是
0: 浓郁，
1: 对，我们就是挤了点汁水嘛，整个眼波厅都是这种桃香的味，
0: 对，
1: 这说明我们正宗无锡阳山的水蜜桃真的就是又香，然后汁水又多。桃味又浓又甜，真的是完美的一个水蜜桃。
0: 它这个水果放在家里啊，就看着都让人是赏心悦目。
1: 没错，
0: 桃子就长得就好看，
1: 就是粉粉嫩嫩的，是吧？
0: 对的，
1: 圆圆润润。
0: 然后你切开来那个家里啊，就是像我们家的话，一个切个几天，大家分享一下，可能还拼一点别的这个水果。它作为这个餐后水果，又解腻，然后又补充了我们一天需要的这种维生素，各种的。
1: 关键是吃要买，一定要买正宗的，不是正宗的桃味没那么足，而且很多人都打擦边，都是很多人
0: 就我不想花这个价格买到假的，这个不正宗的阳山水蜜桃。
1: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只卖真的，只卖正宗的，只卖阳山经典的这个水蜜桃。
0: 是，
1: 关键是我们有证书给大家看了，对吧？
0: 我们有正宗的这个授权，网络销售的一个授权证书，
1: 没错，
0: 而且我们的观众也是火眼金睛的，一上来大概就是节目一半全部卖完，
1: 没错，
0: 一箱两箱全部都卖完了。
1: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预约也不要，就大家也不要放，为什么？预约的话更加新鲜，我们这两天给大家去采，对吧？你收到的只会更新鲜，
0: 对，是的。而且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老顾客、回头客，就是去年买过的，
1: 对，
0: 今年继续购买，
1: 是，
0: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桃子的话，你说我自己吃，我要送人的，尤其是要送人的，我们品质是有保证的，
1: 没错，
0: 包装也是非常精美的，
1: 是。
0: 好的，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加油预约，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也可以，02153个1999000。

0: 的水蜜桃，阳山水蜜桃的直播
1: 是
0: 卖爆了、嗯。我现在怕现货不够，小学如果卖光的话，现货是不是再去采？
1: 对，
0: 管够吧？那个
1: 够是就是人工有点可能不够给大家啊。然后的话，关键我们这一定是包正宗的，
0: 正宗的，正宗的。所以你今天无论是自己吃，或者送给自己的长辈、送给朋友的话，我们今天网络销售的授权证书，现在阳山水蜜桃无论在哪个渠道销售，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证书啊。
1: 没错，
0: 有到编号的，这边是我司的名字，这边是这个对方的名字，
1: 就是
0: 关键是这个哪里变颁发的呢？无锡市惠山区阳山水蜜桃桃农协会，
1: 没错，
0: 有这个盖章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订。今天每一箱拿到的都是货真价实的阳山水蜜桃，
1: 是，
0: 所以它的桃味特别浓郁。有的时候我们买到那种差的水蜜桃，没有味道的，
1: 是的，
0: 甜不甜就淡不拉几，很寡淡的那个味道。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正宗阳山的水蜜桃，在我手里啊，我先给大家为什么要看一下手？因为我想我等会要几个汁给大家，我手里是没有装那个水龙头的啊，然后正宗的，
0: 然后给大家看看这个颜色好看、哦，
1: 是的，阳山水蜜桃就是这种粉粉嫩嫩的啊，非常漂亮的。然后近闻就是一种很浓郁的果香味，就是水蜜桃。为什么、就是、
0: 女生一定要多吃？你知道我们女生不要太喜欢这个水蜜桃，化妆都要化成蜜桃色来、然后买那种香水还是蜜桃味的，
1: 没错。然后为什么蜜桃味真的是很诱人的、
0: 啊？对，
1: 然后我给大家撕开一下啊，
0: 好的。
1: 然后的
0: 话，我们只要撕一个小口就有这个，
1: 撕一个小口，然后我你看，慢慢的就可以挤汁出来了，你看。
0: 哎呀，这个你看，粉色的，
1: 是
0: 水蜜桃，它是浓郁的粉色的这个汁水，
1: 没错，
0: 多汁。我们这个其实算是爆汁的，
1: 对，
0: 因为它是来自于正宗的无锡的阳山的水蜜桃，
1: 没错。
0: 这个地方的水蜜桃，我相信电视机前的长辈也舍得，
1: 是，
0: 这就是好东西，
1: 没错，
0: 每年的时令的好东西，
1: 再给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满满的都是汁水？这就是原生态的桃汁。但是回去大家不要这么吃啊，
0: 浪费。
1: 是的，有点浪费。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是有非常多的汁水的。回去你就要连皮带肉一起吃啊。然后哇，真的是非常棒的啊。
0: 是的，像我们家呢是把桃子把皮去掉之后呢，切成一块一块的，家人分享。
1: 没错。
0: 不要太燥，
1: 是的，
0: 然后呢拿个小叉子，或者呢你说一个人独享一个桃子，你就到水池边撕撕得往边。
1: 对，正常的话，平时正常的话你就拿。
0: 哦，这个好漂亮，每一个都漂亮。
1: 是的，很漂亮。首先真的是很漂亮啊，然后的话你看每个都是这种粉粉嫩嫩的，然后正常吃的话，我刚才有点浪费，其实大家就是这是个水池嘛，
0: 我浪费，我待会儿喝掉它。
1: 好的，你等会儿就是撕个口，你慢慢在水池慢慢吃。
0: 对的，
1: 一年只来这一次的阳山无锡阳山水蜜桃，
0: 是的，
1: 就此这一次、
0: 一年就这一次，而且也就差不多一个月左右的直播，
1: 没错。
0: 每次的话，这一个月当中直播频率嘛也不是很高的，
1: 不会很高的，因为产量就这么点，正宗的就这么点产量，
0: 就这个产区的。
1: 是，
0: 再把构成说一下，150块钱是一箱。然后呢，两箱是300块，
1: 是
0: 吧？原本定价是299，今天我们直接让利了，做到249元。
1: 没错，又便宜50块钱。这两箱送人什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绝对好看。
1: 是的，包装是什么样子的？
0: 哦，这包装很精美。
1: 对的，
0: 真的粉色的这样的一个包装。
1: 对的，首先水蜜桃的颜色给大家，然后的话有几个很重要的字啊，阳山啊，很多人打擦边球说是无锡的，我们就是阳山水蜜桃，写的清清楚楚。然后倒出来的话就是，打开来就是这样
0: 的，
1: 对的。然后的话你看也非常漂亮，送人啊。或者是自己吃也非常合适，
0: 很精致，很精美。
1: 两箱其实也可以，一箱自己吃，一箱送给人嘛。关键是
0: 两家人分享一下，
1: 没错，关键一定是我们正宗的无锡水阳山水蜜桃啊。
0: 是的，
1: 只有那个汁水多。桃味浓，其次甜，非常的甜啊！
0: 是的，电话线也被打爆了，
1: 没错，
0: 库存节节下降，
1: 是，
0: 大家可以直接扫码抢现货，或者打电话啊，02153919000。

0: 桃子怎么那么好吃，
1: 是
0: 水蜜桃怎么那么诱人，
1: 真的很香。
0: 有些水果可能家里就是各有偏好，对吧，
1: 有人喜欢吃苹果，有人喜欢吃，
0: 反正我们家桃子是人人爱吃，从我公公婆婆他们年纪大，牙口不好，
1: 没错，
0: 到我的儿子，对吧，从小爱吃桃子，后来那天我们在吃这个桃子，我们还跟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对我儿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有一次他抱他出去那个乘凉嘛，夏天他就指着那桃子然后说要买，就是指着要吃买桃子，还不会说话，就看到桃子就指着让我妈妈买回去，所以我妈后来又跟我回忆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所以你想桃子是多么的惹人喜欢，
1: 没错，
0: 但是每年
1: 都爱
0: 它的品味期限就很短，所以我们每年到了这个六月份就盼望着吃桃子，
1: 没错，关键 你
0: 也是，是不是，
1: 是的，关键你要吃到正宗的无锡水蜜桃。
0: 我再留点时间给大家，小轩你也看到被货抢爆了呀，
1: 真的是
0: 我们电话线也被打爆，大家可以自动订购的或者直接扫码更加快速哦，
1: 对，
0: 02153919000。
2: 小心
0: 回来了。
3: 哎，亮黑灯怎么还没关？
4: 先别关。
3: 怎么了？
4: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天气可以说是一天比一天热了，所以家里面很多老旧的厚被子一定是盖不了了。那盖什么样的好被子呢？明光帮你准备了特别好的色织全棉可以水洗的一个夏被。作为当季被来讲，我们今天啊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家法人富余把我们今年明光特别好的好看的两款这个夏被带到了东方购的直播现场，而且是特别好看的两个花型。
1: 是的，大家都知道啊，以往的全棉的夏被其实很难做，但是明光不光是我们的中华老字号，经过了九十几年的一个历练，同样它在不断的创新。通过去年的一种棉花的制作工艺的升级，总算开发出了明光的可水洗的夏被。
0: 对，而且我们是两个花型，一个是特别好看的，名字叫做五光十色的一个橙红色的一个大格子，还有另外一个呢是绿色的一个小格子。今晚而且是有到单人和双人两个规格尺寸来供大家选择，
1: 是
0: 全部都是特别好的全新棉花。而且用脏了以后直接整条被子洗衣机可以去机洗，
1: 对的，
0: 不用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直接贴身贴肤来盖就可以了。
1: 是的，夏天大家都知道一条被子能否能洗决定了你夏天的睡眠质量跟这条被子的干净度，所以说明光花了很长时间总算开发出来了。今天看到节目一定要抓紧时间把它下单，因为外面可机洗的棉花被很少很少。
0: 对的，其实它摆在货架上面都特别的好看，但是我们还是要带所有的新观众一起来看一下。当我们家里面我们说作为这个软装很重要的一部分，家里面的被子铺在床上颜值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是，
0: 首先你看我跟富宇中间这个大床上面，我们铺到就是今天大格子的一个橙红色款的，特别的亮堂。首先你家里面用夏被，外面不用再去套任何的贝壳被套，直接这条被子能够贴身贴肤来盖。
1: 是，
0: 而且我们一拉起来啊，它就是啊是一道当下盖的一个夏被，特别的柔软。然后呢，因为我们是用到特别好的里外全部都是100%的全新棉花所来打造的，
1: 没错。
0: 而我们这个表布，你裸着肌肤，或者你说啊，我这个露肤度比较高，薄的睡衣一贴上去会发现，这个表布啊特别的顺滑细腻。它还不是一般的这种棉的工艺啊，咱们表布用到了色织全棉的工艺。
1: 是的，
0: 不是说这么好看的颜色，咱们是什么？直接把这个胚布，你看已经编织好了，再去染色。我们是用到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编织这个格子的一个花纹。而且还经过后续多道水洗之后，那个软呀，那种丝滑细腻啊，跟肌肤几乎是没有任何违和感的。
1: 对的，这也是明光这两年的一个技术的更新啊。色织的好处就是第一，它久洗不褪色，
0: 是，
1: 所以说我们支持机洗。如果你脏了以后，夏天的被子很容易脏，夏天容易出汗，容易有体味，那你直接扔在洗衣机洗啊，一周洗一次都没有问题。其次，因为我们色织以后，我们经过了几道的水洗以后，这个表布啊是非常柔软的。
0: 对，
1: 夏天的被子一定要亲肤性特别好，特别柔软。
0: 对，
1: 不光是它全面的表布，它的工艺也做到了柔软亲肤，
0: 是
1: 让您快速的入眠。夏天睡觉本来就是很难过，可能要潮湿的，
0: 是的，
1: 用上好的棉花被是非常舒适的。
0: 对，我们还是 A B 双版的，然后呢正面是这样一个特别好看的橙红色大格子的，咱们的笔板呢用到一个特别好看的淡雅的一个奶茶色系，然后也有一点点像那种亚麻色。这个笔板它的颜色呢也是跟我们这个 A 版的部分的格子和它整个的四边的边框颜色做到一个特别好的相呼应，
1: 没错，
0: 光泽感还特别特别的强。包括咱们所有这个被子的里面啊，我们说啊它是里外100%的全棉，所有咱们里面这个填充网也是一层一层给大家层层铺网的100%的全新棉花。
1: 是，
0: 并且大家仔细看还做到了你看非常好看的一个航缝的工艺。为什么要做航缝啊？咱不是说单单在这个被子的四边给大家全部固定好了，中间咱们有到你看这种圆弧状的，还有菱格纹形状的这种航缝，让你是盖这个被子首先特别的平整，
1: 是
0: 不用担心里面什么那种什么棉花会什么移位呀、不均匀啊。还有一个原因，咱们这个被子啊是整条能够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机洗的，耐受洗衣机的什么滚动啊、甩干呀，出来以后这个被子啊晾干以后还是那么的平整，对吧？
1: 没错，
0: 不会说好像久洗什么哎变形了，或者里面有点什么高高低低的不均匀了。所以我们这样一个航缝的工艺啊，从被头到整个的被尾的部分，整条被子的棉花它什么久洗不变形，
1: 是
0: 久洗都是这么的平整，都是那么的贴肤。
1: 是，不光是航缝技术好，我们的内心的棉花也帮以往的棉花不一样。以往大家看过棉花都是弹出来的，所以说棉花是一块一块的，它是不能洗的。但现在我们把棉花的纤维织成了网，
0: 对，
1: 整个被子有多大，我们一层就是这么大一层网，
0: 是
1: 一层一层帮着你铺上去， 所以说纤维之间它是有拉力的，所以才能满足可以扔在洗衣机洗的这个工艺。这也是明光作为一个老字号的品牌，经过了几年的研发，经过了很多消费者的要求，我们去年开发出来的。
0: 是，而且大家看啊，作为明光老牌子，还有一个细节部分的做工，你看看这种啊，专业做家纺国民床单品牌，他们做被子表布哦，这个格子横平竖直，
1: 很漂亮，
0: 没有歪的，没有斜掉的，没有什么那种不对称的，这个很多上海的太太特别讲究。
1: 对，
0: 你说你买一个什么，哎，格子大衣，买个什么格子裤子、格子西装，是不是很多什么格子一定是要是横平竖直的？
1: 对，
0: 咱明光的产品真的经得起啊你挑剔的眼光的这种考验。而且我们说全新棉花，并且还有专业机构的检测报告给大家来看。我们首先看到它的这个所有的面料，包括它的整个这个两面全部都做检测，
1: 是
0: 纤维含量100%的全棉，甲醛的含量
1: 未检出
0: 没有，对吧？可能有些实收部分劣质产品在这种床品的生产过程当中会有添加部分甲醛，但咱们明光不会这么做。
1: 是，
0: 还有异味也是没有，而且所有下面你看另外一面的面料，包括里面的这个填充物也全部都做检测，真正的真材实料的100%的全棉，
1: 是
0: 甲醛都是未检出。所以夏天你贴身贴肤来干，家里面的宝宝、婴幼儿、敏感肤质人群都可以直接你哈裸睡盖起来也没有任何的问题，用脏了以后直接洗衣机去机洗，这个特别的方便。
1: 对，这也是国民品牌的一个我们的一个标杆
0: 啊，
1: 它不光你在看得到的地方它防蚊做得特别好，面料用得特别好，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它所有的帮你一起做检测报告，别人做一份，我们里外都做，正反面都做，而且无甲醛，这点很关键啊。
0: 是的，
1: 就是放放心心的改。
0: 对。但是我们的观众都知道，我们这两个花型全部都是当季用的好被子，所以现在明光各大的门店专柜渠道一模一样的产品啊，其实它的这个两个规格也是明码标价，
1: 没错，
0: 有到单人规格，也有到双人规格。明光各大的上海自己的实体门店，包括进驻大商场巴黎春天、十八一店，对吧？东方商厦，曲阳百联里面，比如说双人规格都是一条699元，
1: 是，
0: 单人规格都要高达是639元单条，
1: 没错。
0: 但今天东方购这边，您在这个下午档的时间段看到我们这档节目，价格特别的划算，
1: 没错。
0: 是，首先我请傅宇来给我们揭晓，我们本档售价3、2、1。478元单人规格，双人规格是538元，
1: 没错。
0: 这个价格首先已经是比门店专柜那边吊牌价格都要再便宜100多元以上了。
1: 对的，但是前面我说了，今年是什么？今年是个特殊的年份，
0: 是
1: 我们国民床单、国民品牌明光成立90周年。所以说在新品首发之际，我代表明光公司为大家争取了一个红包。
0: 哇，你看老朋友啊，傅宇给大家直接有一个红包当场立减的力度。
1: 对，
0: 那红包金额是多少呀？
1: 1、2、3，我直接给大家看啊。直降300元。今天我们把明光的里外都是棉可水洗的棉花被的价格直接打到了历史低
0: 点。真的没有想到，我还以为说什么可能说红包力度不是很大，整整300元在400多、500多这个价格上，
1: 是的，
0: 当场立减，所以我直接就要改价了。我们今天立减300以后，单人规格变成是178元，双人规格变成238元。天哪，
1: 听吧，
0: 100多、200多。明光当季可水洗里外100%全棉的夏被，这个价格你可以放心抢购。
1: 是，
0: 我建议大家，如果您跟老伴是一人盖一条被子，你可以直接下单订购两床我们单人规格的，或者你说我们两个人要一起盖一床被子，您就直接下单一条单人规双人规格的也可以。
1: 没错，
0: 这个力度真的特别的划算。东方购这边我们是售完为止，而且里面另外的一个我们这个蓝绿色小格子花型还是今年2025年的新款，
1: 是，
0: 赶紧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一个规格尺寸的，打电话来800-708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哇，真的没有想到，今天我们这个价格一出来，100多元、200多元，明光特别好的当季可水洗里外100%全棉的夏被，这么优惠的一个价格。而且我们说啊，今年特别是东方购物和明光这边深度合作，又是咱们明光整个的90年庆哦，所以在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直接可以说是做一个回馈档的一个直播带给大家。我们一个颜色花型是画面上面这样一个小格子的一个，就是蓝绿色款的，特别的温馨雅致，也比较的淡雅。还有另外颜色，就是刚才第一段了，我跟护理主讲，就我们介绍过的，名字叫做五光十色那个橙红色那个大格子款的。所以您喜欢大格子、小格子，咱们都什么都可以让大家来选择。
1: 没错。
0: 而且规格尺寸既有单人款的，也有双人款的，您根据您自己整个这个睡眠习惯直接来选择。并且我告诉大家，这个真的，我们的这个橙红色大格子款的，它是明光往年的爆款热销款。
1: 没错。
0: 而我们那个蓝绿色小格子的左边这个，它是什么？今年的2025年新款，也是首次在我们东方购物亮相。
1: 是，
0: 你看看明光哦，我真觉得就是说，色织的这种这么好的鲜染纱，再去这样的织布的这样一个工艺，让名字叫做五光十色这一款，这个就是橙红色大格子款的，就它每一个色块做得非常的亮堂，就像那种什么彩色宝石一样，对吧？浅灰色、蓝色、橄榄绿色、橙色、黄色、白色，颜色各不相同，格子单色的地方交织在一块的地方都有各自鲜亮感觉的一个体现。还有另外一个淡雅的这样一个小格子的一个蓝绿色款，都保证里外100%的全棉，
1: 是
0: 全部都是100%的全新棉花，不是那种什么翻新的或者那种库存的棉花，而且无甲醛，甲醛检测报告上面是未检出。关键这个被子啊，方便，天又热，对吧？您还什么脱卸被套呀，担心什么？如果那个被套盖得有点脏了，被子没法洗，只是洗被套。有时候那个被头啊，盖在自己脖子呀，对吧？可能捂到脸上那个地方还是挺脏的。
1: 没错，
0: 咱们是整条被子可以进洗衣机去机洗的。
1: 对的，你想啊，尤其是夏天男性啊，像我一样，夏天体味会有点重，
0: 是，
1: 而且很容易出油出汗。这个被子啊，基本上睡个1周2周的时间，这个被子上就会有味道了。
0: 对的。
1: 所以说，一条好的被子，我们一直说的，我做了20年家纺，我们一直说，夏天的被子一定要能洗，而且是要能机洗。那明光90年的一个中华老字号品牌，经过了2-3年的研发，总算在去年把这一款可机洗的棉花空调被带给大家了。记住啊，这它是可机洗，不像有些地方说，哎，我水洗，水洗你还用手搓，
0: 局部搓一搓，
1: 对
0: 吧？
1: 多累啊！直接扔在洗衣机，这条被子就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因为它采用到的是里外色织棉，里边用的是好的长绒棉，做了航缝，做了棉花的最新的铺网工艺。再怎么洗都不会有变形的情况。
0: 电话线真的好高，所以大家很会买东西
1: 啊。
0: 像现在春夏交替时节，咱们很多观众说，哎呀，已经入夏了，所以家里面真的整理整理床铺，换换被子。今天我们当季的明光的夏被，可水洗的全棉好被子来了。现在我们不管是单人规格还是我们的双人规格，这个名字叫做五光十色，这个橙红色大格子款特别热销，很典雅，
1: 很典雅。
0: 我估计有很多我们年长观众很喜欢明光，
1: 是。
0: 可能您年轻时候对吧，家里面用到的很多，比如说那个结婚的东西呀，
1: 床单，
0: 对，床单呀，
1: 被子呀
0: 四件套呀，都会买明光好的牌子。
1: 没错，
0: 像明光做到直接贴身贴覆盖，不用套任何被壳被套的夏被。而且夏天我们盖被子就要盖一个柔软，我把我的手啊就是拱在里面，大家看啊，
1: 你看
0: 我这个手腕的这个弧度啊，
1: 贴身性多好，
0: 你看它就直接，你看我手腕拱起来，它完全贴合。它这个被子啊，做到了多层棉花的层层铺网工艺之后，再做防缝，但是它一点都不硬，它特别的软，很随身，很随身。因为有些我们说里面棉花对吧，棉纤维长，柔软了以后，如果那个表布啊很硬，或者很干很涩的那个感觉，你其实感觉贴身盖被子没有盖到那个柔软性、随身性。但我们这个不一样。我一讲色织啊，这个工艺，如果对于很多家纺面料懂行的太太一定知道。哎呀，我知道的，这个不是像老旧那种工艺，把胚布你看后续再去染色，
1: 是
0: 染了色以后，可能有些胚布上面对吧，各种色块不均匀，有点僵。如果不做处理的话，这个表布就会很硬。
1: 是，
0: 咱们这个是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染好色的纱线再来织这个布。织完这个布以后，还要去做多道的水洗工艺，
1: 没错。
0: 所以这个色织的这个表布特别特别的软，它没有因为说这个色块呀，对吧？那种僵僵的或者凹凹凸凸的，影响它整个这个柔软度。这个纱线以及它织成这个布特别的软，外面真的有些单一个色织全棉工艺的被套， 价格都不可能是一百多两百多，我都看到过四五百一个。
1: 对的，
0: 大家都知道，结果我们是整条被子表布 A B 双板全部是色织全棉的工艺啊。
1: 是的，没错，
0: 特别软的这个被子啊。
1: 对，前两年有一个某凉的一个品牌啊，一个色织的四件套，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在700多块钱。
0: 要的呀。
1: 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还去抢着买？为什么？就是一个字，它比普通的套件要来的软啊。为什么？因为它是经过多道水洗再拿到您手上的。
0: 是的。
1: 所以说夏天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把它做成色织的，明光这点很聪明，那我就要做成色织的因为夏天我们穿衣服穿的相对少一点，
0: 对，
1: 被子的好坏柔软度对你的体感是很影响的。
0: 对，我跟大家讲，
1: 所以说一定要用这种好的色织被。
0: 这个被子你就是贴身贴肤感，
1: 舒服吗？
0: 咱们做这样一个色织的姑娘，就是让你要裸着肌肤，或者你说我跟老伴买了，我再给家里面孩子再买一床，对吧？哎呀，那个睡姿睡相不好呀，对吧？还裸睡呢，我给他买一个这个被子啊，您让您家孩子就裸着肌肤去接触到它，闭上眼睛啊，全身心徜徉在这样的被窝当中，滑滑的，软软的，糯糯的。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像你如果说哪怕你说哎呀，我对那种什么表布呀，那种被子呀，有没有什么棉结，对吧，高高低低的，或你有什么那种起球的，我这个皮肤啊一摸一感受就非常有那种直观的一个体感，但是我们这个明光色织这样的一个工艺面料的被子，你真的你去感受，又软又糯，特别特别的丝滑，而且你根本不用怕我出汗多，对吧？我皮肤特别的油，我用脏了以后我怎么办呀？我就贴身贴肤感，我能不能够经久耐用？没问题，我们给你做到里外彻底干净，整条被子你就随意团起来往洗衣机里面一扔，
1: 是，
0: 你就直接去洗，洗完了以后，对吧？你挑个晴好的太阳天，你把它晒好了以后，就是每年夏天你都可以拿出来用五个多月。
1: 对的。
0: 但是这个花销，单人规格才178，双人规格才238。我们今天想一下，你如果跟老伴一人买一条单人的，你两条所出的总价300多，
1: 350。
0: 你在外面一条单人的你都买不到。
1: 没错，您现在就把单子下下，因为今天是本年度的首档，又是明光的90周年庆，所以给了300块红包。您今天把订单拿下来，就咱们不要到商场价格有可能贵一点，您就到您周边的一些大型卖场去看，全棉的。表布是全棉，里外都是棉的，空调被要多少钱？没有低于300块钱的。
0: 300，我觉得你说低了，真的。
1: 更何况我们今天是明光品牌，又可以支持您直接扔在洗衣机机洗，又帮您的表布升级为色织面料，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天上掉馅饼的感觉啊！所以说抓紧时间一定要抢啊！这个价格，
0: 哪怕你现在刚刚打开电视机的观众，我都告诉你，100多、200多，不是买单独一个被套，我们给到你是一个成品可水洗里外100%全棉的夏天的被子。所以你要知道，这是成品被子，但是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贴身贴肤感，反复水洗不走样，
1: 没错，
0: 不变形，久洗也不什么掉色，亮丽如新。这个价格抢单到明光各大门店专柜去看，一条单人规格639，一条双人规格699。你现在只要选择自己需要的这个规格，以及选择你所需要的花型就可以了。一个是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小格子的一个蓝绿色款，还有另外一个是现在非常热销大格子的橙红色款，赶紧抢单来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蛮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结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

0: 已经是有26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觉得很多真的是啊，明光常年的粉丝拥趸。为什么？国民品牌，国民床单品牌。我们有很多东方购物的咱们一些观众，就是说对于很多的不是说老物件啊，就有很多的一些经典品牌，它是特别特别有情怀的。
1: 没错。
0: 明光差不多到今年正好是90周年庆，所以作为和东方购物我们深度合作这么好的一个国民品牌，明光真的把很多他们的好产品、热销的产品，在以真的外面抢不到的价格给到了我们东方购物这边。我们这个就是五光十色这个名字的橙红色的这样一个大格子款，特别特别的热销。
1: 加油啊！
0: 您就根据啊，您比如说喜欢这个橙红色大格子款右边这个的，你要买单人规格我们也有，你要买双人规格我们也有，根据您自己家里面的睡眠习惯和你的需求来选择。
1: 是
0: 单人规格不管哪一个颜色花型都是178元一条。
1: 对，
0: 双人规格我们也就只有238元一条。很多观众啊跟老伴儿对吧，一人盖一条，不用什么互相扯来扯去扯被子，就订购2条单人规格的。或你说哎，我跟老伴儿单独啊区分开，老伴儿给他买一个那个什么，就是蓝绿色小格子的，单人的。太太自己盖一个什么这个大格子，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橙红色大格子款的，对吧？两个人好区分也可以。或者你说我再给家里面孩子我再选择一条都可以。178元单人规格一条，238元双人规格一条。而且我告诉你，这个产品到你手上你一摸，我就告诉你，哇，色织全棉工艺的被子表不是这么这么的软呐。我不知道换我们有很多观众可能说，你没有听到过色织，你也不了解这个工艺，但是我觉得你可以通过明光的这款产品，你去感受感受看色织工艺对于做一个夏天贴身贴肤盖的被子来讲，它的优势有多么多么的强哦。
1: 没错，
0: 又软又细，然后呢整个的表布跟里面我们这个棉花里面这个填充网特别特别的贴合。
1: 是，
0: 但是它的牢度是够的，能够耐受洗衣机经久洗涤，不变形不褪色，对吧？也持久保持平整度。
1: 是的，不光是我们的色织面料特别好的同时，我们里边也是采用到的100%的全新的棉花，而且不像以前老旧棉花它是一块一块的，它是弹的，我们是这条被子多大我们就用这个棉花织网把它织成这么大的网，所以才能支持到扔在洗衣机直接洗。在外面有很多人说哎，我是水洗被水洗被，但它不是可以直接扔在洗衣机的，它是要你手搓的柔和洗涤，但是我们是今天的明光直接做到扔在洗衣机洗涤，脏了不直接扔在洗衣机，基本上洗个15分钟，我们快洗15分钟，拿出来今天洗，我下午晒一晒，晚上就可以用了，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
1: 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华老字号品牌一直牵动着我们消费者的心，他知道消费者需要什么他就去研发什么，这也是我们老字号品牌的一种责任啊。所以说今天这款被子因为在东方购物的首发，所以我们给了300块红包，175块钱，您去想一想，175块钱您拿了这200块钱到市场上您能买什么被子？一根化纤的空调被都买不到，更何况说我们今天是第一品牌是明光的中华老字号，其次我们的面料不是普通的印染面料，是称之为色织面料，它能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褪色的同时柔软度非常舒服，其次内心不是化纤的，是100%的新棉花，新棉花的安全性舒适度特别好，透气性也特别好，而且我们是最新的铺网工艺，能让整个被子扔在洗衣机洗的，所以说今天只有在今天你才能享受到明光如此低的一个价格啊！
0: 我们单人规格那个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橙红色大格子款的最后的备货40组，因为这个花型不管是单人规格还是我们的双人规格都非常的热销。按照这么高一个电话线，我们还有很多观众在排队，老顾客自动订购，按键一走绿色通道直接下单，选择你所需要的颜色，选择你需要单人的还是双人的，直接下单。我们的价格178元单人，238元是双人，这个价格真的不仅是你很意外，咱们东方购物很多我们自己同事都很意外，明光这么好看的当季被，可水洗里外100%全棉的好产品，这个我们这样一个蓝绿色小格子款还是今年的2025年新款，做到这么优惠的价格，赶紧把握手速秒抢起来，需要几条，需要哪个规格，需要哪个花型，赶紧现在就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9900。
2: 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都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十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命光的八字，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上带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命光的八字。
4: 命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十三分钟时间，没有想到咱们东方购物这么多的观众，对于整个的明光，无论是他们什么产品啊，接受度都是非常高的。
1: 嗯，很懂。
0: 家里面有在用什么明光的床单，对吧？明光的床品套件。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是明光的当季的可水洗里外全棉的夏被。
1: 是。
0: 但是我们因为价格便宜到单人才170几，我们的双人规格才230几，价格便宜了，大家可能以为说在卖什么呀？是不是被子啊？还在反复确认，
1: 是
0: 不是这样的价格让你感觉再卖一个明光的什么床单吧，再卖一个明光的
1: 被
0: 套
1: 吧？
0: 不是啊，这是一个成品的一个夏天可水洗的被子。
1: 是，
0: 有了这个被子，不用你这个被子外面再套任何的被壳被套，直接贴身贴覆盖。
1: 是，
0: 而且这个被子帮你做到可以水洗，用脏了以后洗衣机里面直接一扔，反复机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经久耐用，
1: 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被子啊，干净程度、洁净程度，我们上海很多观众把那个家里面床铺都打理得井井有条的。
1: 对，
0: 你觉得脏了、出汗多了、有污渍了，直接扔洗衣机，
1: 是
0: 吧？反复机洗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嗯，上海的阿姨妈妈们生活都很精致的，尤其到夏天，她们对家纺的要求特别高。第一个要求就是干净卫生。我小时候我妈妈一直跟我说的，您干我错，不要帮我到上高头去。所以说这就是上海人的一种精致。
0: 是的，
1: 它不光是在外表上的精致，穿着上的精致，对生活睡眠品质的要求也特别高。那你就应该选这一款。
0: 是，
1: 因为为什么？它是可以达到可机洗，夏天最容易出汗，尤其是男性哦。你也别怪你老公，哎呦，你弄个夏天怎么那一股味儿，很正常嘛。
0: 是。
1: 今天用明光给它盖上明光，脏了直接扔在洗衣机去洗，
0: 对，
1: 不就好了吗？家庭和睦多开心啊！天天去打打太极拳。
0: 是的，我们这个花型啊，单人规格就是这个橙红色大格子款的最后的20组，
1: 加油，
0: 而且你看明光做格子，横平竖直，对吧？所有这个每一个方形格子的大小比例看起来都非常非常的协调，特别的雅致。
1: 没错，
0: 真的，你要去感受它一摸，那种软，那种滑，我告诉你，你真的应该啊，夏天要让你全身放松的在那种非常非常舒服的睡眠环境当中，被窝当中，把自己给放松下来。
1: 是的，
0: 真的，就说你做不做色织工艺的这种被子的表布或者床品套件，它的那个贴肤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1: 没错，
0: 超级的柔软。
1: 软，
0: 这个软不是说你这个胚布你去染完颜色以后有不同的色块，对吧？就是扒在上面、淤在上面以后，你能感觉它那个软可能会有点硬，有点色块不均匀，对吧？有点粗糙。但我们这个是纱线先去染色，
1: 是，
0: 然后染好的纱线，蓝色，对吧？橙色、浅蓝色这种有颜色的纱线再来做编织，织成后面这样的胚布。
1: 是，
0: 而且做成这样的胚布以后，胚布还要经过多道水洗，
1: 水洗，对，
0: 所以特别的软。
1: 对，
0: 就它真的，你看我们里面啊，就是用到也是里面填充物100%的，你看全新棉花，
1: 全新
0: 我这个手腕这么一拱起来看，看跟我的手臂完全贴合，
1: 贴身
0: 不是什么、
1: 抛
0: 起来的、拱起来的，你看
1: 是
0: 任何弯折的地方完全贴合，
1: 是
0: 我们是有一定厚度的，所以你会感觉有一定厚度，层层铺网的棉花还跟表布贴合到做了横缝工以后还能够这么软，这个就是明光做家纺、做被子、做可水洗夏被色织工艺，他们真的很有优势，
1: 中华老
0: 字号，很有自己的长处啊。
1: 对的，中华老字号90年的一个品牌，从小到大，我本人从小到大垫的是明光的，盖的也是明光的，
0: 是
1: 连一个枕头套都是用明光的。因为当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那个年龄啊，用明光就是一种我们对生活品质的一种要求啊。我们上海人基本上说，我觉得要明光，四彩一堂，
0: 很认真。
1: 就是说今天明光把这一份精神又带到了这一款产品上面，
0: 对，
1: 真正让你感受夏天的舒适。记住一句话，夏天的被子一定要能水洗，这才能让你夏天的睡眠更安全、更干净，没有任何异味，不像夏天一股味很难闻的，它是没有味道的，脏了就直接在水里洗。
0: 我们再给大家确认一下，还有很多观众反复再确认，这是在卖什么呀？100多、200多，是不是单卖一个床单，单卖一个明光的一个被套？ 不是啊，咱们是买明光现在正好可以盖的夏被，而且是一条里外百分百全棉真材实料，可以机洗，洗衣机可以整条被子去机洗的当季的夏被，只有100多和200多的一个价格。因为今天特别庆贺明光在东方购物90周年，他们自己的周年庆和东方购物强强联手，
1: 是
0: 直接把价格打到地板价。而且我们这个左边的这样一个蓝绿色格子款还是2025年的新款，
1: 清新淡雅，
0: 选择需要的规格、尺寸，两个颜色花银都有，单人规格、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直接给你送货到家。单人规格选择颜色以后只要178元，双人规格也是两个颜色可以选，238元，赶紧行动抢单，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也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睡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两套，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友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个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吧。

0: 咱们节目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特别的难得，整档节目的电话线，当我们的价格出来，产品给大家介绍清楚之后，电话线就没有掉过，一直很多观众同时在下单，
1: 是
0: 有订购我们单人款的，直接两个花型都入，跟老伴一人一条，对吧？还有很多观众说238元双人规格价格也这么有性价比，我直接入手大规格，我买双人的也可以，两条都可以直接去机洗。嗯，淡雅的颜色你就选择我们这样画面上面这样一个蓝绿色这个小格子的，
1: 没错，
0: 非常的清新雅致。嗯，这个还是我们2025年的明光的今夏新款，
1: 对的，清新小非常清新的一个款式。夏天嘛，大家都很炎热，需要一款清新的家纺放在您的卧室，当你走进去的那一瞬间，吹着空调也好，吹着电风扇也好，您的心情能降下来，您能快速入眠。这也是我们今年特别设计的一款啊！你看走线也好，非常的明光，有没有以前我们小时候用的明光的床单的那种感觉啊？这也是明光今年的特别好的一个新款啊！
0: 是的，1935年品牌成立，中华老字号国民床单品牌。今天在我们读邦这边真的，这个价格我告诉大家，没有什么好考虑的。你想夏天，不要因为什么倒腾被子、脱卸被套，对吧？洗呀、晒呀、晾呀，特别的麻烦。然后呢，感觉被套洗干净了，天天晚上见到那个被子啊、那个被头呀，很多地方还是什么脏脏的、有黄渍的。
1: 是的，
0: 这次不用了。明光这个被子是整条被子可以去机洗，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
1: 是，
0: 而且洗你就会担心会不会洗得变形啊，会不会洗得表布颜色会比较的变淡呢、啊？对吧？没有那么亮丽，没有那么好看了。咱们首先说明光，我们这个是做防缝工艺的全棉可水洗下被，不仅是四边把这个层层铺网的棉花给你固定好了，中间还做整条被子大面积的防缝工艺。所以它的横向、纵向、对角线、斜角线全部都是防缝固定住的，久洗不变形，久洗不走样。而且不管是哪个花型颜色，洗衣机洗完晾干以后颜色还亮丽如新。
1: 是
0: 因为咱们做这个表布色脂处理之后已经帮你做过多道水洗了，这个颜色已经特别好的固色固在上面了。
1: 没错，这是表布的方面。内心我们采用到的是我们好的新棉花，但它不像以往的棉花，大家看过是弹棉花，它是一块一块的，所以说不能水洗的。但是我们现在的棉花是机器，我们完全是把它铺网的。一条被子多大，这个网面就有多大，棉花之间是有拉力的，所以才能做到可机洗。这也是明光研发了几年，很多消费者说有夏天的被子总归很难选，为什么老伴一睡一股味儿又不能洗，那怎么办？睡在他旁边嘛，有时候嫌他味道难过。明光说那我就帮你们来开发。哎呀，作为老字号，
0: 甘肃的地区，甘肃那边也有观众在订哦。真的是啊，我让我想起很多太太说哎呀，我年轻时候在家里面有外地的亲戚朋友，每次来上海要带明光的东西回去啊， 对不对？
1: 我们已经说了，在全国卖掉3条被壳的被套的话，有一个就是明光，
0: 市场占有率非常
1: 的
0: 高。
1: 好高，是的，90年的中华老字号，家纺能获得中华老字号的，目前好像只有明光这一家。
0: 明光也在不断的推陈出 新，所以赶紧选择你需要的尺寸，单人、双人供你选，还有颜色，右边是红橙色格子的大格子，左边是新款的蓝绿色的小格子。打电话来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明光呢，从阿拉妈的开始就开始用了，所以讲呢，就讲阿拉老一辈也蛮欢喜。搿只是我因为经常用嘛，大概是7-8年有了，现在用下来感觉蛮好，所以今朝想再来看看，也蛮好看，也蛮大气。搿牌子蛮老了，阿拉从小就是困到现在的呀，应该搿牌子大概得80几年了吧。
3: 我对它也蛮有感情的，因为我从小毕竟也是随这个长大了。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我结婚的时候，我爸妈他们也帮我准备了2条，我到现在还在用，用了10几年了，这个牢度还很好的。
2: 我一直没相信明光的牌子，搿就是阿拉老早因为老长队有个情节了，所以我会得再选择明光的牌子。
4: 明光的东西因为是中华老字号嘛，那我结婚的时候我还特地从外地回到上海来购买的，我的结婚嫁妆都是明光的产品，从色彩、款式、质地都是我蛮喜欢的，反正明光的东西我都是蛮喜欢的嘛。

0: 其实我们这个价格真的便宜到我们很多的明光的很多的老观众都不可思议。在卖什么呀？是不是在卖席子啊？这么划算，100多、200多，还是卖明光的一个什么被套呀、床单啊？不是啊，这是明光特别好的可水洗里外全棉的被子，
1: 是
0: 大被子啊，朋友们，里外真材实料的100%全棉，价格多少？双人规格238元，单人规格178元，
1: 没错，
0: 各大专柜，而且我们产品带着吊牌上面可不是一两百啊，
1: 639元跟699元的价格，您到明光任何专柜去就是400-500块钱的价格，
0: 是的，
1: 为什么这么贵？因为它是色织面料，确实比印花面料档次还要高一档。
0: 对，
1: 其次它里面用的是棉花，不是化纤。
0: 嗯，
1: 其三因为它可机洗，你没听错，这条被子是可以扔在洗衣机洗的。
0: 对，
1: 这回夏天那种怪怪的味道，贝壳上的有味道，你睡觉一睡一闷，哎呦，一股味道不好闻，
0: 哦，
1: 不会再有了啊，
0: 哦！哎呀，
1: 还你一个干干净净的夏天的一个睡眠环境啊！
0: 哎呦，要买我们画面上面这样一个橙红色大格子的朋友们，手速一定是要快了，
1: 加油！
0: 不管你是买这个单人规格还是我们双人规格，真的备货非常的紧张，因为这种价格真的由不得你考虑啊！再考虑再等待下去，可能我们现货很快就要卖光了，
1: 肯定要卖完了。
0: 对，而且我真的觉得说你去考虑比较价格的话，我真的告诉大家，就这个价格，外面一个色织全棉的单一个被套一个床单你都买不到，或者你去买很多的什么被子啊，说表布是全棉，里面的填充物不是全棉，但是我们夏天亲肤对吧，你要直接贴身贴肤盖的东西，咱们要买里外全棉，这条被子就给你做到真正的真材实料，下单以后到明光的各大门店专柜或者入驻大商场很多的实体渠道你去看，价格真的都是600多。东方购这边我们说完为止，明光的90周年庆和东方购我们深度合作，富裕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在外面别的渠道这个价格真的看不到哦，
1: 看不到，都是400-500块钱的价格啊，放心的大胆的去买，只有在东方购物，因为东方购物跟明光是90周年庆的联合才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0: 是的，快速抢单，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颜色哪一个规格，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幺九九零零。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好的，东方购物直播继续，依然是我是攀登，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道非常好吃的美味啊。我们说安徽皖南的散养500天的老母鸡，再加上我们的2年的麻鸭啊，今天是有鸡有鸭的组合。我相信过完年之后，对吧？大家说冰箱里已经开又空了啊，开始要补货了。那这时候土鸡也好啊，麻鸭也好，都是家中的必备家常菜，而且呢做起来也不烦难。关键今天的价格构成和组合也非常的给力啊。请出今天嘉宾，哎，我们的老朱，先跟大家问好，你好，
1: 崔老师，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金总，这个直播啊，我们之前是放在那个外场，真的是漫山遍野、啊，
1: 别热气
0: 哦，真的是
1: 啊，是吧？
0: 这个我们为什么要给大家去实地探访呢？就是因为它真的叫环境好，
1: 真正放养的鸡，
0: 放养鸡，
1: 就是嘛。哎，我们是皖南，来自皖南的养猪500天的这个黄油老母鸡啊，
0: 是
1: 来自啥？就是，就是思庆，
0: 对，
1: 山秀啊，对吧？跟阿拉真正是山羊，
0: 山羊。我告诉你，就一会儿如果有 VCR 的话，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应该是没有 VCR， 因为我们是现场直播的。
1: 现场播的。
0: 但是你要知道，我就进去那篇，就是整个好像鸡都上了山。然后呢，他还扑棱扑棱扑棱
1: 就是去，上万只鸡，
0: 对，他还能喝那个清泉这种泉水河水、
1: 啊，对，
0: 吃的又好又干净，
1: 吃个有些自家地里向
0: 小力又足，
1: 是、哎、
0: 对吧、嗯？然后呢，他本身就是在每天在运动，所以又香，对吧？又鲜、来看看我们今天构成啊，来看看叫黄油老母鸡，
1: 对呀、啊，
0: 老朱啥叫黄油老母鸡？
1: 黄油老母鸡是老母鸡，实际上杂动里的肚皮里向搿两块黄，再能够让搿老母鸡香气飙出来。
0: 皖南小镇，皖南小镇，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净含量，每只鸡给大家净糖之后是1公斤，2斤哦，
1: 养猪5天，
0: 多少天？500天
1: 啊，
0: 500天
1: 是放养的，喂食放养的，
0: 是
1: 真正喂食放养的，
0: 是。配料里面就是鲜母鸡，没有其他东西，清清淡淡，对吧？批次很新鲜，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啊、
0: 来，
1: 抱着鸡老好的。
0: 今天有几只鸡啊？
1: 4只
0: 啊，4个
1: 啊，4只足足8斤。另外啥晓得吧？今朝子有的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政策给到大家。
0: 我们是保留了一定的内脏
1: 啊，
0: 对吧？
1: 是啊，
0: 但是里面的血水都给你放放掉了。
1: 啊，现在搁在
0: 弄清桑啊。
1: 淡季来里向，淡季实际上现在外头买不到人，因为侬冷死气，上海只好买冷死气了。
0: 对对对对。
1: 侬冷死气屋里向真正好吃的淡季侬不大可能。
0: 对你炒一个蔬菜实践嘛，对吧？
1: 顶关键啥，刘老师？大家可以看到，
0: 看好了哦。
1: 原来上趟阿拉来安徽买的辰光是200块啊，
0: 对，
1: 4只啊，今朝子只讲30块，只要199块就好拿4只黄油老母鸡带回去了。
0: 一只鸡多少钱？一只鸡每袋啊，每袋不到50块钱，散养500天以上的老母鸡，
1: 对，没错，
0: 500天以上的老母鸡啊。然后这是鸡，然后鸭子来给大家看一下鸭子啊，那鸭子今天是2年的老麻鸭，我告诉你，这老麻鸭真的是分量十足，因为鸭子相对鸡来说不大好买，而且不大好买的正宗，对吧？来，老麻鸭这个煲汤啊，什么？因为现在你像这个春笋啊，对吧？笋干啊，老鸭扁尖汤，
1: 是啊，
0: 玉带老鸭煲，对吧？红烧鸭块，
1: 对
0: 吧？也可以啊。然后再来看，今天是净含量也同样是1公斤，2斤的分量，也帮大家弄得清清爽爽。回去之后啊，放冰箱里，不吃的时候放冰箱，需要吃的时候提前解冻。
1: 是啊，
0: 鸭子都知道，其实它的价格会更贵。
1: 对，
0: 你要买一只好鸭子，200多块钱一只很正常。
1: 真正放养啊，
0: 不一定能。能买得到说2年的老麻鸭，
1: 是啊，
0: 对吧？我以前买过，差不多198，200多块，
1: 你
0: 2-3百块你一只，但是今天是298几只啊，2只，
1: 是啊，
0: 每一只都是散养2年以上，
1: 对，
0: 都是达到了2斤的分量，
1: 对，
0: 今天带回去慢慢吃，好吧？好，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化好冻之后，这个禽类啊，这个我们说这个鸡老母鸡，
1: 老母鸡，
0: 看看它的样子啊。
1: 好，阿拉跟现在市面高头一般性的老母鸡最大的区别在啥地方？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阿拉是全鸡啊，鸡头、鸡脊全把侬打了海个啊，不是西藏鸡，啥个鸡脊了啥把侬其他也好卖更加大的钞票，搿是一个第二个。
0: 有，
1: 大家可以看到，阿里向鸡脊在里头，蛋囊啊，正宗的养猪500天的老母鸡蛋囊才在海个啊，搿是。搿是真正的关键，因为侬反正捞脱了以后，侬哪能晓得是不是搿个老母鸡呢？对吧？搿是第一个，第二，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两块黄油，漂亮吗？
0: 对，
1: 漂亮吗？清清爽爽，不是搿种病态搿种辣辣黄啊，是正宗的搿个黄油，搿是第二个。第三个，老师们可以看到阿拉搿只鸡脊爪，搿市面高头一般性鸡脊爪，侬讲哎呀，搿鸡脊爪哪能介小？但是侬看有力道吧，粗啊！
0: 伊天天辣个暴露啊！
1: 啊，天天辣海挖个，啊，辣海地里向挖虫吃，
0: 哎，它在刨
1: 虫吃，哎，挖虫吃个，搿是真正的放养。
0: 而且我甚至还能看到有老茧
1: 啊，
0: 就说明它跑出了个茧子来了。
1: 对呀，
0: 我去那个地方直播的时候，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啊，就是飞上飞下的，树上都是。
1: 啊，可以看到鸡头里向，搿只鸡头里向，老师们可以看到啊。 搿搭几个嘴巴，伊是有磨损的，勿是圈养的啊，圈养的吃饲料啊，磨损就小。
0: 为啥？因为圈养的时候呢，它得来全不费功夫，
1: 对，
0: 它不需要去啄，但是你说也就散养的，漫山遍野去散养它，它一定要去啄，去发现，去用嘴巴去啄，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它有机关的，有机关的，
1: 机关，俺家才是老
0: 老老母鸡的标志，
1: 老结实的，伊勿是打下来的。
0: 对，
1: 阿拉真正是放养啊，
0: 不是搿
1: 种啊。人家讲，那交关买的是搿种打下来，对吧？阿拉哎，挺过吧，相当挺过。
0: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肉质，这些里面的内脏给大家，你说我需要，我就可以把它炒菜吃也可以。
1: 搿块就是胆汁，就是胆从搿里向孵出来。
0: 你说我不需要，你把它扔掉都可以了啊。
1: 里向鸡心也有啊。
0: 啊，有啊，完完整整的从内到外一只整鸡，好吧？
1: 鸡骨
0: 来吧，
1: 来就行。啊，鸡整，鸡
0: 整。我再多说一句啊，那我们今天是新鲜的鸡，帮大家急速的冷冻。
1: 是啊。
0: 所以当你化完冻之后，你看好了，它依然是还有，你看好了这个啊，就是我们的鸡胸脯的肉。
1: 解冻。
0: 你就看这个样子，就会发现它很嫩。
1: 是啊，相当细。
0: 也不是说很柴。
1: 哎，对呀。
0: 但是肉质也很紧。
1: 是啊。
0: 然后化完之后，这个血水还是这个血水还是蛮干净的。
1: 对呀。
0: 就是没有那种其他的这种颜色，不新鲜的颜色。好吧，这只老母鸡应该怎么做啊？煲汤呀。
1: 哎，对。
0: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0: 来，快啊！
1: 快老啥了？夜饭好吃起来。
0: 哎，真的是啊，哟，香气扑鼻，浓郁啊，好吧。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啊，因为我们今天是既有鸡又有鸭，鸡是500天的散养老母鸡，鸭是2年以上的老麻鸭，
1: 是啊，
0: 价格老麻鸭你都知道价格不菲的，1-200块钱一只，一只分量可能还没咱们这么大，我们今天是2斤，对吧？但是我们今天是2只带回去才200多块钱，好，那可以叫个汤啊，
1: 搿汤都搿一种黄油，
0: 侬讲是黄油老母鸡，但是你看它撇出来的汤，它并不那么的油，
1: 你油是飘到高头的。
0: 好吧，
1: 不是混了下头的，拿了真正的油起它油啊，搿汤不得老这么看，
0: 你侬看搿汤，这汤是什么？
1: 清爽嘛，
0: 清亮。淡且浓郁，
1: 对，
0: 啊，好吧，
1: 侬家是鸡油，来上头就不一样颜色啊，搿是上头一层鸡油，漂亮了不得了。
0: 这个鸡汤啊，这一定要喝一口，这一定要喝一口之后啊，你才会
1: 用搿招吧？
0: 啊，不要紧，
1: 我先吃。啊，
0: 好啊，我先来吃口鸡汤
1: 啊，
0: 我吃口鸡汤，因为老母鸡汤它一定是先喝汤，然后你再看看老猪的手势，你看它夹一块它的翅膀，松吧，啊，很松软，很松软，
1: 咚咚咚。辰光了，漂亮了不得了，啊！搿一只翅膀是全翅，阿拉勿会得啥拿刺激了啥，或者拿
0: 没有没有没有
1: 钞票，勿会啊。
0: 鸡腿扯一个好吧？
1: 好，哦，侬想吃鸡腿？
0: 哎，鸡腿扯一个看看，也不是我想吃，我想给大家看一下啊，来看看啊，第一个你看它的鸡皮，鸡皮是薄的，鸡皮它不厚，它没有皮下脂肪，我们叫它黄油老母鸡，它不油腻，它只有那种新鲜的，里面是那种血红蛋白非常高的这种肉质，
1: 搿哎颜色，
0: 不
1: 是
0: 错，
1: 勿是搿种乌红，阿拉是粉。
0: 说明什么？他在运动，
1: 对，
0: 运动的人他的血红蛋白就高，运动的鸡种他的血红蛋白量也高，氨基酸含量也高。
1: 对，
0: 这只鸡肉，这块鸡肉，我告诉你，哎，我先扯一下，来，谢谢，小龙，来，我连肉带汤，啊，很香。我口水都已经快流下来了，
1: 是吧？
0: 对吧？哎，春天就是一个滋补的季节，对吧？你炖一个老母鸡汤，加点竹荪，加点香菇，蛮好一只汤。
1: 哎，我只想吃肉，欢喜吃大块。鸡胸肉，搿块鸡胸肉粉嘛？
0: 这块肉啊，得考验它是不是正宗的500天老母鸡了。
1: 对呀。
0: 为啥？有些老母鸡你看看，很紧的肉啊，嚼都嚼不动。
1: 是啊。
0: 但是今朝一丝一丝。
1: 阿拉因为是辣海放养啊，山里向放养啊，所以活到两撮口，大家不磨。
0: 弄得好
1: 啊！
0: 你看到吧？你扯下来，很轻松的把它扯下来了。
1: 哎，知道吧？德老师们讲啥？就讲阿拉搿块鸡胸肉勿是磨，交关人鸡胸肉勿要吃，为啥道理晓得吧？龙阳的鸡胸肉是磨乎乎的，但是阿拉搿块鸡胸肉啊，可以看到搿个纤维感，啊，搿个是真正放养的，
0: 特别好。
1: 嗯，
0: 这个老母鸡又香又鲜，
1: 大家勿开眼。
0: 首先，对，
1: 不
0: 塞牙。
1: 嗯，
0: 老母鸡，我告诉你，今天每一只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嗯，
0: 我告诉你，今天都是散养500天以上的皖南，安徽皖南的老母鸡。
1: 对呀，
0: 真的是漫山遍野的鸡在那儿自由的觅食。
1: 嗯，
0: 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丰富的口感也很好吃。然后今天我们还有老麻鸭，老麻鸭是2年的老麻鸭，每只都是2斤的，2斤的分量，好吧？
1: 啊，这个怎么是新定啊？就是刚才在我大家也晓得，看过《红楼梦》老师，这里像交关菜是阿子做
0: 啊，对，
1: 对吧？
0: 八宝啊，
1: 更何况阿拉是
0: 对吧？很多
1: 我就讲，更何况阿拉是九寨皖南啊。 放养啊，搿个肉啊，
0: 蛮难得的，蛮难得。
1: 阿拉真正的水，
0: 对，
1: 水啊，水质要求老高。
0: 对，
1: 就我三个水质相当好，
0: 是，
1: 山又好。你真的来自家的市场里向，而不是自家的笼子里向。
0: 对，
1: 上头吧。
0: 今天买鸭子的人特别多，
1: 是吧？
0: 哎，我觉得也是一个，哎哎，为啥春提供啊？稍微滋点阴，鸭子就是滋阴的。
1: 说明老师们才懂，
0: 哎，
1: 真的才懂。
0: 你哪怕就放到你端午节的时候，也就是两个月以后的事儿。
1: 啊，这个这么一年四季，老早子真的是高档食材呀。
0: 哎，但是今天高档食材不高价，
1: 哦，
0: 对吧？价钿不高，价钿不贵啊，两
1: 不框的，
0: 两只。啊，200多块钱两只鸭子带回去，对吧？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鸡也是的啊，
1: 是啊，
0: 鸡的价格其实也很划算，
1: 今朝只
0: 199，四只鸡带回去。
1: 刚刚来海九，我才是买两百二百块啊，
0: 228。
1: 今朝只足足降了30块，只要199，搞下来50块了。
0: 买回去之后送送您分分掉，都可以，都没问题，好吧？建议大家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000。

0: 天都是来自于这个皖南地区啊，安徽的散养的啊，散养的老鸭子，对吧？我们的麻鸭
1: 两年
0: 的，啊，真的是蛮难得的一次机会啊。我们说，其实像这样的一个产品呢，大家说有机会吃吧，有机会吃，你菜场里买啊，不拉马的子。
2: 哎，搿是老少，侬菜场里向就比较难嘛，因为上海现在不好买活禽嘛。
0: 对对对对对。啊，
2: 侪是冷鲜东西，
0: 对，是，
2: 对吧？啊，所以来自阿拉九华山真正四清三明的搿个地方养出来。

0: 都帮大家就保留了他一部分的内脏，嗯，对吧？但是血水啊等等，杀都帮你杀掉，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哎，
1: 因为我经过代记了啥，搿种物事才帮侬摆里向
0: 啊，对吧？
1: 有的鸡胗，对吧？啊，我来还有的鸡心侪来里向。
0: 对，
1: 外加阿拉个老母鸡。再跟大家讲一遍，真正的放养啊，从伊的鸡冠，从它的鸡喙，
0: 是，
1: 再从伊的鸡脚，啊，才能够看得出搿个品质。
0: 你就看啊，这只鸡的分量本来就很沉，嗯，老朱刚才一个人单手都有点拖累的累了，对吧？分量十足，
1: 对呀，
0: 这是李湘总的清洁操作。然后再来看爪子，爪子为什么是全曲的呢？因为它在不停的刨食、刨地，
1: 哎，相当的粗壮。看到搿个，哎，搿个。就讲是肥肉了啥子么个，搿个绝对勿是笼养出来的一个样子，而是真正是放养以后样子。搿是一个。第二啊，可以看到搿个鸡喙啊，是有磨损的，是有磨损的啊，伊勿是笼子里向出来的啊，老鸡，
0: 对
1: 吧？勿是笼子里向老鸡，伊一定是从磨损，从地里向刨食了以后，用机器刨刨食了以后，用鸡喙去到地里向。
0: 大家如果没这个概念，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这个照片你看，这是我们当时拍的那个现场的照片，你自己来看，
1: 漫山遍野的鸡，哎，真的是漫山遍野。
0: 我们在那天在直播，你看，都是这样，
1: 真正放养啊，真正放养。哎，
0: 天还蛮冷的，但那鸡啊都是运动量很大的，
1: 搿当然啊，
0: 你看到啊，看到啊，
1: 因为阿拉是5天，你搿鸡从60天以后，伊就放了3里了，啊，60天前头搿是没办法个，因为要保证伊的成活率
0: 啊。来，再切口鸡汤来看一下啊，这个鸡汤你看啊，这个鸡汤我给大家看，老母鸡汤首先上来得喝一碗汤，然后呢，你看它这个鸡汤的颜色，哎，它是有油吗？它黄油老母只有一层油，跟这层油撇掉就好了。但是
1: 搿种有要有啊，鸡肉的搿个物事，哎，搿是真正的清凉。
0: 这就是我们说黄油老母鸡的特征啊。
1: 是啊，
0: 特征啊。
1: 但是侬假使拿油撇脱个话，阿拉油撇脱个。
0: 油撇掉，我告诉你，还是这么浓郁的。
1: 汤就是相当的清。
0: 老浓，没晓得啊？
1: 对，
0: 啊。哎，看到啊，老浓啊。
1: 另外，搿个肉头，哎，阿拉搿个肉头，看鸡胸，看得鸡好哇，实际上鸡腿老啥，讲究勿是老大，为啥道理？鸡腿的肉相对来讲没有那么柴的啊，但是阿拉鸡胸肉，搿块鸡胸肉，
0: 鸡胸肉啊又柴又老，嚼不
1: 动，交关人是勿吃的，哎，对吧？但侬看阿拉搿个鸡胸肉已经可以跟鸡腿肉
0: 对，
1: 因为伊一直辣海山里向运动了，甚至于飞辣树高头，我记得老早子阿拉直播辰光讲啊飞天鸡，
0: 对吧？
1: 实际上阿拉真正。就这个搞皖南老母鸡做到的还是搿个。
0: 我们直播的时候，那好几只鸡都差一点飞到我们镜头前啊，来抢戏了。
1: 搿个对阿拉潘老师来讲是这个是。
0: 对。
1: 阿里老
0: 我叠烫，我叠烫，我真的是第一次去身临其境去感受这种漫山遍野的那这种鸡环绕的感觉。
1: 上尾这鸡。
0: 上尾。今天四只老母鸡，每只鸡的净重都是2斤，
1: 对，
0: 1公斤2斤，四只鸡原先售价228，今天就是年后的首次直播啊，就是给大家囤货的机会。会
1: 性价比拉涨，
0: 199四只，每一只50块钱不到。
1: 原来要卖200-800块。
0: 养足多少天啊？不是300天，500天，
1: 500天
0: 的老母鸡。然后再来看这只麻鸭，阿兹啊，这个鸭子啊，各位来看看，这个我们同样是给大家每只是2斤重的。你要买到正宗的麻鸭，我告诉你，价格200多很正常。一只一只，
1: 因为
0: 100-200块钱一只是很正常。
1: 要考虑到饲料的用，
0: 对，
1: 就是讲是以饲料搿过程当中的搿个用量，另外啥，以搿个生活力，
0: 对，啊，
1: 养的辰光越长，生活力越高。先看阿拉妈呀，先看搿只直播啊，搿只直播可以看到，哎，磨磨滴滴，磨磨滴滴，搿个就是
0: 正宗
1: 放养啊，放养。搿第一个，第二还是看搿只脚啊。阿拉还是拨侬个是全鸭，
0: 全鸭
1: 啊，勿是啥啊，搿种脚老啥摘脱个，西装啊拨到侬，为啥道理？可以让侬看到阿拉搿脚腹啊，没肉个侬看到伐？哎，就勿是搿种肥来些，侬市面高头辣海买，就讲是啊，交关脚腹啊是肥个厚个，
0: 对伐？
1: 像阿拉搿是些为啥？伊一直辣海水里向运动，阿拉真正个是九华山个池塘，
0: 我看到过
1: 啊，九华山个池塘里向，
0: 对，池塘就这它的油啊，
1: 啊，就在池塘里向有，
0: 这个蹼子就不会特别大，
1: 哎，不会特别大，
0: 这个脚就因为它的力道，它每天在消耗嘛，
1: 勿像侬市面高头买个有中格个，有可能啥，伊一辈子没见过
0: 水。再过来看一下啊，来，
1: 再来，
0: 搿只阿兹啊也是帮的，哎呦。哎呦，清清爽爽，
1: 搿只
0: 对吧？鸭肝，还鸭胗。
1: 另外，阿拉搿个鸭子，
0: 鸭肠也有啊。
1: 勿是，搿是淡季。
0: 淡季哦。
1: 也是淡季。
0: 淡
1: 哦。啊，也是淡季。嗯。说明啥？ 只有你看样子，这证明阿拉搿个鸭子辣海放养的环境当中养足了两年，
0: 硬肝软肝都有
1: 啊，这个这个
0: 这个，对吧？都帮你留好的，不是说我今天这只鸭子里面什么都没有，不是的。
1: 你弄一点市面高头买的搿种鸭子，
0: 在没了，家徒四壁的鸭。
1: 阿贵啊，把侬
0: 有，
1: 你像有个信，
0: 哇，对。我挺爱吃鸭，真的，我也挺爱吃鸭的。
1: 新鸭类型啊，现在各种侬上海啊买各种整啊，已经不大有。
0: 第一呢，买不到这么全须全尾的鸭。第二个呢，就是买回来之后给你过度的净糖了，就里面所有你想保留的一些东西都没有。
1: 刚才有，种销售技巧啊，为啥道理？我里向么子侪摆了海，做不得一眼假。我假如侪把侬弄个它，变成只西装鞋拨侬，侬哪能分辨伊搿是我讲的搿只鸭子呢？
0: 来，老朱，我们看看老鸭汤
1: 啊，
0: 来，它当一汤，当一汤，有点汤，有点汤，有点汤。来，哎呦，老鸭扁尖汤，老鸭扁尖汤。
1: 我上海人，天春天到了，天再热眼，对吧？搿只
0: 现在就好吃了，现在就好吃了。
1: 是啊，
0: 这个现在喝口鸭汤也是蛮好的啊。我给大家火稍微关小一点啊，来火稍微关小点哈。
1: 阿拉也可以看到搿只老鸭汤里向啊，搿油，一般性鸭汤勿大有的油。
0: 哎，对对对。
1: 对吧？因为一般性烧鸭汤是不大有的油的啊。为啥道理？伊搿个鸭子运动量不足，不是放养环境，养大啊。阿拉真正养足两年，再会得有个颜色，对吧？另外，看像牛奶一样的，
0: 拿
1: 搿个油撇脱以后，搿只颜鸭汤颜色像牛奶一样。
0: 是
1: 啊，上这清清爽爽，相当浓郁。搿是一只好鸭子的标准，
0: 特别好。然后这个鸭子酥了没有啊？
1: 酥了吧？
0: 哎，
1: 容易酥吧？老鸭对吧？
0: 就酥了，哎，
1: 就我讲，我们老鸭买回去烧不熟。
0: 哎，
1: 为啥？搿就搿勿好再讲了。对，再讲勿合适。
0: 有门道，对吧？我们今天你看啊，
1: 可以看到我开出来了以后，
0: 有，
1: 搿只颜色，搿只鸭肉的颜色，
0: 蓝色鸭腿，
1: 就是粉色的。
0: 哎呦，灵啊！
1: 搿肉的颜色就是粉颜色，
0: 可以啊，
1: 对吧？啊，大家勿迷。可以看到，我拿鸭皮切脱以后，搿下头皮下脂肪老少。
0: 侬看到伐？
1: 基本上、
0: 看我这块肉，看我这块肉
1: 啊，
0: 啊，一丝一丝的。
1: 是啊。
0: 然后这个鸭肉就特别的啊，直窜我的鼻子
1: 啊，
0: 老香老香。
1: 可以看到搿只鸭腿，你
0: 看看，尝一尝、
1: 一样的、
0: 哇，
1: 搿个鸭腿的，
0: 而且好的鸭子一点都没有鸭骚气。
1: 搿当然，
0: 没有鸭骚气。
1: 放养鸭子老少有鸭骚气，只有笼养的。喂养了一上次没见过水的种鸭子，这有可能有的鸭烧气。
0: 我给大家撕一下啊，
1: 嗯，
0: 这个肉，说的有点烫，你看
1: 这个，
0: 一丝一丝的，
1: 呀，
0: 看到吧，一丝一丝的，看到吧，
1: 漂亮吧，可是真的在市场里向天天在海游泳，
0: 一丝一丝哦，
1: 游泳，搿个鸭子拿伊长大啊，养足两年。
0: 哎，你看到吗？这个一丝一丝的可是特别香，但是也不难嚼，很好吞咽，蛮好吃的。各位，你看看这一丝一丝撕下来，
1: 嗯，
0: 知道吧？所以这就是我们的鸭肉好的地方。你要买到这种鸭子，100多块钱、200块钱一只。
1: 哦，
0: 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只。
1: 侬到农家乐，侬去自家打一只回来，
0: 你
1: 要看这个打一只回来，200多块，比老眼睛。侬现在你看这一碗整只这个老鸭汤，
0: 哎，
1: 一碗端上来。298，
0: 而且麻鸭你可以炖汤，我可以炒鸭块，
1: 哎，
0: 你就啤酒鸭也可以啊，你老母鸡也可以的呀，
1: 是呀，
0: 你炖汤也可以，你炒个鸡块也可以，都没问题。
1: 嗯，
0: 四只老母鸡199，原先售价228，今天直降将近30，我们今天是199带回去，
1: 相当划算，
0: 对吧？
1: 嗯，
0: 两只老麻鸭你去买一买正宗的鸭肉啊，你在买菜平台上面那种鸭子啊，各位你去买买看，价格也不便宜的，我买过的，但是这个味道啊，对吧？有一说一，见仁见智，好吧？但是。是我今天这个鸭子是还原出这只老麻鸭它自然的香气，
1: 是啊，
0: 一点鸭骚气都没有。
1: 养足两年，
0: 两足两年的时间，这个鸡是养足了500天，
1: 是啊，
0: 好吧，
1: 嗯，
0: 反正鸡和鸭的这种咱们组合，现在有很多人又订了鸡，
1: 哦，
0: 又订了鸭子，
1: 是吧？
0: 当然了，对吧？这个东西，哎，首先啊，你把外包装拆掉，
1: 嗯，
0: 你又不占空间，
1: 对，
0: 你这个东西，你把外包装拆掉好了，你外包装拆掉，哎，你看到吧？便当来洗的事情，对吧？这一包你放在冰箱冷冻间里面，又不占地方。
1: 吃个辰光拿出来解冻，
0: 提前解冻就好了。你第二天中午要炖，头天晚上把它拿出来，
1: 对
0: 吧？你自然化冻，你炖个汤。我觉得四只老母鸡都不一定够吃，两只老麻鸭更是不够吃，分一分就没了。多订几组好不好？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反正过完年了。但接下来的节日也有啊，对吧？假期也多呀。
1: 端午节吃鸭子，
0: 对吧？平常日子不吃了，
1: 对呀。
0: 那么小孩上学了，对吧？用脑了，要补身体了。春天就是一个。 个长身体的时候，
1: 对，没错，
0: 喝口汤，嗯，喝吃个鸭肉，吃个鸡肉，嗯，都挺好的，嗯，要吃正宗的，嗯，要吃价格划算实惠的，啊，过日子嘛，过年节嘛，对吧，都是实实惠惠的，
1: 可以信那个平台来嘛，哎，阿拉东方购吧，
0: 电视大屏的公信力，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2: 老母鸡呢是阿拉渭南小镇老品牌，这个鸡呢拿出来的辰光感觉呢是皮质油亮，稍微水里冲冲就直接就可以把它就是锅子里烧汤，烧出来的汤呢皮的部分呢非常油亮，汤的部分呢是非常是看上去一层油香的味道，肉质呢质地非常好，鸡胗啊、鸡肝啊、鸡心啊，而且全部是摆了里向的，就整只头的鸡摆了一个一道卖出来。

0: 这个老朱啊，被控不够不过，这鸭子啊，老麻鸭现在订的人特别多，然后顺带着把这个鸡也一块订了，鸡也便宜，老鸭子也不贵，
1: 对，
0: 两个都框得两次啊，子，
1: 对，
0: 而且是两年，哎，说两年就是养两年的，
2: 搁当嘴了，
0: 两年的鸭子，
2: 搁当嘴了，
0: 对吧？散养的鸭子，
2: 因为阿拉属于一个特征，才能够符合养足五百天，再养足两年，并同时是放养的这个标准，
0: 对，
2: 啊，不得侬到任何江湖，
0: 对我们是老鸭子，对吧？老麻鸭它都是自然水域，自然捕食，我们去看拍摄的时候就是一股山泉水，对吧？缓缓流淌下来，然后鸭子在里面游。
2: 是啊，阿拉毕竟不是工业化啊，就鸭场。工业化鸭场可能跟鸭子屎也没见过，
0: 对，
2: 一辈子没下过屎。但是阿拉搿个真正辣海市场里向游出来，游足两年。
0: 养殖方式它叫水域散养，
2: 对，
0: 吃活食。
2: 是啊，
0: 鸭子既能活动，又能戏水，
2: 是啊，
0: 又能捕鱼虾，
2: 是啊，
0: 多好的事情。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养出的这只鸭子，它没有压缩起，这个很重要，对吧？
2: 越鲜。
0: 然后今天是帮大家这个净含量，每只鸭子都是2斤。然后你看啊。然后你看，我炖个老鸭煲，炖个老鸭玉奶煲，老鸭扁尖煲，红烧鸭块，这个鸭子不要太灵哦，
2: 是啊，
0: 对吧？我觉得现在大家吃鸭子还真的是喜欢吃鸭子，
2: 春天到了。
0: 对，
2: 吃眼鸭子是好
0: 滋阴啊，
2: 啊，
0: 对吧？
2: 心平，哎，对吧？没负担。
0: 对，但老母鸡汤呢？哎，我觉得也非常非常好。
2: 跟阿拉上海人顶欢喜，
0: 并哎，一定是就家常菜。
2: 是啊。
0: 然后呢，又做起来不费劲。
2: 嗯。
0: 你鸡和鸭子，你往里面一扔，一两个小时你就炖着好了，慢慢炖，对吧？
2: 对，对肉要求并不高。
0: 不
2: 侬叫大家欣赏的，侬欣赏一剁头，
0: 对吧？
2: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吃这个鸡汤面，
2: 嗯，
0: 然后鸡丝凉面，
2: 哦哟，
0: 对吧？
2: 搿只鸡，阿拉搿只老母鸡出鸡屎，真个蛮我讲。交关人讲，哎，搿个鸡胸肉去出鸡屎，出出来是干。阿拉搿只老母鸡，你出过侬就晓得了，搿味道绝对是蛮我讲。
0: 这个鸡啊，真的是很不错，就是满沉甸甸的分量，对吧？整只鸡，老母鸡的鸡冠，老母鸡里面的内脏都帮大家保留，你吃也可以，你不吃扔掉也没关系啊。然后一只鸡的分量是2斤，2斤装，这只老母鸡散养了500天以上，500多天的一只老母鸡，你算下。单价来40来块钱一只，
2: 对，
0: 因为四只今天的，我们原来是要买228，四只，今天是199，
2: 相当合算。
0: 你如果自动订购的话，再减5块钱，194，
2: 是啊，没错，
0: 对吧？
2: 嗯，
0: 四只，每一只才多少钱？40来块钱，正正宗宗的散养土鸡，你想想看，好吧？
2: 我在外家里向打鸡鸡，就讲是各种胆囊也好，鸡心也好，鸡胗也好，侪帮侬留了里向各种，包括脚头，侪留了里向的各种鸡，老少侬市面高头买冷鲜鸡，基本上侪帮侬清囊。
0: 对，然后散养麻鸭，散养麻鸭，就写在上面，散养麻鸭，池塘散养，对吧？
2: 真正的池塘散养，就
0: 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还写好了每日游泳1.2小时，跟规定很光，对吧？
2: 放养。
0: 哎，
2: 一样的，可能也是容易放了自由环境当中，
0: 12小时
2: 回鸭舍的，
0: 对，12小时鱼虾捕食，
2: 是啊，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背面啊，你看水域散养，
2: 对，
0: 它的配料里面就鲜母鸭，对吧啦？然后再来让水域散养吃活食，
2: 是啊，
0: 新鲜批次，
2: 新鲜
0: 批，就这只鸭子包括那只鸡，每只都是净含量2斤，
2: 对，
0: 1公斤2斤的分量。好吧，
2: 因为啥？侬讲养足两年，为啥道理只有2斤
0: 啊？
2: 老师们，实际上大家晓得，我家是圈养，不让伊运动，
0: 肥
2: 得很，对吧？阿拉搿个也是不肥，不肥，真的是散养。
0: 哎呦，对，这个啤酒鸭是一定要吃的，
2: 对，
0: 就是你有两只鸭子，一只是炖汤，一只是红烧，对吧？一只是炒鸭块，一只是。红烧，这个是还是把它切块的
2: 啊。
0: 我做过一道菜叫红烧酱鸭，是整只鸭子。红烧酱鸭呢比较考验厨艺，到最后要不停的大火去浇它，收汁，
2: 要收汁。那个东西是酱汁要调了好。
0: 但是得碰到好鸭子啊，对吧？你看这个麻鸭，你看它炖的时间还不够，不是很长，但是已经很酥了。
2: 是啊，
0: 对吧？已经很酥了。
2: 炸胎啊！
0: 哎呦，
2: 香了！
0: 哎呦，
2: 这里像个肉色，
0: 对，
2: 啊。是西红柿，不是搿种乌糟糟哦，搿个里向血红蛋白，搿真的是没我讲，真的只有散养鸭子、放养鸭子才能够做到。
0: 来，我切块，
2: 好，
0: 我来切块，我替大家来品尝一下，这个鸭腿，
2: 听不懂啊，
0: 谢谢啊。
2: 大家关键啥？阿拉搿只鸭子皮下脂肪相当的薄少，为啥一直辣海运动嘛？所以交关人讲鸭子肥伐？阿拉搿只鸭子真的是不肥的。养足两年啊，只有2斤，侬去想好了，这样子，对吧？
0: 对，然后真的有点烫啊，就我给大家啊，你看这一丝一丝的鸭肉，
2: 是啊，
0: 一丝一丝的鸭肉，
2: 对，哦，看到吧？
0: 这个鸭肉
2: 一直来运动，
0: 太香了，
2: 运动啊，达成，
0: 太香了，
2: 达成，
0: 太好吃了，每一丝，你看每一丝，哎，一点鸭骚气都没有，又香，而且这种鸭子你一吃也不塞牙啊，也很好吞，
2: 四大方呀，
0: 这么好香，
2: 是啊，
0: 这么好香，那个蒸笼里面是吗？
2: 搿只是啥？
0: 可以叫啊，
2: 可可，
0: 来，三二一，看看啊，
2: 哇，
0: 怎么讲？
2: 安徽特产，蒸鸡。用刀板香蒸的，
0: 还用刀板香，然后这就是一道有辣味的菜，
2: 是啊是啊，
0: 对吧？
2: 刀板香旁边烧一烧啊，先让大家看看这个鸡，还是跟大家讲，我就不开鸡腿了，阿拉开鸡胸肉给大家看，
0: 对
2: 吧？
0: 就为什么老朱要给大家开鸡胸肉呢？因为鸡胸肉它本身第一个它比较容易柴，
2: 哎，交关人觉得鸡胸肉老柴，
0: 很多人是不吃的，
2: 哎是啊，
0: 交关人不吃，但是我们今天你看，
2: 可以看到，哎呦，这个鸡胸肉。搿里向颜色是粉色的，鸡胸肉里向颜色是粉色的，是不是啊？搿胸的吧，一直是辣海运动，
0: 血红蛋白高呀，好吧？
2: 老师们可以看到搿下头有的油伐？黄油老母鸡交关人帮侬讲，皮擦开一层油，搿勿叫黄油老母鸡，真正的黄油老母鸡，搿两块黄油一定辣海肚皮里，皮下是勿会得有的油的。啊，鸡的皮下头是不会的。
0: 就是我们下面应该还有鸡的内脏，
2: 还有的胆鸡、
0: 胆
2: 鸡心、
0: 对
2: 鸡胗，侪在里向。
0: 胆腱啊，鸡胗啊，鸡心啊，对吧？都有。鸭子你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也是保留了鸭肝、鸭胗，对吧？
2: 阿哥，
0: 鸭腱、胆腱啊，等等啊。
2: 阿哥，阿个胆鸡，一个胆鸡不是。只有两只蛋啊，一整个蛋鸡，搿个就是蛋鸡。
0: 对
2: 啊，我懂得吃的人晓得，搿只物事真的好物事，真的好物事。另外，阿珍，
0: 就是你在外面买这个鸭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清洁过度
2: 啊，不，
0: 里面内脏全
2: 部。不，这你不知道，这不叫清洁过度。搿个阿珍也好，鸭翅也好，
0: 好买钞票吗？
2: 阿姐也好，侪是买钞票。确实嘛，
0: 明白了。
2: 这阿拉是全鸭搿不到的。
0: 鸭子浑身都是包，
2: 包括搿个阿星。在里
0: 向，
2: 在里向，新鲜不新鲜就可以看得出，搿个鸭心，
0: 新鲜新
2: 鲜，血红颜色的，对吧？
0: 反正散养多少两年，
2: 对，
0: 散养两年的鸭子，两斤的净糖
2: 啊，
0: 两斤的净含量，今天带回去两只鸭子，今天的价格是298，
2: 啊，只要298啊，
0: 吃的都是非常划算，
2: 养做两年，
0: 好吧？煲汤、红烧，对吧？清蒸、炖汤都可以，因为我们的食材新鲜，
2: 原料好，
0: 因为我们原产地正宗，
2: 四清三秀，
0: 哎，山清水秀，池塘放养，漫山遍野的鸡，真的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1: 我这是安徽有名哦，万能小镇的老麻鸭哦，搿鸭子因为啥养在市场里的。伊是伊吃物事两样啊，伊吃第一个螺蛳啊、小鱼啥物事，伊搿是瘦肉型的，肚皮高头侬看下来，侪是搿个筋肉，哎，吃搿个老好的。
3: 汤呢比较清澈，比较清爽，就啥老人啊、小人啊，侪吃了比较好的，营养价值还是蛮高的，所以呢，值得也是推荐的。

0: 来来来，还有最后几分钟啊，很多人说，哎呦，我再看一眼那个怎么样，漫山遍野的鸡都在飞到树上去了。来来来来来，苦豆啊，
1: 真啊，一万多只鸡，
0: 一万多只
1: 放了山里向养的，所以阿拉叫真正的放养。
0: 是。
1: 搿鸡看到伐？树高头啊有个，
0: 有，
1: 侪爬了树高头个。
0: 嗯，明白。
1: 哎，天天啥个用两只脚土里刨食，搿叫对伐？
0: 就是你会发现哇，你身处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就特别羡慕他们，他们自然的这种状态，对吧？然后又是喝着那种清泉水、山泉水，对吧？然后吃的都是他自己刨食，你看他自己在刨食，
1: 比工业化养鸡搿个要难度大得多嘛？
0: 对，
1: 是吧？
0: 你看，就自己在那吃，
1: 所以阿拉搿只鸡的原料口感相当好。
0: 所以他要什么？他不是说我今天放养了，过个三个月没有
1: 五百天啊？不是
0: ，
1: 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了。哎，啊，六十天开始就放了山里，要放纵五百天才能够上市啊。
0: 还要看吧，我们时间不多了，好吧，我们三分半钟时间，然后再说说鸭子啊，这个老麻鸭，哎，鸭子真的很好，那鸭子浑身都是宝，但是买到正宗老麻鸭很难，买到之后价格也不便宜，我马估两百多块一只了，真的，老麻鸭就是值这个价钱的，你知道吗？就是买一只分量要像咱们今天这样两斤的分量，嗯，真的不大好买的，我自己就是因为我喜欢做菜嘛，就是我经常会买一些这种鸡啊鸭，也是比较过的，各种不同的渠道，还是相信东方购物电视大屏的魅力，不然我们也不会这么亲身给大家推荐，对吧？这只是两年的散养的老麻鸭，对吧？
1: 但是市场里向放养，
0: 阿珍有吧？阿贵有吧？
1: 谁有啊？
0: 都有的呀。
1: 阿贵啊，帮侬留了海，阿珍啊留了海，田鸡啊留了海，阿星啊
0: 都有都有。
1: 谁有啊？
0: 今天两只200多块钱，我觉得这因为你还有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不管买鸭子，老鸭煲、红烧鸭块、啤酒鸭、老鸭扁肩汤，
1: 烧法是叫叫乖乖。
0: 阿珍蛮好啊，对吧？春天对吧？阳气上升，我可以滋点阴嘛，补补身体嘛。
1: 心病啊，
0: 对吧？包括像我们的老母鸡炖汤，对吧？你不要太繁琐的初级厨艺者他也能做，哎，对吧？因为太简单了。孩子放学回到家，先来一口鸡汤。哦哟，够不够他领啊？
1: 是啊，
0: 再啃一个鸡腿，
1: 对，
0: 好不好？
1: 营养啊，够了，味道又好，
0: 好吧？所以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额。今天这档直播其实也是年后首次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对吧？整个大全套，有鸡有鸭，这个价格也蛮划算的啊！建议大家先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好的，来一分多钟时间啊，先锁定没有、啊、我们今天是安徽皖南的散养土鸡，
1: 是来自九华山。
0: 九华山啊、哦嗯、真的是山清水秀的地方。
1: 是的，
0: 然后呢今天就是你很难在市场上去买到人养的圈养的吃饲料的会更多一些、
1: 啊、
0: 有一句说一句
1: 主力嘛，
0: 对不啦、嗯、但是我们今天吃的更正宗，嗯，然后吃的价格也蛮划算的，
1: 鸡
0: 原来四只是要228，今天降了50块钱，
1: 哎、啊、
0: 降
1: 399
0: 499每只鸡50块钱不到，
1: 对吧、啊、
0: 鸭子一只正宗老麻鸭1200块你吃
1: 当地、啊、
0: 我今天200多块钱两只，嗯，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你想怎么吃都可以，但是原材料正宗这是关键，
1: 是、啊、
0: 对吧，新鲜批次保证大家啊，021-5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

0: 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处，用放心扮靓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
2: 大家好，我是维甲。
1: 今天高黎跟维甲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夏天，因为今天刚好小暑节气嘛。
2: 的确是的。
1: 天气特别热，然后大家可能没什么胃口，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特色的馄饨组。
2: 擦牛稳嫩。好吃的啊。
1: 这个维甲知道，维甲也是平常喜欢吃一些这种馄饨
2: 啊，
1: 对对，
2: 面食啊，包括说一些咱们上海非常好吃的，因为纯肉的馄饨啊，有些人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夏天，
1: 有点
2: 又油又腻。但是咱们今天上海的菜肉馄饨，之前不是还有电影吗？
1: 是，
2: 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味道，就是咱们上海人本土的品牌。
1: 对，
2: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3种菜肴，而且肉质都是非常不错的黑毛猪。
1: 对，我们都是黑毛猪，但是呢它搭载了会有不同的这个蔬菜。
2: 对，
1: 相当于口味是不一样的。
2: 对
1: 啊，都是，首先都是狐仙岭的，狐仙岭的。然后一个是荠菜，这个黑猪肉的大馄饨，咱们有7包。
2: 对，
1: 一个是菜肉的，那个黑毛猪的大馄饨。对对对，也有7包。
2: 对，
1: 另外还有一个是芹菜的啊，芹菜的，
2: 这会更加的清香一点。
1: 对，黑毛猪的大馄饨也是7包
2: 喽。
1: 对，咱就一共是21包了，218块钱，今天直降了10块钱，只要208。
2: 对，
1: 家里面的孩子可能也放暑假在家里了，有的时候都想不起来要给孩子弄点什么，其实馄饨特别好。
2: 当然，首先啊，咱们再来说说啊，咱们今天的这些蔬菜，大家平时都能看到什么青菜啊、荠菜啊，包括是我们的芹菜都能买得到，在菜场里面都买。但是你现在啊，黑毛猪未必一定能够抢得到，
1: 是
2: 因为黑猪其实就是中国的本土猪肉。我们现在原来看到那种在栏里面的那些白猪，其实说白了就是原来的洋猪。
1: 对，
2: 以前中国的传统猪肉都是黑的。
1: 对，
2: 像金华两头乌啊，或者说湖南的那些黑猪肉啊，都是很鲜的。
1: 对，
2: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走地猪、跑山猪。
1: 对，特别香，特别香。
2: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不是说所有的黑猪肉都可以给大家来做到咱们今天的
1: 狐
2: 仙岭的这个肉馅儿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检测报告，它检测什么？我跟大家讲，太细致了。首先，里面这一系列的，你看啊，什么什么沙星，什么什么沙星，什么什么虾星，你不认识对不对？甲硝唑你知道吧？牙疼的时候是不是甲硝唑？这个就是消炎药，也就是说我们兽药全部在这儿写的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兽药。换句话说，这个猪肉首先基本上没有生过病，或者说就算是生病了，它吃过兽药治疗了，也把这些兽药基本上代谢的干净了，才能够经过检测。那么另外大家来看啊，还有什么？就是一些重金属。重金属为什么会出现在猪肉里呢？有可能有一些不法商贩把一些含有重金属的这个猪饲料喂给猪。我们今天这些什么铅、镉、铬、总砷全部都是合格的。还有下面这个叫666滴滴畏，这些是什么呢？是饲料，也就是说猪吃的那些蔬菜啊、水果当中也是没有添加这些农药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所以咱们今天这颗整个的猪肉的这个鲜肉的原料啊，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1: 没错，它就是有这个黑毛猪的这种清香，然后再加上蔬菜的这个鲜甜。那么加到一起呢，大家每天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家人哈，
2: 对，
1: 或者说是咱说晚上到了，有的时候吃不下什么东西，
2: 是的，
1: 那你可以一家人搞一个这个我们说菜肉馄饨。
2: 对，
1: 然后呢可以一人分吃几个。这里边的营养成分也很多，
2: 对，
1: 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脂类，然后还有蔬菜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包括维生素类的
2: 汤哦，他们应该稍微浇一点到馄饨汤里面的。
1: 没关系，咱慢一点，没事儿。

0: 点也没事啊，给大家看到了。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就是这样，大水稍微煮煮开，然后再给大家来做到。来，我们前面可能是要
1: 把火先打开，
0: 要把火稍微再打开啊，再开一会儿。
1: 对，
0: 等到真的来选择到了以后呢，咱们再来进行煮。好，现在这个炉子可能是有点问题啊。来，天气热了就不要想着了，总是煮开了。咱们今天做这个凉拌的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这个
0: 麻酱凉拌的哦，
1: 加上一点那个就是花生酱，花生麻酱。
0: 哎，我们把这个直接拿开给大家看一下，好吧？这个直接拿开，这个浇上去以后啊，
1: 这绝对
0: 凉拌冷馄饨，这个是咱们上海人童年的记忆了。
1: 是
0: 一个是电风扇凉面。一个就是这个凉拌冷馄饨，非常非常的方便，很好吃。
1: 而且在晚上有的时候需要去熬夜看球赛的时候，
0: 对，
1: 有的时候肚子饿得要命，你吃啥，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这个打开，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里边哈，
0: 馅料十足，
1: 又有菜又有肉，而且你可以看这个菜是碧绿碧绿的，
0: 的确，
1: 是不是碧绿碧绿的？
0: 对，
1: 因为它是整个新鲜的状态下面来进行一个就是包裹的，
0: 当然，
1: 所以说它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的还是特别的好，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今天个个都是大馄饨，里面的肉馅儿也是馅料十足，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的，是的。
0: 平时想要吃的时候，其实只需要把它煮熟了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关键的是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它也是不便宜的，如果说你去到那些像比如说老盛昌啊，或者说是街边的一些咱们馄饨铺啊，基本上十几二十块钱一碗是没跑的。
1: 对呀，因为这种大馄饨，对吧？一碗一个人，像大小伙可能一碗就吃够了，所以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方便的。
0: 对，
1: 你看像这种这个本帮菜肉馄饨，对吧？十只17块钱。
0: 对，
1: 另外还有像这边的这种猪肉的，就是烧麦了。
0: 上面全部都是大馄饨、
1: 对，这边
0: 大馄饨都是18、20、17。冬笋鲜肉的21、19，我们就算它均价都在18块钱左右。今天21碗，咱们就这么算，基本上是360多块钱。
1: 300多块钱。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块钱左右，
1: 是的，
0: 就可以直接
1: 应用。208就可以吃到了，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特别让大家心动的。
0: 当然，
1: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了，哎呦，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吃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质，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多，是因为实质上觉得也太多嘛，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2: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饭，早饭啊、中饭啊，就懒得自家烧了，老好。心机多，皮好。
3: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了，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感蛮好的。湖西的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1: 像阿拉是每趟来中国。到得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4: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感谢大家的订购，
1: 速度很快哦。
0: 因为这个时候呢，其实可能是大家就是睡了午觉起来，或者是准备去睡午觉。
1: 是的，
0: 其实每天要吃好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不好好吃饭，所以呢，让自己的身体一天一天比一天差，是不是？
1: 其实说到咱们的馄饨啊，我觉得非常符合咱们上海人的性格啊。我们像北方人，更多的人是吃饺子。啊，包皮大馅儿，对吧？里面包着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咱们上海人，尤其是南方人，喜欢吃馄饨呢？
0: 哎，
1: 第一，南方人对于这个面包馅儿的这个吃法，很少去吃包子。最多吃个小笼。都是个头比较小的。那么相对来说，馄饨的个头也比饺子稍微小一点，适合咱们南方人的体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尤其是北方的这个饺子，它更多的是以纯肉馅儿。甚至里面肉还不够，我还再放点猪油渣呀，再放点酸菜啊这些的。但是南方人他会放新鲜的蔬菜，第一当然是因为南方的蔬菜更多，第二点啊体现了咱们上海人效率至上，同时又精致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哎，你这个效率是怎么去解释？
1: 比如说啊，首先我们饺子、馄饨都是一样的，可以一下子包很多。然后想要吃的时候，水煮开。从下水到捞出来能吃不超过5到10分钟，是不是效率很高？而且还有一个效率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我们既要有碳水，又要有蛋白质，还要有优质脂肪，还有要膳食纤维，人体的四大营养元素就在一枚小小的菜肉馄饨里面集合而为一了。你任何一方面的营养都不短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效率。第三方面的效率，我觉得味道又要好。我们一直在说菜肉馄饨，可能是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小时候的童年记忆。小的时候妈妈爸爸都是双职工，也许妈妈爸爸在你暑假的时候实在没有空来管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在周末给你包个24个或者说是40个50个的馄饨，
0: 放在冰箱里面、
1: 中午呢你只要自己会开烧开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7、8岁就开始会烧开水了嘛，
0: 对吧，
1: 水烧开了，这个馄饨放进去，然后呢你自己再弄点盐就能吃掉了。那么这样就能解决了一顿午饭的问题。晚饭当然爸爸妈妈晚上会带菜回来再烧，但是这一顿饭也是当年的妈妈手做。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再要吃到正正宗宗的菜肉馄饨很少很少。
0: 没错没错。那今天我们是湖仙岭的
1: 对
0: 黑毛猪的这种特色的馄饨，
1: 当然
0: 它跟市面上的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确实是在品质上面做得很到位。
1: 是的，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管是说今天加上荠菜，
1: 有青菜的、芹菜的和荠菜的，
0: 对，
1: 另外猪肉全部都是黑毛猪。全部都是黑毛猪。
0: 是的，你看比方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黑毛猪，加上就是这个是青菜，这个是芹菜，这个是荠菜
1: 啊，
0: 这个是荠菜。那每一种口味其实都好吃，对吧？
1: 对的。
0: 因为就是菜肉馄饨嘛，就是一般来讲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情节。
1: 的确，之前不是还有上海话的那个电影吗？擦牛稳嫩，对吧？吃起来呢，首先它是肉香当中带着一股青菜的菜香，与此同时呢也不会过于的油腻。第三点呢，配上我们今天啊比较有嚼头的这个馄饨皮，在最后，哎，这个才是经典
0: 灵魂，
1: 你一定要再放一点这个咱们的香菜啊、蛋皮丝啊，这样的整个的菜肴就非常非常的棒了。而且给大家来现场开一个啊。
0: 是的，
1: 很多人说啊，咱们今天呢这个馄饨，你看，首先我们其实刚才煮的时间有点长了，10分钟的时间了，再来看这个馄饨皮是不是仍然很有韧性。
0: 对吧
1: 仍然很有韧性。
0: 它用到的面粉的品质也非常好。
1: 的确是的，而且尤其是咱们今天上海的这个菜肉馄饨，这个馄饨在冰冻的过程当中拿到冰箱里出来，它一定要稍微发一点灰色。这个就是我们加了一点碱的皮，这样的味道才更好。再来把咱们今天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肉馅打开，你看里面的菜还是青色的，发青的，翠绿的，肉馅也不少，让大家一口一个正正好好。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今天早上起来可以烧热水煮一个，如果说您今天早上起来觉得身体有点热了又不想开空调了，很简单，咱们今天昨天晚上煮好，你放点麻油凉着也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哦。
0: 对，就这样的一包一包的啊，独立包装的，
1: 每一包都非常的不错。
0: 然后我们这一包当中是250克，一共有10只。 250克实质就是半斤左右。嗯，它配料表还是很干净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在这儿。
2: 对，
0: 小麦粉是旁在第一位，然后就是黑毛，帮你写的很清楚，
1: 黑
0: 毛猪肉
2: 在
0: 这个位置，黑毛猪肉、青菜、白砂糖，然后酿造酱油、白酒、小葱，你看生姜、食用油等等，然后就这些，基本上就是说。就是这些调料了，
2: 对，
0: 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配料表。这个因为我们吃个放心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食材上面，
1: 一个是配料表不能乱加东西，还有一个我们今天黑毛猪这个猪肉问题也要注意哦，因为有很多一些无良的这些我们的养殖户，有可能在养猪的过程当中，怕猪生病了，给它打点兽药，
0: 没错，
1: 怕猪这个不好，给它弄点这个什么催肥剂。来，我们今天啊，所有在这边大家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杀星，这个就是兽药嘛，就是抗生素嘛，对不对？我们这边写的很清楚啊。未检出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
1: 还有什么呢？还有重金属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这还是很关键，
1: 很重要。还有重金属，你看铅、镉、铬、总砷未检出，666敌敌畏，这是什么？哎，这不是农药吗？猪为什么要会吃农药呢？你想想看，猪除了吃猪饲料之外，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喂点什么菜叶子呀、瓜果、梨桃啊这些？这个可能这个生的一些蔬菜，
0: 吃的比较杂、
1: 那么这些水果有没有洗干净？有没有一些农残？也很重要，我们也是未检出的。然后还有一个啊，很重要，在这边，这个叫做莱克多巴胺和克伦特罗。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呢？
0: 好专业的名字。
1: 这两个其实就叫做瘦肉精，我国是明令禁止具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到国内市场的。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瘦肉精，也是经过严苛的检测的。所以真正好的企业就是会给大家来做到严苛的检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市面上差不多就是20块钱这样的一碗啊，然后呢，你还得去到那个店里边吃，然后吃了一身的汗，还得
1: 回来。对，哎呀，
0: 然后这吃下去的东西啊，基本上也就在路上可能消耗掉了。
1: 的确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给您送货上门，甭管您家里是5楼6楼，有电梯没电梯，都给您送到家门口。
1: 冷链配送哦。
0: 对，全程冷链配送，它就是个泡沫箱，帮你冷链配送的。
1: 的确。
0: 你就在家里打一个电话，它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
1: 的确是的。
0: 明天中午就能吃上了，多方便。对不对？最快啊！明天中午。
1: 刚才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饭店里面，20块钱一碗嘛。咱们今天21碗，按照道理是400多块钱。
0: 对，
1: 400多块钱，今天直接对折208块钱，21碗我们的菜肉馄饨。在家里就能享受，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是的，只要208块钱就可以了。然后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也是可以的。那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000。
3: 我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堵文凳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4: 我就住在楼上啊，搞到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呢，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朝正好吃堵文凳，因为那只文凳呢，就讲比较堵，个头比较大，
3: 个头大，
4: 那个文凳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味道蛮好，食材呢正好吃光。

0: 其实啊，我们一直在说，在这个夏天，大家用点什么来消暑，用点什么当成主菜，其实非常的重要。咱们今天啊，选择到狐仙岭的黑毛猪肉特色，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天气你让我吃一个热气腾腾的馄饨，有点太燥热了。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大家还记得冷馄饨的做法吗？嗯，就是冷馄饨给它煮熟了，然后咱们今天就放着，放凉了。等到想吃的，你就弄点辣酱，弄点花生酱，稍微拌一拌，是不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那肯定呀，你想夏天有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那些特别火烧火燎的东西，对吧？弄一个冷馄饨，然后呢就吃的又满足，然后呢吃的又过瘾，又有碳水又有蛋白质，而且咱们那个肉类都是黑毛猪，对吧？黑毛猪也比较香，咱们就相当于土猪肉嘛。
0: 的确。
1: 再有就是蔬菜，对吧？那里面还有菜香。
0: 是。
1: 你一碗馄饨十个可能都吃不了，
0: 当然，
1: 你可能可吃一半。家里如果老两口，你吃不了那么多，
0: 就吃一包就行。
1: 像我父母他们其实到了晚餐是吃不下太多东西的，那其实一包可以两个人吃。
0: 对。
1: 两个人吃，你想看今天我们是208块钱，21包，算下来一包差不多就是9块钱。
0: 的确。
1: 9块钱的话，两个人分着吃，一个人4块钱左右。
0: 对啊，
1: 4.5。
0: 你去楼下，你
1: 面包都买不到。
0: 对，你现在楼下去吃碗葱油拌面，4块钱买得到吗？肯定也买不到了呀。但是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上海的菜式馄饨，而且用到的肉全部都是黑毛猪肉。另外你鸡汤里面放点馄饨是不是也很好吃？
1: 哎，真的。
0: 包括说您早上煎一个馄饨是不是也非常的好吃？尤其是这段时间，咱们今天天气特别的炎热，街边的小吃摊儿，你不知道它的原料放了多久，有没有变质。自己在家里面，咱们狐仙岭的黑毛猪肉，您如果说是怕孩子吃得太烫，前一天晚上煮好，然后呢保鲜膜放好放到冰箱里，早上给他吃冷馄饨凉拌一下也非常的不错。您如果说是孩子早上能够吃下这个热的，咱们就煮一煮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那肯定比你出去吃真的方便太多了，
0: 干净。
1: 因为现在啊，大家第一个都不太愿意出门，然后接下来天气热的时间还长着呢。
0: 当然，
1: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
0: 、
1: 明天接下来那一天比一天热。
0: 三伏天还没正式进入哦。等到真真正正的三伏天，它真的到达40多度了，这个时候您自己再出去，刚出门，您别说出门了，打开门这个热浪就开始往里涌，怎么受得了啊？自己在家里面空调开上。就算这个时候来碗热的汤馄饨，是不是空调吹着也不是显得那么的热了，自己在家里面就能解决一日三餐，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很划算，21包的组合，7包是荠菜，7包是青菜，7包是芹菜，每一种菜有7种，让大家7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选择。
1: 一共是21袋哈，每袋是250克，
0: 是，
1: 所以分量也是非常充足的。
0: 当然，
1: 比您到门店去方便太多了。其实你到门店去千里迢迢的吃的，也就是跟东方购物今天卖的是一样的。
0: 的确，
1: 因为它不可能给你现包，
0: 当然，
1: 它一定都是在冰箱里提前储存好的。
0: 是的，
1: 它也只有一个工厂来出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说你今天千里迢迢跑到狐仙岭的门店去吃，吃到的就是东方购物今天卖的这个货源。其实都是
0: 一模一样，
1: 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对，你在店里面吃是啥样，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买到的吃的也是啥样的。
1: 是的，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0: 我们的节目现场，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大家来吃冷馄饨、冷面的季节，因为太热了。
1: 对，
0: 别出门，出门一身的汗，然后你还吃不下东西，对不对？你还得回来。我们今天就是你到门店，到门店湖仙岭，都看到没有？
1: 可以。
0: 湖仙岭，
1: 对，
0: 你到湖仙岭，
1: 附近买货就有
0: 门店，你去吃，好，然后呢，你花个20块钱你去吃。没必要，
1: 我们今天9块钱，
0: 它也就是这些材料，它不可能给你现包，它来不及，
1: 不可能。
0: 那你今天就是吃的这个，那你看它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看到没有，还是很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都是咱们厨房里要用到的，什么小麦粉啊、白砂糖啊、酿造酱油啊、白酒、小葱、生姜、食用盐，
1: 对吧？
0: 哎，就是这些了，
1: 对，
0: 就是这些了，就是还是总体来说是非常干净的，
1: 还是比较干净的。
0: 对，你就在家里面来吃嘛，对不对？
1: 天气太热，很简单啊，咱们今天就是直接的，把这个冷馄饨弄一点咱们今天的花生酱啊，芝麻酱啊，
0: 对，
1: 稍微再浇淋一点，然后呢，这一口下去，你就会发现
0: 很满足，
1: 菜、肉，然后咱们的这个面粉的皮都很好，而且你看这个皮很韧。应该来说是大家都是喜欢吃这样的一个菜肉馄饨，而且扒开来以后馅料是非常的充足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里面所有的肉全部都是黑毛猪，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是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
0: 咱们现场可以下一个，
1: 现场再给大家下一个好吗？
0: 对，你要是说懒得去弄饭菜呀、不想起明火呀，
1: 对，
0: 你就直接电磁炉烧一锅水，
1: 对，
0: 然后咱把这个所有的馄饨往下一下，很方便，
1: 而且一定要是这个原汤化原食，对吧？一定是这个馄饨汤来冲我们的这个猪油和稍微放一点的这个辣椒油，或者是放一点其他的这个油，
0: 放点香油也
1: 放点香油也可以，特别特别的不错。有的时候呢讲究一点的，可能还会再放一点什么虾皮呀、蛋花啊，
0: 对对对，
1: 小香葱啊，或者你就直接，哎，我在家里啊就比较的简单，我们直接就是黑胡椒盐撒一点。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包里面全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汤料包的啊，
0: 对，
1: 你不用担心呢，里面是有汤料包的啊，
0: 咱里面都有汤料包啊，我现场给大家拆一包好不好？
1: 好，可以的。
0: 来，我给大家拆一包啊，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现在是黑毛猪菜肉大馄饨，
1: 菜肉馄饨的，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现场给大家拆一包，
1: 拆开来以后你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咱们今天这个汤料包是全部都包含在当中的。如果说是平时喜欢喝一点这个汤，这个馄饨汤的，你也可以直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汤料包撒进去，然后直接来剥了。
0: 看到一只一只的，
1: 一只一只，
0: 一只一只，
1: 个头很饱满，
0: 个头就是帮您这个已经弄好了的。
1: 对的，这个应该是冻在一起了哈。
0: 对对对，我们已经稍微稍许有点化冻了，然后料包也帮大家准备好了。
1: 对的，
0: 很方便哈。
1: 是，
0: 就这样一盒，你在市面上花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花9块钱。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的话。
1: 对，
0: 可能没花多少钱吧，
1: 对，
0: 对不对？咱积分账上都有积分的嘛，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在账上积分的呢，你有10块钱，就相当是咱们今天198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到的是21包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
0: 对对，
1: 在我们的湖仙岭的门店啊，一碗的价格大概是在19到20块钱左右，咱们就算一个平均值，大概是在19块钱左右的话。21包的价格就得接近400多块钱了，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的右下角208块，其实这是湖仙岭的这个门店的价格嘛，我们今天208块钱，而且每一种啊，荠菜是7袋，青菜是7袋，芹菜是7袋，每一个给到大家都是黑毛猪的这个肉质，208块钱，
0: 是的，
1: 平均一碗也就是10只。它的价格只要9块钱，
0: 对，
1: 天哪，在门店的话9块钱你可能连一碗什么葱油拌面稍微再给你加一个素鸡都吃不了。我们今天有荤有素有膳食纤维，可以说这一碗大馄饨是满足了咱们上海人一日这个一餐所需的营养。
0: 是的，是的，
1: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
0: 了。是的，是的，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也可以的，或包括我们说通过其他的方式订购都是可以的，零二幺五幺幺九九零零。

0: 部运动啊，侬可以叫动，结婚十张觉得也太多，关键是臂弯，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1: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的，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
2: 老好，
1: 心子多，皮好。
2: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无锡的嘛是梧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0: 像了是每趟来总归到这总归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3: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只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到的是狐仙岭的黑毛猪肉的特色海派馄饨啊。什么叫做海派馄饨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擦牛馄饨，对吧？平时呢一直在说我们上海的菜肉馄饨好吃好吃好吃，但是它好吃在哪里呢？就是一个馄饨包含了鲜的猪肉，包含了我们的这个青菜，包含了我们的面皮，让大家碳水、脂肪、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四种营养元素合二为一。与此同时，它的调味也是咱们老上海的调味。非常非常难得的是啊，咱们今天狐仙岭为大家带到的是黑毛猪肉，保证里面所有的猪肉都是我们中国的本地猪肉黑毛猪。与此同时，还经过了接近上百项的检测，包括说了农药、重金属、兽药，还有我们的瘦肉精，全部都是一项一项检测出来的，让大家吃到的是放心的猪肉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如果说您在平时的话呢，在我们的狐仙岭的门店，基本上是18、19、20块钱，看您选择到什么样的，因为菜肉馄饨都是这个样子的。选择到我们今天的黑毛猪的菜肉馄饨，基本上它是20块钱一碗。今天呢，我们是7包，一共是10只，10只就是一碗啊。7碗我们的青菜黑猪肉馅，7包芹菜黑猪肉馅，还有7包荠菜黑猪肉馅，一共21碗给到大家，208，平均每一碗只要9块多。换句话说，基本上是门店的一半左右。我还是那句话啊，9块多，您在我们的现在上海基本上随便的什么摊儿也好，门店也好，你吃一碗葱油拌面，再加个荷包蛋，你都不敢再加一块素鸡。而今天您轻轻松松的10只菜肉馄饨就在家里面可以煮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们今天构成，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对，
1: 狐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0: 有，
1: 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3个口味的，都是有黑毛猪，然后呢，一个是配荠菜7包，一个是配菜肉7包，一个是配荠菜7包，
0: 对，
1: 一共是21包，218块钱，今天是特卖，只降了10块钱，只要208，
0: 平均
1: 算下来平均
0: 9块钱，
1: 对，就9块钱，
0: 对，
1: 那如果老两口一起来分这一份哈，一人吃5只，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也就是差不多4块多钱一个人，性价比特别高，
0: 可以。给大家再来煮一碗吧。很多人都在说，在家里面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想要煮馄饨啊，很简单，就直接的水烧开就可以了。第二点呢，早上起来小年轻的没有空了，但是你跟他说，你不要去吃，一天就靠早上就靠咖啡度日啊。
1: 是。
0: 咖啡，我说句实话，真的，不要说有没有营养，它连热量都没有。你一早上等于说是空腹硬饿着，然后咖啡又刺激胃。你在那边就靠咖啡这样顶着，哪能受得了、
1: 啊、那肯定不行。
0: 来，咱们今天妈妈如果说是好一点的，稍微早上起来，如果说
1: 妈妈
0: 早上起不来啊，早上起不来，很简单，来，第一头一天晚上给它煮好，然后呢拿麻油和我们的这个花生酱给它拌好，放冰箱里面，早上起来你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
1: 哦，
0: 对吧？
1: 是个办法，
0: 叮一下就稍微温一点，你别说啊，我就吃冰的也不行，
1: 嗯，
0: 那肯定是稍微叮一下，或者说是咱们今天自己烧个水，怎么了？5分钟，对吧？
1: 就是，
0: 水烧开了，馄饨放进去，再是5分钟，这10分钟里面你去刷牙洗脸，可能很多的女生还要再化个妆，这一碗馄饨你吃不吃？没问题啊，
1: 就是
0: 稍微来一点这个馄饨，你甚至不用这么多，
1: 嗯，
0: 女生可能吃个5只真的就已经很饱很饱了，
1: 嗯，
0: 因为咱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不是那种小馄饨，
1: 你看
0: 明明小的，第一口吃不到肉，第二口肉过了，
1: 对，
0: 咱们今天是大馄饨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这个在家里面随时想吃的时候就能吃起来，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情，
0: 而且菜肉馄饨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味道呀，自己早上以前妈妈在弄堂里面，周末的时候给你包一笼一整屉，冻在冰箱里面，整个暑假的午餐基本上就它，
1: 嗯，
0: 自己拿热水烧一烧，
1: 嗯，
0: 自己拿热水煮一煮，
1: 嗯，
0: 就是中午这一顿了，等到晚上再来吃也没有问题。哎呦，这个很好吃啊，
1: 这个很好吃的，
0: 哎，
1: 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哈，
0: 哎，
1: 这个其实就是
0: 脆底煎馄饨，
1: 哎，锅贴馄饨，
0: 嗯，
1: 啊，锅贴馄饨也可以的，生煎馄饨，
0: 对，
1: 它这个就是底下
0: 下面全部都是蛋液和那个小面粉，啊，
1: 哎，
0: 直接水淀粉，
1: 这个，帮你
0: 水煎一下，
1: 帮你弄了一个小网状的这个底儿，
0: 下脆，里面的馅儿是多汁的，哦呦，这个味道真的是很
1: 好，这个上餐桌的时候可以当一。

0: 底儿尖焦，
1: 底儿已经变黄了的时候再加水，
0: 对，
1: 或者是再加一些蛋液，
0: 嗯，
1: 它就可以出来，再把它水收干，
0: 哎，就吃这样蛋白质的含量又增加了呀，
1: 嗯，
0: 咱们今天鸡蛋的营养又好啊，咱们今天也给到大家这一整套的操作下来，其实我觉得啊，咱们今天这个早餐会非常的丰富，
1: 嗯，
0: 在湖县里的门店一碗19到20块钱左右。咱们今天21碗的价格就是400多，今天东方购208块钱，21包组合，平均每一包，也就是每一碗的价格9块钱，
1: 是的，
0: 太划算了，
1: 是的，很划算。然后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是给您送到您家里了。您家里面甭管是5楼6楼，甭管带电梯不带电梯，我们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所以说不用像有些产品啊，有些人就扔在楼底下，
0: 对，
1: 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家里面还得扛上去，
0: 当然
1: 不会有这个情况的，这大家放心。然后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冷链配送的，
0: 对，
1: 您收到以后呢，就赶紧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要吃的时候提前拿一包出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最快应该是明天上午就能收到。
0: 的确，
1: 那最快呢咱明天中午就能吃上了，给孩子吃，因为孩子放假了嘛，
0: 对
1: 不对，有的时候来不及，那你给孩子吃这个菜肉大馄饨，或者给家里的老人家吃都是可以的，还有上班族对吧，上班有的时候实在来不及，赶紧整一个大馄饨也都是可以的，我们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哈，02151119900。

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狐仙岭的黑猪肉大馄饨。馄饨当中我觉得这个配料的占比非常重要，喜欢吃菜肉馄饨的第一个当然是因为蔬菜的香，我们今天有青菜的、荠菜的，还有芹菜的，每个菜呢有自己特殊的香味儿。但是光吃菜肯定不行，为什么叫做菜肉菜肉呢？是因为它的肉很重要。我们今天所有的肉全部都是选择到的是黑猪肉，并且呢经过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检测，检测过抗生素，检测过农药，检测过瘦肉精，检测过重金属，都是在我们的检测报告上显示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吃得更加的放心。而且狐仙岭呢，它本来就是咱们上海的老品牌，它的调味也一定是更加适合咱们上海人。在狐仙岭的门店呢，它单碗的价格是大概19到20块钱，我觉得这也非常的正常。不仅仅是狐仙岭，您可以去到各种各样的像老正昌啊，或者咱们还有那个不是上海品牌的馄饨吉祥馄饨，你自己去看看，基本上它的价格都是10几20块钱一碗。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平均下来21碗馄饨208，平均下来一碗馄饨只要9块钱左右。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0: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 会员购物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之声和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尤其到了小暑大暑的节气接踵而至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穿一些天然的材质，比如说纯棉的材质，它的亲肤度很好，然后呢当你穿着的时候，身上如果有汗液，它能够及时的把汗液吸走，让你整个人的皮肤处在一个很舒适的状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余兆黎的这个全棉的上衣，您在穿着的时候呢，不仅仅能够感受到一丝凉意，而且呢这个全棉的材质给您带来的也是健康的感受。那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三个颜色啊，我把高老师两个人呢把各自喜欢的颜色穿在了身上。今天我们其实有两个货号的，你可以单独选一件129，也可以在三件当中选择两个你喜欢的颜色199。我觉得呢蓝色和粉色都特别具有夏天的气息，淡淡的那种冰淇淋的颜色，马卡龙的色系。那在两个颜色中间还有个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有活力感的，它叫橘色。我们都是用到100%的全棉，再加上刺绣的工艺，所以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宽松、很舒适、很凉快啊。三选一或者三选二。
0: 是的，三选一或者三选二，那肯定三选二啊，对吧？三选二的性价比多高啊！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身上穿到这件粉色，这个粉呢，就相对来说它不是那种比较就是偏向这个低龄的粉，它是偏向于那些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那种粉色，也有点皮粉色的那种感觉。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款式上面是非常适合于咱们说这个40+呀、50+呀这个女性哈的这个穿着，因为它没有去很刻意的去营造你的腰身，而是让你有这种舒适感。我们从领口的地方看起，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它帮你稍微做了一点小开口。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大家这个领口的地方有的时候如果太高了，领子会觉得有点怕热，或者说是你这个地方呢想要配一条项链，这个领子是非常合适的，就直接可以让你有这个装饰性、修饰性，同时呢又是一种小随意的感觉。那么我们的袖子的地方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因为我们袖子地方有这种刺绣，很漂亮的刺绣，再有袖子还比较长，有些袖子呢它就比较短哈，比较短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胳膊就会显得有点
1: 壮实，
0: 有点壮实。那我们就袖子呢稍微长一点，一直到胳膊肘这个位置。那这样你如果进出在空调房里边，你这个衣服穿着的时候是很舒适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余量还是很充裕的。这件衣服呢，你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或者呢可以把它直接拿出来啊，拿出来就放在这个裙子的外边，就是营造一种中式的服装。你看我今天下面搭的就是这种中式的香云纱啊，都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当然因为它是全棉的面料，所以它的这种亲肤度会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面料上面会有很多的暗纹，来大家可以仔细来看一下，整个面料上面它不是一墨墨色的这个纹路，对，它会有这种凹凸感的、有立体感的暗纹，这个暗纹一下子把它的高级感就显现出来了。那么你平常出去玩的时候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想要轻松惬意，这件衣服相当不错。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它其实加了刺绣以后是很有民族风的感觉的啊。虽然今天我的背景是蓝色，但你会发现背景是属于蓝灰色，如果把这个背景的颜色做衣服的话就没有那么台肤色，但我身上的这个颜色是属于有一点天空蓝的感觉，哪怕是年长的阿姨们姐姐们穿上这个颜色素颜啊，依然很好看。它如果再浓郁一分的话呢，会给人感觉过于炎热，但是再淡一点的话呢，如果你不化妆有点 hold 不住，所以这个天空蓝色又减龄又好看，又显得非常的舒爽。我呢是完全选择放在外面穿的，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来说，这一把空间是相当友好的。我们不是修身版型哦，做到廓形以后胃包肚子大的人都有包袱的空间，包括我们也不是短款，基本上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位置，而且我们在背后也好，在前片也好，做到是两段式的立体裁剪，得以在腰封的位置帮你抬高了腰线。像这种衣服的穿着起来，你会发现既有舒适度又不紧绷，然后材质又很透气，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今天呢是梅雨季节，正式出梅了，出梅以后你会发现我会进入三伏天，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如果你是买两件的话，能够做到勤洗勤换是非常合适的，出去旅游拍照也好看，然后呢在穿着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没有那种闷热炎热的感觉。另外我要说一下余兆黎门店当中啊，一件的价格别说199买两件了，199买一件也买不到。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吊牌价格在这边啊，399元，399元买一件啊。另外材质我们看面料，100%的棉， 就是现在啊，棉的价格可以说是水涨船高，而我们东方购物依然能够谈到这个价格，真的是因为特卖，所以帮大家争取到的这个福利，能够买两件不要买一件，我们三个颜色，一件129，两件199。
0: 是的，一定是把两件带回去，因为两件你一件粉色，一件蓝色，家里面可以换着穿。嗯，蓝色上身也非常好看，
1: 显白，
0: 给大家比一下，对，很显白。粉色呢也很显年轻，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对的，高老师，我们总共做到五端尺码哦。像余兆麟这样大品牌，每开一个码都需要一个独立打版，但是我们最大尺码穿到5XL， 180斤，180斤放心订购5XL， 160斤左右4XL。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但是呢，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什么氨纶，没有加什么其他的纤维，如果卡码可以往大拍也是可以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of your bed. I would tell you that I knew what it was like, and of the dreams that I've been living in.
1: 我觉得好像三件其实都好看，
2: 都好看，难以取舍，对吧？
1: 对对，
2: 但是导演告诉我们，现在订购两件的人特别多，都是粉色加蓝色，因为这两个颜色是属于淡淡的，夏天看到就很清爽。那当然，如果有观众特别喜欢这个橘色也可以啊，橘色很凉，很养眼，拍照的话呢也很好看，包括这个颜色很有活力。反正不劝大家，门店当中一件399，东方购物今天129一件，或者199两件。我觉得高老师，其实这个材质哦，我们上身穿了以后是发现特别舒服，因为它不是什么棉混纺，也没有什么聚酯纤维和化纤，真的是货真价实用到100%的全棉。
3: 对，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两件衣服，咱们算下来一件才花到90来块钱，如果大家在账上，比如说正好有积分来抵扣，就直接可以用积分去抵扣了，很方便。它的款式是比较大方的，那么适用的年龄层也是比较广的，大家不管是说自己穿，还是说把它作为礼物来送给朋友，也都是相当不错的。最关键是全棉的材质啊，全棉材质因为柔软，而且这个棉的，咱们因为于兆麟他一直是做这种内衣的嘛，那么它的棉的材质选择上面是比较讲究的。其实棉跟棉之间也有区别，对吧？
2: 有369等、有一些棉质你会发现洗涤几次之后，哎，发硬了；还有一些棉你会发现吸水性不强，包括呢洗涤几次之后发现哎起球了。但是像我们这种做到提花工艺的，你看看这个暗纹啊，它就是用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拉到长的这个棉絮，能够帮你做到提花。如果普通的棉质类，比如说 T 恤类的啊，可能只能够做到平纹。所以这一款看上去是纯色的，但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近看的话非常具有层次感。再加上呢，我们手臂两侧都有刺绣，这种刺绣一穿你会发现很有民族风。如果这个假期啊有朋友想要到云南去玩的，然后想要去丽江的，你穿这个太合适了。包括到古镇啊，比如什么朱家角啊、古镇啊、义乌啊去游玩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我们在纯色的基础上都有这个提花。有了提花之后，它对于棉就有要求了，那种薄薄的然后容易棉絮断的是没有办法打造成衣的。包括今天我们最小一个码数啊，在腰围和肚子包括在胸围这一把余量是非常大的，让你穿完以后就没有紧迫感，没有紧绷感。夏天穿衣服啊最忌讳紧绷，紧绷有两大这个弊端，一个呢是你有肉肉很容易暴露，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夏天很炎热，你穿得过于紧绷之后那个汗啊都吸在身上也是不舒服的，对吧？现在蓝色和高老师穿的粉色，我们这两件组的199在热卖当中。
3: 对，这两个颜色也是特别受欢迎的，就是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买两件，在日常的穿着当中是需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朋友比如说早上出去买个菜，回到家里一身汗要把衣服换掉一件，然后呢到了下午出去散步的时候又要换一件衣服，所以其实这个季节家里面要多备几件可以常换的。那你这个衣服就要讲究了，比如说全棉的材质在夏天那就比一般的那种化纤的材质更加健康一些，对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天然的棉花。那么天然的棉花的这个材质又是要有一个不同的区别的，有一些材质呢，这个棉的材质呢相对来说它对于棉花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于兆麟他在这个内衣方面是做了很多年，那么他在这个原料方面是比较讲究的，他知道什么样的棉花就是织成了这个好的衣服之后他能够穿的时间更久一些，然后耐磨耐洗，然后呢我们在久穿之后还能够不容易变形，
2: 对的，
3: 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这个是红，这个是粉色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身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天气真的太热了，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可以买两件回去，不要就买一件。这个衣服你其实可以这样，你可以买两件回去，除非你说你特别不喜欢一件你就退掉一件，对吧？那否则的话咱就把两件都拿下来多好啊。
2: 是的，我们这个不是第一档直播，第一档直播的时候也是三个颜色129买一件，有观众买了之后后来啊后悔了，又想再追订，又花了129再买另外一个颜色，所以现在你可以一口气买两个颜色，粉色和蓝色这两件组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对于丰满的女性夏天出汗量比较高，对不对？对于衣服材质要求就更高，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5XL 和 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18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就抢 5XL， 穿完又显瘦又没有那种很炎热的感觉。160斤的姐姐们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我跟高老师是在115斤以内的，我们选的是 XL。如果卡码往大拍，穿完更有松弛感也是可以的啊。
3: 对，
2: 不纠结不纠结，反正尺码如果真的不合适，也承诺给大家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3: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确实是这个衣服呢，让你在夏天穿着的时候不用再到满柜子里面去翻新衣服了。这个衣服就是一个让你穿着起来 来呢，日常，然后呢又显得比较正式，然后呢又非常舒适的好的夏季正当季的这个好衣服，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9。

0: 哦，今天是两件套卖的特别好，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两件套是这样的，我们在日常的穿着当中，其实至少应该是两件可以来更换一下。那我们呢，今天这两件套的是粉色配上这个粉蓝色配上粉红色，这个是卖的特别好的。
1: 对的，热卖当中，特别是5XL 和4XL 嘛，这两个颜色属于淡色系啊，无论是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拍照，很亮丽，很养眼。嗯，在日常生活当中，早上起来逛逛超市，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消消食、散散步，穿这个都是可以的。我们材质部分是100%全棉的。很多人对于赵琳这个品牌，最早认识它的时候，它是做内衣起家的嘛。它的所有棉质类的产品都是能够达到内衣级别的，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而我们这一款又不是平纹，是在棉的基础上做到提花工艺。这个工艺难，不仅是工艺难，它对原材料要求也很高，一定要达到成绒棉的质感，拉出那种丝儿来，有那种绒的感觉，棉绒的感觉，才能够做到提花工艺。在做的时候，在拉提花的时候不会断裂，所以整件衣服有了层次感。包括棉容易皱，对吧？但是有了提花工艺之后就不易皱。我们除了提花工艺之外，还在袖子两侧做到了刺绣工艺。哇，女人味十足啊，满满的女人味哦。
0: 对，
1: 上身以后搭裙装和搭裤装都是可以的。
0: 你看这样的衣服，其实有的时候到商场里面买买真不便宜，两三百块钱一件，对吧？他给你打个折，可能你都要花个两三百。但今天在东方购，我们一件才90来块钱，那么两件就是199。这个两件199的组合是特别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出去玩，你就想穿的稍微又有休闲感，马上就大家要出去旅游了嘛，又有休闲感，然后呢又能够穿出那种时尚的休闲感，那这个就是又时尚又休闲，面料又健康。这会儿呢，就是有很多人在排队当中，我们可能会打电话进来是比较忙线的，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过来，哎呀，怎么还没有人来接我的电话？非常抱歉，因为这会儿是电话线特别特别的忙碌哈。如果大家是想要订购的话，其实你拿手机对着咱们那个那个屏幕的左下方会有一个二维码，你对着它扫一扫啊，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这会儿是特别特别的忙碌。那么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是粉色加蓝色这个两件套卖的特别好。那除非说大家特别喜欢这件橘色，觉得拍照的时候非它不可，它特别漂亮，那否则的话呢，咱们就是建议大家来选那个浅色系的，因为深色系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1: 对的，而且深色系可能在夏天很多人觉得说哇过于浓烈了一点，但是如果你喜欢橘色，你买那个橘色加粉色或者橘色加蓝色也可以的。我们三件组是随意搭配的，让阿姨妈妈们就是选到自己心仪的颜色。提示大家啊，现在 5XL 跟 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大家也看到在二维码上面我们是个特殊货号，叫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拿出了于兆琳的大力度来了，做到199两件，129一件。但是现在我们的情况来看啊，备货是不够的，因为下午时间段还有很多观众在疯狂的订购当中，看到这样的衣服无论款式啊材质啊都在自己的心坎上，不要犹豫，不要迟疑啊！一个夏天了，天气越来越炎热了，买一件自己心仪的衣服，我觉得又不是花巨资，才100来块钱，对吧？买到以后穿上以后，哎呦，赏心悦目，照镜子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心情非常好。现在就是劝大家订购起来，尺码不要纠结，因为收到实物之后可以免费试穿的，万一码数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余兆麟的全棉的上衣，我们有三个颜色，然后呢三件颜色您可以单独来购买，同时呢我们还提供一个货号是更加划算的货号，是199两件，那么这两件呢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一个组合，非常方便。我们的组合套装目前是蓝色和粉色，这两件搭到一起199的是卖得特别好的，那就是我跟那个李英我们两个一起穿的哈。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呢，像粉色哈，就是你会发现它这个粉因为是皮粉色，所以它下面搭配随便搭配一件什么样的夏装都非常好看。它的细节地方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这边会有两粒扣子，两粒扣子，它就是说你穿脱很方便，对吧？但它如果说是这个扣子太上了。到这个位置了又不好看了，因为你整个这个脖颈间流出来的空间会有点小，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一个小 V 领啊，一个很含蓄的小领子。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带一些项链啊，对吧，带一些配饰啊，是完全可以的，正肩正袖啊。你看穿着的时候就是它不会说让你显胖，它其实是让你显得更瘦的，它的这个款式。然后我呢其实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这个空间的量，
1: 背包的位置啊，
0: 空间的量很大，我还特意把它竖到裙子里边。当然我如果不把它竖到裙子里边，我把它拿出来啊，因为我们是全棉的啊，全棉的它只是不易皱而已，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小皱，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你把它搭一条这种比较那个随意的这种我搭的就是一条我们最近也是在卖的一个非常好看的香芋纱的半身裙，你看就这样搭一条裙子是不是，也很好看，对不对？就是你看这上面是民族风，下面也是民族风，
1: 对的，
0: 都是这种民族风的感觉，就是他们很协调。家里面如果你们家里这个有香芋纱的裙子，或者说是那个黑色的裙子也都是可以的。我特意给大家搭了一条浅色的，是因为我们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家里的黑色裙子都很多，那么浅色的裙子可能大家就是这种红色，大家不一定确认能不能配得上，那今天可以
1: 搭，完
0: 全。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件，
1: 如果是同色系的搭这个橘色的裙子也是可以的，
0: 是不是也很好看？像这个是不是搭到一些很协调，是不是它就是民族风嘛，就是现在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越是民族的就越能够走向全世界的这样一个范畴领域当中。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上哈，它其实做了一个小腰线，就是让你有一种整体的视觉往上抬，让你整个的腿会显得有点长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然后这个上面大家会注意到它不是一个
1: 平纹
0: 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编织，它上面会有非常多的暗纹。来，我们再可以推进点，
1: 这都是棉质类的提花工艺，
0: 对，它全部都帮你提了这个暗纹，而且是周身100%的帮你提花了这样
1: 的暗纹。背后的位置也是有的，
0: 也都是有的，全部都有了，所以从背后看也很好看，人家看说哎呦这件衣服还蛮有味道的呢，就会有味道感，就是因为它会有暗纹，它不是那种很抢眼的纹路。再看到旁边的这个袖子，袖子的位置帮你做了立体的
1: 刺绣，
0: 立体的刺绣非常的精致呢，看到没有，就这边把它翻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刺绣都是感觉非常高档的高级的感觉。那然后呢我们整个这件衣服呢，它的这个袖子的长度是有讲究的，因为如果太短了的话，咱们会显得这个胳膊会有点小胖胖小圆圆，它就刚好到您的这个胳膊肘这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常穿着的时候我们走路啊或者说到哪去啊，我们不会担心这个地方着凉，
1: 对的，
0: 因为这个胳膊这个位置如果着凉了也是特别不好的，
1: 肩膀啊肩肘啊关节的位置嘛，对吧，
0: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袖子帮您做的还比较长的这个位置，以及它的整个的上半身啊松松的，给大家再看一遍啊，它就是真的就是很宽松的设计呢，就这样宽松的设计让你穿着起来会特别的惬意。今天会除了这个粉色还会有蓝色，给大家看一下蓝色也好好
1: 看。现在我跟高老师两个人蓝加粉199卖得非常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也各自选了自己喜欢的颜色，就你拿回去之后发现裙装裤装都能搭。其实领子的部分它其实是有点新中式的感觉，刚才高老师说这里如果全部都扭上，全部都扭上就是个小圆领，全部都打开就是个小 V 领，我们是圆中带点 V， 然后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不会走光。我们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在哪里，它在背后颈椎这个位置是略微比普通的圆领加高的， 这个位置呢，等于把你肩膀的位置和大椎这个位置也保护起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是很炎热，但到了室内以后，空调房间有的时候难免可能在餐厅里边会坐在一个风口下面，那这个时候颈椎的位置不能够完全暴露在外面呀，还有这个肩周的位置，对吧，也不能暴露在外面。我们帮你做到基本上有一层这个面料挡一挡，这个面料很舒适。另外呢，我想说一下长短，因为我始终是搭裤子穿在这个裤子的这个外面的，它的前边部分是肚子胃包帮你全部护住的。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是非常非常紧身的衣物，这一把是会非常非常显胖的。即便像我这样不显胖的人穿紧身也会有肉肉，但是你看宽松了以后就没有显得整个人那么丰满。而背后的位置在底部呢，我们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好在哪里，从背影来看不过长，太过长以后会显得你腿短。现在我们是前短后长，你正面抬腿呀或者走台阶呀，完全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穿上以后我觉得非常具有舒适感。其实像我今天穿蓝色，我们背后这个背景也是属于蓝灰色，有的时候如果这个蓝色没有后面那个好看，我就会淹没在里边。但是现在很明显，在蓝灰色的幕布的前面，我这个颜色依然是显得亮丽的，而且会衬得肤色很白。我觉得到夏天哦，阿姨们要穿衣服，一个要显白，一个要显瘦。那今天我们这两个颜色，蓝加粉这两个颜色是完全可以满足大家，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还做到了5XL。另外还有很多观众说，你们在东方购物卖199两件，在门店当中一件多少钱？有没有吊牌？有的，余兆麟大品牌在这边，还有一个防伪标，买到的是真正的余兆麟哦，真的货真价实的。然后吊牌价格一件399，一件399，两件买回去要将近800块钱了。然后面料我们写得很清楚，100%的棉，不是什么棉混纺，包括余兆麟的棉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不是说你现在买回去之后我试穿大小正合适，一落水之后发现怎么缩水了，怎么变小了，不会，我们做了预缩水处理之后，大大增加了整件衣服的可穿度，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当然如果你卡码往大牌也是可以的。今天我们除了这两个颜色以外，还有一个橘色，
2: 对，
1: 橘色你买两件，选橘和粉，或者选橘和蓝也是可以的。
2: 是的，我们目前尺码呢就是大码的这个两件套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2: 然后我们的这个加大码也是两件套卖得特别好，给大家分享一下。
1: 来，五 XL， 阿姨们可以穿到180斤哦，五 XL， 180斤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件 XL 了，对吧？
2: 真的。
1: 但是我们没有加价啊，还是199两件。160斤左右选择4XL， 140-5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XL 码。
2: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两件这个199的这个两件套带回家里去，021511190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衣服啊，就是满足大家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你不知道穿哪个衣服，你就希望穿一件又宽松又舒适全棉的，但是全棉的又不能是那种什么老头衫，
1: 又不能 T 恤衫，
0: 又不能是那种 T 恤衫，穿不出去的。咱们就说，即使是到附近小菜场去买个菜，即使是我们说附近的小商场去逛一下，咱们也要穿得体面。咱们也要穿得好看，对不对？
1: 现在在小区里边，从电梯下楼就有可能碰到邻居了，
0: 就是，
1: 对吧？我们体面走在摩登的街头，对吧？包括这个衣服穿穿不心疼，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就买衣服可以有贵价的，但是有一些平价的衣服，那我就追求性价比了。今天如果199一件说得过去，但199两件是绝对性价比了。我们今天是特卖的力度啊，而且特卖今天这一档，我们相对来说尺码是比较全的。但是节目开始到现在一半时间过掉了啊，像150这个尺码，5XL适合180斤的，和4XL适合160斤的，这两个尺码走得非常非常好。
0: 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的那个尺码刚好就是卡到那个码数，就是卡到码数的，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因为夏天的这个衣服啊，咱们往大里穿呢、是绝对更舒服的，你就往大里买一码，你知道吧？你不要卡码往小里买，你往大里买，而且棉的材质嘛，对不对？你稍微大一点，你穿着起来它的那个休闲感和它那种时尚感是更加有的。所以如果有些朋友现在正在犹豫纠结说买哪个码数，你听我的，你就往大里买一码，绝对是更加方便的。
1: 对，卡码往大拍，夏天穿着更风凉，对吧？而且像5XL，我已经说了适合180斤左右的，平时可以穿，可以做两件 XL 码了。但是我们真的是不惜成本，为了让更多的丰满的女性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到适合自己的产品。你看这个蓝色，我在节目现场搭的是白裤子，但我们模特儿若若在外拍的时候搭的是黑裤子。我们这一款啊，三个颜色就是深色、浅色、橘色、花色都能搭。它虽然是纯色系的，你搭花裙子也可以，但它纯色裤子不呆板的原因是它里边是有提花的，等于在我们100%全棉的布当中做到两种工艺，既有整身衣服的提花，需要长绒棉质感的棉才能做到的，在袖子的两侧又做到了民族风的上万针的刺绣，所以这款衣服是不呆板的，包括所有的纽扣部分配的是木质的，它非常具有那种休闲正式然后宽松自在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了，你要穿的特别特别紧身，箍在身上，或者材质选择一些聚酯纤维的，你会发现出了汗以后，人闷热了以后，那个体感啊、情绪啊、心情啊也不会很好，对吧？所以我们都在讲啊，外出很热，我们就应该穿那种吸湿的、排湿的、上身以后舒适的面料。我们今天承诺给大家余兆麟的三件，我们全部都是100%全棉，在门店当中一件是399，东方购物今天199两件。
0: 对，
1: 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蓝色和粉色的两件组5XL和4XL 备货告急了。
0: 是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尺码又有点备货告急，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加快扫码订购。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大家可以去买一个更大一点码数的，因为这个衣服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不是那种加长款，所以你往大里买一码呢，其实相当于说你的那个穿着的那种松弛感会更加强一点。
1: 对的，
0: 现在大家都不是要穿那种稍微带一点松弛感的衣服吗？会在就是比你买正码的情况下，会营造那种人更加休闲的那种舒适感。
1: 是的，其实穿得越宽松，反而人会显瘦。
0: 对，
1: 你有的时候穿得太紧身，反而会显胖，因为有很多肉肉松了以后，你穿那种紧身的衣服会把一刀一刀的肉给箍出来。我们穿得宽松以后，自己也觉得舒服。
0: 没错，我们不会觉得一个粽子很瘦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个粽子都是包得裹得紧紧的，是不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穿得像一个粽子一样，咱们一定要穿得非常的松弛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样的，我们这个衣服啊，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在卡在说，到底是如果是卡码的话怎么买？因为有些尺码现在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如果大家是卡着码数买，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码数。
1: 来看一下这个啊。
0: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就穿的是 XL， 就是最小码。如果您呢刚好是115斤，或者您呢刚好是这130斤。对吧？你就不知道到底是买2XL是买还是买3XL啊？我都是150、130斤啊，对吧？你看这个3XL是130到145，那我到底往哪儿买呢？你就往这儿买。
1: 对，3XL。
0: 你就
1: 往大。
0: 对，你就往大里码拍一码啊！你就不要买2XL， 你就往3XL 去买，尽量哈。当然你说我就喜欢正码，买正规的那个合适的，你就往这儿。但是呢，其实夏天的衣服咱们要想显得瘦，咱们就要摒弃一个那个粽子思维，就是你不能把自己捆得像一个粽子一样，你一定是让自己啊穿得很松，好像人是在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那种感觉呢，咱们就是说有那种休闲感。咱们要是说那些衣服啊，这个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这是旁边往这一坐啊，全勒得一条一条的，对吧？像个东西给你捆住一样。哎呀，身上一点小肉肉，谁没点肉肉全出来了，那就反而不好看。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如果想要衣服穿得好看，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显瘦。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原理。
1: 当然
0: 就是这个衣服哈，你先不要去管它是啥颜色啥款式啊，是什么？你首先考虑，我说的是女士啊，首先考虑就是这衣服能不能让你显得瘦一点。如果这个衣服它颜色又漂亮，它款式又觉得你又觉得还可以，它上面还有刺绣啊啥，但是它穿上去显得像，对吧？对吧？我就刚刚说的那个比喻，对吧？哈，显得
1: 胖，
0: 显得显胖，显得你那个像一只小粽子一样，那就不好看了。咱们就是衣服，咱一定要显得松啊，不要看着好像人捆住一样。有一种束缚感就不好。我们衣服往松里买，这样这个衣服在有松弛的情况下，咱们再来兼顾它的颜色、它的款式，
1: 对它的材质，
0: 对
1: 吧？我们材质今天没得说啊，100%的全棉，所以上身以后，今天我们玻璃空调开的也不是很足的，但我跟高老师两人都觉得，哎，还蛮凉快的，还蛮舒服的，对吧？另外就要讲它宽松的余量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它不冷不热？
1: 对的，凉而不冰，
0: 对，
1: 对吧？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因为它透气呀，全棉呀，对吧？再加上它整个余量都是宽松的，包括像我手臂是有点粗的，胸围这一把也是很宽松的。但你注意到没有，它底部这个地方是收点小口的，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是不易走光的。再加上这个刺绣，黄色的、深蓝色的、波浪纹的，这种都是很有女人味的。出去旅游拍照，你说好看吗？人家普通也能够做到全棉这种衣服的类型，但是如果不做刺绣的话，你远看不到上面提花材质的话，就会觉得这件衣服太素了。但是有了手臂这两把的刺绣以后，整件衣服就不会显得很素，包括蓝色也好、粉色也好、橘色也好，上身以后超级显白。我就觉得啊，这种衣服的颜色看到以后就让人感觉清清凉凉的。还有今天我选择的是正码 XL， 它的长短正好是在我臀部中间。如果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往大拍，不仅是侧边的余量会加宽，我们长短上哦也会略微加长。所以基本上到5XL 码的话是可以盖到你屁股的。就是如果你是追求说我这件衣服看了高老师和李莹穿，好像我觉得有点短，那你就卡码往大拍。往大拍以后，不仅是肚子未包，胸围这把余量够，甚至于长短上面也会加长。我们在这个腰线的位置啊，我的肚脐眼是在这儿，但我们这根扎道扎线看到没有，拼接的扎线是往上抬高你的腰线的。今天我即便穿的是旅游鞋，穿的是阔腿裤，但是还是会显得腰高腿长，比例很好。你要出去旅游穿这个衣服又轻松又写意，拍照又好看。但出去旅游总归是几天时间，你不可能只带一件衣服的，对吧？我今天带蓝色拍照，明天哎呀粉色一穿，粉嘟嘟的很亮丽的，穿粉色再拍照也是好看的。
0: 对，
1: 两件才199哦。
0: 是的，我们现在这会儿是两件的，然后粉色加蓝色的这个组合是最受欢迎的。那当中的这个颜色，因为它比较挑人，所以现在买的人不多。除非说您特别喜欢，那否则我们会建议大家是蓝色和粉色这两件套。目前尺码都是齐全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1: 但高老师，5XL 和4XL 备货不够了啊！
0: 备货不够的话，如果大家看一下，你看看是预约的状态没有？如果不是预约的状态，应该还是能拿到现货的。除非说是已经预约了，预约我们也是满足大家，就是颜色和尺码是给大家那个
2: 换到满意为止的。
1: 为止，对，180斤5XL， 160斤4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 XL。嗯，这两个尺码的阿姨们快速下单，因为再不订购的话，我们今天未必开预约通道的，就是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因为只有这一档特卖，我们做到1992件可以自由选择颜色的。
2: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会儿呢，其实上单排队还是挺高的，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进来是盲线。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这个衣服可能有些朋友是刚看到，我们是129块钱是一件，全棉的。那如果大家买两件，就是199能够买两件。那199的两件，我们特意给大家组了一个非常黄金的搭档。这两个颜色都是马卡龙色，而且是很淡雅的颜色。一个是大家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淡粉色，这个粉色其实有很多种，有的粉色太过艳丽，它不适合于熟女，它不适合于咱们说一些成熟的女性，那么它可能偏向于就是小朋友来穿。那我们今天是皮粉，那相对来说它这个粉色当中加了一些灰调，会更洋气一些。另外一个我们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颜色是蓝色，这个蓝色呢，它也不是那种很那个，就是说小朋友的蓝色，它是蓝色带着一点灰调，所以说一个是皮粉，一个是皮蓝，这两个颜色啊，就是
1: 热卖现在这两个颜色，
0: 这两个搭到一起啊，只要199块钱。那么还有一个好处是，有些朋友可能账上是有积分的，对吧？你可能少则20-30积分，多则呢可能有40-50积分，那么你就拿积分来直接抵扣，你可能两件套你只花了100出头，或者是甚至都不要钱，直接拿积分就能买。那么它的优势什么的，它用到的是100%的棉。有人是说，哎呀，100%的棉我还没有吗？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随便卖一个什么，买一件优某裤，一件衣服，它还不是全棉的，因为现在棉的材质贵了。像那种优某裤的，可能一件棉的衣服，那种 T 恤衫也好，或者怎么样的，它可能会当中帮你加个20-30的氨纶，
1: 对的，
0: 会加吧，对吧？
1: 棉混纺，
0: 对，或者是棉混纺。现在因为为了降低成本嘛，都是很多是棉混纺。那么棉混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成本下降了，另外一个其实你会发现它的价格依然不便宜，可能一件衣服都要200-300块钱，就一件衣服哈，这还只是那种很大众的优某裤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快销品牌
0: 啊，快销品牌是没有个人特色的，它就是说穿出去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的，对吧？它而且没有那些细节，就是比如说帮你这种绣花呀什么，这个你根本不要想了，
1: 对的，
0: 因为这个成本上面都是要加上去钱的，
1: 花呀，木质的纽扣呀，对吧？都不会有。
0: 对，你看，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蓝色。这个蓝色其实它不是那种婴儿蓝，它是那种比较适合于熟女的那种，就是带着一点灰调的蓝色。而且这个蓝色非常非常好搭咱们的夏装。今天那个李莹穿的是一条
1: 白裤子、
0: 你看我们的那个 model 穿的下面搭的是那个黑色的长裤，或者是搭裙子，这个蓝色它都能够很好的去驾驭这些颜色，对吧？而且蓝色也是智慧的象征嘛，所以就是，今天的这两个颜色是帮大家做好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很舒服的搭配的。最关键是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衣服的现在的成本。现在你真的会发现说，很多衣服你看着很漂亮，然后你去仔细看它的材质，它的材质当中，它当中的棉，比方说啊。真的，我看到太多的衣服，它的当中的棉就10%，20%，然后大量的，棉锦纶、
1: 化
0: 纶、锦纶、氨纶，还有那个粘纤，是这些材质。这些材质我就不去评价它了，因为确确实实是很多东西都是化纤的东西，原料非常低，原料价格是非常低的。而这个是要实打实的棉花，一点点的长出来，然后你去收割下来，把它纺成棉线。对吧？我们上海都是原来的纺织业是非常发达的，然后纺成棉线之后再来做一件成衣。而这件衣服的虽然是棉，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棉的材质上面它带着一点微微的弹力。有的人说，哎呀，棉的衣服会不会穿得紧绷，感受到了有点点微微弹力吗？
1: 微弹，
0: 对，它带着微微弹力，而这个弹力它不是用氨纶营造出来的，它是用100%的棉，而且这个棉线的材质好，自带弹力，自带微微的弹力，感受到了没有？感受到了那个微微的弹力了哈，所以你穿的时候没有那种紧绷感，很舒适。为什么？我觉得说，如果你的衣柜里边你都是那种 T 恤衫，你想有一件还蛮有女人味儿的，又蛮有这种时尚感的衣服，但是你又不想花一个特别高的价钱，那今天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今天不是说花了一份钱只带走一件，你199花一份钱带两件，高老师上的粉色跟我上的蓝色都能带回去，包括我们除了搭配搭纯色的裤子之外，搭那种花裙子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是纯色，但是绝对不呆板的纯色，颜色又很好看。现在就是我身上这一件和我旁边这件高老师穿的这个粉色啊，这两件在热卖当中。 现在导演告诉我们，买一件的人几乎没有，都是买两件的。姐姐们、阿姨们，你们太有眼光了！你们看到我们今天货号是特卖，就知道有特卖的力度。199两件，在余兆麟门店当中，一件就是399，399，而且100%棉，不是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可以决定说的，是面料成分在吊牌上写着的面料，100%的棉，货真价实的哦。长绒棉的质感打造这样的提花，才会做到这样的质感。然后包括手臂那一把，我们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带有刺绣的，上身以后粉色也好蓝色也好都是很显白的，包括从这个型来说，廓形来说，我和高老师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但都是有余量的。它不做紧身版，因为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我们经过数据统计发现，阿姨们不喜欢紧身的衣服，因为紧身穿了以后自己觉得很勒，别人看了以后也觉得紧绷绷的，不是很舒服的感觉。我们要学会自洽，我们有肉，我们体重可能稍微丰满一点，但是在选择衣物当中稍微选择宽松一点，穿的就很舒服了。
0: 是的，
1: 三个颜色啊，粉色、橘色还有蓝色。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的一个选项就是蓝色配粉色，这两个组合其实是一个特别适合于夏天的组合。那么这个粉色配蓝色的这个199的组合，现在很多尺码都已经备货告急了，
1: 特别是5XL 和 4XL。
0: 是的，
1: 5XL 适合180斤的阿姨们，快抢快抢，因为再慢的话这个尺码真的抢不到了，这个尺码太好料了啊。5XL 160斤的 4XL， 14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您带来这个衣服，你看下面配裙子也很好看的，对不对？它就很舒适，而且在空调房里，我现在发现还是穿棉的舒服。
1: 舒服啊！
0: 对，在空调房里，但不要穿那种很冰冰的衣服啊，那种很冰冰的衣服其实穿在身上是特别特别
1: 冷松松的，
0: 冷松松的那种感觉特别不好。它就是在空调房里穿的特别舒服，
1: 凉而不冰
0: 啊！全棉的就是不一样。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次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一天更比一天闷热，尤其是过了端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地气上升，天气下降，整个人在咱们的上海刚过完前两天的阴雨天之后，你会发现就用一个字儿来形容，那就是橘，遮遮饱的那个橘，人像是在下面油煎，上面热火蒸烹一样，所以整个人会非常难受。这个时候人的身体里面的精气神就特别特别容易流失。精怎么流失的？就很简单，每天晚上睡不着，或者说哎，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天气热了以后就是睡不着。气怎么这个每天早上啊就是起来感觉到整个的气很虚，总是喘。神怎么耗的？不用说了，哎，天天手机在那边刷着，哪个人神能守得住啊？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对身体相对来说有所裨益的。但是中国人的一生啊一直在跟两个东西做对抗，一个热气，一个寒气。吃进去嘴里的东西呢，要么就担心它太热，要么就担心它太寒。那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我们的冬虫夏草，它是平的，而且大补益气。今天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傅舟，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哎，魏甲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藏珍堂在东方购物陪伴大家15年了哈。
0: 对，
1: 今年的新槽今天这一刻就全新登场上市，所以会给大家一个特别大的惊喜，
0: 很给力哦，
1: 价格也是，规格也是，您这档节目千万别转台，千万别错过。
0: 今年的新槽今天刚刚第一茬上市，头茬上市给到大家了。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有东方购物所之前从来没有出现的一级草，咱们先来看看三级草，1599块钱，相赠积分15.99元，每克一至197块钱，
1: 一个礼盒8克40根，
0: 8克40根。2026年今年头茬新草，
1: 刚上市一分钟，
0: 哎，刚上市一分钟。还是那句话，就是这样，就是平时我们自己吃的就吃这个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问题。那如果说您对于我们的虫草有点需求的，或者说是咱们今天有更高的要求的，来再加200块钱，
1: 对，
0: 1799块钱，17.99元的积分送给大家，一至22.2元啊，222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来，接下来是东方购物电视销售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啊，
0: 一级纳曲冬虫夏草，
1: 对，
0: 也就是贵了200块钱，比三级草贵了400块钱。还是那句话，我都吃虫草了，我能够买到一级
1: 的
0: 当然选一级的。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要选择一级的。首先我们来看啊，什么样是好虫草。我有些人说我要看头，我要看子座，我要看四对足，我要看如何如何，我要看它的肥壮程度，都不是，有一个你都不懂的，有一个硬性的规定，
1: 哎，
0: 海拔越高越难采挖，
1: 品质越好，
0: 但是它接收到的天经地华越多。为什么这样说？你看，首先在这边采挖时间，
1: 四川也有草，
0: 3到4个月，3到4月份采挖。
1: 第一，它天气热，它到3、4月份雪已经化了，已经虫草长出来了。
0: 这是第一。第二，请注意哦，我们这是被那个鹅被真菌，幼虫被真菌感染的时间是同一批啊，是同一个时间啊。那么它到3到4月。是不是只有3到4个月的时间？
1: 时间长得比较短。
0: 来，青海4到5月，那是不是多了一个月？
1: 嗯。
0: 西藏5到6月，纳曲6到7月，那你说哪个长的时间长？
1: 那肯定是纳曲。
0: 第二个，
1: 山尖上，
0: 海拔越高代表什么？氧气越稀薄，
1: 稀薄肥料更加贫瘠，
0: 天气越冷，越艰险的地方。我就有一个很朴实的啊，很朴实的想法，各位自己去看武侠小说也好，不会是在江南的田里面我挖出一块千年人参的，不可能的。
1: 对，
0: 一定是男主角掉到什么艰难万险的什么谷啦，
1: 悬崖里面，
0: 在什么什么山顶啦，找到一个天经地华的药材，或者是这种特别特别好的这种什么补品。
1: 是，
0: 那其实我们也是的，纳曲也是比较高，比较海拔比较冷的地方，你才能够结出这么好。但是一样啊，我还是那句话，我和傅舟都是人类。
1: 对。

0: 不长肥肉，他还每天坚持锻炼，
1: 嗯，
0: 那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是纳曲的虫草。为什么？因为天寒地冻，他抵抗力不好，他活不下去。
1: 对，他会进行一个自然的适者生存的这样的一个挑战。
0: 氧气稀薄的地方，
1: 哎，
0: 它的整个的吸收氧气的能力不强，它活不下去。
1: 哎，而且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自己去攫取水分，
0: 这个就是锻炼吧。
1: 哎，没错，自己攫取养料才能长得高。
0: 基因不好的，基本上在那边都被淘汰了。
1: 对，
0: 要么就僵掉了，要么就长不出来。
1: 嗯，
0: 所以那边的地方，第一产量少，
1: 是
0: 纳曲产量少。第二点，纳曲的这个大草更少。
1: 嗯，
0: 那对不起，我们今天是什么大草？一级的大草，
1: 从来没有出现过
0: 的。在整个藏珍堂，你找不到比我们这个等级更高了。
1: 对的，是的，
0: 你找不到比我们等级更高了。
1: 你在市面上你也很少看到一级草，一般能出现的，我们所谓的精品大草指的是二级草。
0: 是，
1: 但是今天破天荒的出现了一级草，我在藏珍堂16年，我第一次见到一级草的
0: 出现，而且是新草。
1: 嗯，
0: 冬虫夏草跟龙井茶一样，你一定要吃新草，
1: 吃新不吃
0: 旧，一定要吃新草啊。不是说我们今天像什么普洱茶啦，说什么这个白茶啦，
1: 越沉
0: 越好，越沉越香，不是的，
1: 不是那样的，
0: 它一定是越新越好。嗯，因为越新鲜，它刚刚被挖出来，它的营养还保留的更多，
1: 保留的更好。
0: 那么我们今天说我们为什么要吃冬虫夏草，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了。
1: 真的，刚才维甲说了很多哈。
0: 对，
1: 最近什么胸闷呐，气短呐，没有力气啊。我们冬虫夏草是干嘛的？它非常平和，大热天大冷天都能吃，它是性平的，而且它能够保肺益肾，
0: 对，
1: 补精益气，还能专补命门。
0: 哎，
1: 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身体不太好的老年人，他常年就靠冬虫夏草。我们有一句话形容说用它吊着，是不是这个感觉？专补命门。
0: 在我们的传统当中，这是一个穴位，在哪儿呢？你的腰眼儿，明白吧？就是你的腰眼儿啊，就不能多说了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都想要我们的冬虫夏草。那么很多人说，那一级草、二级草
1: 和
0: 三级草
1: 有什么区别？
0: 傅州手上的是一级草，
1: 对，
0: 我们不看别的，看咱们虫草和盒子的边缘，
1: 对，
0: 这是三个一模一样的圆形的盒子。
1: 它们都是八克啊，朋友们，
0: 都是八克。
1: 24根就已经有八克了。
0: 对，
1: 您看它每一根长得是不是叫做威武雄壮？
0: 对，
1: 然后它的这个边边呢，已经是好像那个就是臂展很长的游泳运动员，
0: 的确是的，
1: 摸到岸了。
0: 对，
1: 两边都已经就是塞得满满当当、严严实实。
0: 当然，
1: 二级草稍微小一点，但是比三级草呢也还是要更大一些。
0: 的确，来三级草，
1: 三级草旁边呢好像离那个边缘的位置就是
0: 不是说没有说，就是它们的营养价值几乎一样啊。咱们有一说一，营养价值几乎一样，但是还是那句话，每一根上面能够帮助给大家的有多少？还是那句话，我们把中间的二级草先说掉啊。你吃一根等于是一天你得吃两根它。
1: 啊，是这个道理，
0: 是这个道理吧？
1: 其实这个性价比
0: 也不错，这个的营养，我们来算一算啊。我们今天虽然克数多，但是你这个得吃两根，你如果要补到这一根的营养或者是能量的话，你这个得吃两根。
1: 对，
0: 那我们再算笔账，这个吃两根是不是比这个要贵？
1: 那就你这样，
0: 那我还不如直接选择一级草，对不对？
1: 品相又特别好，送给亲戚朋友也特别体面，自己吃当然要吃点好的，又没多花钱。
0: 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其实现在虫草的价格呢也在天翻地覆。
1: 是，
0: 给大家看，已经比前两年有一说一要跌一点了。
1: 哎，
0: 为什么跌一点？等会儿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跌一点啊。你看，这个是7克2820块钱，402块钱每克，
1: 都是实拍的。
0: 这个是5克528块钱每克，它产地是青海，产地是西藏。大家刚才那个手把还记得吗？青海海拔略低，西藏海拔略高。
1: 对，
0: 西藏纳曲海拔更高。
1: 你
0: 看，
1: 比西藏还高，
0: 它就更贵。
1: 对，
0: 它的克重数单克每克的价格就会更贵，
1: 698、798。
0: 这就是我们的藏珍堂。
1: 对的，
0: 好，来告诉大家为什么会便宜。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被这玩意儿冲击了，这个叫做人工抚育。
1: 哎，其实
0: 我们以前一直在跟大家说，冬虫夏草天生天养，没有办法人工抚育。那么感谢咱们现在的国家的这个科学家，培育出来了，非常棒啊！让更多的人能吃上冬虫夏草，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有个小问题，你自己去想想看，我们大棚里面养出来的西瓜好吃，还是我们小的时候去吃那个8424，就是田间地头直接摘的好吃。
1: 嗯，
0: 我就这么一句话问一下大家，你就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了。
1: 哎，是，
0: 对不对？不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这个东西也是真的。也感谢我们的科学家人工抚育出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它的营养价值能跟这种

0: 天生天养的营养价值能不能够相提并论，我觉得还有待观察。
1: 其实我们吃冬虫夏草想吃的就是它在那种在野外非常强悍的生存能力。
0: 那有些人说我自己吃我自己无所谓的，我自己来搞一个，对不对？我去西藏，还不是西藏那去，我搞个断草。什么叫做断草啊？就是我们这个挖草农挖的时候，有的时候呢是不小心给它挖断了，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虫草有一部分有一点点的小问题了，我把那个好的挖出来。举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是像这种的，
1: 是，
0: 你看上面的是不是已经没变了？
1: 对，
0: 下面的是好的，那我就留下下面的那
1: 一段。这个是那种奸商啊，他把两个断草中间插个签儿，然后把你往里一怼，你以为是根整草，其实就是两个断草那个插的。但是我们这个是某某堂的嘛，还算比较实诚，他就办断草，他按断草卖，他就不给你把它连在一起。
0: 给大家来说一下啊，说一个大家可能都知道的热知识。一个苹果或者是一个桃子上面烂了一块，需要整个苹果整个桃子都扔掉。
1: 对，
0: 因为里面的菌丝已经布满了整个苹果。哎，吃得好了轻则拉肚子，重则有可能要去这个专业的地方动一个大的东西的啊。哎呦，
1: 好可怕，
0: 要见血的。这个东西我不能都说，虫草道理是一样的，虫草的道理是一样的，它只要有一个地方坏了，整根虫草其实就应该废掉了。
1: 没错，
0: 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掐下来？那这种断草你能够保证它的另一半是没问题的吗？我说句实话，我要打一个问号，
1: 就怕这个。
0: 那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整根的，
1: 都是
0: 没有断草，
1: 是
0: 没有牙签草，没有亚香棒虫草，没有铁丝虫草。给到大家价格多少钱？
1: 对，
0: 来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咱们今天为大家做到的是一级草，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没有比它等级更高的了。
1: 没错，
0: 同时东方购物现在也没有比它时节更新的新草了。
1: 真是，
0: 咱们今天新草上市247块钱一克，1999块钱，2000块钱不到。
1: 我跟你讲，前两年三级草也卖到过这个价格呀。
0: 对呀、
1: 但是今天变一级草，是我们都没见过的好品质。
0: 对的，已经有6位顾客订购了，速度很快啊。
1: 优等生啊，这是虫草里的。
0: 咱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的二级草，1799，便宜200块钱、看您自己的选择。
1: 对，
0: 三级草再便宜200块钱，1599块钱，
1: 200都不到。
0: 我觉得啊，就这样，你要么买三级，咱们自己吃个实惠；要么就买一级，咱们吃一个珍惜，好不好？
1: 哎，其实一级也实惠，就是你吃一级一根，
0: 你吃一根一级，等于吃两根三级。
1: 对，那你算下来一级还划算呢。
0: 对的，还有最后的36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19900。
2: 现在呢是来到了巴青县的虫草的采挖基地。我们都知道巴青县的海拔比较高，也最高的海拔呢达到了5000米，而我们所需要的都虫草呢是在4700米的这个雪域线以上。我今天呢为什么是坐着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真的确确实实海拔太高了，所以姚芬现在这个头呢真的有点头重脚轻，而且特别的缺氧，包括我在呼吸的时候呢也是心跳加速。我为什么会说那曲的5个采摘基地当中的巴青县的品质最为优良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寒的地区，而且它全年基本上是有150多天全部都是在下雪的一个状态当中，再加上它的日照呢又非常的好，所以这个地方长出的虫草的品质呢是极为优良。我身后的这些藏民们挖每一根虫草呢其实都是非常之艰难的，他们基本上呢都是匍匐前进的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他们挖的每一根的虫草呢都是来自于巴青县的，而且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当它进行过传统的阴干之后呢，会直送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特色绿色产品的采购基地。
3: 这是西藏的。
4: 对，干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那去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调到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零批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很多人在纠结啊，现在有一级草、二级草、三级草，我应该怎么来选？很简单，咱们今天直接选一级草就完事儿了。
1: 当然，咱们都是吃虫草的人啦，朋友们啊。
0: 你说啊，一级虫草，我们今天一根其实等于我们粗略的算了一下啊，等于吃三级虫草2根， 就这么简单，一天吃一根，
2: 是大概是这么算。
0: 那么这样算起来的话，其实你平均花的钱，每一克花的钱其实是要更少一点点，
2: 而且品质还更加好一些，因为它长得更大更壮。大家想想看，在同样严苛的天气条件下，它为什么能长得更大更壮？人家的天生基因就不一样。
0: 的确是这样的。
2: 对呀，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0: 对呀，这个没办法。而且咱们今天跟大家的保证啊，在我们现在已经有人工抚育的前提之下，今天藏珍堂还给大家做到保证，每一根虫草一定是我们的藏族同胞这样在天生天养的地方给大家挖出来的，
2: 不是大棚里培育出来的，
0: 这是第一，
2: 一定是4700米左右的西藏那么高寒的地方。
0: 第二，很多人说，哎，那我现在派一队人去这个藏区或者去那取，自己去采去挖可以吗？没有，不行的。各位，这个东西是保护的，
2: 需要有资格证的。
0: 第一，你必须是在那边的户口。第二，你必须在那边已经生就是住了10年以上了。那你要拿到那边户口，是不是得10年以上，对吧？然后好才能够发给你采掘证。因为在那边的藏民，首先牛羊是养不了的，因为那个纳曲它的草被牛羊一啃，一旦啃了那个草片草坪就那么怎么办？那么他们只能靠这样的这个食用菌去来采一点山货，来给咱们的牧民过的生活改善一点。这也是咱们国家帮助牧民，但是有一句话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了。首先，保证是天生天养。
2: 天生天养。
0: 第二点，
2: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
0: 通过人工分成了一级品、二级品、三级品？其实，在大自然眼中，这它们都是一样的，对不对？
2: 对。
0: 但是我要说一下，大草的好处就是，第一，它的基因好，
2: 天生的基因就好，它能长得那么壮，那么高。
0: 我们就对比一下我们今天的，
2: 要不拿这个，
0: 我们就拿一下这个，你看，
2: 就是非常
0: 直观。一级品和三级品。天生就比二级和三级要更粗、
2: 更大、更壮，
0: 这是基因决定的。
2: 是的，
0: 这个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有人说啊，有些你可以后天努力，你什么这个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吃得更多，长得更没有用。在那边你只能这种东西，因为它是被真菌感染的，我们的一个蛾子的幼虫。它是一辈子动不了的，它也没有办法吃东西，
2: 所以它们基因里面携带的攫取营养的能力转化为自己身体这个状况的能力，可能一级草就是要强一些。
0: 对，
2: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买一级草。
0: 的确，一级草还有个好处，就是你现在吃一根一级草的营养等于两根三级草的营养。
2: 其实你买两根三级草，今天是肯定是比一级草贵，
0: 对啊，
2: 一根一级草贵，所以你不管实惠来说，送人来说，一级草是不是都是很理想？
0: 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咱们无论是自己来用使用，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好了，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要选择到我们今天的虫草？
2: 真是，
0: 这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一句话，
2: 九大仙草之一。然后呢，它是在九大仙草里面唯一能够叫做阴阳同补的，因为你看它是子座，它有虫体。子座补阳，虫体补阴，所以阴阳同补，而且它入肺肾二经，能够保肺益肾，补精益气，而且专补命门。
0: 这是《本草纲目拾遗》当中的记载，
2: 不是我们自己乱编
0: 的。
2: 包括现在的《药性论》呐，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个《中国药典》里面都记载了这句话。这句话不是杜撰的，朋友们，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0: 平时吃惯了冬虫夏草的。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啊，这个可能遭受过一个比较大的创伤呢，就是从这儿拿到这儿的，恢复期一定要给自己续起来。你本来恢复就需要大量的能量，
2: 没错。
0: 但你说呢？我吃大量的能量，我来块蛋糕，来杯奶茶，这肯定不行嘛。
2: 那不是这个能量，
0: 那不是这个能量。咱们中国传统的认为就是精、气、神是人的三个能量。明白了吧？所以咱们今天能够用到它的，其实不仅仅是这样啊。但是我要说一下，因为虫草卖得很贵，刚才看到了，一克几百块钱，一克几百块钱。
2: 对。
0: 如果说在外面呢，一克五六百块钱，那么就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开始动歪心思了。现在市面上可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乱象。
2: 是。
0: 您可能在东方购物买东西，您不知道。我们去到虫草市场做过调研，你会发现，哎呦，这个真的是，
2: 因为虫草嘛，它就是一克就是贵比黄金，所以喷水就让它更重一些。
0: 对，
2: 本来它不新鲜了，染色硫磺熏一下，让它看上去新草一样漂亮。
0: 你吃进去是硫磺，
2: 增
1: 重，还有啊，用金属粉在里面，
0: 这个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断草中间穿根签儿，把两边一怼，
0: 对，
1: 让你以为是整草，用整草的价格买回去，然后回去一吃，里面有一根签儿，多可怕！陈草翻新，看起来像新草。另外液体浸泡，
0: 用什么液体？你来看，用明矾。
1: 哎呦，好可怕！
0: 用明矾来进行浸泡，
1: 真是。
0: 前两天杨梅被药水洗过，你就不敢吃了。完事以后被明矾浸过的虫草，你在这边夸夸往嘴里送，
1: 太可怕了。
0: 被金属刷过的这个虫草，你夸夸往嘴里送，我都不太敢想啊。但是，得益于咱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三道屏障。第一，咱们在纳曲地区有一个专门的我们的菌类的
1: 菌类的
0: 质检基地，
1: 对，
0: 给大家来做到检测。来到上海市市监局，是不是要检测一遍？
1: 是。
0: 第二遍，这是上海市市监局一定要做到检测的。第三遍就是我们东方购物自己
1: 也
0: 有质检中心。给大家再来检测一遍，
1: 特别严格，
0: 包括说像什么重金属啦，有没有其他的含水量啦，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黄曲霉素啊，看，因为为什么要看黄曲霉素，看看是不是陈草冒充的。说句实话，市面上永远有陈草，为什么？一定有去年卖不完的虫草，
1: 是，
0: 这就是去年的陈草。那今年我们混点进去，有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我们要检测，
1: 降低成本。
0: 但是很简单，只要检测出黄曲霉素，因为虫草放的时间长了，就一定会有黄曲霉素的。只要检测出来，好，对不起，这批整不是说我这一颗啊，整批全部退回去。藏真堂就跟我们这样签对赌协议。
1: 我们是不做这种事情。
0: 不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要来看啊，我们还是那句话，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人黑心商贩？很简单，卖的贵，7克2820块钱，402块钱，一克，对不对？5克2640块钱，520块钱，看产地啊，
1: 这都是市面的正常价格。
0: 这是西藏的，这是我们藏真堂西藏纳曲的698块钱，这还是三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啊，这应该是二级草。你看，按照这个草的露出来的边缘，应该
1: 是二级草，
0: 对吧？那么有没有便宜的？有的。你看，哎呦，这个便宜。你仔细看后面四个字，人工抚育，这还是有良心的商家、
1: 啊。这还是属于大超市里面，他会要求他标注人工抚育。
0: 我有良心啊！我真的到市场，我把这人工抚育这四个字去掉。
1: 如果你不是在
0: 跟你说这就是虫草，
1: 人家是可以不。
0: 你去检查呀。那我人工抚育的好不好？我这里不做定论，我只能说你大棚里面种出来的冬天吃的西瓜，和你现在自己去奉贤、去崇明去买的842西瓜，能是一个味道吗？哎，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嘛，对吧？天生天养的，肯定从口感和营养上面，应该来说比人工抚育的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反正我们不管别人哈，我们就保证给大家天生天养。
0: 天生天养的，
1: 我们保证给大家，首先是保真嘛，
0: 对，
1: 然后保证给大家是纳曲，保证是新草，保证
0: 天生天养，绝对不用断草啊。
1: 对，
0: 绝对不用断草。这是断草318块钱，是不是便宜？也便宜。有个小问题，断草的价格，断草有可能遇到的危险是两种。第一种，他用去年的陈草的一半来冒充今年。第二点，他用今年的坏草，有可能已经霉变掉了，或者说是一些病变的草，给你来进行一半，坏的那一半掐掉，好的那半留着。这个东西请注意啊，一旦有一颗霉点，整只虫草全部都坏掉。
1: 没错，
0: 全部都坏掉，就跟你吃桃子、吃苹果、吃草莓，上面有一个霉点，一定整个扔掉。
1: 吃
0: 啊，千万不要吃，因为里面的这种什么各种各样的细菌肯定超标了。肯定是超标了，好吧？
1: 咱们要就要好的。藏真堂在东方购物15、16年哈，没有任何一个人投诉我们是假草，什么霉变的、断草，我们不会有的啊。
0: 来，再给大家说一下，今天两个特殊：第一，新草上市，一定是今年第一批买虫草、吃虫草就吃新草，跟喝绿茶、喝龙井茶一模一样。
1: 对，
0: 来，咱们今天新草。第二点，这是东方购物的少见电视渠道当中少见的一级，
1: 第一次出现一级，
0: 一级比三级贵了多少？400块钱。全部贵了400块钱啊！
1: 对，
0: 你现在400块钱在市面上买不到一克的。那么很多人说，那我到底买三级还是买一级？很简单，三级一天吃2根，
1: 对，
0: 一级一天吃
1: 1根就够了，
0: 省钱省事儿又省力。明白这道理了吧？
1: 送人还体面，
0: 因为我们会标的一级，我们会标一级的啊。您送的那位长辈也好，或者说是您尊敬的人也好，仔细翻过背面一看，一级，小伙子有心了，
1: 好漂亮哈！
0: 明白了，好吧。
1: 还
0: 有最后的25分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拿钱1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19900。
2: 我看到你们刚才挑的都非常的细致啊，我想问一下，就这边挑出来的草有什么问题呢？
3: 这边都是断草，
2: 断。
3: 断草，我看一下啊，
2: 就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对不对？
3: 对，
2: 对的，我们肯定给观众朋友带来的不可能是断草的。那还有就是，那这些草又有什么问题呢？
3: 这些都是颜色比较差的黑草。
2: 那是不是这种有效的成分会有所下降呢？我们把黑草也挑出来了。我刚才看到您还挑出来了一些，其实以我做虫草节目的经验来看啊，它的环形纹啊、籽座啊都是非常清晰的，为什么要挑出来呢？
3: 因为这个是别草，也叫死草啊，主要是它在这个生长过程当中，这个真菌和蝙蝠蛾又没有很好的结合，导致它是空的。
2: 所以其实它手摸起来的时候就是软，确实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摸起来没有那么硬，觉得非常的软干瘪。然后把它掰开，可以掰开吗？
3: 可以，可以。
2: 好的，我们看一下啊，掰开看一下。确实是，我们可以看到它中间的这个部分呢，是完全是这种空洞的一个现象了，对不对？
3: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俗称的死草，这也是要挑出来的。
3: 空草里它成分基本上就非常的低了。
2: 那如果按照我们东方购物的要求来算的话，大概不合格率会占到30%多啊？
3: 占到35%，
2: 这么高啊？
3: 是的。
2: 这个都是为了保证到我们电视机前所有的观众朋友拿到的每一根的冬虫夏草的品质呢，都是非常优良。
6: 今年的蛋壳没出来。
5: 甘草还没出来，
6: 丝绸刚刚结束了，甘草还没好。
7: 现在市面上你要求最新的草，
5: 这是西藏的。
7: 对，
4: 甘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草，但是我们不进。
5: 8克3680，这产地安徽亳州的。这10克多少钱？4600。
0: 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的难得之处，是因为我们今天是2026年的头茬新草上市。
2: 是，
0: 刚才也和我们的供应商确认了，咱们今天新草一定是有数量的。先下定，
1: 没错，
0: 完事儿以后再来销售，什么意思？
1: 看今天的销售情况，我估计这一批可能就把我们这回定的头茬草给干
0: 没
1: 了。
0: 这肯定是的，因为头茬草呢，其实说句实话，每年都是会疯抢的。
1: 大家都知道头茬草是特别好的，
0: 而且头茬草在西藏纳曲或者在西藏，人家是有一个拍卖的过程的，
1: 都是奇货可居，
0: 价高者得。
1: 没错，
0: 我一样是这个草，我当然是想卖给更贵的人。但是大家都是跑到那边去收货，
1: 对，
0: 来，问题就来了。那么因为这片山头都不属于任何人，也不属于任何企业，
1: 对，
0: 一定是我们的这个虫草的牧民朋友们挖下来，然后大家放在那边销售。那么销售就来了， A 过来说我比如说我1000块钱， B 过来说我2000块钱、C 过来说3000块钱，那牧民大家说，那大家都在这边，我们也不能说先卖后卖，卖万一卖亏了，万一卖好了怎么办？
1: 是
0: 很简单，那边有一个类似于这样的拍卖的过程。就是今天头茬新草，然后呢我们已经分好了1级、2级、3级，分好了以后，然后跟大家说多少钱一斤，多少钱一斤，起拍价是多少，然后大家自己竞价，这个叫做自由竞价，所以一定是很贵的。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能给大家锁定头茬草到这个价格，大家就知道了头茬我们今天简直是捡漏。
0: 当然，
1: 但是如果大家买完了以后我们再去给大家进货，有可能价格就要涨了。因为奇货可居，头茬草就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东西。
0: 的确是的，
1: 但是你到外面去很有可能有一些不良商家，人家用陈草、旧草冒充新草卖给你。
0: 还有一个头茬草炒出是什么，经过一整个秋天冬天的封存，这一茬应该来说是整袋虫草当中它相对来说营养保存的更丰富，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齐全的这一茬，
1: 而且新鲜，
0: 就像新米，你肯定吃第一批嘛。
1: 对对对，头茬新米一个道理。
0: 对，
1: 它的品相也好，口感也佳，
0: 对，
1: 营养累积的到了峰值的同时，它还没有开始流失。
0: 再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明前茶贵还是雨前茶贵？
1: 那肯定明前。
0: 明前茶嘛，清明之前嘛，雨水以后的茶就稍微便宜点了嘛。因为属于是第二茬了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是道理的，大家都明白了。那么好，今天我们是不是头茬？肯定是头茬，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点，我们今天难得的是为大家争取到的是一级品。一级品的好处就非常的简单，一级草只有最后的8组了。
1: 对，
0: 一级草只有最后的8组，
1: 优中选优才能选出一级。在东方购物15年了，藏珍堂也没有拿到过一级的这个非常好的产品。
0: 对， 再说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一级草咱吃一根抵得上三级草，草吃两根，嗯，就这么简单的事儿。
1: 是的，
0: 好吧，一级草1999块钱，单克每克是247，三级草呢您自己吃啊，1599，每克呢是197，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和犹豫，非常的简单，嗯，我来告诉大家，您可以去市面上来看一看啊，咱们今天的大致的一个价格，来选择一下。首先要来看产地，虫草一定看产地啊，虫草一定看产地。
1: 对的，
0: 谁跟你说杭州出了个虫草，你直接大耳刮刷一刷过去就行了。
1: 对对对，真的，产地是它的命脉。
0: 青海这个海拔开始产虫草，
1: 对，比较低。
0: 相对来说比较低，402，3月4月份就可以收割了。西藏要6到7月份才可以收割，咱们今天528。那西藏纳曲就这段时间才能，
1: 对的，
0: 对吧？很少很少见了。
1: 纳曲就是中国产虫草的海拔的天花板了。
0: 天花板
1: 再往上，基本上你没有办法去到了。
0: 再往上就是生命禁区，要么你是那种攀登喜马拉雅山的，
1: 那你也不可能去那里采。
0: 而且还是那句话，那边就太冷了，你别说虫草了，连虫都没有，哪还来虫草啊？
1: 雪莲都活不了。
0: 对呀，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还有一种分法是什么呢？还有一种分法是这个特别的便宜。那为什么这个特别的便宜？
1: 后面有四个字，
0: 人工抚育。
1: 这属于有良心，他没良心，他不写这四个字，你也无法，你也无可奈何呀。
0: 而且现在目前为止，只有在青海能够人工抚育出来，因为海拔低，温润高，虫草的成活率就是。这个蛾子的幼虫被这个真菌的感染的几率它高，大家都知道真菌要感染有什么潮湿闷热，哦，对吧，真菌要感染要潮湿闷热嘛，那相对来说海拔低，在青海呢，你真的到那边干燥氧气稀薄，你别说
1: 无比，
0: 你别说真菌了，细菌长得都少，
1: 是是是，
0: 对吧？所以就这个道理。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到的是，请注意了，三大保证，
1: 好，三大保证，
0: 绝对保真，
1: 对，我们今天保真哈，真虫草，而且我们是西藏纳曲草，今天还是新草的头茬草，关键是
0: 天生天养的，
1: 这个是很多人不告诉你的，
0: 对，
1: 因为他想把人工草作为天生天养草的价格卖给你，但是我们今天直接告诉你，我们不是大棚草，我们不是人工草，我们就是天生天养，海拔4700米纳曲那个地方，野外漫山遍野能够自己去挖出来的草，我们叫做大自然的搬运工，
0: 当然，
1: 另外你今天有任何的不满意，你去看了人。家也有头草，
0: 只要未拆封啊，不能拆分啊，因为这个东西吃到肚子里的，你拆封以后我们就说不清楚，你有没有往里面塞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不能拆封。你拿过来以后看品相，如果你觉得不满意，直接退换。
1: 对，没问题。
0: 觉得你，因为我们是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吧，好吧，先给大家看一下包装。我们首先是这样的火红的包装，你要去送的话也非常的好。然后打开了以后，
1: 鸿运当头，
0: 这个也允许你打开。这个盒子我们也允许你打开，
1: 让大家直接看到品相。
0: 你直接看这样的，你直接这样看品相。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品相不好了，可以直接换。
1: 对的，
0: 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如果你说，哎，我这其他都很喜欢，就这根歪七裂八的，就是外挂连枣的，
0: 单根也可以换。
1: 我们帮你换整套，换到你舒服。哦
0: 呦，但是你不要拆封啊！还是那句话，你把这里面，我们这里会有一个这个
1: 钥匙，
0: 要封
1: 在这个
0: 封闭的钥匙的。
1: 是的，是的。
0: 在这儿，那这个地方有个封闭的钥匙的。
1: 对，
0: 你把这个打开了，我们就。不负责啊，就不能够做售后了。但是你只要没打开，
1: 你就这样看，你完全可以看出它的品相怎么样。
0: 可以的，或者你找懂的人，全部都可以看得到的，好吧？有任何的问题直接退款退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今天价格多少钱？再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好，
0: 来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品的1996块钱，2000块钱不到。我说句实话，如果是常吃冬虫夏草的朋友们，应该明白这个价格的。这个性价比，
1: 我记得去年前年新草上市，三级草也要这个价格，
0: 的确是。
1: 今年真的是给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大的福利，三级草
0: 也是1999块钱，今天一级草1999块钱，那今天三级草更便宜，三级草1599块钱，
1: 这是没有听说过的价格，1599。
0: 那很多人说，那我是不是买三级两份，对吧？买三级两份，你要3000块钱，你买它2000块钱，但是你三级买两份是什么意思呢？吃一根一级草等于吃两根三级草，那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
1: 其实这个是买一级草划算一些，
0: 肯定是一级草更划算。您自己吃，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朋好友、送给尊敬的人，
1: 那肯定要送一级草，
0: 一定是送一级草。自己吃也是一级草，因为你吃一级草相对来说比较这个划算一点点。第二个是一级草，你想你吃好的基因的草，
1: 没错，
0: 肯定比吃相对差的基因的草对自己的身体更好，对不对？ 因为什么我说它一级草身体基因好？很简单，一样的生长时间，它长得更壮。我们是不是就是基因好？
1: 对，
0: 因为冬虫夏草它不能靠吃，它也不能靠吸收营养，它就是基因好，就长得壮，
1: 是
0: 就一样的天生天养的情况下面，好吧？最后的十四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请一号键来进行，咨询您哦，02151119900。
2: 接触虫草呢，是在我们家长辈面前，当时是十几年前去他家，他特别的会养生，在每次的水里呢都会放上这么一两根。
8: 虫草的营养价值高，价格呢又非常的昂贵，所以我们一定要选择真虫草。
2: 所以在最近几年啊，我也越来越关注虫草了，家里每当做汤的时候啊，快要好的时候也会放上一两根。
9: 我攀登当年，我记得啊，这个登门去看丈母娘的时候，就带了两大盒的这个冬虫夏草。丈母娘一看，非常的开心，我自己觉得脸上也非常有面子。
8: 很多平台呢，可能会拿一些假的虫草或者劣质的虫草来以次充好。
2: 虫草的储存呢？

0: 实很简单，我会把它放在这样的密封的小盒子里面，放入到冰箱里。
1: 哎，虫草一定是一个非常好的上等的滋补佳品。
2: 这样的虫草呢，如果你没有火眼金睛吃到肚子里的话，不仅没有营养价值，还会给身体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建议大家在辨别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好平台，选择好品牌。
3: 这个大概多少钱？
4: 这个是中草，这是40的吧？
3: 中草
4: 2980。
3: 几盒多少克？
4: 五克，两盒就装在这个里面。
3: 有300块钱一克。
4: 对。
3: 我这个10克要3580。
4: 对。
3: 7克要2800。
4: 2700多。
3: 2797吗？
4: 嗯，这是保证有机嘛？我这边是
3: 3400块钱。
4: 啊。我这边是标清楚，东西产地不一样，川草、青草和这个草价钱都是不一样。纳曲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外面标的西藏多了，我们公司还有那个灵芝的那个虫草，但是我们不进，灵芝的虫草就便宜。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3分钟的时间了。刚才看到了，咱们今天一级草已经接近倒数了。
5: 对，
1: 一级草一定是头茬新草当中的奇货可居款。
5: 没错，
1: 就是这么简单的。
5: 在东方购物从来没有出现过一级草。
1: 是的，
5: 就是这么20几年卖虫草的经历哈，最多最多给大家二级草，就叫精品大草了。
1: 当然，
5: 今天是这么多年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一级草。因为我们的观众
1: 朋友都是吃虫草的人。很多人在问啊，你一级草和二级草和三级草怎么分的？很简单。一级草就是一克当中是4根还是几根？4根还是
5: 一级草3根？
1: 一克三根。那么二级草一克就是
5: 4根。
1: 三级草就是一克5根，就这么简单。
5: 对。
1: 那为什么会出现1克3根、1克5根呢？很简单，
5: 大小个头不一样呀。
1: 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啊。一个个头大，一个个头小的不一样啊，就这么简单。那么很多人就在说了，那么个头大有什么好处？哎，各位，个头大可太说明问题了。
5: 真是。
1: 首先。它生长在什么地方？海拔这么高，4500米
5: 到4700米，
1: 我说句实话，
5: 非常贫瘠的地方。
1: 那一次外拍本来不是姚芬老师去，我们领导说维甲你身体好，你去拍。我说领导您错了，反而是像我这种健身的人不能去这个高原地区，因为我们本来运动的健身的人心跳跳得慢，他每蹦一次血，需要血液当中的含氧量要比正常人高得多。
5: 你需要更多氧气。
1: 我每一秒我现在静息心率每一秒是45到50左右。
5: 这么低。
1: 那正常的人是大概在60到70左右嘛？因为我们长期运动的人平时的心率就低嘛，但是一到高原，我这个心跳跳得这么慢，我血液的血氧供不上去啊。对吧？所以你想看，在这种地方，你别说是我这种人上不去了，咱们今天在那边天生天养的虫草有多困难？没有牧民天天给你，哎呀，我给你浇点肥料吧，我再给你这个东西是真菌，
5: 那就不能叫野外的虫草
1: 了。这是一种真菌感染了，它浇肥料没有用，各位，咱有一说一，浇肥料没有用，就是天生天养，而且大家众所周知。冬虫夏草是一种飞蛾的幼虫被真菌感染了以后形成的一个特别特别难得的真菌。哎，但是有个问题啊，这种被感染的是不是有几率？
5: 是。哎，
1: 这里地下有10000条虫子，谁知道哪一个被感染了？
5: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来，如果说那很多人会说啊，就是这个咱们今天不是只有西藏那区有虫草啊，
5: 往下
1: 很多有虫草的，
5: 对，沿着青藏高原往下还有。
1: 四川盆地的虫草还便宜点呢，
5: 是。
1: 四川倒是往那个黄龙啊、九寨沟那边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藏族同胞开始售卖一些虫草了，对吧？你去这个九寨沟景区旁边也看到很多人在摆摊了，对不对？但是它景区啊，它2000米，
5: 对，
1: 海拔低，
5: 对，
1: 所以它采挖时间呢3到4月份，
5: 而且土地比较肥沃，虫草比较容易长出来。
1: 冬虫夏草是。冬天这个虫子被感染，夏天来采挖，对不对？那么冬天都是冬天感染的，它就3到4个月了。我们从11月份开始算冬天的话，
5: 没长多久就长出来了，
1: 也就5个月，对不对？青海的4到5月份，那也就是6个月。那么西藏5到6月份，那也就是它到7个月了。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到了那曲6到7月份，
5: 对，
1: 是不是吸收的日精月华更长？它要8个月的时间来进行生长，
5: 积聚营养的能力也更多。
1: 第二点，
5: 积聚营养的时间也更长。
1: 第二点，它在这边产量也更低。为什么？因为空气更稀薄，
5: 氧气更少，
1: 气温更低。刚才看到所有的藏族同胞，全部都是穿着大的厚厚的皮夹克在那边挖的，对不对？
5: 是，
1: 因为很冷啊。那你要知道。 不是说冬天去挖啊，它是就是这个6到7月份挖啊。嗯，就是这个天气，我们现在在外面是不是已经穿短袖短裤了？
5: 对，
1: 他们在那边还是要穿皮夹克啊。
5: 是，
1: 就是这么冷，对不对？挖出来，请注意了，还挖出来不是普通的小虫草。我们今天是一级虫草，
5: 一级草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级草，所以今天真的是让大家囤货的机会。
1: 今天两大保证啊，不是新草你直接退，
5: 对，
1: 不是一级，如果你买一级品，不是一级品直接退，
5: 对，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5: 真的很少很少见，奇货可居，
1: 更少，而且一级品它吸收的营养更多，一级品给到大家的这个身体的帮助更加的丰富，
5: 太对了
1: 啊，很简单啊，咱们今天一级品。给大家算一笔钱的账吧。
5: 好，
1: 我说啊，你说这个东西更好，再好没有用，我不如直接买两份二级品，对不对？嗯，来告诉他啊，三级品，对不对？来，三级品1599，咱们把零头抹掉，3000块钱40根，你买两份是不是80根？
5: 对，
1: 买两份是不是80根？
5: 是。
1: 好，来，我们今天80根，你一天要吃两根啊？
5: 对，
1: 你一天吃要吃两根啊？
5: 40天，
1: 嗯，对吧？来，我们今天
5: 3200块钱，
1: 我们今天。1999块钱，嗯，我们吃24天，
5: 对，
1: 对吧？
5: 对。
1: 那么我们今天就算买两份
5: 也才3000多，是。
1: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营养更加的丰富，你一天只要吃一根就可以了。
5: 没错，
1: 对吧？
5: 一级草送人也很体面，我们今天有礼盒有礼袋哈，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5: 非常漂亮。如果你送人送的是新草头茬草的话，那人家一定会很领你的情意。
1: 当然，
5: 但是新草头茬草，我们这一档卖光了以后，暂时就没有配额了，就没有库存了。下一次重新从西藏那边进回来，真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涨价，或者是涨很多。
1: 当然，很多人说我可以去选择不在东方购物销售啊，我可以选择去第一食品啊，或者是某某上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这个
5: 几百
1: 去了解一下，有啊，有专柜的。来看啊，青海草402块钱，西藏草528块钱，西藏纳曲草698块钱，是不是海拔越高价格越贵？
5: 就是这个道理，都是这个趋势。
1: 来，再来给大家看一个便宜的啊。
5: 好，
1: 这个便宜的596、468，为什么这个380呢？看后面4个括弧，人工抚育哦，而且只有青海能够抚育，没有听说过西藏纳曲能够人工抚育。
5: 到那边去，那简直是本末倒置，对吧？
1: 对，
5: 我们要那么高位的就是天生天养，
1: 而且
5: 不会在那边做人工。
1: 人工抚育和天生天养大家都吃过的，我们不用虫草做比喻，很简单。冬天里面大棚培养出来的西瓜甜不甜？那它再甜，能够甜得过现在你去8424西瓜头茬下来，一刀就是不用用刀。这么一弹，啪，这个瓜夸就裂开来了，
5: 崩瓜。
1: 心里美的那一口尝进去更甜吗？我觉得不用做对比了吧。这个是天生天养，这个是顺应天时，人工培育的啊，我们就不多说了吧。
5: 对，
1: 好吧。那么还有一种所谓的天生天养，在这里，嗯，318。
5: 对，
1: 但是它是断草。哎，断草有两种的危险性啊。第一，断草里面它有没有塞牙签儿？把两个草合在一起，
5: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我说句实话啊，这个人家就是哎，就是这样一杯虫草，泡完，然后夸一喝，然后一嚼，哎，怎么什么硬的，怎么还塞牙，然后一嘴血，
5: 太可怕了。
1: 你自己吃，你自己一嘴血也就算了，你送给别人，
5: 那
1: 别人怎么想你？
5: 断清了，
1: 你这啥意思啊？对不对？还有个断草，很正常啊。你看，我如果说是下面已经开始发黑发沉了，我把下面这个截掉，留上面这个
5: 当断草卖给你，
1: 你是不是看不出来？
5: 看不出来。
1: 好，问题是只有这儿变质了吗？它是整根的草体全部都变质了。
5: 没错，只是看起来暂时看不出发黑发灰而已。
1: 断草是有这样的危险的，是有这样的风险的，有这个几率的。
5: 对，
1: 建议大家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不要去冒这种风险。
5: 咱都是吃虫草的人了，吃点好的。
1: 所有的一定是整根原配，没有拼接。第一，第二，这是一级草，
5: 是
1: 来看它的大小，
5: 太漂亮了，
1: 特别的给力，好吗？非常非常的给力。最后再给大家来说一下咱们今天的价格，来选择到一级草1996块钱，每克247块钱。选择三级草是1596块钱，197块钱，
5: 是
1: 看您自己的选择。
5: 对，
1: 选择二级草1799块钱，递进程度就是两百、
5: 两百、
1: 200。
5: 但是今天的价格有多优惠？去年还是前年哈，我有点记不得了。对，新草上市的这一天，三级草都跟这个一级草的新草价格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是用三级草的价格买到一级的新草头茬草。我建议大家，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一级草多囤一点，下一次未必有一级草，下一次一级草有，或者是没有一级草有新草，未必还能保证今天的价格。
1: 保真，保证天生天养。如果有未把我们里面这个包装盒啊，这个包装盒不要拆封的前提之下，我们包退换的。
5: 对的，
1: 有任何的问题、啊、
5: 没问题的。关键我们一定天生天养，我们不是人工草。
1: 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一号线02151199000。

0: 大师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很多人说都在说我吃两根三级草和吃一根一级草能力是一样的吗？其实不是的，很简单啊，就是刚刚也听了一个这个比喻，我觉得说得非常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和两个体弱体虚的人在一起，
1: 对，
0: 有可能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摔跤还能把这两个体弱体虚的人给摔坏。哎，
1: 说得很有道理，
0: 对吧？嗯，那选择到我们今天的一级草，首先为什么难得？
1: 是
0: 因为这是通过首次在藏蒸堂的电视直播当中出现一级草，对吧？
1: 所有品牌都没有上过一级草，
0: 所有品牌其他品牌，因为我做的虫草不多啊，福州做的比较多，其他品牌也没有上过一级草。
1: 对的，
0: 这是第一，一级草就是一克三根，
1: 是
0: 它的个头更大。嗯，二级草就是一克四根，三级草就是一克五根，
1: 没错，
0: 对吧？第二点，我们今天是头茬新草，
1: 头茬新草
0: 一定是吃到咱们今天的头一茬，您才能够吃到更加的丰富的营养。哎，
1: 以前都是有几档节目，我们可能给大家备的货够几档节目卖头茬新草，但是今天大家这个抢购的愿望太迫切了，所以导致我们现在头茬新草马上就要没货了。所以如果这一次把这一批进的头茬新草都卖光，下一次再随行就是再去进头茬新草，有可能价格会浮动，有可能会涨价。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错过的话呢，非常的遗憾。如果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没有抢到的话，很有可能我们今天的第二批头茬新草的价格会普涨20%-30%左右，
1: 奇货可居，大家都追求了。
0: 因为我们这个是天生天养的，
1: 是
0: 大自然妈妈，咱给多少我们也说不准。
1: 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0: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能把它挖掘了呀，
1: 那是
0: 挖掘了以后，明年还有没有了？
1: 就是、啊，
0: 对吧？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加一号键0215119900。

0: 小心。
1: 回来了。
2: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1: 先别关。
2: 怎么了？
1: 现在忙着吃，我还得来个汤。

0: 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2: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3: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婆许明。今天是马年嘛，今年是马年啊。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来推荐一个关于马的生肖的属相，但不只是只有马，是整个的圆圆满满的一轮十二生肖的属相。而且这档产品是在2022年曾经出现过，然后由于翡翠的价格蹭蹭蹭，由于金价的价格蹭蹭蹭，所以导致这款产品4年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1: 对，
0: 是4年的周周啊。
1: 是的，是的。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再次来推荐这款产品，一会儿有惊喜的价格。原来的价格呢，一会儿再跟大家讲。反正这个价格绝对是让你欲罢不能，肯定要买一套回家了。
1: 真的，明明你记不记得10年之前，我们东方购物每年都会给大家带来金镶玉的十二生肖。但是这10年啊，金价真的叫做，特别是这几年猛涨，所以我们就是4年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因为你做好了之后，金价又涨了，我们的售价又要调整，然后观众朋友肯定会不开心，说你们怎么一直要涨价呀？到了今年，大家最火热的话题就是金价，你会觉得哇，怎么金价又涨了，我又没上车，我又被落下了的感觉。今天给大家一个反悔的机会，给大家打开一个任意门的机会，因为我们今天大块的用金量很足，但是金价让你梦回10年前。
0: 好，那我们要看一看今天这款产品长
1: 是
0: 什么样
1: 的。是
0: 的，
1: 今天我们
0: 举一个例子。
1: 对对对，举一个例子，今天是马年嘛，对不对？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有没有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叫做金镶玉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大块大块的翡翠，我们的这个种也非常的好，非常的透亮。关键是上面黄灯灯金灿灿的，不是铜，不是合金，
0: 是什么？
1: 不是银镀金，是实实在在的足金。观众朋友，你看哈，侧面也很厚实，
0: 很厚，
1: 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是凸出来的，
0: 是
1: 正面也是那种浮雕的质感，然后一块很大很大用金亮的马在这边，马踏祥云，马踏财宝，所以我们今年见面祝愿亲戚朋友都叫做马上有钱，
0: 龙马精神，
1: 对对，龙马精神。所以今年属马的朋友，还有今年喜欢马，想要马到成功，有个好口才的朋友，或者就是你跟马很合，对吧？你跟这个生肖很合，你也可以挂马的朋友来定我们的马。今天的马特别特别的少。
0: 是的啊，我们给大家再稍微的照一照啊，比如说这个角度，大家看这个透度。
1: 对，我们今天的种也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哇，不错。
1: 是的，我们2022年出现过一次的，但是一下就售空了。这几年的金价这么涨，我们今年给大家做的金没有用少一点，还是很足的用金量。
0: 是的啊，大小上面呢，我拿硬币来跟大家比较一下啊。你说我大概是有多大呢？
1: 对，
0: 多高多长啊？大概是这样啊。
1: 成年男性的也非常雄美，
0: 它的厚度呢大概是2个1元钱的硬币的厚度，也是一样，这样折叠起来大概是这样一个厚度啊。我中间有一个胶，大家也知道啊。
1: 是。
0: 那它的一个高度，你看2个1元钱硬币的一个高度
1: 左右啊。
0: 对，所以呢用料绝对是十足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这儿了，观众朋友会问你这个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因为它有12个生肖，12生肖全部都是金镶玉，
1: 当然
0: 全部都是足金的，这个你安心。那么如果在外面买一个类似于像这种的，它的价格就要在2000多块钱了，
1: 因为它是玉的嘛，它是翡翠的嘛，翡翠的东西你别说它要有一个很好的种，它可能后面要加几个零，它就因为种也不是很行啊，颜色也不怎么样，所以2000多块钱你买到真翡翠还挺开心的呢。
0: 但是你说我来一点金，那你这个玉就要小，
1: 是
0: 因为你这金的占价格了嘛。那你说一占价格，它这个花多少钱？3000多。你别看它玉小，它的玉的颜色也比较浅，
1: 对，
0: 但它同样也更贵一点，
1: 就是因为你看这个一看就很老实，这可能还是10年前的金，
0: 它
1: 10年前用这么点金，它都要给你多加1000多块钱。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如果是这种呢？哎呦，这个价格，
1: 这个金大了，
0: 见面开面大了，
1: 要多金您就多付钱呗，就这么简单。
0: 是的。开面要大点的，金稍微多一点的，
1: 7000多，
0: 你就70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给您带到的啊，我随便再举一个例子，我随便拿一块啊，随便拿一块。
1: 哇，玉的质感晶莹透亮，
0: 这是我们的，
1: 对，种非常好，而且也有水头，
0: 看看，
1: 关键是用金真舍得，
0: 跟他看看，
1: 这是一个对猛虎下山，
0: 再跟他比一比，
1: 哎呀，真是，
0: 是不是一个一个比过来，你就知道今天我们这一款，刚才这个都要花个7000来块钱了。你说我们的价格能过于低不？
1: 就是
0: 能不能低于3000？能低于2000吗？观众朋友们的问题就来了。
1: 现在的金价，我觉得大家估一个3000-4000，那都是一个良心价格。
0: 哎，先来看原来的价格是什么价，请观众朋友们期待一下原来的。我说原来，你知道是多原来吗？2022年的9月14号。
1: 哇，那个时候金价是
0: 这一墙头制造了22年了，这是周周，这是周周的画面，
1: 4年前，
0: 对的，998块钱。嗯，你说那个时候的金价998，对，您知道那时候金价多少吗？请看这里，495。
1: 哇，现在的零头都不到。
0: 我们都用老庙的啊，用老庙的都用同一家，9月30号的老庙金价是495。嗯，您知道今天，此时此刻老庙的金价是往这边看啊。这是我在他们官网截到的，1552。
1: 回到4年前，我们先买金子好不好？
0: 这已经涨了1000多块钱了吧？
1: 是，就零头都不够现在的金价。
0: 观众朋友们，黄金就黄金已经涨了1000多，我还没说翡翠的事呢啊。
1: 对。
0: 那您说，道理就在这儿，我还能卖998吗？我就问大家，这个道理还能卖998不？
1: 前面加个一，加个二都合理、啊。
0: 加个一呗，好吧，观众朋友们，那我们就稍微的收着点，不加个一，加个500块，好不好？我先跟大家说清楚啊，所以大家一会儿看到价格，
1: 只加500。
0: 别不开心，因为金价已经是这样了、嗯，你终究我们黄金用的还是足金呢。我给你看一下啊，得证明是足金啊，咱可不能乱说话，在这写着呢。来，看看，这里边所有用到的这个，包括含珠啦，包括颜色复检呢、这里面还有这个含量，这不写了吗？足金表面金99吗？啊，这不写了吗？啊，这是足金啊，
1: 对，
0: 足金
1: A
0: 颜色 AU 啊99，然后呢浅绿色 AU 99，
1: 我们的翡翠有颜色的哦，有种有色的哦，
0: 足金写得很清楚啊，
1: 翡翠 A 货，
0: 翡翠 A 货，嗯，哦，绝对不是什么 B 货染色的，而且还是浅绿色的，
1: 是
0: 颜色也正，用足金，原来的价格998元，再怎么样，黄金已经这么多年已经涨得从原来490多涨到了1500多块钱了，
1: 是，
0: 涨了1000多块钱，啊，我们今天价格是。涨多少？你来感觉，3、2、1，观众朋友们，哇，
1: 一分没动，998，我们的金价已经翻了3、4倍了，
0: 一分没动，
1: 价格居然没有翻倍，还没有涨一分钱，
0: 这就是惊喜。如果惊喜只到这里了，绝对不能够。
1: 是，
0: 我再给大家一个惊喜，来，周周，
1: 好，我就直接就上手好了，
0: 已经有17位订购了，
1: 好快。
0: 您知道还有赠品吗？
1: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脖子上戴的金灿灿的金镶玉，手上还要戴一个特别好看的翡翠的戒指。朋友们，这个戒指绿不绿？这可不是其他的什么。其他的颜色来冒充翡翠哈，正阳绿的翡翠戒指送给大家，
0: 在东方购物我们的 APP 上面，此时此刻就有卖，请搜货号17673881。这个戒指在我东方购物就在卖，
1: 对，
0: 1280块钱，我们今天破例免费送给大家，
1: 送给大家，
0: 就这一次机会，希望大家把握住，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000。
2: 对吧？老好，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3: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也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是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了，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5: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3: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啊、逢年过节，侬勿是要送压岁钿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对，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种物事还是好戴辣海。
4: 搿么伊也老觉得开心的，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戴起来就觉得，哎呦，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今年是马年嘛，龙马精神，马到成功，
1: 对，
0: 马上来财，马上来福。
1: 是的，今年我们大家互发的表情包就是马上有钱，
0: 对，
1: 马上发财，对不对？所以马年真是一个好年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们，我属不属马，我今年都要带一个马。而且有句老话哦，以金吸金，你是带这个什么小银马，还是带一个什么其他材质的陶瓷马？我觉得不如带小金马。
0: 吸金马。
1: 但是这几年观众朋友特别夯的话题是什么？就是哇，金价又涨了，你上车了没有？
0: 对，
1: 我是真没赶上这班车，有点不敢上，是不是？但是如果你说

0: 现在的时间，我有那个机器猫的任意门，我要回到哪年？我回到2022年，我去买金去。
1: 490多，
0: 现在400多。哇！我其实我跟我儿子讲，我说当时的金价才400多的时候，他一直埋怨我，15岁的小孩一直埋怨我，妈你怎么不多买点金？
1: 给我留着。
0: 对呀、啊，怎么？我想我说还好、那年的时候，因为我每年都会给他买金镶玉的一些挂件呐、或者是给小孩带的一些什么东西。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喜满堂今年这么大手笔。当时400多的金价，现在1500多，翻了几倍，翻了4-5倍。我们的12生肖翡翠镶足金挂件居然一分钱没涨，所以我今天必须家里每个人再备上几个。
1: 是的啊、这个证据都给大家展示了，包括之前的金价，包括此时此刻今天的金价，大家心里都有数。我们一分没涨，用到的还是这么好的料子，浅绿色的，
0: 对，
1: 而且又是足金，
0: 有种有色，
1: 对，厚度大小绝对让你满意，
0: 肉眼可见我们的用金量有多大，是不是、每一个生肖都是活灵活现，萌态可掬。你看这个小狗哇，金狗献瑞、脚上还踩着这个大铜钱啊，就感觉自带财入门的一个感觉。所以你看这个老虎，猛虎下山也是衔着金元宝，踏着这个大铜钱而来。所以每一个的设计感都非常有设计感。这个是兔子，我自己特别喜欢这个兔子，因为我儿子属兔的。所以我平时除了带我的生肖，除了带今年的生肖，我还要带小兔子的生肖哈。除了给孩子买，自己也带。所以这个金镶玉啊，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血脉亲情。为什么？因为你对这个家里人就是一腔热血嘛，就是金为竹赤的那种感觉嘛。而且我们祝愿别人叫什么金玉良缘，对吧？情比金坚，有什么比黄金更能代表我们对家人朋友的一腔赤诚？所以我觉得金镶玉跟亲情友情密切相关。今年特别好的祝福就是送他金镶玉的他的生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就好像为你度身定制的一样。
1: 你比如说此时此刻啊，今年是马年，明年羊年的时候呢，有些说我孩子就我的孙子孙女儿明年出生，
0: 明年
1: 肯定算得出来的了，
0: 对对对，
1: 对不对？那你就有这个打算的，你可以把生肖先准备起来，
0: 没错，
1: 不一定非得今天买马年。还有，本来咱们这个机会就难得，
0: 是
1: 之后的直播节目应该很难有再出现了，所以希望大家把握住，这是我们跟喜满堂是商量了又商量，讨论了又讨论，价格压了又压，
0: 因为喜满堂真的是要涨价的。
1: 对的，对的，对的。
0: 因为黄金它也不能生产，它也是按克采购的呀。
1: 是这样的呀。
0: 对呀、它就是如果给大家不涨价，它自己要承担多少的压力，它自己要，就是我不说亏多少本吧，至少它真的赚不了钱。
1: 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我呢，把自己的属相就带在身上了。如果大家可以，比如说，您的这个儿子、女儿，或者是孙子、孙女儿。很喜欢这个生肖什么的，当我现在是一个外带，里面呢你可以放在里边，也是很漂亮的。你看看这颜色，观众还用我说吗？哇，是这种的普，是这种的普通的吗？大家看这俩颜色，看得出来吧？哎
0: 呦，不是，
1: 看得出来的，比较得出来的。
0: 底子就很棒，就是有种有色的，
1: 是的，
0: 透亮的底子。
1: 就这种的都是多少钱？我记得2000多块钱吧，
0: 2500多。
1: 就这样的都2000多块钱啊，就这样白白的。我们今天浅绿色的多漂亮，
0: 是，
1: 而且它的大小厚度，大家看一下，我稍微光照一下，你看有多透。
0: 是，其实明明我们今天翡翠这么好都沦为配角，因为今天大家抢得这么猛都是冲着这个金来的。
1: 哎，关键是
0: 翡翠虽然涨，但是真没有金这几年这么猛。22年的时候这个金也卖998，也是这一款，当时的金价400多。
1: 是，
0: 现在是2026年了，一下子4年过去了，金价是1500多。我们没有加一分钱，也没有给你把金的量缩小，该多大还是多大，真的很舍得用量、
1: 而且呢都很活灵活现的，栩栩如生的一个小造型啊，都很写实的，
0: 是
1: 包括上面有祥云啦、如意的啦，然后包括那种财气了、元宝的，像这种，这不都有如意吗？
0: 雕工也很棒。
1: 对，背面是这样的一个平平的。总体来说，今天这样一款在市面上2000-3000块钱左右也是要的。而我们给您出具的检测报告一定要有啊。
0: 是。
1: 没有检测报告，在网上说乱买，拿回家以后你会发现那个玉有点问题。或者你最后一检测什么里面灌胶了，是什么避祸了、然后包括你那个金又不纯了，很有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但是喜满堂在我东方购物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不给您干那种事情，
0: 是
1: 卖就卖咱们正品行货，包括这四标齐全鉴定证书。鉴定证书结果是什么啊？看这里写的是纤维胶质结构，也就是真真正正的 A 货翡翠，
0: 没有经过
1: 没有灌胶
0: 的，是的，
1: 染色都没有
0: 处理的
1: 哦。 哦，包括贵金属检测，这里最后鉴定结果为 A 货
0: 足金，就是真翡翠镶真金啊，都是非常真的这个货，非常非常有价值。
1: 而且克重，包括我们的玉石，它整个挂件的总重已经达到11.29克，非常的棒。那具体其他的样式，我们周周给大家稍微的展示展示。

0: 没有？那个蛇一层一层的盘，它是很有立体感的。这个金猴献瑞也很漂亮，活灵活现，萌态可掬的感觉。然后这个鸡是昂天打鸣，但是它是在一个聚宝盆，在一个大元宝
1: 上
0: 面，我感觉就是把金元宝带到您家里了，
1: 都是财气啊！
0: 您家里就是一个大福窝，
1: 是，
0: 就是一个聚宝盆。这个是，
1: 这小猪也太有福气了吧！
0: 而且我觉得这个用金量肯定超级多。首先它的身体就是有弧度的，它的身体就是那种立体感，你必须得用金层层堆叠才能把这个大大的肚子给做出来。驮着元宝，踩着铜钱，感觉腾云驾雾，驾着财气福气就到您家来了，这口才太好了。而且我们这个玉的底子又漂亮，显得吧水波粼粼，波光粼粼的，又给大家做了祥云元宝。如意，哇，这送给亲戚朋友太好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年大家都喜欢的马到成功，马上有钱，马上发财。今年大家都是这样互相祝愿的。还有就是龙马精神，马到成功。如果今年有考学的，高考中考的学子，不妨给孩子备上一个这个，有一个好精神头，有一个好口彩。
1: 其他的几枚呢，我再给大家稍微的看一看它的款式和样式啊，让您做到心中有数。
0: 是
1: 它总体的用金量呢，大差不差，都差不太多啊。这面是一头羊
0: 哦，然后呢，三羊开泰，
1: 哎，这是牛，你看牛这小屁股上面还背这个金元宝
0: 希望天天是牛市，
1: 真的是，下面是金钱币啊，
0: 对，
1: 这个小老鼠，哎，金花生，哎，看到吗？
0: 哇，
1: 然后金元宝上面是金花生，还有只老虎，
0: 对，
1: 老虎上还有这背上也驮着，
0: 对，虎啸山林，
1: 我还以为那是翅膀呢，都好。这寓意都好，来给观众朋友再讲一讲看。有些观众说哈，我戴这个呀，有些有讲究的，什么讲究呢？就是它比较配，跟哪个生肖比较配？
0: 对，
1: 我跟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就是帮我拿一下这个啊，帮我拿一下手板。
0: 哦，这是中国人的民俗啊，朋友们啊。
1: 我是属狗的嘛，大家发现我手腕上会戴一个，不是属狗的我的本命生肖，我跟大家讲了我的本命生肖是狗嘛，所以当时在我狗这个狗年来的时候，我就带了一匹小马了，上面还有一个小老虎，
0: 都跟你很合，
1: 就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就告诉你，
0: 是
1: 实际上有一些比较配的属相，
0: 对的
1: 啊。所以如果你要是属马的话，你可以佩戴什么呢？
0: 狗、羊、虎，
1: 拿手机拍一拍啊，我们就不全读了，没空间全读啊，随便挑一个。如果你属兔，你就可以带猪羊狗好朋友，好朋友。
0: 对，
1: 如果到了本命年是猴年了，你可以带鼠龙蛇。
0: 哎，
1: 你要是就刚才说了嘛，我是带了一个虎马嘛，对不对？我刚才带了给大家展示过了，你还可以带兔。
0: 是，
1: 你要小猪，你就带兔羊虎，拿手机拍一拍啊。
0: 这个就是很合的生肖，就
1: 是
0: 一个好朋友三个帮，对不对？三个人就是三个好的生肖在一起，那就是更加不得了，更加有力量，就是这个道理啊。
1: 除此之外，我们把这个十二生肖属相您看完之后了，我们还送赠品。
0: 对，
1: 赠品就是周周手上那一枚非常漂亮的，也是翡翠哦。
0: 翡翠，
1: 翡翠。
0: 我现在看到这种绿色，我都觉得肯定是人工出来的吧？因为你要
1: 是
0: 真阳绿的翡翠，这得多少钱？
1: 就是啊，
0: 这个在喜满堂得1200多块钱。我们今天作为赠品送给大家，主品才998，送你的赠品高达1200多块钱。而且这上面这抹绿色，您放心，一定是天然 A 货翡翠，不是说用翡翠的底子颜色不好了，我们把它里面注胶啦，或者是化学侵蚀再注色素进去，不是
1: 啊，
0: 这个颜色是它天然的、天生天养的颜色
1: 啊。那个翡翠的戒指价格在东方购物有的卖，此时此刻也在卖啊，1280元，我们是免费的送给大家，998元是2022年的价格，我们的挂件，
0: 对，
1: 我们没变化。我们26年了，
0: 是
1: 4年过去了，
0: 金价翻了4倍左右。
1: 哇，我们仍然卖给您的是998元，
0: 4块钱都不加，我们还多给你加一个
1: 戒指。
0: 对，这个戒指真的好看啊！
1: 抓紧时间订购，0215111999。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

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十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十二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今天拿回去的可不是普通的什么大理石啊，或者是什么什么玉白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不是那种的啊，我们是真真正正的翡翠，
1: 对，
0: 浅绿色的翡翠，
1: 而且有种有色哈，种也很不错，颜色也很不错，但是平时你单买这样的一个翡。
0: 翠的挂坠可能就两三千块钱，
2: 就是
0: 今天翡翠这么好，这么有种，这么有色，我们都不会详细说，因为太沦为了配角。翡翠虽然长得很猛，但是猛也猛不过黄金，姐。这几年大家想的就是每天早上一打开手机一看，哇，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黄金又暴涨多少多少，很多朋友没有赶上这班车，真的非常的着急。
1: 咱就是说，你黄金再怎么调整，虽然最近也有在调整，它能调整到400多吗？
0: 对呀，
1: 它能调整到22年了吗？
0: 那要是调整到400多，我。
1: 我现在就是说，
0: 就是，但是我们这次2022年的时候出现过同款，金也是用量这么多，玉也是用的这么好，当时的价格9.98卖爆了，当时的金价是400多，现在的金价1500多，翻了4-5倍了吧？我们今天是不是应该跟2022年的价格翻4-5倍，卖个5000块钱，不嫌贵吧？
1: 就是大家应该能理解我们今天金价没有涨的意义在哪里，我们真的是拿出回馈，
0: 我们不是说把金用少了，
1: 我们没有少，不是说把原来的，大家可以看到原来那个画面。
0: 画面，那个大小啊，玉的大小，玉的品质一样，
1: 是
0: 金的大小，克重一样，用的都是一样的，
1: 什么都没少，
0: 然后赠品还增加，
1: 对，赠品还给大家增加了一个。 洋绿的翡翠戒指，这个手翡翠戒指太好了，因为喜满堂在东方购物也快20年了，所以大家知道我们的实力，也知道我们对大家的诚意，不玩虚的，大家都像家人，就像老朋友一样，是吧？
2: 没必要跟大家玩虚的，
1: 好东西就给大家便宜出来。
0: 所以
1: 今天您这些用的环境不用我们多说了，本身的生日生肖该买买着，来自己的，比如说小孙的小孙女在今年年末或者明年要出生的羊的属羊的，您买着羊年可能要有一些喜事儿呢，怎么着？
0: 您可以买着，怎么说都可以当做一个礼物，
1: 因为以这样的开面用到的材料，即便到羊年过年您都拿得出手。
0: 真的，
1: 我说实在话，先提前买起来。
0: 没错，而且以后就是送人的时候，你只要知道它的生肖，这是一个永远经典、永不过时的礼物，对吧？明年，明明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1: 对呀，
0: 后年你过生日，我还是可以送你小金狗。
1: 然后今年呢，我们是马年嘛，在这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
0: 给它比一比，就是很多人说你这别小里小气的，哦，颜色你要好好，先比颜色。看这里，我们先比颜色给大家看一看。
1: 好，
0: 两个颜色能一样吗？
1: 我们今天有种有色，淡淡的绿色，而且种也非常的清透，跟旁边那个大理石一样的，
0: 嗯，
1: 可能人家也叫翡翠，
0: 嗯，
1: 那个质感和那个华贵的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0: 是，然后再来看。
1: 同样是类似于的，你看这个料子就发黄了，大家发现了吗？这个发黄了，这个料子即便它发黄，它卖多少钱呢？因为上面是足金呢，
0: 足金，
1: 这个是7988，看到了啊，只要是个足金就是7988，但它这个比较薄，
0: 嗯，
1: 你这两个放在一起，你明显看出谁厚谁薄。
0: 我们又大又厚，
1: 看到了，比它厚一些的。哎，你说厚厚数多少来呢？一般来讲，我用两个硬币给大家看一下，一般来讲是2个硬币厚度左右，
0: 是。
1: 差不多的啊，差不多。那它的开面大小呢？同样用硬币1元硬币比一比，大概是1元硬币平竖起来这样一个高度开面，看到了啊。所以整体它用料不少的，很大气、很漂亮的。那对于它的水头怎么样呢？我稍微给大家照一照，大家感受感受。
0: 很清透，
1: 这个透度，
0: 对，
1: 这个小电棒没有多大的电量的啊，就其实就是能发光而已。
0: 对，
1: 但打在上面它同样这么透，就是我们这料子还是不错。
0: 没错，翡翠就是要透嘛，这跟和田玉不一样，和田玉讲究一个要厚重啊。
1: 嗯，
0: 翡翠就是要清透，这样才叫有种有色，波光粼粼的感觉。但是今天翡翠真的不那么就是重要了，因为黄金讲究。
1: 黄金呐，
0: 我们今天给大家用金量，大家肉眼自己可以判断吧，用金量多不多？这可不是银镀金，不是铜镀金。 不是其他什么什么14K，我们是足金。
1: 马上7组了。
0: 对。

0: 马上就要售罄了。嗯，如果马上售罄，马上售罄的话，
1: 马上售罄，
0: 那就没有了。嗯，我们说了，能跟人家喜满堂争取到这档节目2022年的价格卖，大家一定要心里知道这是多难的一件事，就是2022年，
1: 对，
0: 9月14号。你看这不写了吗？998块钱。
1: 没错，金镶玉嘛，金的成本是大头，啊、当时的金价是400多，
0: 对，
1: 我们卖998。
0: 对，然后我们来看看当时的金价啊，你看啊，这个是我的，这个不是是2022年的9月30号、嗯、用老庙黄金495，这是今天的价格1552。您不相信？您现在就搜嘛，足金嘛，这不写吗？足金饰品。这都按老庙的足金价格来看的，差了1000块呀。
1: 对，
0: 按照之前22年的，我不说翡翠涨了吧，嗯，他用的金也涨了。
1: 对，
0: 你再用再怎么涨，我的话我涨个300-400，四五百也是要的。
1: 没错，
0: 4年了呀，你给我们点黄金涨的机会呗。结果人家一分没涨，诚意就在这，不仅一分没涨，还有一个漂漂亮亮的戒指，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枚戒指。这戒指上面镶嵌的，您知道是什么吗？
1: 天然 A 货翡翠，
0: 看到了没有？
1: 这个颜色不是人工染色的，是它自己与生俱来的正阳绿。
0: 真美啊！
1: 真的，观众朋友，这20年前可能你见到这个颜色还有机会，但是过了20年，你说我要这个颜色的翡翠上哪儿找去？除了像喜满堂这样的老厂商，自己有矿，自己有成品，自己有库存，你去哪里能找到这种颜色的翡翠？所以我觉得今天是捡漏档啊，金价也是回到22年，翡翠的颜色也是回到22年，甚至10年前才有这么好的翡翠。
0: 你知道这个价格是多少送给大家了吗？嗯，不要小瞧这个蛋面哦。1234567，一共7颗蛋面。好，这个价格在我东方购物，请您猜一下卖多少钱？您猜一下，看您猜的准不准？1280。
1: 是，
0: 因为在当时的已经是这种颜色的翡翠蛋、嗯、翡翠蛋面已经是很难得了。
1: 这儿啊，
0: 1280块钱。嗯，1280。
1: 是，
0: 这个就是这款，我给稍微缩小一点。一模一样啊，就这款，
1: 就是这款。
0: 您现在搜都有，
1: 对，
0: 现在搜也有，我们还在卖1767货号在这儿呢，3881。
1: 好好看，这个颜色太正了，
0: 没有必要骗大家，就必须实打实的送。但是，生肖马年最后的五组，把握机会，生肖这种事情啊，一个呢是大家自己属什么就定什么，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
0: 还有一个是可能您要送礼物，嗯，如果比如说是您好朋友家的小宝宝要过生日，
1: 是，
0: 你说我到底送点人家什么好？拿点钱吧，你说多了少了也不是那么个意思。嗯，但于对于这个翡翠和金往上一放，翡翠玉，中国人有个传统啊，习俗是玉保平安。
1: 没错，
0: 平安谁都喜欢这个好彩头。
1: 是的，
0: 金代表财，
1: 金显富，
0: 又有安，又有财，又有富。嗯，那您说谁不喜欢这样的美好寓意题材啊？
1: 对，
0: 您就明年就是马年，你明年就是羊年，羊年的话你可以在。羊先买起来，
1: 对，
0: 或者你明年又喊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要出生啊，怎么着？你羊年你都买好，趁着此时此刻，我们这个金价就按998/22年的价格给您算，
1: 一分没涨，对，
0: 又让我周周给您看到那么漂亮的翡翠戒指，
1: 是，
0: 赶紧抢了，该有的证书一应俱全，上面结果给您再看一遍，让您安心。今天所有这里边的任何一个生肖，全都是 A 货足金、嗯，
1: 不是表面有金啊，不是里面用别的金属打底，外面喷一层金，不是。我们只要你看到的金属的部分，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所以用金量很足。
0: 翡翠必须是 A 货，而且是浅绿色、嗯，不是白色的，
1: 不是那种大理石一样，
0: 不是无色的那种的，
1: 有有
0: 那就没意思了。
1: 有种有色。
0: 好，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2: 翡翠的，抢了金的对吧？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玉，玉养人。
3: 这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4: 就是把人家老有面子了。这个我来想了，就是搿种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3: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的。外加搿个戴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戴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5: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1000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3: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会蛮贵的，3-4千块，外加老小的。
4: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一下。
5: 翡翠也蛮透的，钻上那个 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2: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就买了一只。
5: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6: 就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不如送搿能介样物事，伊寓意又好，对伐？伊可以一直带下去。侬拨伊钞票了哈，小朋友过后就忘记脱了，搿只物事还是好带辣海。
4: 葛末伊也老觉得开心个，老有纪念意义了。伊打起来就觉得，哎哟，搿是阿娘或者阿爷送拨我，哎，搿种心情是勿一样。

0: 生肖马最后的三组备货了。反正我现在大概看下来啊，里面不是金钱币就是金元宝。
1: 对，
0: 就这个动物总得跟金钱币金元宝沾点一样似的。
1: 因为我们都是草书的一个设计啊，非常非常好看，而且呢都给大家特别好的祝福。我们中国人其实外国人理解不了，说走到哪儿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对不对？真的有了财富才有更好的生活，所以我们所有的设计师的设计理念都是跟大金元宝、跟祥云、跟如意是联系起来的。所以你自己在你心里很舒服，你有个很好的口彩，
0: 是
1: 送给朋友，朋友也非常开心。谁不愿意听到那种吉祥话啊有口彩的这个祝福语才是让大家特别开心的。
0: 所以呢，如果大家真的要送人家礼物了，你像比如小宝宝，你好朋友的家里的小宝宝出生了，马年喽，那你说咱再讨好彩头喽？
1: 对，
0: 太大块的，人家讲真话，你宝宝说实话，真要以后带的话，也不太方便带。
1: 是，
0: 你这个薄厚适中，颜色要正好，差不多就行。你说要真的整个什么正阳绿的，你不开玩笑，谁也不敢收吧？你整个十来万的送给人家，
1: 有点过哈。
0: 你这对吧？人家也不敢收，你也咱也不可能买那个。正常来讲，像市面上人家一打眼看，哦，千把块钱可以了，三四千、四五千块钱，甚至一般人贵一点，哎呦，你就得七八千块钱吧？
1: 对，
0: 因为你的颜色在这儿放着呢，你的本身的材质是翡翠，
1: 有种有色。
0: 对，然后再加上，尤其是这金。
1: 对，这个金哦，再跟大家讲一次，大家都不敢相信，现在金价已经1500块钱一克了，
0: 1500多了，
1: 怎么能还做这么大块的金镶玉的金镶在这上面？
0: 我完全可以给你缩小，
1: 我完全可以缩小，或者我里面用铜，
0: 对，
1: 外面喷一层
0: 就完了。
1: 然后你看到那个鉴定证书叫做表面有金，
0: 我懂，照照意思，那叫金箔，
1: 对，
0: 我给你来一层金箔。
1: 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只要是金的部分，没有铜，没有合金，没有银，从里到外实实在。在金为足赤，都是足金，所以您就看这点金，您在外面得买多少钱？现在999，我要买足金的饰品，基本上不可能，买个金豆豆都很难，因为999你买不到一克呀，对不对？现在金不是说。以前2022年的时候400多一克，现在是1500多一克。但是我们今天能给你做什么大，还有雕工。
0: 不，现在是这样的啊，马虽然是多，但后面奋起直追的有小老鼠，小老鼠小爪爪刀是很快，跑得很快，小老鼠赶上来了。然后呢，虎。生肖虎也冲上来了。
1: 对，
0: 其他的怎么没有这么多小狗？没有属小狗的吗？蛇也不多了，蛇和兔，哎，怎么着？我的小狗，
1: 哇，你看这个猪的用金量这么大一块，哎呀，
0: 跟我属一样属也。周周属什么呢？
1: 我属鸡。
0: 你属鸡，你也没赶上来，咱俩这属相都没赶上来。
1: 对对对，
0: 大家属小狗属小鸡的没有吗？谁抢吗？观众朋友们，02151119900。
2: 十二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对，我看到这戒指，我跟你讲，好多阿姨留言给我们说，
1: 就想要这个戒指，对吧？
0: 是好看的啊！你看这周照片都放在一起，给大家展示一下。
1: 真的，
0: 都拿回去，
1: 900多，观众朋友，你现在想买个金的东西太难了。
0: 我要是这样算，均算一下，我这个戒指400多，我这个翡

0: 400多？
1: 是，
0: 怎么想象？
1: 这个戒指的颜色，朋友们，像不像就是我在外面弄个不值钱的东西，就是染色的才能染出这么正的洋绿色？
0: 但我们不是染，
1: 但是我们不是染色的，
0: 我们天然的，
1: 我们是天然 A 货翡翠自由的颜色。除了洗碗堂，谁家还有这个实力有这个颜色、
0: 就是、说
1: 给你做戒指、哦？另外，这个大大的金镶玉、哦，
0: 哎呦，
1: 朋友们，我太喜欢了、嗯。先看这个玉底，这个翡翠有种有色，波光粼粼、嗯，清透透亮，对不对？关键是中间这个大大的小兔子坐在一个大金元宝上面，
0: 你看是不是又金？
1: 它是。是有层次的，它的兔子耳朵你看到没有？有凹面，有凸面，然后它的背是整个隆起，是一个大大的鼓出来的，
0: 有点像要跃起的状态。
1: 哎，没错没错。
0: 栩栩如生的。
1: 然后下面的大金元宝也会有立体的高光的一个部分，
0: 对 对。
1: 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用金量很足，它用金给堆叠出来、嗯、这种明暗交织的感觉。
0: 是这样。
1: 用金量很足啊！22年的时候，金价400块钱的时候也是这么大，我们售价也是998。嗯。今年金价已经是1500了、嗯，还是。这么多金，还是这么大的金兔子，998还送你个这么好的戒指、嗯，所以我觉得今天不买的朋友们，没看到的朋友们真的可惜，白捡的机会，回到22年买金的机会。
0: 金价22年的事
1: 儿，
0: 我们还是给大家再看一下，嗯，咱就梦回22，
1: 梦回22，
0: 梦回22。
1: 如果真能回到22，我赶紧买黄金。
0: 2009月30号，啊、嗯，老庙同样是老庙家的，咱不比人家的啊，495的价，今天此时此刻您现在就搜。我骗你一点点的，以后在东方购物你不要再看了，我们没有必要骗大家。
1: 骗你是小狗。
0: 1552，1552。嗯，此时此刻他俩相差多少啊？1000来块钱了吧？
1: 差1100，翻了4-5倍了。
0: 那我就说他差1000块钱，我的金再怎么样，你总得让我们意思意思涨一涨吧？你说你涨了吧？应该没有，观众朋友们，
1: 真没涨。
0: 22年的9月14号，我们的直播日期都留着来，哎。在这，那是别人一般黄个玉的价格，998块钱，看到了吧？998块钱是不是戴的一模一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
1: 没有给你做小一点点啊，
0: 开面什么的
1: 都没给你做
0: 小。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属相，好像是条龙，好像是个龙，
1: 是吗？
0: 大家自己看，我把它这个放大一点点，大家看是不是这个龙？龙的开面跟它一样的，
1: 哦，
0: 就是个龙，
1: 好像是，
0: 好像啊、哦，
1: 是是是，
0: 好像是个龙，我看不太出来的，好像是个龙。但不管怎么说了，咱今天安心，你拿回去的。另外还有一个赠品，这个赠品价格货号我告诉你啊，
1: 我太喜欢这个戒指了，
0: 17673881，1280块钱，就这个戒指啊。
1: 对，
0: 因为它不是什么染色的、假的、塑料的、玻璃的，哎，它是翡翠，
1: 天然 A 货翡翠，它的颜色是与生俱来的，
0: 就这个。
1: 对，它是 A 货的 ，A 货
0: 就
1: 是没有化学，就是进行过侵蚀，
0: 哦，
1: 没有人工动过手脚，嗯，天然的颜色。
0: 导演老师跟我讲哦，嗯，生肖马呢有点遗憾，哦，因为今天是马年，就是最后一套了。
1: 嗯，
0: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开门大小就收了啊。
1: 好，
0: 9分钟啊，看，两个硬币竖起来的一个高度，
1: 哦，
0: 看到了啊，大概是竖起来的一个高度，抵在后面啊，你心里有个数。它的一个厚度呢是这样的，大概是两个1元钱硬币摞起来的一个厚度。
1: 是，
0: 你看。我从这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大概知道的啊，看吧，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看到了啊，所以安心，我们没有必要跟大家掖着藏着，咱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像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再加上随随便便稍微的照一照，你看看这透光程度，
1: 真
0: 你知道它的水头是怎么样的？
1: 是的，哦，就是只是给它做配，只是给它做底的翡翠，都给你选择很好的翡翠。
0: 是，拿回去证书必须有，刚才包括我们那个翡翠的戒指也是送给大家的，证书上面写了。标注是 A 货足金，所有金这个地方啊，金属都是足金。翡翠是 A 货，没有染色，没有注胶，总克重达到了12.29，是这个马
1: 的11.29，嗯，
0: 11.29的含珠啊，这个是马的总重。抓紧时间吧，马还有最后的一组了，就剩一套了，其他任何属相随便大家，您爱定哪个定哪个，但是今天得抢，要不然以后万一没有直播了怎么办？
1: 就是今天的金价，你抢到你就
0: 赚。而且说实话，就算有直播的话，嗯，你这个价格突然变到了什么1398、1598，也应该的呀。黄金价格总不能还按22年卖吧？
1: 就是，
0: 你说是不是？打电话抢02151119900。
2: 12生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民俗文化符号，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逢年过节，生肖形象更是幻化成各种吉祥的象征。喜满堂再度携手东方购物，拿出10年前珍藏翡翠老料，色正带绿，水头足，净润通透，雕刻有凤凰祥云纹饰，配以足金12生肖，生动有趣，活灵活现。脚踩铜钱，身背元宝，寓意富贵吉祥，将财富带回家。无论是自己佩戴，还是生日祝福送孩子，逢年过节送长辈，诚意满满，世代相传。

0: 一串抢了金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戴。哎，我觉着伊戴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这我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不一，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1: 水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的，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搭搭翡翠的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侪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侪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1: 是不是送小人老啥，小朋友老好？侬譬如过年呀、逢年过节，侬勿是送阿岁的吗？搿侬还勿如送搿能介样物事，寓意。
4: 你看看，这些阿姨都说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了。
5: 中国人就是这个想法，
4: 就是喜欢高彩头。
5: 哦，对，
4: 你又有玉又有金，金上面的这个造型又漂亮，又有那么大块金。
5: 哎，现在连小孩都知道金特别值钱，
4: 就是啊、
5: 所以你要是过年过节或者是孩子过生日，给孩子一个金镶玉、小孩自己都知道开心。以前你给他点零食他开心，现在他说、哎呦这个有金的，现在金很贵，连小朋友都知道，更别提他的父母亲了。而且生肖是我们中国人独有的文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肖，他是不是会过时的？今年过生日，明年过生日，你都送他金镶玉的生肖，他照样的开心。
4: 其实中国人对为什么带生肖啊，总感觉好像，你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像一些神话的一些电影那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些自己的属于你的动物的保护。
5: 哦，真的，
4: 他使出了一些比如魔幻的术，这个招数啊，就是他那个动物，就是他属于他的、
5: 哦，
4: 有点像中国生肖的意思。
5: 哦，他
4: 我总感觉那些国外的这些方面参考了中国的生肖，我们也是大概是这样，就是我这个属相呢可以保护着我，
5: 哦，
4: 所以我愿意带这个，比如说我属狗的，我这个小狗宝宝，
5: 哦，
4: 狗宝宝下面又有金元宝又什么的，我就感觉他一直在呵护着我，
5: 守护着你，
4: 守护你的动物就是你应该带的他。大家可以理解我这意思不？
5: 嗯，
4: 所以你看啊，今天为什么各个属相卖的都好？因为本来造型就活灵活现，
5: 好漂亮，而且用金量好大。
4: 你看，不是踩着金钱币，就是坐着金元宝。
5: 它不是平面的。
4: 对，
5: 其实你看，它虽然是金哈，它也做出了明暗面。
0: 对对对，
5: 有些地方特别的鼓，这个地方就需要用金一层一层的堆叠出来。
4: 吃着金花生，
5: 哎，
4: 踩在那个金元宝上，这是小牛。小屁股上面驮着金元宝，
5: 那我觉得送给老爸，让他就是有一个牛市的期盼，是不是？
4: 有道理啊！玩股票的观众朋友，给我带上牛，
5: 牛
4: 啊，牛，
5: 永远牛市，这个口彩太好了。
4: 还有最后的四分钟的时间了，稍微的跟大家再强调一下我们的开面啊。既然是马年，我们就用马年来结尾好了啊。今天的颜色上面，您可以自己随便去比，在市面上比比颜色，一般像这样的2000多块钱的是有证据的啊。我们直接给大家买回来的，没有必要骗大家。
5: 没有任何金，只是一个翡翠的底子，翡翠也不便宜啊，
4: 你看得出来的啊，这两个颜色的啊情况啊。好，我们再给大家拿一个给您稍微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
5: 我们今天翡翠有种有色，
4: 哎，
5: 你看这两个翡翠哪个好，其实你肉眼都可以看出来，
4: 这个用金量大差不差吧，因为它这个底儿呢，等于说我们这个底儿跑到它上面去了，
5: 是的
4: 啊，所以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下去，大概差开面差不多，这个就要花7000多块钱，
5: 7000多，
4: 但是你说从它的厚度颜色，你想选这种的吗？黄不拉几的吗？
5: 我跟你讲，现在这种东西在外面卖7000多，没有一个人会说贵，因为大家都知道金价已经1500了，我这个东西卖7000多有问题吗？
4: 就我不卖7000多，我卖4000多也要了，
5: 那简直开心。
4: 我不要4000多，我3000多、2000多也行吧。
5: 金价
4: 我1900多也行了。
5: 嗯，
4: 今天是998元，尤其是在之前价格998元我们没有变过的情况下，马还剩下最后一个，刚才还什么兔也是最后一个了吧？2022年9月14号的时候，周
5: 年前
4: 带的这个998块钱。我们一分没涨，
5: 是
4: 4年前啊，
5: 而金价涨了4-5倍了。
4: 2022年9月30号495，到今天此时此刻价格是1552，
5: 涨4倍了啊，
4: 都是老庙家的，不用别人家比，都是足金比足金，涨了1000多，我们一分没涨，不仅一分没涨，我们今天还送周周手上戴的这一枚非常漂亮的。
5: 正阳绿的翡翠戒指，这个绿色不是人工染色的，
4: 是
5: 天然的正阳绿翡翠给你打造的，
4: 没错。1280块钱免费送，机会转瞬即逝，
5: 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4: 看这里，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A 货足金，
5: 上面所有的金属部分哈都是足金，
4: 足金
5: 从里到外都是足金，没有什么银镀的呀、铜镶的，没有，
4: 没有喷什么金箔，不是啊，
5: 没有啊。
4: 然后这是 A 货的翡翠
5: 底子，翡翠的部分 A 货翡翠，
4: 总重量以这个为例，马年为例是11.29克，
5: 又大又厚实，
4: 生珠。好了，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呢。也很开心，有再一次争取到了这个价格，一毛钱没涨。
5: 四年没有跟大家见面，因为金价一直涨，一直涨，没有办法定价了，都已经。今年回到四年前的金价，有什么不满意的，对吧？
4: 没有涨一分，惊到我。
5: 没有涨一分钱。
4: 如果您说我账户里面只有8块钱，或者只有98块钱，我没有9998，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
5: 看到现货在。
4: 对喽，您可以今天下午去比吗？反正这些是个周末什么的时候，你就比看，看完之后你看谁家开门有我们这么大。有我们这么绿，
5: 是
4: 还送你一个翡翠的那个戒指，
5: 戒指
4: 你就买他的也没关系，你就拒收不就完了吗？但是你回过头来说，我就要你那个兔，我就要那个马，没有了就没有了，
5: 没有
4: 你要它也没有用啊！
5: 真的，金价1500了，谁还能给你做这么大的金镶玉的玉牌？
4: 货也没了呀！
5: 真是，今天看到就定吧，
4: 抓紧时间吧，
5: 福利档，福利档。
4: 最后一组现货，02151119900。

0: 抢了金的对伐？老好的，专门讲嘛，人养肉，肉养人。
1: 是十年生肖，侬可以按照自家的生肖来带。我觉着伊带上去呢，有得自家的寓意。
2: 就是把人家哎呀，老有面子了。我也来想了，就是搿只物事，如果讲对阿拉老板来讲，买只杯还是给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了。
1: 石头又蛮好的，蛮大哦，挂了还蛮鲜艳。外加搿个带绿，最主要的伊性价比蛮高的。因为假使外头属于假使带翡翠闲话呢，外头这价钿侪蛮贵的。
3: 原来也买过搿种金镶玉的物事，一千多块买了只老小的。
1: 外头对伐？就搿种。金镶玉老多的，但是金镶翡翠呢是老少的。一般性搿种价钿就蛮贵的，三四千块，外加老小的。
2: 搿买了搿只性价比就大概就显示出来，大概在是应该是货比三家，大概在好比较呀。
3: 翡翠也蛮透的，算上那个金吧，这个价值是完全值得的。
0: 我自家买了一只搿个，就是自家只本命玉嘛，买了一只。
3: 而且它寓意很好，上面驮了一个那个金元宝，寓意就把好像财宝驮回家了。
4: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今天这档直播呢是全新品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现在呢，咱们在养生的这方面呢，很多叔叔阿姨非常的有经验。比如说平时给大家推荐过的，比如说有破壁灵芝包子粉，包括还有包子油。但是今天给大家推荐到是什么呢？秀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很多顾客会说，哎，你们之前也推荐过其他品牌。当然没错，我们现在说了，科技在更新迭代的同时，我们所需要吃的也是更好更完善了。那今天的秀仙谷呢，其实也是在做包子粉的整个的这个行业当中是一个龙头的企业。而且关键呢，我们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破壁技术，而是做到了去壁技术，让大家呢更好的吸收的同时，今天呢我们首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性价比非常的高。如果说哎家里边已经有重大问题的这些人群，包括说我平时就有这个养生的意识，身体比较虚弱，或者是60岁以上的人群需要包子油的话，那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的演请到老朋友邱老师，您好。
1: 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在我们营养滋补的这些食物当中，我们希望获得的结果是获得更多的对我们有用的核心营养成分，而把一些对它可能有干扰的成分，或者说对我们一些反营养素能在我们服用的这些成分当中清除得更干净。所以大家想一想，您平时吃核桃仁吃坚果的时候，它是不是外面有成坚硬的壳？嗯，那我们的灵芝跟这些坚果一样，它只是非常的细小，你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它有两层的细胞壁。那么这个细胞壁是我们人体无法吸收的。那么以前我们是把灵芝当中的这个种子的壁给你破开，等于就把这个核桃的壳给你砸开了。嗯，但是这个壳和肉都还在一起。而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是真正的把它的肉，把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给提炼出来，把这么细小的几丁质这些壳给你去掉了。所以一方面来说，我们能更好的去吸收灵芝种子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而在它细胞壁当中可能有些可能干扰我们吸收的问题，或者一些反营养素，因为有了这个技术，它可以被清除得更干净。嗯，所以对于我们体质弱也好，或者说我们希望通过它来更快增强免疫力来说，这个工艺就是特别强的。而为什么寿仙谷做得到？嗯，其实大家去想一下啊，在零几年的时候，您走过很多我们说市中心的那些药店门口的时候，嗯，你会在它橱窗上面看到非常大的那个广告，
0: 对，
1: 就是寿仙谷。哎，寿仙谷是我们灵芝行业公认的那个顶尖品牌。很多时候大家还是品牌都不知道的时候，寿仙谷已经在灵芝的研究领域，包括种植加工的方面耳熟能详，而且在专业领域非常的突出。
0: 是，
1: 所以今天才能让大家吃到级别更高的，同时我们的加工工艺更好的包子油。
0: 是的啊，那既然说到品牌呢，我们和观众还是来了解一下啊。首先呢，说到寿仙谷呢，它呢是中华老字号，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其次呢，我们再具体的了解一下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我们说到呢，您看看97年的时候呢，它就复号了寿仙谷药号，对吧？包括还有呢，观众朋友您看到11年的时候授予中华老字号的一个称呼，
1: 对。
0: 到了14年的时候呢，我们寿仙谷呢炮制技艺人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项目，到19年，它不停地在进步当中哦。你看，从各个平台、各个奖项当中，它都是佼佼者。包括到了19年，您看这句话也是印在咱们和珅当中的，主导制定了中医药灵芝ISO 的国际标准的一个发布。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国际标准的制定承担单位是谁呢？就是咱寿仙谷。嗯，而且呢它一直没有停下这个进步的这个脚步啊。为什么这么说？观众可以来看一下咱们的一系列的科技成果，您可以看到无论在它的科研项目啊、科技的奖励啊，包括还有自主优良的这些培育的品种当中，都是在不停的进步当中。您看看专利技术达到了多少？90多项，发明专利43项，包括很多的一些标准的定制都是由它来完成的。哎，而且呢，这时候很多观众会想到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啊，包子粉。很多顾客在说，哎，这跟包子粉有什么搭嘎的吗？我不知道叔叔阿姨有没有记得啊，他们家有一款特别贵的包子粉。
1: 对，
0: 我请邱老师给大家展示一下。网上现在依然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要多少钱啊？平时咱说这个就是包子粉的话，一袋下来10几块、20块，算贵的了。
1: 对，
0: 但是他们家一袋包子粉40块钱。
1: 对，
0: 对吧？您自己看到啊，来，观众自己看，90包的话是4430块钱嘛。
1: 对，
0: 那你想， 一包下来要多少钱呢？是不是？
1: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包子粉现在市面上非常的多，
0: 嗯，
1: 为什么会有那么贵价格的包子粉？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工艺的不一样。
0: 对，
1: 因为你要知道灵芝的种植、提取它的那个种子，这个过程有很多的农户都能完成。
0: 嗯，
1: 但是这个破壁的环节，
0: 对，
1: 我们就已经在一些特殊的工业的那个厂房里面才能完成了。
0: 嗯、
1: 但是破壁还不稀奇，因为现在你要把它打碎，这件事情很容易。
0: 嗯，
1: 在显微镜下那么细小的壳，你要把它给去掉，你知道这个难度得多大？
0: 哎，
1: 而且在我们的灵芝种子当中，你知道到底

0: 就是它壳的量多，嗯，还是它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多，
1: 对，
0: 那一定是壳的体积更多，哎，所以我们把这些，对我们来说可能身体不太有用的，
1: 对，
0: 或者说可能会妨碍我们身体吸收的这些成分，嗯，全给你去掉之后，核心营养成分是不是更金贵更少了？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体质弱的人一吃这样的包子粉。
1: 真的不一样，哎，关键是里面的多道工艺，那不是什么企业都能做得到的。是的啊，因为说到这个去壁的技术啊，非常的简单，就是原来破壁只是像一把一个核桃砸碎了一样，但是去壁是去掉了它的这层壁垒啊。去壁技术呢，得到了多国的专利，专利证书全都是摆在这儿的，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咱们的原料和加工是有机的啊，
0: 对，
1: 中国有机认证，美国的、欧洲的、日本的有机认证，拿到四方有机。 认证真的是非常非常难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呢，我们就会给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包子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啊金黄色的这样子的一个包装，这个我觉得送给长者的话特别特别的好。包括啊您拿到手你都知道了，我们觉得好品牌在细节之处值得打磨。首先您看清楚啊，刚才我说到的。 中医药灵芝的 ISO 的国际标准的这个制定承担单位，全都的是写在盒身当中。打开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有两小盒在里边，每一盒呢是30粒的一个规格给到大家。我把盒子拿出来，然后呢一些细节部分，我们让观众可以再来看一下啊。首先呢，咱们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原料上边写的很清楚，灵芝包子油。 包子油是由包子粉提取到的，
0: 对，是的，
1: 对吧？嗯，而且呢，我们的标志性的含量每100克含总3贴20.0克，适宜的人群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的保健功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嗯，每天2次，每次2粒，而且很多顾客要知道啊，包子油咱们今天不假手于人，从包子粉到包子油呢。
0: 咱们的生产企业全部都是金华寿仙谷药业有限公司哈，
1: 是的
0: 啊，所以我们说，对寿仙谷来说也是灵芝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企业，
1: 对，
0: 无论是灵芝的种植、品种的研究，包括里面包子粉的提取破壁，它拥有的专门去壁的这个技术，然后以这样的原料再来进行我们包子油的提取，
1: 对，
0: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包子油当中的核心营养成分，会让我们获得更多，同。 同时，我们还有一些可能对我们来说没用的，或者说给我们增加妨碍我们吸收的这些成分，在我们的包子油当中会更少一些。重金属、农残这些相关检测，我们也是做了，都是未检出。
1: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了这个去壁壳的那个好处，那它到底有没有用？我们这里同样也有相应的佐证。
0: 这里就说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精制实现了包子粉的无效成分壁壳的。
1: 分离和有效成分多糖几3铁的负极，产出精致灵芝包子粉的有效成分含量会显著提高。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咱们真的是一分价钱一分货。尤其呢，现在对于很多养生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觉得说，哎呀，我愿意拿高额的这样子的这个价格去买我的健康，因为什么呢？总比现在我们真的等到重大问题的发现，然后你进到这些专业机构再去受罪、再去花钱要来的强，对不对？我们说千金难。 买自己的一个健康啊！反复强调了，专柜当中咱们今天呢，一个礼盒包装里边是有2盒，也就是60粒给到大家。专柜的价格呢是4998块钱一盒，其实这个价格对于很多人来说，哟，那只是尝尝鲜的，对不对？所以呢，不可能坚持去吃。但是东方购物啊，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让您吃得起的同时，能让大家坚持去吃啊。3盒装，然后呢，一共是6瓶带回去，180粒，价格呢是6999块钱。 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呢，可能老两口呢年纪都大了，身体呢可能真的以前出现过很多问题，现在需要有更好的恢复的话，6盒装建议大家来入手。包括像我们现在呢，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压力特别大，我现在都已经是吃了包子油已经吃了1年的一个时间了，观众朋友们。 家里边中年人一起来分享的话，选择6盒装性价比更高，因为3盒的价格呢是6999块钱。按理说咱们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了，至少在13000左右了，对不对？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直降4000块。 9998块钱，一共是12瓶360粒，我们算下来每一粒27.7块左右。观众朋友们， 反复强调了啊，你要想想看，27块钱左右，咱平时一天喝一杯咖啡是不是得花个30块钱？如果说一天抽一包烟的话，是不是也得花个20-30块钱？那我不妨呢，真的把这个钱换到咱们吃包子油上边。而且关键呢，你想想看，咱寿仙谷的这个包子粉一包下来都得要40多呢。
0: 对，
1: 今天包子油一粒算下来，反倒比包子粉还便宜了。嗯，
0: 关键我们今天是特有的去壁技术，
1: 嗯，
0: 也是我们今天包子油的一个升级的一个产品。
1: 对，
0: 所以我们在自己健康方面升级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值得。
1: 嗯，
0: 如果我们的免疫力已经低下到一定程度，或者说我们身边有朋友有家人已经有重大问题困扰着自己，
1: 嗯，
0: 那我们真的是在跟时间赛跑。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希望能通过更好的这些成分，更核心的成分来快速帮我们提升免疫力的话，
1: 嗯，
0: 那么今天的包子油就特别的适合我们啊。
1: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嗯，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今天应该还有礼袋和礼盒的一个包装。如果觉得说，哎，送给最近的长者，包括还有呢是什么呢？后天要到了母亲节了，
0: 嗯，
1: 对吧？有时候咱们现在如果看到的话，需要送给妈妈的，我觉得这是一份非常好的礼物，因为我觉得无论金银首饰有多么的贵重，都不及咱们的健康重要。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9900。
2: 岁岁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面。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大奖，2大自主选育优良品种。这些鲜活的数字，是2024年寿仙谷专注科研创新的新见证。也是寿仙谷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走向国际的坚定决心。
1: 好，观众朋友啊，说到寿仙谷，很多的这个叔叔还说，哎呦，太熟悉了，对吧？可能在10几年前、20年前，咱们去到专业机构也好，包括楼下的这些药店呀、进口的超市也好，可能就能看到它。但是呢，一进去一看，货币灵芝包子粉好贵，40多块钱一袋，对吧？大家有时候可能家里边的真的是有重大问题的人，哎，我们紧一紧裤腰带，然后呢，仅供着他们吃一吃。但现在我们说到了价格，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大家打下来，同时能够有更好的，我们说到总三贴含量更高的灵芝包子油，又再加上咱们的去壁技术的话，今天很多顾客在说我要试试看了。
0: 对吧？是的，因为我们对自己健康这一块真的没有什么舍不得的。
1: 嗯，
0: 因为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免疫衰退期开始来的时候，我们身体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给到大家提前的预警，而且每年我们也会做相关问题的一些筛查。
1: 嗯，
0: 您会发现我们之前2020年的数据给到大家看过，重大问题的新的发生率380万，
1: 嗯，
0: 到2022年这个数据是多少？480万。那么这个数据到了2025年的时候，现在新的数据也出来了，
1: 对，
0: 是515万。所以每年新发生的病例不但有近百万，而且还在以3%的这个比例在增长。所以你想想，一方面可能我们现在进入到老龄化，我们的免疫衰退期来临的时候，这些问题跟我们的年龄就是一个正相关。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现代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对，
0: 让我们更多的30几岁、40几岁，可能更年轻的人，
1: 嗯，
0: 身体因为免疫的衰退，尽早的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变异问题发生的情况。
1: 对，
0: 所以我们身边或者自己要有足够多的对应的这些方法。
1: 嗯，
0: 一方面我们寻求专业机构帮我们解决比较紧急的问题，
1: 对，
0: 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快速提升自己的免疫力，
1: 嗯，
0: 让自己身体里面有这样一支免疫部队来帮助你监视。我们时刻脑子里面绷着这根弦，
1: 嗯，
0: 无论在什么时候把自己的免疫力提升起来，这肯定是没有错的。
1: 对，
0: 只是在提升免疫的时候有多种方式，比如说有的只是增加了我们免疫细胞的趋化能力，有驱动能力，它游走的速度更快一些；有的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某些免疫细胞的一个增长的一个数量。那么 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免疫细胞，有可能只是增加了我们的一些免疫防御的这个能力，但光有这些，在我们如果重大问题的人群来说，这远远不够。我们要的是它有这个能力直接去跟它对抗。那么对于我们的免疫细胞当中，它是有分工的，专门。

0: 的 T 细胞、NK 细胞是干这件事儿的。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两部分的细胞快速提升起来，让它在身体里面可以帮你完成免疫监视，同时能更及早的把那些有端倪的、有问题的变异细胞给清除掉。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突然想到是什么呢？就技术的更新迭代，对吧？咱们从最开始的包子粉吃到包子油，然后呢，从最开始的破壁到现在的去壁技术，这个其实就像咱们吃鱼油一样的。您从原来的一亿鱼油吃到 RTG， 对吧？
0: 对，
1: 也算是一个吸收的一个，我觉得跨越。那同样，现在去壁技术呢，咱们今天啊，寿仙谷的灵芝包子油呢，也是多国专利啊，拿到了中国、美国、日本、欧洲，包括还有韩国的专利。技术其实这个去壁呢很好理解，像邱老师今天准备了两个核桃，我给大家一教，您就知道什么叫去壁和破壁。
0: 大家知道啊，就是您吃核桃的时候，那个壳肯定不能吃，对吧？有的时候给你的买的时候就是连壳带我们的果仁，只是你平时要靠自己去砸碎这个壳比较难，所以我们会把先把壳给你砸碎一点，然后你剥出来好剥，
1: 对。
0: 但是问题是这个壳是不是还在？
1: 哦，
0: 这个壳我们是不是不能吃？那你这里看到的核桃是比较大的，肉眼可见。灵芝的种子跟它是一样的。
1: 哦，
0: 而且灵芝种子虽然还小到只有显微镜可以看得到，它是有两层细胞壁的。所以呢，我们在平时吃的时候，虽然你吃的是粉末，但是你吃到的到底是核心营养成分，还是里面有一大部分是我们身体无法消化吸收利用的物质。
1: 对，
0: 这你就不可而知了。而今天仙芝楼啊，不是，今天我们寿仙
1: 谷，寿仙谷，
0: 对，寿仙谷，因为真正是我们灵芝的企业当中的头把交椅，因为在老早的时候，在我们很多专业领域，
1: 对，
0: 就满的那个专业领域都能看到它的那个橱窗广告，
1: 是。
0: 那么寿仙谷里面它特有的去壁技术，这是很难的，所以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需要更强有力的手段，更多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所以我们通过这种折算也是在告诉大家，您既然要吃，既然你现在已经在这个上面花了一定的代价，那么我们但凡有好的升级的这些产品，我们不妨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就像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吃鱼油从原来最开始的一亿型的鱼油吃到现在 RTG，对吧？很多的时候还会说，哎呀，有了更好的吸收，那我更愿意吃吸收好的，毕竟这份钱我花出去没有白花，对不对？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咱们这个礼盒装里头啊，一盒有一大盒里边有两小盒，每一盒呢是30粒啊，30粒的规格，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认证的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啊，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免疫力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千万不能倒。这两年你觉得说身体越来越虚，包括呢可能家里边呢有重大问题的人被折磨的觉得说，哎呀，真的这个好像风一吹就要倒一样，那你想想看是不是要把这把篱笆要筑起来啊。
0: 对，
1: 反复强调了咱们今天的大组合构成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对于我们上海的舒淮来说的话，首先我们的经济物质条件可能要领先其他的一些城市，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投资的意识，什么投资意识呢？对自己身体投资的意识很强啊。咱们今天三盒装的价格，专柜当中是接近15000了。东方购物今天6999块钱带回去。但如果说叔叔阿姨年纪都大了，包括呢，可能说，哎呀，身体已经遭受过重创的话，更需要来补充它。6盒家庭分享装，还有自己的儿女，现在可能也在40-50岁了，一直还在忙碌奔波的，也请他保重身体，对不对？那你看东方购物原来的价格，按理说应该翻个倍，接近14000了。今天只需要9998块钱，我们一共呢是360粒的一个组合构成啊，那每一粒算下来只需要27块钱左右。其实这样算的话，我觉得并不多。如果你说，哎，我身体挺好的，我不需要一天吃到4粒，那我一天1到2粒，您算一算的话，基本上一个月下来也就是几百块钱的事情，对吧？咱有时候现在五一长假出去吃个饭，组个局，或者3天2夜去到这个江浙玩一圈，也得花个几千块钱，不妨把这笔钱投入到自己的身体当中哈。
0: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去壁技术，去壁技术的包子粉或者包子油，我们之前从来没有介绍过，也没有尝试过，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为自己的身体，为自己健康去投资一份，增加的代价无非是几块钱，
1: 对，
0: 但是在身体里面获得的健康的益处可能不是这几块钱可以带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尝试一下，为我们健康带来更好的包子油的产品。
1: 是的啊，所以呢，时间刚刚过半，咱们的大组合构成背后已经开始告急了，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2024年7月26日，继中医药灵芝、中医药铁皮石斛之后，寿仙。

0: 导制定的中医药白术 ISO 国际标准正式发布，寿仙谷也成为唯一一家同时主导制定发布三项中药材国际标准的中国企业，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在国际化的道路上赢得更多的话语权。科研创新，智企未来。新的一年，寿仙谷必将继续在中医药传承创新的道路上奋力前行，坚持以全球视野、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推动和助力中国中医药行业高质量发展。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依然满线当中，因为其实呢，对于孢子粉和孢子油呢，现在大家已经不陌生了，并不是说哎呦才刚刚普及开，对吧？我们也都知道呢，现在重大问题呢是困扰着咱们很多的人群，不光是老年人，你会发现现在呢越来越多的问题是呈年轻化的一个趋势了，
2: 是的，
1: 对吧？咱们单位的体检一体检出来，你看女性尤其是什么子宫啊、宫颈啊、乳腺呀、包括还有肺部的一系列的问题，你看男士呢，比如说像什么呢，胃部啊、结直肠啊、肺部啊、前列腺啊，是不是出现重大的问题是越来越多？
2: 对，
1: 原来可能是听亲戚朋友说一说别人的故事，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些事例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了。
2: 是的，所以我们对自己健康方面的一个关注要更早期的介入。
1: 对，
2: 一方面我们知道就是说重大问题的发生跟我们的年龄是正相关的，就到了60岁之后，我们身体开始处于免疫衰退期，而这个时候我们身体里面的很多变异细胞就开始兴风作浪，重大问题的发生率也开始慢慢抬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了很多人退休之后要保身家，要提前介入，为自己的免疫做好储备。还有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的压力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
1: 对，
2: 会让很多就是忙于应酬、忙于打拼的中青年人，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些问题。而且青年人或者中年人发生这些问题之后，5年生存的概率可能会比我们老人家更少一点。
1: 对，
2: 因为这些变异细胞它的活跃程度比我们年纪大的人更厉害，所以它在身体里面的兴风作浪的这个能力也更强。而我们对于自身来说，一方面我们积极寻求正规方面的治疗，另一方面不能忽视的就是对自己免疫力的一个提升。我们现在有很多增强免疫力的产品，但是你在到了这个时候你得对症。因为如果你仅仅只是增加一个免疫屏障，那么这些变异细胞在你身体内部的破坏力是你无法想象的。它是以几何倍数的方式来进行扩大的，所以我们每过几年我们会做一次重大问题的筛查。我记得很清楚，2020年的数据是一年新发生病例380万。
1: 哦，对，
2: 到了2022年，我们的新发生病例是481万。
1: 对，
2: 现在我们2025年，
1: 对，
2: 新发生病例已经到了515万。我们要做的就是每天我们要有正常的饮食，要有些改变，但改变的同时你不能忽略自己对于免疫力的一个提升。
1: 对，
2: 所以在增强免疫力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推出像孢子油这样的产品，因为里面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萜达到一定的高度，它在增强我们特定免疫细胞的时候能力也是非常的强。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重大的问题人群会把它当成一个刚需来用。
1: 对，
2: 但是还是一点，您要吃到真正有用的孢子油，
1: 是
2: 那才能对我们的免疫力提升起到真正的帮助。
1: 是的啊，六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7组了啊，观众朋友们。再一个呢，盒身当中呢，很多舒压线都知道了，一定要看它的含量和标志性的成分哈。每100克当中含总三萜20.0克，这个您也都可以去做对比。这是它盒身当中所写的一个标志啊，我们待会儿会让大家去看我们实际的抽检报告。包括还有是什么呢？免疫力低下者，除了咱们的少年儿童之外，孕妇乳母特定的人群，您看看现在免疫力低下者不光是说咱们的老年人了，中年人是不是现在为什么熬夜加班，现在呢各种突发性的问题呈年轻化的趋势，对吧？不再是什么50-60岁的人现在听一听说哦可能有重大问题。
2: 对，
1: 您看看身边的人20多的、30多的，
2: 是
1: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表现。包括还有就是说了，在东方购物买一定让大家买的放心。我请邱老师把那个抽检报告先让大家看一下啊。
2: 好，像重金属、农残之类的全部都是未检出。
1: 是，
2: 关键还有一点啊，我们今天的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它的粗多糖和灵芝总三萜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 破壁灵芝孢子粉的含量。另外我们这里还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区别在哪里。
1: 对，
2: 我们今天的硬核去壁，这个硬核硬在哪里？因为我们今天的孢子

0: 那壳大家都知道含在这里面，肯定比我们磷脂种子里面的核心成分要多，所以杂质多。很多胃肠弱的人，他难以消化吸收，就排出体外了。这就是很多为什么一吃包子粉大便就黑的那个颜色。另外，它的核心有效成分就比较低。我们今天。 这一个技术真正是达到了一种升级，所以我们说，平时但凡已经在吃包子油，就像我现在，我每天4粒包子油。对，你说今天有更好的包子油，我愿不愿意尝试？
1: 当然，
0: 我只是比以前的价格可能再多花一点，但是对我来说，健康的提升是无价的，我后面是看不到的。
1: 是，
0: 我在为我60岁之后做谋划的时候，这几块钱我是愿意出的。
1: 对，
0: 然后尝试之后，我才会有比较。 我才会有选择，所以我们说，现在科技在进步，我们寿命在慢慢的增长，年龄在上去，我们这一加一减当中，您的决策跟你将来健康的走向是密切相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也是兜兜转转，帮大家再找市面上更好的磷脂产品。今天帮大家找到了，
1: 是，
0: 无论是寿仙谷的品牌，我们从我因为我是在这个行业当中，我1996年就已经在这个行业当中已经上班了。
1: 对，
0: 那个时候我只要到专业领域，那时候我们的专业领域一个是医院，一个就是药房。您但凡到那些中心的药房去看，寿仙谷的灵芝包子粉的广告，铺天盖地都是。
1: 对，
0: 那个时候在专业领域，它已经是这样的地位了。
1: 是，
0: 行业当中不容挑战。那么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新的升级的包子粉提取的包子油，所以我觉得如果自己觉得年龄到了要保身家，免疫力比较低下的。
1: 您值得来尝试一下，一年的量9000多块，而且关键呢，像您看啊，邱老师现在是这个50多了，然后现在开始吃1天4粒。像我的话，今年刚40岁，但是我已经开始吃包子油吃了1年了，每天我不像邱老师吃那么多，我每天2粒。 哎，我坚持下来的时候，我跟大家每次都会说，你给身体什么样的投资，它就会给你什么样的回馈啊。
0: 对，
1: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一盒装在外边呢，也就是里边有2小盒，然后每一盒呢是30粒，也就是60粒装，4998块钱，接近5000块钱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您看到了，咱们稍微多了1000多。 3盒装带回去，一共180粒啊！但如果您说我有更有经济实力，或者我要坚持去吃，老两口吃，咱年轻人也要吃的话，来，观众朋友啊，咱们选择6盒装。6盒装应该翻一个倍，接近14000了。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价格是多少？9998块钱，而且还有高额积分，单粒算下来27.7块。其实啊，我们有时候账不可细算，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叔叔阿姨每天喝咖啡的钱，每天抽烟的钱，包括可能每天，比如说现在。 咱们都在说了，管住嘴，迈开腿，你少吃一个荤菜，哎，我把买肉的钱，我今天稍微换一换，或者肉吃一半，我们把这些东西的营养的成分更加的均衡一些，对吧？
0: 我今天我们家90几岁的老人家，我今天给他 iPad
1: 饭是什么？就正经剂，
0: 买那个三黄鸡，他要吃的。对，买了一份鸡粥，买了一个鸡骨酱的面，他绝对吃不掉的。
1: 是，
0: 但光这一份60几块钱，60多了，60多块钱，我估计他吃掉一半差不多了。那你想一想，就以前按照我们年轻时候这个体量，这些东西，绝对是2顿就吃完的。你可能还不够。但是年纪大之后，你胃口开始越来越少，免疫力开始越来越弱。所以你在食物当中，你潜移默化用的那个之前的那个费用就开始在减少。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我把这个钱省下来，到最后去解决问题，你根本可能就不够。所以我们60岁之后进入到免疫衰退期的这个状态。
1: 对，所以今天我们说不是普通的包子粉，不是普通的包子油，市面上那些走低端的包子油，我们压根看都不用看，因为什么样的货色，我们很清楚。对，我们今天是希望能获得更好的对我们健康有帮助的物质，所以今天的概念叫什么？对，不是破壁。
0: 叫去弊，是去弊包子油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您能获得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您能获得更好的吸收率，而这一些到了我们身体里面，就是我们健康的助力。
1: 对，看大家愿不愿意为自己的健康去投入那么一点点的增长。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6盒装的组合，也就是大组合构成呢，只剩最后2组现货了。有礼盒包装，包括还有礼袋包装，也都是给到大家便于您的送礼的需求。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0: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利器，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年。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闭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对吧？
2: 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
1: 对，
2: 那么今天这个保值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 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 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啊，其次是什么？我们有中华老字号的认证，寿仙谷的品牌。
2: 对，
1: 转到盒身侧边，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还是把一系列的报告让邱老师先让观众朋友来看一下，让您买的安心放心。
2: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核心营养成分，灵芝总三贴抽检实测值40.2，哇！另外大家担心的，重金属、农残，
1: 对，
2: 都是未检出。然后还有就是它专利当中专门提到的我们的去壁技术，
1: 对，是
2: 去壁技术，这里可以看到，本发明通过去壁经提实的那个灵芝孢子粉的无效成分，它的分离和有效成分的一个负极，
1: 对，
2: 产出的精致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显著提高，这里有一个 那个也是在我们专利当中的说明，
1: 好，
2: 表明去壁后的灵芝孢子粉的粗多糖及总三天含量显著大于普通的破壁灵芝孢子粉含量，提升了将近20倍。所以我们这里还是看一下啊，
1: 对，
2: 在这里我们可以剔除硬壳和杂质，吸收率高达95%，核心有效成分高。那么如果是破壁孢子粉的话，它含有壳和渣杂质比较多，另外胃肠难以消化吸收，
1: 是
2: 核心营养成分比较低，
1: 对，
2: 所以今天给到大家的就是我们去壁的孢子油，
1: 哇，
2: 跟我们破壁孢子油您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异。
1: 是的啊，那当然我们说到了东方购物今天的价格也和外边有明显的差异，因为说到这么多的时候肯定叔叔阿姨会说了，那你太贵我吃不起，那也没办法，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专柜当中一大个礼盒里边是有两小盒，每一盒呢，也就是这里边每一瓶呢是30粒的这个构成啊，这一大盒就是60粒，价格呢是4998元，接近5000元了。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您看到了，专柜几乎我们可以只能买一盒，东方购物今天多加一些钱的话能买到3盒，一共是180粒。然后，但是我建议大家是什么呢？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需要长期去服用。不是说我今天它就神药，我吃了就能怎样怎样，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保健品你是要坚持去吃，而且呢一定时间之后呢它会给你一定的回馈的。做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0000元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元，同时仅需要9998元，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元，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一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3: NK 细胞也叫做天然杀伤细胞，它是英文 Natural Killer Cell 的英文缩写，在体内它占到人体白细胞的5%到10%。
4: 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内的 NK 细胞会自然衰老，再加上受到各种内外环境以及各种压力和不良习惯的影响，也会导致 NK 细胞数量减少，功能下降。
5: 根据目前的研究来看啊，分成两个方面的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因素呢，就是说这个年龄因素，这个是有报道，相对大量的人群的研究报道，当这个衰老以后，年纪增大以后，这个 NK 体内的 NK 细胞的这个数量还有它的活化能力。
4: NK 细胞具有不可取代性，可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NK 细胞的数量逐步减少，功能逐步退化，40岁以后急剧下降，60岁时其活性不到年轻时的一半。同时大气污染、水污染、食品安全、不良生活习惯等各种其他因素。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啊，也就是6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现在呢有两位顾客都在商谈当中，所以我们说了啊，现在呢上海的叔叔阿姨说，哎呦，咱们的意识会比较领先，物质水平也是比较领先的，那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拿着这样好的这种退休工资保住自己的身体，对吧？
2: 对，
1: 老有所乐，你身体好了你才会发现你的精力是无限的。东方购物我介绍了那么多的比如说旅游的产品，看现在很多时候都熟知了，人家在网上8点多一定会带给大家介绍旅游，那你想想看你凭的是什么？不光凭的是你有经济实力雄厚，更重要的是你有一副好的身体哈。
2: 对，是的，我们的好身体在年轻的时候我们自身就有很强大的免疫力来保护我们，但是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免疫力一旦衰退，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它突然之间就发生了，有些我们认为是小问题突然之间人就没了，所以我们说现在拦在我们健康面前的两大隐患，一个心脑血管的问题，一个就是重大问题，而且重大问题你花的代价可能非常的大，到时候痛苦也会非常厉害，所以我们要更早的去介入，为我们身体的免疫细胞去储备。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灵芝孢子油，它不再是以往的破壁灵芝孢子粉提取的孢子油，而是去壁技术提取的孢子油，去壁之后带来的好处 你可能以前没有尝试过，但是对于我们之前的包子油来说，你可能也就只增加了几块钱，
1: 对，
2: 你可以为每天的包子油来做一个升级，那么这个升级值得不值得，我们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对，
2: 您先做一次尝试，您就当我把这一年的量买下来，每天我吃一粒来看看我这个结果，对吧，
1: 对，
2: 如果好的话您坚持下来，就是为自己健康做一份好的投资，
1: 是的啊，所以反复提示大家，无论大组合小组合呢，我们几乎都只剩最后一组了，寿仙谷的大品牌咱们不是说那种网络渠道当中今天有明天没有的，对不对，
2: 对，
1: 人家都是中华老字号的这个称呼都印证在和珅当中，所以喜欢的话还是强调了，咱们对身体的投资早一点多一点，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好的回馈，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岁序交替，万物维新。2024是中华老字号寿仙谷走过的第115个年头。一是寿仙谷坚持科研力企，蓄力深耕中医药行业科研创新，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页。94项在研科研项目，27项临床药理药效研究，30件新增发明专利申请，1项国际标准，1项团体标准，8篇 SCI 论文，3项国家级、省部级。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当中，所以呢，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是在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因为身体不是开玩笑的，咱人来世上都是活一回，没有说我再来过，对不对？所以啊，咱们呢，珍视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同时，刚才呢，我跟邱老师也在尝了一下，邱老师专门还说了一下，说我去尝尝看，而且是空口吃，把它嚼破之后呢，几乎没什么苦味儿。对吧？
2: 因为灵芝的苦味源于它里面的一个，就是我们说子实体，另外一个可能就来源于我们种子的闭壳。
1: 对，是。
2: 所以我们今天的去壁灵芝孢子粉，那层壳都没了，
1: 哎，
2: 对吧？所以你可以尝试一下。我在那个就是营养那个补充类的或者保健类的产品这块，我是非常愿意去尝试新科技、新技术带来的那个就是好的产品。
1: 是，
2: 因为这些产品当中，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不是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老调、常谈，它里面的技术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对我们健康的益处。
1: 对，
2: 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这个去壁工艺，去壁之后，我们知道就是说在它的种子当中的细胞壁，我们身体是无法消化吸收的。所以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吃孢子粉的时候会黑乎乎的排便，对吧？
1: 是，
2: 你全部都会排出去了，因为你吸收不了啊。但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是把这个壁壳去掉，
1: 对，
2: 我们核心的营养成分会增加很多，将在我们的那个专利上面显示是20倍，对吧？
1: 对，
2: 然后我们的吸收率可以增加到95%，这个就是不一样了。我们吸收更多的核心营养成分，对我们的免疫也好，我们的健康支持就会增加很多。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很多身体弱的人是对他的一些反营养素，或者说我们身体无法利用的这些物质，可能会带来某些刺激。我们这些去掉之后，我们身体的那个服用时候的那个舒适度也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无论是我们是不是这样问题的人群，但凡你希望增强免疫力，希望来保身家的话，那么今天这个保值可以尝试一下。
1: 是的啊，其实刚才邱老师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什么呢？我们原来的主持人丹丹，很多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丹丹老师当时是什么呢？但凡有好的这些营养物质出来的时候，我就摒弃原来的。他有点打引号的喜新厌旧。我问过他，我说为什么？他说有更好的技术，我为什么不尝试呢？就像您原来比如说吃鱼油，从80、90、95吃到现在的98的鱼油，这就是一个科技的进步，也是被咱们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包括从原来我们说到鱼油当中的EE到现在的 RTG 技术，对不对？TG、RTG 它都有一个过程。所以观众朋友，现在您就明白了，我们今天说到的不是破壁了，而是去壁的技术了。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啊，寿仙谷的品牌，我相信电机前的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原来在橱窗里头就看到过那个广告的，原来呢，今天走入我们自己的平常生活当中，没有价格那么贵。首先有蓝帽子保健食品的一个认证啊，其次是什么？我们有中华老字号的认证，寿仙谷的品牌。
2: 对，
1: 转到盒身侧边，观众可以看一下，原料写的非常的清楚，灵芝孢子油，而且他们的灵芝孢子油不假手于人，生产的企业就是寿仙谷他们自己啊。
2: 对，
1: 包括您看了标志性的成分和含量，总三贴20.0克，适宜的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具有的保健功能是什么呢？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做专柜总价6盒装药高达30000块钱了，哪怕东方购物买，应该也算是一个翻一个倍，接近13000多。但是今天直降4000块钱，同时仅需要9998块钱，单粒价格算下来27.7块钱，360粒。因为呢，这个金额已经较高，咱们可以参加满额赠活动，相对会比较划算一些哈。
2: 是的。所以我们说啊，免疫力没有价，无价。健康无价，
1: 对，
2: 只是我们到了这个年龄之后，你会发现身体的免疫力衰退会更快。而我们家里面如果真正有在外打拼的这些年轻人、中年人的话，他如果免疫也受到非常大的挑战，影像学的报告已经给到你很多的提示的时候，那我们在增强免疫力这块，如果有更好的技术， 更好的产品，我们应该不加思索来进行那个调换，因为这才是对自己健康的一种负责的态度。
1: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忙线当中，咱们的大组合构成即将收请最后一组现货了，手快有，手慢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定时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江河人家服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智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
1: 大家好，我是维甲。
0: 今天高黎跟维甲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夏天，因为今天刚好小暑节气嘛。
1: 的确是的。
0: 天气特别热，然后大家可能没什么胃口，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很好吃的一个特色的馄饨组。
1: 擦牛稳嫩。好吃的啊。
0: 这个维甲知道，维甲也是平常喜欢吃一些这种馄饨
1: 啊，
0: 对对，
1: 面食啊，包括说一些咱们上海非常好吃的，因为纯肉的馄饨啊，有些人吃起来，尤其是这个夏天，
0: 有点
1: 又油又腻。但是咱们今天上海的菜肉馄饨，之前不是还有电影吗？
0: 是，
1: 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味道，就是咱们上海人本土的品牌。
0: 对，
1: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三种菜肴，而且肉质都是非常不错的黑毛猪。
0: 对，我们都是黑毛猪，但是呢，它搭载了会有不同的这个蔬菜，
1: 对，
0: 相当于口味是不一样的。
1: 对，
0: 都是首先都是狐仙岭的，
1: 狐仙岭的。
0: 然后一个是荠菜，这个黑猪肉的大馄饨，咱们有七包。
1: 对，
0: 一个是菜肉的，那个黑毛猪的大馄饨。对对对，也有七包。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是芹菜的芹菜的，
1: 这会更加的清香一点。
0: 对，黑毛猪的大馄饨也是七
1: 包喽。
0: 对，咱就一共是21包了，218块钱，今天直降了10块钱，只要208。
1: 对，
0: 家里面的孩子可能也放暑假在家里了，有的时候就想不起来要给孩子弄点什么，其实馄饨特别好。
1: 当然，首先咱们再来说说咱们今天的这些蔬菜，大家平时都能看到什么青菜啊、荠菜啊，包括是我们的芹菜都能买得到，在菜场里面都买。但是你现在黑毛猪未必一定能够抢得到，因为黑猪其实就是中国的本土猪肉。我们现在原来看到那种在栏里面那些白猪，其实说白了就是原来的洋猪。
0: 对，
1: 以前中国的传统猪肉都是黑的，
0: 对，
1: 像金华两头乌啊，或者说湖南的那些黑猪肉啊，都是很鲜的。
0: 对，
1: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吃到的走地猪、跑山猪，
0: 对，特别香。
1: 第二点呢，我们今天不是说所有的黑猪肉都可以给大家来做到咱们今天的
0: 狐
1: 仙岭的这个肉馅儿的。我们今天所有的检测报告，它检测什么？我跟大家讲，太细致了。首先，里面这一系列的，你看啊，什么什么沙心，什么什么沙心，什么什么虾心，你不认识对不对？甲硝唑你知道吧？牙疼的时候是不是甲硝唑？这个就是消炎药，也就是说我们兽药全部在这儿写的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兽药。换句话说，这个猪肉首先基本上没有生过病，或者说就算是生病了，它吃过兽药治疗了，也把这些兽药基本上代谢的干净了，才能够经过检测。那么另外大家来看啊，还有什么？就是一些重金属。重金属为什么会出现在猪肉里呢？有可能有一些不法商贩把一些含有重金属的这个猪饲料喂给猪。我们今天这些什么铅、镉、铬、总砷全部都是合格的。还有下面这个叫666滴滴喂，这些是什么呢？是饲料，也就是说猪吃的那些蔬菜啊、水果当中也是没有添加这些农药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所以咱们今天这颗整个的猪肉的这个鲜肉的原料啊，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0: 没错，它就是有这个黑毛猪的这种清香，然后再加上蔬菜的这个鲜甜。那么加到一起呢，大家每天给自己的孩子、给自己的家人哈，
1: 对，
0: 或者说是咱说晚上到了，有的时候吃不下什么东西，
1: 是的，
0: 那你可以一家人搞一个这个我们说菜肉馄饨，
1: 对，
0: 然后呢可以一人分吃几个，这里边的营养成分也很多，
1: 对，
0: 有碳水，有蛋白质，有脂类，然后还有蔬菜当中的那些营养物质，包括
1: 维生素类的。刚才应该把这个汤哦，咱们应该是稍微浇一点到馄饨汤里面的。
0: 没关系，咱慢一点，没事，
1: 慢一点也没事啊，给大家看到了。如果说平时要吃的话呢，其实就是这样，大水稍微煮煮开，然后再给大家来做到。来，我们前面可能是要
0: 把火先打开，
1: 要把火稍微再打开啊，再开一会儿。
0: 对，
1: 等到真的来选择到了以后呢，咱们再来进行煮。好，现在这个炉子可能是有点问题啊。来，天气热了就不要想着了，总是煮开了。咱们今天做这个凉拌的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0: 对，这个凉拌的
1: 麻酱凉拌的
0: 加上一点那个就是花生酱。
1: 花生酱
0: 花生麻酱。
1: 哎，我们把这个直接拿开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好吧？这个直接拿开。这个浇上去以后啊，
0: 这绝对
1: 凉拌冷馄饨，这个是咱们上海人童年的记忆了。
0: 是
1: 一个是电风扇凉面，一个就是这个凉拌冷馄饨，非常非常的方便，很好吃。
0: 而且在晚上有的时候需要去熬夜看球赛的时候，
1: 对，
0: 有的时候肚子饿得要命，你吃啥，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这个打开，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里边哈，
1: 馅料十足，
0: 又有菜， 又有肉，而且你可以看这个菜是碧绿碧绿的，
2: 的确
0: 是不是碧绿碧绿的？
2: 对，
0: 因为它是整个新鲜的状态下面来进行一个就是包裹的，
2: 当然，
0: 所以说它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的还是特别的好，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关键的是我们今天个个都是大馄饨，里面的肉馅也是馅料十足，
0: 是
2: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是的，是的。
2: 平时想要吃的时候，其实只需要把它煮熟了就可以了，
0: 没错。
2: 关键的是现在市面上的价格，它也是不便宜的。如果说你去到那些像比如说老盛昌啊，或者说是街边的一些咱们馄饨铺啊，基本上十几二十块钱一碗是没跑的。
0: 对呀、因为这种大馄饨对吧，一碗一个人像大小伙可能一碗就吃够了，所以就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方便的。
2: 对，
0: 你看像这种这个本帮菜肉馄饨对吧，十只17块钱。
2: 对，
0: 另外还有像这边的这种猪肉的这是烧麦了，
2: 上面全部都是大馄饨、
0: 对，这边
2: 大馄饨都是18、20、17，冬笋鲜肉的21、19，我们就算它均价都在18块钱左右。今天21碗，咱们就这么算，基本上是360多块钱。
0: 300多块钱。
2: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208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
0: 拥有。208就可以吃到了，所以这一点也是特别特别让大家心动的。
2: 当然，
0: 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我们的徐家汇的汇金百货。在我们的汇金百货里，有一家叫做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店。好啦，胡仙岭到了，哟，已经有那么多人啦，开始排队了。我倒要看看这家上海胡仙岭有多么的好吃。好了，现在呢，我已经点好了胡仙岭的上海本帮小吃啊，真的是满满一大桌啊！没想到我们上海本帮小吃有那么多。很香，很鲜。这么说吧，好吃的大馄饨啊，首先是它的皮，皮一定要是要 Q 弹可制，不能过于的松软，也不能过于的硬。那这个皮的柔软度啊，是正正好好。咬到嘴巴当中，你会发现是荤素两大元素开始发生了味蕾的摩擦。
1: 伊这个馄饨啊，侬可以叫冻，是因为实质上觉得太冻，关键是皮滑，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2: 因为住在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了，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老好。心子多，皮好。
3: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了，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湖西的嘛是湖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1: 像那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去吃。
4: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的。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感谢大家的订购，
1: 速度很快哦。
0: 因为这个时候呢，其实可能是大家就是睡了午觉起来，或者是准备去睡午觉。
1: 是的，
0: 其实每天要吃好饭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就是不好好吃饭，所以呢，让自己的身体一天一天比一天差，是不是？
1: 其实说到咱们的馄饨啊，我觉得非常符合咱们上海人的性格啊。我们像北方人，更多的人是吃饺子。啊，包皮大馅儿，对吧？里面包着各种各样的馅儿都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咱们上海人，尤其是南方人，喜欢吃馄饨呢？
0: 哎，
1: 第一，南方人对于这个面包馅儿的这个吃法，很少去吃包子。最多吃个小笼。都是个头比较小的。那么相对来说，馄饨的个头也比饺子稍微小一点，适合咱们南方人的体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尤其是北方的这个饺子，它更多的是以纯肉馅儿。甚至里面肉还不够，我还再放点猪油渣呀，再放点酸菜啊这些的。但是南方人他会放新鲜的蔬菜，第一当然是因为南方的蔬菜更多，第二点啊体现了咱们上海人效率至上同时又精致的这样的一个特点。
0: 哎，你这个效率是怎么去解释啊？
1: 比如说啊，首先我们饺子馄饨都是一样的，可以一下子包很多。然后想要吃的时候水煮开，从下水到捞出来能吃不超过5到10分钟，是不是效率很高？而且还有一个效率是我们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就是我们既要有碳水，又要有蛋白质，还要有优质脂肪，还要有膳食纤维，人体的四大营养元素就在一枚小小的菜肉馄饨里面集合而为一了。你任何一方面的营养都不短缺，其实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
0: 是的，
1: 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的效率。第三方面的效率，我觉得味道又要好。我们一直在说菜肉馄饨，可能是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朋友们小时候的童年记忆。小的时候妈妈爸爸都是双职工，也许妈妈爸爸在你暑假的时候实在没有空来管你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呢基本上就是在周末给你包个24个或者说是40个50个的馄饨，
0: 放在冰箱里面、
1: 中午呢你只要自己会开烧开水，那个时候大家都是7、8岁就开始会烧开水了嘛，
0: 对吧，
1: 水烧开了这个馄饨放进去，然后呢你自己再弄点盐就能吃掉了。那么这样就能解决了一顿午饭的问题。晚饭当然爸爸妈妈晚上会带菜回来再烧，但是这一顿饭也是当年的妈妈手做。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再要吃到正正宗宗的菜肉馄饨很少很少。
0: 没错。那今天我们是狐仙岭的
1: 对
0: 黑毛猪的这种特色的馄饨，
1: 当然
0: 它跟市面上的真的不太一样，因为它确实是在品质上面做得很到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管是说今天加上荠菜，
1: 有青菜的、芹菜的和荠菜的，
0: 对，
1: 另外猪肉全部都是黑毛猪，全部都是黑毛猪。
0: 是的，你看，比方说这个就是我们的黑毛猪，加上就是这个是青菜，这个是芹菜，这个是荠菜
1: 啊，
0: 这个是荠菜。那每一种口味其实都好吃，对吧？
1: 对，
0: 因为就是菜肉馄饨嘛，就是一般来讲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情节。
1: 的确，之前不是还有上海话的那个电影吗？擦牛稳能，对吧？吃起来呢，首先它是肉香当中带着一股青菜的菜香，与此同时呢也不会过于的油腻。第三点呢，配上我们今天啊比较有嚼头的这个馄饨皮，在最后，哎，这个才是经典
0: 灵魂，
1: 你一定要再放一点这个咱们的香菜啊、蛋皮丝啊，这样呢整个的菜肴就非常非常的棒了。
0: 对，
1: 而且给大家来现场开一个啊。
0: 是的，
1: 很多人说啊，咱们今天的这个馄饨，你看，首先我们其实刚才煮的时间有点长了，10分钟的时间了，再来看这个馄饨皮是不是仍然很有韧性。
0: 对吧，
1: 仍然很有韧性。
0: 它用到的面粉的品质也非常好，
1: 的确是，而且尤其是咱们今天上海的这个菜肉馄饨，这个馄饨在冰冻的过程当中拿到冰箱里出来，它一定要稍微发一点灰色，这个就是我们加了一点碱的皮，这样的味道才更好。再来把咱们今天的这个菜肉馄饨的肉馅打开，你看里面的菜还是青色的，发青的，翠绿的，肉馅也不少，让大家一口一个正正好好。还是那句话，如果说您今天早上起来可以烧热水煮一个，如果说您今天早上起来觉得身体有点热了又不想开空调了，很简单，咱们今天昨天晚上煮好，你放点麻油凉着也可以直接来进行品尝哦。
0: 对，就这样的一包一包的啊，独立包装的，
1: 每一包都非常的不错。
0: 然后我们这一包当中是250克，一共有10只。 250克实质就是半斤左右。嗯，它配料表还是很干净的，我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在这儿。
2: 对，
0: 小麦粉是旁在第一位，然后就是黑毛，帮你写的很清楚，
1: 黑毛猪
0: 肉在这个位置，黑毛猪肉、青菜、白砂糖，然后酿造酱油、白酒、小葱，你看生姜、食用油等等，然后就这些，基本上就是说。就是这些调料了，
2: 对，
0: 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干净的配料表。这个因为我们吃个放心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食材上面，
1: 一个是配料表不能乱加东西，还有一个我们今天黑毛猪这个猪肉问题也要注意哦，因为有很多一些无良的这些我们的养殖户，有可能在养猪的过程当中，怕猪生病了，给它打点兽药，
0: 没错，
1: 怕猪这个不好，给它弄点这个什么催肥剂。来，我们今天啊，所有在这边大家看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杀星，这个就是兽药嘛，就是抗生素嘛，对不对？我们这边写的很清楚啊。未检出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
1: 还有什么呢？还有重金属也是未检出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这还是很关键、
1: 很重要。还有重金属，你看铅、镉、铬、总砷未检出，666敌敌畏，这是什么？这不是农药吗？猪为什么要会吃农药呢？你想想看，猪除了吃猪饲料之外，是不是有时候也会喂点什么菜叶子呀、瓜果、梨桃啊这些？这个可能这个生的一些蔬菜，
0: 吃的比较杂
1: 、那么这些水果有没有洗干净？有没有一些农残？也很重要，我们也是未检出的。然后还有一个啊，很重要，在这边，这个叫做莱克多巴胺和克伦特罗。这两个是什么东西呢？
0: 好专业的名字。
1: 这两个其实就叫做瘦肉精，我国是明令禁止具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到国内市场的。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瘦肉精，也是经过严苛的检测的。所以真正好的企业就是会给大家来做到严苛的检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市面上差不多就是20块钱这样的一碗啊，然后呢，你还得去到那个店里边吃，然后吃了一身的汗，还得
1: 回来。对，
0: 哎呀，然后这吃下去的东西啊，基本上也就在路上可能消耗掉了。
1: 的确是的。
0: 今天东方购给您送货上门，甭管您家里是5楼6楼，有电梯没电梯，都给您送到家门口。
1: 冷链配送哦。
0: 对，全程冷链配送，它就是个泡沫箱，帮你冷链配送
1: 的。的确。
0: 你就在家里。打一个电话，他最快明天就能收到了。
1: 的确是的，
0: 明天中午就能吃上了，多方便，对不对？最快啊，明天中午就能吃到。
1: 刚才我们看到了，在我们的饭店里面，20块钱一碗嘛。咱们今天21碗，按照道理是400多块钱。
0: 对，
1: 400多块钱，今天直接对折208块钱，21碗我们的菜肉馄饨。在家里就能享受，非常非常的划算。
0: 是的，只要208块钱就可以了。然后账上如果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也是可以的。那直接扫码打电话来订购，02151199000。
3: 你们今天选择在这个湖仙岭吃这个小吃啊？我可能吃了多的嘛，快吃光了嘛。好吃吧？哪能我都找得到嘞？
4: 我就住在楼上啊。搞到屋头开了以后就老便当了，老便当嘞。因为品种老多了，我就是基本上天天调了吃。今早正好吃大馄饨，因为那只馄饨呢，就讲比较多，个头比较大，
3: 个头大。
4: 那馄饨里向肉菜呢比较新鲜，味道蛮好，食质呢正好吃饱。

0: 其实啊，我们一直在说，在这个夏天，大家用点什么来消暑，用点什么当成主菜，其实非常的重要。咱们今天啊，选择到狐仙岭的黑猫猪肉特色，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天气你让我吃一个热气腾腾的馄饨，有点太燥热了。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大家还记得冷馄饨的做法吗？嗯，就是冷馄饨给它煮熟了，然后咱们今天就放着，放凉了。等到想吃的，你弄点辣酱，弄点花生酱，稍微拌一拌，是不是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那肯定呀，你想夏天有的时候他就不愿意吃那些特别火烧火燎的东西，对吧？弄一个冷馄饨，然后呢就吃的又满足，然后呢吃的又过瘾，又有碳水又有蛋白质，而且咱们那个肉类都是黑毛猪，对吧？黑毛猪也比较香，咱们就相当于土猪肉嘛。
0: 的确。
1: 再有就是蔬菜，对吧？在里面还有菜香。
0: 是。
1: 你一碗馄饨10个可能都吃不了，
0: 当然
1: 你可能可吃一半。家里如果老两口，你吃不了那么多，
0: 就吃一包就行。
1: 像我父母他们其实到了晚餐是吃不下太多东西的，那其实一包可以两个人吃。
0: 对。
1: 两个人吃，你想看今天我们是208块钱21包，算下来一包差不多就是9块钱。
0: 的确。
1: 9块钱的话，两个人分着吃，一个人4块钱左右。
0: 对啊，
1: 4.5块。
0: 你去楼下，你
1: 面包都买不到。
0: 对，你现在楼下去吃碗葱油拌面，4块钱买得到吗？肯定也买不到了呀。但是咱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上海的菜式馄饨，而且用到的肉全部都是黑毛猪肉。另外你鸡汤里面放点馄饨是不是也很好吃？
1: 哎，真的。
0: 包括说您早上煎一个馄饨是不是也非常的好吃？尤其是这段时间，咱们今天天气特别的炎热，街边的小吃摊儿，你不知道它的原料放了多久，有没有变质。自己在家里面，咱们狐仙岭的黑猫猪肉，您如果说是怕孩子吃得太烫，前一天晚上煮好，然后呢保鲜膜放好，放到冰箱里，早上给他吃冷馄饨凉拌一下也非常的不错。您如果说是孩子早上能够吃下这个热的，咱们就煮一煮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1: 那肯定比你出去吃真的方便太多了，
0: 干净。
1: 因为现在啊，大家第一个都不太愿意出门，然后接下来天气热的时间还长着呢。
0: 当然，
1: 今天是24节气的小暑，明天接下来对吧，一天比一天热。
0: 三伏天还没正式进入哦。等到真真正正的三伏天，它真的到达40多度了，在这个时候，您自己再出去，刚出门，您别说出门了，打开门，这个热浪就开始往里涌，怎么受得了啊？自己在家里面空调开上。就算这个时候来碗热的汤馄饨，是不是空调吹着也不是显得那么的热了，自己在家里面就能解决一日三餐，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关键是咱们今天价格很划算，21包的组合，7包是荠菜，7包是青菜，7包是芹菜，每一种菜有7种，让大家7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的选择。
1: 一共是21袋哈，每一袋是250克，
0: 是，
1: 所以分量也是非常充足的。
0: 当然，
1: 比您到门店去方便太多了。其实你到门店去千里迢迢的吃的，也就是跟东方购物今天卖的是一样的。
0: 的确，
1: 因为它不可能给你现包，
0: 当然，
1: 它一定都是在冰箱里提前储存好的。
0: 是的，
1: 它也只有一个工厂来出这些东西。
0: 对，
1: 所以说你今天千里迢迢跑到狐仙岭的门店去吃，吃到的就是东方购物今天卖的这个货源。其实都是
0: 一模一样，
1: 都是一模一样的啊。
0: 对，你在店里面吃是啥样，咱们今天在东方购买到的吃的也是啥样的。
1: 是的，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很方便的，02151199000。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欢迎回来。
0: 这个季节其实就是大家来吃冷馄饨、冷面的季节，因为太热了。
1: 对，
0: 别出门，出门一身的汗，
1: 是的，
0: 然后你还吃不下东西，
1: 当然，
0: 对不对？你还得回来。
1: 嗯，
0: 我们今天就是你到门店，到门店湖仙岭，那看到没有？
1: 可以。
0: 湖仙岭，
1: 对，
0: 你到湖仙岭
1: 附近买货就有
0: 门店，你去吃，好，然后呢，你花个20块钱你去吃。没必要，
1: 我们今天9块钱，
0: 它也就是这些材料，它不可能给你现包，它来不及，
1: 不可能。
0: 那你今天就是吃的这个，那你看它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看到没有，还是很干净的配料表，
1: 是，
0: 都是咱们厨房里要用到的，什么小麦粉啊、白砂糖啊、酿造酱油啊、白酒、小葱、生姜、食用盐，
1: 对吧？
0: 哎，就是这些了，
1: 对，
0: 就是这些了，就是还是总体来说是非常干净的，
1: 还是比较干净的、啊。
0: 对，你就在家里面来吃嘛，对不对？
1: 天气太热，很简单啊、咱们今天就是直接的把这个冷馄饨弄一点咱们今天的花生酱啊，芝麻酱啊，
0: 对，
1: 稍微再浇淋一点，然后呢，这一口下去，你就会发现
0: 很满足，
1: 菜、肉，然后咱们的这个面粉的皮都很好，而且你看这个皮很韧。应该来说是大家都是喜欢吃这样的一个菜肉馄饨，而且扒开来以后馅料是非常的充足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里面所有的肉全部都是黑毛猪，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第二点要跟大家强调一下是啊，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
0: 咱们现场下一个，
1: 现场再给大家下一个好吗？
0: 对，你要是说懒得去弄饭菜呀、不想起明火呀，
1: 对，
0: 你就直接电磁炉烧一锅水，
1: 对，
0: 然后咱把这个所有的馄饨往下一下，很方便，
1: 而且一定要是这个原汤化原食，对吧？一定是这个馄饨汤来冲我们的这个猪油和稍微放一点的这个辣椒油，或者是放一点其他的这个油，
0: 放点香油也行，
1: 放点香油也可以，特别特别的不错，有的时候呢讲究一点的可能还会再放一点什么虾皮呀、蛋花啊，
0: 对对对，
1: 小香葱啊，或者你就直接，哎，我在家里啊就比较的简单，我们直接就是黑胡椒盐撒一点。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一包里面全部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我们汤料包的啊。
0: 对，
1: 你不用担心的，里面是有汤料包的啊。
0: 咱里面都有汤料包啊，我现场给大家拆一包好不好？
1: 好，可以的。
0: 来，我给大家拆一包啊，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现在是黑毛猪菜肉大馄饨，
1: 菜肉馄饨的，
0: 你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我现场给大家拆一包，
1: 拆开来以后你就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咱们今天这个汤料包是全部都包含在当中的。如果说是平时喜欢喝一点这个汤，这个馄饨汤的，你也可以直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汤料包撒进去，然后直接来剥了。
0: 看到一只一只的，
1: 一只一只，
0: 一只一只，
1: 个头很饱满，
0: 个头就是帮您这个已经弄好了的。
1: 对的，这个应该是冻在一起了哈。
0: 对对对，我们已经稍许有点化冻了，然后料包也帮大家准备好了。
1: 对的，
0: 很方便哈。
1: 是，
0: 就这样一盒，你在市面上花2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花9块钱。如果你账上有积分，直接拿积分抵扣的话，
1: 对，
0: 可能没花多少钱吧，
1: 对，
0: 对不对？咱积分账上都有积分的嘛，是不是？
1: 对，我们在账上积分的呢，你有10块钱，就相当是咱们今天198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到的是21包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
0: 对对对，
1: 在我们的湖仙岭的门店啊，一碗的价格大概是在19到20块钱左右，咱们就算一个平均值，大概是在19块钱左右的话，21包的价格就得接近400多块钱了。而我们今天大家看到的右下角208块，其实就是湖仙岭的这个门店的价格嘛。我们今天208块钱，而且每一种啊，荠菜是7袋。青菜是7袋，芹菜是7袋，每一个给到大家都是黑毛猪的这个肉质，208块钱，
0: 是的，
1: 平均一碗也就是10只，它的价格只要9块钱。
0: 对，
1: 天哪，在门店的话9块钱，你可能连一碗什么葱油拌面，稍微再给你加一个素鸡，都吃不了。我们今天有荤有素有膳食纤维。可以说这一碗大馄饨是满足了咱们上海人一日这个一餐所需的营养，
0: 是的，是的，
1: 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
0: 是的，是的，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也可以的，或包括我们说通过其他的方式订购都是可以的，0215-119900。

0: 行动啊，侬可以叫动，结婚实质上扩大太多，关键是臂弯，而且个肉啊相当的紧实。所谓肉紧实嘛，就是新鲜了，相当适合阿拉上海人的口味。
1: 因为市场高头嘛，基本上一直下来吃吃个早饭啊、中饭啊，就来着自家烧了，
2: 老好，
1: 心子多，脾好。
2: 自从伊拉开了以后，我就经常性来吃，特别是这荠菜馄饨，吃了吃口蛮好的、啊。无锡的嘛是梧州的老牌子了，蛮好。
0: 像了是每趟来中国，到这中国要吃碗馄饨，再弄个小笼吃吃。
3: 我辣盖搿搭附近上班啊，经常像中浪向啊，有辰光夜到啊，侪会得到搿搭来吃个。伊拉搿搭这店呢，已经开了辰光老长了，周边啊啥物事侪非常方便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到的是狐仙岭的黑毛猪肉的特色海派馄饨啊。什么叫做海派馄饨呢？就是我们平时说的擦牛馄饨，对吧？平时呢一直在说我们上海的菜肉馄饨好吃好吃好吃，但是它好吃在哪里呢？就是一个馄饨包含了鲜的猪肉，包含了我们的这个青菜，包含了我们的面皮，让大家碳水、脂肪、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四种营养元素合二为一。与此同时，它的调味也是咱们老上海的调味。非常非常难得的是啊，咱们今天狐仙岭为大家带到的是黑毛猪肉，保证里面所有的猪肉都是我们中国的本地猪肉黑毛猪。与此同时，还经过了接近上百项的检测，包括说了农药、重金属、兽药，还有我们的瘦肉精，全部都是一项一项检测出来的，让大家吃到的是放心的猪肉之外，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啊。如果说您在平时的话呢，在我们的狐仙岭的门店基本上是18、19、20块钱，看您选择到什么样了。因为菜肉馄饨都是这个样子的，选择到我们今天的黑毛猪的菜肉馄饨，基本上它是20块钱一碗。今天呢我们是7包，一共是10只，10只就是一碗啊。7碗我们的青菜黑猪肉馅，7包芹菜黑猪肉馅，还有7包荠菜黑猪肉馅，一共21碗给到大家，208，平均每一碗只要9块多。换句话说，基本上是门店的一半左右。我还是那句话啊，9块多，您在我们的现在上海基本上随便的什么摊儿也好，门店也好，你吃一碗葱油拌面再加个荷包蛋，你都不敢再加一块素鸡。而今天您轻轻松松的10只菜肉馄饨就在家里面可以煮了，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我们今天构成，再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0: 对，
1: 狐仙岭的黑毛猪的特色馄饨组合
0: 有，
1: 然后呢，我们今天一共是3个口味的，都是有黑毛猪，然后呢，一个是配荠菜7包，一个是配菜肉7包，一个是配荠菜7包，
0: 对，
1: 一共是21包，218块钱，今天是特卖，只降了10块钱，只要208，
0: 平均算下来平均9块钱，
1: 对，就9块钱，
0: 对，
1: 那如果老两口一起来分这一份哈，一人吃5只，其实也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也就是差不多4块多钱一个人，性价比特别高，
0: 可以。给大家再来煮一碗吧。很多人都在说，在家里面呢，其实非常的简单，想要煮馄饨啊，很简单，就直接的水烧开就可以了。第二点呢，早上起来小年轻呢没有空了，但是你跟他说，你不要去吃，一天就靠早上就靠咖啡度日啊。
1: 是
0: 咖啡，我说句实话，真的，不要说有没有营养，它连热量都没有。你一早上等于说是空腹硬饿着，然后咖啡又刺激胃。你在那边就靠咖啡这样顶着，哪能受得了、
1: 啊、那肯定不行。
0: 来，咱们今天妈妈如果说是好一点的，稍微早上起来，如果说
1: 妈妈
0: 早上起不来啊，早上起不来，很简单，来，第头一天晚上给它煮好，然后呢拿麻油和我们的这个花生酱给它拌好，放冰箱里面，早上起来你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
1: 对吧？是个办法，
0: 叮一下就稍微温一点，你别说啊，我就吃冰的也不行，那肯定是稍微叮一下，或者说是咱们今天自己烧个水，怎么了？5分钟，对吧？
1: 就是
0: 水烧开了，馄饨放进去，再是5分钟，这10分钟里面你去刷牙洗脸，可能很多的女生还要再化个妆，这一碗馄饨你吃不吃？没问题啊，
1: 就是
0: 稍微来一点这个馄饨，你甚至不用这么多，女生可能吃个5只真的就已经很饱很饱了，因为咱们今天是菜肉大馄饨，不是那种小馄饨，
1: 你看
0: 明明小的，第一口吃不到肉，第二口肉过了，
1: 对，
0: 咱们今天是大馄饨啊，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啊，在家里面随时想吃的时候就能吃起来，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情，
0: 而且菜肉馄饨就是咱们上海人自己的味道呀，自己早上以前妈妈在弄堂里面周末的时候给你包一笼一整屉，冻在冰箱里面，整个暑假的午餐基本上就它，自己拿热水烧一烧，自己拿热水煮一煮，就是中午这一顿了，等到晚上再来吃也没有问题。哎呦，这个很好吃啊，
1: 这个很好吃的、
0: 哎、
1: 这个可能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哈、
0: 哎、
1: 这个其实就是
0: 脆底煎馄饨，
1: 哎，锅贴馄饨、锅贴馄饨
0: 也可以的，
1: 生煎馄饨，
0: 对，
1: 它这个就是底下
0: 下面全部都是蛋液和那个小面粉、啊、
1: 哎，
0: 直接水淀粉、
1: 这个、帮你
0: 水煎一下，
1: 帮你弄了一个小网状的这个底儿，
0: 下脆，里面馅儿是多汁的，哦哟、这味道真的是很
1: 好，这个上餐桌的时候可以当一道菜、
0: 的确是这样，
1: 是不是太漂亮
0: 了，好吃的，
1: 咱们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可以给这个家里的餐桌上有一点新鲜感、
0: 的确
1: 都可以的，
0: 当然
1: 这个也吃起来特别的过瘾，
0: 对的，
1: 咱们可以把它分开一下，
0: 直接扯开来啊，给大家看看，
1: 哎，直接扯开来吃，
0: 下面的底是 一片脆的，就很简单。你如果说是愿意稍微再加一点荷包蛋的话，可以加个蛋液，
1: 对，完全可以
0: 一个鸡蛋的蛋液，再加一点水淀粉就可以了，把它调调开就可以了，好吧？
1: 对，这个大家知道怎么做吗？你就把它放到那个锅底儿，然后先把它就是给它大概有个两三分钟，
0: 先用油把底儿煎焦，
1: 底儿已经变黄了的时候再加水，
0: 对，
1: 或者是再加一些蛋液，它就可以出来，再把它水收干，哎，就
0: 这样蛋白质的含量又增加了呀。咱们今天鸡蛋的营养又好啊，咱们今天也给到大家。这一整套的操作下来，其实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早餐会非常的丰富。在胡先岭的门店，一碗19到20块钱左右，咱们今天21碗的价格就是400多，今天东方购208块钱，21包组合，平均每一包也就是每一碗的价格9块钱，
1: 是的，
0: 太划算了，
1: 是的，很划算。然后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今天是给您送到您家里了。您家里面甭管是5楼6楼，甭管带电梯不带电梯，我们都是给您送到家门口的。所以说不用像有些产品啊，有些人就扔在楼底下，
0: 对，
1: 年纪大的人有的时候家里面还得扛上去，
0: 当然
1: 不会有这个情况的，这大家放心。然后我们这个全部都是冷链配送的，
0: 对，
1: 您收到以后呢就赶紧把它放到冰箱的冷冻室，要吃的时候提前拿一包出来就可以了。
0: 是的，
1: 最快应该是明天上午就能收到
0: 的确，
1: 那最快呢咱明天中午就能吃上了，给孩子吃，因为孩子放假了嘛，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来不及，那你给孩子吃这个菜肉大馄饨，或者给家里的老人家吃都是可以的，还有上班族，对吧，上班有的时候实在来不及，赶紧整一个大馄饨也都是可以的。我们直接扫码打电话就能订购了哈，02151119900。

测过抗生素，检测过农药，检测过瘦肉精，检测过重金属，都是在我们的检测报告上显示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吃得更加的放心。而且狐仙岭呢，它本来就是咱们上海的老品牌，它的调味也一定是更加适合咱们上海人。在狐仙岭的门店呢，它单碗的价格是大概19到20块钱，我觉得这也非常的正常。不仅仅是狐仙岭，您可以去到各种各样的像老正昌啊，或者咱们还有那个不是上海品牌的馄饨吉祥馄饨，你自己去看看，基本上它的价格都是10几20块钱一碗。而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平均下来，21碗馄饨208，平均下来一碗馄饨只要9块钱左右。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尤其到了小暑大暑的节气接踵而至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穿一些天然的材质，比如说纯棉的材质，它的亲肤度很好，然后呢当你穿着的时候，身上如果有汗液，它能够及时的把汗液吸走，让你整个人的皮肤处在一个很舒适的状态。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余兆黎的这个全棉的上衣，您在穿着的时候呢，不仅仅能够感受到一丝凉意，而且呢这个全棉的材质给您带来的也是健康的感受。那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李莹一起来做分享，欢迎李莹。
1: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三个颜色啊，我把高老师两个人呢把各自喜欢的颜色穿在了身上。今天我们其实有两个货号的，你可以单独选一件129，也可以在三件当中选择两个你喜欢的颜色199。我觉得呢蓝色和粉色都特别具有夏天的气息，淡淡的那种冰淇淋的颜色，马卡龙的色系。那在两个颜色中间还有个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有活力感的，它叫橘色。橘色我们都是用到100%的全棉，再加上刺绣的工艺，所以上身以后你会发现很宽松、很舒适、很凉快啊。三选一或者三选二。
0: 是的，三选一或者三选二，那肯定三选二啊，对吧？三选二的性价比多高啊。然后跟大家来说一下我身上穿到这件粉色，这个粉呢就相对来说它不是那种比较就是偏向这个低龄的粉，它是偏向于那些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那种粉色，也有点皮粉色那种感觉。再有就是它的整个的款式上面是非常适合于咱们说这个40+呀、50+呀这个女性哈的这个穿着，因为它没有去很刻意的去营造你的腰身，而是让你有这种舒适感。我们从领口的地方看起，在领口的这个位置，它帮你稍微做了一点小开口。那这样的话呢，如果大家这个领口。

0: 有的地方，有的时候如果太高了，领子会觉得有点怕热，或者说是你这个地方呢想要配一条项链，这个领子是非常合适的，就直接可以让你有这个装饰性、修饰性，同时呢又是一种小随意的感觉。那么我们的袖子的地方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因为我们袖子地方有这种刺绣，很漂亮的刺绣，再有袖子还比较长，有些袖子呢它就比较短哈，比较短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胳膊就会显得有点
1: 壮实。
0: 有点壮实，那我们就袖子呢稍微长一点，一直到胳膊肘这个位置。那这样你如果进出在空调房里边，你这个衣服穿着的时候是很舒适的。我穿的就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余量还是很充裕的。这件衣服呢，你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或者呢可以把它直接拿出来就放在这个裙子的外边，就是营造一种中式的服装。你看我今天下面搭的就是这种中式的
1: 香云纱，
0: 都是完全可以搭到一起的。当然因为它是全棉的面料，所以它的这种亲肤度会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而且这个面料上面会有很多的暗纹，来大家可以仔细来看一下，整个面料上面它不是一墨墨色的这个纹路，对，它会有这种凹凸感的，有立体感的暗纹，这个暗纹一下子把它的高级感就显现出来了。那么你平常出去玩的时候啊，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想要轻松惬意，这件衣服相当不错。
1: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它其实加了刺绣以后是很有民族风的感觉的啊。虽然今天我的背景是蓝色，但你会发现背景是属于蓝灰色。如果把这个背景的颜色做衣服的话，就没有那么台肤色。但我身上的这个颜色是属于有一点天空蓝的感觉。哪怕是年长的阿姨们、姐姐们穿上这个颜色素颜啊，依然很好看。它如果再浓郁一分的话呢，会给人感觉过于炎热；但是再淡一点的话呢，如果你不化妆有点 hold 不住，所以这个天空蓝色又减龄又好看，又显得非常的舒爽。我呢是完全选择放在外面穿的，对于有胃包有肚子的阿姨们来说，这一把的空间是相当友好的。我们不是修身版型哦，做到廓形以后，胃包肚子大的人都有包袱的空间，包括我们也不是短款，基本上是在我们臀部中间的位置，而且我们在背后也好，在前片也好，做到是两段式的立体裁剪，得以在腰峰的位置帮你抬高了腰线。像这种衣服的穿着起来，你会发现既有舒适度又不紧绷，然后材质又很透气，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今天呢是梅雨季节，正式出梅了，出梅以后你会发现我会进入三伏天，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如果你是买两件的话，能够做到勤洗勤换是非常合适的，出去旅游拍照也好看。然后呢在穿着的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没有那种闷热炎热的感觉。另外我要说一下，于兆麟门店当中啊，一件的价格别说199买两件了，199买一件也买不到。
0: 是的，
1: 因为我们吊牌价格在这边啊，399元，399元买一件啊。另外材质我们看面料，100%的棉，就是现在啊棉的价格可以说是水涨船高，而我们东方购物依然能够谈到这个价格，真的是因为特卖，所以帮大家争取到的这个福利，能够买两件不要买一件，我们三个颜色，一件129，两件199。
0: 是的，一定是把两件带回去，因为两件你一件粉色一件蓝色，家里面可以换着穿。蓝色上身也非常好看，
1: 显白，
0: 给大家比一下，对，很显白。粉色呢也很显年轻，两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尺码。
1: 对的，高老师，我们总共做到五段尺码哦。像于兆麟这样大品牌，每开一个码都需要一个独立打扮，但是我们最大尺码穿到5XL， 180斤，180斤放心订购5XL， 160斤左右4XL。XL 140斤3XL 130斤双 XL 115斤以内，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但是呢，因为我们是100%全棉，没有加什么氨纶，没有加什么其他的纤维，如果卡码可以往大拍也是可以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我觉得好像三件其实都好看，
1: 都好看，难以取舍，对吧？
0: 对对，
1: 但是导演告诉我们，现在订购两件的人特别多，都是粉色加蓝色，因为这两个颜色是属于淡淡的，夏天看到就很清爽。那当然，如果有观众特别喜欢这个橘色也可以啊，橘色很亮，很养眼，拍照的话呢也很好看，包括这个颜色很有活力。反正不劝大家，门店当中一件399，东方购物今天129一件，或者199两件。我觉得高老师，其实这个材质哦，我们上身穿了以后是发现特别舒服，因为它不是什么棉混纺，也没有什么聚酯纤维和化纤，真的是货真价实用到100%的全棉。
2: 对，因为你要知道，就是两件衣服，咱们算下来一件才花到90来块钱，如果大家在账上，比如说正好有积分来抵扣，就直接可以用积分去抵扣了，很方便。它的款式是比较大方的，那么适用的年龄层也是比较广的，大家不管是说自己穿，还是说把它作为礼物来送给朋友，也都是相当不错的。最关键是全棉的材质啊，全棉材质因为柔软，而且这个棉咱们因为于兆麟他一直是做这种内衣的嘛，那么它的棉的材质选择上面是比较讲究的。其实棉跟棉之间也有区别，对吧？
1: 有369等、有一些棉质你会发现洗涤几次之后发硬了，还有一些棉你会发现吸水性不强，包括呢洗涤几次之后发现起球了。但是像我们这种做到提花工艺的，你看到这个暗纹啊，它就是用长绒棉的质感才能够拉到长的这个棉絮，能够帮你做到提花。如果普通的棉质类，比如说 T 恤类的啊，可能只能做到平纹。所以这一款看上去是纯色的，但上身以后你会发现近看的话非常具有层次感。再加上呢，我们手臂两侧都有刺绣，这种刺绣一穿你会发现很有民族风。如果这个假期啊，有朋友想要到云南去玩的，然后想要去丽江的，你穿这个太合适了。包括到古镇啊，比如什么朱家角啊、古镇啊、义乌啊去游玩的时候，你看到没有，我们在纯色的基础上都有这个提花，有了提花之后它对于棉就有要求了，那种薄薄的然后容易棉絮断的是没有办法打造成衣的。包括今天我们最小一个码数啊，在腰围和肚子包括在胸围这一把余量是非常大的，让你穿完以后就没有紧迫感，没有紧绷感。夏天穿衣服啊，最忌讳紧绷。紧绷有两大这个弊端，一个呢是你有肉肉很容易暴露，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夏天很炎热，你穿得过于紧绷之后，那个汗啊都吸在身上也是不舒服的，对吧？现在蓝色和高老师穿的粉色，我们这两件组的199在热卖当中。
2: 对，这两个颜色也是特别受欢迎的，就是大部分的朋友都是买两件，在日常的穿着当中是需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有的朋友比如说早上出去买个菜，回到家里一身汗要把衣服换掉一件，然后呢到了下午出去散步的时候又要换一件衣服，所以其实这个季节家里面要多备几件可以常换的。那你这个衣服就要讲究了，比如说全棉的材质在夏天那就比一般的那种化纤的材质更加健康一些，对吧？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天然的棉花。那么天然的棉花的这个材质又是要有一个不同的区别的，有一些材质呢，这个棉的材质呢相对来说它对于棉花的要求没有那么高，但是因为于兆麟他在这个内衣方面是做了很多年，那么他在这个原料方面是比较讲究的，他知道什么样的棉花就是织成了这个好的衣服之后他能够穿的时间更久一些，然后耐磨耐洗，然后呢我们在久穿之后还能够不容易变形，
1: 对的，
2: 都是很重要的。那么今天这个是红，这个是粉色哈，大家可以看一下上身的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天气真的太热了，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可以买两件回去，不要就买一件。这个衣服你其实可以这样，你可以买两件回去，除非你说你特别不喜欢一件，你就退掉一件，对吧？那否则的话咱就把两件都拿下来，多好啊。
1: 是的，我们这个不是第一档直播，第一档直播的时候也是三个颜色129买一件，有观众买了之后后来啊后悔了，又想再追订，又花了129再买另外一个颜色，所以现在你可以一口气买两个颜色，粉色和蓝色这两件组在热销当中。我提示大家啊，对于丰满的女性夏天出汗量比较高，对不对？对于衣服材质要求就更高，所以今天我们这个 5XL 和 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180斤的姐姐们阿姨们就抢 5XL， 穿完又显瘦又没有那种很炎热的感觉。160斤的姐姐们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我跟高老师是在115斤以内的，我们选的是 XL。如果卡码往大拍，穿完更有松弛感也是可以的啊。
2: 对，
1: 不纠结不纠结，反正尺码如果真的不合适，也承诺给大家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2: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确实是这个衣服呢，让你 在夏天穿着的时候不用再到满柜子里面去翻新衣服了。这个衣服就是一个让你穿着起来呢日常，然后呢又显得比较正式，然后呢又非常舒适的好的夏季正当季的这个好衣服。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哦，今天是两件套卖的特别好，然后呢，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两件套是这样的，我们在日常的穿着当中，其实至少应该是两件可以来更换一下。那我们呢，今天这两件套的是粉色配上这个粉蓝色配上粉红色，这个是卖的特别好的。
1: 对的，热卖当中，特别是5XL 和4XL 嘛，这两个颜色属于淡色系啊，无论是到有山有水的地方去拍照，很亮丽，很养眼。在日常生活当中，早上起来逛逛超市，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在小区里边消消食、散散步，穿这个都是可以的。我们材质部分是100%全棉的。很多人对于赵琳这个品牌，最早认识它的时候，它是做内衣起家的嘛，它的所有棉质类的产品都是能够达到内衣级别的，可以直接贴肤来穿的。而我们这一款又不是平纹，是在棉的基础上做到提花工艺。这个工艺难，不仅是工艺难，它对于原材料要求也很高，一定要达到成绒棉的质感，拉出那种丝儿来，有那种绒的感觉，棉绒的感觉，才能够做到提花工艺。在做的时候，在拉提花的时候不会断裂，所以整件衣服有了层次感。包括棉容易皱，对吧？但是有了提花工艺之后就不易皱。我们除了提花工艺之外，还在袖子两侧做到了刺绣工艺。哇，女人味十足啊，满满的女人味哦。
0: 对，
1: 上身以后搭裙装和搭裤装都是可以的。
0: 你看这样的衣服，其实有的时候到商场里面买真不便宜，
1: 哦，
0: 200-300块钱一件，对吧？他给你打个折，可能你都要花个200-300。但今天在东方购，我们一件才90来块钱，那么两件就是199。这个两件199的组合是特别建议大家来买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出去玩，你就想穿的稍微又有休闲感，马上就大家要出去旅游了嘛，又有休闲感，然后呢又能够穿出那种时尚的休闲感，那这个就是又时尚又休闲，面料又健康。这会儿呢，就是有很多人在排队当中，我们可能会打电话进来是比较忙线的，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过来，哎呀，怎么还没有人来接我的电话？非常抱歉，因为这会儿是电话线特别特别的忙碌哈。如果大家是想要订购的话，其实你拿手机对着咱们那个屏幕的左下方会有一个二维码，你对着它扫一扫啊，就可以来完成订购了。这会儿是特别特别的忙碌。那么今天是这样的，今天是粉色加蓝色这个两件套卖的特别好。那除非说大家特别喜欢这件橘色，觉得拍照的时候非它不可，它特别漂亮，那否则的话呢，咱们就是建议大家来选那个浅色系的，因为深色系不是每个人都适合的。
1: 对的，而且深色系可能在夏天很多人觉得说哇过于浓烈了一点，但是如果你喜欢橘色，你买那个橘色加粉色或者橘色加蓝色也可以的。我们三件组是随意搭配的，让阿姨妈妈们就是选到自己心仪的颜色。提示大家啊，现在5XL 跟 4XL 在火爆热销当中，大家也看到在二维码上面我们是个特殊货号，叫今日特卖，所以我们拿出了于兆琳的大力度来了，做到199两件，129一件。但是现在我们的情况来看啊，备货是不够的，因为下午时间段还有很多观众在疯狂的订购当中，看到这样的衣服无论款式啊材质啊都在自己的心坎上，不要犹豫，不要迟疑啊！一个夏天了，天气越来越炎热了，买一件自己心仪的衣服，我觉得又不是花巨资，才100来块钱，对吧？

0: 买到以后穿上以后，哎呦，赏心悦目，照镜子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心情非常好。现在就是劝大家订购起来，尺码不要纠结，因为收到实物之后可以免费试穿的，万一码数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于兆麟的全棉的上衣，我们有三个颜色，然后呢三件颜色您可以单独来购买，同时呢我们还提供一个货号是更加划算的货号，是199两件。那么这两件呢，大家可以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一个组合，非常方便。我们的组合套装目前是蓝色和粉色，这两件搭到一起199的是卖得特别好的，那就是我跟那个李英我们两个一起穿的哈。像今天的这个衣服呢，像粉色哈，就是你会发现它这个粉因为是皮粉色，所以它下面搭配随便搭配一件什么样的夏装都非常好看。它的细节地方还是挺好的，因为我们这边会有两粒扣子，两粒扣子，它就是说你穿脱很方便，对吧？但是它如果说是这个扣子太上了，到这个位置了又不好看了，因为你整个这个脖颈间流出来空间会有点小，所以他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小的一个小 V 领啊，一个很含蓄的小领子。那这个时候你如果带一些项链啊，对吧，带一些配饰啊，是完全可以的，正肩正袖啊。你看穿着的时候就是它不会说让你显胖，它其实是让你显得更瘦的，它的这个款式。然后我呢其实穿的是最小码，你看这个空间的量，
1: 背包的位置啊，
0: 空间的量很大，我还特意把它束到裙子里边。当然我如果不把它束到裙子里边，我把它拿出来啊，因为我们是全棉的啊，全棉的它只是不易皱而已，它会稍微有一点点小皱，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你把它搭一条这种比较那个随意的这种我搭的就是一条我们最近也是在卖的一个非常好看的香芋纱的半身裙，你看就这样搭一条裙子是不是，也很好看，对不对？就是你看这上面是民族风，下面也是民族风，
1: 对的，
0: 都是这种民族风的感觉，就是他们很协调。家里面如果你们家里这个有香芋纱的裙子，或者说是那个黑色的裙子，也都是可以的。我特意给大家搭了一条浅色的，是因为我们这个很多观众朋友家里的黑色裙子都很多，那么浅色的裙子可能大家就是这种红色，大家不一定确认能不能配得上。那今天可以配得上，
1: 完全。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件，
1: 如果是红色系的搭这个橘色的裙子也是可以的，
0: 是不是也很好看？像这个。是不是搭到一些很协调，是不是它就是民族风嘛，就是现在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嘛，越是民族的就越能够走向全世界的这样一个范畴领域当中。好，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身上哈，它其实做了一个小腰线，就是让你有一种整体的视觉往上抬，让你整个的腿会显得有点长的这样的一个视觉效果。然后这个上面大家会注意到，它不是一个
1: 平纹
0: 的，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编织，它上面会有非常多的暗纹。来，我们再可以推进点看
1: 一下，这都是棉质类的提花工艺，
0: 对，它全部都帮你提了这个暗纹，而且是周身100%的帮你提花了这样一个暗纹。
1: 背后的位置

0: 这也是有的，
1: 也都是有的，全部都有了。所以从背后看也很好看，人家看说，哎呦，这件衣服还蛮有味道的呢，就会有味道感，就是因为它会有暗纹，它不是那种很抢眼的纹路。再看到旁边的这个袖子，袖子的位置帮你做了立体的
0: 刺绣，
1: 立体的刺绣非常的精致呢。看到没有，就这边把它翻过来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刺绣都是感觉非常高档的高级的感觉。那然后呢，我们整个这件衣服呢，它的这个袖子的长度是有讲究的，因为如果太短了的话，咱们会显得这个胳膊会有点小胖胖小圆圆，它就刚好到您的这个胳膊肘这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在平常穿着的时候，我们走路啊，或者说到哪去啊，我们不会担心这个地方着凉。
0: 对的，
1: 因为这个胳膊这个位置如果着凉了，也是特别不好的。
0: 肩膀啊，肩肘啊，关节的位置嘛，对吧？
1: 对对对。那我们今天就是这个袖子帮您做的还比较长的这个位置，以及它的整个的上半身啊，松松的，给大家再看一遍啊。它就是真的就是很宽松的设计呢，就这样。宽松的设计让你穿着起来会特别的惬意。今天会除了这个粉色还会有蓝色，给大家看一下蓝色也好
0: 好看。现在我跟高老师两个人蓝加粉199卖得非常非常好，我们两个人也各自选了自己喜欢的颜色，就你拿回去之后发现裙装裤装都能搭。其实领子的部分它其实是有点新中式的感觉，刚才高老师说这里如果全部都扭上，全部都扭上就是个小圆领，全部都打开就是个小 V 领，我们是圆中带点 V， 然后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不会走光。我们这个设计还有个好在哪里，它在背后颈椎这个位置是略微比普通的圆领加高的，这个位置呢等于把你肩膀的位置和大椎这个位置也保护起来了。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是很炎热，但到了室内以后，空调房间有的时候难免可能在餐厅里边会坐在一个风口下面，那这个时候颈椎的位置不能够完全暴露在外面呀，还有这个肩周的位置，对吧，也不能暴露在外面。我们帮你做到基本上有一层这个面料挡一挡，这个面料很舒适。另外呢，我想说一下长短，因为我始终是搭裤子穿在这个裤子的这个外面的，它的前边部分是肚子胃包帮你全部护住的。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是非常非常紧身的衣物，这一把是会非常非常显胖的。即便像我这样不显胖的人穿紧身也会有肉肉，但是你看宽松了以后就没有显得整个人那么丰满。而背后的位置在底部呢，我们是在臀部中间的位置，这个位置好在哪里，从背影来看不过长，太过长以后会显得你腿短。现在我们是前短后长，你正面抬腿呀，或者走台阶呀，完全不影响你的站立坐蹲。穿上以后我觉得非常具有舒适感。其实像我今天穿蓝色，我们背后这个背景也是属于蓝灰色，有的时候如果这个蓝色没有后面那个好看，我就会淹没在里边。但是现在很明显，在蓝灰色的幕布的前面，我这个颜色依然是显得亮丽的，而且会衬得肤色很白。我觉得到夏天哦，阿姨们要穿衣服，一个要显白，一个要显瘦。那今天我们这两个颜色，蓝加粉这两个颜色是完全可以满足大家，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还做到了5XL。另外还有很多观众说，你们在东方购物卖199两件，在门店当中一件多少钱？有没有吊牌？有的，余兆麟大品牌在这边，还有一个防伪标，买到的是真正的余兆麟哦，真的货真价实的。然后吊牌价格一件399，一件399，两件买回去要将近800块钱了。然后面料我们写得很清楚，100%的棉，不是什么棉混纺。包括余兆麟的棉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不是说你现在买回去之后我试穿大小正合适，一落水之后发现怎么缩水了，怎么变小了，不会，我们做了预缩水处理之后，大大增加了整件衣服的可穿度，让你穿着起来更为舒适。当然如果你卡码往大牌也是可以的。今天我们除了这两个颜色以外，还有一个橘色，
1: 对，
0: 橘色你买两件，选橘和粉，或者选橘和蓝也是可以的。
1: 是的，我们目前尺码呢就是大码的这个两件套卖得特别好。
0: 是的，
1: 然后我们的这个加大码也是两件套卖得特别好，给大家分享一下。
0: 来，5XL 阿姨们可以穿到180斤哦，五XL， 180斤5XL 相当于可以做2件 XL 了，对吧？
1: 真的，
0: 但是我们没有加价啊，还是199两件。160斤左右选择4XL， 140斤3XL， 130斤双XL， 115斤以内的可以选择 XL 码。
1: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我们建议大家就是两件这个199的这个两件套带回家里去，02151119000。

0: 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衣服啊，就是满足大家在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你不知道穿哪个衣服，你就希望穿一件又宽松又舒适全棉的，但是全棉的又不能是那种什么老头衫，
1: 又不能 T 恤衫，
0: 又不能是那种 T 恤衫，穿不出去的。咱们就说，即使是到附近小菜场去买个菜，即使是我们说附近的小商场去逛一下，咱们也要穿得体面。咱们也要穿得好看，对不对？
1: 现在在小区里边，从电梯下楼就有可能碰到邻居了，
0: 就是，
1: 对吧？我们体面走在摩登的街头，对吧？包括这个衣服穿穿不心疼，我觉得性价比很高。就买衣服可以有贵价的，但是有一些平价的衣服，那我就追求性价比了。今天如果199一件说得过去，但199两件是绝对性价比了。我们今天是特卖的力度啊，而且特卖今天这一档，我们相对来说尺码是比较全的。但是节目开始到现在一半时间过掉了啊，像150这个尺码，5XL 适合180斤的，和4XL 适合160斤的，这两个尺码走得非常非常好。
0: 我提醒一下大家，如果你的那个尺码刚好就是卡到那个码数，就是卡到码数的，你就往大里买一码。因为夏天的这个衣服啊，咱们往大里穿呢、是绝对更舒服的，你就往大里买一码，你知道吧？你不要卡码往小里买，你往大里买，而且棉的材质嘛，对不对？你稍微大一点，你穿着起来它的那个休闲感和它那种时尚感是更加有的。所以如果有些朋友现在正在犹豫纠结说买哪个码数，你听我的，你就往大里买一码，绝对是更加方便的。
1: 对，卡码往大拍，夏天穿着更风凉，对吧？而且像5XL 我已经说了，适合180斤左右的，平时可以穿，可以做两件 XL 码了。但是我们真的是不惜成本，为了让更多的丰满的女性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买到适合自己的产品。你看这个蓝色，我在节目现场搭的是白裤子，但我们模特若若在外拍的时候搭的是黑裤子。我们这一款啊，三个颜色，就是深色、浅色、橘色、花色都能搭。它虽然是纯色系的，你搭花裙子也可以，但它纯色裤子不呆板的原因是它里边是有提花的，得以在我们100%全棉的布当中做到两种工艺，既有整身衣服的提花，需要长绒棉质感的棉才能做到的，在袖子的两侧又做到了民族风的上万针的刺绣，所以这款衣服是不呆板的，包括所有的纽扣部分配的是木质的，它非常具有那种休闲正式然后宽松自在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了，你要穿的特别特别紧身，箍在身上，或者材质选择一些聚酯纤维的，你会发现出了汗以后，人闷热了以后，那个体感啊、情绪啊、心情啊也不会很好，对吧？所以我们都在讲啊，外出很热，我们就应该穿那种吸湿的、排湿的、上身以后舒适的面料。我们今天承诺给大家余兆麟的三件，我们全部都是100%全棉，在门店当中一件是399，东方购物今天199两件。
0: 对，
1: 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蓝色和粉色的两件组5XL 和4XL 备货告急了。
0: 是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尺码就有点备货告急，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呢，就是加快扫码订购。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大家可以去买一个更大一点码数的，因为这个衣服大家有没有发现，它不是那种加长款，所以你往大里买一码呢，其实相当于说你的那个穿着的那种松弛感会更加强一点。
1: 对的，
0: 现在大家都不是要穿那种稍微带一点松弛感的衣服吗？会在就是比你买正码的情况下会营造那种人更加休闲的那种舒适感。
1: 是的，其实穿得越宽松反而人会显瘦。
0: 对，
1: 你有的时候穿得太紧身反而会显胖，因为有很多肉松了以后，你穿那种紧身的衣服会把一刀一刀的肉给箍出来。我们穿得宽松以后自己也觉得舒服。
0: 没错，我们不会觉得一个粽子很瘦的，对不对？
1: 对，
0: 那个粽子都是包得裹得紧紧的，是不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自己穿得像一个粽子一样，咱们一定要穿得非常的松弛啊。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的，我们这个衣服啊，很多朋友现在就是在卡在说，到底是如果是卡码的话怎么买？因为有些尺码现在已经有点备货告急了。如果大家是卡着码数买，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码数。
1: 来看一下这个啊。
0: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我就穿的是 XL， 就是最小码。如果您呢刚好是115斤，或者您呢刚好是这130斤。对吧？你就不知道到底是买2XL是吗？还是买3XL啊？我都是150、130斤啊，对吧？你看这个3XL是130到145，那我到底往哪儿买呢？你就往这儿买。
1: 对，3XL。
0: 你就
1: 往大。
0: 对，你就往大里码拍一码啊！你就不要买2XL， 你就往3XL 去买，尽量哈。当你说我就喜欢正码，买正规的那个合适的，你就往这儿。但是呢，其实夏天的衣服咱们要想显得瘦，咱们就要摒弃一个那个粽子思维。就是你不能把自己捆得像一个粽子一样，你一定是让自己啊穿得很松，好像人是在衣服当中晃来晃去的那种感觉呢。咱们就是说有那种休闲感。咱们要是说那些衣服啊，这个都是这样啊，都是这样，这是旁边往这一坐啊，全勒得一条一条的，对吧？像个东西给你捆住一样。哎呀，身上一点小肉肉，谁没点肉肉全出来了，那就反而不好看。所以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如果想要衣服穿得好看，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显瘦。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原理。
1: 当然，
0: 就是这个衣服哈，你先不要去管它是啥颜色、啥款式啊，是什么？你首先考虑，我说的是女士啊，首先考虑就是这衣服能不能让你显得瘦一点。如果这个衣服它颜色又漂亮，它款式又觉得你又觉得还可以，它上面还有刺绣啊啥，但是它穿上去显得像，对吧？我就刚刚说的那个比喻，对吧？显得显胖，显得你那个像一只小粽子一样，那就不好看了。咱们就是这衣服，咱一定要显得松啊，不要看着好像人捆住一样，有一种束缚感，就不好。我们衣服往松里买，这样。这个衣服在有松弛的情况下，咱们再来兼顾它的颜色、它的款式，
1: 对它的材质，
0: 对
1: 吧？我们材质今天没得说啊，100%的全棉。所以上身以后，今天我们玻璃空调开的也不是很足的，但我跟高老师两人都觉得，哎，还蛮凉快的，还蛮舒服的，对吧？另外就要讲它宽松的余量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它不冷不热？
1: 对的，凉而不冰，
0: 对
1: 吧？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因为它透气呀，全棉呀，

0: 对吧？再加上它整个余量都是宽松的，包括像我手臂是有点粗的，胸围这一把也是很宽松的。但你注意到没有，它底部这个地方是收点小口的，所以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也是不易走光的。再加上这个刺绣，黄色的、深蓝色的、波浪纹的，这种都是很有女人味的。出去旅游拍照，你说好看了？人家普通也能够做到全棉这种衣服的类型，但是如果不做刺绣的话，你远看看不到上面提花材质的话，就会觉得这件衣服太素了。但是有了手臂这两把的刺绣以后，整件衣服就不会显得很素，包括蓝色也好、粉色也好、橘色也好，上身以后超级显白。我就觉得啊，这种衣服的颜色看到以后就让人感觉清清凉凉的。还有今天我选择的是正码 XL， 它的长短正好是在我臀部中间。如果姐姐们、阿姨们卡码往大拍，不仅是侧边的余量会加宽，我们长短上哦也会略微加长。所以基本上到5XL 码的话是可以盖到你屁股的。就是如果你是追求说我这件衣服看了高老师和李莹穿，好像我觉得有点短，那你就卡码往大拍。往大拍以后，不仅是肚子未包，胸围这把余量够，甚至于长短上面也会加长。我们在这个腰线的位置啊，我的肚脐眼是在这儿，但我们这根扎道扎线看到没有，拼接的扎线是往上抬高你的腰线的。今天我即便穿的是旅游鞋，穿的是阔腿裤，但是还是会显得腰高腿长，比例很好。你要出去旅游穿这个衣服又轻松又写意，拍照又好看。但出去旅游总归是几天时间，你不可能只带一件衣服的，对吧？我今天带蓝色拍照，明天哎呀粉色一穿，粉嘟嘟的很亮丽的，穿粉色再拍照也是好看的。
1: 对，
0: 两件才199哦。
1: 是的，我们现在这会儿是两件的，然后粉色加蓝色的这个组合是最受欢迎的。那当中的这个颜色因为它比较挑人，所以现在买的人不多，除非说您特别喜欢，那否则我们会建议大家是蓝色和粉色这两件套。目前尺码都是齐全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0: 但高老师，5XL 和 4XL 备货不够了啊。
1: 备货不够的话，如果大家看一下，你看看是预约的状态没有，如果不是预约的状态应该还是能拿到现货的。除非说是已经预约了，预约我们也是满足大家，就是颜色和尺码是给大家那个换到满意为止的。
0: 对，180斤5XL，160斤4XL，140斤3XL，130斤双XL，115斤XL。这两个尺码的阿姨们快速下单，因为再不订购的话，我们今天未必开预约通道的。就是所有的现货售完为止，因为只有这一档特卖，我们做到199两件可以自由选择颜色的。
1: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这会儿呢，其实上单排队还是挺高的，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进来是盲线。是这样的，跟大家来讲一下，今天这个衣服可能有些朋友是刚看到，我们是129块钱是一件，全棉的。那如果大家买两件，就是199能够买两件。那199的两件，我们特意给大家组了一个非常黄金的搭档。这两个颜色都是马卡龙色，而且是很淡雅的颜色。一个是大家现在屏幕当中看到的这个淡粉色，这个粉色其实有很多种，有的粉色太过艳丽，它不适合于熟女，它不适合于咱们说一些成熟的女性，那么它可能偏向于就是小朋友来穿。那我们今天是皮粉，那相对来说它这个粉色当中加了一些灰调，会更洋气一些。另外一个我们今天给大家组了一个颜色是蓝色，这个蓝色呢，它也不是那种很那个，就是说小朋友的蓝色，它是蓝色带着一点灰调。

0: 所以说一个是皮粉，一个是皮蓝，这两个颜色啊，就是
1: 热卖。现在这两个颜色，
0: 这两个搭到一起啊，只要199元。那么还有一个好处是，有些朋友可能账上是有积分的，对吧？你可能少则20-30积分，多则呢可能有40-50积分。那么你就拿积分来直接抵扣，你可能两件的套，你只花了100出头，或者是甚至都不要钱，直接拿积分就能买。那么它的优势什么的，它用到的是100%的棉。有人是说，哎呀，100%的棉我还没有吗？是这样的，我们现在随便卖一个什么，买一件优某裤，一件衣服，它还不是全棉的，因为现在棉的材质贵了。像那种优某裤的，可能一件棉的衣服，那种 T 恤衫也好，或者怎么样的，它可能会当中帮你加个20-30的氨纶，
1: 对的，
0: 会加吧，对吧？
1: 棉混纺，
0: 对，或者是棉混纺。现在因为为了降低成本嘛，都是很多是棉混纺。那么棉混纺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成本下降了，另外一个其实你会发现它的价格依然不便宜，可能一件衣服都要200-300元，就一件衣服哈。这还只是那种很大众的优某裤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1: 快销品牌
0: 啊，快销品牌是没有个人特色的，它就是说穿出去就是大家都差不多的，对吧？它而且没有那些细节，就是比如说帮你这种绣花呀什么，这个你根本不要想了，
1: 对的，
0: 因为这个成本上面都是要加上之前的
1: 木质的纽扣呀，对吧？都不会有。
0: 对，你看，这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蓝色。这个蓝色其实它不是那种婴儿蓝，它是那种比较适合于熟女的那种，就是带着一点灰调的蓝色。而且这个蓝色非常非常好搭咱们的夏装。今天那个李莹穿的是一条
1: 白裤子、
0: 你看我们的那个 model 穿的下面搭的是那个黑色的长裤，或者是搭裙子。这个蓝色它都能够很好的去驾驭这些颜色，对吧？而且蓝色也是智慧的象征嘛，所以就是今天的这两个颜色是帮大家做好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很舒服的搭配的。最关键是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个衣服的现在的成本。现在你真的会发现说，很多衣服你看着很漂亮，然后你去仔细看它的材质当中，它当中的棉，比方说啊，真的我看到太多的衣服，它的当中的棉就10%，20%，然后大量的棉锦纶、
1: 锦纶、氨纶
0: 、还有那个粘纤，是这些材质我就不去评价它了，因为确确实实是很多东西都是化纤的东西，原料非常低，原料价格是非常低的。而这个是要实打实的棉花一点点的长出来，然后你去收割下来，把它纺成棉线，对吧？我们上海都是原来这个纺织业是非常发达的，然后纺成棉线之后再来做一件成衣。而这件衣服的虽然是棉，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棉的材质上面，它带着一点微微的弹力。有的人说，哎呀，棉的衣服会不会穿得紧绷，感受到了有点点微微弹力吗？
1: 微弹，
0: 对，它带着微微弹力，而这个弹力它不是用氨纶营造出来的，它是用100%的棉，而且这个棉线的材质好，自带弹力，自带微微的弹力，感受到了没有？感受到了那个微微的弹力了哈，所以你穿的时候没有那种紧绷感，很舒适。为什么我觉得说，如果你的衣柜里边你都是那种 T 恤衫，你想有一件还蛮有女人味儿的，又蛮有这种时尚感的衣服，但是你又不想花一个特别高的价钱，那今天这个是非常合适的。
1: 对的，而且你会发现今天不是说花了一份钱只带走一件，你199花一份钱带两件，高老师上的粉色跟我上的蓝色都能带回去，包括我们除了搭配搭纯色的裤子之外，搭那种花裙子也完全是可以的，
0: 是，
1: 因为我们是纯色，但是绝对不呆板的纯色，颜色又很好看。现在就是我身上这一件和我旁边这件高老师穿的这个粉色啊，这两件在热卖当中。现在导演告诉我们，买一件的人几乎没有，都是买两件的。姐姐们、阿姨们，你们太有眼光了！你们看到我们今天货号是特卖，就知道有特卖的力度。199元，在余兆麟门店当中，一件就是399，399，而且100%棉，不是我跟高老师两个人可以决定说的，是面料成分在吊牌上写着的面料，100%的棉，货真价实的哦。长绒棉的质感打造这样的提花，才会做到这样的质感。然后包括手臂那一把，我们可以看到全部都是带有刺绣的，上身以后粉色也好蓝色也好都是很显白的，包括从这个型来说，廓形来说，我和高老师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但都是有余量的。它不做紧身版，因为东方购物的很多客群，我们经过数据统计发现，阿姨们不喜欢紧身的衣服，因为紧身穿了以后自己觉得很勒，别人看了以后也觉得紧绷绷的，不是很舒服的感觉。我们要学会自洽，我们有肉，我们体重可能稍微丰满一点，但是在选择衣物当中稍微选择宽松一点，穿的就很舒服了。
0: 是的，
1: 三个颜色啊，粉色、 橘色还有蓝色。
0: 是的，所以我们给大家的一个选项就是蓝色配粉色，这两个组合其实是一个特别适合于夏天的组合。那么这个粉色配蓝色的这个199的组合，现在很多尺码都已经备货告急了，
1: 特别是 5XL 和 4XL。
0: 是的，
1: 5XL 适合180斤的阿姨们，快抢快抢，因为再慢的话这个尺码真的抢不到了，这个尺码太好料了啊。5XL 160斤的 4XL， 14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以内的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选择 XL 码。
0: 是的，喜欢的话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给您带来这个衣服。你看下面配裙子也很好看的，对不对？就它就很舒适，而且在空调房里我现在发现还是穿棉的舒服。
1: 舒服啊。
0: 对，在空调房里但不要穿那种很冰冰的衣服啊，那种很冰冰的衣服其实穿在身上是特别特别
1: 冷松松的，
0: 冷松松的那种感觉特别不好。它就是在空调房里穿的特别舒服，
1: 凉而不冰
0: 啊。全棉的就是不一样。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源县以地境雾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比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陵古村，地无三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

0: 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品冶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1: 东方购物直播机械，您好，我是燕华。刚才看了那个小片儿，是不是心已经飞向了那个地方呢？说句实话，大家到了这个七八月份都在想，哎呀，这个季节太热了，上海就正好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地方，而且又是湿热，对不对？很闷热啊，很多一些非洲来上海玩都是要逃回非洲去了。那这个时候，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赶紧捂在家里头，不要出去了。但这个时候啊，你可以参照我们今天为大家所推荐的行程，到婺源那边去看看，真正很好的欣赏一些山清水秀。而且刚才那个画面就想到了什么，很多古偶剧、仙侠剧当中的一些取景地，包括是那些场景，对不对？而且气温也是刚刚好，正好是20摄氏度左右啊，正好是一个避暑的圣地哈。你看离上海又不远啊，就如果是这个带着老人也好，小孩也好，轻轻松松可以过去。那今天我们的行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请出我们嘉宾跟大家一起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呢，是一条江西的一条著名的旅游线路，而今天带到给您的这些景点，又是你平常不常见、不太听说的地方。都说暑假到了啊，可能要带家里的老人、孩子一块出去玩一玩。去太远的话呢，太麻烦，舟车劳顿。那不如我们挑一个短短的5天假期，
1: 是
2: 去玩一个非常漂亮的江西。
1: 是的，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呢是8月5号和8月10号哈，这两个这个发团的日期，每个团呢是30人的精品的小团，同样也是要全部都包含。那我们整个行程5天4晚的行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走法？
2: 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从上海出发，这次我们4晚5天。高铁往返啊，上海首先第一站来到江西的上饶。上饶这个地方距离上海的话，如果过去啊没有高铁的情况下，这个厉害了，汽车大概10几个小时。如果普通的绿皮车的话，也得7、8个小时。而现在3小时就从上海来到了江西的上饶，非常方便。
1: 对，
2: 首先来到上饶之后，我们玩什么景点？首先第一个叫望仙谷。哇，刚才我跟您说，可能今天的景点，可能你过去没怎么听说过。
1: 是的，
2: 这就是其中之一啊。
1: 对，
2: 望仙谷，大家看到镜头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以前我们在武侠片、仙侠片当中所看到那些场景？
1: 是的。
2: 他将整个这个武侠片当中的场景啊还原到了现实当中。
1: 而且这最不一样的是，他们那个房屋它是建在那个
2: 崖壁建筑
1: 上的，
2: 是不是？这些崖壁建筑我告诉你，它是在东汉时期保留至今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当时是村民为了躲避洪灾，把自己的家呀就修在了一个崖壁之上。越来越多的人居住于此以后，形成了一片古村落。而现在将它保留下来，同时将整个山谷包装成了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江西著名的景点啊。整个景区之内走进去就是一个仙气满满的这么一个感觉。而入夜之后更是它当地的一个一大名片。江西现在所有的景区夜景，它当仁不让的是第一名。那么这次我们不但白天带您游览，我们在这儿安排一顿晚餐，晚餐过后大家就可以去好好的领略一下江西第一夜景之称的望仙谷夜景。我们这身边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演艺人员在边上给你表演，什么汉婚表演啊，各种一些歌舞表演啊，包括篝火
1: 的了哈，
2: 篝火的一些演出啊，等等，包括江西最地道的地方小吃，全都能可以品尝到。
1: 是的，大家也可以自己身临其境，甚至于是自己也是穿着那些啊这个服装，然后过去打打卡、拍拍照，变成自己成了网红了，对吧？
2: 是的，这个景点非常值得一游。好，接下来第二站呢，我们将要去到江西很著名的一座山脉，三清山。我们知道江西的山很多，
1: 对，
2: 但出名的山其中有一座就是这座三清山，
1: 是
2: 世界自然遗产。 世界这个地质公园，同时还是中国的五 A 级的景区。嗯，那么这次我们带您去看一看被称为中国最美的五大峰林之一的三清山。三清山它的出名在于它的山峰，大家可以通过镜头看到啊，

0: 道之后，就能够看到它那边非常独具一格的那个山峰了。
1: 对，没错，所以三清山值得一游。而且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季节去三清山，夏季的气温18到20度之间，
0: 那最舒服了。
1: 三一吧，
0: 对呀、啊，
1: 我们平常打空调也可能打不到这个温度，是不是？
0: 而且那边您看啊，树木啊，包括是这个森林那么的茂密，对不对？负氧离子非常丰富，不仅仅是体感舒服，我们的空气也能够非常的舒适了。而且眼前还有美景，对不对？嗯，
1: 是。
0: 去完三清山之后，
1: 去完三清山之后，我们来到了婺源。
0: 好，
1: 婺源这里最著名的一个景点，黄岭。
0: 哎，
1: 这可以说是整个婺源名片级的景点啊，5A级的景区。
0: 嗯，
1: 我们听到黄岭，可能第一个反应黄岭晒秋。是的，您都听说过这个中国很具代表意义的一个地标性的符号啊。但是其实除了晒秋之外，一年四季整个黄岭都值得一游。除了我们现在看到这种晒秋美景，当地的农家把辣椒呀、玉米呀一些颜色很鲜艳的农作物放在自己的晒台之上，成为了一道景观。同时这里的四季花海和徽派古村落也是当地很著名的一景。
0: 那像我们8月份过去的时候看的是哪些景呢？
1: 这个整个首先是古村落啊，我们搭乘也是同样的缆车啊，翻过一个山头，整个这个古村落呈扇形的沿山而建的铺开就展现在你的眼前。而走在这个古村落当中，可以说是一眼千年的感觉。而同时它的四季花海在夏季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览无余，
0: 最为茂盛，而且水流也是非常的充盈，对不对？
1: 这个花溪水街是当地最著名的一个景点，一定要好好去游一游啊，非常漂亮。
0: 好，去完我们这个黄岭古村落之后呢，
1: 接下来江西有个很著名的一个城市，叫景德镇。
0: 您
1: 一定听说过，是的，中国瓷器文化的代表。
0: 是的，
1: 我们中国的英文叫 China。它的意思就是瓷器，对不对？瓷器是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出口海外的一个著名的商品。而景德镇是自古以来的一个官窑所在地。大家到景德镇一定都会看到琳琅满目的瓷器啊。
0: 是，
1: 这次我们带大家去一个古窑博览村，中国唯一的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5A级的景区。那么这次入内之后，你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的历代官窑，这些官窑可是到今天还能够烧窑制瓷的。
0: 是的，
1: 包括还有一些非遗传承的那个工匠啊，告诉你怎么样类似古法制瓷，非常值得一游，可以学一学中国传统文化。
0: 是的，
1: 一定要去看看。
0: 哎，您看看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啊，有我们的自然景观，对不对？然后呢，有这个人文，
1: 对。
0: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一些
1: 中国的传统历史、
0: 对传统文化在那边，
1: 看看，
0: 对不对？
1: 如果说你这次暑期要带孩子出去，看书未必能学到这么多，但是你到现场就看过这些景德镇瓷器，对中国的这一大代表文化就有了深入的了解了。
0: 屏幕前还有很多一些爱收藏的叔叔，包括是这个先生太太们，对不对？你也可以顺利到那边去看看你这手中以前藏的东西跟那边呢有什么区别，然后也可以去打打眼看一看了。
1: 是的，没错。好，再接下来回到婺源之后，我们要看一看最美的古村落。我们知道婺源有一个叫最美乡村，这个最是什么？陶醉的醉，最美乡村之称啊，这是它一个旅游的宣传口号。
0: 是，
1: 那么来到这里看它的徽派古村落，看什么？水墨上河。进入这个景区，我就告诉你什么感觉，千年徽村，水墨天成，就是这样的感觉，仿佛人在一幅水墨画中行走的感觉，人在画中游，
0: 是，
1: 就是这个古村落了。好好的去浏览啊。最后我们搭乘从婺源搭乘高铁返回上海，也只要3个小时，
0: 是的，
1: 轻松舒适啊。
0: 已经有这个15个顾客成功订购了，对不对？那今天也是啊，这个预付款是100元，然后呢这个无论您是这个老人也好小孩也好，先把名额抢占下来。
1: 是的，
0: 那关键呢我们价格还没有出来，对吧？
1: 我们先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
0: 好
1: 不 好,
0: 好, 好、
1: 来，是今天的价格3580元，30人一团啊。最重要的先给大家看一个团期，好吧？
0: 好，
1: 暑期，
0: 8月5号、8月10号，
1: 30人一团。而且我要告诉你，最重要的，我们这个暑期没有涨一分钱。
0: 你们平时也是这个价格啊？
1: 平常这个产品就是3580元。暑期大家知道啊，什么都涨价，特别是酒店，对不对？
0: 是的，
1: 酒店翻着倍涨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我们依然保持价格不变。而三清山的夏季平均气温17到18度，
0: 舒服。
1: 今天的产品我们叫一价全含。来看看我们包含的内容。
0: 好，
1: 上海到上饶婺源会上海的高铁往返，全程4个晚上，总共只分2个酒店。第一个在婺源的瑞怡宝物度假酒店，挂牌5星级，连住2晚。第二个酒店，三清山的希尔顿度假酒店，连住2晚。希尔顿的品牌不用说了吧？
0: 对对对，这4晚啊，你自己听听看看这品质。
1: 暑期出游嘛，你的住宿不能差的，对不对？

0: 花你3580元，你到哪家哪个
1: 就住四晚酒店，
0: 对，就值回来了。
1: 你说四晚酒店要不要这个价格？
0: 是啊，
1: 是吧？嗯，全部的景点门票，包括电瓶车、索道、游船，这个很要紧。
0: 对，
1: 比如说三清山，嗯，那个五梯卡补了补了，全部秀，对吧？嗯，我们索道必须要全含
0: 啊。
1: 酒店含早，全部的九次正餐，餐餐全含，嗯，还有两次特色餐，晒秋宴、徽菜宴，嗯，空调旅游车、当地导游以及旅游意外险，嗯，这叫一价全含。
0: 是，
1: 今天给到您暑期的黄金团期啊，嗯，美团只有30个名额。
0: 对，那今天呢，在我们东方购的价格是3580元的一个售价，但是你现在只需要抢占名额，然后呢，预付款是100元，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可以退的。包括还有呢，是为孩子订的，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您先帮他把这个名额抢占下来，要占房啊，不占房啊，我们也都是
1: 没问题啊，
0: 因为你
1: 买好券之后，嗯，我们还有个现场签约的环节，
0: 是
1: 到现场。孩子的年龄啊、身高，你告诉我们工作人员，嗯，如果不占床的话，我们把住宿费再退给您。
0: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仙谷景区，这是一个国家4A级的风景区啊。而且来到这儿之后，我们了解了一下，在这个景区当中，大大小小的景点有十几处之多。现在一路走过来，我真的感慨一下，实在是太美了。并且这个望仙谷啊，它其实是依山而建、临崖而立的，所以整个的景观看上去会非常的震撼。并且这个景区内大大小小的瀑布有十几处之多啊，当这个瀑布水倾泻而流下来的时候，非常的震撼，尤其这个天气也非常的凉爽。然后这个景区内体验项目特别多，你比如说像漂流，然后有古街，还有小吃街，还有民宿等等的。接下来呢，我们还会带着大家打卡望仙谷的夜景，据说也是一绝呀。而且望仙谷这个名字呀，也是根据中国很多的神话故事演变而来的，所以通过导游的讲解，你会觉得乐趣无穷，更加有意义了。说起望仙谷的历史呀，其实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有人居住在此了。而且这里的居民呀，为了躲避洪灾，特意把自己的房子是依山而建，建在悬崖峭壁之上，看上去就是非常惊心动魄、匪夷所思的。而且呢，接下来耿瑶要在这里呢挑战的就是望仙谷的一个玻璃栈道，离地啊大概有近100米的一个高度，向下望去啊非常的惊心刺激。并且大家通过这个镜头也可以感受到望仙谷的这个自然环境特别好，耿瑶身后呢就是群山环抱，在我的身旁就是飞流直下，气势磅礴。仔细聆听，这就是大自然的交响乐。在望仙谷景区里边呀，这个免费的演艺节目也是非常丰富的。刚刚耿瑶就看了一场这个汉婚表演啊，如果喜欢古香古色一点的话，我们还有评书等等的，还会有现代的乐队，晚上还会有精彩的篝火晚会在等待大家，一定要来体验体验。在一下午的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带着大家在望仙谷景区就餐，就餐结束之后呢，就迎来了大家都非常期待的夜景了。那其实望仙谷的夜景啊，远近闻名，吸引着很多摄影爱好者来打卡。然后当我看到之后，我才明白其中的原因，因为真的太美太震撼了，整个的景区啊灯火通明，而且层次感非常强。沿路走过来呀，我们也看到非常多的小姑娘穿着这种民族服装呀，穿着汉服啊在拍照片，所以如果你也是摄影爱好者的话，一定不要错过这里。来到婺源之旅啊，最重磅的景点之一一定是黄岭了。那刚来到黄岭之后，我们坐了5分钟左右的缆车就可以到达一个核心的景区了。说到黄岭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距今已经有580年的历史了。再加上很久以前啊，它是属于古徽州的地界，所以来到黄岭之后，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种徽派建筑，有大户人家，也有普通的农间小院，所以啊，也是徽派建筑的一个大融合了。并且其实黄岭有着非常多的美誉，比如说像这个悬崖上的古村落呀，包括还有人称它为南方的布达拉宫，所以我们赶快进黄岭内部感受一下吧。在黄岭这边啊，还有一个长度近300米的玻璃桥，而且它的离地高度有近100米啊，所以啊，整个两边的风景可以说是一览无余，不光可以看到山底下的这个梯田，甚至连山中村也看得清清楚楚，并且啊，看到这么多山山水水，感觉自己的心情都

0: 现的高远辽阔了。来到黄岭之后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晒秋了。晒秋是因为这边是临崖而立，所以地无一片平，当地的农户啊就会把自己每个季节收获的庄稼粮食晒在自家的阳台上，晒在自家的院子里。所以呢，五颜六色的农作物加上高低错落的徽派建筑，形成了一幅别开生面的风景画，仿佛啊一些个油画一般，特别特别的美，拍出来的照片也是非常治愈心灵的。那刚刚我们也在这个黄岭走了一走啊，发现这个黄岭当中的趣味性和特色还是非常多的。你比如说他们的三雕工艺，石雕、木雕、砖雕也是他们的一大亮点啊，雕刻非常的美轮美奂。而且古村落里面非常的好逛，有很多的集市，然后也有很多的江西传统的手工民俗小吃，品尝一下也是非常的地道的。哪怕逛累了稍微休息一下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宝贝们，现在我们的很多朋友们都在这个抢先订购回去了啊！但是千万不要订错，不要觉得一个人可以代替全家，不是，去多少人订多少个名额，您宁愿多抢一点的好吧？然后呢，我也看到这耿瑶去玩好了之后，他说太美了。说句实话，在上海的很多一些绅士太太都会说啊，大都市的环境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太腻了，
2: 没错，
1: 或者觉得非常的烦躁，对不对？或者呢，就是都是高楼，没有一些比如说自然的风光。
2: 是。
1: 你看这次行程，我们既有自然的，也有很多一些人文的，包括不是一些城市景观。你说到三清山也好，包括我们这黄陵也好，还有很多一些徽派建筑，包括景德镇，
2: 对，
1: 各有各的特色。一个行程下来，无论是几个景点，你不会觉得有重复的，
2: 哎，每天不重样，
1: 或者说是看腻的，对不对？徽派还有徽派不一样的这种感觉，景德镇还有这个烧制这个陶瓷的，包括是陶器的一种艺术。
2: 是。
1: 包括我们说到三清山，你可以从底下一直坐缆车到山顶，看那些悬崖峭壁，无论你去过什么，就各大名山吧，山川吧，什么黄山啊，其他山丘，哎，你到了那个三清山之后，你会发现，哎呀，又是不一样。回来的很多一些叔叔阿姨都会说啊，三清山漂亮啊，
2: 漂亮啊，
1: 对吧？罗州怎么可多古，是不是不一样？各个大山会有各个大山不同。那么刚才我们这个价格，包括吃和住啊，我刚才说了住，你就看那个星级厅这个名字，
2: 对，
1: 四天晚上3580块钱已经是值回票价了。那么其他还包括在市场当中的一些。像这样的行程，价格大概是多少钱呢？
2: 看一下啊，跟我们的行程一样的5天4晚的行程，如果跟我们同样的团期8月份，它要来到了将近6000元啊，5900元了。那看看它的酒店，它不告诉你什么酒店啊，它是常规商务型酒店，这是在外面普遍都很普遍告诉你的，它不会告诉你酒店名称的，那基本上就商务型酒店。正餐它有50元一餐乘以9次，这是我们都包含的，但是它什么只有3个早餐看的吗？它正餐一次都不含
1: 哦，
2: 它9次正餐全都要自理
1: 的，
2: 这50元一次吧，450，最重要还有我们去景区，三清山如果没有索道。
1: 不要苦涩
2: 的，不是太苦了。
1: 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他们上海过去没有索道，你不包含吗？我最好是给他索道，
2: 只能另外付100块。你说这个钱可能不多，
1: 是
2: 这个我色吧。到了现场我还另外花钱还要买，我明明已经参加了团，
1: 下来之后可能要每个人毛7000块钱。
2: 就是啊，然后你看这个黄岭，他也要坐索道进去的。我跟你说，他要翻越一个山头才能出现这一片古村落。
1: 是的，
2: 100块。120元是吧？
1: 对对，
2: 我们这些都要包含。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次给大家提供的标准。我们不说别的，光说住和往返的交通。三清山希尔顿度假酒店，希尔顿品牌大家都知道啊，经常出门的话，
1: 你上海住过希尔顿，多少钱一晚？
2: 连住2晚，三清山。而且为什么在这儿连住2晚？告诉你，8月份，嘎达塞呀，20度啊，各位，气温20度，住2个晚上，这什么叫避暑？这叫避暑，对不对？然后来到婺源。宝物大酒店那挂牌5星级，各种可以刚不能听啊，你到前台看得见这5星挂在那儿，连住2晚，总共4晚，就2个酒店。
1: 是的，
2: 往返的高铁550元，光高铁加上4晚住宿多少钱？3442元。
1: 对呀，
2: 这期48多块了。今天我们给您的价格呢，
1: 3580元，3580块钱，对吧？
2: 3580元
1: 已经
2: 连吃带住带玩。
1: 对，而且我们刚才说特色餐，
2: 对，都说我们暑期里面要带孩子啊，带老人，我们都有人光刚死嘎空也不要紧啊，带家里人出去，
1: 是的，
2: 条件不能差，特别是暑期，对不对？
1: 对的。
2: 看我们给您往返的高铁，高品质酒店的入住，
1: 是
2: 餐食包括特色餐也都包含在里面，是不是我们出游对于家人的一种回馈？
1: 对，
2: 就是这样的标准。你自由行也肯定是要这么定
1: 的。
2: 再看我们的玩，我们所有的景点的门票，

0: 包括景区内的所有的电瓶车、索道、游船，也都得包含，包括空调、旅游车、导游以及旅游意外险。我们真正做到一价全含。
1: 对对对，而且我是觉得今天这五天的行程也蛮好的。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长者们说出去玩，第一点怕什么？就怕就出国外玩，隆重大清扫，而且觉得这手续非常的
0: 很累
1: 、而且就现在就也吃不太准，对吧？
0: 对，
1: 选择在国内游。国内游呢也最好是什么？就是时间不要太长，太长呢这个劳顿奔波啊，你搞不清楚。还有呢就吃要吃得惯，最好是餐餐都能含掉，大小球都不要操心，跟着旅行社出去旅游。就是一点啊，东方购物的省心，而且它不会有什么猫腻，就跟你说清楚的，我什么包含的，什么不包含。今天我们无论是餐饮，包括大小交通、火车往返，包括是住的酒店是什么样的，酒店名称都告诉大家。
0: 对，我们不说什么同级这种什么字眼啊，是什么酒店就什么酒店，就告诉你希尔顿和宝屋度假酒店各住两晚。
1: 所以你花的钱也是清清楚楚，包括你之后你看完节目哦，对不对？包括现在订购好了之后先抢名额嘛，
0: 对
1: 吧？你自己到。都去比酒店价格，你能比吧？火车票你能比吧？吃住你能比吧？都能比的。比完价格之后，你才决定到底留还是不留。
0: 对，都没有问题。
1: 但是之后如果说错过了哈，我们本档节目的这优惠的时间，包括名额的话，再过来订没有了。
0: 没有了，一个团就30个位置。
1: 是的，是的。
0: 你要知道，暑期里面，
1: 对，
0: 希尔顿这种酒店挂牌五星级酒店，一房难求。
1: 那我也再抢了的，对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从山上看完晒秋回来之后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吃一顿特色的晒秋宴。现在这桌餐啊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是十菜一汤的。关键是其中有几个特色菜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你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锅巴，它是按照那种晒秋簸箕的形状给大家来进行设计的，并且吃的时候要淋上那个独特调制的酱汁，非常非常的酥脆啊。除此之外呢，你像这里的荤菜啊，基本上他们传统的做法是裹上那个米粉，然后给大家蒸出来的，所以这个鸡蒸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鲜嫩，完全不油腻。还有一个这个五谷丰登，这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啊都是当地农户自己种的，非常的天然原生态，味道也是很好吃的。包括还会有些他们特色的鸭呀、虾呀、鱼呀。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桌菜肴这个配置还是相当高的。那在这次婺源之旅当中呢，还给大家安排了一顿特色餐徽州宴啊，现在已经在我的面前呈现出来了。首先啊，我要感慨一下，这套餐当中真的有很多菜我们是没有见过、没有吃过的，非常具有当地特色。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首先大家面前的这道红鲤鱼看到了吗？这个是非常具有地方代表性的一道菜啊。在当地，这里的红鲤鱼啊长得是头小尾短肚大，形似一个荷包的形状，寓意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这道菜啊也叫这个荷包红鲤鱼。还有这个笋呀，用到的都是当地新鲜的春笋，味道非常非常的鲜甜。以及我面前的这道叫做农家乐，其实我了解了一下，好像是用南瓜，然后包括还有茄子等等的一些时令蔬菜搅在一起做的，我之前真的是从来没有吃过，底下还有米饭拌在一起啊，非常非常的下饭。还有一个特色菜是这个子糕，这个子糕之前我也是没有吃到过的，它是把鸡蛋然后还有猪肉混上糯米蒸出来的，非常的有当地特色啊。所以这桌菜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吃过正宗的徽派菜的话，吃上这一桌基本上徽派菜的精髓都被大家体验到了。你看我们这趟行程啊，不仅仅是住得好，还有呢就是吃得好，吃得有特色。我就觉得很多一些特别是上海的叔叔阿姨们想得很穿的，不像以前了，出去之后什么自己带酱瓜呀、泡面啊这种，为了省点钱，对不对？
0: 现
1: 在出去之后就是要吃，为什么？趁能吃得下的时候吃一吃当地道地的一些美食。那说句实话，如果说它不包含的话，行程当中不包含，说自理你是根本不知道这个钱往哪里花，也不知道吃点什么，
2: 有些人买几个饼就垫着垫着肚子饱了，对吧？我们整个行程当中不仅仅是餐餐全含，还有两顿告诉你到了当地就给你配备好了该吃什么，什么是正宗的，什么吃的时候就是可以就拍照打卡的。
0: 对，
2: 我们吃鼓掌鼓了，我吃刚到底好吃不好吃有评判的标准。
0: 对，这是我们跟我们团的好处啊。你不自由行的话，你去到当地
2: 那
0: 个手机也是，哦，这个地方有个名菜我要去吃，问题上哪儿吃最正宗呢？
2: 对，
0: 你不知道。
2: 还有呢，就是因为我们是30人的团，至少一桌呢是10个人或8到10人，对不 对？你2个人出去点，你能点多少个菜？是不是很多一些点完了要么吃不掉那么浪费，要么就是没有吃到，
0: 对不对？
2: 一分上来之后那边的菜的这量都很大的，你说怎么办？那么正正好好10个人一桌，哎，各式各样尝一点点，吃嘛都吃到了。所以很多一些先生太太跟随我们东方购物的团就觉得，哟，第一放心，第二呢不用自己这个叫操心，
0: 对，
2: 然后呢该怎么吃的啊就无脑跟随就可以了，
0: 跟着我们走就行了，什么都不用操心。
2: 是的。
0: 再说说我们这次的景点啊，现在看到的中国5大最美峰林之一的三清山。
2: 是的。
0: 看看这些山峰是不是怪石嶙峋的感觉，跟中国其他山脉的感觉都不一样。
2: 对，
0: 而且我告诉你，三清山还是一个道教圣地。您去到山顶，去到玉虚宫，你会发现整个山上是仙气飘飘。
2: 对，
0: 那我们这次将要带您搭乘缆车上下，
2: 对，
0: 去看一看三清山最美的风景。
2: 是的。
0: 而且我告诉你，三清山你去了以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景点，比如说它叫西海岸，什么叫阳光海岸？怎么都叫海岸？三清山边上有海吗？没有，看的是什么？
2: 云海。是的，
0: 就是我们现在安排的这个季节，
2: 是的，
0: 20度气温。
2: 对对对，反正今天啊，无论是这个世界自然遗产的三清山，对吧？这个最美的5大峰林之一，还是我们的望仙谷，包括景德镇、黄岭婺源等等各个景点各有各的特色，不会让你觉得视觉疲劳，这第一点。第二点，住得好，你看3580块钱每个人暑期团的出行，能够2晚是挂牌五星，还有2晚是希尔顿，各个酒店帮您是配备齐全，你价格也能够挖到查得清楚，然后餐餐全含，还有2顿是我们特色餐，没有任何的猫腻，大小交通索道往返全部包含在其中。
0: 是的，
2: 现在就是要抢名额的时间哈，无论是8月5号也好，8月10号也好，这日期先不用定，为什么？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宁愿多订一点，多抢几个人头，你跟小姐妹跟平时能够玩得到一起的一些朋友们先帮他们先抢占好了，
0: 对，主动权在你手里，
2: 然后那有些朋友们是这样的，让他们过来回看我们节目，也有的，我怎样吧，秦嫂，你过来看看东方购的节目。
0: 对，
2: 很多人说，哟，性价比又高，价格又合适，而且今天我们东方购这趟行程的价格没有涨过一分钱，
0: 一分不涨啊，
2: 对吧？
0: 暑期不涨价的东西，你看看还有些什么？
2: 是的，
0: 对吧？我们今天这样高品质的行程，标准不降，价格不涨，
2: 对，
0: 这就原封不动的提供给您。
2: 是的，
0: 但是我提醒一下啊。您现在订购的名额，一个一张券，只有1个人的名额。
2: 对，
0: 去几个要订几个订单。
2: 是的。
0: 如果带家里的孩子去的话，也是订这样一个名额，定下来，到现场根据年龄和身高退你的住宿。
2: 对对对啊，现场总共是2个团，是这个30个名额的一个，对吧？总共60个名额，只剩最后18个了。所以说赶紧来抢线。
0: 没几个电话了。
2: 这几个景点，说句实话，带小朋友的啊，就是很小的那种娃娃啊，这种不算是非常热门。啊，
0: 对。
2: 对吧？你不用担心什么。人挤人会不会特别让您打了要命啊？不算，
0: 不用担心。哎，
2: 对的，所以今天也是赶紧先把名额抢占下来。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婺源县以地境婺水之源而名，隶属于江西省上饶市，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东临浙江省，西抵景德镇市，北枕黄山市，南接德兴，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自古以来就被誉为江南曲阜和书香，由宋而下至今，名胜古迹遍布全县，有保持完整的明清古建筑，也有田园牧歌式的氛围和景色，好似一幅未干的水粉画，又犹如莫奈的印象派，处处散落着可以曝光胶卷的美。望仙谷景区位于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望仙乡，比邻山清水秀的三清山和婺源，云雾笼罩的山谷悠远清幽，江西民居特有的黄墙黛瓦映和着山中的绿，清澈的溪流缱绻徘徊，如影相随，在这样的山水间偷得浮生半日闲，是忙碌生活中难得的奢侈。夜景，夜幕降临，街巷被灯光点亮， 青石板路曲折回转，两侧建筑典雅古朴，山谷的风轻轻吹过，在望仙谷里慢慢赏，浅浅逛，惬意的时光就此停住。在山崖上的黄陵古村，地无三尺平，无意间造就了一处绝无仅有的晒秋人家风情画。数百栋徽派古民居在百米落差的坡面错落有序，晒匾里多彩的丰收产物绘就出世界独一无二的晒秋民俗景观，独特的黄岭晒秋成功入选中国最美乡村。比邻婺源的景德镇，世界著名瓷都，新品野陶始于汉室，可见早在汉代就开始生产陶瓷，以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著称。其青花瓷、玲珑瓷、粉彩瓷、色釉瓷合称景德镇四大传统名瓷。岩山一照雾溪行，山色苍苍溪水清，竹树映青晓，坐闻山鸟鸣。踏在刻满沧桑的青石板，轻叩那被岁月腐蚀了的锈迹斑斑的门环，那白墙青瓦、低檐粉黛的徽派建筑并排矗立，灯光如水般在山谷中蔓延，流光溢彩，让我们一同踏入婺源，感受故事和童话的最深处。
2: 好了，走到16分20前，刚才我看到我们6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0个，马上到个位数了。所以先抢定名额的朋友们，赶紧先把名额抢占下来，不然的话加都加不出来啊。
4: 是，
2: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还有就是我说到了这个行程啊，气温合适，然后呢路程合适，整个时间段也合适。
4: 是的，
2: 特别因为东方购的很多会员朋友们都是，比如说60岁以上的一些长者们，对吧？喜欢玩的，或者说年轻的时候也到处去跑的。但是你想想看，到一个地方去的话啊，你会去到哪里？比如说到上海来，罗摩刚哦，我到嘉定去过了之后，我就算来过上海了，对吧？你只有去过城隍庙、外滩、陆家嘴，然后呢，经典景点玩好之后，你后面偶尔小众景点可以去去。
4: 是的。
2: 那如果你到我们的婺源也好，包括江西也好，那边去，三清山你没去过，没有去过这个我们的
4: 这个
2: 对吧？
4: 实在太遗憾了，我要告诉你，
2: 太遗憾了，没去起过，
4: 真的
2: 没去起过，
4: 是，
2: 对吧？上饶，包括是我们的婺源，很多一些地方都是为您挑选了很多经典的主要景点。
4: 对，
2: 而且这个行程你看，经典主要景点有，不会让其他团一样上午一个地方下午一个地方把它啪啪鱼，然后呢很多叔叔阿姨要背了这包咣咣咣咣咣咣
4: 咣咣咣咣咣咣咣
2: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
4: 咣
2: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卡的，很多一些朋友们还自己做做小视频的，对吧？都可以去这个弄一弄。然后呢，很多一些女士朋友们裙子穿起来，喜欢拍这种古偶的，我告诉大家，很多一些姐姐赶紧换上很多一些汉服，对吧？拍好照片之后自己 P 一下嘛，美颜一下发出去，不要太漂亮哦。
4: 这个行程我跟你说，你如果爱好摄影，喜欢拍照，爱发朋友圈，
2: 对，
4: 整个5天走下来，
2: 对，
4: 刷爆你的朋友圈。
2: 你看看啊，三清山五 A 级的
4: 世界自然遗产，
2: 是的，
4: 一定要去看。南清园这个叫巨蟒出山。是不是很形象？包括西海岸，刚才说了阳光海岸，像这些景点都是看云海，而最佳的季节就是夏季。我们这次带您去看看。
2: 对对对，都是在高处，但是高处不用你爬，我们都是缆车上去。
4: 缆车上下，
2: 对不对？上下的啊，上西，五类啊，一道就下缆车送侬。
4: 我就告诉侬听，我们住在那个希尔顿酒店嘛，我们酒店的大堂走出来，走到缆车站，步行10分钟。三一吧，
2: 三一啊，
4: 所以你不会在那边感受到任何的炎热。
2: 秋后作为，我们散步到缆车蹭
4: 上去，
2: 看看山上的风景，
4: 拍出最美的照片。缆车又能下来，又死了希尔顿里香。
2: 是的，
4: 三一吧，这叫度假，对不对？
2: 体感又很舒服。好，然后到上
4: 望仙谷，江西现在最网红的景点。
2: 你听这名字，望仙谷，
4: 仙气飘飘，仙侠世界。刚才说了，很多阿姨们如果喜欢穿上换古装，拍摄一些网红的照片，来在这个景点里，我告诉你在哪儿拍，就是它。揽月桥，
2: 揽月桥，
4: 您就到这个桥上，晚上入夜之后啊，你站在揽月桥的当中，背后就是山崖上高高的那一座楼阁，还有一轮明月映射在你的背后，拍出来的整张照片真的是美，
0: 美不胜收啊。
2: 是的，我们很多太太也说了，以前年轻的时候就这么个着急，大家都是穿了这个军工装的，对吧？那些的卡布衣的，然后呢，现在各式各样，你带上漂亮的衣服好了，无论是自己自备的，还就算是到那边去弄一件汉服穿穿又怎么样呢？
0: 很便宜，
2: 拍拍照片啊，对吧？
0: 对，而且我们夜景都是帮您安排好了的。嗯，哎，我们在这儿吃完晚饭之后，所有的入夜之后的画面，你全都能够拍下来啊。
2: 是的，
0: 包括黄陵五 A 级的景区，
2: 对，
0: 什么叫梯云人家？嗯，这是一个隐藏在山谷当中，扇形铺开依山而建的古村落。
2: 对，
0: 你要去看一看，这种千年古村落，它的木雕、石雕、砖雕，每一处精巧之处，都让您赞叹这些工匠的一些精湛的手艺
2: 啊。
0: 我们都可以去看，然后水墨上河，去看一看人在画中游的感觉，
2: 是的，
0: 真的是水墨丹青当中的一些游览。
2: 对，我建议大家到了水墨上河的时候，要么穿就是黑白灰三色，你跟画当中融合在一起；
0: 对，
2: 要么就是越现代越跳，拍出这种反差感特别好看。
0: 对了，
2: 对吧？
0: 是的，没错。包括哎，悬高古城，刚才望仙谷我们看了夜景，对不对？
2: 是。
0: 到了婺源，我们也帮您安排了夜景。这个古城1300多年历史，著名的理学家朱熹，他的诞生地就在这里，故里啊，他的故里就在这儿。悬高古城很有这个纪念价值，而在悬高古城入夜之后，更有很多当地的民俗表演穿插其间。我们这次也带您去现场看，包括古窑民俗博览区五 A 级的景点，中国唯一一个以陶瓷文化为代表的景区。到这里你去看一看，什么叫著名的景德镇瓷器？白如雪，生如磬，薄如纸啊，这些著名的特点，去看一看，包括那些明清时代留下来的官窑，都值得一看啊。如果说雅俗们喜欢喝茶，平常喜欢那些茶具，哎，这次到现场，
2: 对，
0: 物美价廉。我们不带购物啊，我们都是不带购物的，您自己去现场，你随便淘，随便看，这些瓷器真的很棒。
2: 对，但是就是告诉大家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正宗的，
0: 你去看看正宗的景德镇。
2: 然后你看整个的行程，要山川瀑布的有，要悬崖峭壁的屋子有，要我们人文特色的啊这样的特色的古村落也有，而且颜色都是不一样。
0: 对，
2: 要文化的，
0: 中国的文化，
2: 人文的，对不对？而且您说到这个人文是什么，就几千年的文化了，瓷器耶，景德镇，你看看所有的景点包含在一起，没有一个是重复的，而且个个能够出片，定位也好，拍照也好，你可以一天一个样子不一样，甚至我看到很多一些太太啊，弄个行李箱或者一个小包，哎，
0: 对，
2: 对吧？
0: 很多很多，
2: 我的脚啊，
0: 费氧都有。
2: 而且你20摄氏度这个温度，我告诉大家，你一跳裙子好了，稍微素一点点的，哪的雨巾脚它，你就不一样的感觉，
0: 就是不一样了，又另一张照片，
2: 对不对？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价格啊，
0: 好，看看我们的价格啊，
2: 是的，
0: 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3580元，各位，你现在随便全网去比一比，
2: 我们比一比，
0: 暑期当中，
2: 对，
0: 暑期当中看看，跟我们一样的行程，
2: 是的，
0: 跟我们一样的日期，价格是多少？5926元，而同时他住的酒店，普通商务型酒店，他的正餐一顿都不含，全都要自理，他的三清山和黄岭的往返索道都要自理，
2: 对，
0: 这两个索道
2: 票外头去比价，不要看他总价，你一定要看到他那个小标，
0: 旅游要看细节的，各位，
2: 对吧？要看细节的，
0: 对不对？哎，
2: 就是我们说最需要扣扣清算，哎，
0: 暑期出游我们这个标准不能差，对不对？替美女了，我们出去玩一定要标准好，
2: 对，
0: 来三清山的希尔顿度假店，
2: 这是我们住的啊，
0: 我们给你住
2: 两晚，
0: 然后婺源的宝物大酒店孤拔五星啊，挂五粒星的，连住两晚，四个亚都，
2: 对，
0: 往返高铁票550，这一点加起来住宿加高铁3442元，
2: 是，
0: 而今天我们一价全含，来看看什么样的价格，
2: 3580块钱，对吧？
0: 看看
2: 3580元的这个精品款，好吧？说实话，他们家如果要省成本的话，很简单，给你一碗五星，给你一碗希尔顿，其他两个连锁住，他能不能省成本？
0: 我如果一个晚上高品质，我就说我们高品质住宿，
2: 对吧？
0: 但是我现在
2: 是都是连住两晚，连住两晚，你也不用忙着收拾行李，而且住的都是好的。这个你看，婺源的五星挂牌五星希尔顿酒店，就为你写的清清楚楚，大小交通、电瓶车、索道、游船全部包含。然后呢，餐餐全含，九次正餐都含的，其中还有两次是特色餐，对吧？空调车啊，一人一正座，当地导游讲解服务，你外头去提醒导游，像这种带人文的，你不请导游，
0: 你的水平在景区，你去找找个景区导游，能够要差几笔。
2: 是的，我们是一价全含，
0: 两个
2: 喷漆，8月5号和8月10号，先不用纠结哪天去，先把名额抢占下来，最后的大概8分钟时间，个位数了啊，各位数了，
0: 就这两个团期，各位黄金时节，一年当中最好的可以全家有机会一块出去度假，可能就是这个时间了。
2: 说实话，这五天。 但小辈们也能够请得出假。
0: 对啊，你家里就算要补课五天时间，抽个空八月初去玩一玩，大人上班的请个假，带着老人孩子一块好好舒服服的
2: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行万里路体验感是更加重要的。最后的七分钟时间，如果你之前是已经读过万卷书了，赶紧现在赶紧可以行行
0: 万里路。
2: 而且现在这行万里路不需要自己劳累走的啊，有电瓶车呀，有大小交通有索道，好吧？最后的七分钟时间了，去多少人，订多少个名额，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的，
0: 没问题。
2: 100元的预付款也是可以退给大家的，好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0: 到婺源之旅啊，最重磅的景点之一一定是黄岭了。那刚来到黄岭之后，我们坐了5分钟左右的缆车就可以到达一个核心的景区了。说到黄岭啊，历史非常的悠久，距今已经有580年的历史了再加上很久以前啊，它是属于古徽州的地界，所以来到黄岭之后，你看到的全部都是这种徽派建筑，有大户人家，也有普通的农间小院，所以啊，也是徽派建筑的一个大融合了。并且其实黄岭有着非常多的美誉，比如说像这个悬崖上的古村落呀，包括还有人称它为南方的布达拉宫，所以我们赶快进黄岭内部感受一下吧。
1: 时间了，我们名额不多，你看看，要仙境有仙境，然后我们要这个平时看不到的那些悬崖峭壁上的屋子也能看得到，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就是到了当地呀，无论是在以前画当中，包括是在摄影作品当中，这些地方都有很多一些作品的。
2: 是
1: 摄影爱好家哦，他们有时候蹲在那个地方1个月2个月拍出的美片，对吧？
2: 就说这个望仙谷啊，你现在打开某书某音，你去看看江西现在最网红的旅游景点，可能跳出来就是它，望仙谷这种仙侠世界的称号啊，它不是徒有虚名的。
1: 是的，
2: 您进入这个景区的现场，您就会发现整个高高的那种悬崖峭壁上的建筑，包括它那些鸣崖而立那些瀑布，包括它那些古建筑古桥，全都是完全还原了仙侠世界当中这些场景。
1: 确实，刚才我看了一下日期哦，8月5号那个团正好当中是加了一个就双休日，如果要带着小贝啊，就上班族的一起去的，
2: 跟司仪老师聊，
1: 对吧？亲自去嘎就可以了。那8月10号呢，正好是工作日，大家也可以，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可以集聚在一起，也可以出发。反正无论是季节也好，今天价格也好，还是东方购物的品质，第一点你不需要再动脑筋了。第二点，今天在节目当中，无论是我们吃住行，全部帮你介绍的清清楚楚，没有一个是可以打闷票的， 对不对？你到外头去把名额抢下来，自己可以去比价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比价格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啊，
2: 看内容，
1: 一定要看内容，看清楚。
2: 对了，
1: 而且暑期当中，说句实话，自己去订，因为很多现在小辈喜欢自己自由行的了，你自己去订，你今天跟明天两天当中它的价格都会不一样。
2: 你就看看酒店，我们今天给您的三清山希尔顿和婺源的宝物度大酒店，你暑期自己去订订看，看看什么样的价格，再看看往返的高铁票，你抢不抢得到？包括落地，还有导游，还有当地的特色餐，还有到了景区里面，你是不是要坐索道等等，这些跟我们走。不要操心，
1: 对，
2: 拎上行李走就是了。
1: 是的，而且经典景点导游都会带着你，告诉你哪里拍片好看，哪里是经典的，吃什么东西，对不对？而且这些东西不是说你说啊，帮帮侬吃啊，侬自家去吃啊，不是的，
2: 绝对不是的，
1: 餐餐全含，
2: 餐餐全含，而且当地的特色美食都帮您安排上，而且我们去的餐厅啊，都是当地的网红级餐厅，让您品尝美食。
1: 是的，吃的住的都好。最后3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名额也快没有了，先把名额这个先抢。下来啊，去多少人订多少。那如果正好有小姐妹呀，包括是平时一起玩到好的，一起出去旅游的，先帮他们把名额抢占下来。然后呢，就是无论是看节目，包括是把这个行程发给他们，
2: 记住啊，一张券是一个人啊，各位。我们上一次直播6月份的团期，有一位游客到现场拿了2张券，要订7个人的。这个我告诉你，真没加出来。那位观众真没，但是他今天肯定是要订购的啊，他当时就没加到，所以我提醒一下，一张券只有一个人。如果您带孩子去的话，也要买一张券，到现场根据年龄和身高退给您的住宿费，所以不用任何的担心啊。
1: 是的，
2: 先抢名额。
1: 是的，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山上看完晒秋回来之后啊，我们会带着大家吃一顿特色的晒秋宴。现在这桌餐啊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是十菜一汤的。关键是其中有几个特色菜比较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你比如说我面前的这个锅巴，它是按照那种晒秋簸箕的形状给大家来进行设计的，并且吃的时候要淋上那个独特调制的酱汁，非常非常的酥脆啊。除此之外呢，你像这里的荤菜啊，基本上他们传统的做法是裹上那个米粉，然后给大家蒸出来的，所以这个鸡蒸出来是非常非常的鲜嫩，完全不油腻。还有一个这个五谷丰登，这里边的所有的食材啊都是当地农户自己种的，非常的天然原生态，味道也是很好吃的。包括还会有些他们特色的鸭呀、虾呀、鱼呀。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桌菜肴这个配置还是相当高的。

0: 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王许明。我们来看一看啊，很多观众朋友在想说，吃鱼油这个已经不是一个稀罕事了，其实我们都知道了。那吃鱼油的一些朋友们呢，这些人群呢，先提前给大家打个招呼啊。比如说您可能有些指标比较的异常，或者您的年纪本来咱就已经50岁、60岁，甚至说40岁左右的，该吃也都吃起来了。反正我是开始在吃着呢啊。比如说烟酒什么都来的啊，包括有饮食油腻一点的，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容易已经出现了晕、疼、麻，生活压力大一点的，胸口不太舒服的，特别是家族遗传史的，要尤其注意一下。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的呢是我们的一个全新品牌啊 ，G 这款的品牌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看这里。它的一大特点，野生捕捞。我先跟大家讲清楚啊，我们的一大特点是野生捕捞。我们跟今天邱老师一起来聊聊看这款鱼油。其实这款鱼油在我东方购物已经出现了好几次了
1: 啊。对，以前呢，因为我们都非常亲切的叫它小月月。
0: 对。
1: 然后小月月鱼油所有的好处，我们这款鱼油都有。
0: 嗯。
1: 小月月没有的，像野生捕捞的这个就评标上的那个标识，
0: 我们也有。
1: 我们有了，所以我们是它的升级版。
0: 是。
1: 那么还有呢，就这款鱼油，我们又把它叫为三高鱼油，三好鱼油。
0: 嗯。
1: 第一个就是Omega-3含量高。
0: 哦。
1: Omega-3的纯度高。另外就是 EPA 的值高，
0: 嗯，
1: 同时这款鱼油还有一个叫法叫不反腥鱼油，
0: 哎，
1: 因为我们用到的鱼油的胶囊皮儿，我们是那个长绒包衣，
0: 嗯，
1: 所以呢它在胃里面是不分解的，到了肠道里面才分解，所以这也是让很多人以前不愿意吃鱼油、不敢吃鱼油的，现在可以吃了。
0: 嗯，
1: 那现在还是要说一下啊，就是
0: 磨砂纸，
1: 我们这两今天开始是不是气温越来越高了？
0: 是的，是的。
1: 就是我们有那个调研表明啊，就气温每增高一度，我们的心心脑脑问题的发生率就会增加2%+。
0: 嗯，
1: 所以就是特别像现在这个天，您会发现外面温度特别高。
0: 嗯，
1: 但是室内、车上。包括我们很多的那个公共的一些商场，
0: 嗯，
1: 都是空调开得特别冷的，
0: 很足的。
1: 所以这个时候一冷一热，我们的血管就像在拉扯一样，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引起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我们有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及时给身体修补的材料。
0: 嗯，
1: 所以今天的鱼油我们。

0: 不是说要不要吃，而是要吃多少量、怎么吃的问题。
1: 是
0: 啊，所以无论是我们的年轻人、中年人、老人家们，您但凡膳食当中缺乏欧米伽三的，今天通过鱼油补充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而且我们今天纯度达到了99.5，
0: 哇，
1: 这个绝对要大声说出来了啊！现在东方购物卷到什么程度？70的、80的、85的、90的、95的，我们直接今天啊，实测是达到了99.5，大家抓紧时间买，而且是从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过来的。这一瓶当中呢，给大家看有多少粒啊？60粒。如果按照一天两粒吃的话呢，像这种情况就可以吃一瓶就一个月的量。
0: 对，
1: 就是那，反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直接来介绍这个大构成，我把性价比也给大家讲一下啊。如果大家呢订购我们今天的大构成的话啊。大概您要花到的这个价格呢，1998元拿回去9大瓶就可以带回家了。
0: 对，
1: 来，邱老师，麻烦给我们稍微的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个鱼油为什么这个特点啊？
0: 是的，鱼油呢，因为鱼的脂肪当中它既有饱和脂肪，也有其他的脂肪酸，所以呢，我们是把像饱和脂肪还有我们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全部提取出去之后。单留下来更高纯度的欧米伽三，就像我现在挤在杯子里这个状态，挤进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颜色跟我们其他的油脂的颜色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它的纯度非常高，把杂质和其他的脂肪酸都清除了。
1: 两粒还这么干净？
0: 对，两粒这么干净，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鱼油可以里面的欧米伽三达到99以上？就是你可以通过这种性状来看到。另外呢，因为我们这个鱼油啊，大家都知道。它里面有 EPA 和 DHA，
1: 是
0: EPA 主要是在血管当中起到一定的作用的、DHA 是可以进入到大脑的，但是现在我们的鱼油如果是粗糙提纯的话，它大概就是那个180的 EPA 120的 DHA， 但我们是在粗糙提纯的基础上再经过了三道的那个提纯，三道提纯之后再经过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才能达到我们今天可以到99%以上的这个纯度。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这款鱼油是高 EPA 的鱼油，
1: 是
0: 大家都知道血管当中最主要的营养成分应该就是 EPA， 对吧？但是要给大家说个消息，因为 EPA 是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加工，才能拿到1197毫克的 EPA，
1: 是，
0: 但是因为我们今年开始，马上鱼油的价格就要开始调整了。
1: 哦，是吗？
0: 因为今年鱼就是捕捞的那个鱼的量在减少，因为温度在升高，所以这个鱼啊都往下沉。就捕捞得到的那种可以来加工鱼油的鱼的数量在减少，而且捕捞上来之后。有很多都是不成熟的小鱼，这些鱼都要放回大海，不能拿来加工的，所以原料就是个问题。现在大家都在抢高纯度的鱼油原料，所以你想还有谁会再加一道原料去做高 EPA 的？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一批 EPA 值还能在1000毫克以上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少了。节目前供应商已经在说了，下一批进口的鱼油 EPA 值有多少，大概在700多到800之间。所以你想，如果整个夏季我们本身血管对于 EPA 的要求就特别高，而我们接下来有可能就吃不到那么好那么高的 EPA 值的话，那个鱼油的话，今天就是囤货的好机会。而且今天一点量都没减，我们上一场还是8瓶，今天是9瓶。
1: 对的，我卖过8瓶的。
0: 对，
1: 我有印象，我非常有印象。
0: 是的，
1: 我很有发言权。当时我一看说，我说8瓶啊，没想到今天摇身一变，给大家新闻联动这边哈，再加上了1瓶，
0: 是的，
1: 挺好的。专柜价格999块钱一瓶，1000块钱一瓶啊。
0: 对，
1: 一瓶当中有60粒哦，
0: 是的，
1: 而且含量这么高，一天至少2粒，已经完全也可以符合我们国家的要求了呀。对，我们的一个膳食纤维指南里有一个要求嘛。东方购物价格1998，相当于1938块钱，额外又给你补上了60元的积分。如果参加一下满千返，因为价格在这儿的嘛，容易参加的，相当于每粒2块多，2块多车是99.5含量的高含量鱼油，这个性价比是相当难得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定咱们1998九瓶装，02151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 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今年呢七十八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哎呀，经常有活动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种我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特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坚持吃下去。上枪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你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观众朋友看到这个捕捞的环境啊，这就为什么跟大家在讲说这个以后未来，刚才邱老师讲有可能里边的 EPA 或者什么值，
0: 不是有可能，是确定。第一个
1: 是确定，
0: 确定鱼油的原料，那个特别是高纯度鱼油的价格是一定要涨的。八月以后然后。高 EPA 的鱼油原料现在进不到，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这两个事实摆在大家面前，而我们现在马上进入到高温天，高温天对我们血管的伤害压力也是特别大。所以今天你还能看到欧米伽三99%以上的，EPA 1000多毫克以上的鱼油，你毫不犹豫囤起来，因为接下来你真的是买不到那么好的鱼油了。
1: 新价格生效时间。8月1号，
0: 对，
1: 怪不得邱老师这么笃定的，确实有啊，我刚才找到这个函了，
0: 是的，
1: 价格上调幅度15%-20%，
0: 不是我们这一个品牌，是所有的高纯度的鱼油的价格都会往上走。哇，
1: 那大家多囤两套了，这个是真的实打实的好消息啊。这我们说今天这个价格是好消息，我们给您带来什么价格呢？不是原来的8瓶，给您再增加一瓶，变成了9瓶，
0: 对，
1: 按照1天2粒这么吃的话，满你9瓶就9个月了，老两口一吃呢就4个月左右了。
0: 是的，
1: 那我们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有些观众朋友在讲说，我们今天这个鱼油的含量到底有多高？实测值算下来的是99.5，这在东方购物绝对是数一数二的厉害了。
0: 哎，第一梯队的了，
1: 绝对第一梯队了。而且关键它不只是这几个高，
0: 对，
1: 我们当然有优秀啦。哎，刚才肖老师说的 EPA 含量我们达到1100多呀。
0: 对，而且高 EPA 的鱼油也是从我们小月月开始的。不反性的鱼油也是从小月月开始的，所以这两个数值其实大家经常以前是追着吃小月月鱼油的，可以今天考虑鸡加鱼油，因为鸡加鱼油就是小月月的升级版，而且我们今天是在评标后面专门有野生捕捞这4个字，是有专门野生捕捞的这个证明的，
1: 有的，
0: 这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这个鱼不是近海的鱼，我们的鱼油的那个原料品质是相当高的，纯净度也是相当高的，
1: 是的，
0: 哎，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在外面你能看到在评标上面能显示野生捕捞吧，如果没有又没有我们不反新的这样一个长绒包衣的话，那你想想我们这个鱼油是不是品质特别好。
1: 这边写得很清楚啊，野生捕捞这4个字，
0: 对，
1: 这4个字就值钱了，不是我们在什么鱼池里养的啦，然后那种的，所以这种野生捕捞原料或者包括成本呢，它已经很贵了啊。
0: 对，
1: 再加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吃它，我们可以看邱老师的前面这块板，给大家稍微的讲一讲，
0: 是的，
1: 这个原理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吃它呢？
0: 对，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现在日常的饮食就是满足了我们的生存，然后还有一些好的营养物质，其实是维持我们身体特有的一些那个健康结构的。像我们这个血管，大家看到它不是一根管子，在靠近最里面就是血管内皮。那血管内皮在现在这个高温状态下，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扩张，然后随着出汗，血液粘稠度也会增加。那么当这个血液流经这些地方的时候，它特别容易破损。而且我们身体有两辆车，一辆车是低密度脂蛋白的车，它呢喜欢把这些脂质物质啊要运载到我们身体的末梢去，但是沿路上它很容易把这些物质给抛洒下来，那么就很容易 沉积到我们破损的血管内皮里面，嗯，慢慢的你的血管内皮就会越来越小，嗯，那么我们还有一辆车是从身体的末梢出发，沿路它会把这些脂质啊带回到肝脏，哦，带回到我们的肝脏去合成像维生素 D， 嗯，合成那个就是胆汁，这些材料就用掉了。嗯，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所以这两辆车它在合成的过程当中同样需要特定的材料，而我们一日三餐日常的膳食当中，您看你炒菜油当中有没有 EPA 和 DHA？ 嗯，几乎没有。嗯，你吃的那个鸡鸭肉蛋奶当中也几乎没有 EPA DHA， 嗯，只有在少数的深海鱼当中会有一点 EPA 和 DHA， 嗯，但是这个量其实食物当中量还相对比较少的，就像三文鱼大家都知道里面可能会有EPA，对吧，您去那个市场上买100克的三文鱼价格是多少？29块几，29块几里面有多少的那个欧米伽三呢？大概300多毫克，可能还不到，所以你想想这个你花的代价是不是特别大，嗯，我们能拿到的这个量又特别的少，我们中国营养学会是专门建议我们每天欧米伽三的量要在将近2000毫克，那么2000毫克我们通过对其他的食物去获取的话，无论是代价也好难度也好，还有一个烹饪的问题，您一烹饪30度以上欧米伽三可能就发生那个改变了，
1: 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把鱼的脂肪当中特有的这个欧米伽三给你提炼完成，而且把对我们血管特别好的 EPA 又给你做了再一次的精纯的提纯，所以才能达到那么高的一个浓度效率。那你服用的话每天一粒的代价是多少？3块钱不到，
1: 而且这一粒
0: 但是你能获得的欧米伽三是1490多毫克，
1: 这很高的呀，
0: 对，这个效率就很高了。
1: 你比如说按照这个2000算的话哈，那你一次吃上2粒就已经完完全超标了。哎，如果按照刚才以美国这个国家这个他们的居民为标准的话，它是3000，我们吃2粒也可以的，就你生活当中怎么说多多少还能补上那么一点点，
0: 对，
1: 所以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大差别。嗯，如果你说我大概就是调理调理，我40岁调理调理，一天一粒也不是不行，
0: 是的，
1: 但如果年纪长者的话就不要一直停留在一粒上面，嗯，有可能到3粒，也有可能是需要吃到4粒的，
0: 对，
1: 看你自己身体实际情况。我们按照均算2粒算的话，今天给您带来的过程哈，我跟您说一下，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抢大过程，
0: 是的，
1: 1998这个额外给大家补上60元的积分，这也是这几次好久好久没有给大家直播了。
0: 是的，
1: 每粒算是3块多。如果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3件满388，这个容易参加吗？你订购900多那个平数少，然后还没有额外积分，然后你还参加满减送买还很遥远。我们这个一参加，相当于2块多，您一天2粒的话，也就5块多钱，
0: 是的，
1: 也不到6块钱或者10块钱，
0: 对，
1: 还是今天的9瓶装，以前是8瓶啊，今天是9瓶装，更划算一些。邱老师，麻烦您再给大家来看一看，
0: 好，
1: 我们今天长绒包衣，
0: 对，
1: 然后里边有多清澈啊！
0: 我们这一个鱼油的颜色还是清纯透明的，但是它有点磨砂状，这就是在胃里面不崩解，让肠道才崩解的一个那个长绒包衣。
1: 这特
0: 然后我们把它挤开之后，您会发现，挤到水里面，您会发现它的油泡的颜色是特别的清透的，
1: 是的，
0: 不是那种黄黄的颜色。
1: 左侧是黄黄
0: 的，这就是我们里面经过高度提纯、超氧化碳、二氧化碳流体技术，把里面杂质全部去掉之后带来的纯净的高含量欧米伽三的鱼油，所以像这样的鱼油你吃了之后可以跟你食物当中的炒菜油、植物油去进行综合，达到一个4:1、6:1的这样一个黄金比例，那你身体就把它当材料用掉了，那么如果你的这些材料不够，就好比我们的那个房子，你的门和窗都是坏的，所以这样是营养物质在进来的时候它可能有问题，然后很多的对身体有害的物质也会随之进入到我们细胞内部。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今天吃鱼油的目的是希望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建立一种好的平衡，当这个平衡做到了，您的健康也就不是你要担心的问题，
1: 食色食，食色食，跟大家再强调一遍啊，拿回去的可是99.5，已经无限接近100了，
0: 对，
1: 哎，这一粒达到1492.5毫克欧米伽三的含量啊，按照刚才美国的居民这种他的比较极端的补哈，就到它的顶峰是3000来算的话，你今天吃上2粒也到了，
0: 对，
1: 对不对，观众朋友们？我们国家是要求2000毫克就可以，
0: 是的，
1: 那你吃上2粒也是完全可以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原本应该是8瓶，买6瓶送上2瓶，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 可不是八瓶哦，
0: 对，
1: 变成了九瓶。欢迎新闻频道的观众朋友们过来，嗯，所以今天您是额外再得一瓶，一瓶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一瓶当中是拥有了60粒原瓶原装进口。再强调一遍，如果参加东方购物满千送百，三件满3888元，再返您400元积分，因为这个价格在这儿呢。
0: 是的，
1: 所以相当于2块多，你就算不参加3块钱左右，也是非常。

0: 早呢，我也在吃鱼的。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种新鲜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个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1: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就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2: 血管呢、在身体当中啊，这个血液啊，实在是太分布太广泛了。如果一个不小心出现了问题，那就是大问题了。
3: 是的。
2: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人这儿心里难受了，脑袋难受了，疼得不得了了，麻得不得了了。
3: 对。
2: 这个都是什么情况造成的，薛老师？
3: 这就是我们血管内皮有问题嘛。因为血管内皮它不光是一层皮，不光是把那个血液要留在它的内径里面。我们很多血管舒张的信号，破那个收缩的信号、凝的信号、溶的信号都在我们的血管内皮上面，所以一旦血管内皮受损的话，一方面它的信号会出现问题，第二个它很多的在血管当中流动的一些脂质物质很容易沉积到下面去，然后你的血管内径就会变得越来越窄。而我们现在夏季的问题是什么？就外部是高温、高温状态。到了那个室内，车上各种的商场里面全部都是高空调状态，所以这个血管在这个瞬间过程当中它就容易扩张收缩、扩张收缩。那么这种情况就带来我们血管内皮的那个拉扯，血管内皮是很容易损伤的。所以到了夏季同样也是心心脑脑高发的一个问时间，那么我们现在就说不考量别的，至少你在自己眼睛看不到的这个血管内皮上面要去修补它的话，你至少得把材料给备齐。
2: 是的。
3: 所以你想血管内皮要什么材料？欧米伽三当中的 EPA 就是我们血管特别要的营养物质。
4: 高 EPA 要。
3: 对，我们高 EPA 就是我从我们那个就是鸡加鱼油开始的。
2: 太重要了。
3: 但是问题给大家一个不好的消息。因为我们的鱼油啊，从鱼的脂肪开始提炼的时候，出道是多少？300毫克的欧米伽三。我们要经过一道一道的提纯，把其他的欧米伽六、欧米伽九饱和脂肪都给你去除掉之后，它才有那么高纯度的欧米伽三。但这个时候纯度是多少？70%。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经过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技术，可以拿到95%以上的纯度。那我们今天99.5，非常高，
4: 对不对？
3: 在99.5的基础上，我们还要经过一道工艺，然后要用特殊的材料才能使我们今天鸡加鱼油的那个我们今天的成品。第一道就是要把 EPA 给提高。EPA 接下来我告诉大家，下一批鱼油的 EPA 只有多少？
2: 多少？
3: 700多到800。没有那么高了，超不过1000，所以这点货都是大家抢的。
2: 应该讲，
3: 对，
2: 今天应该家里有货也应该带回一套。
3: 而且还有就是，我们这里做长绒包衣的鱼油非常少，因为长绒包衣这道工艺，成本就会加很多，所以到目前为止，东方购物在售鱼油当中有长绒包衣不返新的鱼油，也只有我们这一款。
2: 原本是8瓶，那个时候观众朋友已经囤一套货了。
3: 对，
2: 这个呢是值得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一看我们的保质期大概是
3: 3年
2: 的哈，那绝对值得囤了，赶紧再囤一套啊！都是新鲜批次，拿过去就1998，额外再给60元的积分。这里啊，60元的积分相当于1930多，参加一下满千送满1500多，你每粒算下2块。

0: 多钱，所以一定要囤两套。你说我之前也订过了，已经隔个三四个月之前了，那你这次直接囤两套，
1: 对，
0: 往3888走喽。你400积分轻松拿到手啊，你相当于2块左右一粒，这是99.50色值的鱼油的含量啊。
1: 而且这个不是你们囤，我们自己吃鱼油的都会去囤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你要鱼油的那个纯度，大家都可以做到那么高，现在是有的。但是问题是 EPA 要做到1000以上的，现在已经就是说就目前来说特别难。除非接下来温度开始走低，没有那么高的高温，鱼的那个就是捕捞的那个原料开始没有那么那个紧张的时候，哎，这个时候他再去做高纯度 EPA 的鱼油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这个阶段我告诉大家，真的是高 EPA 的鱼油你会越来越少看见，而且看到的话价格就会真的是跳水跳得非常厉害啊。
0: 现在给大家做的实验就是我们今天这个长荣包月鱼油里面挤出来的纯净度，
1: 是的，
0: 99.5，确实不一般，你几乎看不到什么黄色东西。
1: 就放在旁边，就有的时候大家买的鱼油就是那种黄黄的，对吧？还有就是你看家里面的大豆油、玉米油，对吧？花生油是不是都这颜色？这就是欧米伽六系脂肪酸特别多的一个表现。而我们今天把这一系列的对我们身体来说已经很多的脂肪酸都给大家清除干净。就把你特别少的欧米伽三提到特别高，在提高的情况下再做两道工艺。第一个，把 EPA 提到了1000毫克以上。第二个，把那个外面的胶囊皮做成长绒包衣，胃里面不崩结，没有反腥的感觉，很多人就能接受。同时到了肠道，我们的鱼油的欧米伽三可以吸收的更快更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一款鱼油带给大家的好处。
0: 全部都是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100%纯进口。
1: 是的，
0: 里边这个细节有四个字叫做野生捕捞。
1: 对，
0: 注意啊，这个很难得啊，野生捕捞。一粒鱼油当中有1500毫克，我们今天实测值达到了1492.5，
1: 对，
0: 99.5之高的纯度。在市面上你随随便便买一些鱼油，什么90的多少钱一粒？18块多，90的19块多，91的21块钱，
1: 对，
0: 这我都不用看更低的了，更80的没什么意思，70就不比了。
1: 你不能去看单一的价格，你要看它是不是1500毫克一粒的。
0: 这还不一样，
1: 是不是60粒一瓶装的？
0: 对，
1: 如果不是的话，它有的它价格真的会100出头一点点。
0: 这个是含量才1250毫克，然后它才91，
1: 哎，
0: 它1000才
1: 有的话就真的是500毫克，30粒装的，然后你要乘以6才跟我们今天一瓶一样。如果它是100多块钱，你算算是不是就600多块钱？
0: 是的，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记得我们跟邱老师，因为做这个产品真累的，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目睹了太多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没有听我们二人的劝，然后后来发现价格涨了，要不就构成9瓶变8瓶了，要不8瓶变7瓶了。就总觉得哎呦少那一瓶亏着了，因为我们是知道最先消息的人，最先知道的人，那没有办法呀，我们已经提前告诉您了，你要再不信的话，到时候吃亏自己多花的。那不还是自己了？
1: 对，
0: 你多拿一瓶，你多吃点营养，那不是好事吗？最后的15最备货了，9瓶装马上就要售罄了，售罄以后不追加任何预约的。等万一到8月1号的时候，价格全线涨价，我们就来看一看。
1: 数量肯定就少了，
0: 是，
1: 就不可能有9瓶了。
0: 02151119900。
2: 老张呢？我也在吃鱼油啊，刚开始吃呢，总是引了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个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3: 今年呢78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阿爷经常有活动，在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辰光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鱼油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特倒蛮好的嘛。那么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坚持买了。

0: 吃下去。上枪呢，我呢新闻里看到了，一讲游戏产品呢，讲了花好道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1: 在我个人角度来看，仅代表我个人，我觉得现在吃鱼油，尤其是上了年纪的长辈啊，不是选择。
2: 对，
1: 我觉得不是选择，是应该要吃。所以家里边如果有一些先天遗传问题的，看看自己的父母，看看自己的亲兄弟姐妹，如果人家身体已经出现问题，那就是老天爷已经给您信号了。说实在话，那都已经明明白白摆在台面上的事了，我们还忽视它，那不是自己找苦吃吗？没苦硬吃啊。
2: 而且我们是搞营养的，一定会知道一个名词叫必需营养素。这个必须的意思是我们人体自己是没法合成的，一定要通过膳食每天来补充。所以呢，像欧米伽三脂肪酸就是我们人体必需营养素当中的一种，而且非常重要的宏量营养素。那你看，像很多的婴儿配方奶粉当中，它都会去加 DHA， 对吧？小朋友大脑发育的时候需要这样的脂肪酸。
1: 是的，
2: 那我们同样也是，
1: 他们营养要求不一样。
2: 我们吃鱼油的第一个是要看你一日三餐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含欧米伽三的食物。那现在其实你要有含欧米伽三的食物，价格其实都是非常贵的。你像鳕鱼啊、三文鱼啊这种深海鱼，对吧？你100克就要将近29块钱。
1: 那么
2: 还有你在不能烹饪，你一旦烹饪了，温度一高了，它里面的脂肪酸会发生变性，那么我们都吃不到。那么还有就是欧米伽三跟我们日常的炒菜油都是有比例要求的，4:1、6:1，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通过鱼油去给到身体正确材料的这样一个前提。那如果你一直在吃的时候，我们很多部位都需要它，比如说血管内皮，它在修修补补的时候需要它，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载脂蛋白，这些它在合成的过程当中需要它作为材料，所以你说它重不重要？那么在吃的时候就很重要，你要看两个值。
1: 哪个值？
2: 就 EPA 加 DHA 的值。那么如果是我们对于血管方面要提供给它充足材料的话，那最主要看的就是 EPA。 EPA 的值决定了我们血管能拿到多少材料，所以很多时有一段时间我们那个 EPA 的值大概就180，所以你说吃了能有多大用？而我们现在的那个加工工艺，可以从180不断的提纯到1000多毫克以上。
1: 太棒了！
2: 但是这个工艺是额外要在那个高纯度鱼油的基础上再去做的。那么现在高纯度鱼油的原料都很稀缺，这套工艺就没人愿意再去做了，因为原料都不够抢的。所以现在今天你能看到1000毫克以上的 EPA， 真的是毫不犹豫多存几套。因为接下来，因为全球变暖的这个问题，鱼的，那个深海鱼的那个产量在减少的这些事，是一个客观事实。所以我们在涨价的情况下，即使涨了价，你都未必能买得到1000毫克 EPA 的这样的鱼油。
1: 2026年8月1号起上调价格15%到20%。是明码标价，
2: 写得很清楚。对的，这个是不是我们这个品牌要涨价？是所有的高纯度鱼油都要涨价。
1: 好，
2: 这是一个前提。就像我说，今天节目结束，我自己都要囤两套。
1: 囤个。
2: 为什么囤两套？因为我要吃 EPA 高的鱼油。我们家的问题就是心心脑脑的问题。血管对于我来说，我每天要给到它足够材料。
1: 好。
2: 那接下来我吃700多毫克，800多毫克 EPA。为什么我不吃这个1000多毫克呢？对吧？那今天你能看得到，能买得到，多囤两套一定是对的啊。
1: 然后这个是瓶子上写的很清楚啊，野生捕捞。
2: 对，
1: 今天这是我们一大特点，野生捕捞，不是圈养的啊。
2: 是的，
1: 不是挖一个鱼塘在那养的，所以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
2: 对，
1: 拿回去这一瓶一共有60粒。长绒包衣，你听它不粘，
2: 对，整个下肢你都不会粘起来，因为它是那个磨砂的长绒皮啊。
1: 到你的胃里再往下走，它才会到你的肠道里才会
2: 分解啊。
1: 然后你原本是8瓶，看我们的节目应该观众朋友有这种印象。然后我之前介绍是8瓶，今天给大家新闻联动再加上一瓶是999。
2: 是的，
1: 您不参加满就送买没关系，3块多。如果就像邱老师讲的，反正人邱老师是囤货的，两套起。它有几年保质期来着？
2: 3年保质期。
1: 哇，都是新鲜批次，3年保质期，你安心吃。老两口一吃你就9瓶，就算你一次吃2粒的话，你这老两口一分才4个多月，你订2套也不到1年呢。
2: 对，
1: 不要怕的，拿订2。

0: 两套，然后超三八八八三件要买啊，返400元积分。你这400元积分，一个积分就1块钱呢。
1: 对，
0: 你算下来2块多啊，性价比是高的嘞。邱老师，麻烦您再给我们观众朋友展示展示我们的鱼油的纯度。
1: 我们看看好的鱼啊，一个是我们挤到水当中，看它的颜色，我们的颜色纯净透明的这种状态，就意味着它提纯的纯度非常高。
0: 真不错。
1: 而且还有一个方法，就这样的鱼油你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里面，你给它冻上1个月，然后拿出来看，它里面依然是流动的，不会有絮状物，不会有凝结。这就是欧米伽三纯度高的鱼油的表现。
0: 行，那我们先聊到这儿。虽然还有14分钟，导演老师刚才跟我讲说，这个1998元的鱼油深受观众朋友们喜欢。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啊！最后的7组，一旦售罄以后，大家可以转订4瓶装的那个构成。哎，3瓶装还不是4瓶，还有一个4瓶。3瓶装就999啊！
1: 对，
0: 你订两套3瓶装才6瓶啊！
1: 对，
0: 你就已经是1990多块钱了。
1: 是的，你订2套3瓶装，我们现在还给大家1套3瓶装，
0: 对呀，对呀，
1: 你怎么算都是划算的，
0: 都是1998，
1: 而且这个还不是你挑挑拣拣吃，必须脂肪酸的意思是什么？每天都要吃的，
0: 赶紧订购起来，至少1套起吧，是不是？别等到涨价的时候自己后悔了。能有经济实力的，2套完全可以的。打电话听021-5111-9900。
2: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 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3: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4: 我们俗称低密度脂蛋白叫坏的胆固醇，然后呢就高密度叫好的胆固醇，就是为什么呢？因为低密度脂蛋白它是一个载体啊，我们最终它是要运载胆固醇的，所以叫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这么样的，它们俩是在一起的，它要运载。那么它为什么是坏的呢？它主要是把肝脏，我们肝脏是负责代谢胆固醇的，它把这肝脏里面的这些胆固醇运送到血液里面，所以这时候血液里面的胆固醇就增多的情况下，它就沉积到血管壁上，所以我们俗称叫它是坏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好的呢，高密度脂蛋白它刚好跟低密度脂蛋白是相反的，它是把血液里的这些成分，主要是胆固醇，运载到肝脏，我们肝脏负责代谢分解，所以把它降低，所以是这么样子。
0: 大家看到这个画面里面呢，就跟大家反复在讲哈，不要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到多，就是比如说在40岁啊、50岁啊，再往60岁走啊，一直觉得我跟年轻人一样一样的，那不可能的。我们生理就决定了，不可能永远都保持20。所以当我们再加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刚才邱老师其实说了，你比如说有些遗传性的东西，比如说某些东西高，那个高的时候血流对于那个内皮的损伤摩擦非常严重。
1: 对，是的。
0: 所以就为什么该吃那小片片就要吃，那没办法的事情。这是一部分人群，还有部分人群，大家你知道就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对于血管的
1: 对
0: 健康影响非常大。邱老师对不对？
1: 就像它像一把小刀片一直在你的血管内皮上面划，
0: 很严重的。
1: 你想这个受损的血管内皮，你如果不把它修好，它里面的很多的脂质垃圾就会往下沉积，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像个小山丘一样慢慢鼓起来，你的血管的内径就会越来越窄，就像我们这张图一样。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它也不是那个就是一根管子，没有任何的那个行为的。其实我们身体里面有2辆车，一个就是从肝脏出发，它要把这些包装好的那些脂质物质送到我们身体的末梢去，送到各个脏器去，去做我们身体合成用的材料。但是呢，它就很容易那个在半路上把它抛下来，然后沉积到这些破损的血管内皮里面。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修补，修补完了它是不是就沉不下去了，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我们身体有另一辆车，从末梢出发，沿路发现这些理想的脂质，它会带回到肝脏去合成胆汁，合成维生素 D 就用掉了。那么这两辆车它在合成的时候也是需要材料的，所以我们不去管我们最终的那个问题在哪里，我们每天只要给身体足够的材料， 身体它自己会去做好这些平衡的事儿。嗯，所以你想为什么像欧米伽三这类的脂肪酸我们需要它，因为你饮食当中吃不太到，
0: 对，
1: 而且吃到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受到烹饪的影响破坏，也可能因为代价太高，很多人就不可能每天去吃，所以我们把鱼的脂肪当中有用的东西给你提炼出来，提纯出来，同时还给你做到不反腥，还让你里面特有的营养物质特别高，那对我们来说花两块多钱三块钱你觉得值不值？
0: 太值了，你不用自己再去找什么食材了，你还各种烹饪，然后关键还吃不了多少营养，里边你再看还要消化，本来身体就是负担就挺重的，
1: 身体还会浪费。
0: 这个是纯度达到99.5啊，实际上是1492.5毫克，这是我们实测值，尤其是 EPA 的含量超千，这个超千的事情邱老师反复已经重点提及多次，之后的批次很难做到超千，
1: 对，
0: 很难超千。再有一个，之后的鱼油大面积普涨，尤其是高纯度鱼油，可能成本包括一些其他的等等方面多方面元素加持，
1: 所有的高纯度的鱼油同步都会往上涨，
0: 所以能订购两套咱尽量不订一套，但至少一套起就不要再考虑999了，1998元这个构成是非常好的。来看这儿啊，原本是八瓶装，今天给您带来再加上一瓶，999元一瓶，
1: 对，
0: 多一瓶啊，多一瓶就999，这一瓶里面一共是有60粒，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上面写的很清楚，来自于野生捕捞，
1: 对，
0: 很难做到野生捕捞，但我们今天完全是可以，一天两粒的话，这一瓶就一个月，按照您老两口吃，即便是九瓶，也不过就是4个多月，
1: 对，
0: 你订购两套，老两口一起吃，一天两粒的话，也就是8个多月，9个月左右。完全值得，三年保质期呢，完全值得你购买两套的。
1: 是的，
0: 别等到它万一一涨价，比如说从1998变成了7瓶了，少2瓶，那你自己看你自己亏了多少东西啊？
1: 损失1000多块钱呢。
0: 对，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参加一下满减送买，2块多一粒，02151119900。

0: 请你了。刚开始吃呢，总是凝了一股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着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的欧米伽三的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1: 今年呢七十八岁了，对吧？老早呢，因为呢这个。啊，要经常经常性要活动活动，但活动了以后呢，总觉得这个气啊有点接不上来。老早我一直吃鱼油的，吃了以后呢，一股味道是难闻了不得了，有辰光吃了不好还要反胃，对吧？所以像我对鱼油有种反感。但是阿拉朋友讲，侬吃吃看，这个牛老好的，新西兰进口的，欧米伽三含量95了，伊讲吃下去就觉得啥有点两样，这啥不反胃。这个新鲜味道一直没个，哎，搞这个这倒蛮好的嘛。根本我就开始吃了，吃光了以后呢，我就继续买了，继续吃下去。上天呢，我来新闻里看到了，一讲有些产品呢，讲了花好倒好，结果呢，把电视台曝光了。所以讲，阿拉现在要买么子呢，一定要买正宗的，有的厂家说明各方面才到位的。所以讲么子呢，一定要吃好的。
2: 其实我们通过自己身边的一些人群啊，反正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血管内皮啊、内壁啊等等啊，我自己还是蛮关注的，因为我自己本身的家族遗传，没办法，那个呢就是个高。我这还跟我妈埋怨我妈呢，我说你怎么找当时找对象的时候、找老公的时候，怎么不看一看全面体检完之后你再找啊？但是开玩笑，这是纯属开玩笑的问题。对，这也没办法，有的时候这玩意儿你挑，你说你投生到谁家，你能够你挑吗？你挑不了。那投生出来了以后，我们就要自己好好保护，就像邱老师讲的，自己的身子骨有的时候出生的时候就是弱嘛。
3: 哎，
2: 然后包括自己的，您说你家里面这边的人的情况是有，
3: 我们家族确实是
2: 是容易在
3: 心脑血管高发的这样一个家族，也确实有很多的长辈是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很快的就离世了。
2: 就是。
3: 所以呢，我看了一下我们家的那个饮食结构，就上海人典型的浓油赤酱。
2: 好。
3: 啊，然后我们的体型都是这样的，就是说像星星的脂肪特别多，就内脏脂肪特别多，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我现在饮食方式、生活方式，并不是很健康，因为工作关系，你做不到去就很严苛的这个状态，而且我们小时候，那个时候好东西吃不着，对吧？都凭票供应，你现在能吃了，我觉得不吃很亏，所以你说你就要吃，对吧？
2: 是，
3: 要保有健康，你怎么办？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身体内部的营养平衡做好，做好之后你会发现，哎，你吃归吃好了，但是身体可以给内部做很多的平衡和调节。比如说你油脂吃多了，脂质的问题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到身体里面把它去合成胆汁、合成维生素 D 用掉了，是不是对身体就没伤害？但是这一些合成的过程当中，它都是需要营养素在其中参与的。所以像欧米伽三这样的那个营养成分，我每天我跟丹丹都一样，一天4粒。
2: 4粒哦。
3: 我们对于我们身体是毫不吝啬的。
2: 哦。
3: 对于需要这些材料，因为你像我们吃的饱和脂肪多不多？我们炒菜喜欢吃那种油炒的那个多一点的香的那个食物。那么这些如果做不到平衡，它特有的脂肪酸特别高的话，就会对健康带来危害。所以我们说把我们身体的这些需要的材料补齐了，身体会给你一个很好很智慧的一个反馈。那今天的这个鱼油对于我来说，我肯定是吃这种高纯度的鱼油，每一粒可以达到1492毫克的欧米伽三，对吧？效率就特别高，而且我更看重的就是它的 EPA 值要达到1197，将近要1200了。接下来告诉大家，真的是这样，一个我们高纯度的鱼油的价格飞涨，第二个就是高纯度 EPA 的鱼油你看不到，接下来下一批我们进口的那个材料 EPA 的值已经有了，就700多毫克，
2: 你看看。
3: 所以你想接下来没有，我们是不是要多存几套？
2: 该涨价的时候赶紧囤。 好吧，这个是8月1号起，整个高纯度鱼油都要涨价。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啊，嗯，这两个我们比较着看，这个是瓶身上写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都可以随便你，就公开透明的。
3: 对，
2: 瓶身写的是1片1000，人家卖多少钱一粒？20块，19.98嘛，差2分钱嘛，我就取个整20块钱一粒，20块钱一粒，我们是2块钱一粒，
3: 对，
2: 它20，差多少倍？
3: 是的，
2: 观众朋友们，嗯，这个都是你随便拍下来，你去搜，
3: 对，
2: 公开透明的，我们就拿事实比比，就是这个意思，嗯，所以你像1000毫克，但它总量多少它没写啊，它是写了 EPA，嗯，你像这个更夸张了，它的总量它也没写多少，它说总含量是1250，嗯，1250毫克，它我觉得连那你里面到底 EPA 含多少它也不写，
3: 对，
2: 然后它只要写了一个什么21块钱一粒，我们今天给你写的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新西兰原瓶原装进口的，嗯，999元不要定了。那只有3瓶，1998元，咱拿回去9瓶。嗯，赶紧在今天有9瓶的情况下多订个2套。你不管为自己吃3年保质期的，
3: 对，
2: 你还是说咱能放，而且不反腥，嗯，它是长绒包衣的，
3: 而且夏季它也不会粘连。
2: 是的，嗯，是的。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讲，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多囤2套，好不好？抓紧时间抢02151119900。
4: 这个鱼油它到底是什么呀？它呢主要含有的就是欧米伽三脂肪酸，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它主要的一些有效的成分呢是包括 EPA， 还有呢 DHA。要用的不是普通的鱼油，是用高纯度的鱼油才是管用的。
5: 我们平时所说的鱼油，它是一个广泛的概念，所以它里面那个成分呢，它有我们平时所说的欧米伽三脂肪酸的 EPA 和 DHA， 这是它的主要的成分。那么对于老年人就不一样了，它既需要补充脑啊，比如说 DHA， 那么它也需要来抗心血管的这样的风险，也需要补充 EPA，嗯，所以说呢，老年人比较适合吃这个鱼油。
0: 老早呢，我也在吃鱼油，刚开始吃呢，总是闻到一股这种新奇的味道啊。对自噶身体好，就坚持下去吃吧。吃呢，就觉着一股新味道啊。有辰光打只嗝出来啊，就股新味道老难过的，所以呢就坚持不下去了啊，就慢慢就淡掉了。后来啊，有一个朋友帮我推荐了一块新西兰的搿鱼油，伊个表皮吧，勿是一种透亮的，像一种磨砂的。葛末我就抱了试试看的心态呢，我就拿吃了。后头我再仔细看看啊。伊个里头个欧米伽三个含量啊特别高，有95%，EPA 啊也老好的，对阿拉个心血管啊老有帮助的。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

0: 怎么狗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潘登。那最近有很多的朋友想收藏人民币，那迄今为止所发行的五套人民币当中，如果让我自己个人推荐的话呢，首选一定是第一套人民币，无论是发行的时间还是它币值的稀缺，都可以堪称是币王，而且是它的收藏极具收藏价值。那今天也是把我们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以说是更加稀缺的版本版别带给大家啊，无论是1000元还是200元还是说我们100元的面值，都在市场当中是难得一见，所以想要入手的朋友绝对是珍惜今天的入手机会。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刘总，先跟大家问个好。刘总，
1: 潘登老师晚上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我和潘登老师为大家带来了我们久远的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个套组。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套组呢，由6张纸币组成，从最大面值的1000元到最小面值的5元，每一张的故事性包括它的收藏属性都非常的强，
0: 是，
1: 并且我们这6张是目前第一套人民币组合当中最有性价比，也是入手门槛最低的一套组合。
0: 我们其实面前摆着的是实物，
1: 是，
0: 然后把这6张人民币也放在了这张大板上，大家看哪个都可以啊。我们先来看背后啊，我们说到第一套人民币本身，刚才说了，其实它的发行时间并不长，
1: 是，
0: 你要知道其实在人民币收藏当中，发行时间的长短也是决定了它未来升值潜力的多少和大小。
1: 没错，
0: 1948年12月份发行，
1: 12月1号发行，
0: 1955年5月份就退市了，
1: 是的，
0: 发行时间就几年时间。
1: 发行时间很短，就印证了一个它的流通时间短，再有一个它的存世量也少。
0: 然后它的发行的版别还比较多，
1: 没错，
0: 62个版别，
1: 是
0: 12种面额，
1: 是的。
0: 我们现在说用纸币的人本来就少，但是回溯大概5、6年、7、8年前，我们小时候用的1块钱的，
1: 是
0: 1角钱的，1分钱的有的，你见过最大面额的是多少？100块钱的吧？
1: 没错，
0: 对吧？但是你看好了，今天我们有，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很稀缺的叫1000元的，
1: 是的，
0: 币值，
1: 对，1000元钱塘江大桥这一张纸币，我们为大家收录到我们这个收藏组合里面，也是非常具有故事性。首先，这个1000元的这个纸张，当时候是采用了这个挪威的道林纸的一个纸张，这在当时候的这个钱币印刷当中是很少很少用到这种纸张的，因为这个纸张的材质特别好，它的笔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钱币的纸张，麻纸包括一些水印纸的材质要好太多了。
0: 对，因为当时其实因为这个经济条件有限，
1: 没错，
0: 所以我们用的其实是棉麻纸，
1: 没错。
0: 然后它，你如果真的去看到这种币值的话，你揉搓一下，它是有清脆的声音，
1: 是的。
0: 然后再来，你可以看到当时用的还是矿物的油墨，
1: 对，
0: 所以它的色彩饱和度不像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套、第五套人民币那么的鲜亮，
1: 那么亮，对，
0: 那么的亮，饱和度，现在的币值它的油墨的饱和度非常高，
1: 是，
0: 但当时因为经济条件所限，所以它的油墨饱和度比较低，
1: 是，
0: 而且它是没有水印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在东方购物这个平台，你要想挑选人民币，我们说东方购物是大家的首选，保真是第一点的，
1: 没错。
0: 好，这1000人民币，我们请刘总给大家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币值，我也是很难得见到。
1: 是的，首先这个1000元呢是钱塘江大桥，它的主景是钱塘江大桥，也是我们这个在南方地区，尤其是江南地区，长三角地区流通比较广的一个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我们每一个面值，因为当时候的这个历史的这种条件，实际每一个面值是发行了很多个版别的这种钱币，那这个1000元呢，大家是耳熟能详。
0: 是，
1: 如果说现在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藏友呢，看到这一张钱币，一定是特别的亲切。
0: 钱塘江大桥，
1: 是的，因为当时候就在上海地区流通过、使用过，所以说，因为它当时候是用这个道林纸印刷的量是极其有限的，导致它的存世量也是特别特别少。
0: 但是我们今天你要收藏人民币，还得去注意一点，它得品相完全，
1: 没错，
0: 不能破损，不能破损，
1: 是，
0: 不能缺角，
1: 是的，
0: 这个就有点像收藏瓷器一样，你稍微有道裂缝，它就大打折扣了。
1: 对，实际潘登老师说到点子上，这个钱币的品相是它的生命线。
0: 对，
1: 但是呢，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这个品相好的是极其极其少的，对，
0: 太难了。
1: 局限于什么？它的纸张、它的油墨等等等等条件，包括它的流通，包括它的历史的这种存量，都各种因素，它的存量好的品相特别少。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收藏级，收藏级也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一个品相，目前为止。
0: 来，再来看我们第二个面额是我们的200元啊，200元的面额也是大家都可能第一次见啊。
1: 没错，这个200元，我们为什么选这一张进入到我们这个组合当中呢？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主景，它是一个炼钢。这个炼钢呢，实际对我们这个国家呢，它有一种特殊的情分，
0: 是
1: 从第一套一直流传到第三套，大家有没有记得第三套人民币的5元，也是一个炼钢的一个图案？对，所以说它这个是有历史。 史传承的，从第一套的200元就有了这个炼钢的这个图案，
0: 大力发展钢铁业，
1: 没错，
0: 对吧？也是我们新中国可以说是从百废待兴的一个经济环境当中，能够傲立于世界东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产业，
1: 直到今天为止也是如此，
0: 没错没错。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还有来哇，
1: 这张大家就更熟悉了，大家这个上海地区的藏友们肯定都知道，这个是红龙船，也是刚才潘登老师所说的，实际第一套人民币中这种整体的这种面值亮丽的很少，
0: 对，
1: 但是它是为数不多的，很亮丽的，
0: 是是，
1: 并且它和我们上海的关系也是密不可分的。这张红龙船呢，它叫解放号，如果仔细看这个船舷部位的解放号三个字都是清晰可见的，它就是第一艘驶入我们外滩的这一艘解放号的巨轮，进入到上海地区的。
0: 是，但是100元面值，哎，它今天有两个版别。
1: 没错，我们给大家还选了一个版别，这个呢是在北方地区流通的一个100元，叫驼运，也叫运输的一个一个毛驴驼队。对，
0: 所以其实为什么会有两个版别？不像现在，对吧？我们说一个版别可以流通祖国大江南北，
1: 是，
0: 但是它为什么？其实它也是根据发行的地区来的。
1: 是的，
0: 解放区和不是解放区，它其实不一样。
1: 对，它根据地区，根据不同的这种生产物料等等的一些因素，选择它不同的这种画面在上面。
0: 还有啊，再来看，来，我们第五张是10元人民币。
1: 对，这张10元，我们为什么把它收纳在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有没有看到潘登老师刚才给大家展示的每一张纸币，实际它的一个主画面显示的是一个主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对，
1: 这个100元
0: 是一个主景，
1: 对，
0: 10元就变成两个主景。
1: 对，这个10元呢，是我们选择了这个一套人民币当中很少见的这个双窗，我们叫双景，它是锯木和犁田的双景的一个钱币，也是很少见的。
0: 锯木和犁田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传承。
1: 是的，它并且它这个设计特别巧妙，它是双开窗的。
0: 这个到现在都没有，到第二套人民币好像就
1: 第二套没有，
0: 就没有了，
1: 第二套都是一个景的，都是一个景。是的。
0: 然后再来看最后一张，
1: 对，这个5元是织布，这个5元织布呢，你别看它面值小，但是这个织布的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的价格体系当中，它的价格一点都不低。
0: 是，这个也是说我们说工人阶级，
1: 没错，
0: 对吧？纺织女工啊，钢铁工人
1: 是
0: 我们在这套人民币当中都得到完美展现。好，既然是说完了这六种不同的面额，那么大家会说了，现在市面当中真的叫第一套人民币一币难求，所以才会导致叫真假难辨，
1: 是，
0: 所以才会让大家入手极难。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东方购物平台永远是大家的一个首选保真。第二点，还必须有一个封装评级作为第三方的一个准入门槛。
1: 是的，一个是背书，再有一个呢，因为品相是人民币收藏的一个生命线。你同样的一个面值，同样的年代，同样的版别，你一张好的品相的纸币和一张稍微弱一点品相的纸币，那个价格是天差地别的，差很多的。
0: 是，封装完了之后，我们其实就把历史尘封在这一张永远打不开的一个封装套当中。
1: 是的，
0: 但是它极薄的一个套身，让大家几乎都可以触手可摸当年的，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的
1: 那种岁月的痕迹。是的，
0: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面前摆放出来是完完整整的这六张不同面额的，对吧？从5元的、10元的、100元的两种，
1: 200元的、
0: 200元的
1: 到1000元的，
0: 对，到1000元的。
1: 是的，这就是第一套人民币它的稀缺和这个关注度，它是成正比的，它稀缺量呢特别少，但是关注的人数的这个基数又特别大。
0: 品相完整，
1: 对，
0: 保证真品，
1: 没错。
0: 第一套人民币极其稀缺的六张不同的面额，
1: 是
0: 1000元的、200元的，大家说从小都没有见到过这么大面值的，今天也是时隔多年再次带给大家。
1: 是，
0: 价格到底是多少钱？快速给大家看一看啊，惊喜价格，敬请期待，不期待了，咱们赶紧给大家直接看价格，3、2、1，开始来看。19800，你刚才说刚才这几张市售价格已经突破5万了。
1: 对，没错，
0: 我们19800，2万块钱不到。
1: 2万块钱不到，实际我们今天只要有一张就值回票价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1000元的那个钱塘江大桥。这一张呢，实际第一套人民币有一个铁律，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人都知道啊，每年每到了这个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都是最紧缺的时候。因为什么？每到年底的时候，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在扫货。
0: 对，
1: 为什么在扫货？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到年关的时候，收的人多，藏的人多。
0: 是，1000元人民币。
1: 对，1000元，就是我们钱塘江大桥这一张。
0: 1000元人民币，
1: 我们看看市场价值的表现。
0: 来看一样的啊，
1: 是，
0: 1000元人民币。
1: 对，就是我们这张
0: 一模一样的，对吧？好，
1: 对， 28,350元，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一张就值回票价，并且我刚才所说说了，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的1000元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极少有的一张，是用到这个挪威道林纸的这个纸张。当时候这个纸还是通过在香港地区再买回来的。实际这个纸也单独讲这一个纸也是很有历史的，
0: 在中国香港地区，对吧？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会发现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一个非常完好的这么一个密码箱，
1: 对，
0: 然后都会配送给到大家，然后另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收藏证书，
1: 是的，
0: 对吧？收藏来。收藏证书、鉴定证书，对吧？都会随着我们的箱子配送到您的府上，
1: 是的，
0: 实物配送给到大家，马上就可以亲眼所见，唾手可得，
1: 是
0: 防伪标识一应俱全，
1: 是的，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把这个挚爱珍宝收入怀中，021-511-9900。
2: 木马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3: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4: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也比较多。
2: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好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板，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0: 一直收藏界有句话叫收藏选首款，
1: 是
0: 对吧？我们说无论是放在你的就在钱币市场当中，这句话真的是一个这个金玉良言，
1: 对，金科玉律，是的。因为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刚才我们这个小短片也看到了，每年的在这种春拍秋拍上的拍场上面，
0: 对，
1: 都是大家追捧的一个标的物，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这种各种版别、各种面值，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实际它的整个的色泽是偏暗系的，
0: 对，
1: 如果大家有幸看到过62个版别，你仔细去翻吧，大部分都是那种暗色系，或者说比较色泽不是那么鲜亮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组合里面，实际每一张从视觉的冲击力上来看的话，都是很漂亮的，
0: 是
1: 不管是1000元的这个钱塘江大桥，到我们100元的红龙船，包括我们这个10元的双井图，以及5元的织布，它还都是比较亮丽的，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
0: 对，
1: 并且呢，我们刚才也说到了，第一套人民币经常用到的一些纸张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早期的这些桑皮纸、麻纸，包括我们佳木斯厂的这个水温水印纸、波纹水印纸等等等等。但是呢，用到这种国外的进口的这种纸张，它的韧性比较好，弹性比较好。包括呢，它纸张的这种力度、张力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的纸张呢是特别特别少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在收藏界来说，如果你想收藏一套人民币的话，第一套人民币是大家的首选。
1: 是的，
0: 或者说你之前已经收藏了若干张第一套人民币，正好家里面可能还缺了这么几张面额的话，
1: 是的，
0: 比如说1000元的，比如说200元的等等，这种大面额到时至今日，别说是小朋友没有见过，就是我们
1: 对，
0: 在平时使用过程，以前小时候在使用过程，这种面额也不用，到头就是100元的面额了。
1: 是的，
0: 还有200元和1000元，给他们其实讲一讲，子孙后代讲一讲，这也是我们中国的钱币文化。
1: 对，并且呢，这一套人民币呢，和我们普通的这个藏有的距离呢，它是很近的。
0: 对，
1: 因为什么？第一套人民币大家都知道， 动辄都是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一张，甚至是有上百万的这个单张的这个这个版别的都有的。但是呢，我们那个呢，普通人扛起来的就有点吃力了。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为大家呢，做到这种性价比也好，包括大家鉴赏起来也好，不是那么吃力。
0: 对。
1: 它在两万以内能够拿到六张。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的性价比是绝对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差不多大家说，哎呀，我经济条件好一点，可能我是老两口的，对吧？一个月的退休工资，
1: 没错，
0: 或者是两个月的退休工资，等等，对吧？我觉得其实大家说可以把钱花在，比如说吃吃喝喝，包括出去旅游，但是作为自己一种文化传承和象征，今天的这一套人民币，而且今天也是优选到了第三方帮大家做到了一个评级，
1: 是，
0: 所以这个就是封装是完整。评级品相是，哎，这真的叫全新品相。
1: 对，因为什么呢？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它早期的这些纸张呢，用的桑皮纸也好，或者麻纸也好，
0: 对，
1: 我们曾经看到过第一套人民币，它因为用的时间到现在时间太久了，稍微滴一滴水上去，整个纸张就化掉了。这个是第一套人民币最难保存的一个点。
0: 是，
1: 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六张，每一张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评级以及封装，
0: 对，
1: 就是这个标准呢，就是我们即便是上海地区的这个黄梅天也好啊，或者说是这种潮湿的环境下也好啊，这个钱币的这种纸张和品相它不会再恶化下去。
0: 对，这张1000元人民币币值发行时间是上海印钞厂1949年11月份到1950年4月份，
1: 哎呦，是的，
0: 小半年的时间，
1: 没错，
0: 对吧？
1: 是的。
0: 然后你看啊，这张其实要跟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相比，它没那么大。
1: 没错，
0: 对吧？它的长度是13.4公分，宽度是七公分，7公分。然后它的正面的蓝黑色，背面的紫色或者是红色，你马上就能看得出来。
1: 没错，没错，是的。
0: 然后它整个的这种背面啊，包括它的正面的这种印记啊，其实在我们整个人民币的发行历史当中，一个是存世量很少，
1: 是的。
0: 第二个，它也是市场稀缺度非常高，1000元的面值，这大额面值了。
1: 对，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这个藏友朋友们呢，看。这个第一套人民币特别亲切，为什么呢？实际它是有流传的。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从这个边区票一点一点传下来的，它的那个印刷风格包括设计风格都是按照边区票的那个风格来的。所以说到了第二套人民币就有一个质的一个变化，它的整个的画面包括印刷包括油墨等等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0: 这个就是给孩子来讲一讲，当然我觉得不光是情怀，其实也是真金白银的经济价值。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有的人说我今天可以买金银首饰啊等等，金银首饰挂在自己身上是很好看的。
1: 对，
0: 你说像这种产品要传代，你还得买金条。
1: 是的，
0: 但是你今天这个价格可能20000块钱，对吧？现在按照现在的进价来说，可能也买不了多少克、啊。
1: 没错，没错。
0: 但是今天作为人民币的收藏，当然我觉得金银珠宝钱币大家各取所需，各有所好，
1: 对，
0: 对吧？不能强求，但是喜欢钱币的人还是大有人在。
1: 是，
0: 因为他可以用放大镜。用你的对吧，就是放大镜好好的仔细的去看，我们镜头上这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完全不足以展现。
1: 没错，
0: 中国从1949年现在到今年77周年了吧、
1: 是的，是的，
0: 对吧？77周年这沧海桑田的巨变完全浓缩在这一方人民币上面，你很难想象。200元面值也很有讲头。
1: 没错，方寸之间内有乾坤，并且我们第一套人民币呢、它是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它没有存量，它没有增量，存量呢不断的在减少，这就是它的可贵之处。
0: 是，来，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面前啊，面前我们有着所有今天所展现出来的六张不同的面额，对吧？有5元的，
1: 是，
0: 有10元的，
1: 是，
0: 有100元的，两种版别，
1: 是的，
0: 再加上有1000元的和200元的，
1: 是的，
0: 总共有6张面额。所以如果让大家让您来推荐的话，如果是一些对吧？藏友啊，或者说想要来进行收藏人民币，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去来甄别也好，来入手也好，您是不是也推荐这一套人民币？
1: 是的，因为我刚才节目开始我就说了，第一套人民币当中这个组合是门槛最低的，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组合了，哪怕是单张也是如此。第一套人民币我们在东方购物实际也和大家介绍过，但是都通常都是一张一张出现的，像这种6张在一起的这种组合的，
0: 对，
1: 能够在2万以内的，真的是这个是最低的一个价格。
0: 对，我们光顾着说了第一套人民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了，来完全忽略了它。但今天也不要小看它，这个是咱们今天的赠品。
1: 对，
0: 咱们是第四套人民币，
1: 对，
0: 双刀百联号。
1: 没错，这是第四套人民币，1980年的一角和1980年的五角的。各100张连号，这不是一张啊。我们如果侧过来看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透明的封 封装，嗯，也是封装的，它是整整的一百张，是
0: 一
1: 刀的，对，这个呢作为赠品给到大家。哇，
0: 这个市场价值也不容小觑啊。
1: 没错，因为这个现在我们可能感受不到，就像我们当年感受不到第一套人民币的珍惜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再过个十年或者再过个15年，你回过头来再看这个一角和五角也是很难得的。
0: 你拿出一张来，或者你就跟孩子说，这是当年爸爸小时候去买这个我爱吃那什么，我爱吃那个酸梅粉啊，或者是吃那个冰激凌啊，
1: 是
0: 当时还不叫冰激凌，棒冰，对吧？就用的是一角啊，
1: 没错，
0: 我记得还是8分钱一支啊，那种。
1: 对，当时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北方那边买那个薄荷糖，到了夏天买那个薄荷糖，解暑的，
0: 对，
1: 就是用的这个钱。
0: 80年，比我年纪大了一年，我81年，然后再来看这张5元的，我还有印象的，
1: 对。这个呢，这个的同样，这两张呢，你大家有没有看到？刚才我和潘登老师给大家讲介绍第一套人民币的时候，实际第一套人民币它又没有水印，又没有油墨，
0: 对，
1: 又没有荧光。实际这个赠品呢，它就有一些水印和
0: 油，
1: 对，有一些水印，包括还有一些荧光，包括还有一些色泽和油彩上面的变化。
0: 我既然刘总说到这里啊，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就是我随便拿一张第一套人民币今天的这个主品，
1: 是
0: 和你今天的第四套人民币的赠品，
1: 对，
0: 你去比较一下。从油墨的色泽
1: 对
0: 和就所谓的
1: 这个变化是
0: 吧？变化不，这个鲜亮的
1: 对，
0: 这个呢
1: 实际它是穿越时空的一个对话，对，是的，
0: 纸张质量也不一样吧？
1: 完全不一样，
0: 这个有水印的，这个没那时候还没有水印的这个防伪的技术和意识。
1: 当时大家都知道，第一套人民币包括第二套人民币的极个别版别，它实际是采用的防伪防盗技术，都是用那种埋字的技术，就是一个小字儿，它给你埋在某一个环节里面，这种防伪技术
0: 是
1: 用的还是比较原始的。
0: 这赠品不要小看它，这赠品是百联号的，
1: 对，百联号的，
0: 百联号，百张联号的，
1: 没错，
0: 百张联号的啊，今天是送给大家的，
1: 对，
0: 然后还会有一张鉴定证书，鉴定证书，这个就是保证真品，这个东方购物这个产品这22年的时间，
1: 这完全可以放心，我们这是独立的三方机构
0: 的
1: 它是专门做鉴定，不进行任何交易，
0: 每一张今天拿到手里都是进行了封装评级，
1: 是的，
0: 所以一定要买有封装评级的标识，
1: 对，一定要，因为我们如果说10年前我们没这个条件，但是现在的这种纸币出现，我们都是要把它做一个封装评级好的，这样呢给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
0: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赶紧喜欢的朋友赶紧入手啊，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假期，但是今年却是歇假不歇市。
5: 北京马甸尔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6: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7: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8: 能多多少？
7: 20-30%应该有。
5: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9: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10: 7200、7500、7800，13000、14000、15000、16000、18000、18000元，最后一次，您的39号18000。
11: 在拍卖会的现场，第一套人民币备受关注，也是本场拍卖会的重头戏。这张第一套人民币中面额10000元的双马耕地版，从起拍价1800元，经过数十轮的竞价，最后以18000元成交，是起拍价的10倍。人民币收藏从2010年开始火起来，收藏价格也是一路高涨，尤其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大全套更是稀缺，价值已经不可估量。
12: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13: 这是19年，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12: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13: 对，当时
12: 第一版人民币。
13: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12: 不容易保存。
13: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14: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13: 一张可能9万块钱。
12: 一张就9万块钱，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13: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0: 天这个订购速度比我们想象中要快很多啊，确实也是隔了五六年的时间再一次来给大家来到这个东方购的平台。这个19800带回去的不是一张，我一张的市售价格就已经达到23800，
1: 没错，
0: 1000元的面额的啊，1000人民币面额。我们今天是有包括1000元，有200元，有100元，有5元和10元，就是基本上把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可能大家说之前有一些短板或者有一些缺憾都给您补齐了。
1: 是的，
0: 当然如果你说我今天第一次想小试牛刀，这个价格就像刚才刘总说的，哎，跟大家的收藏的门槛其实拉得并不远，还是蛮贴近的。
1: 是的，
0: 可能大家会说我今天可能就用上了一个月两个月，对吧，了不起可能3个月的工资，对吧，或者老两口一个月的工资退休金，
1: 对，
0: 咱们可以把这个钱币收藏进来之后，说实话到未来到以后它是不是可以传代，
1: 当然
0: 对吧，传给自己的下一代、
1: 这个、对，我还可以给大家打一个这个比较恰当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今天收一个第四套的一个套组，它是3980，
0: 对，
1: 你收了一套啊、就相当于是几个第四套的啊、相当于是4-5套嘛，
0: 哎，对，
1: 你换这个第一套的一个套组，你填补了一个你的空白，
0: 对，
1: 这个但是它传承下来的这个分量可是不一样的，
0: 它未来的这种上涨的想象空间应该成几何级的，
1: 没错，
0: 对吧，
1: 并且它这第一套的这个组合比你5套的第四套的这个组合、这个分量要重多了，
0: 哎，这个大家都听明白这个意思啊，就是就包括你想买珠宝也好，对吧，买钻石也好，它的等级，
1: 对
0: 吧，我们说4C 标准，什么切割呀净度呀等等，我们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你也会发现它有不同的等级评定标准，
1: 是，
0: 比如说哎，就从品相上来说首先得完整，
1: 对，
0: 但你要说一张完整的第四套好找，
1: 是
0: 一张完整的第一套难寻，
1: 那太难了，
0: 为啥，
1: 全国也不过10几套、啊、全国也不过10几套，并且每一年的这个拍卖行大家、如果有心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啊、第一套人民币包括什么骆驼队、蒙古包啊、双马耕地，包括詹德成、等等等等、这个都是百万级别，单张的百万级别、每一次拍出来都是让人啧舌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今天就不放在这个套组里不然就不是这个价格，
1: 对，我普通人扛不动，如果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线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公司是有一套完整的、实物的，这个也是在上海说白了也没几套，
0: 没几家能做，对吧，没几套可以来、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天我们再一次这个今天的镜头扫到的每一帧画面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1: 是，
0: 我觉得今天不光是一档销售的节目，也是让大家、对吧，每天都离不开钱，但钱到底长啥样子，可能我们的孩子打小出生，
1: 现在机会越来越少了，
0: 我大女儿10年出生到现在都未必真的用过人民币纸币，别说我小女儿了，
1: 对，
0: 对吧，可能一打落地就用微信啊支付宝啊，
1: 对对对对，
0: 就已经大行其道了，这
1: 种实物的钱币流通性越来越弱，
0: 就像现在的电子书、
1: 是
0: 对吧，跟纸质书来比、那都是不一样的历史，你触摸的这些你别说下面的这5元10元，你说我们的200元，你说我们今天的1000元，
1: 是的，
0: 我都没见过，
1: 没错，
0: 更别说使用过，
1: 没错，
0: 好不好，所以其实从这个稀缺程度来说今天并不单单是一档销售的直播、也是让大家能够品味的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是的，
0: 也是体味我们从战火纷飞的这种纷乱年代，
1: 对，
0: 慢慢颤颤巍巍站了起来之后，
1: 对，站住了，
0: 能够成为国富民强的国家，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这个太重要了，
0: 来，我们看啊，今天在我们整个面额当中有一张叫100元的红轮船，
1: 是的
0: 啊，这张在我给大家找一找，100元的红轮船是哪张，
1: 并且这一张呢，我们给大家看到呢，大家所。

0: 还是我今天封装在里面这张纸，颜色是有色差的，
1: 是的，
0: 对吧？好，再来它的纸张厚度，但纸张厚度是一致的，
1: 对，
0: 这个纸张还是跟我们现在所用到，如果你还有幸家里面有100元人民币，拿出来捏一捏揉一揉看，跟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是偏厚型的，
1: 对，没错，因为这个呢，它当时候有那个桑皮纸或者麻纸组成的，当它的这种纤维的这种断裂韧性都不好，
0: 是，
1: 所以说这种纸张它尤其是已经经历了70多年，
0: 是，
1: 稍微滴一滴水它会化掉的。
0: 你知道70多年前我们的矿物油墨，我们的防伪技术，
1: 是，
0: 我们的水印标识，水印还没有呢，
1: 它还没有，
0: 对，
1: 它的防伪标志是埋字，
0: 埋字，
1: 对，
0: 在哪儿都很难找。
1: 对，是的，如果大家有心的话，去查一查一些资料，如果大家也有兴趣听我讲的话，我会告诉大家这个埋字埋在什么地方。
0: 有兴趣，有兴趣，
1: 你回去去看，实际能够查到那个防伪的那个字的。
0: 我告诉你说一千道一万，这张纸多少钱？来，这张面额是100块钱，
1: 是，
0: 对吧？但是它现在的市售价格，哎，居然在二级市场流通当中达到多少钱？
1: 6850。
0: 6800多块钱，6800多。我们今天是有两张。
1: 对，有两张，一张呢就是代表我们这个长三角地区曾经流通过的红龙船100，另外一张呢就是我们在北方地区啊广泛流通的这个驼运，我们叫驼运也叫运输，
0: 对，
1: 它这个呢不是在我们上海地区流通的啊，所以说我们当初做了这个六张的这个组合呢，也是费了心思的，
0: 对，
1: 为什么把这六张放进来？哎，你放价值低的呢，意义也不大，放价值太高的呢，大家又扛不动，
0: 门槛高了。
1: 对，一上节目嘛，潘登老师和我说，我们来个50000的，那50000的那就不是这个价格里面来聊的
0: 了。开玩笑啊。
1: 对，但是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做到的既有故事性，又有典故，又有传承，又有收藏属性，并且它的性价比又给大家做到了最高。
0: 1000元的这一张23800，
1: 对，
0: 200元的这一张。对吧？已经9000块钱。刚才说100元的已经是6850，
1: 是，
0: 这三张加在一起，是不是已经突破今天的价格了？
1: 没错，
0: 早就突破，这一张就
1: 一张就突破了，
0: 一张就值回票价了。
1: 是的，
0: 一张就值回票，一张多少钱？我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来，这张。就这张
1: 28350，是的，
0: 28350，我今天总共是19800，
1: 19800，我们六张带回去，
0: 而且我今天不是给你裸币，我今天给你全部封装评级，一定要评级，
1: 一定要评级，
0: 什么级别啊？
1: 对，
0: 各位看好什么级别、
1: 啊？收藏级，这个在第一套人民币当中已经是天花板了。对，
0: 这官方评定，您自个儿不用跟别人说，我这是收藏的，别人还不一定认呢。
1: 对，
0: 这是我官方评级，这写的就是收藏级。
1: 没错，它是一个独立的三方机构，这个国信评级呢，也是电商平台的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评级企业。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入壳？首先入壳保证了第一道门槛，就是真伪解决了。它只要给你入壳，它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它肯定是真的，没问题，跑不了了。第二，评级评成收藏级，收藏级这个是有讲究的。第一套人民币的收藏级代表着什么？这个在它的官网上面都有解释。第一套人民币的天花板的这个品相，
0: 收藏选首款，首款更难寻。今天得此物啊、这个
1: 不留遗憾，
0: 开心，
1: 对，不留遗憾，
0: 是啊，确确实实今天19800。说实话，贵吗？是跟你平时日常消费是有点区间的，
1: 对，
0: 会拉开一定的距离，但是作为人民币收藏来说，它的门槛又不那么的高。
1: 对，潘登老师，这个事情呢，它不能站在一个消费的角度去看，因为今天这个19800它不是花掉了，它不像我们买个车，
0: 是
1: 买进来了我再卖，它可能折价了，但这个不一样，这个它带有传承和收藏的属性。你再传承下去，或者说我们再去二级市场再流通，或者再过多少年你再，它还可以变现。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那句话，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199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为这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看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啊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
3: 哦，
4: 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好了，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8: 是的。
7: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5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8: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
7: 嗯，
8: 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并且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7: 是，
8: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7: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8: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
7: 嗯，
8: 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7: 是。
8: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7: 对。
8: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7: 对。
8: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7: 是
8: 流传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7: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8: 的，
7: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8: 是的，
7: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收藏级，
8: 对，
7: 二维码还能扫，
8: 是可以扫，
7: 可以扫，
8: 对
7: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8: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7: 是是是，
8: 对，
7: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8: 是
7: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8: 对，
7: 48年到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8: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7: 是，
8: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7: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这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8: 对，
7: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这叫什么？这叫前海碧海十倍。
8: 对，是的，
7: 对吧？
8: 对，
7: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8: 是的，
7: 捡宝，
8: 没错，
7: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8: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7: 是，
8: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7: 但是现在它值，
8: 对，
7: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8: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7: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8: 对，
7: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8: 是，
7: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8: 对，
7: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来，100元的
8: 运输，
7: 这个是叫锯木犁田，
8: 这个对这个。 这个是运输，
7: 运输
8: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7: 驼队啊，
8: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7: 然后这个是，
8: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
7: 200元的炼钢，
8: 对，
7: 对吧？
8: 这张是5元的织布，
7: 织布，
8: 对。
7: 还有一张，
8: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7: 锯木犁田。
8: 锯木犁田，
7: 锯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8: 是，
7: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8: 对，我们平均一张，
7: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8: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就可以拿到手。
7: 这个真的，
8: 这个大家去打听打听啊。第一套人民币随便，我们闭着眼啊，不用说高的，只说这你就就低不就高。最低最低的3000多都拿不到。
7: 对，然后今天还有赠品，第四套人民币的百联号，
8: 是1980版的一角100张联号，以及1980版的5角100张联号，
7: 100张，
8: 200张，对，
7: 一共200张，
8: 是。

0: 自己看啊，就是你看，对吧？100张，100张，
1: 连我们的主品拿回家206张，
0: 这还没有流通过，
1: 没有流通过，
0: 没有流通过，
1: 没有流通过，对，
0: 没有流通过。
1: 上面的这个腰带都是原腰，
0: 然后你看啊，就是1980年，对吧？然后再来就是
1: 双刀百
0: 炼号，1980年五角，
1: 对。
0: 好吧，这个也是作为赠品，蛮难得带给大家。
1: 对啊，
0: 抓紧上，而且还有一张这个鉴定证书保证。
1: 是的，
0: 所以在东方购物买钱币的朋友一定知道，我们是首选保证
1: 是
0: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1: 没错，
0: 品相又好。
1: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
0: 最好的品相了，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3: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1951年。
2: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3: 对，当时
2: 第一版人民币。
3: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是
2: 不容易保存，
3: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4: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
3: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2: 一张就9万块钱，
5: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3: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6: 人民币收藏有多火？按照往年的惯例，6月到9月本来是歇下期，但是今年却是歇下不歇市。
7: 北京马甸是国内较大的邮币市场之一，尽管天气炎热，但是市场上依然人来人往，非常热闹。
8: 市场就是摊位那边也扩了好多，就是现在进入这市场的人特别多。
9: 今年比往年可能相对要多一点吧。
10: 能多多少？
9: 20-30%，20-30%应该有。
7: 多方辗转后，记者采访到了一位山西投资客。
11: 人民币啊，它都是属于这种稀缺资源，这是不可再生的。以商人的角度来说，我认为它的有利可图。
0: 好了，最后1分半钟时间啊，把名额先锁定啊。我们今天是整个第一套人民币当中非常稀缺的，从1000元面值一直到5元面值。
1: 是的，1000元的钱塘江大桥，这是我们这个组合当中的币王，也是非常稀缺的。包括它的纸张印刷以及流通的存世量也是最少的。还有我们200元的炼钢，还有100元的红龙船，和我们上海息息相关的，还有100元的驼运，以及10元的双图，还有我们5元的织布，
0: 就是它的图案的丰富性，
1: 对，
0: 对吧？从农耕到钢铁到运输，
1: 还有我们的标志物建筑，
0: 伟岸的建筑，
1: 是的，
0: 对吧？等等，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且收藏选首款第一套人民币，
1: 没错。
0: 然后这一套1000元面额的币值，目前的流通价格是达到2380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价格19800是包含这一张1000元的币值在内，总共6张，
1: 6张，
0: 1000元、200元，
1: 对
0: 吧？100元的两个版别等等，好吧？抓紧时间，赶紧把心爱之物收入囊中啊！今天还有赠品送给大家，021-511-9900。

0: 图曾经一度被拍卖到460万元。
1: 我们国家第一版纸币整个全国大概全品的大概不会的十几套吧，整个一套要将近600万。
2: 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它是一个战争的一个这么一个边解放边发行，这个看能看出来这种战争的痕迹，印刷也比较粗糙，硬板啊也比较多。
3: 这就是第一套，这是啥时候的钱？
4: 这是19年它印的，你看它一边是51年。
3: 这是咱中国制造的第一版。
4: 对，当时
3: 第一版人民币。
4: 做这个咱国家不是刚解放，
3: 嗯，
4: 纸张啥都不行，这是用麻纸，就别
3: 不容易保存。
4: 对，不容易保存，只用了2-3年就。它这38年可是中国人民银行。
5: 这一张能值多少钱？这
4: 这一张可能9万块钱。
3: 一张就9万块钱，
6: 这是两张就将近1000万了。
4: 这两个它是啥币种之王。
7: 好了，最后8分半钟时间啊，建议大家，我觉得其实家里面的收藏柜当中，不光是有着你的金银珠宝啊，我觉得金银珠宝是必不可少，
8: 没错，
7: 或者说是给你锦上添花。
8: 对，
7: 但是像这个是给家里面增加一份底气和自信的，谁家没有个

0: 一套两套人民币的收藏呢？
1: 是的。
0: 但是这迄今为止发行的这五套人民币当中，你说第五套、第四套、第三套啊，不能说随处可见，但是基本上它的身价和定位也不至于说像我们今天第一套这么的稀缺。
1: 是的，因为第一套人民币呢，它不单单是有这种收藏和传承的这种属性，并且刚才潘登老师也说了，金银珠宝这些是必备的。这个呢，像钱币的这种收藏，实际也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毕竟它的群体也越来越壮大。
0: 是，
1: 包括有很多人喜欢文玩了，也喜欢这种带有传承属性的
0: 这些东西。但水很深啊。
1: 对，那个水很深，并且它的这个变现渠道是很难的。但是我们这个人民币的收藏有一个什么好处？第一，它是带面值的。它的这个币值是特别有这种法定的这种流通的这种效果的。
0: 是。
1: 第二呢，它的这种收藏的这种属性，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不可再生，它从来没有再版过，不像邮票还可以再版。
0: 对。
1: 这个第一套人民币它没了就是没了。
0: 对。
1: 55年退出流通就是退出流通，我们现在玩的、现在收藏的这些钱币，还是55年退出流通的那一波纸币
0: 流传
1: 到今天的这些钱币的。
0: 对。所以这个钱币拿在我手上真的是分量感十足，我觉得真的是。捧起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为止
1: 沉甸甸的，
0: 真的是沉甸甸的一份礼物，好吧？
1: 是的。
0: 而且今天这个礼物，它的经济价值未来真的，别说未来，现在就很值得期待了。
1: 是的。
0: 你要知道这一张1000元的面额，你看啊，首先第一个，第一套人民币1000元，
1: 1000元
0: 收藏级，
1: 对，
0: 二维码还能扫，
1: 是可以扫，
0: 可以扫，
1: 对
0: 吧？包括它罐子号编号，
1: 对。这个罐子号编号呢，和我们现在不一样。现在我们是用英文字母的，那个时候还用的是这种，这种罗马数字。
0: 是是是，
1: 对，
0: 对，真的是。然后再来钱塘江大桥，
1: 是
0: 钱塘江大桥。然后再来1000元的面额，1000元的面额，你当年真的是发行时间又短，
1: 对，
0: 1948年到1955年，一共才几年时间啊？
1: 本身的这种发行时间就短，再加上它的流通时间又短，它的这个版别，因为它不是全国流通，它只在我们长三角地区，
0: 是，
1: 所以说它流通时间特别的短。
0: 对，就第一套人民币总共62个版别。12个面额，你自己去叫搜罗的话，真的蛮难的。
1: 对，
0: 我们通过东方购物，对吧？这样的一个平台，给大家就叫什么？就叫前海碧海十倍。
1: 对，是的，
0: 对吧？
1: 对，
0: 我们说一海十倍啊，这个沧海桑田，对吧？我们说是钱币这个汪洋大海当中，捡漏，
1: 是的，
0: 捡宝，
1: 没错，
0: 对吧？来，然后再来，你看1000元，然后这张1000元的身价是多少钱呢？来看好了。它的价格身价是多少钱？
1: 28350。对，这是我们的现在的市场价值。当然，我们不能用市场价值来标定我们今天的这个属性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为什么今天要大家在东方购物去买呢？
0: 是，
1: 就是因为它肯定是要和这个市场价值有所差别。我们拿到手不至于让你去扛着那个市场价。
0: 但是现在它值，
1: 对，
0: 不然的话它这个价格就不具有它的真实合法性。
1: 没错，因为什么？这个钱币你要从这个外面的电商也好，或者外面的二级市场去买，你就得这个价格去买。对，这就是我们在东方购物给大家搜罗到这么一套藏品的优势所在。
0: 200元的面额，大家说见都没见过。
1: 对，
0: 我们从小到大用的顶多就100块钱了。
1: 是，
0: 小时候还轮不到你用100块钱呢。
1: 对，
0: 顶多就5块钱5毛钱，对吧？
1: 是的，
0: 来，100元的，
1: 100元的，100元的运输，
0: 这个是叫巨木犁田。
1: 这个对这个是
0: 运输，
1: 对，100元的运输，驼队，
0: 驼队啊，
1: 对，100元的驼队运输，
0: 然后这个是，
1: 然后这个是炼钢，200元的炼钢，对
0: 吧？
1: 这张是5元的织布，对，
0: 还有一张，
1: 下面是我们的双开门的双井图，这就是我们的
0: 巨木犁田，好吧？所以今天其实是一个蛮难得的机会，19800，时隔多年再次邀请到刘总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是，
0: 其实这个目前市场当中，你真的要以19800搜罗其这6张面额，
1: 对，我们平均一张，
0: 好像除了东方购物应该也没有了吧？
1: 没有了，外面没有了，我们平均一张只有3000多块钱，是
0: 正品，然后品相尽可能给您全新品相，
1: 没错，
0: 品相又好。
1: 我们今天提供给大家这个品相，也是第一套人民币当中最好的品相了，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套非常稀缺，但是又传承着从战火纷飞一直到现在国泰民安的整个77年的悠久历史，这个集于这方寸之间的百元面钞，大家难道不想去珍藏它吗？好吧，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小虎，你换手机，他刚好小虎。

0: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晚上好，我是攀登啊。那今天呢，其实为大家带来的是霍山石斛啊。我们都说石斛呢是滋阴啊，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说元气啊有点伤，然后呢会需要补充一下自己的元气啊，回回神啊，补充一下自己人体所需的一些精液。那这时候呢，我们说霍山石斛啊，它不像我们说以前看到的石斛说是个头非常长，它叫短小精悍，而且今天是霍山石斛冻干粉，就尝起来呢，咱们味道就跟鲜石斛啊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性价比非常高，有大小两个组合。但是今天大组合呢更好，为啥呢？大组合开放一盒啊，免费试吃啊。这一盒里面是有着十条，每一条呢是两克，20克的冻干霍山石斛粉。今天让大家免费试吃，好吧，抓紧时间啊。来问一下分享的时间心，先来问好。
1: 谢谢潘丹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其实市面当中的话呢，石斛的种类有特别多，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家里有风斗、青钗石斛、铁皮石斛，但是能够真正称之为九大仙草之首的就是霍山石斛。其实这几个字的分量特别的足啊，但关键来讲，今天我们带到的是霍山石斛的同时，而且是我们今天的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冻干石斛粉，也就意味着在家里冲泡起来比较的方便。关键来讲，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刚刚潘丹老师说了，今日特卖全天最后一档的直播大构成，免费试吃，不是一条，一整盒让你带回家去，这个季节刚刚好，就是滋补起来啊。
0: 石斛很多，包括在东方购物上线的石斛产品也非常多。
1: 对
0: 啊，我们就要到，包括我们就跟比如说鱼油也很多、对吧，那个辅酶也很多，
1: 对，
0: 怎么来挑啊？很简单一个道理，第一个你要认准产地，对吧，我们说叫霍山石斛，
1: 是
0: 它中间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都不行、叫霍山石斛。那霍山石斛那有什么区别，长什么样呢、来，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看一看什么叫霍山石斛。我们前面的就不看了啊、什么这个什么风斗啊，什么不看了啊，
1: 好，
0: 就看这个、这个霍山石斛，你看、它个头有原来那个石斛这么大吗？没有，
1: 没有，
0: 这个是普通的石斛，你看
1: 是
0: 长
1: 长
0: 的，对
1: ，铁皮石斛，包括它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是一节一节的，然后的话呢，整个这个长度非常的长，
0: 是
1: 根茎类的植物就是这样。很多人说这种石斛其实市面当中看到的蛮多的，可能您家里买的也是这种。
0: 我拿在手里的这根儿，
1: 哎呦。霍山石斛来了，浓缩的才叫精华。今天在这个霍山石斛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0: 为啥人家说都叫石斛？
1: 它的名字叫米斛、而且它长的地方就不一样。很多的朋友都说霍山石斛要长在什么地方呢？长在我们说大别山的深山里面、而且很多的朋友在很多的这个医药典籍当中都有就是看明白，霍山石斛它是一种很好的兰科的草本植物，是中国特有，但是它长的地方就不一样。大别山区在安徽省的霍山县，并且大家可以看到，在很多的中医药典籍当中就有到记载，200多年以上的历史。它长在什么地方呢？长在我们今天可以说是悬崖峭壁、石头缝里面、所以吸收天地之灵气。而且它的长势大家知道有多难吗？一年生长的时间大概就几个月，
0: 据说它生长极其缓慢，
1: 4-5年，
0: 3-5年好像才生长这么巴掌大的这么一点。
1: 对，
0: 所以你刚才叫它什么叫米粒儿大？
1: 哎，
0: 这真的叫米粒儿大小、就你看就这么点儿，
1: 对，
0: 你跟我一个指甲盖儿，
1: 对，
0: 差不多吧，
1: 是是是是。
0: 好，所以大家说见惯了那种很长的石斛、
1: 对，
0: 跟咱们这个短小精干的石斛、那就因为产地不同，
1: 对
0: 吧、而且它的生长周期缓慢、长得慢、它吸收天地日月的精华，
1: 对，
0: 然后包括它整个的土质啊、水分条件呀、气候环境啊等等等等、所以这个石斛啊虽然我们也是人工的培植啊、培育，但是可以看到的是、你看这个也是，哎，包括它的个头，
1: 对，
0: 很碧绿湛青，
1: 是的，
0: 很鲜。
1: 对，
0: 那用这样的石斛，我们做成、啊，低温气流粉碎技术，
1: 对，
0: 再加上我们冻干的技术，就尝起来啊，哎，这个味道就跟鲜的石斛，只要这个鲜的石斛没什么区别。
1: 对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是用到我们今天整个的石斛鲜条，然后直接喷粉做到的整个的冻干粉，所以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个多糖、粗多糖、石斛多糖，它整个的检测出来的结果含量特别高，大家可以看到达到了52.3，所以就意味着今天的每一包的石斛让 道你补充的营养物质是更多的。
0: 不光是石斛多糖、啊，包括你可以看到像石斛碱、啊，包括像我们这个非类化合物 SOD 等等氨基酸、其实我们说霍山石斛它本身的营养成分价值就非常高。
1: 是，
0: 好，那既然说到了营养价值高，来，我们不妨给大家现场来尝一尝，
1: 冲泡一下，
0: 来冲泡一下、
1: 好，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现在天气太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
0: 你看它倒出来这个颜色，就跟我们以前说到的石斛粉的颜色不同，
1: 不一样，
0: 它很翠绿。
1: 对，这
0: 什么叫什么东西翠绿、新鲜的东西，蔬菜、新鲜、翠绿的、
1: 对
0: 吧、瓜果新鲜是翠绿的、那个根茎、对吧，新鲜的西瓜、对吧，跟你放了好长时间的西瓜、那个藤蔓
1: 是
0: 这个颜色都不一样。
1: 对对对，来，哎呦，这个稍微的话呢
0: 水
1: 稍微有
0: 点
1: 少，但没关系啊，我们可以再倒一
0: 点，
1: 但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如果说你水的话呢，比如说整个，哎呦，稍许有点烫啊，好，
0: 可以可以可以。哎，
1: 然后在搅拌的过程当中，大家看一个特点是什么？就它整个的粘稠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今天采用到的是什么？就是低温的一个这个导流技术啊，然后锁鲜特别的棒。第二个一个特点是什么？就里面的石斛多糖含量也特别的高。我们今天首先要给大家呈现一个，
0: 好，没问题，有点太累了，好，来来来来。
1: 首先有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确确实实能够做到倒杯不洒。当然您在家里，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要就是呈现出比如说我们液态可以喝的状态，您水可以多一点。
0: 对，
1: 当然记住啊，不需要说过热的水去冲泡，
0: 不需要不需要。而且你其实像喝的这种像米糊状的就可以了，它其实非常的浓稠。
1: 对，
0: 而且其实我还没有搅开，这个颜色就跟我们以前吃就跟我以前吃的那个石斛粉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以前吃的粉有点网哈哈，
1: 对
0: 吧，就是黄颜色会比较多一些，但这个粉一看冻干粉本身天然翠绿的颜色，我还是那句话，
1: 是
0: 这个就跟大自然春天的气息是一样的。
1: 对的，为什么？叫鲜的冻干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啊，一定把握住。然后我们今天关键是什么？每一包是有到2克嘛，所以您平时冲泡也可以，或者放在粥里面，放在我们的清水里面，甚至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喜欢什么，喝一点各种各样的一些汤品，你放在里面也没问题。
0: 这汤好嚼，而且很香，
1: 对，
0: 很鲜。
1: 兰科植物的清香
0: 没 有,
1: 没有，兰科植物的清香全部都出来了，所以像现在很多的朋友都说，出汗多啊，
0: 对，
1: 就是我们说精液流失的太快了，
0: 对，
1: 您就吃这个，
0: 对，你在家里面可以水多水少根据自己随意，
1: 是
0: 吧？我们刚才水少了一点，
1: 对，
0: 但是我们再加了一点水之后，它就这种糊糊状，接近于糊糊状，它很干，
1: 对，
0: 它很干，所以它本身的粗多糖的这个成分会更高，
1: 是，
0: 而且在以前啊，就是我们说大户人家的时候，对吧？包括你可以看到各种的这种店里面，对吧？你要去看。对吧，像这种石斛粉，你看就是讲的其实就是霍山石斛。
1: 对的，霍山石斛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名医别录呀，包括我们很多的医药典籍当中都有到出现。那其实我们今天出现的这个霍山石斛的话呢，就是生在我们说陆安，安徽陆安那个地方，然后还做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大家可以看到短小精悍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小米糊。但是我提醒大家，看这个的同时你要记得市面当中真正的霍山石斛价格太贵了。你来看一下今天这本书啊，叫做中华仙草霍山石斛的这本书当中，这边就有给您写得很清楚，看到啊，在当年同行春堂，您知道在那个年代有很多珍贵的生溶滋补品，但凡有销售的时候它都登报的告诉您价格几何。你看啊，这是野山人参每两50元起，价格蛮贵了。然后因为为什么它是1938年的时候这个价格，然后冬虫夏草王它每两是2元2角，再来绿毛老风斗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整个的霍山石斛，每两是60元。您自己来看看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贵，原因是什么？九大仙草对我们的身体的滋养的作用特别棒啊，
0: 你放到现在它也贵啊，
1: 贵的，
0: 对吧？它同样跟这个我们说普通的这个

0: 尺度来对比的话，你看啊，它一克普通食物28块钱，
1: 对，
0: 我们今天一克是58块钱，
1: 是，
0: 对吧？贵了一倍呢。
1: 对，然后这是封斗，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如果滇鸡汤你到门店当中去买的话，一盒的价格99，对，一盒99。那您想想看，今天如果各位买10盒的话，这个价格就已经，你想看多贵了，接近1000元了。
0: 是，
1: 如果大家买20盒的话，这个价格就接近2000块。
0: 克重都一样的、
1: 对，一模一样的。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一盒是10条，
1: 对，
0: 每一条是2克，就是一盒是20克。
1: 是，
0: 如果你买个小组合呢，门店价格10盒是990，我今天10盒是减了一半的价格，499带回去。
1: 对，
0: 但是一定是选择大组合的。
1: 是，
0: 那我觉得像这个滋阴的产品啊，不论春夏与秋冬，
1: 对，
0: 你都能吃啊。来，我们看看今天是大组合25盒。
1: 25盒不是20盒啊，
0: 外面100块钱一盒，25盒2500，
1: 对，
0: 将近2500了吧？
1: 是，
0: 今天的价格是998，
1: 对，
0: 一共250袋，500克1斤，一斤的霍山石斛啊，它不是啊，我还是那句话，霍山石斛啊，不会说中间加一个字或者减一个字，
1: 霍山石斛，
0: 哎，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好吧？然后今天的价格看好了，再给你做到了今日特卖，
1: 直降了
0: 99。899，可能就是真的叫一个普通石斛的价格。
1: 对对对，
0: 东贡也有一些啊也不错的石斛，但是今天是冻干石斛粉，你从它的这个颜色上面就完全不同，好吧，更鲜啊，营养价值相对来说更高，
1: 对，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可以先锁定好名，而且还能参加满3件满3888再送您400块钱的活动，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3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但论最为道地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进献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4: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夷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6干山谷，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鲜汤。
5: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们老听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两阴当中它是好的。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也是学界泰斗啊，他在带学生的时候其实就讲到一句话啊，这个霍山石斛
1: 是
0: 只有霍山有，
1: 对，
0: 而且我们说以前的产品啊，以前的就石斛可能滋阴方面很不错，但它是什么
1: 更强阴，强阴这个词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很长时间没有听到，为什么？因为对于整个的这个植物它的要求其实要求更高。那第二点的话呢，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石斛的话呢，原材料它产地很正宗，因为其实刚刚那位老师啊，他直接是带着这些学生，包括一些我们说对植物特别是对我们石斛有研究的一些朋友，他直接到大别山的山的这个深处去找这个米斛，好难得啊。当然我们还是那句话，野生的肯定现在也比较难看到，
0: 对对对，
1: 我们自己也不可能去获得它，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种植的环境是仿照以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然后都是长在什么6安的山水旁，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另外我们这个米糊啊，真的长的时间很长，3到5年长那么一点点，几公分几厘米，吸收天地的灵气，所以里面的石斛多糖啊、 SOD 啊，整个的含量特别高啊。
0: 其实有点像什么，就咱们说是虫草啊，当然不是给虫草做广告，
1: 对，
0: 就是虫草它也分，比如说像四川的也有虫草，青海的也有虫草，那还有那曲地区，西藏的那曲地区的虫草，对吧？其实它也是根据海拔的高低，
1: 是，
0: 对吧？ 平原的，海拔一两千的，海拔四五千的，那其实虫草的等级也不太一样，对吧？好，那其实霍山石斛它有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分法，
1: 是，
0: 就可能全国的各个地区只要适合来种石斛的，可能多多少少，对吧？包括像云南啊，包括像我们说的霍山都有。
1: 对，
0: 但是你要说到了它整个霍山石斛呢，可以说是，哎，刚才那位老先生也说到了一点啊，你要说。真的叫
1: 强音，
0: 对吧？认准霍山石斛，而且霍山石斛它本身，刚才我们一直在讲，它不是那种很粗壮的、很长的这种石斛条，不是的。啊，我们变成什么来？我们看到的是在银杏树上，
1: 短小精悍，
0: 叫米粒儿大的叫米糊，还真的就跟米糊，它就像个指甲盖一样大小，你看就这么点
1: 儿，小米粒儿一样。对，而且我们
0: 不是这种啊，
1: 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就是这种，看到吗？生长着这个周期特别的长，在大别山的深处进行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种植。所以大家放放心心，但里面都是精华，为什么？因为里面所有的这个石斛多糖的含量非常高啊。
0: 是，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霍山石斛的这个地位啊，我觉得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的了解。霍山石斛的地位还真的是比较，啊。
1: 不一样，
0: 蛮高的，
1: 九大仙草之一啊，对，之首就是霍山石斛。因为市面当中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不同的，比如耳环石斛、金钗石斛，可能听的比较多的是铁皮石斛。那今天我们还是什么，直接在它们上面的，我们叫霍山石斛。长势，我们很多的朋友都说短小精悍，但是里面的营养保留的更多。但是还是那句话，能够称为仙草的，看到吗？如果说世界上确实有什么仙草的话，在书籍当中有记载，这个仙草应当是。霍山石斛，而不是霍山德石斛或者其他石斛啊。
0: 我们现场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啊，就是这根石斛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我们普通的一些石斛。
1: 对，
0: 我把它拧一下之后啊，这个石斛里面，
1: 对，
0: 对吧？你看它。你看它不是特别有那种粘液状，对，它的精华的那个滋阴那个部分，它叫滋阴，它是可以做到一个滋阴的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对，
0: 对吧？但是你看咱们今天米粒大小，你看颜色就不一样，
1: 感觉不一样吧？
0: 我们你看到吗？
1: 对，
0: 这个颜色是浅绿色，我这个是翠绿色，
1: 对。
0: 好吧，
1: 看到吗？对，
0: 完全不同的，
1: 对，而且
0: 颜色就不一样。
1: 对，而且我们今天是什么？用仙条给各位做到很好的加工，
0: 看到吗？
1: 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的营养蕴含的物质完全不一样，
0: 完全不同，
1: 是
0: 完全不同，你肉眼可见的不一样。
1: 是的。
0: 好，所以把它倒出来之后，我们先去倒一条，
1: 好，没问题，
0: 好吧？这个颜色就跟咱平时吃的那个石斛粉还不太一样。
1: 对，
0: 你看倒出来它是这个样子的。这种颜色，翠绿色，
1: 翠绿翠绿，
0: 冻干粉，你去查一查，因为现在这种信息获取的渠道也很方便，你去查一查冻干的技术，它其实最大程度的去保留了我们说到的石斛本身的营养价值，就是你尝起来跟它，你无论是入口的芬芳，还是入鼻的香味儿，还是入喉的顺滑，其实跟你吃那种鲜的。啊，我们说到了霍山石斛，
1: 对，
0: 这种米糊，没啥大的区别。
1: 对，我稍微的搅拌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粘稠度已经开始出现了。
0: 你咬一勺。
1: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哇，这是什么？这是里面很多的朋友都是看到的营养物质。
0: 你这个调羹都已经90度了，这么翻过来了，
1: 对，
0: 它都几乎就没有完全滴洒下来，
1: 是，
0: 还是挂勺的，
1: 是，
0: 说明它怎么样啊？很浓稠，
1: 浓稠，营养价值也很高。当然，我们今天做这个实验，我们是告诉大家，您在家里的话呢，其实吃法可以多种多样，水可以稍微多一些，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这两天出去旅游，觉得真的口渴了，难受了，然后口干舌燥了，身上的汗液出的比较多了，您就拿上一条放在矿泉水里面稍微摇晃一下，您就直接这样喝也没问题，因为它是滋阴润燥，真的是叫强阴啊。
0: 夏天其实这个季节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对自己身体的补充，
1: 对，
0: 特别是我们说到了像这种石斛粉，对吧？本身它其实是厚肠胃的，
1: 对，
0: 然后滋补咱们的心肝脾肺肾这五脏的，对吧？你去查一查资料都是这么说的，为啥呢？因为夏天本身你出汗会比较多，
1: 对，
0: 津液体液流失会比较多，对吧？我们要补补元气，补补自己的气，
1: 是
0: 吧？然后就是再来就是我们说冷热空调啊，空调是冷的，对吧？外面是热，骤冷骤热的时候，自己寒气也会侵袭，
1: 对，
0: 所以整个身体它其实是更需要一个很好的帮助。
1: 对，还有一个特点，就现在天气热了以后，很多的朋友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是什么？就喜欢吃一些冷饮，冷的一些食物，其实吃完以后的话呢，脾胃是比较伤的。那其实我们说脾胃的话呢，要运化，您的脾胃如果伤了的话，您会发现整体的这个感觉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什么？在我们今天整个的滋补当中有到。 到石斛，石斛是什么？是入我们的这个肺胃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哪怕很多的朋友都说平时总觉得就是身上没有劲儿，口干舌燥，吃再多的水都觉得渴的朋友，今天也可以多吃一吃，尤其是女性朋友，
0: 尤其今天要订大组合，对吧？我们说外面一罐是99，今天10罐应该是990，小组合是499，也很划算。但是大组合呢，因为这是常吃的东西啊，
1: 是
0: 大组合今天是999、998。再给大家降了99块钱，899带回去，然后只有大组合我开放一盒免费试吃。
1: 对，这一盒市面当中是99块钱啊，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概念？里面是一共有到10条，
0: 看看啊。
1: 对，拿回家去的话呢，自己感受一下，然后您的爱人、亲朋好友感受一下，您觉得可以了留下来。如果您觉得不满意的话呢，今天这盒我们送给大家，给予免费退款退货啊。
0: 这一盒里面10包，10条，每一条是2克，
1: 对，
0: 这一盒就是20克的冻干。石斛粉，
1: 对，霍山石斛，
0: 是，今天让大家免费吃，哎，对吧？你一天吃一条，我可以吃10天的时间，对吧？就是大家觉得说是，觉得还不错，哎，留下来，不满意的话怎么办呢？全额的退款退货，
1: 是，
0: 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9这边。
6: 铁皮石斛、金钗石斛、霍山石斛、耳环石斛。我们问问刚才那位啊，穿绿衣服的阿姨，阿姨，我偷偷跟您打听一下，您那300块钱那么一小把的石斛，那是什么呀？
7: 耳环石斛。
6: 耳环石斛都这么贵了，哇，耳环石斛，那您觉得哪个石斛好啊？
7: 那霍山也不错，铁皮石斛不错。
6: 霍山石斛，声音安徽的。野生的霍山石斛，那是石斛中的品。哇
8: 塞！刚才咱们说耳环石斛一把就300多，那霍山石斛这一把还不得3000多？
6: 对，那你也找不到，一般都是过去都是上贡的，长在这个悬崖峭壁，那么它生长环境极端苛刻，所以它的产量少。
9: 还有咱们武则天长寿养颜的里面的一个小配方啊，它就什么呢？它就有。石斛，当然也是少不了灵芝，这样呢既能够滋阴，还有养颜作用，特别适合女性朋友吃，为什么呢？因为阴虚质的人呢，女性为多。
10: 一直在那吃铁皮石斛，搿一趟呢有的搿个霍山石斛，霍山石斛呢长了老小的，人家是阿拉上海人有一句话叫，浓缩就是精华，所以讲呢非常好。再讲呢对阿拉女性呢就讲补阴啊、补胃啊，侪蛮好的。所以呢我也蛮会吃，最关键呢伊在吃口呢也老清香的，吃下去蛮好。我也欢喜早上头来一眼，夜到来一眼，搿能介一天两日。价钿也不是老贵，阿拉搿趟吃的呢叫霍山石斛，伊有的地理标志。葛末霍山呢是专门采搿个石斛的，所以讲非常好。另外呢，伊是用冻干粉的形式，葛末冻干粉大家侪晓得的，因为伊要保鲜，所以讲对伊就讲营养成分的保证呢更加有效果，更加好。我呢也上了年龄了，就讲也是一个宝奶奶级的啦，所以讲。到了一定年龄呢，身体呢也会得走下坡路的，所以讲吃眼个石斛呢，就讲能够养胃啊、补阴啊，各方面呢对身体呢是蛮有帮助的。冲出来以后，搿颜色哦，是那种碧绿的那种清，吃了吃不香哦，那种清香回味，就像就感觉哦，就讲是刚刚地里向采出来就辣辣吃的搿种感觉一样，所以蛮开心的。
0: 相信电视机前有很多经常吃石斛粉的，也会在挑石斛粉怎么来买啊？我觉得如果大家第一次入手的话呢，其实像不妨尝尝看，霍山石斛要买呢就买好的，但是好东西今天价格其实并不贵，
1: 对，
0: 因为今天我们大组合是相比市面上更便宜，
1: 是
0: 跟东方购物常规售价比，今天还是个特卖，所以再减了99块钱，899块钱几盒呢？25盒，
1: 是
0: 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克，
1: 对，10条，
0: 总共是500克，500克就是1斤啊，一斤的霍山石斛，你看它的颜色跟你所常规知道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它有种绿油油、碧绿碧绿的感觉，所以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跟我看到的这种石斛鲜条，中间你看就是一分为二，你看到的这个截面的感觉差不多，因为你看到一个鲜字代表什么？代表我们今天用到的是石斛鲜条，
0: 对，
1: 给大家做到加工。很多人会觉得这个是霍山石斛吗？不是的啊，
0: 这个就是一般我们说能长成这个样子就不错了。
1: 对，
0: 这我们霍山石斛，这是我们普通石斛了。
1: 对，
0: 给大家熬一段之后看到了。
1: 你看这个感觉，哎，里面的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精华的稀疏就是不一样的，
0: 它不是很黏，
1: 对，
0: 对吧？好，颜色，来，颜心这个，来
1: 好好，这也是一份围绕我们的小米糊霍山石斛就是不一样啊，
0: 哦，完全不同，
1: 对，
0: 而且。哎，这个还真的有点，
1: 有点黏哒哒的，
0: 有点腻死嘎的，你看到吗？有点黏的，
1: 是
0: 有点拉丝的那种感觉。哎，这其实是我们

0: 这颜色不同，
1: 嗯，
0: 你看一个深绿色，
1: 嗯，
0: 一个浅绿翠绿色，完全不一样。
1: 对，
0: 这就是我们说啊，这个霍山石窟它能得到这么多美誉的，而且它本身就是只在霍山这个地区。
1: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不是我们说的，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九大仙草之首叫做石斛，但你知道这个石斛是什么吗？就是霍山石斛。首先，我们今天拿到了 GI 的地理标识，这不是任何一个品牌能够做到的。能够拿到 GI 地理标识代表什么？它一定是霍山石斛，它的长的地方就不一样。原料产地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叫做安徽霍山，所以跟我们说到的仙草九大仙草的这个绿毛老风斗就是如出一辙，大家放放心心。而且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大家也可以看到霍山石斛镜，听明白了吗？就是我们不是说霍山的啊石斛，我们就是在霍山那个地方产的，所以大家放心，今天还是冻干石斛粉的一个技术，所以不需要你去煎去煮去泡，今天直接就这样一条，拿温水或者凉水一冲泡直接喝就可以了。
0: 冻干的技术这两年蛮成熟的，
1: 对
0: 啊，所以冻干的一些产品大家说它最大程度的还原出来食材物品的一些营养价值。
1: 对，
0: 你看我倒出来，你看倒出来这个颜色
1: 啊，这颜色绿油油的，
0: 对吧？
1: 啊，
0: 这一包里面是两克，我再尝一下，两克蛮多的，量也蛮大的，
1: 可以，对，
0: 看到吗？
1: 嗯，
0: 好，你看这个颜色
1: 是，哎，跟我们有的时候认知到的就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可能以前是黄黄的，
0: 对，
1: 我们今天是有点绿油油的，
0: 不一样，
1: 对对，
0: 好吧，这个其实就是说我们几乎就跟我们的仙石斛
1: 差不多了，
0: 颜色都差不多，你看
1: 是。
0: 那、这是我们的米粒糊，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冻干技术不一样哦，低温老流技术，
0: 哎、
1: 对吧？所以把里面的营养保留的就是比较的完整一些，
0: 是。
1: 然后你冲泡起来也特别的方便，
0: 对。
1: 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家里怎么吃，其实很简单，哪怕你就是说今天一个空的这个，比如说普通的矿泉水瓶也没问题。冲泡的话呢，根据你自己的喜欢，有很多人说我需要粘稠一些，你水少一些，
0: 对。
1: 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需要什么，就像这个流质一样的，直接喝，你水多一点就可以，
0: 可以都可以。
1: 但你会发现在你看在搅拌的过程当中。清香，
0: 好清香。
1: 然后这个杯壁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吗？对吧？它有已经有一些粘稠的物质慢慢的吸出来了。
0: 这它精华呀。
1: 对，精华，石斛多糖。
0: 对。
1: 包括我们的 SOD， 今天全部都就是肉眼可见的好，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你就是什么五心烦躁，然后平时哪怕喝很多的水，尤其到了夏天，你都觉得不解渴，那你今天是什么津液流失的比较快一些？您可以多补充一些。
0: 是。
1: 尤其现在天气太过炎热了，
0: 对，
1: 来看这个颜色，冲泡出来的这个颜色都不一般，
0: 对，
1: 然后你看啊，黏糊糊的，真的不一样啊，
0: 就水多水少都是，对吧？风景留人，
1: 对，
0: 你都可以自己来弄，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对吧？然后呢，水温不用特别高，
1: 对，
0: 不用特别高，
1: 我来，
0: 差不多30-40度，
1: 对，
0: 40来度就可以了，
1: 对，我来尝一尝，
0: 有点稍微有点烫，
1: 有点烫啊，因为这个东西的话呢，确实像，哎呦，有点烫，真是蛮烫的，这个
0: 就在家冲泡，其实不用这么开的水，
1: 对，
0: 你差不多30来度、40度就可以了，温水，因为夏天嘛，咱们稍微不用那么吃的烫，
1: 入口以后清香，
0: 哎，
1: 然后的话呢，入口以后我觉得就特别的爽滑，很舒服。
0: 对，
1: 关键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喝完以后，我真的觉得我说话的声音嗓门都大一大，但是有一种感觉。
0: 哎，这你就说对了，就像我们这种吃开口饭的
1: 啊，
0: 对吧？
1: 经常说
0: 话，好多好多好多词儿的，对吧？然后呢，说话也是伤神的，来，喉咙是不是有点冒烟了？
1: 对，
0: 啊，来，咱们来吃一口这个石斛，
1: 对，
0: 对吧？然后呢？满头大汗的，比如说我们去运动锻炼完，你出汗出的太多也不好啊，对吧？晚上的时候有点心神不交啊，那这是我们滋滋阴，而且霍山石斛刚才我们那位老师也说到了，它叫强阴，特别好，好吧？那这个也其实不是咱们自己说的了，
1: 对，
0: 其实都是有这种文章典籍来佐证的啊。
1: 是的，你看还是我们说《中华仙草霍山石斛》的这本书籍当中来看看，都是有哪一些朋友，我们知名的一些泰斗级别的人物在吃啊。来看这边啊，1958年著名当代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啊，通过了特殊的一些需求，他要求购买的是什么呢？霍山石斛，包括你看著名的黄梅戏的演员严凤英老师也曾要求求购的是霍山石斛，所以我们要讲明白啊，就是石斛很多，但是霍山石斛真的是独一份的啊。
0: 所以啊，难怪严老师唱天仙配，
1: 哎呦，好听啊啊！
0: 黄梅戏大家，
1: 对，
0: 所以大家会说，其实像我们今天的整个啊这个产品的品质，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像这个真的我们在开会的时候说，不就是石斛吗？
1: 石斛嘛，啥不一样的啊？
0: 对吧？你看这个也叫石斛，
1: 对，
0: 这个也叫石斛，
1: 对，
0: 那这个就是 这个才叫霍山石斛，
1: 是不一样的，
0: 对吧？截面就不同，一个是碧绿湛青，嗯，啊，这个就是我们说到了仙草之
1: 石，仙草，对、啊、对。然后像普通的一些石斛，可能我们在有一些家里面，就平时比如说种花养草比较的人多的一些朋友、嗯、可能你自己还能种出来，但是霍山石斛您试试看还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人家长的地方就不一样，人家长的是什么，在石头缝里面蹦出来的，吸收天地之灵气。
0: 今天25盒大组合定的人占了95%，
1: 对啊，
0: 大家都知道其实定趁有活动的时候啊，大组合定的很划算的，
1: 是
0: 啊。今天是有什么活动呢？来998，嗯，大组合再给大家减掉将近100块钱，哎，减掉99，899带回去，25盒带回去1斤的霍山石斛，
1: 对，250袋。因为这个东西不是说一天两天吃，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来补充，因为它是强阴滋阴很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算一笔经济账啊。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克才1.7块钱、嗯，然后您不要看这个，我们今天大组合还有1盒10包是免费试吃呢，
0: 特别好，
1: 对。
0: 这个还真的不是说哪家能够，你要订两个大组合呢，哎呦，我今天就是2盒20包免费试吃，
1: 是的是的，
0: 好吧、哎、聪明的朋友一定会这么说，为啥呢？因为这一盒里面同样是10条，
1: 对，
0: 每一条同样是2克，嗯，同样这一盒是20克，让大家免费吃，
1: 是
0: 吃到你最后一天结束，哎，
1: 你觉得好了留下来、哎、您觉得哎没达到我预期的这种感觉您退就是了，
0: 是是是、啊、抓紧时间锁定，锁定什么？锁定免费试吃的名额啊，
1: 是
0: 02151199000。
2: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受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嗯，都可以补。嗯，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嗯，虚弱到什么程度呢？雷受，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它在补阴的问题上，嗯，尤其是它的特长。所以叫强阴，嗯，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嗯、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3: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明日记别录》就收载了这石斛，生六肝三骨，嘴旁十脏，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的仙汤。
4: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神农本草经说强阴，我们一般说是什么滋阴和育阴，没有说强阴的。两阴当中它是好的。
5: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或者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霍山石斛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石斛，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石斛。现在霍山石斛啊，豆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石斛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脱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平台来。更加有味道了，嘿嘿，拿平台发扬下去，杀西鸡一路米，那憨憨手都是天，南飞啊看清一路米。
0: 好的，现在大家是订大组合很多，因为大组合呢，确确实实也是性价比很高。两盒大组合的人订的还不少。
1: 哇，两盒大组合意味着试吃就是有
0: 两盒。
1: 20包自己吃，然后家里的朋友一起来吃，感受一下。因为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 总是觉得可难受。
0: 对，最后的十组大组合，好吧，是十名额，只有最后的十组。最近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就觉得嗓子不舒服？
1: 有啊，
0: 对吧？
1: 哎呦，家里
0: 然后毛毛的不舒服，包括我自己也是。然后空调房间待多了，
1: 对，
0: 车里也开空调，回家马上开空调。这个演播室里也有空调，办公室也有空调，就是人整个还是需要什么呢？还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强音。
1: 哎呦，潘老师刚刚说的，我要想起我有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就是给宝宝，比如说冲个奶啊或干嘛的，就经常觉得嗓子不舒服，而且是干咳难受的那种感觉。
0: 这还只是一般的，对吧？你说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1: 也有，
0: 比如说有口气，
1: 有啊，
0: 对吧？比如说我今天舌苔很黏腻，
1: 有，
0: 对吧？然后头天晚上吃了火锅或者是一些冰啤酒、冰的饮料，
1: 脾胃伤的多不多？
0: 还真是，
1: 是呀。
0: 哎，你上个大号一看，哎，挂壁，
1: 有
0: 点溏稀之类的痰湿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体质呢，我们说滋阴，像石斛本身我们都知道啊，其实通过这几年东方购物的一些培养。之后其实有很多人都知道，它叫什么，它叫后五脏，对吧，补虚劳累瘦，但是你看这么多石斛当中，来，今天我们说就像我们说买虫草啊，我觉得有点类似，对吧，虫草大家说有青海的，有四川的，有玉树的，有那曲的，
1: 对，
0: 根据我海拔高低不同，
1: 是
0: 价格也是逐级抬高啊，
1: 对，
0: 那为啥说那曲相对来说品质更高呢？
1: 对，
0: 海拔高，集合天地之灵气，我们这个石斛也这个道理啊，
1: 是
0: 我别的地方不长的，我就在霍山，当然我们是人工种植，但是它也是仿造了整个的这种环境，
1: 对，
0: 是吧？水质啊，地理条件呀、对吧？等等。那为啥说霍山石斛好呢？好在哪儿呢？不是咱们在这儿空口白话啊、它其实都有出处的。
1: 对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霍山石斛在历史当中它的价格到底有多贵啊？首先，这是中华仙草霍山石斛，能够称为仙草的，大家想想看有多珍贵稀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的话呢是1938年申报登出来的，你看各种生龙滋补品的一个价格。大家可以看到啊，吉林野山人参每两是50元整，38年啊，1两50块啊，价格多贵啊！然后再来看啊，冬虫夏草王每两是2元2角，还有这个绿毛老风斗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石斛，一定记得是霍山石斛，每两60元整。价格贵的原因是什么？一定是对身体有帮助，因为它不仅是滋阴，而且是强阴。价格贵是什么？它稀缺，它珍贵，它长的地方就与众不同，甚至我们可以说它的产地是具有唯一性质的啊。
0: 所以刚才我们在 VCR 里面看到一位，我们说到他也是一个
1: 应该植物界的泰斗级人物啊，
0: 叫金世元金世元老先生，
1: 金老师，
0: 他也就说了，这个霍山石斛它是什么？它是强阴的，而且为了佐证刚才严欣给大家看同行陈堂38年在申报登出的这个价格，
1: 对
0: 啊，为啥人家这虫草卖2-3块，
1: 对
0: 啊，我霍山石斛卖到60块钱一斤，你看看这些文字的表述，你就知道了，对吧？其实很早以前就给他已经定了性，
1: 是的，
0: 已经定好了一个等级。
1: 对的，《名医别录》里面，然后《百草经》里面，《本草正义》里面，那么多的很多的古医药典籍当中，对它都有记载。而且下方有一句话，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世界上确有什么仙草的话，这个仙草我们应当提到的是霍山石斛，而不是普通石斛。
0: 我们说不是说一定是它，
1: 对，
0: 但是大概率事件。
1: 对，
0: 然后再来，为啥呢？是因为霍山石斛本身啊，它不是说像我们以前的石斛长成这么大的，对吧？它的生长周期非常缓慢。
1: 对。1年长4到5个月，3到5年长8掌那么大小，一丢丢的这种感觉。
0: 是。
1: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霍山石斛的话呢，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哎，什么到底长多少呢？
1: 啥叫米糊？
0: 好了，还是要米糊。你看，对吧？你这样看可能没什么感觉，拿到我手里面看，你看，
1: 小小的，小悠悠的。
0: 哎，我把它拿出来看。哎呦，就这么一丢丢。
1: 对。
0: 就这么一点儿。
1: 对。
0: 就这么指甲盖这么一点大。
1: 对，长出来一簇一簇，但是每一根就一点点大。
0: 对。它还不是说我整个连根儿都能一起吃，我这里看到，你看。
1: 它是茎，对吧？只要根茎，就是茎的那个部分，一点点哦。
0: 去根叶，只取茎段部分，甄选3到5年的霍山石斛。
1: 是，
0: 哇，3到5年，现在说3-5天可能就对吧？3到5个月，
1: 现在速成
0: 了。3-5年，
1: 是呀。
0: 我不是个快速消费品，
1: 对
0: 啊，我其实就是一个慢工出细活，对吧？就是主打就是一个短小精悍。
1: 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难拿到 GI 的地理标识？人家就是与众不同。
0: 而且啊，你看啊，这个掰，你看。掰开这个颜色色泽，
1: 您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石斛鲜条制作加工的冻干石斛粉。
0: 对，
1: 是不是不一样？
0: 有黏的。
1: 对，然后里面这种绿油油的状态，
0: 黏黏的，
1: 对，
0: 有拉丝那种感觉。我手上这搭在上面还真的是有点黏黏，
1: 对，
0: 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芦荟的那种黏液，
1: 有这种黏液。
0: 这个，但是你看这个颜色就不一样。
1: 嗯，
0: 这个是我们说普通的这个石斛啊，它是很长的长条，
1: 对，
0: 然后把它截断，
1: 是，
0: 也看一下它的截面。
1: 对，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总归是有区别的，大家能看明白。
0: 大家自己可以看到颜色，就我们不用多说，对吧？你自己看它的颜色就有区别。
1: 嗯，
0: 颜色为啥有区别？生长环境不同，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泡出来的感觉呢，
1: 一样，价值不一样，可以，没问题啊。来，我们再给大家，
0: 我们先有水了，
1: 有水了啊，好，没问题。在家里的话呢，还是那句话，你看，首先你倒出来以后。

0: 哎呦，您看看，看到了吗？粘稠的一个质地，它里面的粗多糖的含量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像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怎么都是渴，怎么都觉得难受。
1: 这是普通的石斛粉打出来的，这是咱们今天霍山石斛是不一样的，
0: 真的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哎，好吧，颜色色泽都完全不同。
0: 对，而且好吃啊，真的，就很多人说，很多人说有些东西我吃不下。
1: 很多样，
0: 对，
1: 你知道吧？有的人说我可以泡在粥里吃，
0: 我尝一口啊。
1: 像我的话，每天其实就这一袋呢，我是倒的那个矿泉水瓶子有个盖儿，你不用像倒在这个长口杯子里要搅。我放在一个有盖的那个塑料瓶里面晃一晃，晃个三五下，十来下，哎，它就整个你就咕嘟咕嘟喝下去，就很好，空腹吃也更好，
0: 对，
1: 它厚我们的肠胃，
0: 对
1: 吧？补虚劳累瘦，我觉得夏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哎呦，筋骨不强啊，走路有点不，对吧？有点累啊，等等啊，包括嗓子不舒服啊，等等啊，它是一个强阴的好东西。
0: 对，晚上睡觉经常盗汗的朋友，
1: 五
0: 心烦热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多吃一吃。包括您自己或者您的孩子，可能说就工作用嗓子，然后开口说话的那些朋友，就是比较多的那些朋友，你想想看，其实津液流失的都比较快。
1: 父母也是呀。
0: 对对对。啊，
1: 白天就小朋友现在在家了啊，我们要照顾就父母辈儿的照顾孩子，也真的有的时候也蛮辛苦的，
0: 对，
1: 对吧？四五岁的孩子满地跑呢。啊，追都追不上
0: 了，
1: 还父母也是一身汗，一身一身的汗在那儿出，哎，你是不是要很好的补充自己？那好东西其实价格是不便宜的，
0: 对，一盒99块钱，但是提醒大家，这一盒我们里面一共是有到10条，然后每一条的话呢是有到2克啊，建议大家买大构成，为什么？因为你看到大构成就知道我们今天到底有多划算，
1: 规格都是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平台不一样，就决定大家到底花多少钱。你在门店去买，对吧？这一盒是99，10盒就是990，我小组盒今天是490几。对吧？小组合也划算，但是大组合常吃的朋友说，哎呦，我今天想有点帮助，那肯定是吃大组合更划算。25盒原先售价998，对吧？但是今天是降了99块钱。哇，
0: 899，所以今天性价比更高，单独一克1块多一点点。然后还有很多的朋友有疑问的，你买大构成，我们今天在其中有一盒，随便你开哪一盒啊，就大货里面拿到你家里面开放一盒免费试吃。你觉得好了留下来，你觉得不如你满意，心里面的那个感觉不对了，你就退。这一盒我们送给大家。
1: 800多块钱，正正宗宗的霍山石斛。
0: 对，
1: 好吧，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产地，来，
0: 好，
1: 就这里，
0: 霍山啊，
1: 原料产地，
0: 对。
1: 安徽霍山，
0: 对，
1: 原料产地安徽霍山，
0: 是，
1: 对吧？你放心去吃它，好不好？所以抓紧时间先锁定好，锁定什么？免费试吃名额啊，1盒10包免费试吃。你要订两个大组合呢，2包两盒，
0: 对，
1: 啊，免费试吃名额，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02151119900。
2: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3: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常见的就是怎么样，腰膝酸软，腰酸，然后呢腿软，这是最常见的。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怎么样，火旺，所以说呢五心烦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怎么样，被子外边，哎，一定有人要贴在墙上睡。
4: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3: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哦。哎，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哎，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5: 最早的石斛历史具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迷离一别录就收改了这石斛，生六肝伤骨，嘴旁石上，石斛当中品种挺多，小石霍石斛，所以它是讲究石斛的正品道地得先烫。
6: 这霍山石斛啊，是我们历史上稀有品种。这个东西啊，从那个生长上来讲，只有火山这点地方有。这农民老师说强阴， 我们一般说是什么字音和韵音，没有说强音的，两音当中它是
5: 有空的辰光呢，经常弹弹唱唱，搿只喉咙啊，长时间唱，年纪大了，觉着干燥，发音老是发得不好。自从吃了藿香茶以后啊，哎，神当得不得了。以前梅兰芳先生就是天天吃茶，告诉伊只喉咙邪气好，我天天也要吃茶。现在藿香茶啊，都泡出来碧碧绿，哎，搿只颜色看上去也适宜，吃上去的效果啊，比铁皮茶要好了多。我吃了以后经常做，夜里向临困之前吃一杯，早上头起来吃一杯，一日天的精神十足，觉着身体啊，完全和老早不一样，气血侪正常了，喉咙也响了，唱起评弹来更加有味道了，拿评弹发扬下去，杀西进一路米。那哈哈受到日天，南非啊看清一粒米，要晓得一粒米的当中。
1: 哎，听着清亮的歌声，对吧？我觉得是发自肺腑的替这位老爷子感到开心。
0: 对，
1: 我觉得其实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也到啊这个晚年阶段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更好的滋补。
0: 对，
1: 不是说我晚年我随便大鱼大肉吃，那我觉得。啊，也是需要把自己的身体更好的去养好的。嗯，
0: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到了夏天到底应该补点什么？其实很多人说，哎呀，我就是阴液就是流失的比较快，然后精液也流失的比较快，经常都会觉得哎很渴、很热、很烦。
1: 所以要吃藿香石斛。
0: 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也求购了很多，但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朋友可能家里都是那种风斗，要煎要煮，时间还长，还嚼不干净。我们今天是什么？做到了冻干粉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你就直接冲泡就可以了。
1: 你知道吗？那个藿香石斛谁在吃啊？嗯，京剧大师梅兰芳，1958年的时候
0: 都是大拿级别人物，
1: 重金求购藿香石斛，嗯，唱戏用嗓子呀。
0: 对，刚刚我们那位也是唱评弹的老师傅也在吃。
1: 59年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老师，哇啊，求购保、以保嗓音。嗯，
0: 对啊，
1: 我觉得不光是用嗓用气、啊，包括夏天的时候，大家说其实虚汗出的会比较多。
0: 当然，盗汗虚汗，对，
1: 对吧？
0: 这就是精液流失嘛。哎、对你经常莫名其妙，你觉得哎呦出汗特别多，然后的话呢，还是那句话，怎么喝水都解不了渴。
1: 你去看一看藿香石斛，对吧？跟普通的石斛啊，我们说不是不好、一样的、
0: 对。
1: 但是颜色方面，为啥颜色有区别？因为它的产地、地理条件不同，我们叫深绿色，
0: 是
1: 那个叫浅绿色，
0: 是，
1: 对吧？
0: 对，
1: 你看倒出来的粉末的颜色也都不同，
0: 对，也是绿油油的。包括我们冲泡出来以后搅拌一下，它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同样吃石斛嘛，吃产地好一点的，吃正宗的，我们说有 GI 地理标识的石斛、
1: 是的，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是大组合，今天是500克一斤装，25包，然后25盒啊，总共是有着250袋，250条，今天的价格是再降了99，899带回去，
0: 对，
1: 而且大组合开放一盒免费试吃。哎，
0: 对呀，所以把大构成拿回家去，我觉得才是更划算的。
1: 满意的留下来，
0: 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1: 抓紧时间锁定021511196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桂冕江河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晚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相信您一定听到过一句话，就是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觉补。但是要说睡觉这件事情啊，很多人其实啊，睡不好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了，尤其到了我们现在夏秋交替时节，对吧？气温的很多的一些变化呀，包括平时啊白天忙碌很多的事情，到了晚上9:05这个时间，差不多应该是您平时入睡这个时候。但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躺到床上辗转反侧，还不知道要多久才能过来睡着。如果平时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今天这款产品不要错过了，来自日本进口特别好的三圣宴的 GABA 的复合片，带给大家帮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补充特别重要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让你把以往很多什么被动的熬夜转变为主动的入睡，含量非常高，品质好。我们今天大组合开放一瓶正装试吃给你，千万不要错过。也是为您请到了您的老朋友嘉伟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焦姐好，东方购物官员好。刚刚佳佳说到了一个问题，哎，很多朋友睡不着，但注意啊，现代人其实哪怕你啊有的时候睡着了，哎，辗转反侧，身边人打个呼噜，哎，身边人转个身，甚至身边人可能说什么，哎，上个厕所，你马上又醒了，你完完全全大脑啊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这其实也是一种睡眠障碍。还有，明明你感觉到你自己睡了，但是呢，第二天早上醒过来的时候腰酸背疼，整个人啊感觉很恍惚那种感觉，说明什么？昨天晚上的睡眠质量特别差。这一切其实都跟我们身上有一种营养元素的缺失有关系，它就叫 GABA， 学名叫伽马氨基丁酸。注意啊，很多人们都能知道，现在我们的人体啊，其实各种各样的器官、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是被营养素驱使的。心脏需要辅酶 Q10， 我们的血管需要欧米伽三。那我们的大脑如果每天晚上要让它进入到这种深层睡眠的状态，让你身上所有的细胞进入到一个修复的状态，需要什么？需要 GABA。而今天给大家带来日本三圣宴的 GABA， 我们说是高含量、高吸收的两大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技术，所以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机会。
0: 是，今天节目大家千万是要来关注。
1: 其实跟啊我们身体当中它的 GABA 的整个分泌有关系。我们知道啊 GABA 它人体自身会分泌，但跟它跟辅酶 Q 是不一样在哪里的？辅酶 Q 是20岁是巅峰 ，GABA 叫什么？叫出生即巅峰。刚刚出生的小 baby， 他每天要睡16个小时以上，
0: 是，
1: 而且睡眠质量非常非常高。他的全身的细胞包括长脑子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 GABA 很丰富，但随着年龄增长，GABA 分泌越来越少，你就会发现睡眠时间短了，睡眠质量差了，各种各样睡不着的问题都会出现。这其实啊很简单，就是一个营养素的缺失，我们把它补回去就能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同时，很多方面对 GABA 到底有没有确切的作用。
0: 哎，你想大脑就是我们身体这个司令部啊，你要让这个大脑当中晚上应该帮你分泌啊，能够让你什么沉静下来，安静下来，不要那么兴奋的抑制性的神经递质，这点是很重要的。如果现在您缺了，我们就帮你来补充，而且帮你选择日本专业营养素的品牌三生研品牌。这款 GABA 高达它是一个复合配方，并且尤为关键，它里面这个 GABA 的单粒含量非常之高，一粒当中的 GABA 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还有到它这个瓶上面是有一个专利技术的，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酪蛋白的一个水解技术，能够让 GABA 知道你身体当中特别好的能够来吸收。
1: 对，注意啊，上面这个标志其实是一个软专利。我们先来说含量吧，因为含量不够，吃再多也这整个一个可能说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身体当中本身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含量不够，这个营养素不够了，所以你出现问题了。我们来看啊，市面上面其实日本是一个压力非常大，很多人都睡不好的一个国家，
0: 对，
1: 所以那边 GABA 很盛行。你看13.2毫克一粒，25毫克一粒，75毫克一粒，我们今天一粒等于150毫克。注意啊，这一粒相当于它的12粒、6粒、2粒，量吃够才能解决问题的同时，其实在东方购我们知道啊，诺惠的辅酶 Q 是永远都是什么销量非常非常棒的。为什么？因为吃多少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吸收。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叫酪蛋白水解肽的这样一个技术，我们把 GABA 做成了更好的通过肠道到达你的身体当中，影响你的整个睡眠的这样一种状态，能够真正的提高我们 GABA 的吸收率。而且注意啊，这是一个日本的专利，这个专利技术能够保证我们的 GABA 真正的被人体所吸收。
0: 来看一下我们前面这样一个日本的一个专利的这样一个证明，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出示给大家。
1: 对，
0: 全部这些专利证书东方购这边也全部都是审核过的，所以今天它又是吸收率非常之高，单粒的含量也很高，并且我们单瓶是日本原装进口过来。
1: 对，
0: 在国内很多实体渠道有卖的地方，单瓶价格卖得很贵。
1: 注意啊，678块钱，关键在于专柜当中678、60粒的话，每一粒算上像11块钱，
0: 是
1: 每次的服用量基本上如果按照2粒算的话20多块钱。
0: 看看东方购我们今天价格多么的划算。首先我们是一个小组合，是3瓶装，外面是2000多，我们是699的价格，而我们的大组合今天直接是6瓶装，外面需要是4000多，我们从本来的1398已经比外面便宜了2000多哦。这一档再降200元，做到了1198元。这个单粒的花销只要3块钱左右，如果您凑完单，单粒的花销2块钱左右。咱们说千金难买好睡眠，今天你单粒花2块钱左右。
1: 注意啊，专柜当中是11块钱。今天东方购首先参加完活动以后2块2，但是还没结束。 您花2块钱也好，20块钱也好，
0: 嗯，
1: 咱最终看的是效果。所以今天这个，我相信这个活动才是真正，我相信很多观众能够打动你的。
0: 是的，
1: 因为第一点，如果没有这个金刚钻，咱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对吧？如果没有效果，我怎么敢给大家免费试用呢？这不是什么鱼油或者是辅酶 Q 水，你还吃一段时间，
0: 是
1: 睡不睡得好？一晚上见真章，
0: 嗯，
1: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不是两粒三粒，
0: 嗯，
1: 这是一整瓶，
0: 是。
1: 注意啊，你身体当中嘎巴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分泌非常少的这种阶段，
0: 嗯，
1: 一方面当然你吃个两粒一天，可能第二天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改变，
0: 嗯，
1: 但更重要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把你身体当中那个嘎巴的分泌啊维持在一个比较旺盛的量以后，
0: 嗯，
1: 也许你以后啊你不需要可能说很多时候去辗转反侧也好啊，可能说第二晚上会做梦也好啊，自然而然把你的睡眠质量提高了一个档次。
0: 是的，我们的小组合没有试吃，只有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给你尝试的机会，大家千万是要珍惜。给你送货到家，都是日本进口过来的新鲜批次。打电话我们的服务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00。
2: 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0: 因为咱们吃这个嘎巴，你首先很放心，这个是你本来身体当中本来就有的一样东西，但是就是没有在比如说中青年，包括呢小婴儿时期大脑里面那么的充沛了，所以你现在到了年岁上去之后呢，这个嘎巴少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的睡眠，让你睡不着，睡不深，对吧？睡不够。但是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营养素，能够帮大家就到你大脑当中补充这个嘎巴，有了以后，让你在该睡觉的时候特别容易啊沉静下来，安静下来，没有什么兴奋呐、亢奋呀，各种各样很多脑子里面，比如说你那种很焦虑的一些情绪啊过多。
1: 强调，观众朋友们，不是睡不着，就是睡眠问题。很多观众朋友，哎，好不容易，哎，数羊数到几千只，
0: 嗯，
1: 哎呦，我总算睡着了，
0: 嗯，
1: 但睡着了，可能身边的人翻个身，
0: 嗯，
1: 哎，老公，现在上了年纪的老人，不是晚上有的时候会上两三次厕所吗？对吧？
0: 是。
1: 好，上个厕所醒了，完了，哎，那这一晚上真的是漫漫长夜如何度过？
0: 是。
1: 甚至哎。这种有的时候怪天气，哎，今天晚上下个雨刮个风，那个阳台上面那个水滴滴滴滴滴往下滴，
0: 嗯，
1: 你在里面一个个你的大脑当中都在数，哎，滴了5秒钟滴一滴，5秒钟滴一滴，
0: 嗯，
1: 很多人是不是这种感觉？
0: 嗯，
1: 这些其实刚好说明你的身体啊真的没有进入到一个深层睡眠的状态。
0: 嗯，
1: 注意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观众朋友啊，哪怕你睡不好，关键在于别人睡得好呀。哎，你想看同龄人大家在一起比啊，比身体，比精力，比颜值，比状态。你晚上如果睡不好的人，你会明显发现你的状态远远不如平常人。包括刚刚你想想看，我们平时有打招呼，对吧？我跟你打招呼，
0: 嗯，
1: 第一句话，如果看到这个人脸色不好，看情绪不好，状态不好，第一句话，侬睡觉多么困后啊？
0: 对，
1: 哎，这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睡眠对一个人的整个影响太重要了。
0: 是的，我们现在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您来得非常的幸运啊！我相信您在新闻频道看到刚才那个片子，一定会说，哎呀，这不说的就是我吗？推荐什么好产品，我要去看一看。您非常的幸运，在东方购物这边，咱们特别深受欢迎的30年的 GABA 的复合片。GABA 是什么？是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大脑当中特别需要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今天你来得很幸运啊！只要你订购我们今天的大组合六瓶装，咱们有这样的一瓶正装开放试吃给到大家，价值678元。
1: 对，注意啊，首先很多观众不了解，它叫伽马氨基丁酸。
0: 而且我们这款GABA它还是高含量的，你看看我们的瓶身直接印到，今天啊，我们单粒的GABA的含量高达有到150毫克，这个数据非常厉害。哪怕你对于同龄产品GABA比较了解的，在市面上面也是比较少见的，大部分可能说只有什么几十毫克，对吧？100毫克以上的已经属于非常厉害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吃够量，我们的 的身体才能发挥作用。因为 GABA 呢，30年的 GABA 在东方购买了很长的时间。嗯，
0: 大家看一下三种不同的情况，三种不同的睡眠障碍，但是这款 GABA 都可以很适合来吃。而且咱们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日本那边的专利，让吃到你身体当中的 GABA 特别的好吸收。日本那边的专利，咱们现场有证明给大家来看，并且瓶身也有日本那边的专利的这个编号特许。
1: 对，注意啊，超高含量150毫克，是市面上面很多产品的10倍以上。嗯，然后呢？吃够了，同时我们还让您真正吸收，所以它是名副其实的高含量高吸收。那高含量高吸收，价格也是高价，
0: 是
1: 678.60元。东方购今天干什么？你先别管，到底这一瓶市场价卖多少钱啊？东方购的价格够优惠的同时，首先我们还是有个免费试用，
0: 是
1: 任何一个人说不满意，东方购一个电话打过来，另外5瓶不开封的情况下，我们今天大组合一分不少全部退给大家。
0: 对，我们有试吃的这个6瓶装早就告急了，因为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划算，外面一瓶价格678元，外面买6瓶需要花到4000多，我们东方购本来是1398，这档降200元，1198元还能过来凑单，并且尤其是这个试吃名额赶紧抢起来，我们的备货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大家薅羊毛，您可以直接选择下单，跟客服确认好订单下了就 OK 了，我们的产品送到您家，您再当场付钱。家里有几个东方购的账号，单独下单，每订购一套我们的6瓶装都有一瓶试吃可以拿，赶紧迅速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嘉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嘉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嘉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不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东方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
1: 没
0: 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分布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的观众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GABA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1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一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刚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了，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的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噶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越是想困不着，
7: 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3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的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今早以后困子累高了，夜到以后早就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了，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围过去，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管吗？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的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六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一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加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基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基也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他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9: 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7: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7: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颗葱；开车的时候打颗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您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热线是800-70-88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岩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了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0: 其实啊，咱们人一生当中是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如果说你这个觉睡不好，对于整个的一个身体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您想一下您自己啊，为了能够好好每天晚上睡一个好觉，折腾了很长时间吧，甚至有很多观众，哎呀，卧室里面对吧，灯光也换了，换了枕头，换了各种各样什么啊，大几万的那种床垫，买了什么香薰啊，什么薰衣草的什么精油呀、眼罩呀，各种各样好的东西啊，真的是花了很多很多钱，但是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睡眠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您自己自身这个大脑当中在晚上需要分泌的那个 GABA 不像你年轻时候、小时候像小婴儿时期分泌的那么的充分了。
1: 对，注意啊，观众们，因为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佳伟没有做直播啊？我出差去了啊。出差其实有很多出差的时候我不愿意出门的，为什么？认床，
0: 爱
1: 认被子，认枕头，认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一句话就是到外面睡得更不好。佳伟其实也有这个困扰，但是我呢相对来说好一点。但是呢我有一个问题，我们这次出差呢其实是就是说行程挺满的，每天早晨我们8点钟就要起来。那佳伟平时在家其实稍微睡的时间啊，如果东方购没有早直播的话，我会睡得稍微晚一点。那每天早上我8点钟起来，我平时观察我平时基本上是晚上1点半到2点钟睡觉的。那一天就让我睡6个小时，然后我白天还要，他因为出差嘛，肯定是很多很多，一工作都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带着这个 GABA 了。
0: 而且现在其实很多人说，哎呀，熬夜，大家说你以为我想熬夜吗？我也不想熬夜，我是被动熬夜，我真的想主动好好的睡一个觉，但是我真的没办法主动入睡。所以我建议有这些问题的观众啊，今天你来尝试看看，把今天30元这款 GABA 带回家，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你先尝试吃吃看。多邦购的免费试吃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整个组合送到您家，您就打开这一瓶正装，你就开始吃，每天吃2粒，1到2粒左右。您觉得产品对您好的，您剩下产品留下；您觉得产品对您不好的，没问题，付的钱1198，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这个是零风险购物，没有反悔机会的。
1: 为什么会有免费试吃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是真丰富其实的高双高。什么叫高？第一个150毫克每粒，市面上卖多少？你自己看啊。日本市场算是一个卖GABA卖的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了，13.2毫克一粒，25、75，我们一粒注意看啊，相当于它12粒，6粒、2粒，而且如果你睡眠特别差的话，一天吃2粒，这样的量是能够让你什么吃够，吃够它就在身体当中解决问题的同时，注意，那吃够，观众朋友到底能不能吸收啊？辅酶 Q 就存在这个问题。
0: 是，
1: 注意，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日本专利，在瓶上你能找得到，它能够真正帮助我们的GABA穿透你的肠道，到达你的大脑当中来，改善你的整个睡眠的状态。
0: 但是我们的试用是只在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当中，因为今天我们6瓶装，因为您过来了，还特别给你降了200元，1198元。外面买6瓶需要14000多，所以你今天只要下单订购6瓶装，在东方购这边，你如果每天吃1粒的话，单粒花销才3块钱左右。咱们东方购还有凑单的这个活动，3件商品满3888再给大家400元积分，成功凑单以后，单粒的花销才2块钱左右。您想一想，您为了让自己睡一个好觉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折腾了多长时间了，单粒2块钱，赶紧订购我们的6瓶装，把我们的有这个试吃机会的组合给拿下，我们给你快速送货，拿到的当天晚上您就吃起来。有这个试吃名额的6瓶装，最后的10组了，我们的老观众看有试吃有这个降价的机会都在抢，新观众千万不要落后，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赶紧打电话来，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睡不着，熬醒的话，本身10点钟睡的，到了12点刚刚睡着，1点又醒来了，1点钟醒来以后再也睡不着了，这种类型，而且是长时间，不是一个晚上两个晚上。
3: 这个阿姨，您是整夜不睡吗？
4: 对的。
3: 怎么个整夜不睡？
4: 就是睡不着呀，睡下去就一直是醒着，没有睡眠的感觉啊，就是睡下去就是做梦。
3: 他这种是属于什么？就没睡着过吗？
2: 没睡着，肯定没有深睡眠，就是我们上海你看5、6度迷迷糊糊啊，
5: 稀里糊涂来去，
2: 整个像昨天晚上我到底睡了没呢？想好像有点睡了，好像还是没睡。
6: 我想插问一下那个阿姨，你白天那个时候想睡觉吗？
4: 白天是不敢睡，因为什么呢？晚上不睡不好，
7: 怕晚上睡不着。我经历过，我知道的，就是越是睡不着，你越是晚上到睡觉之前，对不啦？你会心里很恐惧的。
4: 对的，
7: 你就怕自己睡不着，
5: 你心里
7: 侬越是怕自个困不着吧，侬越是困不着，
4: 越是想要困，
7: 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5: 对的，
7: 我有一段时间，我是彻夜不眠的，
3: 一整晚，
5: 通宵。
7: 然后我应该是属于那种焦虑型引起的那种，我还会心慌。然后就彻夜不眠，等到你第三天睡不着的时候，你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五年、十年、十五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就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他。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种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死了也高了，哎呦，夜到了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了，哎呦，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我进去以后就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干嘛？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最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六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1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就算了。
0: 是，
1: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0: 快速抢单，试吃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900。
8: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 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他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9: 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8: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9: 对，
8: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
9: 垃圾。对，
8: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9: 是这。
0: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1: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7: 对
1: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7: 是
1: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代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0: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1: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0: 是，
1: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0: 是。
1: 但是今天你先别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0: 是，
1: 直接拿回家。注意啊，我还是强调，买回家以后你就马上开始试。哎，特别严重的，一晚上吃2粒。注意啊，哎，这边友情提示一下，因为它效果很明显。不要什么白天你马上还要开车，你马上还要去上班，你马上还要去开会，去吃。哎，那你开会的时候对吧，当客葱，开车的时候打客葱，那对工作对安全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晚上或者是你随时想睡觉之前半个小时左右吃，半个小时当中啊，你会感觉到什么明显的。会有睡意袭来，我说的睡意是指人天然的想睡觉那种感觉，然后你打哈欠，会流眼泪，最后安安稳稳的在床上，哎，在枕头上面这样子，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睡眠的状态，这是嘉伟和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的共同的一个感受，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每天都要睡觉的，观众朋友们，
0: 是的。吃得好睡得香是我们非常非常大的诉求，所以快速抢答，我们的试吃名额已经不多了，六瓶装给你送货到家，你在当场付钱也没问题，赶紧把订单给下了。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我们价格很划算，而且一瓶正装开放试吃，不是平时是经常有的，很难得的机会。三圣妍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三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六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进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9900。

0: 刚才我们前后这么多的这个采访对比，大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睡得好的人和长期睡得好的人，这个人啊，身体状况，这个精神状态实在是差得太多太多了。所以咱们一定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了。而且很多观众也说到了，就是说睡不好的话，你人就容易衰老，对吧？然后呢，包括你如果长期睡不好，你自己情绪还受到影响，不仅仅是影响你这个身体健康，每天晚上在床上睡不着、睡不好、睡不深，首先你会很焦虑。很自责，甚至到后面情绪会什么，会崩溃，甚至于很对自己很失望、很绝望，要反问自己，我什么时候才能好好的睡一个好觉？严重影响白天的正常生活。
1: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其实这个事情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困扰了好像5年、10年、15年，很多观众朋友啊，像我妈一样，我妈觉得啊，当天晚上如果不做梦，这反而是件好像很奇怪的事情。其实不是啊，观众朋友，睡眠好的人，他自然而然，他其实身体的状态也好，精神状态也好，他都会比同龄人看上去啊，或者是比正常人来说看上去更好。那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观众朋友，不要去忍它，因为你们想想看，每天夜幕降临，我们都要睡觉。从某种角度说，国家的休息日对很多人来说，对我们这种年轻人每天上班的人，如果我们睡眠质量还可以的人，我们休息的目的是什么？哎呦，今早以后困姿也高了，哎呦，夜到了以后早点困觉了。但对你来说，夜幕降临意味着什么？今天晚上又一天晚上的斗争要开始了。
0: 是。
1: 第二天就醒过来，哎呦，这一天，这昨天晚上这一天又没睡。这种观众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觉得人生当中有很多事情你不是不能忍的，比方说我们有的时候在东方购买益生菌，我说过了，对吧？你每天都要上厕所，你这个事情你每天，如果说你这样忍到何年何月，你每天晚上都要睡觉的，你不睡觉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是不好的，对身体、对这个心理、对可能说对家庭的团结都是不好的。但反过说你忍下去，忍到何年何月是个头，甚至啊，很多观众都会去换床垫，
0: 对，
1: 啊，去换被子，对吧？甚至买那种香薰去喷的，
0: 对，
1: 哎，我这次出去。有一个，我们到一个香薰店里面去，那个就是进去以后再问那个香薰有什么作用啊？当中那个营业员说了一句帮助睡眠。好嘞，我很多的那些企业家朋友，我又去，哎，还是这么的，还是这么的，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哥们，就那么小一个香囊啊，他竟然卖到880块钱，就这样，他说你睡觉之前闻一闻，你就能睡着了。那我当时就是我就看看啊，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哎，外界只是一种对你来说可能说是一种帮助，但真正。你想想看，你年纪轻的时候，你想想看，哎，你现在去开门，换上你们家睡得最好的人，开门进去，这个呼噜打得嘞震天响。
0: 我们的单粒含量有到150毫克，还有到日本那边的专利，特别好的酪蛋白水解它的基础，让它能够特别的好吸收。但是我们说一千道一万，刚才我们系统提示我，备货已经不多了，甚至现在我们有很多江苏的观众也都在订。今天咱们上海的看东方购物节目，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新观众，您就问问自己。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睡一个好觉？想不想有那种婴儿般的、饱饱的、黄金般的、充沛的睡眠？这个产品就值得你来入手。而且这个开放一瓶正装试吃啊，这一瓶价值678元，品牌方是非常的慷慨和大方，当然也是对自家产品很有信心。您就打一个电话过来，把我们的大组合给定下来，6瓶里面你就打开一瓶去吃，60粒全部吃光吃完，您觉得对您没有帮助，依然可以全额退款退货。1198，咱们如数奉还，我们师傅上门拿5瓶拿走，这一瓶就当东方购帮你买单。这个机会平时我们的老观众啊，只要有试吃，只要有降价，都是多组下单的。
1: 对，注意啊，我还想强调，每天要做的事情，比方说吃饭，比方说上厕所，比方说睡觉，这件事情咱不要忍，对吧？哎，你说什么一个月碰到一次的，一年碰到一次的事情，你忍一忍。

0: 就算了，
1: 是
0: 每天都要睡觉，每天晚上辗转反侧，每天晚上得不到很好的休息，这对你人的伤害不用嘉伟多说。所以如果说你已经寻寻觅觅很多种方法，但始终没有办法得到一个自己预想当中的效果，
1: 快速抢单是知名额已经是不多了，赶紧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再付钱，没有任何的问题。开箱验货，东方购对产品自家非常有信心。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2: 是啊，这现在是我们大脑的一个模拟图，我们看到这些管道呢就是我们的脑积液，所以在白天的时候你看我们大脑是处于一个满负荷的一个工作状态，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灯都闪亮着，所以产生的这些黄色的东西代表着它产生的这些垃圾。等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大脑深睡眠的时候啊，大脑开始休息，深睡眠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哎，这个灯减少了，它产生的垃圾减少了，脑积液变得逐渐的开始变得清亮了，不仅大脑得到了休息，而且它周围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3: 是这样的，
2: 对。
3: 那如果说到了晚上，我们一直都不能入睡，或者是睡眠非常的浅的话，大脑的这种排除垃圾的这种能力就会下降，久而久之的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休息啊，影响到我们的记忆。
2: 对，就是说，如果是我睡不着，我等于大脑在做梦，还在工作，
3: 对，
2: 还在不断的产生这些垃圾。
3: 对，
2: 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这大脑里面仍然是充满了垃圾。
3: 是这。
1: 我是建议有几类人，我觉得这个产品特别的适合大家，长期睡不好的很多的一些老年人，我建议大家可以吃起来。因为您这个年岁啊，如果睡不好，身体对于你这个睡眠不好造成的健康的伤害，你恢复起来也会比较的慢。还有就是啊，比如说周末，今天是周末，很多朝九晚五，对吧，工作的五天是要上班的，平时已经特别特别的累，到了周末你都没有出去什么，哎，逛逛街，买买东西，吃吃饭，在家里面准备要好好补觉的，连补觉都补不好的人，我告诉大家，下个礼拜又是一天开启五天的工作模式，你也可以吃这个东西，帮助自己真的在每天辛苦的工作，包括周末要有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你也可以来吃这个东西。还有就是真的外面稍微有点风吹草动，你睡着了特别特别容易被吵醒的观众，睡眠极浅的人，这个东西你也可以尝试来吃。你就各种各样的睡眠的情况和障碍，你先把我们的试吃装给拿下，你吃吃看对你好不好，不好你是可以有这个反悔的机会的。这种我觉得在外面你678元单瓶，你买六瓶，外面30元别的渠道是没有试吃的。
0: 对，注意啊，其实观众朋友你要明白啊，我们的科学在不断的升级，
1: 对
0: 吧，哎，像欧米伽三原来吃大家吃多少，吃70已经很好了，80-90现在东方购物基本上98，哎，还有 RTG 这些技术，辅酶 Q10 我们有到了水乳交融的这些技术，
1: 是
0: 都在升级。而现在我们可以说啊，在全世界范围之内刮起的一股睡眠热潮，因为大家知道现在人压力啊，各方面原因，反正现代人睡不好的人特别特别多。
1: 如果以往我们的常规节目还做不到我们的六瓶降价到1198元，因为考虑到有很多平时难得看东方购物节目的我们的新观众，也有很多睡眠方面的问题，这个产品真的对您来讲看到非常非常的幸运，直接给你做到一瓶的开放试吃。
0: 对，专柜当中678块钱一瓶，因为它高含量，
1: 是，
0: 而且还达到了日本的专利，
1: 是。
0: 但是今天你前面管多少钱？免费试吃一瓶，
1: 是，
0: 直接拿回家。
1: 很难得的机会，三顺炎这次拿出这样的一个力度给到我们所有的新观众，大家一定要珍惜哦，产品送到您家，您第一天就可以打开尝试来吃吃看，对您睡眠好不好，如果您觉得不好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并且产品我们是备货比较难，日本原装进口过来，东方购物这边我们也是给到大家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您赶紧下单，小组合3瓶装没有试吃，我们的大组合6瓶装才有试吃，所以抢定我们的大组合给你快速送货到家。您如果对这个产品很满意的话，也可以分享给你身边很多的别的有睡眠问题的朋友们，打电话吧，服务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来拨打021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

0: 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啊！直播继续，我是丹丹。来，我今天两场直播，这是第一场，5:05啊，6:35还有一个昂立多邦啊。今天这个第一场这个直播，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给大家介绍过这一类的商品，你见过吗？这罐罐里装的是啥？你见过吗？啤酒，
1: 啤酒，哎呀，
0: 你见过这样的罐罐装的这种家用的啤酒吗？我以前是没有的。咱们一般家里的那个啤酒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要么就是玻璃瓶的，要么就易拉罐的，是吧？这个啤酒，观众朋友，给大家讲一下啊，三升，我们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做啊，
1: 对，
0: 三升的皮尔森。皮尔森是它的一种酿造方式啊，
1: 没错没错，
0: 它的那个
1: 啤酒风格，
0: 对，啤酒风格啊，这个流行全世界哈，
1: 对，
0: 它的品牌叫做无角鸟，这种一大罐的，这里面有三升啊，当然我手里拿的这是空的啊，这个啤酒特别的棒，我们刚才前面那个偷着喝了一下啊，就是你就把它拿回去以后放在冰箱里面，完了冰个啊，不冷冻一下，冷藏七八个小时左右，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它这儿，但是有个装置，这样一按就行了，完了之后就有一个管，待会儿让那个傅舟给你出一下，
1: 好啊，
0: 完了之后直接接着就行。它这个啤酒是相当于什么呢？咱们到那种就酒吧里的那种啤酒说好喝，
1: 生啤，
0: 人家是生啤，对。咱在家里的话没办法做那种生啤，
1: 对
0: 吧？现在就做成了这个。
1: 对，
0: 它的好处啊，我告诉一下大家，第一个喝着过瘾，
1: 过瘾
0: 的三升。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因为像那个就是瓶儿的那种啤酒吧，你打开来以后，它的那个空气啊什么的跑气了什么的，那个口感跟这个是确实是差一个
1: 等级，比不了。
0: 这个就无限接近生啤，
1: 是
0: 你喝过生啤吗？特别香那种感觉啊，
1: 在酒吧里面巨大的大桶的那种生啤，一般喝不着。
0: 是的，它就是接近于专业的那种啤酒，
1: 对，
0: 好不好？来，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啊，无角鸟这是它的一个品牌，这是我们国内的，在安徽做的啊。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原料啊，水、大麦芽，还有啤酒花、酵母，没有别的东西了。
1: 对，因为
0: 很干净。
1: 你回去看哈，有些会加那个叫淀粉
0: 什么的，
1: 加点玉米。
0: 对，
1: 为了让它的味道浓郁。
0: 是的。来，原麦汁浓度11.5度，但是啤酒的浓度，它的酒精的含量大于等于4.5。
1: 对，皮尔森就是这个度。
0: 皮尔森就是这个度数哈。皮尔森是个什么意思？我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1: 啊。
0: 我的理解，皮尔森现在是风靡全世界，都叫皮尔森啊，就是那种。哎，傅舟，你得给大家那个倒一点，
1: 现在就倒一点，
0: 倒一点出来，好不好？
1: 好的。
0: 长什么样子？看就这个，来，我们
1: 开关就在这个地方哈。你把这个往上
0: 来
1: 一掰，然后就顺着这个管子，就像在酒吧里面一样。
0: 来，我们大特赶紧跟上，来，
1: 漂亮，你看这个透过非常丰盈。
0: 对，大家看，我不用斜着啊，
1: 不用
0: 斜着
1: 出来，
0: 自己就出来。哎呀，这个地方看到了没有？爽不爽？
1: 爽
0: 不爽？观众朋友，
1: 对。
0: 少不少这个地方啊，不能再倒了，
1: 不能再倒，再倒泡沫要溢出来了，
0: 泡沫就出来了。
1: 对的，
0: 观众看啊，
1: 是
0: 泡沫非常丰富，
1: 因为这
0: 三升
1: 里面是有气囊的，
0: 对，是的，
1: 所以它就能让这个气很好的保留。
0: 对，它的气是只出不进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啊，当你把这个全部喝完了以后，这个罐儿也就没用了。
1: 哎，
0: 所以的话，它在口感上应该说跟咱们现在喝的那种啊瓶儿的或者是易拉罐的完全都
1: 不一样，
0: 更高级一些，好不好？现在已经有人在订了，
1: 好快。
0: 傅舟把组合构成给大家讲一下吧，
1: 先把组合构成给大家来讲一下。
0: 你们已经知道这种啤酒了吗？
1: 肯定，
0: 第一次见着哈。
1: 对，就是
0: 打品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种既好喝又好玩又过瘾的这种啤酒。
1: 没错。
0: 我觉得咱们这个时间啊，就5:05。如果要是稍微再晚上一点的时间，那种就是家里的老公都回来了，
1: 就是老公肯定喜欢这个，
0: 特别喜欢这个。就是你给他买别的，或者你给儿子买什么的啊，他们一定会特别特别的喜欢的。你要给儿子买的话，他说啊，老妈怎么会懂这么高级的东西？
1: 有种在酒吧喝这个感觉，
0: 对，特别特别的爽。观众朋友啊，我们有三罐，
1: 三大罐，
0: 在外面的话一罐就是200块钱，
1: 是
0: 我们今天三罐才多少？
1: 249，
0: 还有积分还有什么的？
1: 对，
0: 我们明天就开始给大家送，好不好？哎，出来以后你看啊，
1: 我们这个是故意放了很久，让它泡沫消失了，给大家看这个酒体，
0: 是的，
1: 橙黄 明亮金黄色，
0: 哎，确实，哎，
1: 特别清澈，但是呢略带一点点的浑浊，因为它里面还是要有一点浓郁的那个感觉的。
0: 对对对，
1: 麦芽香特别突出。
0: 对对 对, 对，嗯，很好喝，很香，观众朋友啊，嗯，就如果说你要是会喝一点酒的话，你喝这个啤酒就是特别香的那种感觉，嗯，
1: 对，
0: 生啤，生啤
1: 是
0: 生啤，观众朋友啊，嗯，就感觉那个微生物啊什么的都还活着的那种感觉，
1: 哦，对的，
0: 那个口感是不一样的，
1: 氨基酸含量很高的感觉，啊，
0: 就跟我们已经杀了菌了或者怎么样了，在那个架子上灌装了已经放了很长时间的那种啤酒瓶子里的啤酒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个有鲜活的生命，观众朋友啊，有鲜活的生命，好吧。东方歌舞也是第一次带给大家这样高级的啤酒，嗯，但是价格非常亲民，
1: 对，
0: 一点都不贵，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啊，谢谢大家！我的天哪，你们这个是这么，哎，这么先进的东西，或者这么好玩的一个东西，你们之前是知道，我是之前不知道啊，我真的是不知道。我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适合什么，就是这种炎炎夏日。
1: 对，
0: 炎炎夏日的时候，有的时候晚上老公也好，孩子也好回来，对吧？
1: 是，
0: 就喝点这种冰冰的这种啤酒。它一定，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它的这个工艺也好，它的制作方法也好。它的这种气儿也好，各种方式也好，它一定比咱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易拉罐或者是那个啤叫什么
1: 罐
0: 式的那种，一定要好喝，
1: 好喝，真的好喝。它叫做黄啤里的天花板。
0: 对，
1: 本来皮尔森这个名字它不是一个牌子，
0: 对，
1: 它是捷克的一个地名，这个地名就是以产啤酒著称的。
0: 对，
1: 然后当年1942年的时候，它发明出这种啤酒的制作工艺啊，用的什么啤酒花呀，用的是什么工艺啊，包括什么酵母菌，发明了以后。
0: 对，
1: 风靡全世界，所以这种啤酒的酿造方式也好，它的风格也好，就叫皮尔森了。
0: 没错，没错，
1: 所有品牌都能做皮尔森啤酒。
0: 是的，是的，是的。哎，我们反正我没喝过这样的啤酒，一般要么就在酒馆里，就是在酒吧里那种，是不是啊？但是在家里还真没喝过啊。你看现在这种工艺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哎，这种工艺现在做成3升
1: 是
0: 大罐子，我们自己在家里也能够喝了，
1: 享受酒吧的感觉。
0: 对，是的，是的。好，它的那个就是那个那个按压器啊，按上去特别方便。
1: 简单
0: 啊，非常简单，就双手把它嘣一按就可以了，
1: 行了啊，对，
0: 没有任何的那个技术含量，就是老头老太太自己都能嘣的按上去，
1: 是是是，
0: 好吧，我们一共是有9升，今天才多少钱？
1: 今天才249，积分还有2.49元 ，APP 定额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240嘛，
0: 对，
1: 那就等于80块钱左右一罐嘛，就是你跟那种比较便宜的罐装啤酒比，它都划算。你想有些罐装啤酒20块钱一罐，
0: 对对对，
1: 我们有3升，我们才80块钱，
0: 对对对，
1: 你想想看，怎么算怎么划算，
0: 没错，
1: 关键是它给你的口感跟那种就是里面没有气囊的那种包装是没有办法比的，
0: 完全不一样啊！我们现在 ARS 自动订购已经到9位了啊，排队，
1: 电话排队好多，
0: 电话排队已经到6位了啊！好，谢谢大家，因为天气也确实是太热了，确实这个酒，我相信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如果说我们这一档全部卖完的话，有可能它的那个 APP 上就没有，它不好就会下来。
1: 对，
0: 但是你喝了以后，你一定会记住这个牌子，
1: 要回购的，
0: 你还会再买的，你会回购的。
1: 无论
0: 是从性价比上，还是从口感上来说，真的都非常的棒。如果说咱们家再有那种大花园的，或者说是有阳台的，
1: 对，
0: 搞个自己在家里搞个什么小烧烤的那种 barbecue 的
1: 啊，
0: 我给你讲，你就得买2套。
1: 是的，
0: 真的得买2套、啊。
1: 哎，这个聚会特别好，对吧？也不会开的。满地都是那个啤酒瓶子，
0: 没错，
1: 我们直接一个大桶一次提会够
0: 了，
1: 是的，
0: 直接就把你带到那个大酒馆里的那种感觉，
1: 没错，很有氛围感，又很好喝，
0: 没错，没错，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现在电话线爆线啊，爆线啊，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50位订购，
1: 好快，
0: 你们都太牛了，简直、啊，
1: 哇，你看这个自动订购的人，
0: 明天送啊，明天就送到家了，明天周几？
1: 明天周三
0: 了，
1: 对，
0: 周三了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冷藏，
1: 对，
0: 个7、8、9、10个小时，7个小时、8个小时、9个小时、10个小时都行，好不好？一定要冷藏啊！冷藏出来以后，那个泡沫特别绵密，
1: 没错，丰盈啊，
0: 对，丰盈绵密啊，小孩不能喝啊。好，阿姨好见吧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及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啊，谢谢大家啊！哇，我真没想到这个大家这么喜欢，
2: 这么喜欢啊！
1: 因为你觉得很便宜是吧？但是我告诉你，你只要喝过一次之后，你会回购的。
2: 是，
1: 这个啤酒会回购的。 因为我现在不喝酒了，但是我能喝点酒，就我能喝一点酒的那个好坏啊，我能品得出来。啊，这个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喝，就是那种生啤的那种感觉，观众朋友，咱们其实喝生啤的机会并不多，大部分就是到那个啤酒馆有可能就喝点生啤，对不对？
2: 去打一个桶，那个出来的，
1: 根儿那样拉出来的，对吧？
2: 为什么那么贵？那个在外面的话，那个一杯生啤在上海，好一点的酒馆都得几十块钱一杯，所以喝的总是让人，这些啤酒就是那种咣当咣当咣当这样喝的，是不是？
1: 不是小口品，就对，就不管量的那种，是不是？完大不了去上厕所的，但是外面太贵了，
2: 太贵了。
1: 喝生啤在上海喝生啤太贵了，
2: 是。
1: 但是这个的话，咱们就能够自己在家里就敞开喝，畅饮，
2: 哎，
1: 赶紧买，完了周末的时候如果有孩子什么的回来，真的是。
2: 太棒了，好了，
1: 观众朋友看，这就是一罐皮尔森，皮尔森是一种酿造的方式。五角鸟是它的这个品牌，对吧？来，这个它的原汁的这个浓度是1.54%，它的酒精度只有4.5%，它比一般的那个啤酒的话，其实像啤酒有的是6.几的那种，要淡一点，但是它口感为什么那么好呢？你看一下它的配料，观众朋友看一下它的配料，
2: 非常纯净。皮尔森的特点就是配料很纯净，注重品质，
1: 对，是的。
2: 它不是那种，我们是优级啊，
1: 优级，哦，优级，对，是的，我们是优级，非常非常的棒啊，就是皮尔森的啤酒，它为什么这个一下就风靡全世界了？
2: 全世界，
1: 对，它就是以那种浓郁的那种麦花般，就啤酒花本来麦芽本身的那种给激发出来了，就这种感觉，简单说就这种感觉，
2: 不加玉米，
1: 对，
2: 很纯净的配料，
1: 是的，是的，很好喝，而且比较的清爽，
2: 是
1: 那种感觉啊。但是它比那种水啤特别清爽的那种要浓郁，
2: 哎呦不是，
1: 对的，我给大家再打一杯，好不好？再打一杯，这个地方来，
2: 我自己来，
1: 自己拿着，这个地方就是开关啊，大家平时你就把这个往上一掰，看到没有，就出来了，
2: 一次喝不完没有关系啊，
1: 对
0: 要溢出来了。
1: 你看半杯泡沫，你说你要是在外面买那种易拉罐的瓶装的，不可能有这么多泡沫。
0: 对对，
1: 泡沫就是它那个氨基酸。
0: 我跟你讲啊，它在这儿，福州在这儿给大家往出打，我站在这个地方，我都能闻到这个啤酒的啤酒香。
1: 对，
0: 啤酒香啊。
1: 我们主要是在电视上不能喝。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的话很馋，当你闻到这个，你就是这种原汁儿的这种感觉啊，就生啤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很爽的。
1: 对，真的买给你老公，老公会特别喜欢。我第一次给我老公买的时候，激动的发了个朋友圈，
0: 哎呦，
1: 老婆给买了个这个，
0: 这老婆太懂事了，这老婆简直是啊。嗯，来，我们一共是有三桶，每桶是有三升，
1: 是，
0: 那就是有九升。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唯一一点就是说，这个东西拿回家以后放在冷藏，
1: 要冰镇，
0: 冰箱，对，冰箱冷藏。糖冰镇七八九十，反正就这几个小时都可以啊。
1: 对，
0: 反正七个小时以上，那口感是最佳的。
1: 绝了，绝了！
0: 好，谢谢大家啊！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22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 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来，节目还有21分钟左右的时间，我们是40分钟啊，差不多一半已经过去了。这个啤酒真的，大家起现非常的快啊，
1: 是的
0: 啊，就是很爽。这个啤酒，第一个它的口感要比我们在超市里买到的那种易拉罐和那种瓶装的，肯定要好喝，
1: 那肯定，
0: 这一点不用毋庸置疑，观众朋友啊，毋庸置疑，好不好？因为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生啤，你就把它理解成生啤，你喝了你就知道生啤又怎么样？生啤就是说它里面的那种微量元素啊什么的，
1: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
0: 氨基酸含量啊什么的就香，香懂不懂？
1: 啤酒花的风味很突出，
0: 啤酒香，你可以理解吧？
1: 对
0: 啊，你喝一喝你就知道了，你一喝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1: 泡沫特别丰盈，这叫黄啤里的天花板了，已经属于是。所以今天大家买的真的划算，你就别说它一桶，我们今天合下来80块钱，我就不算了啊，你换算成那种330毫升的，这得多少瓶？在外面那个一瓶6块钱、10块钱，
0: 对，
1: 也比我们今天贵得多得多。
0: 没错，
1: 何况我们给你的这个口感是那种包装无法给予你的。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啤酒它整体的水平或者是那种口感要比我们平时喝的那个啤酒要高级很多。
1: 是的，
0: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今天价格做了巨大让利。品牌方就是打广告来了。
1: 对的，
0: 观众朋友啊，挣不挣钱不重要。我估计这价格也挣不了钱，
1: 挣不了钱。
0: 而且它对运输啊什么的要求还非常的高，观众朋友啊。所以你就想一下，在这种炎炎的夏日啊。今天买，明天送，送完了以后你就放在冰箱里，明天晚上就能喝了，
1: 畅饮啊，
0: 绝对太爽了！而且它的气儿是只出不进的，
1: 是
0: 里面它有一个气泵的，
1: 对，
0: 它是只出不进，
1: 跟空气隔绝，
0: 对，跟空气，
1: 酒跟空气不接触。
0: 所以说这一罐子也好，几罐子也好，你第一口是什么样，跟最后一口什么样的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1: 对的，
0: 它不会说越喝越没气儿了，越喝越淡了，
1: 哎，
0: 对不对？不会，不会，不会的啊！
1: 对，
0: 而且说你一罐子喝不完，喝不完你就放冰箱里，
1: 哎，
0: 什么时候想喝什么时候喝，
1: 不影响，不影响。而且我们的水源选的是纯净水酿造，然后还外加了一些很丰富的离子，让它的口感更加的好，氨基酸的含量非常的高，而且是全麦芽酿造，也不添加什么淀粉呐、糖浆啊，所以大家回去看我们的配料表，真的不一样的。有些知名的啤酒，你打开它配料表，你会吓一跳的。但是您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配料表，就只有这几样东西啊，啤酒花没有什么其他的乱添加。
0: 没错，既然今年夏天这么跟咱们不客气，这么热，
1: 这么热，
0: 咱也不用客气了，好不好？咱跟夏天也不用客气了，
1: 是，
0: 咱就啤酒该喝的喝起来，好不好啊？有的时候说那个上班确实挺累的，
1: 压力大，
0: 压力大，说这个晚上回来以后。哎呀，躺在这个沙发上，对吧？
1: 开着空调，
0: 开一罐啤酒，对不对啊？
1: 哎，
0: 那一刻其实就是挺幸福、挺放松的，
1: 很减压
0: 啊，很减压。而且价格也不贵，
1: 是
0: 不是？
1: 是的，
0: 249，三罐，每罐是3升啊，全部都是大容量3升的，好不好？啊，你家冰箱能放得进去的啊，能放得进去的，好吧？来，我再收一下，节目还有18分钟的时间啊，按一号键先。我这个啤酒我真没想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哎，这个时间点都谁在买呀？妈妈给儿子买吗？
1: 啊，
0: 还是妈妈给女婿买呀？丈母娘给女婿买呀？
1: 哎，女的也爱喝皮尔森的口味，
0: 哎，这个真的哦，
1: 是
0: 因为这个皮尔森啤酒的那个口感，它不是那种说特别苦的，特别
1: 太
0: 酒精含量高的那种老爷们儿喝的那种啤酒，它不是那种美国卡车司机喝的那种啤酒，
1: 不是那种黑啤，
0: 不是那样的啤酒的那种口感啊。
1: 对，
0: 这个就是说相对来说比较的清淡。但是它就是一个特别香，
1: 是，
0: 女的可以喝，女的可以喝、啊，
1: 对的，口感非常干净、啊，
0: 对，
1: 纯净，而且香气突出。
0: 我就想着，如果过两天的话，家里有那种家庭聚会，我的天哪，喝这个啤酒
1: 拿出一桶来，很有氛围感，然后大家喝得很尽兴哈。
0: 对对对，家里要有个花园儿，
1: 哎、
0: 或者是在那个大阳台，
1: 哎、
0: 对吧？那绝对了，
1: 享受，
0: 哎，绝对是享受啊！好，谢谢大家来，节目还有17分钟的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 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收集到一个问题，说这个东西怎么放？你平时到家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在不要太阳直晒的地方就可以了。你想这三罐，如果你们家冰箱特别的大，你可以都放在冰箱里，没问题啊。但是如果说冰箱没有那么大，你就喝一罐放进去
3: 一罐，
0: 剩下的那一罐你就放在一个避阴的地方就 OK 了。
3: 是，
0: 就不要磕着，不要碰着，喝多少完了放在冰箱里多少，就行了，好吧？它没有对那个冷，就是有些你的问题肯定是不是说三罐都要放冰箱？
3: 不用，喝之前放一下就可以。
0: 对，
3: 而且保质期有180天，有6个月的时间。
0: 六个月的这个时间啊，我这是个空的啊。
3: 那你可拿不动。
0: 对，三升我可拿不动啊。来，付出接着给大家倒、啊。
3: 再给大家倒，这个真的很好，放在那个桌上啊，老公开心的不得了，觉得在酒吧喝酒一样。然后用起来也很简单，这边就是一个开关啊，你把它往上一掰，然后啤酒就顺着这根管儿就出来了。
0: 这一罐三升，说我一次喝不完，喝不完没关系，这个嘴儿不用拿下来了。
3: 对，不用拿，
0: 你就直接放在冰箱里面，什么时候喝什么时候这样一掰就行了。你看一下这个啤酒花，哇！福州继续把它倒出来，
3: 好，
0: 啤酒花溢出来，
3: 哎呀，
0: 溢出来了，
3: 你不敢让它溢出来
0: ，哎呦！其实我觉得啊，就喝啤酒最爽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溢出来的那种。
3: 我们下面一拿个托盘，我就让它溢出来啊！我说下面我们再放个托盘，我一会儿让它溢出来。
0: 来，这个啤酒的这个酒体给大家看一下，看到。它这个皮尔森啤酒就是这个样子的，这就叫正宗的皮尔森。
3: 是，
0: 它是那种清透的那种黄颜色的，
3: 对，黄色的，
0: 这种感觉非常的清澈，而且比较的清爽。它的酒精度含量只有4.5%，
3: 对，
0: 有4.5%的酒精。
3: 所以女士也很爱喝的，它的口感就是那个麦芽的香气、酒花的香气，没有什么异味。我们酿这个酒啊，我们制作这个酒都是用的纯净水，很讲究，没有加糖浆，没有加淀粉。
0: 我们主持人在节目中是不允许喝酒的。
3: 在镜头前不能喝，
0: 坚决不能喝。但是你可以闻，
3: 对，
0: 闻你这个啤酒花的那个香味儿，跟那种就是易拉罐
3: 是
0: 那种瓶子，在超市里一箱一箱的买的，
3: 对，
0: 完全不一样。
3: 是，
0: 用我的话的理解，这叫活的。
3: 对，
0: 看到了没有？
3: 氨基酸含量非常高，所以你那个鲜美的味道。
0: 对，是的。我给大家讲一个我对那个啤酒，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个啤酒的经历啊。我在新疆。我是98年工作，对吧？98年工作，应该是97年那个时候在实习啊。我的第一个实习的单位的那一年夏天的时候，新疆组了一个记者团啊，全疆采访采风团，我就是那个团里的最小的那个，给老师们拿个机器啊或者干个什么的。你刚开始实习嘛，你不就感觉打杂的活吗？啊，其中有一个啤酒厂，乌苏啤酒厂，
3: 哎呦，这个很有名。
0: 当年乌苏啤酒厂没有新疆啤酒，新疆有两大啤酒品牌，一个是新疆啤酒，一个是乌苏啤酒，大家知道吧？现在乌苏啤酒的风头盖过了新疆啤酒。
3: 大乌苏嘛，
0: 对，大乌苏，对啊，这叫什么夺命大乌苏是吧？当年还是喝新疆啤酒，新疆啤酒是巨大的厂子。完了，我们就到乌苏啤酒厂去采访，厂长书记带着我们。当年到乌苏啤酒厂喝的什么啤酒，就是那个生产线下来那种生啤，它没有经过消毒啊，没有经过杀菌啊，没有经过灌装，就是最原始的那种啤酒啊。完了，每个人接了一还是拿那个塑料桶接出来以后，马上就让我们喝，太好喝了，我这辈子喝的最好喝的啤酒就是那个啤酒，但是也就那一次，对吧？因为不可能大家天天说到啤酒厂里面接一个，
3: 对的，
0: 不可能的。
3: 我们今天尽量还原哈，
0: 这个我觉得无限还原了，
3: 对的，
0: 真的无限还原了啊！所以说生啤为什么好喝呢？
3: 是，
0: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3: 对，
0: 是吧？
3: 原始风味，
0: 喝惯了生啤的人，像那种，比如说超市里的那种罐装啤酒，他是接受不了，
3: 他就喝不了了，
0: 他是接受不了的，
3: 对的，
0: 真的。所以这个就真的很好喝，所以如果说你先生啊什么的都是爱喝啤酒的人，你就给他买这个，
3: 对，
0: 他绝对爱你，绝对爱死你了，说哎呀，我老公太懂我了，
3: 太懂我了，
0: 我老妈怎么这么懂我了，说突然之间，
3: 一定要发个朋友圈炫耀的，你放心吧，所以今天赶紧订啊，
0: 来来来， 我把组合课程再说一下，三罐
3: 249，积分是2.49元 ，AV 订购再减5元，相当于就240嘛。
0: 对，
3: 240的话，其实就是80块钱一大桶，还原酒吧风味儿，还原生啤风味儿
0: 啊，太值了啊，太值了，好吧。好，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2: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0: 好，谢谢大家啊！来，现在有人问构成的，你以为249块钱是一罐是不是啊？
3: 那也正常，我们有三罐，三桶，每桶是3升，三桶就有9升。您换算成那种330毫升一瓶的，你得多少瓶进来？是不是啊？真的是不得了的量。而且你看我们的工厂，它是非常先进的，2022年的新的现代化的一个工厂。
0: 对，
3: 所以它用的那个水也是纯净水，加的那个啤酒花也是非常优质的，发酵法也是下层发酵那种特别正宗的皮尔森啤酒用的那一套东西，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所以也是还原了这个很正宗的味道。
0: 好，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啊，价格绝对是杠杠的，观众朋友啊，我们今天的价格特别的香。我相信有很多肯定那个妈妈肯定啊，老妈老娘肯定不太懂这种啤酒，但是一看，哎呀，也不贵，
3: 便宜。
0: 我跟你讲，你不管是你出于什么目的，反正你今天定了，你不管是给谁定，给什么老伴儿定的，还是给儿子定的，还是给女婿定的，还是给女儿定的，还是给自己喝的。我告诉你，你喝过这个啤酒之后，你会过目不忘。
3: 对，你就没法接受那种低一等的啤酒
0: 了。对，有可能你以后说再到超市那种罐装的那种啤酒，易拉罐那种啤酒
3: 入不了嘴，
0: 或者玻璃的那种啤酒，你就不喝了，
3: 因为
0: 不喝了。
3: 对，啤酒它那个气儿是很重要的，啤酒没有气儿，那就跟那个可乐或者其他饮料
0: 没
3: 什么区别。
0: 没错。
3: 我们里面有气囊，所以随时这样泡沫丰盈，氨基酸充盈，
0: 对，
3: 非常好喝。
0: 它这一罐我再说一下啊，一罐是3升，非常大的一罐，
3: 对，一个大罐子。
0: 就如果说是老两口喝的话，说我一晚上喝不完。都喝不完，
3: 没事儿。
0: 一般的家庭来，不是那种特别多的那种聚会的话，咱们都喝不完，
3: 都喝不完。
0: 那怎么办？没事儿，你就放回冰箱，
3: 放回冰箱。
0: 那个阀你也不用拆下来，
3: 不用拆下来，
0: 明天喝，明天再继续出就行了。
3: 对的，
0: 它里面有个气阀的，它不会漏气儿。就是你喝到最后一滴，它那气儿也非常的丰富。
3: 没错，就是平时你打的时候，你会觉得跟平时买的那个超市啤酒特别不习惯啊，它的泡沫怎么这么丰盈？
0: 对，
3: 就是你在酒吧喝生啤的感觉，
0: 对，很香，好不好？如果说咱们那个有条件啊，比如说咱有一个大的那种冰柜，就有一些车上商务车里是有的，对吧？那种大一点的冰柜啊，如果你要能把这个带出去，那你这个在草地上，或者是你那个聚会的时候
3: 露营
0: 什么的，这种啊，你要是有房车，有这种条件的人。把这个买了，那就太爽了，太舒服了。
3: 对，自己在家里放冰箱里也特别的棒。
0: 没错，
3: 保质期有180天，你不喝的时候放在外面没关系，你要喝之前再放进冰箱里7-8个小时
0: 就行了。没错，好吧，好，谢谢大家。节目还有不到8分钟的时间啊，来，一共是有3罐，每罐是有3升，所以一共有9升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来，最后一次回现场了，还有6分钟直播结束了啊！现在几点了？现在是
2: 5:38，
1: 5:38。现在是不是正在吃饭呢？
2: 对呀、啊，
1: 现在应该是都在举家正在吃饭的时候吧？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喝啤酒啊？桌子上有没有啤酒？喝的是什么品牌的啤酒？反正今天买，明天送到，明天晚上也有可能就能喝上这个啤酒了。后天晚上就他就在那个冰箱里放10个小时就足足的了。嗯，哇，那你就想想吧，太香了啊，
2: 太过瘾了。
1: 不如在最后再给大家您冲一个啊。
2: 好嘞，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再给大家倒一个。你看它这个气儿是很足的，把这个黄色的扳手往上一扳，
1: 就这么简单啊，
2: 就这么简单。看这个泡沫的丰盈程度啊，朋友们，
1: 很有喝啤酒的仪式感哦，
2: 真是。
1: 观众朋友啊，这种仪式感咱们平时享受不到哎。
2: 对，
1: 嗯，哎呀，出来吧，出来。哇啊！这感觉好极
2: 了，太棒
1: 了。这个啤酒我跟你说啊，平时自己在家里喝一喝。
2: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3桶啊，只要249，还有积分。哎，预订购再减委员相当于240。
1: 对，来吧，观众朋友，看一下爽不爽？
2: 真棒！啊、这绵密的泡沫
1: 过不过瘾啊？
2: 金黄的酒体啊、嗯，对，这我们这套系统都这个厂子都是非常新的设备啊，
1: 对，
2: 没有加什么糖浆，没有加什么淀粉，就是很纯净的麦芽的香味儿，啤酒花的香味儿。
1: 我现在馋到什么程度啊？就是，哎呀，我要不是自己开车，
2: 特别违规啊！
1: 对，那是不会的啊。我要是很忍不住，我要是喝了，就是节目以后我要是喝了，那我就得叫个代驾。
2: 那是
1: 肯定的啊。但是真的，你就这么闻就特别的香，
2: 是
1: 真的就啊，这才叫夏天。福州，再把那个再给倒一个，
2: 咱们碰个杯，
1: 再倒一个，咱们碰个杯。还有3分钟啊，还有3分钟这个。
2: 天哪，你看倒这个啤酒就特别有氛围感，感觉就是在那个生啤吧里面。
1: 赶紧啊！这一罐子
2: 这一罐我们倒了太多杯了。
1: 看，这一罐子3升，我们现场就基本上，我们前面这些全部都是这一罐子里面倒出来的，
2: 倒了太多了。这罐
1: 这么大的杯子倒了大概得有个10来杯了，
2: 有
1: 3升，好不好？来吧，
2: 来，哇，夏天的感觉哈！
1: 再来一个杯子的啊，一二三，来了，再来使劲儿。哎呦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这种感觉，
2: 对，
1: 太爽了，
2: 特别尽兴哈。夏天就应该这样过哈，
1: 这才是夏天，对吧？啊，这个啤酒配得上今天的那个炎炎夏日，
2: 没错没错，
1: 40度的高温啊，是不是啊？配得上啊。好吧，谢谢大家呢，还有2分48秒，我们收了啊，还有最后的带10来套现货，今天全部卖完了，观众朋友，这点现货全部卖完了，
2: 真不够卖的。
1: 东方购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带来这样。这种形式的这种啤酒，大罐的哇，皮尔森，
2: 电话排队又开始了，大家抓紧吧，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
1: 好，谢谢大家，爱你好见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福州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3大桶。 桶，每桶有三升，在外面是20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9，积分是2.49，APP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的，
2: 保质期有180天，
1: 差不多三折的吧？
2: 三
1: 折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2: 是
1: 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啊。赶紧订啊，马上没货了。
1: 我休息一下，6:35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取出龙头盒，打开龙头盒盖，并取出固定座，挤出酒嘴。出酒嘴对准固定座出酒口，并插入到位。将固定座对准酒毛口，按压卡紧。扳起扳手，将酒杯倾斜45度靠近出酒嘴，向前扳动扳手即可打酒。松开扳手即停止出酒。
1: 直接复出上来，把组合构成一气儿给我们说一下。
2: 好嘞，我们今天有三大桶，每桶有三升，在外面是200块钱一桶，那就得600块钱。但是今天只要249，积分是2.49块，APP 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243桶。那么一桶外面200，我们今天只卖80左右。
1: 对，是的，
2: 保质期有180天，
1: 差不多3折的吧？
2: 三折
1: 的价格，观众朋友，最新生产日期啊，这个就是你买回去，它就是6个月的保质期，
2: 是
1: 6个月，它不是说一年、几年的那种啊，它不是那种啤酒啊。6个月就是吃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新鲜劲儿，喝这个香味儿啊！还有最后的58秒的时间，我收一下吧。最后今天全部卖完了，最后还有最后的几套，今天全部卖完了。
2: 赶紧订啊，马上没货
1: 了。我休息一下，6:35昂立多邦，好吧，现在不许订啊，6:35，等我看见我以后再订，好不好？你先上个铃儿好吗？好，谢谢大家啊。东方歌舞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祥装贵免飘盒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以后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0: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7: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每周二会给大家带来特别好的东西。进入到春天啊，就是说我们刚刚过了这个春天的节气之后，接下来迎来的一个下一个节气就是清明。那其实二十四节气都是慢慢慢慢的过来的，我们也是随着二十四的节气，我们会吃一些对自己身体有帮助的好的东西。那说到驼奶粉，因为它确实非常的珍贵，而且呢它的量非常少，尤其是双峰驼，尤其是当中含有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你要知道这个小骆驼对吧，包括这个骆驼妈妈，它在吃草的时候，如果这个草当中有一些添加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些这个人为的一些东西，就会影响到这个驼奶的这个质量。所以说其实今天的这款驼奶粉能够做到有机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它有很多很多的荣誉，待会会在接下来给大家来做细细的分享。那直播也特意请来了妍希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希。
1: 谢谢高丽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驼鹿粉的话呢，这两年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很多的朋友都说哎，现在的话呢真的好商品的话呢不断的进阶，今天是有机的全脂骆驼乳粉，而且我们今天产地的话呢非常的正宗，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新疆地区。关键来讲，今天单独每一罐的话呢里面没有额外的添加，除了有机之外，我们有且只有一样的配料表，就是生驼鹿。所以像春暖花开换季的季节，对身体底子好一点的，要让身体底子打得牢一点的，今天这一款一定不能错过啊。
0: 对，它的容量是300克，然后我们大概我们这一罐能吃大概多长时间，
1: 大概比如说我每次比如说20克左右的话呢，可以冲泡15到20杯左右吧。那你想想看，如果每个人每天一人一杯的话呢，您一个人可以吃大概大半个月的时间。
0: 是的，比如说20天左右哈。然后它是有机的全脂驼乳粉。在市面上现在，首先我们说全脂就比较不容易，因为很多比如说它配了其他的东西对吧，或者说是它只是一部分的驼乳在这当中。我们今天是全脂的，然后是又是做到了有机。
1: 对，
0: 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有一个绿色的有机标识在这个位置，那下面写到了有机的有机全脂驼乳粉，所以它非常的香浓。就像我们比如说喝一些奶制品，你会发现全脂的它确实乳香味是十足，对不对啊。你在冲的时候也很方便，就是你按照自己的需要来，你加上这个温开水，不用加很开的开水啊，因为这个里面含有的营养成分是非常的丰富。
1: 是
0: 一杯驼乳粉，就是驼奶粉，其实它被称为是沙漠软白金的原因，就是在于它含有很多很多对我们人体来讲很丰富的又是很重要的营养物质。
1: 对，
0: 体现在哪里呢？在这个地方。
1: 对，
0: 营养成分表。
1: 是
0: 我们一直都说每个人的每天都需要摄取到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矿物质，
1: 对，
0: 对吧，以及蛋白质类的东西，对吧，微量元素，包括脂类的，对吧，脂类的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是碳水化合物，
1: 对，
0: 这都是我们人每天需要摄取到的一些营养素。
1: 是
0: 以及在这边啊，乳铁蛋白也好，色氨酸也好，这些
1: 氨基酸也好，
0: 这些很多，这里面大概有9到10、9样是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叫必需氨基酸。
1: 是
0: 啊，必需氨基酸就是人体自身无法合成，必须从食物当中摄取，叫必需氨基酸。
1: 对，
0: 这里面都含有了，必需氨基酸一个不落。所以维生素类的、矿物质类的，以及必需氨基酸类的，
1: 对，
0: 包括蛋白质的含量，每100克是25.8克，
1: 是
0: 含量非常高，
1: 对，
0: 所以它就是一个妥妥的营养宝库。
1: 对，
0: 好，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它的产地是哪里？
1: 全部都是来自于新疆伊犁。
0: 新疆伊犁，
1: 对，就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本土来讲，在骆驼可以说拥有非常大的一个广袤的这个地方。然后关键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产地够正宗，包括我们所有的生产灌装全部都是在新疆，所以爸爸妈妈放心，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产地是写得很清楚，新疆伊犁，包括具体的地址，
0: 好东西来了。
1: 对，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有情节哦，有情怀哦，看得很清楚啊，
0: 对，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对，
1: 那么很多的朋友都说，为什么选新疆啊？毫无疑问，当地有广袤的沙漠和当地很好的那种沙漠的资源。
0: 是的，吃到的营养物质非常的多，大家可以看到，
1: 对，
0: 很多的天然的营养物质可以给这个我们的这个骆驼提供营养物质。对吧，就让它的驼奶当中能够富含这些我们人体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
1: 对，
0: 另外呢再反复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有机驼奶粉来得非常不容易，因为你想看它是放牧的嘛，然后在自然的生长过程当中，这个草很容易，比如说吃完之后可能有些地方它会有一些添加的，对吧。今天的有机生驼乳是什么概念哈，比如说驼奶的固体饮料是在最下面的位置，然后是调制的驼奶粉，就当中会掺一些别的东西。我记得原来我们好像有一个样品，
1: 是有一个调制的罐子，
0: 大罐子，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是全脂的纯驼乳粉，以及 绿色的食品，
1: 对，
0: 再往上就是有机驼乳，
1: 是
0: 有机驼乳，嗯，有机生驼乳，嗯，它是禁止过度挤奶，
1: 对，
0: 不添加化学添加剂，没有生长激素，没有食品添加剂，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
1: 是
0: 就是干干净净的有机驼奶粉，
1: 对，
0: 所以这个产品确实特别特别的适合于咱们现在对于这个产品要求很高的朋友哈，嗯。
1: 然后的话呢，您可以看到拿到手中的话呢，这边还有一个什么配料表，配料表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我们配料啊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添加，有且只有一样有机生驼乳，嗯，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就是什么，我就是心心念念想要选择到的，
0: 对，
1: 而且有机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哦，有机的认证我们今天全部都拿到了，
0: 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应该是原证了，原证的中英文双版的全部都带过来了，嗯，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好，
0: 那现场我们给大家冲泡，嗯，因为现在大家比如说开春之后感觉到人没力气，没劲儿，乏，
1: 对，
0: 困，
1: 对，
0: 其实有可能是你的整个的身体啊，就是营养物质没有跟上，哎，嗯，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来上一杯好的有机的全脂的生驼乳，对吧，就是驼奶粉，晚上睡觉之前来上一杯，
1: 是
0: 或者说是早上吃完早饭之后来上一杯，哇，特别特别合适。
1: 对的啊，有一个特点是什么？首先的话呢，我们今天奶香格外的浓郁，冲泡开来以后，你就闻到阵阵的奶香。第二点，大家可以看到这浓浓的挂壁，可能好多的爸爸们都说，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驼乳粉或者其他的一些奶制品有这么浓郁的挂壁了。嗯，没错，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产地够好。第二点，我们的配料表只有一样，叫做有机的生驼乳。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这个
0: 沙漠软白金
1: 真的很棒。所以这个的话呢，才是什么？真正大家所需要的，喝到嘴巴里面口感。高老师，这一杯
0: 你喝，
1: 我先来，
0: 我来第二杯。
1: 好，
0: 第二杯我来喝。嗯，因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非常香浓，而且完全没有那个任何的你想象中的有一点点一丝丝的那种什么小，嗯，小小的小膻味是没有的。所以你每天给自己来上这样的一杯无污染的有机的奶是特别合适的。
1: 哇，我稍许留了一点，为什么呢？给大家看一下，你看上面跟下面它基本上融为一体了。嗯，因为它的这个挂壁
0: 好浓啊，
1: 太浓郁了，嗯。我跟大家实话实说，就这么。浓郁的驼乳粉，至少我来讲啊，我是首次吃到，首次喝到，所以真的非常的难得。而且关键来讲，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它甚至有一点点稍许的回甘。哎呦，这一点的话呢，我跟大家讲，它不是额外人为添加的蔗糖，就是它本身原来的那个味道，啊。
0: 对，它里面是有天然的乳糖的，然后呢，它里面还有一种就是类胰岛因子，
1: 类胰岛素因子，
0: 类胰岛因子
1: 这个东西，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说本身的话呢需要额外的摄入，但是的话呢平时的这个食补当中比较难，可是我们今天的驼乳粉当中
0: 天然的有
1: 含量还很高。
0: 好，嗯，我跟大家说一下方案，因为今天是栏目当中第一次带来，所以我帮大家谈的这个方案力度是非常大的。嗯，专柜的价格是393块钱一罐。嗯，这个呢它是真的是个非常非常牛的产品，非常非常牛啊，思路驼宝，大家自己也可以去看一下，它跟很多的这个机构也好，包括跟很多的一些很权威的这些队伍也好，都会有合作。
1: 对，
0: 我们待会会细细跟大家分享。嗯，那么它的专柜价格就差不多390左右一罐
1: 啊，
0: 一罐是300克。嗯，然后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以及一个在栏目当中帮大家谈到的一个特别大的组合。如果是两罐的话，东方购物的价格是今天是699，就是比那个门店的价格要便宜，每一罐便宜50块钱。
1: 是
0: 四罐是1099，那就只要274块钱一罐了，嗯，这就很划算了。嗯，那另外呢，帮大家谈了一个超级划算的大购成，1、2、3、4、5、6、7、8，八罐装。嗯，八罐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如果是专柜价格，嗯，就是4832嘛，嗯，应该是3200块钱。
1: 对，
0: 今天我们的价格是2499的常规价。
1: 对，
0: 你来看一下啊，今天在栏目当中是直降500，
1: 厉不厉害？
0: 直降500，只要1999。
1: 对，
0: 另外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平均的单罐就降到200块钱以内了，
1: 硬生生的
0: 啊，硬生生的就是
1: 100多块钱。
0: 对，200块钱以内。
1: 对，对
0: 你一个月一罐，嗯，一个月就是199块钱，嗯，对吧？你一个月比如吃一罐嘛。就是100来块钱嘛，
1: 对，
0: 200块钱不到嘛，
1: 对，
0: 一罐驼奶粉，
1: 对，
0: 就是如果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把它随身携带，放在你的行李箱里面，嗯，也都是没有问题的，也都特别方便。嗯，所以今天的大组合，因为数量不多，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我也是建议大家直接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里去，好好的吃一段时间，滋补一下你的身体。毕竟我们在《本草纲目》啊，在很多书籍。

0: 当中对于驼奶粉都会有记载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或者直接打电话也可以，02151119900。
1: 其实这骆驼奶之所以比较金贵，鲜驼奶一公斤就能卖到20元左右，除了因为它产量低，挤起来比较麻烦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因为骆驼奶的营养非常丰富。那这驼奶里到底又有哪些营养呢？
2: 这个驼奶的这个成分啊，跟这个人的母乳的结成分呢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可以作为一个婴儿的这个，如果是没有母乳的话，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替代品。在对这个驼乳的脂肪在分析的时候发现，它含有大量的这个长链的动物饱和脂肪酸，这我们大家都知道，像这个有很多的这个保健食品里面加什么 DHA 啊什么的啊，就是都是那个长链的动物饱和脂肪酸，我认为呢对这个免疫功能的作用还是应该说相对来说是非常大的。
3: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4: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0: 长途跋涉，然后呢，我们能够吃到这么好的双峰驼的有机的驼奶粉，因为有机呢，它要求的是不允许添加任何的化学添加剂，然后生长激素啊、食品添加剂这些都是不允许有的，
1: 是，
0: 所以它其实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要求很高的，所以今天的这款产品它的营养成分含量特别高，
1: 对，
0: 哪些人适合来吃这个驼奶粉呢？
1: 刚刚其实我们画面当中那个叔叔也说了一下，其实首先有一点，3岁以上的朋友的话呢，其实基本上都可以喝，但是我们尤其要突出一点啊，首先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换季的季节经常会觉得话呢身体的底子不如以前的，我经常要什么抵御外界能力要强一点的，您可以多喝一喝。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爸爸妈妈需要关爱的，多补充什么类胰岛素、生长因子，今天我们是有，而且驼乳粉当中含量还特别高，所以这一点的话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特殊关爱的朋友就特别的友好了。我们今天营养成分表当中给您说了一下，我数了一下34种标注出来的营养成分价值表，所以你想想看，对身体帮助其实特别棒的，不是所有的驼乳粉都能够做到这样，因为它是有机，因为它的草场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原产地够好才能做到这样啊。
0: 现在有些朋友在问怎么喝哈，怎么喝其实很简单，第一个呢，我提醒一下大家，所有的这些好的营养成分你都尽量不要用开水去泡，
1: 对
0: 啊，就像比如说你喝那个麦卢卡蜂蜜一样，20加的蜂蜜你说你用开水泡，那真的不建议，所以说你就用60度50-60度左右的这种中高温度的水去泡就可以了。然后这里面呢，你加这个驼这个，因为我们里面是有2勺的嘛，你加上3勺左右，大概就15克左右，然后充分的搅拌就可以了。这样的一罐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也是特别的好，就在这个位置，直接那就直接这样打开，
1: 对对，很方便。
0: 打开，然后你看到我们的勺子就在这个位置，这个里面全部都是帮你抽真空好的，
1: 是
0: 你直接这样一撕，那就这个地方有个一撕口，
1: 对，
0: 直接这样一撕撕开就可以了。这里面就是满满的，我撕一罐给大家看。
1: 可以可以，对，铝箔包装，哎呦，嘣的一声，
0: 嘣的一声，
1: 对，抽真空，
0: 对，
1: 然后你不用担心里面这个粉质的话呢，新鲜喷粉，
0: 哎呦，好香好香！你不用泡，你打开以后你就先闻，
1: 对，
0: 你都能闻到那个很香的那个驼奶的味道。我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驼奶粉呢适合哪些人群，尤其适合于如果你是有乳糖不耐的朋友。
1: 对，
0: 你像我妈妈，她之前是不敢喝牛奶的，不敢喝牛奶，对于年纪大的人，她就亏空了很大的一块营养支柱。就是因为乳制品当中的那个营养成分含量是非常高的，她不敢喝牛奶，对吧？牛奶当中那个乳糖，它会有这个乳糖不耐的情况。那么后来就给他改喝驼奶，改喝驼奶，他一天2杯，76岁。像我爸也是70多岁，将近80岁。那为什么驼奶粉有这么好的一个作用呢？驼奶粉是这样的，驼乳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它是那补中益气，
1: 对，
0: 壮筋骨，看到没有？补中益气，壮筋骨，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对我们的。

0: 这个筋骨啊，包括对我们的这个补气呀、啊，对吧？作用还是非常大的。嗯，那我们来现场替大家泡一杯哈，
1: 啊，没问题。
0: 它是特别香浓的味道。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我们今天很多人在问那个生产日期，生产日期我们全部都是2026年1月份的超级新鲜的批次，大家放心的来买。
1: 对，常温避光储存，24个月的有效保质期，2年。你看啊，一勺下去，粉质是不是格外的细腻？
0: 你看它就自己这样溶解了。
1: 哎，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的结团结块，今天不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里面没有任何额外的一个添加，有且只有一样，就是我们有机的生驼乳。然后给大家搅拌一下，就是有心的观众朋友应该看明白了，它整个稍许搅拌一下，你可以看到啊，它里面的挂。比非常非常的浓郁，而且不要用，还是那句话，不要用开水进行冲泡。好的，我们说整个的乳制品，特别是驼奶，你温水进行冲泡就可以了。你看，浓浓的、厚厚的挂壁，静止一下，上面有厚厚的奶皮。高丽老师这一杯，您来尝一尝。
0: 谢谢谢谢。然后就是我建议大家每天来两杯，每天来两杯，尤其是年纪大的，最近抵抗力比较弱的，或者说是你身体比较虚的，你喝这个是特别好。你像如果说是动了大刀子的，其实你有的时候吃东西吃不下去。
1: 对，
0: 你像之前我一个小姨父到上海来，然后呢他就是身体不好，就是有点虚，然后给他就是吃那个驼奶粉，就是吃了驼奶粉之后，他的整个的身体啊，就是补充营养的速度特别快。呦，这个很白哈，
1: 而且很浓郁，就你在边喝的过程中，你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个奶制品能香成这样，浓成这样。边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看到吗？它这个挂壁有多浓稠，没有腥膻味啊，大家完全放心，里面也没有额外的添加。
0: 我跟大家说一下口感，我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品牌叫金骆驼。金骆驼之前一直在我的栏目里面介绍，然后金骆驼也确实非常非常好，
1: 对，
0: 绝对没有觉得金骆驼就是或者说去那个啥的意思啊，没有。但是呢，比较而言，就是你喝这个奶，就是咱们自己的有机的，这个伊犁的新疆伊犁的这个奶有点让我感动，就是因为它完全喝不出哪怕是一丝丝的那个膻味，而且它带着很浓郁的天然的乳香，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因为其实金骆驼的那个除膻工艺已经非常好了，
1: 非常棒，非常棒，
0: 而且金骆驼当中是。你就是说你使劲喝，你还是能够喝到那么一丢丢的，
1: 有一点点，
0: 对
1: 对，
0: 而且它的颜色，金骆驼的颜色没有这么的白啊，真的就是今天的这个让我有点感动了，这个奶这个奶怎么能这么好喝，
1: 对，而且不仅大家可以看到，就不仅说我什么奶香浓郁，包括它整体的挂壁，我这很多的朋友应该有这种感觉，喝过很多各种各样的乳制品，但是挂壁能够做到满杯的这种感觉很少很少，所以大家相信啊，就是我们自己产的这种驼乳粉真的品质非常高，
0: 这品质真不错，
1: 对，
0: 那个驼奶粉真的很棒很棒，就是你喝下去的时候，你完全不敢相信这全是驼奶粉，
1: 驼奶粉是
0: 很香浓，
1: 而且没有额外添加，就是天生天养原生态的有机的对，有机的纯驼乳粉
0: 很难得很难得，
1: 对， 对，
0: 今天我们大概是100来块钱一罐，然后呢大组合今天帮大家专门是降了500块钱，500块钱这个大组合降完之后呢，其实是在栏目之外也有直播，你们上一次直播有降吗？
1: 没有出现过，
0: 没有，对吧？
1: 直降500块这个力度只有在栏目当中啊，
0: 对，
1: 就这一档啊，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个，刚好就是东方购物的今天的这档栏目赶上了我们的一个22周年庆嘛，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500块钱就相当于直接贴给大家的，直接贴给大家的，相当于是1998，这是上一次直播的价格2499，
1: 对，
0: 这是今天直播的价格1998，现在我们全部都在抢这个八罐装，相当于你就直接拿500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平均单罐的价格就是199，所以喜欢的话呢，我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回去。你下次再看到直播，就是2499的一个
1: 恢复原价，
0: 对，恢复到这个常规的直播价格了，02151199000。
2: 我帮你端着，
3: 奶茶
2: 好，骆驼奶，
3: 骆驼奶，
2: 这个是骆驼奶。
3: 我第一次喝骆驼奶
2: 其实比牛奶好很多，
4: 我平时不喝牛奶，
5: 你不喝牛奶，
3: 这是骆驼奶，
2: 对，
3: 王冠，
5: 这是骆驼奶
6: 啊，真的不是牛奶的味道，
3: 你尝一下，
6: 那我来一碗，你尝一口，你能喝
2: 大家都有，哼，主人说大家都有，你们俩不用喝一碗，
3: 我觉得骆驼奶的奶味儿更浓，
6: 浓，
2: 它的维生素含量是牛奶的3

0: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1: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3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0: 前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忙碌啊，大家把握住。其实我们刚刚通过很多的 VCR 都已经看得出来，骆驼乳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其实我们平时在家里喝的逛当中，也可以 DIY 各种各样的一些喝法。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在新疆伊犁自己的整个的，比如说骆驼的整个的养殖的基地，还有整个取奶的过程，整个的工艺大家可以看出来都非常严苛的，因为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做到的是什么？是有机的骆驼乳粉。有机这个词啊，不是随便讲的，应该是在我们的草场，包括我们说整个的挤奶喷粉整个制作加工的过程全部都是全程有机，所以才能在我们包装上面写出有机。而且我们这个有机不是随便说的，都拿到了检测报告，所以大家喝的每一口更加的放心。还是那句话，现在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应该想得明白，身体底子打牢了，身体健康才是对什么，对整个的家庭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所以的话呢，爸爸妈妈同样是喝驼乳粉，今天我们要喝就喝什么，喝有机的骆驼乳粉。春暖花开的时候，您出去旅游带上一罐，刚刚我们高老师也说了，这样的一罐带出去其实也蛮方便的，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铁罐的包装，但是我们能够保证什么，里面300克纯纯的全部是有机的纯驼乳粉，没有额外添加啊。市面当中的话呢，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的价格，8大罐的话呢3000多，东方购物原始售价2499。
1: 今天栏目当中能够给大家大组合直降500块钱，是只帮大家谈了很久才谈到的这个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就是这个大组合大概也就是7到8套左右，
0: 对，
1: 售完即止，售完即止，就这个组合就是8罐装，一共8罐装，原本是只有2个小组合的，就是2罐装和4罐装，
0: 对，
1: 这次有8罐装，所以你看真的好划算，才199一罐，所以你可以吃差不多8个月，对吧？每个月就100来块钱，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得牢牢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哈，因为确实是机会很难得。02151199000。
2: 遥远的天山北路，有一块被上帝深情吻过的土地，这里是新疆伊犁。草原岩喀什河蜿蜒铺展，被雪山化水温柔孕育。自由散养的双峰驼在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下肆意生活。骆驼刺、罗布麻、肉苁蓉、甘草、沙棘、黑枸杞等都是骆驼爱吃的食物，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好草好生活，好奶好奶源，华肯。

0: 业自由乃源地，远离工业污染和城市喧嚣，空气清新，水质纯净。这里是新疆伊犁，北纬47度黄金乃源地，从源头把控，好乃源成就好品质，滴滴醇厚，铸就自然好味道。
1: 当中还有很多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喝牛奶、喝羊奶当中会有一点不太喝到的营养物质，
2: 对，类胰岛素因子。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通过这几年的一些，比如说驼乳粉的一些普及，都应该明白啊。但是这一点的话呢，要提醒大家，我们驼乳粉当中含量还非常的高。这针对有一些，比如说爸爸妈妈对于糖分摄入有严格要求和管控的朋友，尤其刚刚过完春节，是不是？哎呦，就担心刚刚过完年以后的话呢，吃的有一些偏多了，然后的话呢，每天我还要测一测，一段时间测一测这个糖分啊等等有没有超标的。那您又想补充，比如说对身体底子好的东西，今天驼乳粉您可以来尝试一下，有类胰岛素生长因子，放放心心。除此之外的话呢，里面还有多种的，比如说蛋白质，还有很多的氨基酸。我们不说别的，单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哦，整个瓶身上面给您写的营养成分表有到34样之多，这个您就放心了。蛋白质包括我们的钙、维生素的含量、多种的微量元素，以及我们这么多的氨基酸全部都有，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您就放心啊。
1: 是的，我们待会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大家都会用豆包，对吧？都知道豆包当中还有很多你想知道的东西，或者说是你想了解的更细的东西。
2: 对，
1: 今天现场高黎就用豆包来告诉大家这个驼奶当中的营养物质是什么。好，我们请我们的摄像老师再推进一点，可以看得到
2: 哈。
1: 对，这个是豆包生成的，不是我说的啊。驼奶里的类胰岛因子核心是什么？两样，是它区别于牛奶被关注的关键活性成分。
2: 太棒了，
1: 然后这两个活性成分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它的分子量小，然后耐胃酸，不容易被消化酶吸收。
2: 对，
1: 然后它是怎么样的？它的作用在这个地方，以及它的含量显著高于牛奶，可以怎么样？
3: 自己去看，因为这个东西，因为我有的时候说了以后，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因为高黎你在介绍这个产品，所以你会说这个东西好，但是我们用豆包来告诉大家它到底好在哪里。因为就是它就是乳糖不耐，
2: 对，
3: 所以说这个牛奶的营养它吸收不了，牛奶的分子有点大，就直接跑到大肠里了，然后大肠里的那个菌呢，就看到这个营养物质开心得不得了，各种发酵咕噜咕噜咕噜就出去了。其实就相当于这个牛奈的营养没有被消化吸收，还反而造成了身体的困扰。那么后来我就给它改换喝
2: 驼乳粉。
3: 驼乳粉，然后今年春节的时候我们是去了那个武夷山去爬山，他说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还能爬得这么高，
2: 是不是？
3: 武夷山上有一个那个白云禅寺，哇，对，爬上去了。所以就跟大家讲说，大家自己可以去搜啊，豆包上面你自己去搜，我再给大家看一遍啊，然后就你就搜驼奶当中的这个因子，你自己去搜，
2: 好，
3: 好不好？我再给大家看一遍。
2: 对，
3: 这不是高黎说的，这是豆包回答的啊。
2: 是是是，
3: 就是驼奶当中的这个类胰岛因子是什么？它是什么东西？你看，它是牛奶的3000倍。我讲的是牛奶啊，牛奶和驼奶。当然，我们今天是
2: 驼乳粉
3: 啊，然后它的分子量小，不容易被消化酶吸收，能够完整的进入肠道，然后以及它能够怎么样？它跟牛奶相对来说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2: 对，
3: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要了解一个食材它的特点是什么，你就知道，你就不容易被市面上的一些东西所左右。
2: 对，
3: 因为一会儿有人说哦驼奶特别特别好，一会儿有人又说哦驼奶其实并没有那么好，你就会容易被左右。而当你了解它真正核心的营养成分之后，你就不容易被左右了，你就说哦它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那我知道它对我的身体好在哪里，是这样一回事。
2: 是，
3: 然后我们今天因为这个产品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品牌，它是丝路驼宝，然后它也是有机的。现场再给大家冲泡一包，
2: 没问题，
3: 冲泡一杯哈，每次大概3勺就够了，3勺大概就10到15克左右就可以了。
2: 对，
3: 大组合现在在电话排队当中。
2: 冲泡完了以后的话呢，大家来看一下，
3: 它
1: 是完全没有腥膻味。
2: 是，
1: 如果有腥膻味的话，请你退还给供应商。
2: 放心放心，不会有的。
1: 它完全没有，我也觉得很奇怪。按道理总归要有一丝丝吧？
2: 没有，
1: 因为之前我喝过金骆驼，金骆驼的那个当中有一丝丝，我觉得是可以容忍的，就是因为它是只能你使劲的很努力的去喝是可以品得出来的，但是它是完全没有，这就是让我觉得特别诧异的一个地方。
2: 对，
1: 所以你每天喝上一个两杯就可以了，很方便的一件事情。
2: 对，
1: 然后呢就是跟大家讲说，因为这个品牌好，所以他们不肯在栏目里面降价，这是因为东方购物我们来做22周年庆的大活动，大家都知道从3月16号到4月1号是东方购物的周年庆活动，所以才会今天在栏目当中有这个降价。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是常规组合当中是拿不到的构成，
2: 是
1: 2499的价格，今天是1999就可以拿到了，很不容易啊！这个500元，我就不给大家看我跟供应商的聊天记录了，连我们的 MD 都说，就说这个供应商已经是就是做完这个以后，积分什么的他都完全出不了了，
2: 出不了
1: 啊！就是因为我说你就
2: 白银今天，
1: 我说你一竿子就给我支到底吧，就是说能拿到最大的力度，
2: 对，
1: 好，就是这个最大的力度了。所以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组合，售完8罐装只有3罐了，能有预约吗？
2: 多一组名额都不会有。
1: 我知道我也是白问，肯定不会给我预约。喜欢的话自己扫码来打电话，专柜的价格将近400元一罐，
2: 对，
1: 有机的。注意了，是有机的，每一罐上面全部都标有有机认证，
2: 有，
1: 每一罐上面都有，你就自己去买。其实今天的1999的价格，你在专柜里就是拿5罐，东方购物今天我的栏目里面让大家拿8罐，
2: 对，
1: 多拿3罐，然后批次，很多人在问生产批次，
2: 我们手中拿到的是2026年1月的，
1: 我们都是一月份的，施老板。全部都是给供应商给我们的顾客最新鲜的批次，对吧？
2: 两年保质期，
1: 保质期2年，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批次啊。2026年1月2号一直到2028年1月1号，
2: 新不新鲜？
1: 放心，放心。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来打电话，全部是有机的，02151119900。
0: 遥远的天山北路，有一块被上帝深情吻过的土地，这里是新疆伊犁。草原岩喀什河蜿蜒铺展，被雪山化水温柔孕育。自由散养的双峰驼在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下肆意生活。骆驼刺、萝卜麻、肉苁蓉、甘草、沙棘、黑枸杞等都是骆驼爱吃的食物，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好草好生活，好奶好奶源，华肯乳业自有奶源地，远离工业污染和城市喧嚣，空气清新，水质纯净。这里是新疆伊犁，北纬47度黄金奶源地，从源头把控好奶源，成就好品质，滴滴醇厚，铸就自然好味道。

0: 现场，我跟大家讲，好东西不等人。现在天津的、江苏的朋友都在订。
1: 对，
0: 电视机前天津的、江苏的朋友都在订。今天是这样的，今天其实我是一个有机专场，大家千万不要走开啊，因为我最近就是因为也是了解到了很多的好的有机的产品，也希望在栏目当中给大家带来有机的驼奶粉。这个产品不是进口的，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自己祖国的自己的东西，我们的瑰宝，
1: 对，
0: 是来自于新疆伊犁的好东西。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有机食品认证都在这个地方，特意带过来给大家看了。除了这个之外呢，中英双份的啊，都带给大家了，因为这是英文版，这是中文版，因为它可能也要出口到国外去嘛。
1: 是是是。
0: 然后这个产品上面也写得很清楚，有机全脂驼奶粉。再把所有的信息跟大家过一遍，这一罐是300克，可以吃到15到20天左右。然后呢，这边的我们的营养成分表在这儿，除了有高蛋白之外，还会有今天的矿物质的，
1: 对，
0: 以及我们的
1: 微量元素、
0: 维生素类、矿物质，还有这边的必需氨基酸都包含在这个地方。就是你一杯下来，你其实都不用吃那些补剂了。
1: 不用不用，
0: 有很多人不是每天还就吃那些补剂吗？什么维 A 呀、维这个维那个的，对吧？B 族啊，这里面都有，所以对咱们的眼睛、对咱们的头发、对咱们的皮肤，营养成分都特别高。其实高丽特别建议大家从天然的食物当中去摄取营养物质。那我本人也是注册营养师，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从天然的食物当中摄取成分，其实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大组合即将全数售罄，如果你发现大组合没货了，就转递1099的组合。
1: 是是，
0: 反正大组合今天是送了直降500。
1: 对，
0: 平常的直播是看得到的，我提醒大家。
1: 2499。
0: 但是大组合是2499。
1: 对，
0: 你就听好了，哎，要多付500块钱，不是多付50块钱。
1: 是，
0: 所以为什么我苦口婆心在这儿跟大家讲说，好东西不等人，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都可以，02151199000。

0: 它的口感真的很纯，很浓厚，非常浓郁。
1: 这款产品啊，那个它非常喝起来非常浓郁。第二点，它没有膻味儿，就特别适合啊、那个老年人还有儿童，每天喝三杯，早晨一杯，中午接力一下，睡前呢再来一杯。

0: 好，目前我们的电话线非常的忙碌啊，大家把握住。其实我们刚刚通过很多的 VCR 都已经看得出来，骆驼乳的话呢，确实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其实我们平时在家里喝的过程当中，也可以 DIY 各种各样的一些喝法。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整个在新疆伊犁自己的整个的，比如说骆驼的整个的养殖的基地，还有整个取奶的过程，整个的工艺大家可以看出来就非常严苛的，因为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我们做到的是什么？是有机的骆驼乳粉。有机这个词啊，不是随便讲的。 应该是在我们的草场，包括我们说整个的挤奶喷粉，整个制作加工的过程，全部都是全程有机。所以才能在我们包装上面写出有机。而且我们这个有机不是随便说的，都拿到了检测报告，所以大家喝的每一口更加的放心。还是那句话，现在的话呢，我们很多的朋友都应该想得明白，身体底子打牢了，身体健康才是对什么对整个的家庭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所以的话呢，爸爸妈妈同样是喝驼乳粉，今天我。 我们要喝就喝什么，喝有机的骆驼乳粉。串串花开的时候，您出去旅游带上一罐。刚刚我们高老师也说了，这样的一罐带出去其实也蛮方便的，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铁罐的包装，但是我们能够保证什么？里面300克纯纯的全部是有机的纯驼乳粉，没有额外添加啊。
1: 这边当中的话呢，接近400块钱单独一罐的价格，8大罐的话呢3000多，东方购物原始售价2400.99。
0: 今天栏目当中能够给大家大组合，直降500块钱，是指帮大家
1: 谈了很久才谈到的这个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就是这个大组合大概也就是7到8套左右，售完即止，就这个组合就是8罐装，一共8罐装，原本是只有2个小组合的，就是2罐装和4罐装，对，这次有8罐装，所以你看真的好划算，才199一罐，所以你可以吃差不多8个月，对吧？每个月就100来块钱，能够把自己的身体的底子打得牢牢的，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哈，因为确实是机会
2: 很难得，02151190。遥远的天山北路，有一块被上帝深情吻过的土地，这里是新疆伊犁。 草原岩喀石河蜿蜒铺展，被雪山化水温柔孕育。自由散养的双峰驼在这种独特的气候条件下肆意生活。骆驼刺、罗布麻、肉苁蓉、甘草、沙棘、 黑枸杞等，都是骆驼爱吃的食物，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好草好生活，好奶好奶源，华垦乳业自有奶源地，远离工业污染和城市喧嚣，空气清新，水质纯净。这里是新疆伊犁，北纬47度黄金奶源地，从源头把控。
0: 好奶源成就好品质，滴滴醇厚，铸就自然好味道。同奶当中含有很多我们一般来讲，比如说喝牛奶、喝羊奶当中会有一点不太喝到的营养物质。
1: 对，类胰岛素因子。其实很多的爸爸妈妈通过这几年的一些，比如说驼乳粉的一些普及，都应该明白啊。但是这一点的话呢，要提醒大家，我们驼乳粉当中含量还非常的高，这针对有一些，比如说爸爸妈妈对于糖分摄入有严格要求和管控的朋友，尤其刚刚过完春节，是不是？哎呦，就担心刚刚过完年以后的话呢，吃的有一些偏多了，然后的话呢，每天我还要测一测，一段时间测一测这个糖分啊等等有没有超标的。那您又想补充，比如说对身体底子好的东西，今天驼乳粉您可以来尝试一下，有类胰岛素生长因子，放放心心。除此之外的话呢，里面还有多种的，比如说蛋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 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东方购物的一款全新品首发的好看的鞋子，非常适合这个春夏啊，哪怕即将到来炎热的夏天，这双鞋子可以说上脚又透气又轻盈又舒适。而且说实话，我觉得五一小长假刚过，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看着别人都在外面玩呢，春游呢，踏青呢，出去旅游呢，自己待在家里啊，正是心痒痒的。那这个时候我跟大家讲，走出去的时候一双好的鞋子特别的重要。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适合这个季节的，而且它是以舒适著称的一款非常棒的鞋子，品质质量相当有保证，而且今天的价格也格外的让人惊喜。刚刚我还在猜呢，这个鞋子最起码要个两三百块钱，三四百块钱吧，结果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元，并且男款女款都有哦。这档直播一定要好好关注一下啦。那今天呢，和葛瑶一起推荐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大刚老师。你好，大刚老师。
5: 葛瑶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我相信呢，前两天大家都已经出去旅游了，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这些旅行的计划，包括室内的还有很多的一些休闲的活动。这个时候一双轻便软底舒服透气的鞋子必不可少。那今天SC来了啊，又是软底又是非织的面料，又非常的透气，轻到你感觉到没有穿鞋子一样。
0: 是的，首先我们来看看颜色的部分啊。今天男款女款给大家准备了各两个颜色，女款的颜色非常适合这个春天。
5: 对，
0: 一个是紫色，跟大家讲今年不是讲究九紫离火吗？
5: 对，
0: 紫气东来吗？这种浅紫色很春天，很梦幻，好看。还有一个就是阿姨们最喜欢的红色，
5: 没错，
0: 对吧？红彤彤的，然后又不是那种很艳俗的红，低调内敛沉稳的枣红色，特别的好看。这是女款的颜色，男款也是两个颜色。
5: 对，男款一个是雾蓝色，一个是雾灰色。那看起来呢都是非常的舒服啊，你无论是运动也好，旅游也好，逛街也好，日常穿着也好，都是又轻便又舒服。
0: 是的，关键是这个鞋子今天你不管男款女款，你拿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先做一个动作，你去拎一拎它，小拇指头都不用扣进去就拎得动。完全完全非常的轻盈，
5: 太轻了。
0: 然后你拿手这样掂一掂，轻极了，
5: 是
0: 可能两只鞋都没有您传统的一只运动鞋来的重。
5: 对，
0: 然后再来您看看我们今天这个鞋子，最大的特点它叫飞织。什么叫飞织啊，观众朋友，你看这上面全是透气网孔。而且全部都是这种织，这个织法的，
5: 对，
0: 飞梭织法的。所以你看啊，这个网孔那手当中你看是可以透得到的，看到了吗？
5: 都看得到的。
0: 透风透气，不透肉，而且不会这个很尴尬，对吧？
5: 对，
0: 并且你看哪怕你用力的再去戳它，久穿它都是很坚固的。但是你在行走的过程当中，脚里像开了空调一样，像开了一个小风扇一样，那个小风啊呼呼呼呼的就通过这个飞织全部都钻进去了。
5: 是 的， 是的。
0: 然后包括还有在侧面的观众朋友，你看在侧面的部分啊，侧面是可以透出手指来的，对不对？
5: 对，
0: 这边都是给大家做了透气网孔的。所以这种工艺现在在很多的大牌，某克呀，某迪呀，人家是不是也都在做同款？特别棒啊。
5: 对，
0: 这个就是适合春夏，尤其夏天，
5: 对，
0: 不捂脚，不闷脚，不臭脚。透气性能非常的强。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啊，不光轻而且软，你看啊，你拿它穿它去跑步，甚至我刚开玩笑的时候跑个半马，跑个全马，
5: 对，
0: 都完全没问题，
5: 很轻松，
0: 当成一个跑步鞋穿都是很适合的。然后你看它的这个脚后跟的这个地方，它是微微翘起的。它第一它不磨脚后跟，第二它不容易脱跟儿。不是说你走走跳跳这个鞋跟儿啊经常容易逛荡逛荡从脚后跟上离开，它的卡的这个卡的这个粘合性特别好。还有就是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虽然鞋垫款，很多阿姨妈妈叔叔说，哎呀老了之后弯腰驼背的系鞋垫挺麻烦的。
5: 对，
0: 我们今天虽然看似是鞋垫款， 但是这些鞋带啊，你看全部都是带弹力的，看到了吗？
5: 弹力鞋带，
0: 这是一个弹力装饰鞋带。嗯，鞋带在哪里控制？在这里有一个卡扣，
5: 对，
0: 轻轻的轻动一下之后，你就看很好的可以调节
5: 它是个抽绳，
0: 对不对？嗯，那这样好嘞，高脚背、低脚背，大脚、胖脚、小脚、瘦脚，今天这个鞋子都能够很好的去包容它，
5: 对，
0: 整个的透气网孔也是适合这个季节。关键你看颜值摆在那儿，
5: 是，
0: 虽然是运动鞋，但是现在结合了现在当下运动鞋所有的流行趋势，非常非常的好看。
5: 对，
0: 这样的鞋子，你说实话，但凡是一个好一点的运动品牌，是不是得卖你个700-800、八九百？
5: 对，
0: 今天我们199的价格，
5: 咱们专柜里也要699呢。咱们这双鞋在专柜的价格也是699块钱，但是今天199，那真的便宜好多了啊！而且特别时尚和流行呀，
0: 男的也好看，
5: 男的也好看。我手里拿到这个是灰色的啊。第一呢，男士我们都有体会的啊，因为容易出汗嘛，对吧？走走路好了，那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讲，这个时候就又闷，然后呢又热，一出汗之后呢，哎呀，还容易长这个脚气。那你这个呢，他刚才看到这个网眼特别的大，所以你走路啊，外面有点风或者有热气，你马上就散出来了。这个呢，你就不容易保持整个鞋子包括你整个脚的一个干燥。那这样的话呢，就不容易说哎有一些湿气啊，湿疹的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么第二个呢，很多人说这个是软的，那旁边会不会啊？那您看一下啊，这旁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些非常好的一些包裹，它是相对来说比较硬质一点的。它不是说它能够保护你的鞋型，保护你侧面的啊这个前脚掌这个地方啊。另外一个呢，我也请大家看一下整个鞋跟的地方呢，它这个地方它也是做了一个保护的，它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它是做了特别硬的一个加固。有的时候吧，它容易脚踝啊，如果没有这个保护呢，它容易崴脚，但只有了这个地方呢，它就很坚实，它给你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的作用。再有一个呢，这个底呢，你放心，它是非常防滑的。我们是啊，这个 EVA 和这个橡胶的复合大底，第一它很软，是吧？这样你走长路、爬山呀，包括登高呀，都很轻松。第二点呢，它防滑，湿滑的雨天，接下来的黄梅季节出去旅游不用担心。第三一点，你看它整个的高度啊，男款女款都一样，差不多有3.5公分左右，默默的长身高，踩上去的那个舒适的感觉也更加的强烈了。
0: 是的，所以说上脚之后啊，真的你会情不自禁的想要运动起来。
5: 对，
0: 我们直接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啊，
5: 轻松，对，
0: 哎，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首先你看它脚后跟会脱跟吗？完全
5: 不会，
0: 对不对？很合脚。然后你看它这个弯折的地方，你不管弯折多少次，会有那个弯折的痕迹吗？完全没有。然后你看我脚趾头在里边动，它像不像说一双袜子一样？很轻盈的包裹着你，透光透风，就是不透肉。从前面看很好看，对不对？
5: 对。
0: 从侧面看，哪怕光脚穿，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尴尬，很舒服。鞋后跟巨软，
5: 是
0: 发泡的一个大底，上脚之后啊，特别的轻盈，蹦蹦跳跳，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锻炼、跑步、晨练就穿它，特别的舒服，一直穿到盛夏，甚至7-8月份要外出旅游啊，每天走个万步以上的，你都会觉得这双鞋子很合心意。
5: 对，
0: 观众朋友，更重要的是今天的价格，我们叫做春季夏季的新品首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刚刚大刚老师说了，店里是卖到699，今天我们的 Sense Choice 给大家在东方购物新品首发的价格只要199元。
5: 对，
0: 还是重申一下，女款两个颜色啊，渐变的紫色，
5: 对，
0: 这个紫气东来，还有红的枣红色，
5: 更受大家喜欢，
0: 哎，两个都很喜欢。
5: 35到40码
0: 啊，然后男款是灰色和蓝色，
5: 哎，39到43码，
0: 哎，根据自己的这个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
5: 对对对，
0: 尺码颜色都可以免费更换，哪怕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不满意，都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5: 对，
0: 但是现在抓紧时间先来抢购，02151999000。

0: 这个鞋子我刚还在说不挑年龄呀，
1: 对，
0: 像我30几岁能穿，小姑娘上高中的、上初中的，是不是上脚也能穿？
1: 对，
0: 然后叔叔们，然后是那些妈妈们，
1: 对，
0: 男款、女款，它都是适合全年龄段的。
1: 对，
0: 只要您的尺码合适，上脚之后就是感觉青春靓丽。
1: 对对对对，
0: 运动风格满满，像这种运动鞋陪伴咱们终生。
1: 对，
0: 而且我跟你讲，我刚刚因为我上脚之后啊，我觉得这双鞋子太舒服了，这个舒适的感觉可能是我其他的鞋子说不能比的。第一个超轻，这可能是我穿过的最轻的一双鞋子了。你不要觉得哈，我穿上去轻，好像没什么大区别。你试试看，你走一万步，你今天走两万步，
1: 真的，
0: 但凡你走得多，你是不是就脚汗出得多呀？会不会闷热呀？不透气呀？到了晚上，你会觉得，哎呦，脚趾缝之间呢，可能都潮潮的，对吧？很容易长那种湿疹之类的脚气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你像我们这样的网眼，你看这透气性，刚刚热气一出来，啪散掉了，外面但凡有点小风往里一吹，好了吧？
1: 全部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是的，你穿一天的鞋，哎，你整个脚还是干干燥燥的。
0: 是的，而且其实我真的建议大家，越是稍微上点年纪啊，到了夏天，你别去穿那种露脚趾的凉鞋，哎，反而容易，比如说呛到呀、碰到呀，没有一个很好的包裹性，一定要穿这种包头的。
1: 对，
0: 它虽然包头，但观众朋友，你看全是大气孔，看到了吗？这里边是实实在在的飞织，实实在在的透气，看到了我的指头。 完全不会戳破它，
1: 对，
0: 而且
1: 指头在里边这个动起来是完全看得到它的这个痕迹的，所以它就像一个袜子一样，对整个脚的包裹贴合性特别强，透风又透气，但是不透光不透肉。然后你看侧面的地方，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超大的一个透气网孔，而且其实这种透气网孔现在你看很多的大牌的运动鞋都在出这种类似款，
0: 对对对对，
1: 很时尚的，就你哪怕光脚穿，或者你穿个白袜子啊，穿进去
0: 这个真的很透哦，
1: 很好看。
0: 你看你手指一出来，马上就看出来了，是
1: 的，又好看又透气又舒服，
0: 很特别，
1: 这就是专门为春夏打造的，尤其是夏天，
0: 是，
1: 对吧？你说前段时间4月份穿还有点凉，你说哎呀穿的时候这个脚里嗖嗖嗖嗖的吹小风，但是到了7、8月份呢，到了像今天这样的快30度的天气呢，
0: 对，
1: 有一双这样的鞋子真的太好了，出去旅游，一天走个1万步，走个7、8千步，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鞋子有多轻，
0: 夏天快走跑步，
1: 是吧？哎呦，
0: 这个轻的嘞，
1: 轻的嘞，就差不多跟一个。
0: 鸡蛋差不多重吧，真的很轻，所以说上脚你走个1万步的时候，你就可以检验出来。而且鞋底还厚，鞋底还有一点点增高，但是鞋底不硬的，所以你软，而且鞋底很轻，你要知道，但凡是带点后跟的，它的鞋底鞋子自重一般都很重。
1: 对，
0: 咱
1: 们今天这个带后跟，但是鞋子身重量很轻，而且你看它这个微微翘起的这个弧度有讲究的，
0: 对，
1: 对你的脚后跟后跟杯啊，
0: 是
1: 给你卡的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它不容易掉跟，而且不会完全不会磨脚跟。然后今天就是光脚穿的，完全不磨脚。你看这个鞋带全是弹性的，是一个装饰鞋带，假的。
0: 你平常就用这个调节扣来调节就可以了，哎，
1: 调节上面一点呀，下面一点呀，特别的方便。哪怕高脚杯、低脚杯，这双鞋子随便穿，
0: 是，
1: 而且不用弯腰驼背去系鞋带，甚至你可以一脚蹬。
0: 就是一脚蹬。
1: 我们大高老师上脚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效果好不好？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这双鞋子呢，其实真的穿在脚上，第一个就很轻松，你知道吧？人感觉就很轻松。 这个鞋子呢，你看在脚上好像我真的感觉没有分量一样的，不像其他的鞋子，你还感觉到这个有一定的重量在里面。第二个呢，你有没有觉得？我觉得很透气，很舒服。像今天的天气，说句实话，已经开始热起来了啊。穿鞋的话呢，其实已经有点闷热了。但是你看前面的网眼，飞织网眼的这个地方哦。 它不是只有前面一点点，它连这个侧面也全都有，所以基本上你走一步，它这个热气啪就出来了。最重要的是呢，它这个地方啊，它的透气性做得更好。你看，我这手指头全部都露出来。今年非常流行大牌运动鞋当中就是流行这样的鞋子，夏天，而且呢，这个底。 又软又舒服，而且呢，我说句实话，你如果说尤其走远路的时候，你不要小看啊。今天如果说我今天一个下午都在跟朋友一起逛逛街啊，或者走远路的话，这个鞋子的软硬程度直接决定了你的脚，你晚上是不是还要对吧？脚很累的这个感觉。还有呢，就是那我这个呢，完全是可以做到一脚蹬，因为它不需要绑鞋带了。这个鞋带啊，它是有松紧的，你看。 它是有松紧的，那有松紧之后呢，它是有一定余量的。像这个脚背高一点的，像我这样穿鞋的话，喏，一脚蹬，你看没有？哎，我一脚脱，那一脚进，对吧？ 就直接进去了。嗯，你都不用弯腰，像我们这个年龄多少肚子都有一点，你弯腰去绑鞋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是有点辛苦的。
1: 是的，
0: 那你一脚蹬嘛，对吧？鞋拔一拿，一脚蹬，很轻松，走路跑步
1: 都很舒服。今天观众朋友，你看男款女款，我们这双鞋子从侧面看，它全是一个渐变的。
0: 对，
1: 所以这个紫色尾翼，现在葛瑶手里这紫色女款卖得很火爆。首先第一，你看我一只手随便点，轻的嘞不得了。真的是特别特别，
0: 你两只鞋大概跟我一个大屏手机分量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两只鞋、
1: 啊。然后你再看我们的侧面啊，它是从浅紫色渐变到了一个深紫色，整个渐变的这个颜色也特别的好看。然后包括这个就是我们的分量啊，两只鞋子的分量还没有一个大屏手机来的重，透气性能也很好。
0: 你看
1: 透气就是小风啊，就跟脚里边开了个电风扇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走起路来的时候真的走路带风。嗯，脚里边呼呼呼呼吹小风，可凉快了，
0: 是
1: 一点不闷，不会臭脚，
0: 对
1: 吧？
0: 对对。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鞋子的做工质量，刚刚还在大刚老师感慨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买的鞋子做工嘎好，
0: 对，
1: 你说和专柜那些什么千元的、8、900的，是不是做工几乎差不多？
0: 那当然了。
1: 大哥老师说，耿阳别搞嘞，我们这个鞋子在专柜也卖699。
0: 699啊，你自己买回去送给爸爸，你自己看一下。合身上就是699。
1: 对对对，我想说送父母的话啊，或者是送亲朋好友的话，那合身之上是写的699的。
0: 对，
1: 因为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专柜售价就是699。嗯，在东方购物今天是新品首发，再加五五购物节的一个年终回馈，199元。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来抢先，02151999000。

0: 的，各位观众朋友啊，节目时间还有一大半呢，但是现在部分尺码、部分颜色都已经备货告急了。如果提前售罄的话，今天是加不了的，因为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就这么多。
1: 而且太火爆，太受欢迎了。
0: 对的，
1: 对不对？
0: 我觉得火爆也是有原因的。观众朋友，你自己想一想，咱们从消费者选鞋的时候，你看中的是什么？第一，你要舒适吧。
1: 这个季节你穿什么鞋子嘛？
0: 对呀，
1: 对不对？这个季节你要的就是透气的，不要太闷的，
0: 啊，
1: 不要闷脚，不要汗脚，不这个鞋子，你看你穿上去还要轻，
0: 对，
1: 还要软。
0: 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说，哎呦，年轻的时候脚遭点罪，也就忍忍了，为了好看啊。
1: 高跟鞋蹬一天没关系。
0: 包括现在的我，就是我哪里都可以遭罪，脚不能受罪。
1: 是是是。
0: 因为你走的每一步，如果它不舒服的话啊，这个心里可难过了。
1: 对对对。
0: 尤其是现在外出旅游啊、春游啊，走走路，对吧？嗯。啊，我们说人老腿先衰嘛，那你说，那你脚鞋子不合脚，你说你怎么？健步走，怎么每天走一万步两万步，
1: 是是是，
0: 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这个鞋子，从舒适度的程度它是拉满的，
1: 对，
0: 从透气呀、啊、会呼吸呀、啊这些符合春夏的清凉属性，我们也有。
1: 对，确实是因为现在我身边有很多的一些年纪大的人啊，他其实每天啊，他第一个他有每天早晚两次，他要快步走，有的就是慢慢的跑，但这个时候你要天气一热。啊，那你这个脚啊，你稍微走个5000步以上，甚至稍微跑个1公里、2公里以上，这脚上都是，我跟你讲，都是潮潮的、湿湿 的，都是汗汗的。然后呢，你这个热气散不出来啊。但是你看我这双鞋就特别适合于这个季节，对吧？你稍微有点热气，它哪哪的前脚掌上面呢、侧面呀，包括全都是有风漏进来的。
0: 而且你看它的整个的设计啊，就这个外观造型，你去看看是不是现在各大运动品牌
1: 对
0: 这种流行的趋势都在这双鞋子身上展现了。嗯，就当这个流行趋势它毕竟是一个统一的，
1: 对，
0: 当大家也都在做的时候，我们这个鞋子给到你的就是这种非常时尚、亮丽的一个外观。
1: 你换一个牌子呢，8-900块钱呢，你试试看，就1000把块钱来。
0: 我不夸张的说啊，你给在上。高中的孩子穿，
1: 对，
0: 他都不会觉得这个鞋子不好看。
1: 嗯，是啊，
0: 高中年轻人，然后中年人，甚至老年朋友，甚至向上穿到80岁、90岁，这双鞋子
1: 是
0: 真的是全年龄段都非常的适合。哎，只要您的尺码匹配，你可以拿回家上脚感受一下，试试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轻，像不像我们说的那么透气，
1: 质量上不像我们说的那么好。
0: 哎，质量各种的细节做工到不到位，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东方购物售后无忧，我们都是全额可以。可以退可以换的，退到你满意为止，换到你满意为止啊！这双鞋子又轻又透气，把握住机会，观众朋友，男女款各两个颜色，部分尺码全线告急，男款的4243，女款的3637，抓紧时间拨打电话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再给大家呈现一下。其实我刚刚还在说，我身边有很多女性朋友说，哎呀，我穿不了高跟鞋。嗯。但没有一个人是穿不了运动鞋的吧？
1: 是。
0: 换句话说，运动鞋男女老少家里总得有吧？
2: 你今天
0: 咱们今天这个运动鞋啊，
1: 对，
0: 首先你看看多轻，
1: 是
0: 你去跳一跳，甚至跳得高一点没有问题。
1: 对
0: 对，然后你再看看它多合脚。
1: 对。
0: 你看我在运动过程当中，脚后跟它会脱跟吗？啊、
1: 是
0: 完全不会。
1: 对。
0: 脚后跟虽然是厚底，自带两
2: 三公分。
0: 啊。但你看多柔软，
1: 对，
0: 然后全部是防滑大底哦。
1: 嗯，
0: 梅雨季节到了，下雨天不用担心，
1: 是
0: 我们不会摔跤，不会滑倒。
1: 嗯，
0: 再加上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看到了吗，观众朋友？
1: 嗯，
0: 它像一个袜子鞋一样，来得很轻盈，很合脚，并且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带的部分啊，观众再给您看看。这全是弹力筋，
1: 对，
0: 就我之前这种鞋子，在我儿子的鞋子、小朋友的鞋子上看的很多，
1: 对
0: 吧？
1: 没错。
0: 但你看今天这个，带一个调节扣，
1: 对，
0: 你宽脚背你就调的松一点，你脚胖一点没关系。
2: 哎，收好大小以后啊，以后再也不用绑鞋带了。
0: 哎，这个鞋舌调的高一点，
1: 对，
0: 完全没有问题。
1: 对。
0: 然后你说，哎，我脚比较瘦。我收的紧一点，
1: 对，可以
0: 紧的邦邦的，哪怕你说我走个1万步啊，走个2万步啊，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包括你看这个颜值，
1: 嗯，
0: 这个紫色我个人很喜欢啊，
1: 确实好看，
0: 九紫离火年，对吧？紫气东来的感觉，
1: 嗯，
0: 从侧面看这种渐变的色系。洋气的不过时的，
1: 对，你一些大牌子啊，你看这样的一双鞋子，今年就特别流行这个鞋子，800-900块钱、上千块钱都一样的，男款也是一样的，
0: 好不好？
1: 对，男款呢，你像很多啊叔叔们，包括他每天啊可能要走个啊5000步、6000步甚至更长的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跟你讲，你这个鞋子一定要舒服。第一，它要轻，轻了以后呢，你就变得身轻如燕，更加的轻盈，对吧？第二点呢，我说句实话，它是什么呢？它要足够的软。如果说它这个底啊，你踩下去底你的整个跑步的这个道上面，它可能有点石子儿啊，你这个就会传递到你的脚掌，你会不舒服。但是我这3.5公分的厚度啊，它可以把这个颗粒给它过滤掉了。第三一个呢，你想啊，现在这个天已经20多度了，你再稍微运动一下，那这个脚上热呀，要出汗呀。那我跟你讲，像这种哎网眼的地方，全部都是透气的，这个地方透气，这个地方透气，正鞋面这个地方也透气，全部都给它透气。当然了，它前面的固定也是非常好，前面的前脚掌、前脚侧的这个地方啊，也都给大家做了一个加固，所以你不会左右的移动。虽然上面很舒服，这个地方很舒服，但左右给你保护起来了。包括我们的脚后跟这个脚踝的这个地方，你看它很硬的，保证你呢不容易崴脚。哎，再有一个呢，一脚蹬，你看像这个你再也不用绑鞋带了，你就这样呢穿脱，一脚塞进去就很轻松。哎，你都不用弯腰去穿鞋，拿个鞋拔，轻轻松松的，也不要把大肚子的这个情况，是吧，感觉很累的这个情况都完全不需要了。
0: 是的，关键是你看啊，今天我们这个 Sense Choice 它的这个专柜鞋盒都给大家配好，更重要的是在鞋盒上面写得很清楚，咱们今天这个鞋子零售价专柜当中是卖699的。
1: 对，
0: 所以其实收到货之后，观众朋友你也可以用699的标准去审视它
1: 啊，
0: 看看600多块钱这双鞋子值不值。但在东方购物今天只要199的价格就可以带回去了。
1: 是，
0: 重申一下啊，每一个款式是2个颜色，
1: 嗯，
0: 男款
1: 是灰色和蓝色，
0: 嗯，女款今天是红色紫色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正码正拍。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是支持大家完美售后的，
1: 对，
0: 不管要退要换没问题，现在先拨打电话订购一个名额，支持货到付款，把打电话抢起来，02151990000。

0: 观众朋友，还有14分钟了啊！我们现在电话线商谈数量一直在繁忙当中。这双鞋子100来块钱，但是让你买到的舒适啊，我相信你会远远超过这个价格。
1: 对对对，
0: 因为你会感受到，不管是走路也好，运动啊、跑跳啊，这双鞋子太轻盈、太合脚了。
1: 对对对，其实嘛，虽然每年到了这个夏天，到了这个你看好几个月的时间长夏嘛，从5月份一直到10月、11月，有小半年的时间。
0: 对，
1: 其实你说你要稍微运动一下，你要出去旅游一下，你要稍微就是说走点远路的话，你家里穿什么鞋？你还是喜欢穿运动鞋。但是这个运动鞋，以前的运动鞋呢，有一些皮革的，闷不闷？我就问你，对吧？还有一些运动鞋呢，它又比较重，对吧？所以呢，就总觉得还是不适合这个季节穿。那今天这双鞋可以堪称完美，尤其市面上最近啊，我们非常流行这样的这种飞织的设计。第一，它特别的轻，你走远路，你去旅游，你今天跟朋友闺蜜一起去逛街，逛个半天，哎，你回来你的脚还不酸不累，对吧？第二点呢，它要透气，尤其走远路，尤其你运动，尤其温度还比较高之后呢，哎呀，你汗一出之后，一天下来之后，哎呦，要给脚啊散散脚啊，这个脚脱开来，你会觉得脚上又闷又出汗，还有味道，对吧？但这个呢，全部都是飞织网眼，那你每走一步都有风啊自然的流淌过去，给你鞋啊，你这个脚它就干燥了，脚部一干燥之后呢，你连香港脚这种不容易生，对吧？
0: 是的，所以很多观众朋友穿上这脚穿上这双鞋之后会感慨说，哦，
1: 对，
0: 好凉快，
1: 好像没穿，哎，对，
0: 好透气，哎呀，
1: 好像没穿一样，
0: 自己脚会呼吸。哦，那到底有没有这种感觉？到底上脚之后的效果怎么样？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说了不算，您说了算。
1: 对，
0: 现在叔叔阿姨都很会用自己的权益啊。买来不合适我就退呗，
1: 对对对，
0: 也不用不好意思，对吧？那今天东方购物依旧是售后无忧，这双鞋子拿回家去，你可以上脚先试穿，感受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给大家的，
1: 对，
0: 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啊，标准的运动鞋的尺码。然后关键是你是看看上脚之后的这个效果，首先啊，你看看枣红色也是这种渐变色系的，很好看，上脚颠一颠，好轻好轻。走路走1万步都不会觉得累的，整个的鞋底柔软有弹性，它那个乳胶鞋底啊，就 QQ 弹弹的，
1: 对，
0: 特别的舒服。虽然有着3公分左右的一个厚度，但是一点都不闷不重，不硬，防滑大底都给大家做好，而且这里叫飞织啊，观众朋友。我们说了，透风透气全靠这些大网孔，但是它对于脚的包裹性又很好，整个会呵护着咱们的这个脚趾头在里边。然后你看侧面都有这种透气网孔啊，看到了吗？哇，这是现在很多大牌在用的一个设计语言，流行元素。
1: 对，
0: 那今天我们这双鞋子都做到了。
1: 对，
0: 所以专柜它是要卖到699的，今天的网购199，
1: 便宜500块钱。
0: 我们来看看上脚的效果好不好？
1: 对，男款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啊。我们男款的尺码呢，39码到43码，女款的35到40码啊。这个呢，你看，蓝色和这个灰色呢是男款的颜色，那像这个紫色呢和这个红色呢是女款的颜色，大家根据尺码颜色来选择就可以，或者两个颜色相邻尺码都可以买回去。好多人说我运动我就缺一双好鞋。
0: 是的，
1: 我阻碍我运动就差一双好鞋。那我跟你讲，这双鞋子买回去啊，会增加你运动的乐趣，跑跑跳跳，对吧？包括走走远路，旅游的时候你有的时候爬山呐，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一段旅游之后上了那个大巴车以后，是不是觉得这个脚就闷闷的、胀胀的呀？那我跟你讲，那是因为什么呀？你以前没有那么好的透气孔，现在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飞织网眼的透气孔。那这样你想，一脚走的时候，这个热气扑它就出来了，对吧？通风透气，凉爽舒适，不仅是我们的鞋背的上面啊，侧面那像这个地方它也是的，甚至连这个地方来，脚踝那就脚的脚正侧面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透，你看这个透气的效果，手指头都露得出来，对吧？那你想啊，你再也不会说汗脚、闷脚、臭脚这个情况了。底也不错的，3.5公分的高度。
0: 是的，
1: 很多说，哎呦，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有点缩了啊。来，3.5公分一上去之后，哎呦，还是跟以前的身高一样的，对吧？再有一点呢，它这个保护性还特别好，对吧？像这个地方很硬，你看棒棒硬啊，那你就不会怎么样，不会崴脚。有的时候这个保护没保护，它就容易崴脚。我们年纪大了就怕崴脚，一崴脚之后就很容易摔跤。那么这样就很舒服。包括它的鞋帮的这个侧面的地方呢，它也有一些加固的，包括鞋头这个地方。所以不单是透气，它对你前面整个的保护也是到位的。包括耿瑶前面说的弹性的这个鞋带，对吧？这个呢，而且它是用这个抽绳的这个设计的，你再也不用说，哎，我要这个绑鞋带这件事情了，它是可以说是一脚蹬，你看，
0: 一脚穿，固定好一个位置之后，直接一脚蹬就可以，
1: 一脚穿，一脚脱，多方便呀，不用弯腰嘞。 对吧？很多人说我弯腰一下去之后，我体位一变化再起来，头有点晕了，对吧？你这个情况你就不会出现了，很轻松，很方便，很柔软，跑跳自如，运动逛街，哎呀，这双鞋你穿过之后，你可能其他的鞋不太想穿了。
0: 是的，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这么好的鞋子啊，今天居然只要199元，这个价格啊，真的不一定天天有，挡挡都有的。今天我们尺码是可以给大家更换的，大家就根据自己运动鞋的鞋尺码正码正拍就可以了。再来梳理一下，男款、女款各两个颜色，199元，我们是给大家支持货到付款，上脚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全额退款的啊。最后的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好的，观众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时间了啊！电话商谈数量一直在节节攀升，
1: 对，
0: 10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现在100来块钱，你去超市逛逛，
2: 小姊妹买个4杯咖啡差不多了。
0: 真的，但你知道吗？这双100来块钱的鞋子可以陪伴大家大半年的时间。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会发现上海的夏天一定是比冬天来的很长很多的，
1: 湿热而且，哎呦，
0: 尤其是你看现在五月份，其实4月份的时候就已经20多度了。
1: 对了，
0: 4月份的时候这个鞋子可以开始穿，
1: 对，
0: 穿到10月份、11月份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双鞋子带给到大家的是真正的透气会呼吸，真正的轻盈，上脚非常的舒适和自在，
1: 对，
0: 而且颜色也是现在流行的一个趋势。嗯，你比如说女款一个红色是这种枣红色，很高级的，
1: 对，
0: 一点都不艳丽，不艳俗，
2: 而且渐变的配色都做得非常好看。
0: 对的，然后还有一个紫色，我们说九紫离火嘛，很多阿姨说，哎呀，紫色是我的运势色，我就要买紫色的。
2: 那今年要穿紫色的，哎，
0: 紫色来了。然后男款呢，两个颜色，你看这个雾蓝色啊，它就显得更加的年轻一些。
2: 是。
0: 然后呢，灰色就显得成熟和稳重，以及百搭一些。
1: 对，
0: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是买给年轻一点的男孩子，我个人比较推荐蓝色。嗯，如果是叔叔买来呢，买个灰色。当然了，叔叔穿蓝色也很好看，
2: 好看的显年轻。
0: 所以就是这种鞋子，它不挑年龄啊，观众朋友，任何年龄段去穿这个鞋子都好看，都舒服。嗯，上脚之后到底有没有说我们说那么轻，那么舒服？您是消费者，
1: 对，
0: 决定权在你手上，
1: 对，
0: 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来决定，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上脚之后的感受告诉大家，第一，你跑啊跳啊，这个鞋子好轻盈啊，
2: 太轻松了，
0: 特别轻。
1: 对，
0: 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动来动去，你说它透气吧，
2: 透气啊，
0: 薄啊。然后你看整个的这个都是飞梭的这个飞织的网眼，
1: 对，
0: 全部都是网眼。侧面都是可以透出手指头
2: 来的。你看那个配色也好看哦，啊，对吧？
0: 这个渐变色
2: 也好看吧，你看一点点过去渐变好看的，
0: 后跟背也都是。
2: 对，给你做了加固的固定的啊，
0: 脚后跟完全不脱跟儿，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开口，也可以更好的保护脚踝。
2: 甚至耿瑶，你看这是个底呀，做的也很洋气哦，不是以前全部都是白色那个底，它有点弧线慢慢上去的，
0: 顺色，
2: 正好非常漂亮。
0: 然后你看这个鞋带啊，观众朋友，你看它全部都是这种弹力的，而且弹力非常大，
1: 是，
0: 它不会出现这种鞋带开了，给你来一些安全隐患。
1: 对，
0: 这种鞋带其实真的很友好，高脚背、低脚背，好来，我调到最松，观众朋友，你看。哪怕你说我就高成这样，
1: 对，
0: 没问题啊，对吧？我相信生活
2: 出去旅游不要太塞腰，
0: 对，不会有人这样的。然后你说我调的，我脚瘦，我调的紧一点，卡的严严实实的，
1: 是。
0: 这种鞋子我真的就是这里，但凡换个标识，换个 logo，
2: 800-900块，1000多块钱，就1000把块钱的事情啊。
0: 真的，
2: 我们今天199，你可以买好几双来，对吧？
0: 而且上脚很好看啊，拍照片也很好看啊。
2: 是。男款也是一样的啊。我个人觉得这个鞋子吧，以前我们说出去旅游，走，比如说今天我兜了一天了，我要他阿兹塔克了娘家透气，为什么你要透气呀？因为你闷了呀，
0: 对呀，
2: 因为你热了呀，因为你出汗了呀。那现在有什么透气不透气的？他每走一步，这个热气噗，它就出来了，对吧？外面有点风，它顺着这个孔眼，它也全部都钻进去了。而且好多人担心什么呢？它防不防滑？你看我这个底啊，我说句实话，我给你看看我这个底，那整个的底，它都是防滑的大底，对吧？这个它不仅是轻，它是什么呢？复合大底，既保证了它的轻软，对吧？又保证了它的防滑，所以像这样的鞋，你走远路、旅游、跑步更加的轻松。更重要的是呢，这双鞋啊，你想穿在脚上，还是一脚蹬的设计，一脚你不用弯腰了呀。很多年纪大的人怕绑鞋带，因为弯腰低头，再把身体正起来的时候，头往往有的时候一晕，往往有些就是人觉得很不舒服，要缓很久，他才慢慢的气才定得下来。这个你就不用了呀，你站在那儿是吧？手扶着门槛儿，扶着门框，你这样手，一脚蹬，一脚穿，非常非常的舒服，
0: 真的，
2: 很轻松，100多块钱这双鞋肯定。

1: 哎，这个鞋子男士朋友穿上脚，我跟大家讲，男生的选择本身就不会像女生那么多。是，哎，这鞋子买给我婆婆穿，我妈妈穿，外出旅游的时候，她根本就没有。不要太开心哦。哎，而且这个鞋子。
2: 男士朋友穿上脚，我跟大家讲，男生的选择本身就不会像女生那么多。是，
1: 男士要不就是旅游鞋，要不就皮鞋。
2: 对呀，
1: 你说生活当中穿皮鞋的男士还是少吧？哎呦，咱们大多数是旅游鞋为主吧？
2: 对。
1: 但我告诉大家，家里的男士啊，别一双旅游鞋打天下。哎，
2: 对了，
1: 旅游鞋分季节，你冬天穿加厚的，夏天要穿透气的。
2: 对，就是这个非织的透气的，而且是软底的。 那这样你每走一步路，上海这个天气一到这个热的时候，不仅是热，它还是湿啊。你本来就湿，再加上热，你再出点汗，很多人说到了夏天，我这脚湿疹啊，什么湿疹啊，什么都来了。那我跟你讲，就是不够干燥。
1: 是的。
2: 那我现在哎，透气性每走一步热气都透出来了。
1: 哎，我们不说了啊，要没货了，抓紧时间吧，观众朋友，看看还能不能抢得到02151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歌舞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莹啊。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咱们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啊。因为这个八宝酱在咱们东方歌舞常年热销，关键是什么呢？明天开始真正到入梅的季节了，天气又闷热，咱们的清凉厨房有时候不想烧饭的时候，哎，拿它来做酱汁的话，比如拌个面呀、拌个饭呀，都非常的好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4: 人也好，东方歌舞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马上快要6月18号了啊。然后我们今天呢，也是备了一点新鲜批次的货源给到大家，是618的活动方案。所以像今天这样子的一罐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接近小半斤的量哦，今天这一罐我们才花10几块钱。
3: 哎，还真是啊。咱们来看一下组合构成，今天呢一共是10罐装带回去，
4: 对，
3: 每一罐的咱们的净含量呢是215克。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省5块钱的优惠哈。
4: 是，所以你看算一下，是不是每一瓶我们才花了10几块钱，
3: 对，
4: 而且是真材实料，对吧？你如果去市面上呢，就是买同样的差不多同类商品的话，像这么一罐哦，50多块钱、40多块钱都是正常的价格。我们今天这一罐呢是19块多钱。然后最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很多人会比较担心嘛，
3: 对，
4: 你既然做成这样罐装的熟食，那么味道到底怎么样？
3: 哎，
4: 我们是中华老字号，好吧，西区老大房的一些味道啊、点心啊、熟食啊，上海的爸爸妈妈是不是都挺喜欢的，很

0: 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然后再来看，你既然是八宝酱啊，我们的八宝酱到底有哪八宝？里面你做到这么便宜的价格，是不是里面有很多都是素菜呀，都是那种成本比较低的一些食材？来看一下啊，首先配料表当中，鸡肉。对吧？包括黄豆酱调味、杏鲍菇、一点白砂糖，然后笋、卤制豆干、花生、植物油，包括来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哇，是不是还算比较地道正宗的八宝酱？哎，是不是里面的食材还是挺这个高端的？没有用那些什么土豆啊、胡萝卜啊这些东西，对不对？然后再看一下啊。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它是无添加，生产无添加，
1: 对，
0: 保质期呢，我们常温可以放6个月的时间，
1: 对，
0: 不开封的前提下，你可以放半年，但是呢，天气热了，如果
1: 打开看看，
0: 一顿没吃完，
1: 对，
0: 你要及时把它放冰箱，好吧，因为毕竟它里面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就跟你们家刚刚厨房间做出来菜一样，
1: 烧出来的是一样的，
0: 对吧？你天气热了，你肯定要不吃完的菜要把它及时放冰箱的啊，
1: 对，
0: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今天215克的分量，
1: 对，
0: 这个料有多扎实，你知道。如果是北方的话，很多人觉得以为一开始听到这个八宝酱就以为它是个酱，什么黄豆酱、豆瓣酱，以为是烧菜用的料，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在上海这边的话，我们八宝酱就是一道菜，
1: 扎扎实实的一道菜。
0: 一道菜里面的黄豆，里面的豆干，哎，来来来，
1: 刚才还有这个是什么块的鸡肉？
0: 这是鸡肉，对，里面有鸡肉，里面有猪肉，里面还有花生米，包括杏鲍菇，包括笋，包括我们的虾干，然后再来看这是不是笋？这是笋，对吧？然后拿回家之后，这就是一道小菜。这小菜怎么吃呢？早上的时候。粥拌粥的时候吃，哎，然后再来看啊，中午你要吃个冷面，
1: 对，
0: 天气热了，对吧？你说说看，我都不想厨房间里面这个，你就在家里面，多简单，老两口今天拿这个一罐，你就花了19块多钱，两碗冷面的浇头是不是可以了？是不是可以了？
1: 可以的。
0: 我今天10几块钱这一罐，一个人平摊一下也就几块钱，这个成本比你去苍蝇面馆里面自己去吃一碗什么辣酱面的成本都低，
1: 你想一罐下来才19块钱多，
0: 对
1: 吧？我拌2碗面，一碗面算下来10块钱的成本左右，对吧？
0: 对，包括
1: 自己再配点青菜之类的。
0: 对，包括你说我这个呢，还可以把它做个调味，怎么样呢？你可以跟虾仁自己再炒一炒，
1: 对对对，
0: 或者家里面去买一块嫩豆腐，买一块老豆腐，
1: 还真是。
0: 哎，我们的八宝酱也可以直接烩进去，对吧？
1: 是的啊，所以啊，我们还没说完，然后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爆满了，因为为什么呢？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的品牌啊，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今天10罐装。
0: 对，
1: 我专门看了一下新闻，而且在这个开场前，我还跟雅玲在说，我说明天就开始黄梅雨季了。她说怪不得这么难受，对吧？
0: 对，
1: 又闷又黏腻，没胃口的时候怎么办？不想做饭怎么办？今天八宝辣酱咱们的囤起来，想吃的时候随时开封一罐就可以了。
0: 是的，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啊，保证大家可以不用放冰箱。
1: 是的啊，常温保存就可以，所以建议大家按1号键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搿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事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绵绵个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老方便个。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个，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酱，侬价钿是勿便宜个。但是假设讲侬有个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酱往搿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勿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3: 八宝辣酱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伐？但是做起来就勿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物事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早浪向去买菜啊，把样物事拼起来，而且早浪向一个早浪向做一个辣酱，对伐？要一个上半天，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的，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勿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椒浇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伐？反正迭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2: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呦，只要蹲了外头，搿菜有个菜勿大好吃个， 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了里向一摆，还有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电话现在疯狂的这个打进来，因为为什么呢？明天开始黄梅雨季开始了，
1: 对。
0: 然后很多叔叔阿姨说，他就不算黄梅雨季来，夏天的时候我也要备一点，因为为什么呢？难得清凉厨房，不想做饭的时候，下碗面呀，配个浇头呀，对吧？你看米饭呀、馒头呀都可以蘸，而且呢，它不光可以当酱来吃，它还可以烧饭，豆腐呀、茭白呀，对吧？它都可以去做，虾仁啊都可以做。刚才呢，雅丽还问我说，你空口吃咸不咸？我说空口吃，你不要一口接一口的吃，但我觉得味道还可以的。正正好好，如果就是你拌面拌饭的时候，它不咸。
2: 对，就是我们其实就是一道菜啦，对吧？
0: 对，
2: 就上海人对于八宝酱来说的话，其实真的还是非常喜欢。只不过以前是什么样子的？过年的时候大家图个好口彩，八宝鸭啦、八宝饭啦、八宝酱啦，会费尽心思然后去准备，对吧？但是你说你平时啊在家里面想吃的话，真的要看妈妈的心情的。礼拜六、礼拜天可能休息天的时候去把八样食材买回来，买回来之后再康康康康康一顿。做完了之后用保鲜盒装起来把它放冰箱里面，然后每一次要煮面条的时候那个面浇头或者那个盖浇饭的时候，对吧？然后就是直接冰箱里面拿出来，对，然后这样子保鲜盒里面装，就每次只能这样子吃，就特别麻烦。不是说你炒一个虾仁啊，
0: 对对对，
2: 或者是什么炒一个土豆丝啊，特别方便的事儿。因为你想我们今天这个八宝酱还是蛮地道正宗的，里面用的食材猪肉、鸡肉、杏鲍菇、笋、豆干、花生，对吧？包括黄豆啊，包括这个还有干制虾仁，
0: 对，
2: 很多八宝酱里面它不会放这么多的一些东西在里面。
0: 我看有一些是什么胡萝卜呀、土豆啊，什么乱七八糟都给你加进去。
2: 你现在如果去对面店里面吃一碗辣酱面等等的啊，基本上它都给你放很多的土豆、很多的胡萝卜，因为便宜嘛，
0: 便宜。
2: 对，你看我们今天
0: 来看看我们的食材，观众朋友们，咱们都把里面配料都全部都放出来的，
2: 是
0: 对吧？鸡肉、猪肉、杏鲍菇、豆干、笋、干虾仁，对吧？都是好吃的东西。
2: 然后黄豆、花生米、豆豉、黄豆酱，然后你要问我辣呀、干嘛什么呀，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黄豆酱、豆瓣酱的这个味道。
0: 是的味道特别的好吃。同时关键呢，我们给大家再次承诺啊，
2: 好，
0: 咱们里边零防腐剂、零香精、零色素，而且开罐即食，观众朋友们，常温保存、
2: 我们是6个月的保质期，半年保质期啊，你拿回去就是这样子的，它是玻璃瓶装的，看到吗？就好多东西的话它不会用就是那种什么塑料瓶啊或者是什么，对吧？
0: 对，
2: 时间久了之后你还担心容易串味儿。我们今天这个全部都是玻璃瓶装，然后打开来因为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所以是抽真空的包装，包括再倒一下再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对，
2: 你这个八宝酱哦拿回去做炒饭，真的也很好吃，对吧？就是然后这个大夏天大家可能吃清爽的蔬菜会比较多，你这个呢切一根黄瓜，对吧？黄瓜切个丁，是不是也可以放在里面？就稍微
0: 有
2: 锅里面稍微一扒拉，对吧？就行了。对，而且很方便啊，就是你不用在厨房间里面。你知道很多人现在厨房老早厨房肯定都不会装空调，干嘛什么的。
0: 是，
2: 厨房间多热啊！每次我妈做完菜之后，哎呀，那个衣服都感觉背后汗都湿透了。
0: 观众您看看，鸡肉块是不是大块的？
2: 对，
0: 没有那种碎成渣的，对不对？
2: 想不想吃？
0: 让我再空口吃一个。
2: 想不想吃？
0: 我
2: 跟大家说，大夏天苦夏苦夏，苦的是什么？苦的是你天气热的时候啊，一个没有心想去做饭，还有就是什么你不知道吃什么，没有胃口去吃什么，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这个就是需要这些能够让你开胃的，能够让你引起你的这种食欲的，然后还不要厨房间太过于折腾的，对吧？不用厨房间里面一烧，哎呦，烧个2-3个小时，整个这个厨房间热气腾腾。
0: 我跟大家说，
2: 好吃吧？
0: 你说呀，我吃啊，
2: 我吃。
0: 那我真的跟大家说好吃。因为它带甜口，对吧？
2: 花生米脆脆的，因为我们是上海的味道，对吧？上海的
0: 品牌，西区老大房，咱们中华老字号了。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喜欢吃这个，就是咸口里边偏甜一点，对吧？但是你说它特别咸没有？你特别咸的话，你没法空口吃。
2: 就你知道八宝酱就是神奇的点是什么地方吗？它八样食材是不一样的口感，
0: 哎，
2: 对吧？花生米就是脆脆的，对吧？笋呢就是嫩嫩的，
0: 对。
2: 然后鸡肉、猪肉呢也不能太老，
0: 不能太老，
2: 对。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真的你空口吃你都能吃半罐，真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呢今天是10罐带回去，每罐的215克啊。积分还有1.99元，建议大家呢是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的备货已经不多，全部都是今年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6个月的时间，而且呢不用说全部放在冰箱里头，当然你开封过后啊，
1: 一定要放冰箱，
0: 一定要放冰箱冷藏，然后呢但是常温保存，就是你没有开封情况下没问题，
1: 对，但是也不要放在温度太高的地方啊，然后的话反正我们瓶身上面都有说明，保证一下大家都是新鲜批次，好吧，然后今天这个价格其实懂的人，经常去买菜的人知道的，对吧，10几块钱我们这一瓶的这样子的八宝酱，里面鸡肉、猪肉、笋、虾仁，对吧，什么的都有，
0: 对，
1: 而且还是西区老大房的品牌，一罐呢接近小半斤的量，这一罐你不要看它哦，小小的一罐，其实你就是一道菜啦，
0: 对，
1: 对吧，就是一道菜，你今天就花10几块钱，对吧，你现在随随便便点个外卖，叫个外卖，10几块钱的外卖人家都不一定给你送，
0: 你都不一定敢吃，
1: 你还凑个单，
0: 对，
1: 你还给凑到一定的金额，还有这个我忘记说了，
0: 年糕，
1: 你一定要拿回家炒年糕。这个炒年糕可好吃了，
0: 是，所以啊，你刚才一不说，我一看见这炒年糕，我又想了一下味道，软软糯糯的，对不对？
1: 对呀、啊，年糕熟起来也很快，哎、
0: 对
1: 吧？我们八宝酱里全部都是熟的，你就锅里面一扒拉就行了，而且不用放油，我们这个里面本来就有油。
0: 哇，这几个都好吃，再炒点虾仁，对吧？炒豆腐也好吃，炒茭白也好吃。
1: 夏天嘛，黄瓜、丝瓜、冬瓜、冬瓜也行哦，对吧？我们很喜欢吃红烧冬瓜的，你自己八宝酱放进去，对吧？
0: 是，对对对，包括茄子。什么的也都可以，也行，
1: 随便你。对，哎，
0: 所以啊，我就刚才想了，雅玲，我趁着雅玲这句话说，19.9一罐，今天算下，哪怕你不什么自动订购之类的，你就19.9买这些我们今天的配料，就这些所有的料，你能买得下来吗？猪肉、鸡肉、杏鲍菇、笋，还有干虾仁、花生米、黄豆、豆干，对吧，豆豉之类的，19.9，你能买下来吗？
1: 我觉得也挺费劲儿的哈，对吧，然后你还要去做，对不 对,
0: 对，
1: 而且你要做的好吃，我们今天都是西区老大方，我们专业厨师给大家料理，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回到现场呢，首先我们让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很干净，因为呢其实买罐头类的东西最怕就是防腐剂加了一大堆的，来观众看一下咱们配料表里边啊，首先您会发现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油、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豉虾仁。然后呢，您看到人家的添加剂写的是什么？生产无添加。
1: 无添加，
0: 对
1: 吧？配料表里面没有添加，而且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添加。这个就是我们中华老字号，对吧？
0: 对，中华老字号，而且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6个月的时间。
1: 是
0: 我们现场的，请雅玲再给大家开一罐，我们来
1: 随便开，好吧？随便开，所见即所得，全部都是大货，因为我们西区老大房真的在东方购物卖了多少年了，对吧？
0: 是
1: 所有的这些食品啊、商品啊，上海的爸爸妈妈都很喜欢。然后这个八宝酱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有一说一，它出现的频率还真的不高。
0: 对，
1: 所以今天也是马上快618了啊，距离上一次直播也是很久时间没来了。
0: 对，
1: 家里面如果有的也基本上吃的差不多了。你想想看哦，就是早餐的时候，像我爸爸妈妈喜欢吃、
0: 馒头。
1: 对对对，像那个什么刀切馒头，那个什么白馒头，你吃了又比较寡淡，又想有点味道，对吧？那你直接把我们这个八宝酱，然后这个夹在里面或者涂抹在这个上面，
2: 贼好吃，
1: 对吧？然后你再看，最主要是它料实在，你看看，
0: 对吧？都是大块
1: 的，有
0: 的
1: 八宝酱你是不是肉都找不到？
0: 哎，你看
1: 所谓的，对不对？
0: 对吧？都是大块的。
1: 我们这个真的都是大块的，真的都是大块的，而且不单有猪肉，今天里面还有鸡肉。然后蔬菜的话就是笋啊、杏鲍菇，对吧？花生、黄豆，哎，豆干、虾仁，好吃，空口吃都很好吃。然后马上小孩子今天中考，马上该放假的放假了，对吧？该在家里面在家里面了。有的时候真的照顾不过来的时候，你就这样子。像我儿子有时候在家，我顾不过来他，
0: 顾不过来。
1: 对，你就这样子。然后微波炉米饭有现成的嘛，微波炉还转一下。
0: 叫外卖来的干净。
1: 那
0: 对
1: 呀，对。然后如果是那种初中生啊、高中生，你就自己让他下个厨，自己让他这个煤气灶啊，这锅里面稍微炒一炒，炒一炒，翻一翻。是不是也就2分钟搞定？但是你吃的放心啊。
0: 是的啊，
1: 而且你看我没有倒完，我如果把这一罐都倒完，
0: 哇，
1: 我要给你看看小半斤，你才花19块钱，你试试看，你觉得超值不超值？
0: 哎，楼下一份，
1: 不行，这个太多了，这个不 行啊，这菜吃太多了。
0: 我跟大家说，你想楼下小面馆里头这一份浇头也不止十几块钱吧，对不对？
1: 小面馆，对，
0: 是不是？
1: 小面馆十几块钱吃，
0: 还给你放这些，
1: 十几块钱现在吃葱油拌面吧，
0: 对吧？
1: 对不对？哎，
0: 你还不要想八宝辣酱，还给你放这么好的浇头
1: 了，你还想吃猪肉鸡肉的？
0: 那不可能的。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石罐装啊，今天已经有278位顾客下订单了。石罐装今天199块钱，而且呢，我们一定要自动订购，因为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
1: 对，
0: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货已经开始备货告急了，因为今天呢，很多顾客都在订我们西区老大房中华老字号品牌。首先呢，品牌上面有保证，要的是什么呢？
1: 八宝酱，咱们今天啊配料干干净净，防腐剂、香精、色素这些东西一概都没有。
2: 对，
1: 就是完全是没有任何添加的，对吧？你吃的非常的放心，而且你看我们的包装方式都是这种玻璃瓶装的罐装的这种方式，对吧？就是这种玻璃瓶嘛，本身也是本身材质也是比较放心。
0: 对，
1: 所以呢拿回家之后的话，你就加热不加热它都可以吃，冬天的话你把加热一下，夏天的话你直接就这样吃了，开罐就可以吃。
0: 对，
2: 是，
0: 而且呢还有顾客在问保存方式和。 保质期，
1: 半年的保质期啊，天气只要是25度这个温度以下的话，你都是基本上阴凉醋保存就可以了啊。
0: 嗯，是，如果你实在不放心，咱放冰箱嘛，对吧？
1: 对。
0: 但是提示一下大家，开封之后啊，你没吃完，一定是要冰箱冷藏的，因为最近梅雨季节马上开始要到来了。
1: 哦。
0: 关键是什么呢？199块钱10罐装，我刚才跟雅玲其实说的，我觉得都特别好，因为在哪儿呢？就你楼下小面馆，
1: 嗯，
0: 他给你做个八宝酱，就这一道菜。 你说19块9能做一道吗？那都做不来，对吧？
1: 对，
0: 你那个浇头它能有我们这么一罐这么多吗？
1: 对，
0: 它里边它舍得放鸡肉、猪肉、杏鲍菇、笋干、干虾仁、花生、豆腐干。
1: 全都好东西，没拿什么
0: 胡萝卜乱七八糟的素菜出去。哎呦，真的，就是今天这个价格，我们以往的话其实只要来的话，这个组合就是抢的非常厉害的，就是因为很多爸爸妈妈其实很懂今天的价格，
1: 是的，
0: 对吧？价格优势啊。
1: 对，
0: 因为有顾客在问配料，我们再让大家再来看一下配料啊。观众朋友您看，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油，包括还有什么呢？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
1: 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
0: 嗯，
1: 然后呢，您看这句话啊，添加剂生产无添加保质期6个月哈，
0: 对，
1: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好吧？然后每一罐看清楚是215克，
0: 对，
1: 接近小半斤，对吧？我们也没有给大家做的非常的大一罐，
0: 对对对。
1: 然后呢，基本上这个215克你就一顿就可以吃完，
0: 嗯，
1: 一顿吃完也省去你这个再把它放冰箱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啊。我今天开一下，这都是抽真空包装，
0: 嗯，能开得了。
1: 来来来，
0: 哎呦，这个我也打不开，你能打得开吧？
1: 这可以，
0: 开了，
1: 就说明全部都是抽真空。
0: 你看我们现场的现场见您的，来来来，
1: 看看，
0: 好，
1: 看这个，哎呀，就是你不用担心口味问题啊，我们不是辣酱，你知道吗？对对对，就是这个盘子拿掉，
0: 哇，
1: 就是很多爸爸妈妈可能会担心，对吧？就是辣酱还是什么？对，
0: 里面的有一点味道也都是黄豆酱跟豆瓣酱里面本身的味道，
1: 咸甜口啊，对，
0: 咸甜口。然后你吃到刚开始呢，你觉得有。 有丢丢的那种咸的味道，之后后面立马是回甘是甜的。
1: 对对，就是我们这个味道真的是做的特别特别的好，对吧？你自己去饭店里面去点一盆这样子的八宝酱，
0: 嗯，
1: 你给花多少钱？饭店里面啊，稍微好一点的饭店7、80块钱这样子一盆。
0: 我跟大家说，
1: 可能量比我们多一些，对吧？有一说一，然后你看这个鸡肉，
0: 我从开场空口吃到了现在，
1: 哦，每段那个燕子都没停过，
0: 我都没停过，都是空口吃啊，观众朋友们。
1: 对，
0: 我连馒头啊什么米饭这些都没就空口吃的。

0: 宝菜八宝酱，
1: 对，
0: 是不是？
1: 我非常爱这道，
0: 就是平时只不过呢不太会吃，然后以前在单位食堂里面可能这种八宝酱做不了，他做的是辣酱，辣酱的话就可能少几道食材，不一定要用八样，对吧？
1: 对，
0: 他可能里面什么其他的东西，土豆胡萝卜再放点鸡丁啊什么的，这种辣酱炒一炒，
1: 它
0: 不一样的啊，我们是八宝酱哦。
1: 哦，太美妙了，就是我一口一口的，他在这说，我就在这吃。然后呢，我刚才里面吃到那个杏鲍菇，软软糯糯那种感觉，包括还有是什么，我贼喜欢吃里面的花生米，
0: 脆脆的，对吧？
1: 脆脆的那个小虾干儿，包括还有我们说到那个豆腐干儿，
0: 豆干也很好吃，
1: 哎，都很好吃，
0: 很有弹性，那个豆干儿
1: 是。鸡肉是里面最好吃的，
0: 是吧？
1: 哎，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再次强调了，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开罐就可以吃了，常温保存。你空口吃没问题，拌面拌饭没问题，炒菜依然可以。比如刚才我们说到的年糕呀、虾仁呀、豆腐呀，都可以混着来炒哈。
0: 对，全部都可以啊。但是你要记得，我们来直播的次数并不是特别多。
1: 对，
0: 今天也是马上快要618了，所以我们有一点现货。但是现货一旦售完的话，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了。
1: 备货只剩最后85组，咱们电话线上现在有35位顾客在订这个打电话在订购啊，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那个二维码 APP。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现货马上快要没有了，很多顾客要再犹豫的话，请你把电话先让出来。
1: 对，
0: 因为我们说了，天气热了之后，很多时候还不大愿意开火做饭。
1: 对，
0: 晚上有时候难免，比如说孩子不回来吃饭，老两口想将就一下，哎，中午有点剩的米饭呀，剩的面条呀，这样一打开一拌着一吃，对吧？
2: 夏天呢，真的是这样子的，就怎么省力，大家就怎么来了，
0: 对
2: 吧？因为坐那儿不动啊，都是这个汗，一身汗的那种感觉，更别说出门要买菜啦。不下雨的天气，那38-39度的高温天，对吧？
0: 对，
2: 你出门买个菜不方便。嗯，黄梅天，哎，一会儿一阵暴雨啊，干嘛什么的，湿湿的，黏黏的。嗯，买菜更不愿意出门，更不方便。那我们现在家里面，你看这样子的八宝酱，直接帮您送货到家。嗯，你是不是很省事儿？而且随便跟你什么蔬菜呀，什么一起烩呀，或者炖呐、都行啊，
0: 都没问题。你看我们现场刚才我看才发现还有土豆，
2: 对，
0: 还各种素菜，土豆啊，豆腐呀，包括还有你看像什么茭白呀之类的，
2: 是的，
0: 都可以去炒，对吧？
2: 就不是局限于只是说啊，拿回家拌饭拌面，对吧？你可以跟那种什么各种各样的什么西葫芦什么的，是不是
0: 都可以？
2: 都可以跟主食、跟年糕、跟面条，你甚至做个炒面
0: 哦也行。
2: 也行，对吧？面烫完了之后，对吧？然后就可以了。
0: 对啊，千万方便嘛。
2: 对，千万不要就是说图省事儿。像我爸妈有的时候真的是，就老两口在家里面，儿子女儿都不在家，小辈不在家，中午啊，要不就煮个绿豆汤了，绿豆粥了，要不就随便就是吃个面条，但是呢也没什么浇头，冰箱有什么就吃什么那种感觉了。对吧？那我们今天吃的稍微的讲究一些，对吧？西区老大房的八宝酱，鸡肉、猪肉、笋，对吧？虾干、杏鲍菇、什么豆干、花生米都有。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打不进来的话，建议大家赶紧按1号键，因为现货即将要售罄了，02151111990。

只八宝辣酱呢，是只老字号，伊里向搿配料是清清爽爽、干干净净，所以讲呢，吃了呢是特别放心。葛末伊外加还有种物呢，侬打开来就可以吃，外加打开来呢有股香喷喷、甜蜜蜜的味道，特别是适合阿拉上海人吃。

0: 方便的。比方讲，像我就是，比方讲，比喜欢吃面的，侬蹲辣外头吃一碗八宝浆，侬价钿是不便宜的。但是假设讲侬有的辰光回来，侬自家下碗面，侬在迭个八宝浆往口里向一扒，哎呀，迭个味道是好得来是不得了，又方便又好吃。
1: 八宝浪家的，我老欢喜吃的，包括阿拉屋里向老欢喜吃的，对吧？但是做起来就不方便了。因为八宝辣酱，八宝辣酱就是八种么子拼起来。哎呦，侬去想个八宝辣酱多少饭啊？张老乡去买菜啊，把样么子拼起来。而且张老乡一个张老乡做一个辣酱，对吧？要一个上半截，老麻烦。有辰光要烧了好吃，要烧了有辰光烧了甜，有辰光烧了咸，老不方便的。咁我现在发觉对吧？搿只八宝辣酱对吧？有了有八宝辣酱对吧？我觉着老方便，打开来就好吃。辣辣阿拉是小人回转来啊，啥物事正早或者外头落雨啊，勿想先出去嘛，就下点面吃吃，拿八宝酱辣酱削开来，就摆辣菜里向，烧豆腐烧对伐？反正迭个八宝辣酱是像八搭一样，侪好烧，样样好烧。
0: 阿拉平常有个辰光旅游老啥出去，阿拉带了个酱，哎哟，只要蹲辣外头，搿菜有个菜勿大好吃个，阿拉只要拿八宝酱一挑，蹲辣里向一摆。哎呦，个好吃了不得了，旁边头人侪要来挑眼吃吃。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您听刚才那位爷叔说的，我俩刚才都在说，我说这爷叔是真爱这个酱，因为为啥呢？出去旅游都还要带一罐，不过确实是对吧？外地的有时候饭菜呢，咱们吃不习惯的时候，拿出来这个酱拌拌饭，哎呦，吃起来可香，旁边人都还要挑两筷子。再次强调了啊，咱们新鲜批次带给大家，关键是我们说了产品要好。第一个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的仿品牌，你买过很多的一些吃的东西熟食品，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笋、卤制豆腐干、花生植物油，包括还有啥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还有什么的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然后像添加的东西全部都没有，
3: 对
2: 吧？
3: 全部没有，对吧？吃的特别的放心啊。然后我们还有最后反正八分钟左右的时间，
2: 三十三组了。
3: 对，三十三组一旦售完之后啊，大概率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加货了，好吧？因为今天这一罐确实给到大家是六月618活动方案，所以一罐您看清楚了啊，19块多钱。这个一罐是19块多钱，你可以去网上面去找差不多同类商品。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在网上看到过，差不多40-50块钱
2: 哦，
3: 知道吧？
2: 要的，
3: 对，40-50块钱，因为毕竟这么多的食材，对吧？你这些、这些原料的成本啊，对吧？人工啊，等等啊。但是你看，我们今天618活动方案哦，10几块钱，来来来，
2: 我跟大家说啊，
3: 玻璃瓶装，
2: 开场到现在半个小时，我基本吃了半罐酱了，已经，
3: 对，
2: 空口吃了半罐。
3: 它这个拿回去有什么好呢？真的是特别好的是，你又可以把它做菜，又可以把它做酱。哎，
2: 对，
3: 吧？你做菜直接就这样子，就可以直接空口吃，
2: 对
3: 吧？拌着米饭，拌着这个面条，对，拌着这个炒着年糕，夹着馒头，这个就是一道菜。你要是做酱的话，你可以自己做菜，对吧？就是跟很多的蔬菜啊什么烩在一起，对吧？稍微调个味道之类的，土豆啊，什么冬瓜什么都可以啊。然后来早餐的时候，或者是
2: 中午的时候，
3: 大热天煮个面是最方便的啦。
2: 两根小青菜煮面的时候一煮，对吧？
3: 你煮个面，你才厨房间开火才开多长时间？
2: 两分钟。
3: 对，你要是做一餐饭，什么准备这个两菜一汤、三菜一汤，你厨房间给花多长时间？对不对？你看我们今天这一罐是不是做两碗面浇头没问题？
2: 老两口一人一碗，
3: 是不是没问题？对吧？也就花了10几块钱，
2: 吃的还有滋有味。
3: 对，我们还是挺经济实惠的，
2: 对，
3: 对吧？最重要是我吃的放心，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防腐剂，又是中华老字号，
2: 关键干净卫生，对吧？我们就说了，现在外头你叫个外卖你吃，你还不放心的，十几块钱你敢吃吗？人还起送费都没到呢，对不对？
3: 对。
2: 我们今天啊，防腐剂、香精、色素一罐都没有，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就可以。但如果要是温度超过25度，过一段时间天气要是热的时候，建议大家放在冰箱里边冷存，冷藏就可以了啊。
3: 对，
2: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因为呢，我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所以我们就说了，天热大家都不愿意开火做饭，尤其是等到真正的三伏天来临的时候，哎呦，
1: 那不就快了吗？
0: 快了呀，七月七号是小暑节气嘛，是不是还有半个多月，对吧？
2: 差不多了，
0: 很快的。叔叔阿姨过两天黄梅天一来，对吧？然后人又闷，又不想下厨的时候，人没点胃口。
1: 下口面，然后有点饭，稍微浇头一弄，包括你说我厨房老两口，有时候晚上随便将就一些，哎，有个素菜跟它一拌一炒，不就挺好的吗？
0: 你看我们这个自己放点肚丁啊什么，对吧？那肚把它切成丁，然后跟我们的八宝酱稍微炒一炒，
1: 是
0: 啊，这个真的是就是饭店的味道了，
1: 还真是啊，又方便又省事儿。所以呢，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是十罐199块钱，关键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啊。
0: 菱防腐剂、菱香精、菱色素，开罐即食常温保存，雅玲再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
1: 来吧，
0: 好吧，
1: 来每一罐全告诉大家啊，就是这样子的玻璃瓶装，接近小半斤，210克的分量，配料表就是鸡肉、黄豆酱、杏鲍菇、白砂糖，然后笋，包括卤味、卤制豆干、花生、植物油，然后再来是黄豆、豆瓣酱、猪肉、豆豉、鸡精调味料、干制虾仁，没有了，
0: 对，
1: 色素、香精、防腐剂是不是没有？
0: 哎，
1: 而且你看我们是稀缺耳大王多严谨，我们后面写的是什么？生产无添加，哎，就配料当中没添加生产过程当中也是无添加，你是可以放心的啊，保质期我们是6个月的时间，半年保质期，
0: 是
1: 你可以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下，你可以常温存放，啊，大

0: 好，再次提示大家啊，电话线报线了，我们的现货即将售罄，雅玲今天卖完补货吗？
1: 不补货，最后九组抓紧订购了啊！因为我们本身就是618的活动方案，而且这个组合这个商品其实有一说一，稀缺老药房并不太愿意在东方购物频繁出镜、频繁亮相。
0: 因为一罐核算下来实在是太便宜了。
1: 是的啊，你说咱今天里边的这个配料也很扎实，
0: 猪肉、鸡肉、笋，对吧？杏鲍菇，然后香干，对，香干、虾仁儿，花生米，对吧？黄豆，哎呦，而且是地道的上海的味道。
1: 对，
0: 我们上海人喜欢的本帮的味道。
1: 你想，咱里头可没什么拿胡萝卜，
0: 没有，没有，
1: 洋葱啊，这些东西。
0: 你要吃那些的话，胡萝卜自己加，
1: 土豆自己加。
0: 是的啊，天气越来越炎热，咱们你看烧个豆腐呀，烧个年糕呀，各种菜。 其实都跟大家可以搭配，
1: 就夏天呢怎么省事儿怎么来，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呢，也要自己吃的开心，对不对？因为夏天您其实身体大量的出汗，对吧？身体也是消耗比较厉害的一个，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过了夏天之后反而就很瘦很瘦？
0: 哎，对，
1: 对不对？就是因为苦下苦下，对，没有什么胃口，然后吃的又是清粥啊，太清淡，没什么营养，对吧？
0: 是的啊，
1: 嗯，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售罄了，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新鲜批次，保质期有6个月的时间，所以放心大胆来买啊，0215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最近上海的天气啊，可以说是又闷又潮，所以现在很多人晚上睡觉都睡不太好。那其实盖到这个下边是非常的关键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给大家提前引爆我们的618的力度，诺伊曼旗下一个非常特别的高科技材质的一个凉感的下被带给大家，盖起来又顺滑又特别特别的舒服，而且还易于打理。但我们今天给大家直接做到比我们的吊牌价格大幅度降价，力度呢性价比都是特别划算的。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我们有单人规格和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也是请到了老朋友雅玲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雅玲。
4: 小姐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其实这两年夏天，我们诺伊曼的这一款啊黑科技的被子卖得特别特别的好，在很多的其他的一些渠道。而且东方购物呢，其实每年一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会有各种材质的空调被给大家做推荐，但是能够做到自主降温，这个摸上去就能特别冰凉的感觉的被子，只有这一床，只有这一款。
3: 我们很多年轻朋友都会把这样的同类型被子叫做什么雪糕被，
4: 对，
3: 就是那种丝丝滑滑的，
4: 对，
3: 那种凉感舒服的感觉，尤其适合我们上海闷热潮湿的夏天。而且我们今天啊，单人规格、双人规格都是一个颜色，你看看这种啊非常浅的这样一个绿色，也会让我们感觉卧室里面啊，你盖着也好呀，铺着也好呀，特别特别的舒爽。
4: 对，
3: 既然它是下被啊，我跟雅玲把它拉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这个质地啊，非常非常的特别。
4: 是，
3: 首先啊，它并不是那种薄的那种轻飘飘的，咱们外面呢这个是有一个表布的，但是呢我们这个被子是不需要你再套任何的被壳被套的，直接贴身贴肤来盖。我们这个表布啊，它是一个凉感面料，所以你夏天就盖这样的被子啊，皮肤接触到它的时候非常的细腻顺滑，真的带有凉感的一个感觉，就会感觉非常的清凉，而且接触皮肤是特别细腻的一个触感。
4: 整个是什么样子凉爽的这种感觉啊，我跟大家形容一下，就好像这床被子刚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这种感觉。所以有这个被子的话，家里面适合哪一类人去你知道吗？特别是家里面长辈爷爷奶奶，怕热，是不是怕热？但是长时间吹空调觉得不舒服，关节等等不舒服的，那你盖这个被子特别的凉啊。然后还有家里面的小宝宝，对吧？有一些宝宝蒸笼头经常喜欢出汗的，妈妈也不会长时间的风扇空调对着他吹的，这个被子也特别适合家里的小宝宝。
3: 是的，而且你看我在抖动的时候，我们这个表布不仅是光泽感特别的好，
4: 对，
3: 尤其的丝滑细腻之外，我们给大家四边做了这个包边，白色这个包边的里面，等于说四边给大家严丝合缝彩线裁好的，就是我们中间的高科技的填充物的材质。

0: 且在我们这个被子上面，我们有不同的圆形的这样的横缝点位，
1: 对，
0: 把这个里面我们的填充物呢都给大家很平整的，等于说都固定好了。
1: 对，
0: 已经有观众发现我们这个被子，我跟雅丽在抖动的时候，它会有一种非常自然的那种垂坠力，
1: 是
0: 像一种微重力的一个感觉。
1: 是，
0: 因为这个被子啊，我们里面这个材质它是有点什么 Q 弹，
1: 对，
0: 有一定的微微的弹性。
1: 对，
0: 当我的你看手臂呀、就盖在这个被子的里面，你看它是完全贴合、非常非常的随身、不会有些什么那种抛起来的地方，对吧，拱起来的地方，你看我这个手腕或者我那个手指翘起来是完全贴合，它里面这个材质是有一定的微微的张力的，而且我们结合我们这个表布哦，它里面这个成分也是有一定氨纶的这样的一个材质的、所以这个你不会发现说它是很崩，
1: 对，
0: 或者说有些感觉是有点什么僵僵硬硬的，
1: 对，
0: 它是有着一定的弹力的。
1: 对，这个被子盖在身上什么感觉呢？夏天的被子都比较薄，对吧、很多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或者睡眠呢比较浅的、这个被子盖在身太轻的话它会没有安全感。
0: 是，
1: 但是我们是带一点点自重的、就这个设计特别巧妙，
0: 是
1: 带一点自重，它可以把你整个身体包裹得很好，然后盖在身上恰到好处的一个包裹性的话、让你啊可以长时间的这个深度睡眠。
0: 对，
1: 所以你看是不是贴合度也非常的好的这种感觉。
0: 是，而且它特别的滑、你看我跟雅玲举起来一部分
1: 啊，
0: 还有下面我们就垂在你看我们这个大床上面，
1: 是，
0: 它是比如说你在这个铺呀抖动这个被子的时候，它是特别特别滑爽的，你看
1: 像绸缎，
0: 对，它会有自己的一个滑动的一个力量，
1: 对，
0: 就是几乎跟你皮肤没有什么任何的违和感，
1: 像水一样，
0: 它是又轻柔，对，又有一定的张力，
1: 对，
0: 微重力那样一个包裹感还特别的好。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被子告诉大家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排湿透气、我们现场有一个你看这样的一个就是加湿器，下面冒着那个热气的，给你模拟自己自身出汗了，或者你的空间环境当中潮气呀、黄梅雨季啊特别的闷热，湿哒哒黏糊糊的，我们的被子能够全部你看把我们的汗气湿气毫无阻碍的排出来，不会淤积在这个被子本身里面。
1: 是的，而且它的散热性能也特别好、很多有一些棉质啊或者其他材质，你会发觉夏天我们人体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0: 是
1: 热量都往外面冒的时候，
0: 对，
1: 你睡在这样子的席子上面、枕头上或者被子上面，
0: 对，
1: 一会儿会儿地方你必须要翻个身，
0: 对，
1: 要挪动一下，
0: 是，
1: 对吧？因为那样的材质它散热性不强，
0: 嗯，
1: 但是我们诺伊曼的这床被子，
0: 嗯，
1: 它的散热性，我的手掌哦，
0: 嗯，
1: 现在手心温度其实演播厅没有开空调，今天天气很闷。
0: 是
1: 很热很烫的感觉，但是摸在这个上面好像就没有说像传统的那种棉的这种材质，
0: 嗯，
1: 就越摸越热的感觉，
0: 是，
1: 反而是非常非常凉爽的。
0: 对、它是不燥热不黏腻的，而且哪怕你觉得说我家里面比如说不小心啊，对，把饮料打翻了、或者有什么汗渍啊在这个表布上面有点脏了，没问题，
1: 对，
0: 我们是整条被子不需要你套任何的贝壳被套，整条被子可以放到洗衣机里面直接是可以机洗的，
1: 对，
0: 这个很方便，对吧？
1: 对，
0: 夏天你本来又热，对吧，脱些贝壳被套呀在什么装啊弄呀特别的麻烦，我们是整条被子可机洗，里外可以做到彻彻底底的干净，而且它是就是久用不变形，表布我们这个印染的工艺也是久洗不掉色，所以你每年夏天拿出来又都可以经久耐用、一年起码可以用到5个多月。
1: 对，而且夏天这样的温度来说，我们里面所有的面料还都是速干型的，也就是短短的差不多洗完了之后你再把它甩干、一两个小时两三个小时马上就能干了，就能用了。
0: 对的，而且我们说它是凉感夏被，说到凉感其实它是一种功能性的被子，
1: 对，
0: 并不是所有的些夏被都能够说是凉感的，我们今天是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的，要达到有凉感功能必须做一项单项检测，就是接触凉感系数标准要大于等于0.15，但你看我们今天整条被子做5次检测，它的平均值是达到了0.25，确确实实是有到凉感功能的。
1: 对，
0: 还有你看我们下面还做了一个消臭功能，不用套贝壳被套你都不用担心，哎呀对吧、先生啊，对吧，那个伴侣呀、汗渍呀、那些体味在这个被子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残留，对吧，让这个被子有异味。我们你看做消臭性能的检测，它的这个臭味的浓度的减少率都有在82.5%甚至于88%，
1: 是
0: 这个它这个消臭功能也是非常厉害的。
1: 是的，
0: 还有包括你现在家里面给自己的宝宝婴幼儿小孙子小孙女盖这个被子也没任何的问题，我们这个表布的面料直接全部都是达到了 A 类的标准，婴幼儿躺在上面皮肤接触在上面完全可以做到特别特别的放心。
1: 是，
0: 而且我们整条被子什么还有抗菌的功能哦，夏天黏黏哒哒潮潮乎乎容易滋长细菌，但我们今天三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所有的抑菌率的数据分别是90%、92%以及98%。
1: 对，
0: 这个抑菌的这个数据也很高。
1: 对，就是夏天你在这个使用床品的时候顾虑的一些问题、担心的一些问题，
0: 对，
1: 容易滋生细菌螨虫，容易留下汗味异味，这些我们都帮你给解决了，对不对？都帮你这床被子给

0: 做到了非常轻松的家里面就去打理。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我们就是凉感，在市面上凉感系数基本上这个你知道用在什么地方吗？户外的一些什么防晒服啊，或者是户外的，就是大热天的时候一些什么这种防护服啊之类的，
1: 对，
0: 他会说特别用到什么凉感工艺之类。
1: 对，
0: 我们这床被子啊，就是带有凉感的。
1: 对，那些可能做衣服、做防晒衣呀、它那个用的布料也比较少，但我们是整条的，是一个大寝具的一个被子，所以我们用到的成本造价、里面的填充物，包括我们这个表布，它特别的吃价格。如果你在诺伊曼拿到我们产品上面，吊牌价格分别是499元和699元，但今天我们东方购提前引爆我们的618的力度，所以会给大家是有到大幅度降价，也正好是大家契合现什么小满节气，对吧？雨水增多，天气闷热，我们今天东方购提前引爆618单人规格、双人规格，这条被子的售价，请雅玲来揭晓。321，单人被直降230。元只要269元，
0: 对，
1: 双人被直接直降400元，只要299哦，300元都不到，直接把这个凉感的 A 类的抗菌的那个夏天寝具直接给你送货到家，这个性价比好高啊！
0: 就那么多的前缀在这床被子前面，对不对？你想想看，但凡是所有的床品加个 A 类，我给要多花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加个抗菌功能，我给要多花多少钱？加个可水洗功能，我又给多花多少钱？
1: 对，
0: 所以东方购物来作为今年夏天的首发，我们直接给大家价格做到了我们特惠的底线价格，
1: 真的是。
0: 而且这边呢有一个小窍门可以教给大家，大家可以直接把我们的单人被、双人被都订购回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你夏天除了盖的还有垫的，我也想垫的特别的凉爽，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想我们今天这个单人被尺寸的话还可以拿回家直接做凉席用。
1: 对的，你相当于有了一个什么凉感被，你再垫一床凉感的软席，可以垫的，你也可以用这个被子来做另外的一个用途。
0: 对，
1: 家里面铺呀，或者放在什么沙发上面都可以，哪里你需要皮肤接触上去凉凉的、丝丝滑滑的，对吧？用脏又可以水洗的，这个多用途寝具都可以满足大家，赶紧下单，选择需要几组，需要哪个规格，有单人、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云江坡天气老热的，也不晓得该啥个皮头好，腿子呢太薄点，搿羽绒被呢或者啥个呢，侪是太厚了，老厚重的。后来就心想寻一条就是讲要舒适点，就贴身呢就是讲蛮适宜一种搿皮头。对个，最近出了老多汗，就讲有时候有潮热嘛，那就是就心想寻一个。盖了老腻，就像心想寻一款就是好点的，就是夏凉被。哎，搿条是夏凉被，搿就啥个手感倒蛮好，蛮贴肤性的嘛。我刚刚从外头过来进来的吧，现在搿能介一摸，就是个觉着老硬的，因为老外头老热嘛，一直接就要降，最起码要降个几度。哎，很凉快的。如果讲我天热，如果开空调闲话，原来我开到廿三度、廿二度的。我搿能介子就用勿着就开一个，伊本身就是带了老凉快的嘛。葛末搿能介子嘛，我搿空调开了高点，适当的就对人体也有适宜点。像这个被子可以水洗的话，就好不要有了。我看上去好像勿用脱被套的嘛，倒是蛮好的。伊正反面侪是爱来的对伐？可以，搿叫啥个小包包咯啥个贴肤的皮肤咯啥老看上去老丝滑的。

很多现在夏天应季这种凉感的好的寝具啊，在我们上海的顾客当中特别的深受欢迎。今天我们把这个被子看一下，做排湿透气的实验，冒出来这个热气就是给你模拟被窝里面你出汗了，里面黏糊糊湿哒哒，没问题。咱们今天这样一个凉感下被都给大家排出去，首先能够保证啊这个被窝里面是很干爽的。还有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下来以后亲自来摸一摸这个被子的触感，超级的顺滑细腻，而且真的是带有凉感的。因为像我们感觉天一热，对吧？你这个皮肤表面温度也很高，人也感觉特别的燥热，可能都没干什么事儿，对吧？那个说几句话，对吧？哎呦，稍微动那么几下，就感觉已经是浑身冒汗了。晚上睡觉还有很多我们的年长观众不喜欢什么门窗紧闭呀、开空调呀，稍微打点这个电风扇。哎，你今天床上盖到这样一个凉感的一个夏被啊，就是丝丝滑滑、冰冰凉凉的，超级的舒服，而且。

0: 很多年长观众也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就怕什么粮食凉了，那个肩膀容易什么受寒呐，对吧？那个关节呀，那个肚子上面是要搭一搭。这个被子啊，你拉到哪里，移到哪里，盖到哪里，它基本上是不移位的，因为它本身里面我们特别好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填充的材质，它是有一定的弹力张力的。自己被子还有一个微重力的特点，给你的随身感贴合感特别的好，就是你盖的很稳当，
1: 对，
0: 不用你再去无意间去担心，哎，我这个被子啊是不是什么蹬了被子呀，或者被子没有盖到呀，基本上没有这个问题。
1: 对，而且我们里面填充的都是一体成型的，对吧？
0: 对，
1: 很多的被子你不管是什么纤维什么材质的，它总归啊用久了之后它容易什么结块啊，容易分层啊之类的，所以这个被子它使用的年限就不会很久。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拿回去你就放心用，对吧？放心你去洗衣机去暴力的去清洗它，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不单单我们给大家做了凉感的一个工艺啊，我们是拿回去之后这个还是速干的，就是速干对于夏天来说也是，我们不想买两床，对吧？一床你看用脏了之后洗衣机去洗完了把它甩干了之后，真的就是两三个小时马上就快速的就干了，晚上就能用了，
0: 白天洗晚上就能用，这个超级方便。
1: 对，
0: 而且我们就觉得这个也是特别的适合很多说我夏天不要再去什么拖鞋贝壳被套，我们特别帮你做了一个就是直接裸敷直接贴身盖的这样的一床凉感夏被，不用在你外面套任何的贝壳被套，弄脏了洗的只是外面的贝壳被套，被子本身不能洗。这不仅是被子啊，一个被子的一个背心，它就是整条贴身贴敷盖的被子。
1: 对，
0: 而今天我们的价格这么的划算啊，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今天这个被子也受到我们自己很多同事，包括咱们之前很多的一些别的品牌的供应商一致的好评啊。怕热的年轻朋友，希望自己每天晚上睡觉睡得好一点，睡眠时间比较的短，对吧？然后呢又感觉到说也不想好像就是说花很多的精力洗被子打理被子，有些被子还不能洗，买一个可以水洗的凉感夏被。我们的价格才只有单人规格269元，双人规格299元。有很多朋友说我跟老伴一人一条，那你就买两条单人规格的，
1: 对，
0: 或者两个人盖一条你就选择双人规格的，都只有300以内的价格。
1: 对，反正今天这个价格呢真的是给到东方购物观众朋友特别的一个体验价格。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属于一个新概念的产品啊，在很多的一些渠道啊，包括很多的品牌呀，它还没有这个实力，你知道吗？做这样子的被子，那你想我们诺伊曼多专业的一个寝具品牌，科技改变睡眠，这是一直以来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理念。
0: 是，
1: 所以为了让大家在夏天接下来的天气，你想现在才5月24号，5月24号多少个30度高温天过去了，这才5月份啊，那接下来到了6月、7月、8月、9月，你说说看天气温度高的时候，
0: 对，
1: 真的，我想到这个，我就想到我妈妈，我妈妈是真的一点空调都不能吹的人，就是一吹他就觉得整个骨头他都觉得不舒服，太凉了，那晚上睡觉怎么办呢？然后风扇开着吧，声音又比较响，一直吹的头又容易疼，然后拿那个什么自己拿个什么报纸有时候扇一扇啊之类的，这个被子它不一样，它叫凉感被，真的摸上去之后啊，这个肌肤立刻里面就感觉自己的这个皮肤细胞都好像凉凉，这种感觉，
0: 对的，
1: 非常的舒服。
0: 是，而且有没有发现，你看雅琳那边她是用手啊撑着这个被子，我这边是拉住一个脚，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这个被子它的质感很特别，
1: 对，
0: 它不是会有一些折角的，它都是自然的垂下来的弧度，
1: 对，
0: 因为我们这个被子里面我们这个高科技的填充材质，它是带有一点点张力的，有一定的拉伸感的，
1: 对，
0: 而且再加我们这个表布里面它有一定的大概是7.8%左右的氨纶的材质，这个表布啊它也是有张力的，它不是说那种什么哎紧绷绷的，或者有些太僵太硬。

0: 的贴合感、随身性特别的好。
1: 对，这不是所有别的一些做被子填充物的材质东西都能够达到。
0: 是，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很特别的诺伊曼，也是真的是一个。 高新科技的填充物的材质真的很特别，这个就是说，如果很多观众说，哎呦，我看这个镜头里面展示，我有点感觉，但是我想亲自感受一下，你今天先定下来，我们送到你家里，你可以摸一摸，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摸上去真的凉，对吧？真的觉得搭在皮肤上面特别舒服那种感觉，你就留下来。如果觉得，哎呀，不像我们描述的那么好，你直接拒收，不用付钱啊，没关系，直接退给我们就可以了。
0: 对，我们这个里面而且是有一定的厚度的，你别看。
1: 我们缓是不是就只有这两层表布？里面是薄薄的。我这样给大家就是窝着，你看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厚度的。
0: 对，
1: 它这个里面是能够摸到，不是那种什么将硬硬的，是那种软软的，有点微微的弹力，但是特别的那种软硬适中的这个感觉。
0: 是，
1: 所以我们说这样一个什么被我们很多年轻人称为什么雪糕被，就是凉爽舒适，
0: 对，
1: 用脏了有什么污渍弄到上面了没问题，整条被子没有被壳被套，我们给你凉感表布，就是给你贴身盖的。
0: 用脏了很放心，
1: 洗衣机里面一扔，没问题。它是可以机洗的，不是你手什么局部搓一搓，整条被子按我们的洗涤方法洗完以后，对吧？中午洗，下面下午太阳晒一晒，晚上又能够来用的，真的很方便。
0: 对，
1: 确实还有很多观众今天。
0: 下面可以买一条垫的，作为一个凉感的软型也可以。上面再盖一条，你买两条，今天东方给我打发，你都是买6尺的，也就只有500多，600元都不到。外面双人6尺，一条就是690、690元。外面你上面盖一条，下面再配一条垫的，就是要将近1400了。
1: 对，所以今天你想订购两床回去的话，又将近如果是以我们双人规格为例，接近要省了800块钱左右的价格了。但是你知道，其实拿回去这床被子，你的空调温度不用打那么低了。而且也不用像以前一整个晚上睡觉到早上起来再想着把空调关掉，不需要的，定时开个上半夜、下半夜的话，就这个被子其实它非常的凉爽。
0: 是我们说凉感真的是有专业机构出具检测报告的，凉感系数完全符合要求，要大于等于0.15，我们是0.25，是有凉感功能的。对于下面我们说表布，你看它是消臭的，你看对于这种意外臭味的浓度减少都是有80%、25%
1: 全放心。
0: 对，所以今天这床被子我们才花了200来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呢我们肯定是限量供应给大家，
1: 是
0: 因为在很多其他的我们的诺伊曼的渠道，这床被子真的都卖得非常的好，而且不可能像东方购物今天打折打得那么厉害，
1: 618提前引爆哦，真的，而且带到产品给到你家里面，你会发现吊牌呀、我们的独立包装，你要送人分享也可以，赶紧趁现在天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把这样的应季的凉感的被子买回家，送给兄弟姐妹呀，孝敬自己的长辈爸妈都可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走过。

0: 夏天来了，这个选夏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被子盖着呢，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选一款很好的夏被对于男士来讲至关重要。这款被子摸着很凉爽，正反两面都是 A 类材质，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质检报告上说是抗菌除臭，而且能够水洗，这个对于男士来讲是一大福利。容易出汗的人特别的实用，它能够除掉身上和床上的一些异味。这款被子还可以水洗。啊，对于男士来讲，尤其是不太爱洗衣服和被子的人，是一款福利被，它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水洗就可以了。
1: 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凉感的夏被，它的透。

0: 刺型好不好？源源不断的，我们下面这个加湿墙冒出来模拟你汗，其实起都给你排出来，对吧？我们是一个有表布的，里面有填充物的凉感夏被，但是不管我们的填充物也好，我们的表布也好，能够持久给你被窝保持干爽性。你看它折叠起来也特别的柔软，就随便一折，对吧？小小的方方正正的，也不占用任何的空间，真的就像雅玲讲的，我觉得你今天完全可以啊，要买夏被的，要买凉席的，这个被子是可以一物多用的，又可以盖。
1: 又可以垫，还可以铺，对，就真正的是多功能了，对吧？然后多人群，因为我们今天把功能做得非常非常的全面了，对吧？你如果家里面有刚出生的宝宝啊，对吧？母婴级别 A 类算不算非常非常的标准了？因为在家纺的行业当中，是不是 A 类的话，本身价格就要更贵一些，
0: 是，
1: 安全系数更高一些，我们整床被子，对吧？我们是符合到这个标准，
0: 是。
1: 然后你说担心夏天的被子啊臭啊、汗味儿啊之类呀，或者你垫在下面的话，是不是也特别担心？
0: 对。
1: 以前你家里面有没有印象用个老旧的席子还要天天去擦呀、干嘛去消毒啊之类的？我们还有除臭的功能。抗菌我们也做过检测。最重要的是这个功能是凉感。你知道凉感两个字在纺织品当中，它是不可以随便用的。它如果没有经过相关的检测达不到凉感的系数相对应的数值，它不可以在这个产品上面把凉感两个字加上去。所以以前我们会在那种啊比较
0: 贵的户外大夏天的那种防晒服啊等等啊，那上面会看到什么凉感工艺、凉感面料。对，
1: 但我们今天这床被子是不是也给大家做到了这么高科技的？功能型面料一般都很贵，而且我告诉大家，我们还是表布是
0: A 类的。
1: 对，你就光买一个，哪怕你说买一个那种啊，被子的A类表布的，贝壳被套就不带里面任何的填充物的，对，一个双人规格的
0: A 类的一个
1: 被套都不止299，你看我们的安全类别是不是 A 类，对吧？在我们的合格证上面，这里写的是不是很清楚？A 类，然后这个呢是我们的单人规格，单人规格是1米5×2米的，在我们的售价是499，也不贵，真的也不贵。今天我们才269，当然双人规格的话，我们尺寸更大，用起来更舒服一些。
0: 对，单人规格我们是纵向来看这个价格，单人规格东方购今天提前已爆680，直接省239元，双人规格 在右边纵向这一列，直接要省499，可以拿下。所以其实像今天我们东方购299这个价格，你吊牌上面699这个本来的那个花销，你在东方购这边可以买两条，一条盖，一条铺，还给你有的找，还给你两个独立包装，不是提前已爆688，我们这个价格力度是不可能放送给大家的。而且真的建议大家，我们很多上海的一些观众啊，就是心态也很开放，
1: 是
0: 你来感受一下，小年轻嘴巴里面说的雪糕被。凉感被、冰淇淋被，什么质感？软软糯糯、QQ弹弹，而且真的，一看到这个颜色呢，我们的心情感觉就特别特别的舒爽。你看它的软，它的丝滑，它的光泽，有可能会让觉得，哎呦， 好像能够软到这种程度哦，滑到这种程度，是不是很薄啊？不是，它还是有一定的分量感。这个不仅因为我们里面这个高科技填充物材质，它是有一定的厚度的，还因为我们的填充物和我们这个表布，它是有一定的张力的，
1: 是，
0: 一有张力，一有拉伸力，就会让你感觉盖在身上随身感极好。还有那种微重力的，因为诺伊曼不仅是生产好的寝具的，也是给我们什么研究中国人睡眠的。它根据我们很多中国人的这个睡眠体验， 夏天对吧？闷热了容易什么蹬被子对吧？但是你开了空调，你又有很多关节的关节呀、肩膀啊对吧？肚子呀是要搭到这个被子的保暖的。今天就会有一个你看看微重力，
1: 对，
0: 随便你怎么样的一个身体的一个曲线、骨骼的结构，它都是能够牢牢的。你看，照理说你看我就把这个搭在我手臂上面，下面这个被子这个有一定那个重力的，但是你看我能够很好的把它给这样架起来，不滑落的。为什么这边 包裹住了，随身感全部是贴合住的。
1: 对，就是你的肩胛骨的地方、脖颈的地方，你要盖在这儿的话，它就自然而然就荡下去了，
0: 是，
1: 就垂下去了，对吧？就不用担心这个空调机呀，然后对着会吹着你的肩膀呀，或者什么不舒服啊之类的，对吧？
0: 而且超级滑，你看我们如果往床上一铺，它会有一种就是像自动要滑下去的感觉，
1: 很好看，
0: 所以你如果像你铺一条，上面盖一条，
1: 对，
0: 哦呦，就是垫的，包括那个上面我们这个盖的全部是丝滑滑的感觉，
1: 对，
0: 而且它的软有没有发现？ 我们很多那种什么比较硬的那个被子，在我们这个床的这个你看棱角的这方等顶角的地方，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质感。但是它极为的软，把所有你看它包住的这个 物体的这个结构轮廓全部能够还原出来，
1: 是
0: 超级的软。
1: 是
0: 就是这种质感，
1: 是
0: 我觉得这个今天你买回家200多块钱啊、可以感受体验一下，我们都有独立包装都带吊牌的，
1: 是的，货到付款不用担心的啊、东方购物就是呢主打一个让大家买的实惠之外还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对吧、新概念的东西呢确实没有接触过，我自己呢可能也会抱有怀疑的态度，所以爸爸妈妈如果想尝试一下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满意留下来，不满意你直接取消，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价格618的价格一旦错过了之后就不太会有这么实惠的价格，
0: 是您只要告诉我们需要是哪个规格就可以了、有单人规格和双人规格供你来选择，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近天气蛮热的，哎呀，我想寻一只被头，就是讲盖上去比较亲肤一点，舒适一点。因为我家里还有个宝宝嘛，所以盖得厚嘛，他会踢的。哎呀，盖得薄嘛，又怕他着凉。我老想寻一个，就是讲比较好低价的被头，就是天气嘛，热了又容易出汗。一般的被子嘛又不能一直洗，我想找一款被子，就是说弄上汗渍呀什么都可以，就直接清机洗的那种。哎呦，这块被都老灵的，摸上去很柔软的，而且它反面正面都是艾类的，感觉很亲肤的，这宝宝抱着睡觉也不会有影响的。我外面回来嘛，想躺在床上，很热的话这样贴在屁股也觉得好像体温马上下来了好几度。这个正反面都是艾类的，通常的话一件宝宝的衣服都要100多块，只要质量好的话我就放心了，因为宝宝用嘛，这个小孩那个比较重视一点嘛。

0: 夏天我真的告诉大家，谁都不想动，对吧？天又热，对吧？尤其很多怕热的，一动马上就出汗的朋友们，你都别说什么那个晚上什么休息了，白天连饭都没什么心思烧，对吧？
1: 对，
0: 晚上睡觉怎么能够睡一个好觉？舒服、凉爽、干爽、透气。而且我希望说，就哪怕我都这种天气啊，不怎么还没有完全开电风扇，我都希望说我躺到床上就是凉爽的，对吧？
1: 对，
0: 就是这个，如果诉求啊，很多观众是很在意的话，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诺伊曼的凉感夏被真的能够满足大家。因为也是科技在进步嘛，有很多的一些好的寝具品牌，它也在不断的研发我们中国人的睡眠在夏天有哪些诉求，要舒爽，要透气，还有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既要凉感以外，不能让我担心受寒受凉的地方，这个被子怎么能够包裹住我？咱们有一个微重力的自身的一个特点，对吧？
1: 对，
0: 你的关节、你的肚子、你的这个肩膀容易受寒的地方，空调风啊，那个出风口，对着那个猛吹的那个地方，我们让你都能够盖到搭到。
1: 对，所以这么好工艺的一床被子，其实还是要提一下我们真的背后的设计的团队，包括我们的品牌。本来诺伊曼的话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对不对？
0: 是，
1: 也是专注于科技的这个改善睡眠的这个叫什么理念，包括在我们国内的话也是跟很多的一些五星级的酒店，我们一直都是有合作的。所以你看我们诺伊曼的枕头也好啊，包括床垫也好啊，在东方购是不是卖得非常好？
0: 对的，
1: 对不对？你睡上去、枕上去、躺上去，是不是觉得特别舒服？那么这些宗旨是什么？是为了让您晚上可以睡得更好，是不是？但今天这床被子是为了让您在大热天、大夏天，我可以睡得更好，睡得更凉爽。
0: 是的，这个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有那种降温的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舒爽。
1: 对，
0: 远看这个被子啊，光泽感极好，这个绿色绿的也让人感觉非常的舒服。
1: 是，
0: 你看自然的荡下来、垂下来，有没有发现？
1: 对，
0: 因为我们里面高科技填充物材质跟我们这个表布哦，我们四边是有道滚边，四边全部裁好。
1: 对，
0: 你这个被子啊，你用脏了以后去洗，洗衣机它是可以机洗的。
1: 对，
0: 耐受机洗的多次洗涤不变形之外，中间我们还有防缝点，而且它这个就是说本身它这个材质啊，它在洗完以后它也特别容易污渍很好洗掉，不会说不太好洗或者那种不容易干。这些特点我们的诺伊曼采用这个表布的材质和里面这个填充物材质都给大家考虑得很周到。关键就是你看很特别，它不是一个僵僵硬硬的被子，里面是特别软糯 Q 弹的高科技材质。原来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种材质可以坐在被子里面做填充物，而且是整层哦，整张的我们的整条被子，哪怕双人规格很平整很均匀，它这个厚薄均匀，你看感受一下啊，就是那种啊薄薄透透的那种凉凉的这个感觉，有一定的厚度，但是极为的软，但是你看又挂得住力道，不会说滑落，或者不会说你这个身体有些方面是什么空落落的，对吧？
1: 对，
0: 里面还有些可能说没有贴合你这个身体，随身感是极好的。
1: 对，
0: 它这个面料再给大家拉一下，它是有一定的张力的，看到没有？表布我们因为里面也有一点点这种啊弹力的那个材质，再加我们里面这个填充物材质，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张力的，所以它有一个微重力的一个特点，贴合感好。你这个表布我们还是凉感的，你一贴合，所有你看我这个手指、手背、手腕到我手臂这边全部凉感。你要做凉感，你不贴合也没用，也丧失那个意义，对吧？
1: 对，
0: 贴合的地方完全凉感，好丝滑，好舒服。
1: 但是你要放心，它是凉而不冰的那种感觉，知道吗？就是这种凉是让您觉得特别舒服的那种凉，跟那种什么我们以前用的什么足洗、麻将洗那不一样，那种不一样啊。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两个胳膊像我跟娇姐都是完全不一样感觉，因为今天虽然下雨天，室外天气温度没那么高，演播厅里面没开空调，有一点闷，
0: 是
1: 有一点湿湿闷闷的感觉。你知道上海湿湿闷闷这种天是最难受的，
0: 是
1: 就感觉整个人就是黏糊糊的感觉。
0: 是，
1: 但是我们这个凉感被往你这胳膊上这一搭太舒服了，
0: 就感觉整个人里面有很多小风扇，
1: 微
0: 帮你毛孔在散热一样。
1: 对，
0: 而且哪怕你觉得
1: 恨不得把它披在身上，
0: 对，就整个人像裹起来。我自己感觉就是说你完全贴合。还有很多我们年轻人可能是什么裸睡的，我告诉很多年轻人，如果你裸睡，你钻在那个被窝里面，就像滑到游泳池里面的感觉，全身那种凉凉的水包裹住你，但是跟皮肤跟你身体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超级舒服。哪怕你是出汗多的人群，我们现在给大家做实验，加湿器，汗气、湿气冒出来、透出来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对，
0: 不会说淤积在被子本身里面，表布湿哒哒的，里面我们这个高科技材质黏黏糊糊的，没有达到干爽性，咱们这个完全不会，还可以机洗，它不是手洗，你局部搓一搓，是放到洗衣机里面，你不用管它，
1: 对，
0: 不需要你脱洗。 且任何的贝壳被套，我们光这一个凉感的，如果是双人规格的这样一个凉感的 A 类的表布这个被子的贝壳被套，都不止200多。
1: 是，
0: 今天我们是整条被子双人规格299，比吊牌价格省400元；单人规格269，比吊牌价格省230元。200多，你给自己晚上整个夏天每年夏天睡一个好觉，这花销太值得了。
1: 200多，现在按照行情价格点一份小龙虾，对吧？稍微个头大一点的，真的。可是200多，我们不是让您用一个夏天。有时候你去买夏凉被啊，买个毛毯啊，今年夏天用完了，一直洗一直洗，可能起球了，僵硬了，到用到第二年夏天都未必用得非常舒服。但是我们这个被子你拿回去好几个夏天，你就放心去用啊。然后家里面特别提示一些人群，就是不太敢长时间、不太愿意长时间空调对着自己吹的人群，
0: 是
1: 这个被子你一定要带回去。
0: 对，最后的3分多钟很值得入手，告诉我们您是需要哪个规格，有单人、双人供你来选择。产品也是带着吊牌独立包装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夏天来了，这个选夏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很多被子盖着呢本身就热，然后我们男士呢也容易出汗，再加上盖着热被子更容易出汗，导致身上会有一些异味，也容易滋生一些细菌，所以选一款很好的夏被对于男士来讲至关重要。这款被子摸着很凉爽，正反两面都是 A 类材质，可以直接接触皮肤的。质检报告上说是抗菌除臭，而且能够水洗，这个对于男士来讲是一大福利。容易出汗的人特别的实用，它能够除掉身上和床上的一些异味。这款被子还可以水洗啊，对于男士来讲，尤其是不太爱洗衣服和被子的人，是一款福利被，它可以直接扔到洗衣机里水洗就可以了。

0: 每年差不多五六月份上海的梅雨季节，包括今年，像前阵子上海发布也说了，今年夏天时间特别长，
1: 是
0: 因为入夏早，对吧？热的天数是非常非常多的。你在今年夏天，对吧？感觉又是怕热，出汗多，对吧？家里面就空调呀，那个什么风扇吹的都不是很舒服。咱们保证自己往床上一躺，哎，垫的盖的那些啊，如果你买我们这个两条，一条垫一条盖，正好这个被窝里面都是整体凉感的。
1: 对，真的可以试试看。像我也不喜欢电风扇长时间对着吹，一吹吹的时间久了就头晕头疼。然后空调的话一直窗门紧闭，确实也觉得空气循环也不是特别好。那你说我不开的话，天气一直持续高温，晚上睡觉热的睡都睡不好，睡都睡不着。
0: 是，
1: 那么今天这床我们是黑科技的啊，凉感被，它是可自主就是降温的。这个体感你一摸你就知道了，好吧？反正选择货到付款，自己先感受一下。
0: 对的，真的200多，你外面买一个浴巾或者给宝宝买一个 A 类的那种什么小衣服，那个价格都不止200多300多。我们是一个大的寝具被子，可以水洗，贴身盖，不用套任何的被壳被套，凉感我们的表布还是 A 类婴幼儿可以接触，然后呢整条被子还有抗菌的功能，还有消臭的功能，我们所有这些之前都给大家出具过检测报告，东西你放心用。但是这么优惠的价格，可以货到付款，产品送到你家，你摸摸触感满意的留下，当场付钱也可以。订购热线告诉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魏甲。这两天的真天气的体感，我相信大家就是两个字，一个热，一个黏。哦呦，这个太难受，太难受了。尤其是这段时间啊，大家你说它要下雨吗？不下雨，但是空气当中的湿度，我今天早上看了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湿度计啊，逼近90以上啊。各位观众朋友们，感觉这个墙壁都要流汗了。那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时间，其实家里面的清爽和降温非常的重要。但是很多的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又说了，我这个天气啊，我感觉到开空调太难受了。第一呢，空调开起来，家里面全部的窗户都要关上的。第二点，你感觉到家里面很闷了以后呢，同时空调的这个很冰很凉的这个气往骨头里面一钻啊，会感觉到很难受。那其实家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了，你空调扇啊，家里面那风扇其实非常好用，但是风扇它仅仅只是起到了一个送风的作用，只是把一块的热气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来，今天艾美特的智能 AI 的蒸发式冷风扇不仅仅能够有风，而且能够真真实实的降温。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马伊，跟大家打招呼吧。
4: 维嘉好，大家好。因为确实很多说到空调和风扇，
3: 我
4: 相信很多这个季节那肯定是风扇。然后说到风扇降温这个事情，我记得以前小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从冰箱里面拿出一些冰块或者冰镇的饮料，
3: 放在电风扇前面，
4: 然后呢吹出来之后，感觉这个风好像凉快一点了，
3: 对不对？
4: 那今天我们这个艾美特风扇，它是能够有一个后置的水箱，并且大家可以把制冰器放在里面，又能够送风的情况下，真的快速降温，
3: 真的很舒服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整个的高度其实就是一个塔扇的高度，大概98公分左右。左右摇摆呢可以达到了七十度左右，都是非常非常方便的。然后呢，它有一个大中小的这个风扇的按键，同时还有24小时的预约功能，
4: 是
3: 以及一键式的制冷功能。
4: 对，
3: 一键式的制冷功能，等会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啊，它非常非常的高端。它不是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啊，直接把水加在里面而已。它是拥有到一个非常好的我们的这个蒸发的制冷系统，
4: 对，
3: 而且还有一个我们的 AI 功能。AI 呢，就是你现在无论室内什么温度，你一键点击看，它自动判断需不需要帮你来降温，
4: 是
3: 需不需要用来我们今天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风扇的送风。
4: 是。
3: 那很多人说一个电风扇它怎么才能降温呢？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4: 来，我们先简单看一下原理，看完原理之后马上就可以给大家看这个效果啊。因为确实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后面是一个热风的情况，直接吹到您身上肯定也是热的，是难受的。
3: 对，
4: 但是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双湿冷帘，它是蒸发式的双湿冷帘。
3: 对，
4: 通过这个冷帘之后进行降温，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把这个气化，把所有的这个什么就是当中的水汽空气给它气化掉之后，均匀的散落在您空间当中，并且送风距离非常远。
3: 对，
4: 所以热风进去冷风出来，并且气化之后非常的舒适。
3: 是的，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现在我们现在室内的温度呢，大概是在30多度左右。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它到底能不能呢？你看，在这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雪花，你看我按了以后，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你看，这个雪花已经开始了。
4: 好的。
3: 然后呢，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探头放在这里，你看它是不是迅速的 开始就降下来
4: 了。原先是33度，是不是？
3: 刚才是33度啊。
4: 嗯。
3: 现在温度迅速的开始降下来了。
4: 19、20左右。
3: 19、20度左右了。
4: 哦。
3: 那么我们一般在室温的情况下面，大概根据啊，这当然这是出风口的温度啊。
4: 是。
3: 在室温的温度下面，我们大概可以降5到10度左右。
4: 哦，那很开心
3: 了。那么很多人说，它能不能够遇到特别高的温度，能够迅速的降下来呢？
4: 是。
3: 我们现场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实验哈。
4: 好。
3: 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在这个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做了一锅热水，
4: 是的，
3: 煮了一锅热水，
4: 对，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这个温度显示当中啊，已经达到多少度了？97.9度，
3: 对，因为里面是热水，水蒸气嘛，
4: 所以就模拟了，比如说高温高湿，然后像这种情况，真的是蒸桑拿都真的没有这么夸张，对不对？
3: 仍然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
4: 模拟一下极端的情况。
3: 现在室温的温度是多少？大概是也是在30度左右，30多度左右，
4: 是的，是的。
3: 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来看看啊，
4: 嗯，
3: 在这边它吹出来的风。有没有降温？
4: 降了25度
3: 了，开始往下走了。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送风的温度特别的高，
4: 对，
3: 从高到整个的送风的角度也很高，
4: 是，并且送风很均匀。
3: 对，因为我们现在几度了？
4: 21度了，
3: 但是里面的温度现在还是70、80度哦，
4: 90几度
3: 哦。
4: 对，
3: 我们现在可以达到我们今天的20几度。
4: 对，
3: 但是这个我们是一个极端的实验，你也不可能，首先你家里面不可能90几度。
4: 是吧？
3: 90几度，你家里面都是熟人了。
4: 就我们就告诉大家，模拟极端情况下，它能够快速帮大家降温。正常情况下，降到5到10度是没有问题的。那你想想看，我能够体感温度降到5到10度，这个不用开空调哎，对不对？小风扇一开就能够感觉到了。
3: 那很多人说我家里面睡得比较远，家里面卧室比较大，客厅比较大，它能不能够超远距离送风呢？现场给大家展示一下，你看，我现在把这个我们超远距离送风一旦打开，
4: 是
3: 整个的送风风扇就开始运作。你看啊，各位
4: 吓我一跳，
3: 我们现在整个到这里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现在走到这里啊，大概是10米左右，
4: 比如在哪里？
3: 大概是10米左右，各位大概是10米左右。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
4: 天哪！
3: 你家里面的客厅有10米宽吗？应该没有吧。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完全的放心啊。
4: 所以艾美特做风扇，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技术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3: 对的。
4: 所以很多人说这两年好像东方购物很多风扇的节目确实比较少，但是一直会推荐艾美特。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就是国民品牌。
3: 真的。
4: 就是大家会发现很多线上线下各个渠道，大家买回家之后口碑反馈都很好。
3: 的确是的。
4: 顾客满意度非常高，因为我们在做风扇行业，
3: 对，
4: 真的是非常非常专业，很贴心。
3: 我感觉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艾美特的送风能力太强了啊，
4: 对不对？
3: 缭绕的感觉，
4: 是
3: 瞬间我们的背景音乐应该就是出《西游记》的云宫迅音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哈。
4: 是的，
3: 是的。那句话，您现在如果想要享受到的话，艾美特线上线下渠道很多。
4: 嗯，
3: 这是在我们的线下渠道999块钱，
4: 是
3: 一样啊。三档风量，一键智能 NI， 一键冷风，高效电机，双湿冷联制冷效果，999。
4: 是的。
3: 那很多人说现在网上买东西便宜啊，网上看一看有没有便宜的，来看还是。999块钱，
4: 是，
3: 这是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艾美特的官方旗舰店。
4: 对，
3: 今天东方购物给了大家，请注意了，999吗？不是啊，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
4: 3399，
3: 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4: 是的，
3: 而且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售后有保证，售前有保障。
4: 对的，因为很多人说999，我们这个价格是值得推荐的。为什么？因为它是 AW 参展款。然后今天我们给到大家399，是在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价格。
3: 对。
4: 然后很多人说这个价格价差这么大，然后你们这个现场的实验，它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降温？我需要自己感受一下。
3: 7天免费试用，
4: 我们就给到大家7天的免费试用。
3: 对，
4: 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够凉爽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
3: 对，
4: 并且这个价格可以承诺保价
3: 618，买贵全额退款退货。
4: 是的，
3: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炎炎夏日，针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3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以及7天免费试用，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2: 截至15号下午5点，中国各地发布高温红色预警174条，其中河南发布了78条，陕西39条，重庆17条，四川16条，山西11条。由此可见，中部地区成为本轮高温天气最热的地方。
3: 在冷空气南下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今天开始，高温重心将向南转移至江南、华南一带，尤其是江南多地高温将上演持久战，江西南昌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天气。
4: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其实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强调，夏天呢，其实不仅仅说我们要开空调，其实更好的是，如果说风扇能够起到一定的降温的效果，我们其实宁肯使用到风扇。
5: 对，
4: 那咱们今天其实可以给到大家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就是我们的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式的冷风扇。
5: 是的，它就是能够首先把风搅动起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大家不喜欢开空调，原因就感觉好像房间的空气是死气沉沉的感觉，它就没有流通感。
4: 对，
5: 风扇呢就先把风吹起来，就你看我们前面这个飘带啊，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上下送风距离还是蛮宽的，
4: 对，
5: 然后每一根丝带飘的都很均匀，就说明我们是很好的把这个风啊先给它流通起来。流通起来你会感觉哎呦好像有点新呼吸新鲜空气的感觉。
4: 的确，
5: 这个时候再加上我们有这个什么双湿冷帘，
4: 对，
5: 把这个温度降下来，那我觉得这个体感已经是非常非常舒服了。
4: 而且它整个的机器特别的轻啊，你要直接自己拿一拿的话，你单手就可以拿得动，
5: 可以，后面有把手，
4: 并且呢它可以移动到我们的洗手间啊，包括说如果说啊你想要这个在厨房间使用，只要不对着火，你对着墙，它其实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空气循环的作用。
5: 正好可能对着您的身上比较热的地方，
4: 对，这点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很多人说它真的能够降温吗？它的降温效果是怎么达成的？我们有一个叫做双湿冷帘的降温体验体系。
5: 是的，是的，是的，就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有很多说风扇好像原来没有这么复杂的系统，对不对？
4: 对。
5: 所以今天这个能够告诉大家，热风进去之后，我们有蒸发式的双湿冷帘，就把温度降下来。它这个部分就是起到降温的作用的。
4: 对。
5: 降好温度之后，再用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
4: 是的。
5: 气化的好处，它温度更加均匀，体感会更加舒服，
4: 而且更加柔和，让你不会感觉到特别的潮。
5: 对。
4: 更重要的是，咱们今天用试试来说明它到底能不能够降温啊。首先来看看，现在我已经是把这个小雪花打开了，
5: 对，
4: 就说明呢我们现在是进入到一个降温的功能，
5: 降温模式。
4: 它的现在温度是室温大概是33度左右，然后我们今天把这个温度计放在这边，然后你来看啊，首先瞬间接触到这个冷风以后就开始往下降，
5: 23、21。
4: 我们今天啊为什么要展示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是可以直接为大家来做到的是超长的送风。
5: 是的，
4: 它因为大家众所周知啊，水越往下流，我们今天的蒸发效果也好，所以它下底部出的风速会更加的凉一点点，
5: 可能对，
4: 那整个的出冷风的效果会更加的好。你看，在这边的温度测出来是大概21度左右，
5: 是的，
4: 刚才室温是30几度嘛，
5: 对，
4: 30几度左右嘛，其实我们大概是能够降5到10度，
5: 是的。
4: 怎么来降5到10度？如果说你加水，大概可以降5度左右，
5: 对。
4: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啊，给大家配到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制冷剂，
5: 对，
4: 小的这个制冷剂，我们会给大家送上8个，
5: 是的。
4: 但是如果说你要用的话，大概只要用到 3到4个左右就可以了。
5: 2到3个也可以，对吧？您根据后面天气的情况，
4: 大概可以用个6到8个小时。
5: 对对对对，
4: 整个的制冷效果可以达到6到8个小时。
5: 是的，然后
4: 那么这样呢，你整个的晚上就做得非常的舒适。
5: 对的，放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这个风扇的背后会有这样一个就是水箱的部分，对吧？
4: 对，
5: 然后这个卡扣的地方，您到时候
4: 给它，你除了放这个制冷剂之外，还是要再放一点水的啊。
5: 对，
4: 然后最好是可以放点纯净水。
5: 是的，啊、
4: 没有任何问题。
5: 这个地方拉开来，拉开来就好了。你看自己底下有个凹槽，对吧？
4: 对，
5: 拉开来，然后把水放进去，把那个制冷剂放进去就可以了。
4: 一半水再放2到3个制冷剂就可以了。
5: 这个地方弯下来，它就锁住了，
4: 好吧？的确，
5: 这样就很好，就很简单，对不对？
4: 对。
5: 然后它装好之后也没有说，哎呦，要再外置一个水箱
4: 戳
5: 在这边，直接就跟机器合在一起的。
4: 当然。
5: 所以呢，它移动起来也比较方便。
4: 当然。
5: 到时候您要打开制冷的话，前面这个就是雪花那个造型，
4: 水箱的水位在这边是可以看得清楚的，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5: 嗯。
4: 但是很多人说它制冷的效果，刚才我看到了，它也就是能够降个10几20度，对不对？十几度左右。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够降温呢？来看啊，我们做一个极端的实验。
5: 先看一下那边的温度。
4: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我们煮了一锅水。
5: 是。
4: 为什么你感觉到闷和热？是因为湿度高，温度也高。
5: 是。
4: 那么我觉得没有比这个密闭空间湿度温度更高了。
5: 94.5度。
4: 因为里面煮了一锅水嘛，水蒸气弥漫，其实这个有点像桑拿房了。
5: 是的，
4: 对不对？
5: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
4: 桑拿房也到不了这么高啊。来，我们现在呢，把这个遥控器打开，
5: 对，
4: 把现在我们看到这边了，现在我们的室温是几度呢？外面的温度啊，
5: 35度
4: 左右。
5: 嗯，
4: 那么我们从里面抽热气。
5: 嗯，没有，我们就直接对比93度，它能到几度吧？
4: 对，
5: 93它能够通过我们的双式冷帘，现在到了27度、25度，对吧？24度
4: 还在往下降哦，
5: 23度
4: 还在往下降哦。
5: 对对，所以我们这个降温的系统降温的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4: 对的，
5: 就是模拟极端情况下能够降这么高的温度，所以您要相信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说给您降到5到10度是真的没问题的。
4: 对的，
5: 因为有很多说，比如说35度这个时间。确实有点尴尬，对吧？35度的时候，很多时候开空调吧，好像觉得有点浪费。
4: 你空调开个27度、28度，还不如不开。
5: 哎，对呀。
4: 但是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对对对对。
4: 接下来我们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5: 送风距离。
4: 我们把这个遥控器拿过来啊，你看它到底送风距离有多远啊？
5: 嗯。
4: 现在我已经把这个电风扇打开了。
5: 我们离得还挺远的。
4: 这边其实已经接近有个3、4米了，然后再往这边走，各位注意一下啊。
5: 嗯。
4: 我现在走到了接近离开为止。有个小10米啊，
5: 小10米差不多。
4: 各位，我就想问一下大家，谁家的客厅有10米的宽度？现在我们今天让大家看到了，整个的送风距离已经把马邑变成了小仙女了。
5: 是。就是感觉送风过来之后距离很远，其实就意味着您家如果是什么，就是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也没问题。
4: 对，
5: 包括有很多是我们家面积比较大，那开空调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会更担心。那现在我可以帮大家对比一下，
4: 用电也便宜哦。
5: 对的，因为您说35度的外面，然后开27、28度的空调，对吧？您开了空调之后，这个电费那可能大家总归是要担心的。
4: 对，
5: 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
4: 我们都还是在采用到的是我们的一般的挂式空调。
5: 对，
4: 你要是选择到中央空调，
5: 是的，
4: 我跟大家讲，我杭州的家里面用的就是中央空调，一个夏天下来电费硬3个月啊，就是3000块。
5: 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呢，只要60瓦的这个功率，空调可能是2500、2800、3000左右，对吧？所以按照我们60瓦这个功率来对比，每天运行12个小时，每个月电费大概是0.78度，
4: 而且还有一点，
5: 三个月大概42块。
4: 我知道大家在说什么，你用冰箱制冰不是也要用电吗？各位。
5: 冰箱您反正总该要开的呀，
4: 冰箱也会开。
5: 对呀，
4: 你不制冰，冰箱也是24小时开的。
5: 是的，
4: 就算是增加了冰箱的用电量，冰箱总共一个月能够耗你多少电？
5: 没事，反正就顺手
4: 基本上没有多少电，
5: 把冰块制一制，对吧？然后就放在这个水箱里面。
4: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线上爱美特，999块钱，
5: 是
4: 线下爱美特，999块钱，
5: 是
4: 线上线下。全部同价，
5: 是的。
4: 今天东方购物多少钱？给大家来做到的是
5: 399块钱，是的。
4: 而且有7天的免费试用，
5: 是的。 七天免费试用当中呢，可能很多说这个比如说风扇的感觉，然后大小呀、体积啊什么的，我都要感觉一下，没问题。
6: 对，
5: 甚至您说我在客厅里面试试看这个降温的感觉，卧室当中试试看都没问题。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可以退，买过来也可以退。
6: 当然，
5: 并且618活动期间也给大家什么价保618，如果买贵的话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
4: 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助，您给我0215111999000。

0: 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湿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一键 AI 智能风、一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1: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2: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1: 对，那你说那个时候你说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但是他热点热点的，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2: 是，哎，我觉得
1: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2: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1: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2: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送风的感觉，
1: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2: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一键制冷的功能，
2: 是的，
1: 这个一键制冷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2: 给大家降温，
1: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
1: 对
2: 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的处理，然后再通过离心式的风轮高速运转气化，把这个降好温度之后的风送到您的角落，均匀的，很柔和的，很舒服的。
1: 的确是这样的啊。来，我们现场呢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现在把这个制冷打开。
2: 好，
1: 制冷打开以后呢，要稍微等个大概30秒左右的时间，
2: 一点点小时间，
1: 通过我们下面把整个的水，包括是我们的制冷剂，全部的冷气搬运到我们的制冷扇当中，
2: 是，
1: 然后开始双湿冷帘的制冷。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2: 好，
1: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哦，
2: 是，
1: 就放在这里哦。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22度左右，
2: 22度，
1: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2: 是的，
1: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2: 对，
1: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2: 对，我们送给大家
1: 也可以直接放水。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2: 是，
1: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5到10度左右。那么我们之前说了，哎，有些人说了，我现在家里面啊，尤其是潮边套，再加上旁边还有上海很多是河的嘛，旁边又是那种苏州河的支流，又潮又闷又湿，它能不能够给我解决方案呢？来，我们现场来给大家做一下啊。
2: 好，
1: 你大家现在看到了，在这边呢，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又闷
2: 又
1: 潮又湿，怎么样呢？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煮了一锅水，大概在60多度左右，
2: 60多度，
1: 哎，这个很正常，这个很正常。那么60多度的天气，我说句实话，部分的 家庭主妇或者是家庭主妇做饭的时候，
2: 做饭的时候
1: 大概也就是这个效果。
2: 我就感觉
1: 现场我们给大家来开一个这个我们的冷风扇啊，
2: 好，
1: 直接一键式打开，
2: 一键式打开，
1: 你会发现啊，
2: 对，
1: 迅速的温度，我们从里面搬超热的风出来，
2: 能不能把温度降下来？
1: 能不能够把温度降下来？
2: 是。
1: 看一下，
2: 您看
1: 里面是60多度哦，
2: 这边出来是21.7，
1: 现在出来是21.7度哦，
2: 21.3，对吧？所以这个降温的幅度还是非常大的，就想告诉大家，我们是能够真的进给大家降温。
1: 现在是21.7度哦，
2: 对，
1: 里面的温度是60多度哦，
2: 60度到21度，这个一下降了将近40度，对不对？
1: 对，
2: 所以我们这个双式
1: 蒸发的，那很多人说这个是不是你设定过的？来，我把手捂住我们的这个温度探头，
2: 好，
1: 看它能不能感应起来，
2: 温度上来了，
1: 你看瞬间，你看。我体温是37度嘛，所以它温度就上来了嘛。
2: 对对对对，
1: 你看我放到这里，它依然就会降下来20多度。
2: 对，
1: 所以说明我们即使在极度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面，它依然能够把温度真真实实的降下来。
2: 对的。
1: 那么接下来很多人说它能够降多少的面积？我放在客厅，它能不能降下来？现场给大家来做个实验，
2: 好，
1: 直接把它打开，你会发现，瞬间我们把冷风送出来，来，我们就顺着这边走啊，
2: 是，
1: 一直走走走，可以走到哪里？可以走到这里。
2: 真的，就是您家的客厅大，
1: 长度大概有个8到10米左右。各位。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对角线达到了10米，那你的客厅最起码要有个50个平方米左右
2: 了，差不多。
1: 你家里面对角线差不多要有个50平方米的客厅是一个什么呢？大平层。
2: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您家客厅面积大没问题，或者您家说客厅餐厅连在一起的，对吧？
1: 对。
2: 比如说我把风扇放在那边，然后呢，中间客厅有人在看电视，然后边上自己在吃饭，它也能够全方位照顾得到。
1: 的确。
2: 因为这个风扇的能力非常强大，就在于我们超感的风啊，能够送到8米以上。
1: 大家看看，看看咱们今天的这个冷风的制造效果。
2: 对，2026的 AWE 的。参展的这个款式，
1: 参展的款式啊，
2: 对，
1: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再下去，我都要喊孙大圣收了神通了。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如果说大家在线下买爱美特，我们今天的新款，今年的新款
2: 是
1: $999，
2: 是的，
1: 线上的新款多少钱呢？还是$999，因为线上线下同一个价格。
2: 是的，
1: 今天东方购的价格。399，直降了600块钱。
2: 对对对，
1: 直降了600块钱。
2: 这个价格是真的，建议大家先把机会带回去，先把名额带回去，因为很多说这个降温的感觉，我到底适不适合我？我到底就是自己吹到身上有没有什么感受？或者我订好之后，老公喜不喜欢？
1: 对
2: 吧？老公订好之后，老婆喜不喜欢？
1: 对，
2: 没问题。我们给大家7天免费试用，就是7天里面您打开用，加水可以用，然后加那个制冷剂进去也可以用。如果觉得不舒服就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过了也可以退，为什么？因为后面马上就是618，我们理解大家，所以今天399这个价格是价保
1: 618
2: 的。如果
1: 爱美特的蒸发式冷风扇给到大家，直接送货到府。如果说你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9分钟的时间，想一号线来进行咨询，您够0215111-9900。

夏日，气温飙升，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三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式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1件 AI 智能风，1件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欢迎回来。很多人说这个冷风扇到底能不能制冷啊？来，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实验啊。
1: 好，
0: 在这个里面，几度？
1: 63度。
0: 为什么这么热？里面煮了一锅热水，又闷又潮又湿，对不对？
1: 是的。
0: 来，经过这个冷风扇，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到底能不能够真真正正的降温。
1: 是的，因为我们说里面有一个什么蒸发式的双式冷帘，所以这个真的
2: 是
1: 比较厉害的系统，然后它能够帮大家把温度降到20度，降了将近40度。
0: 跟大家讲啊，这是一个极端的实验。
1: 是，
0: 但是我们的蒸发式的双式冷帘，它里面因为有了冰晶，所以就算是很闷热的温度，它也是能够搬运出来的。
1: 对，
0: 我说句实话啊，这里它能够出来的温度还是真真实实可以感受到的，因为上半部分水已经被里面的这个空气蒸干了，
1: 是
0: 稍微还有一点热的温度，但是越往下它的温度越冷。来，不相信给大家看看啊，在这里你看它的温度啊还是有点热的，还是有点热的，吹出来的温度还是有27度，但是我越往下温度它就越低。
1: 对，
0: 你看我降到这里了，它瞬间就到22度了。
1: 对，
0: 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热空气在上面。
1: 是的，
0: 热空气在上面，冷空气在下面。
1: 对，
0: 所以它是真真正正能够为大家来做到降温的。在第二点呢，再给大家展示，帮我拿一下我们的遥控器啊。我们今天送风的距离也可以达到非常非常的远。
1: 是的，
0: 一下子打开了以后，
1: 8米左右，
0: 达到8米左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所以你想，这么宽大的这么远的一个距离，对您家来说，就算真的客厅面积比较大，或者有很多说，其实这个就意味着什么？我搅动空气的能力就强大，面积小，它可能说搅动空气的这种感觉就会更加充分。
0: 是的，
1: 所以其实就是您会觉得啊，这个小小的风扇不占空间，不占地方，但是呢，能够照顾到方方位位的角落，把空气搅动起来，流通起来，再把温度降下来，
0: 当然，
1: 那就是体感很舒服了，对不对？
0: 再给大家看看，咱们今天在我们的线上线下的门店大概是多少钱？线上的门店是996块钱，线下的门店仍然是999块钱。
1: 是的，
0: 线上线下它是同价的。那么为什么今天东方购物能够做到399块钱？因为艾美特和东方购物其实已经强强合作了有接近10几年的时间了。
1: 是的，是的。
0: 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期间才能够享受得到，并且给大家3大承诺。
1: 是的，尤其是7天免费试用，因为为什么？确实有很多说，哎呦，电视节目时间比较短，40分钟，我们有问题可能也没办法及时回答。
0: 对，
1: 所以大家有机会带回家自己用用看，试试看，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7天免费试用里面，如果觉得不舒适可以退，如果觉得不凉爽也可以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也可以退。尤其买贵了这个事情啊，因为后面就是618活动，对不对？618活动当中，您可以各大正规渠道去比较价格。如果说比我们贵，您就全额退款退货，
0: 没问题，
1: 1分钱损失都没有。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了，这是一个真真正正能够给大家做到降温的风扇。
1: 是的，
0: 现在家里面很多人的风扇就感觉到是把热空气从东面搬到了西面，从南面搬到了北面，
1: 对，
0: 感觉到体感上还是潮的，
1: 是的，
0: 还是热的，只不过感觉到有空气在身上流动而已。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艾美特的 AI 的智能蒸发冷风扇，它不仅仅能够给大家有风感，而且能够降温，
1: 是
0: 它是真真实实能够降温的，
1: 对，能够降5到10度左右，因为我们后置有个水箱，这个水箱3升的容量，基本上可以维持6到10个小时。很多说开空调吧，就有点尴尬，也有颈椎不舒服了，
0: 对的，
1: 那您就不用开空调，就把这个降温风扇打开，
0: 试试看嘛，
1: 它能够降到27、8度，那不就达到您开空调的效果了吗？
0: 的确是的，
1: 对不对？还更加省电呢。
0: 当然，还有最后的1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让艾美特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1: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
0: 哦。
1: 大家现在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0: 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对夏季刚需，艾美特推出了 AI 智能蒸发式冷风扇，它不只是一台风扇，更融合了加湿与蒸发式冷风3种功能，真正做到一机多用。其核心原理是热风吸入后，经过双湿冷帘降解空气中的热分子，再通过离心式风轮高速运转，气化后吹出湿润凉风，实现热风进冷风出，自然降温可达5到10度。搭配赠送的8块冰晶使用，降温效果更明显。同时，双式冷帘还能有效阻挡毛发和灰尘，操作上支持机身触控和5米遥控。3档风量加上1键 AI 智能风、1键冷风，轻松应对不同场景。左右70度广角摆头，配合加长出风口，风感距离可达8米，覆盖100平米空间。机身底部直径仅29厘米，高98厘米，轻巧不占地，加上3升大水箱，一次加水加冰晶，可持续6到10小时冷风，还能左右移动，随心用。更贴心的是，它采用高效低噪电机，最高功率仅65瓦，整晚开也不心疼电费，亲民价格加上艾美特，这个夏天让全家不吹空调也能享受清凉舒适的健康凉风。

0: 大家分享一下，其实等到了真正的夏天，据说今年呢是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日期，据说上海有可能会进入到40度以上的极端天气。
1: 其实这两年大家都会感觉好像很多气候就比较怪。
0: 对，那你说那时候你说要开空调，我说句实话，很多的上了年纪朋友们，包括说我的父母啊，不舍得开的，但是呢，他们也是感觉到热的。当然他热点呢，还有还硬着头皮说呢，热点出汗好的，通畅。
1: 是，哎，我觉得
0: 还有人说出汗排毒呢。我说句实话。从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讲，汗也是身体当中的津液的一种。你如果说是大量的流汗，满头大汗，其实对身体的，
1: 好像精气神也不行，是吧？
0: 对身体的损害还是有一点点的，这是第一。
1: 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要取一个比较自己觉得舒服的方式，不管是您说开空调，还是吹风扇，还是怎么样，对不对？我要有送风的感觉，
0: 你的腋下习习的吹过，
1: 是的，是的，
0: 这个就是爽字儿嘛。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啊，一键制冷的功能。
1: 是的，
0: 这个一键制冷功能它是通过我们的双湿冷帘技术来完成的。
1: 给大家降温。
0: 什么叫做双湿冷帘？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1: 好的，双湿冷帘就是在这个风扇制冷系统当中用到的一个技术，
0: 对
1: 吧？包括用到一个零配件，就是您比如说像这边热风进去之后，它能够通过蒸发式的双湿冷帘把温度进行降下来，降温。

0: 现在的室温大概是在30几度左右。
1: 好，
0: 我现在把这个感温探头放在这边。
1: 嗯，
0: 感温探头就放在这里啊、
1: 哦，是，
0: 就放在这里啊、哦。你看它现在降到几度了？22度左右。
1: 22度。
0: 刚才33度，现在22度、21度左右。
1: 是的。
0: 这是因为我们里面放了制冷剂。
1: 对。
0: 那么制冷剂你可以是提前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来制冷。
1: 对，我们送给大家八个。
0: 也可以直接放水。
1: 嗯。
0: 放水的降温效果呢是大概在5度左右。
1: 是。
0: 放冰晶或者是放我们的制冷剂的效果呢是大概在10度左右。艾美特。
1: 嗯。
0: 带给您一个夏天的凉爽。
1: 7天免费试用还是有的，还是可以享受的哦。大家现在回家自己先用用看，再决定要不要留。
0: 还有最后的52秒钟的时间，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很多人都说在家里面要各种各样的采购。那除了采购这些吃的喝的之外呢，其实咱们的漂亮的衣服也要穿起来。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款是罗西亚的非常好的一款全新款的连衣裙儿，你可以把它搭在这个外套的里边啊，当一件小内搭，你也可以把它直接穿在外边，营造一个全身的这种非常淑女的这样一个效果哈。我们今天颜色也非常的漂亮，也请到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
5: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高老师是非常非常喜欢穿连衣裙的，特别在炎热的夏季，他会觉得哇，苍飞显瘦，穿着起来很风凉。但是对于连衣裙的材质很重要。前两年呢，可能比较流行那种小碎花，花比较明显的。但是这几年你再穿的话呢，好像感觉有点时代感。但是像这种浮光锦的面料，仿造制的，会给人的感觉既有高级感，穿起来也完全不心疼。
1: 是。
5: 我们做到三个颜色啊，在我旁边的这件是绿色系的，上面都是一个个的葫芦。啊，寓意也很好。
1: 哎，它这个上面的这个寓意特别好，就是葫芦嘛，对不对？葫芦寓意非常非常的好的，
5: 宝葫芦啊，
1: 对对对，
5: 绿色的连衣裙。然后当中的这一件呢，就是我们高老师穿的，它其实是有点灰蓝色，
1: 对，
5: 穿了以后超级显白。
1: 是的，它就是特别显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波光粼粼的，就好像那种非常美的那种阳光照射在湖面上面映出来的那种感觉。不管是从哪个角度，比如说你走动的时候，从前往后，或者说是你在跳舞的时候，或者说是你跟朋友在聊天在散步的时候，这件衣服都能够营造出了那种美轮美奂的感觉。
5: 对的，流光溢彩哦。我们可以用流光溢彩来形容。
1: 是。
5: 另外一个颜色呢是这个紫色，紫气东来，然后呢美好的寓意，包括这个颜色偏红色系，但是又不像大红色那么显炎热。
1: 是的，
5: 它也是的啊，仿佛光景的面料当中有那种紫金色在那边闪耀的。
1: 是的是的，很高级。然后呢，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啊，一般来讲呢，连衣裙就追求一个就是款式多样。那么今天的这件衣服，我把它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款式是，哎，谢谢，它整个的款式是特别特别适合于咱们这个年龄来穿的。首先，我们说这个年龄特别容易怎么样？特别容易的手臂上有点小肉肉，对不对？这边有点小胖胖，
5: 圆圆，
1: 对不对？小圆圆。那么这个时候呢，它不是这种无袖的啊，你看，要是无袖的话，这个胳膊就一下子会显有点显得
5: 壮实。
1: 壮实了，对不对？他给你把胳膊给他遮住一下，再有就是整个的领口的位置，领口的位置呢，它让我们的锁骨露出来。你要知道，这个女人这个锁骨一露出来啊，一下子至少要轻到差不多5斤左右，是不是？然后。

0: 就是说到这个整个的身上的这个面料，你可以把它怎么穿呢？你可以有两种穿法啊，一种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 A 字版，宽松版的，宽松版的，哎，就是这样是可以的，完全没有问题的。你可以把这个咱们这个腰带拿掉。当然，你说我们今天想要把它束一下腰带，当然也可以，完全没有问题。你可以松松的在这个旁边束一个腰带，然后呢这样呢可以整个这个腰线也能够显现出来，都是可以的。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显高级，非常显高。就一般来讲，我们说如果是在市面上买到类似这样的面料，有的时候可能要到几千块钱，
1: 肯定要的，
0: 对吧？一件我们今天的这个性价比就特别高了。
2: 是的，然后呢，红色系的这件，我跟这个高老师有另外一种技法了。很多人说，哎，有腰身，但腰带去哪里了？来，腰带在背后，就这个腰带可以拿掉，可以放着，也可以系到前面，根据你自己的这个腰围的大小来，它的余量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这一条连衣裙哦，高老师跟我都喜欢有口袋的连衣裙，它这个口袋比较深的，那你拍照手没地方放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可以有个地方放一下。包括就算在外面行走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也可以放在口袋里边。它是一条加长款的连衣裙，
0: 对，
2: 跟普通比较短款的遮不到膝盖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什么叫做浮光景的感觉啊？就是我在这边穿的过程当中它是紫色，但是我只要转到这一边，它这个深红色就显现了。再转到这一边，那边就变成蜜金色。它整件衣服其实是流光溢彩，非常华丽，穿着起来就给人感觉很上档次。另外我们看一下裙子的长度，我高跟鞋穿完以后要1.7米以上哦，但是它是彻彻底底把我膝盖的这个位置是完全包裹住的。甚至于很多人担心说我穿裙子很容易走光，但是你看我们这个裙子的长度不仅不走光，而且在室内的时候膝盖的位置完全帮你包裹住的。这种流光溢彩的高级感满满的裙装，在接踵而来的很多节日当中，真的很建议大家买起来和穿起来。领口的设计不易走光，手臂的位置既能藏肉，但是又不是过长，过长的话天气再热的话你会觉得说哇太闷热了，有点不舒服了，对吧？既有通风性，然后穿起来又舒适。今天我们价格是这样的，好多阿姨们发现了有两个价格一直在跳动，一个是179，一个是299。如果呢三个颜色当中你喜欢其中的一件，179，但你说这种仿佛光景的面料的连衣裙我太喜欢了，我要买两件，那就是299。
0: 对，其实我们会特别建议大家
2: 买两件，
0: 买两件，因为你在接下来跟朋友聚会的时候，你衣服肯定不可能要就是重复嘛，对吧？你可能就是要追求一些变化。那么你可以比如说你喜欢冷色调的，你可以这件蓝色，蓝色就是冷色调，然后再加上这件葫芦的绿色，这件也非常漂亮。我可以上身给大家比一下哈，
2: 比一下，
0: 它也非常好看，你看
2: 很清新哦，
0: 那好看吧？这件绿色非常漂亮的，所以如果大家比如说看中了蓝色绿色这种冷色系的都可以来订购。那如果说大家看中了这个比较喜庆点的红色也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两件的价格才299。
2: 299平摊下来每一件才100多块钱，拿到以后吊牌价格是599元啊。来，第一时间抢尺码，电话线已经开始来了啊，好多观众在疯狂订购当中了。体重在180斤左右的阿姨们选择 5XL。160斤左右的 4XL， 140-150斤的 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 码，尺码、颜色，承诺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我们来看到啊，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很多朋友是选两个颜色，一个绿的，一个红的，或者是一个绿的，一个红的啊，因为这件绿色它非常的有生命力，然后呢，在这个季节里边，如果大家出去玩，也是那种很雅的绿色，带有口袋的，并且呢寓意又好，有葫芦的造型，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家里边如果刚好这个衣柜里的裙子看着都是老款式了，今天才29.9两条裙子带回去，
1: 对的，而且呢像这样的款式也好，这种花型也好，这种设计也好，是真正意义上藏匪显瘦，对于比较丰满的阿姨们来说，150到160斤的，如果下半身比较丰满的话，很多裤装容易暴露你的缺点，穿完以后觉得腿比较粗啊、卡裆啊，坐着不舒服啊，那夏天嘛，肯定是穿裙装更为凉爽，穿到这种裙装以后，它痛风性很强，透风啊，度很强，我们最
0: 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呢，迅速的来挑选自己想要的那个尺码。我们大概就是三个构成，对吧？就是299就是这样的三个组合，嗯，只有这三个组合，对不对？
1: 对的，299。3选2，
0: 就这三就是比如说蓝绿啊、或者说是那个蓝红或者是绿红啊、嗯、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的两条一起买的朋友是特别多的，如果大家看中了就抓紧时间，因为接下来的暑假到了嘛，大家可能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啊，对吧？或者要参加一些这种闺蜜的聚会啊。你像我妈现在啊，我妈就是把家里的所有的裙子全倒腾出来了、啊、因为她接下来跟那些歌友会的人啊每周啊每个月啊都要见面，然后他就说我哪条裙子我这次聚会穿这一条，我那下次就穿那一条，每次都得不一样，因为每次他们都要拍照下来，
1: 对的，
0: 发到群里边。那你想想看，你这才两条裙子，对吧？就是可能还不够呢，说不定有些朋友还觉得要买三条。
1: 有实力的阿姨们可以买三条，因为我们三条颜色都不一样，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嗯，我觉得特别理解高黎老师的妈妈啊，因为我妈妈也是的，退休以后呢，发现在家里的时间比较长，我一直跟她说，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跟老邻居啊、老同学啊或者老同事啊聚一聚。我妈就说了，聚会嘛，老是穿来穿去这一套衣服。我说你可以买啊，我说如果你要买很多种衣服的话，那就我觉得每一件衣服的性价比就很重要。
0: 对，
1: 如果这一条裙子在门店当中要500-600的，那你买的话是要想一想的。但东方购物今天一条才179，两条也才299，性价比又高、嗯、夏天你又可以轮换着穿，我觉得没有任何好犹豫的。
0: 对，
1: 喜欢就下单啊、
0: 哦、对的对的，果断拿两条带回去啊，然后自己可以在家里面比一比试一试，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们现在是这样的啊，因为现在订单件的比较多，那我们呢就跟大家讲说，如果大家看中了哪个单件的，你就抓紧时间来买，如果说是

0: 看中了，就是到晚了可能就订不着了，对吧？就是因为我们的单件的现在备货是不多的，
1: 平均备货嘛，
0: 反而双两件的是备货比较多的。这个绿色这会儿是卖的特别好哈，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它这个绿色的上面的这个葫芦特别特别的清晰，因为它寓意也好，对吧？中国人也讲究，对，福禄福禄的，它通体都是小葫芦啊，这种感觉特别好。如果你搭在咱们这个，比如说西装的里边，你看也非常的好看，对不对？就搭在这种西装的里边，你这样穿着也非常好看，作为一个内搭，或者你穿在外边，整个这个裙子它是一个加长款，让你穿在身上的时候有那种很有中国风的那种韵味，
1: 优雅的，
0: 对，
1: 得体的裙子的长度，
0: 很好看，非常好看。
1: 上面每一个葫芦里边还有不同的花型，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是的。这件绿色我非常推荐哈，就是大家如果说是在三件里面有点不准的话，那个绿色非常漂亮的。如果说大家想要去一些比较正式点的场合，其实这件蓝色是 OK 的，蓝色配上比如说白色的小西装作为一个外搭，这件蓝色也是很 OK 的。就是它的这个内搭的质感完全感觉不出来是100来块钱，而且它穿在身上的时候舒适度
1: 很
0: 强，很
1: 舒服，
0: 就你想象不出来这个衣服冰冰凉凉的，穿在身上好像一下子温度降低了5度
1: 一样。还有它垂坠的质感
0: 啊，
1: 就是一般做长裙必须得垂坠，如果黏糊糊那种面料粘在你身上就不行。
0: 对，
1: 它就是很垂坠，
0: 你看
1: 不易皱，
0: 也不易皱，
1: 不易皱，
0: 也不易皱。你出去旅游最讨厌就是熨烫衣服了，对不对？然后呢，衣服是皱巴巴的，这个不易皱，又很冰凉。它的面料的舒适度很强，大家如果没有穿过的话，你可以拿一件回去穿一下，它的舒适感非常强。这件衣服其实是带有一点紫色的，
1: 对吧？紫金色，
0: 哎，紫金色，就是那种很台肤色的这种颜色。这个其实我们是建议大家，如果家里面孩子马上要考试了，或者说是接下来考完试要带着孩子出去玩，又想办一点这种比较喜庆的场合，这条裙子也是相当不错的。
1: 我已经想过了，这个学期末开家长会，我决定穿着它去，好看啊，对吧？
0: 对，
1: 老师也觉得，哎，孩子的妈妈挺有仪式感的，来开这个家长会。如果很短的裙子，就对于很多人不是很多场合可以，
0: 是，
1: 而且这个裙子的长度，你跨台阶你完完全全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
0: 是，
1: 反而在你流动的走的每一步的情况下，它都是那种玫瑰金紫色的那种闪耀闪耀闪耀，闪耀无比的感觉。我抖一下给大家看光泽哦，它那个裙子是完全 A 版的，即便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臀围的地方、腿围的地方没有任何压迫感。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腿比较粗一点的，或者胃包比较大一点的，或者膝盖这个地方不能进风的，小腿不够直的 O 型腿的，这种腿型不完美的，你全在这个裙装里边啦，完全看不到。所以连衣裙在夏天对于很多下半身丰满的人或者上半身丰满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福利。那夏天我们选择很多衣服也不能选择领子太高，对吧？一般就是圆领和 V 领，但是我们这一款哦，它是有一点中式的元素融入在那边的，既有个小圆领，但是下面帮你挖了一块，但是呢动作幅度大的时候呢又是完全不走光的。所以这款连衣裙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三个颜色难以抉择，就各有千秋，各有各的美。
0: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假如说大家想要去找那种比较冰冰凉凉的颜色，那就是这款蓝色，如果想要说是在夏天更加清凉一些的，你可以穿这件葫芦绿色啊，葫芦绿色非常好看的这件。那么如果说大家家里面接下来端午佳节啊，想要显得比较的喜庆啊，气氛比较浓郁啊，你可以穿这件红色啊，红紫色，它也是整个的这种流光溢彩的感觉是非常浓郁的。尺码目前都是齐全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1: 高老师 ，4XL、5XL 蓝色快没货了啊！来，180斤左右的选择5XL。160斤的阿姨们4XL， 14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 码。
0: 是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0: 是这样的啊，这个蓝色我们有些尺码已经快断货了，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抓紧时间，绿色紧跟其后，然后还有红色。所以我就一开始跟大家讲说，今天的这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的冷色调的，是卖得非常好的，像跟蓝色流光溢彩，波光粼粼，对吧？它因为它本身的面料名字就是叫做
1: 仿佛光景，
0: 对，仿佛光景，所以就是非常漂亮，就是上面有一种很就是很高级的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像我们一般来讲上了一定年龄的哈，我们的皮肤已经不像小姑娘那么样就是有那种这种光泽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去借助面料的借力的，让面料的光泽能够反到我们的皮肤上，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它就是特别适合，它比麻的面料相对来说更加适合上了一定年纪的，但是呢想要穿出那种气场的这种场合。
2: 哎呦，高老师讲得很对，说到麻的面料虽然舒服透气，但它有一个弊端，容易皱，
0: 很容易皱，
2: 一下就很容易皱。
0: 对，
2: 一旦皱了以后呢，就给人的感觉
0: 完全没样子，
2: 对吧？我们这个仿佛光景的面料就是能够做到麻的透气性，但同时上面有一层烫金在那边，增加了整件衣服和裙装的华丽感。而且一般啊，像这种面料都是很多高端场合，很多高端太太在下午茶的时候出席比较隆重场合的时候会去穿着它，因为优雅得体显档次。但你说一件衣服动辄几千块几万块，你也就一个夏天穿，我觉得我们要把钱花在刀刃上，对吧？现在我们花小钱办大事，就花个100多块钱买到一件能够在很多重要场合都能穿着得体的连衣裙，
0: 是的，
2: 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0: 两件组这会儿也卖得非常好了，两件组这会儿也有很多朋友在订。大家呢我是觉得哈，其实夏天的连衣裙真的是不嫌多，因为你想想看，你几乎每天都要换衣服，然后你的衣服呢，衣柜里面呢，大家会发现穿过的衣服呢，你要是说再穿呢，你出去的兴致就不浓了，对不对？你跟好姐妹聚会，人家说哎呦，我刚刚在那个化妆间换的这件衣服，我们吕阿姨看到嘛，吕阿姨就说哎呦，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哎，多少钱？我说你猜一下，她说这件衣服要500吧。我说这件才100来块钱，对吧？这衣服看上去就是500-600块钱的一个服装，但是你看你今天才花100来块钱，所以两件组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哈，我们这会儿排队的也很多，就是有些朋友可能打电话进来忙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0: 两件套的现在的就是蓝紫这个组合是卖的特别好的，蓝紫其实就是这两件，嗯，这两件套，
1: 蓝色和紫色，
0: 蓝色我已经穿在身上了，然后紫色是刚才李莹穿在身上的，她这会儿换了绿色，那我估计绿色待会儿又要没货了。
1: 其实绿色这个颜色，高老师很心痒痒的说：“哎呀，我可喜欢绿色了。”
0: 对，
1: 我说是的，我说我在穿红色的时候是感觉很华丽，但是穿上绿色的时候觉得很端庄，就是很端庄、很优雅、很古朴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很乍眼乍眼那种烫金很明显的，它是在很多细节的灯光下。你会觉得哇，整件衣服当中好像不是普通的绿色。我和高老师两个人都喜欢上面的花型，它不是花朵图案，全部都是大面积的葫芦。葫芦，葫芦在我们东方的寓意当中就是福禄的意思。你想，如果有一些60岁大宴呐、然后70、80岁过生日啊，我觉得这件衣服哦穿得出哦，又华丽感，然后呢在这个季节穿着它的话又很显风凉。我也知道很多阿姨们比较丰满，就会担心说，哎，李莹穿的这件跟高老师穿的这件很有腰身，我们到底能不能穿？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地方它有根腰带的。这根腰带绳子你可以拿掉的，绑在后面呢是一种穿法，然后像高老师一样的系在前面。
0: 李莹，你把它先松开，
1: 先
0: 不要
1: 开，对吧？好，
0: 先松开，给大家看一下整个腰部的那个
1: 余量。
0: 余量，对，因为有些朋友觉得担心说，哎呀，你看这个腰身上面会不会太紧了？我会不会穿的不好看？它其实整个的腰身就是一个，你即使不系那根腰带，它整个的这条裙子它都是一个小 A 版。它都是修饰你的身形的，而且让你穿着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不系腰带有不系腰带的美，
1: 我也觉得了，
0: 是不是？
1: 对，就在放开的那一瞬间，
0: 对。
1: 而且不系腰带还有个优点是什么？更风凉了，
0: 是
1: 因为你系了根腰带以后，你上下有点不通风的，就是腰带的这一把风送不上来。
0: 现在不流行系腰带了，
1: 你这根腰带不要去系，我们拿掉也可以的。
0: 不要系腰带，
1: 你就彻彻底底穿的就是很松弛的感觉。
0: 对，
1: 手臂有点粗的，千万不要以为穿什么很长很长的袖子就能够遮你的手臂。你手臂越粗，袖管越长越肥，越显得你整个人壮实。我们在这一把上，你看到没有？该遮的余量都放开了，肩膀的位置我们是做到一个溜肩款的，所以这种衣服在夏天穿着清凉、舒服、透气。华丽哦！现在高老师也是直接把蓝色展示开了。
0: 我跟大家讲，不要系腰带啊，因为说句实话，现在系腰带把那个腰身显出来，已经过时了啊，已经过时了。你就是这样松松的这样穿是非常好看的，就这样松松的。如果说你特别喜欢系腰带，我是说特别喜欢系腰带，你也是这样松松的搭一下，你不要把那个腰就是
1: 勒得很紧
0: 哦，一定要这样，对吧？一定要这样的吗？一定要穿成这样吗？
1: 那对吧？旗袍嘞，
0: 那就是旗袍嘞，那我们穿的都要吸气嘞，不方便的。所以我们说现在的衣服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就是随意，对吧？让你穿着起来舒服。它这个袖子这个地方是把咱们这个肉哈、肉可以把它遮住的。然后呢，你在穿着的时候啊，走路啊，或者说是你搭一件外套啊，都很方便。蓝色是远看是蓝色，但是呢，如果说是你近看，它的这个蓝色上面是会有一些。就是这种
1: 金色
0: 的这种花纹啊，就是当你走动的时候，它是有那种波光粼粼的感觉的，非常舒服啊，非常舒服。面料也是很就是抗皱的面料，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1: 抗皱垂坠，
0: 就垂顺感非常的强。然后它是整个的面料是很高级的感觉，就让你在穿着的时候，夏天穿着很凉快。你放心啊，就是这个衣服特别适合于35度到40度的天气。
1: 越热的天，你穿着它会觉得越风凉。
0: 对，
1: 而且我给大家建议是什么？我们不是叫仿浮光锦吗？很多人说浮光锦很高级，很高级也意味着很贵，很难打理。你如果买的是真的浮光锦，机洗是不行的，水洗对于温度也有要求的。但是我们做到仿浮光锦的这种光泽面料垂坠，哎。你反而好打理，水洗机洗都可以。但这100多的价格啊，也只在东方购物。如果你拿到以后，每一件罗西亚连衣裙上的吊牌价是599，这就是为什么刚才高老师遇到吕阿姨说500多要的，对吧？599都有这个吊牌价的。现在我提示大家一下啊，尺码告急，特别是高老师穿的蓝色的这个尺码啊，4XL、5XL 全部告急，特别是两件组。 180斤左右就抢5XL， 不要担心自己穿不上。嗯，你给自己抢个试穿名额，如果穿不上，退货给我们都是可以的。160斤左右的4XL， 140-150斤的3XL， 130斤的双 XL， 115斤的 XL。两件组热销当中。
0: 对，两件组，尤其是蓝色和这个，比如说蓝色搭上一件红色，或者蓝色搭上一件绿色的，这个是热卖当中的。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回到节目的现场，待会儿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要单件买的话呢，绿色现在已经是有些尺码快没有货了。这件绿色呢，你可以看一下，它是一个中长款啊，就是这已经是加大码的了，这个是比我的正常的码数要大，你看它是可以一直到我的
1: 小腿肚子这个位置的。
0: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日常的想要穿一个出席任何场合都能够压得住的，这件绿色是相当不错的啊。我是蛮推荐这件绿色，我其实一眼看见这绿色我就觉得是绿色好看，
1: 清新，
0: 很清新。蓝色呢上面有花纹，但是蓝色的花纹它没有绿色明显，蓝色和红色的花纹都属于暗纹，暗纹的那种感觉，它没有绿色的花纹显得明显。所以绿色的这件就是不管是任何场合啊，还有就是说你要是搭配在这种西装里边啊，你看大家都很好看，看到没有，对不对？你看就这样，你外面套一件小衣服都是可以的，就它就是很适合夏天，而且面料非常的清凉，当你穿着的时候，比如说出去玩啊，对吧，到户外去旅游啊或者怎么样，它都是一这种不太容易皱的面料，你看
1: 摸上去也是那种冰冰凉凉的，
0: 是的，
1: 垂坠质感很好的。
0: 对，而且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绿色的葫芦的底纹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1: 浮雕在那边的，
0: 对，就是呢还是会有一些暗纹的，
1: 做工特别考究，
0: 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很漂亮。这件绿色会蛮推荐大家的。然后呢，如果你是说觉得一件不够，你就以绿色作为圆心，然后辐射到蓝色或者辐射到红色都是可以的，根据自己的需要。
1: 现在两件组的绿蓝在热销当中
0: 啊，
1: 蓝色呢我觉得和绿色一样，在夏天蓝色就是大海的颜色，绿色就是清新的颜色，
0: 很清凉，
1: 就这两个颜色不会给人感觉是很炎热的颜色，对吧？我们夏天穿衣服选择颜色也好，选择花型也好，都是希望就是说不仅自己穿得好看，自己选择清凉的，别人看到你的时候视觉也是觉得很清凉的，那这款完全可以做到。而且它是属于40、50、60、70这些年龄段都能 hold 得住的，就如果今天我们罗夏的品牌来条连衣裙，然后虽然做工作得很好，但是是短裙，那我跟高老师两个人肯定觉得不够优雅，很多场合不能穿，对吧？现在我们是长裙，直接覆盖到膝盖这个位置，然后走台阶呀、跨台阶呀，完全不易走光，包括还做到两个口袋。一般很多连衣裙是不太会做口袋的，但是我们做两个深深的大口袋，很实穿，很实用。虽然给了一根腰带啊，虽然给了一根腰带，但是系与不系都可以。我甚至于全部打开以后，我都觉得我穿的是小码哦，小码哦，跟高老师都穿小码哦。你看腰围的地方很松弛，而且面料垂坠很好，不易皱。出去旅游，然后呢有一些晚宴需要参加，这条裙子都是可以的。
0: 是的，我们现在是每个颜色平均到每个颜色的尺码已经不多了，这个衣服就是穿在里面可以当一个非常好的内搭，因为它的颜色有光泽感，然后呢又不张扬啊，整个的款式非常的大气，而且好打理啊。你要说真的是买那种什么桑蚕丝的面料，其实是不太好打理的。但是呢今天的这个你就真的就是随便去洗一洗啊，对吧，用在家里面随便打理打理啊也很方便，出去旅游的时候带出去也是比较容易防皱的。现在我们把所有的尺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总共做到五段尺码哦，就是码数开的很多，版数开的很多，就是为了适用于大家。像180斤的这个5XL 码是为东方购物特别加定出来的，一般在门店当中4XL 就结束了啊。我们180斤5XL，然后160斤4XL，140、150斤3XL，130斤双XL，115斤的可以抢 XL 码。我跟高老师都穿的是 XL 啊，
0: 对，
1: 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两件组提示大家，299的5XL、4XL。即将售罄。
0: 因为今天两件组相当于才150块钱不到啊，就可以买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把今天的裙子带回家里去了，真的很方便，然后又非常的好看，02151119000。

0: 女人穿裙子就会特别的有这种女人味儿哈，特别是我们说上了一定的年龄的，如果说大家在一些重要的场合呀，或者说是在一些相对来说自己比较看重的一些场合里面，你穿裙子呢，可以彰显出自己的一个独有的气质来。但是呢，如果一直来变，其实花费也不小，所以今天我们才100来块钱，或者是200多两件啊，100多就是一件，就可以来实现一个整个的造型的大变身了。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因为高老师很喜欢穿裙子，而且我觉得高老师穿得很得体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穿对比穿贵更重要。就是有的衣服真的很贵很贵，像我妈就有一条很贵的裙子，出去旅游不舍得穿，出去吃饭不舍得穿，放个几年再穿发现穿不了了，体重变胖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
0: 那个样子就不对了，
1: 对了，后来我就跟我妈妈说，其实每一年你的体重都会发生一些变化，肤色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每一年作为我们女性朋友们来说，买一条新裙子真的不为过，别说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179一件，299两件不为过了，就是罗西亚门店当中吊牌价599元都不为过。你看你穿了以后，手臂是显瘦的，人是丰凉的，衣服是垂坠的，有光泽度的，然后呢，在底摆的位置又是做 A 字的，腿粗的，胃包比较大的，膝盖不直的，然后呢又希望膝盖不要进风的，这些方方面面，我觉得我们这条连衣裙都帮大家考虑到了。
0: 是的，就是它真的就是一件相对来说比较完美的连衣裙，那我们说价格上也特别的合适，对吧？就大家就花小钱办大事儿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我们今天的这个绿色、蓝色、红色目前都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然后我们把尺码回来跟大家来讲一下，如果大家喜欢高丽身上穿的这个蓝色可以搭外面的这种小小衣服的是可以的，还有另外的红色和这个绿色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1: 来，五段尺码哦，大尺码这两个快售罄了，180斤的阿姨们毫不犹豫选5XL，因为你再不抢这个尺码就没了，5XL 啊，好料啊，但我们不加价啊，160斤的4XL，140-150斤的3XL，130斤的双 XL。你看，像我和高老师选115斤以内的 XL 码，我们裙子也不短的，
0: 对，
1: 也是覆盖到膝盖以下、小腿肚子这一块的。
0: 是的，
1: 我们做加长的、加宽的，然后腰带可系可不系，但是每条连衣裙都是带口袋的。
0: 是的，再把所有的服装的细节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件衣服呢，它的这个袖子的地方，它是一个小小中袖啊，小短袖。然后呢，我们的领口的地方呢，你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项链啊，对吧？你自己喜欢的一些首饰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它专门是在锁骨的下方，这个袖子如果说是咱们是一个无袖，就可能咱们这胳膊肉就会露出来，对不对？会有点小小胖胖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是刚好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就会让你整个这个胳膊的这个小掰掰肉啊，可以藏在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衣服的整个的感觉是一个小 A 版的感觉，所以呢，我会建议大家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不要去把这个
1: 腰带
0: 啊，对，不用系腰带，你就直接把它松开来，会有两个口袋。能看到没有？两个口袋很方便的，就是平常有的时候放点东西都可以的。腰带呢，如果要系的话，松松的搭在咱们这个裙子的边边上，作为一个小装饰啊，稍微勾勒一点咱们的这个腰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呢，你甚至不勾勒，就直接这样松松的也非常好看。它并不是特别肥的那种 A 版裙，
1: 对的，我不喜欢很肥的那种。
0: 其实有的是过于夸张的那种 A 版裙，其实并不好看。你看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看到没有？你看还有这么多的余量给到大家。
1: 高老师跟我都是选XL 小码的啊、
0: 是的，所以你就知道了，他今天这个衣服呢，他没有那种过于夸张的显得很肥胖的那种设计，他是在 A 版的基础上还是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修饰身形，
1: 特别是因为仿佛光景之后它有金色啊，这种烫金在上面，你在光线的转动下，身体就像打了阴影一样，就会集中在那个金色的部位，哪里在发光，就会忽略掉比较全片的位置。
0: 是的，
1: 这个就是浮光景的魅力。
0: 是的，
1: 我们能够把这种工艺啊做到现在我们的裙装当中，还以那么优惠的价格来销售，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当中做到仿浮光景面料的连衣裙，目前为止只有我们罗西亚这一家，而且还把价格做到了100多。179选一条，299元，平台每一条才140多块钱，
0: 蓝色可能已经快没有货了，
1: 没货了，
0: 对，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清新。
4: 大家好，我是佳佳。
3: 啊，很开心和佳佳一起给大家介绍我们上海的药皂啊。
4: 是的，
3: 上海制造，然后它的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
4: 没错，
3: 中华老字号。
4: 是的啊，它不仅是中华老字号，也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
3: 是的，
4: 1925年就开始了。它原名是丽华的卫生药皂。然后到1952年开始，它又已经是变成了我们的上海药皂。它其实它整个的历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创新，一直在进步的。给大家看一下，从1977年是海鸥硫磺皂硫磺粉，然后到1992年变成了上海硫磺皂，就是我们最早期的熟悉的样子。
3: 小时候用的。
4: 是的，2000年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从小用到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肥皂啊。包括说12年的时候变成了上海的中性硫磺皂，到了2019年就变成了我们今天的液体的香。更加方便的快捷，用这种按压式的这样的洗洁的方式了，非常的方便啊，
3: 改变了它传统的形式。最早的话记得没有，小时候用的就是这个硫磺皂，那它是固体的，而我们现在呢，把它做到了一个液体的，就是液体皂，更加适合把它当做一个日常的沐浴露来使用。
4: 对，
3: 但是我们这个核心的成分用到的依然是胶肽硫，我们的技术更新了。
4: 是的，
3: 胶肽硫呢，它较于普通的这个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去都更有效。天然载体的包裹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呢具有了缓释的作用，更稳定，含量也升级了。有效成分胶肽硫的浓度的一个增加，增加了核心祛痘的一个功效，更精准的解决我们肌肤的一个方案。气味升级，真的，我刚才就是在闻它的味道，因为我觉得好的一款沐浴露。对吧，它的功效好了，味道也要好闻。
4: 对，
3: 它改善了传统硫磺的刺鼻的气味，通过了前中后调的调香技术，使得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
4: 哎，是的，
3: 包括里面除了有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硫磺之外呢，还有到广藿香油、天然除螨剂，就是这个亚香茅油，以及椰油、无患子果的一个提取物 APG 的表活，
4: 所以呢让好东西、哦、
3: 对的，让你的这个肌肤的一个感受变得更加的好。再者，我们说到硫磺祛痘的这个功效，我们是有到这个检测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而且通过了10项国家的标准质检，像这种重金属不超标，像这种微生物什么耐热大肠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不超标，也通过了像二甘醇等等的这种物质啊，风险物质都未检出，并且通过了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检测。
4: 哇，
3: 除此之外我还有检测报告，所以我们东西是非常的全。这个检验的结果就是使用之后具有祛痘功效。
4: 哎，没错，就是看了这么多报告就觉得特别的安心啊，是不是？
3: 是的，
4: 就是我觉得从小啊，就是包括上海人也好，外地人也好啊，
3: 对，
4: 从小的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们都是用那个硫磺皂长大的，是不是？
3: 对的。
4: 其实小时候我就对它是又爱又恨的啊。小时候我觉得洗澡的时候，哎，那个 就是夏天背上可能会长痘痘啊，就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痒痒的感觉。每次我妈给我用了那个硫磺皂，用个几天之后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3: 哎，我跟你反而相反，我小时候身上就是皮肤挺好的，不太长的。哎，我现在才知道了，前两天这个地方开始可能是油脂分泌啊，长痘痘了。
4: 对，
3: 我当时就体会了很多，在青春期啊，或者很多男生啊说后面这个长痘，背后长痘啊，哪里长痘痘，包括身上还有一些痒痒的。
4: 是的，
3: 我是最近皮肤发生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感受了。嗯，我们就是这一罐啊，这一瓶是500克的，我给它挤出来给大家首先看一下质地。
4: 哦，它其实就是那种像沐浴露一样的那种质地。
3: 是的，
4: 哎，而且味道特别好闻。刚才我刚来到我们这，
3: 好闻的，
4: 对，这个演播室的时候就闻到这个味道啊。
3: 对的，
4: 它是分为这个前中后调的，有一种很清爽的感觉。
3: 是的，
4: 味道特别的棒。
3: 对的，以前我们用的硫磺皂是固体的，我们现在变成了这样的一个液体香皂。再者的话，我们在味道上也是进行了升级，对吧？首先从它的物理形态改变，然后味道上也进行了个升级，就很好闻，很舒服的一个味道，
4: 很清爽的味道。
3: 你可以直接在身体上这样的涂抹，也可以用家里的这种海绵球，对，搓出泡泡来使用，
4: 非常方便。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
3: 好闻的
4: 香皂，它就其实就是全身都可以用。
3: 你闻一下，佳佳，就很舒服。
4: 哎，我刚闻过了，就很喜欢的味道。
3: 对，如果你从我身边走过去，你身上散发是这样的味道，
4: 就是感觉是很健康的、
3: 清爽的、
4: 淡淡的那种香味儿。
3: 是的，
4: 它也没有说很过的那种硫磺的那种味道。因为小时候的那种硫磺皂的话，其实我
3: 刚刚对它。鼻的味道嘛，
4: 就是它那个味道，感觉有点刺鼻。
3: 是的，
4: 虽然说真的祛痘是很猛的啊，但是我们现在升级的这个款，这个香味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棒。
3: 是的，
4: 而且的话它是可以洗全身的。
3: 对的，
4: 咱们沐浴的这个洗漱台上不用放很多东西了，就放一瓶我们的液体香皂，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啊。
3: 是的，现在我们是液体硫磺了。
4: 是的，
3: 然后今天的构成上面呢，我们是有它两个。小的和大的一个组合给大家选择。
4: 是的啊，今天的话我们特别的划算，我们一共是有到了两个构成，大家供需选择啊。我们的小构成的话是99块钱，有一瓶我们这样子的香皂，然后的话还有500克的，以及有到了我们两包的这样的补充的袋装，也是有到500克，一共有两袋。那就是的话，一共是1500克，
3: 对，
4: 三瓶的话是99块钱，是我们的小组合，
3: 只有30几块钱一瓶。
4: 哎，真的，其实已经很划算，但是大家不要眨眼看这个大组合，更加的划算。大组合的话是有到两瓶我们的液体的香皂，还有到了我们的6袋的补充的袋装，所以一共是有8瓶。其实这个一算的话，单个是24块钱，
3: 20几块钱，30块都不到了。
4: 对的，这个就更加划算了。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家里边要囤一些这样洗护用品的话，
3: 是的，
4: 直接就冲我们大组合就没有任何问题
3: 了。其实如果你是有两个卫生间的话，你就要囤大组合，每个卫生间放一个这个瓶子嘛，用完之后把我们的补充装倒进去。
4: 对的啊，主要是它香味也很好闻，
3: 对的，
4: 不像以前了。
3: 是，
4: 而且你说这两天啊，其实换季的时候皮肤是容易敏感的，可能会有一些干干痒痒的时候，咱们可能涂一些润肤露不太管用，咱们就是要考虑一下是不是有些螨虫在作祟，用一下我们的这个液体的香皂，说不定能够帮到你呢。
3: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囤货，您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
1: 是的，上海药皂啊，真的是我们记忆当中的，小的时候外婆就在用，然后妈妈用，我也用。但是以往的话，那个硫磺皂大家有记忆的，觉得刚有点米的，它的味道不那么好闻。
2: 对，
1: 但是功效大家是喜欢的。到了现在，2026年了，我们已经变成了液体皂，保留了以前的配方，但是呢，我们把形态改成了液体的一个形式，使用更方便了。
2: 而且的话，我们都变成了这个胶态硫，
1: 对的，
2: 更加的温和了。
1: 对的，
2: 它在这个成分上面也是做了更加的一个进步和创新。
1: 对的，
2: 也添加了很多其他的一些养护的成分。
1: 对的，
2: 就使得你在就是清洁的同时，还能帮你去养护你的皮肤。
1: 是的，
2: 我觉得这点太棒了。
1: 对的，它不但是让我们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它让它的这个释放啊变得更加的柔和，更加的稳定。
2: 是的。
1: 再者的话，我们的味道也进行了升级。
2: 没错。
1: 以前说不好闻的这个刺鼻的味道没有了，我们有了前调、中调、后调。用到这种香氛的技术，调香的技术，香味呢有到这个层次感，就闻了就真的很舒服。最重要的，我们的核心的是胶态硫。以前我们那个硫磺皂它是这种固体的，今天的话我们让硫磺颗粒更小，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而且也更符合我们现代人的沐浴的一个习惯。
2: 对，
1: 就是把它当做这个沐浴露来使用。
2: 是的，
1: 祛痘呢也更加的有效了。所以呢，里面除了这个硫磺之外，我们还添加了很多的这种植物的一个成分，什么广藿香油啊、除螨剂啊、椰油啊等等的，帮助我们更好的做到一个保湿。
2: 都是好东西。
1: 对的，
2: 它都是做到养和洗护一体的。因为那些成分的话，我就在一些大牌的护肤品当中有见到过。没想到我们的上海药皂的这样的液体香皂里边也添加了这样的成分在，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主要是今天的我们的价格也是特别的划算啊。
1: 对的，
2: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做到了两个组合。其实的话可以直接推荐您买大组合，为什么？因为更加的划算啊。我们小组合的话是这样的一个成分，一个我们的液体香皂一整罐的，还有我们两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三样啊，那就是1500克是99块钱，那就是平均一袋是33块钱左右。我们的大组合大家来看一下，两罐的液体香皂，还有我们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八样哦。再来的话更加划算，
1: 每样单品只需要20几块钱了。
2: 是的，
1: 而且扫码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
2: 对对对，
1: 也就是减掉积分，减掉5块钱，相当于是190出头这样子。
2: 没错没错，那更加划算了。
1: 对的，
2: 其实我觉得啊，放一瓶这个在沐浴这个洗漱台上，非常非常棒。
1: 对，
2: 因为它是一瓶可以洗全身的。
1: 对，
2: 洗脸、洗手、洗你的身上当沐浴露用，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
2: 那非常省心、
1: 痘、爽肤，这个都是打在瓶身上的。
2: 是的，
1: 然后这个味道好闻了之后，我刚才忍不住闻了好几回。
2: 哎，真的很
1: 好闻。但小时候的话，你不会说啊，硫磺皂好好闻，没这个感受的，
2: 完全不会的。
1: 而现在的话，它达到了香水级别。你看它这种流动的质地， 它的液态胶、液态硫，让我们的硫磺的浓度增加，然后呢，让它的这个释放更加的柔和稳定，以及它的味道有了前调、中调和后调三个味道。
2: 对的，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对于我们上海的硫磺皂，
1: 有感情的，
2: 我跟你讲非常有感情。
1: 对的，
2: 我都从小用到大，对不对？
1: 我跟你说，我现在的体会比小时候更大，因为我是小时候背后不长痘的。
2: 哦，
1: 有些人是在后背还有胸口会长痘，我反而是近期有点长痘。
2: 可能就是油脂分泌比较旺盛的话，就是需要这样子
1: 去帮你，就肌肤的一个抵抗力变差了呀。
2: 清一清，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很多人呢，就是可能容易长痱子。你知道小朋友，小时候我对他的印象就是我在长痱子的时候，妈妈帮我用那个洗，你知道吗？
1: 痱子我倒也长过
2: 两次，
1: 现在小朋友，我儿子夏天还长痱子的，
2: 真的，他很快就下去了，真的效果特别特别的
1: 棒。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话，他也是有到这样的一个报告的。我们第三方检测报告就是。祛痘温和不刺激的功效，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功效。对于青春发育期呀、包括像我这种成人痘吧，属于成人痘，它都特别的友好，
2: 对，都是可以用的。
1: 是的，
2: 主要是我们这个香味儿，我觉得它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改善。
1: 对的，对的。
2: 小时候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对，
2: 现在你一闻呢，它就是淡淡的那种，有点健康的味道，
1: 因为你没有发现
2: 有点香味。
1: 现在就是沐浴的产品选择特别的多，
2: 对，
1: 各个大的品牌，很多说哎呀，这个硫磺皂好是好，就是味道一般般，哎，可能就不用了。
2: 是的。
1: 但现在的话，我们做到了这样的一个液态硫，更好的让我们就是保留了硫磺的这个功效，味道又进行了升级，大家更喜欢。
2: 是的，没错啊，而且的话，它这种香味可以，它可以留在你身上，像一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一样，
1: 留香更持久了。
2: 而且人们啊，对于上海药皂其实感情是更深的，其实更加青睐于选择我们的这样的中华老字号，而且他们也不断在进步嘛，是不是？
1: 对的。
2: 所以尝试一下它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研发，我觉得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构成的话，现场我们就直接推荐大家买大构成了。
2: 是的，
1: 因为对于家里有两个卫生间的，或者家里人作为一个分享都可以，两瓶。大的500克的，再加上6包的替换装，1999。
2: 是的啊，非常划算。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相信小时候大家都用过上海药皂的硫磺香皂，而我们现在变成了硫磺液体香皂，使用就更加的方便了。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有没有像流动的黄金，然后呢，我给大家来挤一下。

0: 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说到这个硫磺皂啊，真的是小时候我感觉家家户户都在有，我们家有，隔壁邻居也有，好多同学家都在用，
3: 每个人都有的，
2: 都有。
3: 我们家都是常备好几块，你看洗身上用一块，洗手用一块，除了洗脸，那会儿觉得洗脸它用的会有点干干巴巴的，但是这个啊，我们是可以用的洗脸的，我们变成了液体的香皂，而且成分更加的温和了，洗脸洗身上你完全都不会觉得干干崩崩的感觉啊，完全都不会的。
2: 是的，小时候的话，很多人男士啊一皂到底的，我们今天把它改成一个液体的形式，我们叫做焦态硫，就以前是香皂对吧，硫磺的皂，现在是液体的硫磺。
3: 是的，
2: 那它的功效其实也是升级的。首先焦态硫的话，它颗粒啊，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分散性更好，更易于肌肤的吸收，祛痘更有效了。然后天然的载体包裹呢，使得硫磺的释放更为柔和，同时具有缓释的作用，更稳定了。
3: 没错，
2: 含量的升级，它变成焦态硫之后啊，它的硫的这个硫磺的浓度啊增加了核心祛痘的这个功效。再者的话，味道升级了，以往的硫磺有点刺鼻的味道，现在呢我们进行了一个调香技术，香味更加持久，而且有层次感，真的是好闻的，
3: 真的除了特别特别香。
2: 对的，除了硫磺这一个成分之外呢，我们还加入了一些其他的植物油的成分协作，让我们洗完之后啊，整体的这个肌肤的舒适感更加的好一些。
3: 是的啊，就是刚刚说到气味啊，我这个真的是深有感情啊。为什么小时候的那个你说洗后背身上那些痘痘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呛了。但是刚刚我们去打泡了一下，用那个沐浴球打泡，这个味道你知道吗？一阵一阵的往我鼻子里边钻。
2: 对呀、
3: 好香、
2: 这就是刚才我为什么我拿着这个瓶子、
3: 特别特别
2: 反复在闻。
3: 而且你看
2: 这个味道
3: 是
2: 让人舒适的，
3: 特别特别的绵密，就是挤了那么一点点哦。你看打出来多少，所以它用它的话，我觉得也是很省的。你用一点点就可以清洁的非常非常的彻底。
2: 是的，
3: 而且这个味道的话，它是保留了一点点硫磺的味道，同时加了一些香味又不刺鼻。洗完之后就是你有一种喷的那种淡淡的香水的味道，
2: 我刚才已经赶紧上了这个上海制造的那个官网。
3: 好香，
2: 这一瓶的话在官网上我看到的是40几块钱。
3: 是的，
2: 我看到是40几块钱，
3: 没错。
2: 然后像因为之前我和佳佳有直播过上海制造的很多产品了，
3: 对对对，
2: 我都已经变成粉丝了。就是可能因为以前小时候用，后来大了之后选择多嘛，渐渐的把这个好像有点遗忘了，没有买，现在才发现哇，他们家很多上海药皂、上海制造旗下的很多产品都更新换代了，都做得非常的好。
3: 是的是的，那为什么说我们今天特别有性价比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结到的价格，官网的价格啊，你看就是我们的大组合套装，两瓶的液体硫磺皂，还有我们6袋的这个补充装，是多少钱？254块钱哦。但是我们今天多少钱？给大家来看一下，
2: 我们足足省了60块左右了。
3: 对啊，我们今天只要199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了。那其实的话，199下来的话，积分呐、等等的，其实一瓶只要20来块钱的样子、
2: 对对呀，
3: 对吧？
2: 而且我们的功效是有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的。
3: 是的，
2: 我们是具有祛痘功效，因为很多人身上是容易长痘痘的。我以前不知道，我现在前阵子胸口啊、腋下都好像这个皮肤有点痒痒的，有红色的一粒一粒的。所以我感觉这个东西在生活当中，你就算不是每天用，但你背着
3: 肯定要
2: 你要需要的时候，你就要用到它。
3: 像那些运动的时候，我跟你讲，就是
2: 出汗，
3: 有一些的那种沐浴露啊，它可能洗的没有那么
2: 彻底。我可能就是因为出汗嘛，空调里面热的，
3: 没有洗干净的时候，对吧？就很容易闷痘的，而且很容易有螨虫。
2: 对，
3: 你用这种我们就是信得过的品牌。
2: 然家里可能你的床上、你的被套上有螨虫，你不知道，所以你身上就痒痒的。
3: 是的，是的。其实很多小朋友啊，我觉得也是特别，就是家中需要常备这个。小朋友起痱子的，特别夏天。
2: 对的。
3: 你说小朋友特别爱动，是不是？
2: 对的。
3: 很容易出汗，你及时给他去洗一洗，用这样的上海药皂的硫磺皂，我们都是从小用到大的，非常现代的一个品牌，去用一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而且我们今天是用到了焦炭硫的这个技术啊，
3: 是的，
2: 让你使用的感觉跟以前都不一样。

0: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每次换季或者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脸上背上就容易冒出恼人的痘痘，用了很多的护肤品效果却不明显，或者明明很认真的清洁，皮肤还是感觉油腻不透气。其实很多时候问题可能就出在我们每天使用的清洁产品上。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相信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沐浴体验。上海药皂硫磺液体香皂，这不仅仅是一款简单的清洁产品，它融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为您带来全方位的肌肤护理体验。第一，传承与创新的完美结合。说到上海药皂，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民族品牌，承载了几代人的记忆。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款硫磺液体香皂，正是在传统配方基础上的全面升级。我们都知道，硫磺自古以来就被广泛应用于皮肤的护理，古人早就发现了温泉中硫磺成分对皮肤问题的改善作用，而上海药皂正是基于这一传统智慧研发出这款创新产品。它采用的不是普通硫磺，而是萃取自天然硫磺温泉的精华成分，这些成分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在清洁的同时为肌肤提供滋养。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好的，我们的直播还有到十分钟啊。上海药皂呢是属于上海制造旗下的，1959年到现在，这些广告挂历可能大家小的时候家里都有贴过。
2: 对，
1: 那么硫磺皂也是他们家特别有名的、非常经典的一款产品了。
2: 没错，都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它其实陪伴了好几代人的成长，从外婆那一代到妈妈这一代，到我们这一代，包括到我们的下一代，都是一直在坚持用的，因为它一直在创新，一直在进步嘛，给到了我们很多很多的惊喜。从刚开始的那种就是固体状的这样的香皂，到现在的液体的香皂，更加的方便，而且成分也更加的温和，更加的安全了。我觉得一个好的品牌就是能够做到这样子不断的创新和进步，跟随时代的这个大浪淘沙之下，依然能够坚挺着的这样的品牌是好的品牌的。
1: 对的，你说我要买老款的固体的皂也有，然后你说我要买现代的胶态流，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就是液体香皂。
2: 是的，
1: 它就是可以当做你的沐浴露这样子来使用。
2: 没错，
1: 胶态流好在哪里，它的硫磺的颗粒更小了，它的分散性好，易于肌肤的吸收。再者的话，我们的硫磺的浓度 增加了。
2: 是的，
1: 祛痘的效果核心效果呢也变得更加的厉害一些。
2: 对，
1: 然后气味升级，传统的硫磺皂可能有一些刺鼻的味道，而我们现在用到了前调、中调、后调的一个调香技术。
2: 是的，味道特别特别的棒啊。可能刚开始大家会觉得哎呦那种小时候用的硫磺的味道特别的浓，但是现在新升级的这个味道你拿回去闻一下，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它是那种清清爽爽的味道，一点点的硫磺的安全可靠的味道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别的多余的味道了。
1: 是的，
2: 非常非常的好闻呢。
1: 对的，推荐大家买大组合，这样子的瓶装有到两瓶，每一瓶是500克，还有6包这样的替换装。我特别喜欢这种，就你里面用完了，把这个替换装再给它倒进去，
2: 很方便。
1: 我感觉也更加的环保一些，也节约了这个成本。今天买大组合的话，平均到每一件这个才20几块钱。
2: 是的，
1: 你此时此刻也可以打开那个上海制造、上海药皂的那个官网，这一罐我记得是我再看一下，我刚没记错，手机40几块钱，我刚才还在查呢。哎，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打出来的，
1: 打出来的
2: 就是上面的。这个价格一共就是我们的大组合
1: 30几块钱，你看也要32呢。
2: 对的，两瓶这样的一个液体硫磺皂，还有6大的补充液，一共是8个啊，254块钱了。
1: 我给大家看我的官网，我看到32块，我以为是这一瓶。你看，其实它分的，我们是500克的。
2: 对的，
1: 500克的是，你看一下，500克的是这个40块。哎，
2: 是的，哎，
1: 对的，500克，然后是这里40块。500克40.9，你买小的320克的是那个32块钱，500克是40.9。
2: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小的这个组合也是更加划算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吧。
1: 是的，
2: 哎，我们的小的组合是一瓶这样子的液体香皂，还有2袋的补充的一个这样的液体香皂，一共是99块钱，平均1袋的话是33块钱，就是跟刚刚的轻轻的那个300多克的是一样的价格。大组合的话就更不用说了啊，更加划算了。两瓶的液体香皂加上6袋的补充袋装，一共是8样，199，一袋的话，接下来的话只要24块钱左右了啊，这个性价比啊真的是史无前例的，非常非常的划算了。
1: 所以你一样。要用的，你说你单买一瓶要40块钱，你现在买这个大购车，你总归是要用的，你还能送人，还能家人的分享，算下来才20几块钱。
2: 是的，而且的话，我们这口碑啊，真的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的好评率高达98%哦。看大家怎么说啊？大家说，哎呦，控油效果很好，皮肤感觉很清爽，痘痘有所减轻，而且控油效果很出色啊。而且是适合这个油性皮肤。那其实的话，我觉得马上其实现在可能要进入到升温的一个阶段了，
1: 出汗，
2: 就是运动啊，出汗的时
1: 候油脂分泌旺盛，
2: 对，这个时候一定要用一些这样子能够抑菌的，包括说能够除油的好的这样的沐浴露去给大家去洗漱一下，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的话，比如说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呢？有一些出油长痘、皮肤油腻、皮肤瘙痒、出汗异味，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会有到这样的情况出现。所以说家中常备一下这样的上海药皂的我们的这样的液体的硫磺皂，我觉得非常棒啊。
1: 是的，
2: 就是你在家里边的沐浴露上那个沐浴台上不用放其他东西，一瓶就够了。
1: 是的，
2: 洗全身、洗脸、洗手、洗全身都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对的对的。而且我们的检测报告啊，对于这一款液体香皂的检测，它的功效这边检验结论就是具有去痘功效，
2: 没错。
1: 所以看到这边的话，留时间给它订购，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0: 百年上海制造1923至2019，是我国肥皂工业化生产的开创者。其中香悦世纪的蜂花檀香皂、高级半透明扇牌洗衣皂、上海硫磺皂品牌形象深入人心，印证了上海制造的百年芳华。2019上海制造将坚持品牌传承、品质坚守，依托自动化流水线、智能化的生产环境，生态环保、精益求精，产品不断推陈出新，差异化产品引领消费。
1: 首先我从组织架构着手，然后我们成立了新渠道部门，把我们以前传统的通路、东单以及电子商务之外的所有的业态，我都归纳到我们新渠道部。
0: 上海制造将继续传播健康、洁净与芳香，创新开拓，造就未来。
2: 皮肤红用上海药皂，皮肤痒用上海药皂，皮肤油用上海药皂，用硫磺温泉上海药皂，在家尽享温泉 SPA。 上海药皂，健康洗护第一步。
3: 这款液体香皂的配方可以说相当讲究，首先它采用了天然硫磺温泉水提取物，这是产品的核心成分。硫磺具有很好的净痘功效，能够有效清洁毛孔，减少皮肤问题。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中还添加了天然植物净螨素。现代研究发现，很多皮肤问题都与螨虫有关，这种植物净螨素与硫磺提取物形成协同效应，使净痘效果得到显著增强，特别适合痘痘肌肤、油性肌肤和混合性肌肤的朋友使用。除了清洁功效之外，这款产品还特别注重肌肤的养护，它萃取了珍贵的植物藿香精油，这种精油不仅气味清新，更具有调节肌肤水油平衡的功效。同时添加的 APG 烷基糖苷是一种非常温和的清洁成分，它能够深层渗透肌肤，带来细腻柔润的清洁体验，洗后肌肤感觉清爽舒适，完全没有传统皂类产品带来的紧绷感。这是因为产品在清洁的同时，通过植物精油成分帮助肌肤保持水分，达到健康润泽的状态。天然植物香精带来的清新香气能够在沐浴后长时间保留，让您一整天都保持清爽好心情。还有2分钟不到的时间啊，随着季节接下来就是慢慢的要变热了，你出汗也会变得更大，所以春夏季节这个也太适合了，尤其是家庭分享装，500克的这样的一瓶、两瓶替换装。六大，
4: 一共有到六大、哦、
3: 替换装也是500克，也是500克的，相当于就是6罐，
4: 其实就是6罐。其实的话，我觉得用这样的这个罐装啊，我们之后用完之后再补充进去，非常的好。
3: 对的，
4: 就省下那些瓶子、瓶瓶罐罐。
3: 相当于总共是拿到多少？8罐，
4: 八罐，是的。而且的话，8罐的单罐装是20多块钱。
3: 对的，
4: 来看一下我们在官网的价格，8罐的话，官网是要到254块钱了哦，比今天我们的199要多出50多块钱了。真的是，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我觉得太高了，而且刚刚青青也看了这个网上的价格，
3: 400多克
4: 的都要33、
3: 32，
4: 然后的话，
3: 320克是32块多，
4: 对对对，
3: 然后500克这个是40块，40块9还是40块多少？40块钱，
4: 是的，
3: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这一罐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4: 性价比太高了啊！主要是味道真的很好闻，
3: 是的，
4: 我就是不断的在说啊，这个香味一直就是扑到我的鼻子里边。
3: 它分为前调、中调、后调，
4: 对的，它的打泡特别特别的细腻，
3: 是的，
4: 用一点点的这个我们的液体香皂就可以打出很绵密的泡沫，而且的话它是有区别于我们小时候用的那种。就是很浓的硫磺味，完全不一样的，
3: 是
4: 的，就是淡淡的这种香水味一样。
3: 对的，
4: 洗了之后感觉也是这个味道特别的舒服啊。
3: 是的，现在还有最后90秒的时间，买大组合的话呢，也更加适合全家人的一个分享。大家可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9。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天气越来越冷啊，咱们在家里边经常希望说要炖点汤，想要喝什么汤啊？我可能首选的就是鸡汤，选用一个好的老母鸡至关的重要啊。咱们今天的宴同会，我们的苏北老母鸡今天四只装199块钱，全新品发售，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也请到老朋友雅玲，你好。
4: 任亚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没有几天时间就是大雪的节气了啊，最近的天气呢确实就是挺变化无常的，所以呢家里面如果是有小朋友在学校里面，最近爸爸妈妈也比较关注新闻，这个时候家里面每个星期来煲一只老母鸡汤，好吧，煲一只老母鸡汤，但是正儿八经的苏北散养的养足500天的老母鸡，你自己想想看，在外面买一买给花多少钱一只，我不说100块钱一只，你要80块钱一只吧，
3: 对，
4: 70块钱一只要不要，四只都给花多少钱了，300-400块钱，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3: 对，
4: 看到没有，新品首发尝鲜价199，
3: 观众朋友啊，本来3只其实已经很划算了，对吧？咱60块钱一只，市面上基本上已经持平了，价格有时候还便宜一些。
4: 对，
3: 今天赠品再加赠一只，也就是4只装带回去199块钱。
4: 对，
3: 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只积下来不到50块钱，
4: 40多块钱是
3: 40多吧？
4: 一只是一只老母鸡啊！来，我们包装给大家看一下。
3: 好，
4: 因为燕同会这个品牌呢，其实也是今年刚来东方购物，它就是直播非常非常的少。
3: 对，
4: 他们之前来的直播是那个什么苏北的什么高邮的那个小河虾，
3: 哎，对，我俩做的嘛，
4: 对，也是苏北的啊。然后的话，他们家老母鸡是第一回来，所以既然第一回来，就让利给大家。
3: 好，
4: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的苏北老母鸡，什么地方？苏北，我们在这个盐城，在盐城，看清楚啊，我们的地址来，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对，生态环境特别好，边上就是丹顶鹤呀、麋鹿的生态保护区。然后我们的鸡都是零下散养的，养了多少天？来看清楚，
3: 看看啊，
4: 养足500天，对，养足500天。然后一只鸡来看分量，进堂之后900克，哇，你不要光看这分量哦，你其实知道吗？真正的苏北的，如果是走地鸡，养到500天，它就是身上所有的重量加在一起，应该在3斤左右。哦，
3: 我们
4: 应该在3斤左右。你把所有的身上的毛啊、血水啊，什么都放了，进堂之后，差不多吧？你看，
3: 对，
4: 900克的一个分量，
3: 接近2斤了。
4: 所以有一些哦，如果你说啊，养了500天这种什么散养什么老母鸡，重量老重的，进堂之后，那个我就比较担心了，它是走地鸡吗？
3: 你要打个问号了，对吧？
4: 对，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打开包装啊，自然化冻。苏北的这种老母鸡，它不会很肥，对吧？这种感觉就是一看就是运动的，一看就是运动的。然后呢，皮很薄，知道吗？就是苏北的鸡，散养鸡，它都是皮是薄薄的，关节呢是细细的，对，因为一直运动嘛。但是它的关节非常的结实，然后呢，鸡冠也不大，对吧？
3: 对，
4: 包括转过来之后，我给大家
3: 特别
4: 开了个膛啊，
3: 看上去，
4: 对，里面鸡油看到没有？然后看到没有？老母鸡鸡蛋。

0: 然后鸡心鸡胗我们也给大家保留着。
1: 哎，这个好，
0: 就是哎，为了让大家冬天的时候就拿回家煲汤。
1: 对对对，
0: 就拿回家煲老母鸡汤啊。
1: 是，哎，这个特别好，
0: 我们现场迫不及待。我跟任燕，我们五点钟啊，我说我们俩晚饭都不吃了，
1: 就盯着这些汤，
0: 就直播时候解决了。
1: 哎，真的是啊，因为呢，我们都知道老母鸡炖汤特别的香，但如果要是那种油飘飘的，或者说那个肥膘特别厚的，你有时候现在不是很喜欢，对吧？
2: 你知道现在人啊可聪明了，
1: 对，
2: 有一些油它是假的。哦，明白吗？我多说我也不说了，
1: 对，
2: 好吧，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来看清楚了，上面这个油花是不是很漂亮？
1: 很漂亮，
2: 很漂亮，
1: 对，
2: 它很自然，对吧？经常如果买那个苏北老母鸡的妈妈，一看就能看得出来，
1: 对，
2: 这个就是正宗的，卖相真的很好吧？是不是？
1: 对，
2: 而且这样子的油花的话，来把你的碗拿来，
1: 来来来
2: 来来来来，秋冬季节。你知道煲鸡汤啊多养人啊，
1: 可不是吗？
2: 对，身体素质差的时候，哎呀，气血循环比较弱的时候，包括女孩子容易冬天手脚冰凉的时候，老母鸡它是滋阴养阴，
1: 对
2: 吧？滋养气血。
1: 我跟大家说啊，最近东方购物您不是听人家买了好多的这个，比如说像野山参啊、石斛啊，对吧？西洋参啊，你买的滋补品冬令进补的时候啊，搭配汤品其实特别的好。
2: 来吧，我给你，
1: 来来来来来来，
2: 然后呢你先喝点汤，我给大家看个鸡腿，好吧，看个我们的鸡肉，然后看看这个鸡
1: 啊，
2: 对，炖煮过程当中好的这个鸡啊，你拿回家之后不要用高压锅压，因为你喝鸡汤是喝里面的营养，你就让它细火慢炖，慢慢炖完了之后，这个鸡当中的一些氨基酸、一些蛋白质、一些营养物质释放到汤里面去。
1: 对，
2: 这个时候你喝老母鸡汤更养人。
1: 是，
2: 而且你看苏北老母鸡是不是皮很薄？
1: 是，哎，薄，
2: 皮是特别特别的薄的，不是那种皮很厚很厚的啊，什么满身的油脂，不是的啊。然后再来看看我们的鸡肉，
1: 哎，鸡肉看一看颜色，
2: 对，
1: 对吧？
2: 看到没有？全部都是零下散养，
1: 哎，
2: 吃什么小虫子啦，吃那个草种子啦，
1: 哎，
2: 来给你
1: 看看，
2: 再吃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2: 吃五谷杂粮啦，
1: 哦，小心，
2: 汤怎么样？汤鲜不鲜？
1: 鲜，鲜的眉毛掉下来，
2: 我也迫不及待。
1: 然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我觉得啊，这种好的老母鸡汤啊，就老母鸡啊，你就炖汤喝，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就像我跟你教的，刚才呢，你买的最近的什么虫草啊，还有什么石斛啊、野山参啊，全部放进去啊。
2: 我到时候把这个里面的鸡蛋、鸡胗捞出来吃。
1: 哎，它肉质不是很柴的那种，哎，就肉质还是比较嫩。
2: 因为就是对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物种嘛，反正其实上海人对于苏北的老母鸡从小吃到大吧，对吧？每年那冬天，不说你一个星期那个时候吃一只鸡，基本上一个冬天你也给吃好几只，
1: 好几只，
2: 哎，散养的这种老母鸡。
1: 哎，我觉得这个肉质好吃，你赶紧喝两口，你喝两口，我俩还盯着啥呢？我跟大家说，
2: 烫烫烫
1: 烫，小心烫，小心烫。所以我这儿垫了一个，
2: 这个
1: 还有一个啊，就是你别觉得说老母鸡只能炖汤喝。因为还有它其实可以烧肉，哎，对吧？因为它是散养的嘛。
2: 老母鸡烧红烧肉，
1: 哎，
2: 这个皮儿肉是更弹的，你看这皮儿。
1: 对对对，
2: 我就喜欢这种肉质紧实，
1: 皮，
2: 然后是这种脆弹的这种口感。
1: 哇，
2: 你看到没有？这结实不结实？一看就是非常结实，跟那种肉鸡是不一样的啊。
1: 你来，你来，你来，
2: 你来，来先你吃。
1: 我这还有一个腿，我这还有一个腿。
2: 没事没事，
1: 来来来，没事，你放着，我先尝一口。
2: 好的。
1: 你看，好好看。哦，好好吃啊。哦，真的好好吃啊！哎，我跟大家说啊，就是因为我看他，我们在五点钟的时候开场前，我们俩就在盯着那个盘鸡，我们说现在下手不大好意思，因为要展示给观众朋友看，真的好好吃。
2: 我来个手套，你说吧。
1: 对，而且关键是啥啊？就是养足五百天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一些呢，还稍微比如说给你催一催，对吧？
2: 对，
1: 一个月的也有，见的有这种，比如说不到一年的也有，是不是？
2: 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在包装上给大家定的很清楚，
1: 来看看，
2: 有一些包装上压根就没贴，
1: 哎，
2: 他就直接跟你口述我养了多少天，养了多少天，
1: 养足五百天啊！所以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12个月。秋冬季节了，咱们今天净含量是900克哦，我们里面净糖了，但是像比如说像鸡蛋啊、鸡心啊、鸡胗啊，全都给您留着，好东西咱都留着了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4支装哦，4支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支算下来40多块钱，划算吧，对吧？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抢先了，800-708-800，手机量15111-9900。
3: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煲汤，但是呢煲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4: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
3: 实际上讲川鸡啦，侪是肉鸡，伊是放了放养了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用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勿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葛末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4: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羊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3: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勿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4: 山羊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日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不会的错的。

0: 其实大大真的太爽了，我跟你说，我跟我们徐亚林还有我们的小伙伴们，我们都在这吃，不停的在吃，因为什么？太好吃了。天气慢慢现在变凉了，然后你吃一点喝一点暖乎乎的鸡汤，然后那种鲜味儿，对吧？包括你红烧这个鸡块好吃的时候，食物食材很新鲜，你怎么做都好。
1: 现在画面当中大家看到的就是我们这个鸡的生活状态，都是零下自由觅食，每天要有足够的运动量，对吧？每天的话，然后就是挑他自己爱吃的，
0: 对，
1: 喝山泉水，对吧？然后吃的不够了，不够饱，我们再吃一点五谷杂粮。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养五百天。
0: 对，
1: 因为养五百天说明什么问题呢？就如果就是像有的鸡，它要节约成本，让它长得快一点，就是激素啊等等，让它快点长，长到一定的分量，对吧？但是你想，我们已经讲究的是五百天了，所以我们就给它足够的时间，让它慢慢去生长。
0: 是的啊。我这一口就咽了半天，我就跟大家说啊，我真的是嘴里边一边捣鼓着，一边吃着，一边和观众朋友说，天气慢慢冷了，尤其是咱们秋冬季节，说哎呀，特别滋补的是啥？就是这些煲汤的排骨汤、鸡汤，对吧？
1: 对。但是以前就是很多妈妈都知道的，鸡汤特别养人。后来不太敢买的，还是我刚刚说的。
0: 对
1: 对，就是
0: 各种催熟的、催大的，对不对？
1: 对。但我们今天您放心啊，全部都是苏北的。散养，然后五百天，而且是苏北盐城。苏北盐城是地地道道的苏北吧？对吧？大丰区海丰农场。就这个地方它远离工业污染，生态环境特别特别的好。
0: 是，像我们家小朋友也是，最近呢老想要喝点汤，他就觉得说妈妈喝一口热乎乎的汤啊，喝两碗啊，就那种大碗都要喝两碗的。所以叔叔阿姨咱们就有时候说了，秋冬季节尤其是养阴部分，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对吧？滋阴特别的好啊，再配上您买的石斛啊、虫草啊、野山参啊，对不对？咱冬令进补的时间段不要再等冬至了，这两天天气慢慢已经开始冷下来了，周一下来又开始气温有跳水了。对吧？
1: 对，
0: 咱们早一点买回家，早下订单，早配送到您府上哈。电话线持续繁忙，建议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跟大家说，回来就是这个状态，就是他不停的在那儿。刚才我们工作人员，我告诉大家，还又放了一部分的鸡块进去。如果啊，刚才您要是不回来的时候，这一圈都没了，鸡腿已经少了一个，然后鸡块这一圈是重新放上去的。我这碗里头的汤头已经全没有了。
1: 我其实本来想问导演的，哎、我说介意我把这一盆吃完吗？一会儿还给画面吗？
0: 我们说不行，
1: 不介意我就把它给炫完了。然后我刚刚还问我妈，说嘛。怎么做的？
0: 怎么做的？
1: 为什么做那么好吃？哎、结果他跟我说，就把它烧熟了呀，放酱油，放八角呀，哎，就放正常的调味料，
0: 就
1: 它没有什么秘制配方，
0: 对，
1: 就没有什么秘制配方，就
0: 说明什么？家里边正常红烧，你就放心大胆的烧，
1: 就说明什么问题？说明这个鸡好，对吧？鸡香。
0: 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吧，养足500天哦，来看看，
1: 来苏北老母鸡，这就是一块招牌了，就是一张名片了。就是很多爸爸妈妈一看，哎呦，苏北老母鸡，也不管它价钱性价比，对吧？可以就直接下单了。但是我们今天40多块钱一只，包括养足500天，而且在苏北什么地方？苏北我们的这个盐城，
0: 对吧？
1: 海丰农场这个地方，在农场这里生态环境是不是很好？哎，然后都是零下散养的，净塘的分量900克，带心。包括带针，甚至有的母鸡里面还有鸡蛋
0: 有鸡蛋。我这个给大家掰一下吧，
1: 可以。
0: 没事，这个。
1: 然后这个我们所有的，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都是新鲜屠宰。您现在抓紧时间，快点订，今天礼拜五，
0: 对，
1: 周末就可以炖起来了，老母鸡汤就可以煲起来了，
0: 对吧？您看里边心啊、针啊，对吧？包括还有鸡蛋呀，都给您放着，对吧？进堂之后能够达到900克啊，
1: 对，
0: 咱们基本上鸡火热时候应该在3斤左右吧？
1: 对。
0: 对不对？
1: 差不多。哎，
0: 但是你说太大的时候，你自己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咱们是散养的老母鸡啊，还有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炖汤。冬天了，对吧？炖各种各样的汤。
1: 花椒鸡。
0: 哦，我这个碗里头还有一点点鸡肉，
1: 把它炫了，把它炫白了。
0: 我把这个拿出来，我把这个拿出来。
1: 我跟大家说，家里面有老妈的，对吧？家里面有太太的，你是这样子来花椒鸡给它去炖起来。
0: 好，
1: 买好一点的这种鱼胶啊，然后的话费点时间，跟我们今天上好的苏北老母鸡一起把它咕嘟咕嘟一下。先把火关了。
0: 哦，真的，我跟大家说，冬天喝汤，我喝3碗5碗不成问题的，真的。
1: 你看这鸡，看到没有？这鸡
0: 对皮很薄。
1: 看，就是它经常运动，它不是那种肉鸡，哎，
0: 对对对，
1: 有的鸡真的是这个生的，就是看上去就，
0: 而且有一些鸡的那个皮就本来就特别的厚
1: 哈，而且你看就是这种苏北的这种苏北的鸡啊，你看到没有，它的脖子都细细的，
0: 对对，
1: 都不是那种肉鸡，什么圈养鸡、笼养鸡，脖子都很粗的那种感觉，对吧？脖子就是细细的，包括哎，鸡脚剁了，算了。我本来想给大家看看鸡脚啊，因为鸡脚它很能看得出来，对吧？散养鸡、走地鸡，骨头都是细细的。
0: 对，
1: 炖足了时间，你看这肉啊，
0: 好嫩啊，真的是皮又薄，
1: 四肢真的一点都不嫌多。
0: 我现在待会儿那碗汤放下，太烫了。提示一下大家，全新品首发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4只装带回去，3只1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4只，每一只净糖的净含量都是900克一只，然后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之后呢，您想想看，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对吧？哎。更划算，一只鸡算下来40多块钱，
1: 抓紧，明天礼拜六就可以帮您安排配送了。
0: 是的啊，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呢，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3: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穿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了3高头的，阿卡已经养着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浓得来勿得了，阿卡上头一层油，
2: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3: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勿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2: 吃了嘴巴里哦，越嚼越香。 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三洋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3: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2: 三洋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之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的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0: 观众朋友啊，我现在嘴里头啊一边嚼着一边吃，您稍微担当着点啊，因为太好吃了，刚好又是饭点的时候。就我跟那个朱亚玲从开场前就盯着这个鸡还有鸡汤，我们俩说一会儿今天晚上的饭不用再单独叫外卖了，
1: 太幸福了，
0: 对吧？
2: 我
0: 觉得好吃，
2: 因为我想到我们家小朋友啊，因为真的是这么好的鸡做出来味道这么好，他这个就不挑食，然后呢，这个米饭多炫两碗，我都可开心了，
0: 哎，是，
2: 真的可开心了，
0: 你多说呀，
2: 对啊，
0: 你多说呀，我嘴里在吃呀。
1: 真的、啊、就是这个好的鸡对吧，你拿回去就无所谓，哎呦，你这个调味要放什么这种调味啊，或者是什么，我那时候为了就是烧的好吃专门去买人家配好的那种什么大料啊之类的、就也就那个样子，
0: 对对对
1: 对，其实你就是把原材料买好了，
0: 哎，
1: 所以为什么说七分靠食材三分靠厨艺，
0: 对对对，
1: 是吧，你散养的鸡它有鸡肉香，它有鸡肉香、
0: 哎、
1: 你就煲汤啊丢一把盐进去它都很香、
0: 对，
1: 很好吃，很鲜，因为鸡肉当中是有丰富的氨基酸的。
0: 哎，
1: 氨基酸其实你懂的呀，对吧？就是一种鲜味嘛。然后还有就是什么呀？它如果红烧的话，你也就简单的一些什么生抽、老抽、冰糖。
0: 一放就好了。
1: 对，
0: 我跟大家说啊，我已经炫完两个鸡腿了。
1: 可以了，该轮到我吃了是吗？
0: 对，是该轮到你吃了，我来说话。因为刚刚大家就听见我一直好吃，好吃，就这几个词语重复，就确实是什么呢？新鲜的食材，你无论什么样的做法，你都会发现食材本身好了，不拘于你的厨艺，对吧？煲个汤也好，红烧也好，或者说哪怕做个咖喱也好，做个什么也好，都会觉得好吃。因为啊，收到手之后，观众朋友啊。咱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鸡，你不要照着什么两三斤啊三四斤的那种拿到手的那种肉鸡啊，
1: 对，
0: 不一样，
1: 你知道像苏北的、苏北这种小草鸡、小母鸡嘛，
0: 对
1: 对吧，这种小土鸡它其实体型就是小小的，
0: 对，
1: 那么从小我们吃到大是不是爸爸妈妈应该是有印象的，我记得我的小时候也有印象，就妈妈杀完了一只鸡之后就看上去没什么太多肉，就是瘦结结的那种感觉，其实就是苏北鸡的一个叫什么
0: 标
1: 志，它的品种，
0: 对，
1: 它的品种，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屠宰之前差不多也就两三斤的分量，三斤不到一点，
0: 对，
1: 今天进堂完了之后保留心保留针、对吧，保留鸡蛋的话也就加在一起是900克的一个分量，
0: 是，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拿到手之后呢，我最简单就是煲汤，这样天气冷，过两天呢，周一周二又开始降温，
1: 对，
0: 然后就煲汤，然后我教您的啊，买的任何的滋补品不要跟老母鸡当时说是一起下锅炖啊，临出锅前大概15分钟到20分钟、您的野山参、石斛、西洋参、枸杞、红枣再放进去，然后这时候汤头特别清澈特别浓郁的同时这些滋补品也是到位了，
1: 对
0: 啊，
1: 就是养生季节，反正一年的话大家现在越来越注重养生，
0: 对
1: 吧，你看现在很多都是二十几岁啊，你去看就是有很多的年轻的男孩子那个玻璃杯里面泡茶，不是光白水泡茶叶、泡枸杞、泡参片，对吧，全民大健康的一个时代，就是民以食为天，
0: 对，
1: 吃的就是在这个季节吃更营养的一些食材，
0: 对，
1: 更放心的食材，
0: 230位顾客下订单了啊，咱们今天新品首发，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021-511-9900。

0: 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剁汤，但是呢剁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1: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串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了山高头的，阿康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剁出来个汤，用得来不得了，阿康上头一层油。
0: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1: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的呢，不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0: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羊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1: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0: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然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2: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感谢观众朋友的热情订购。您看，我俩都是换着来的，今天说话都没有说同时你抢着，哎，都是你说，为什么呢？都赶紧要吃，还没说你吃吧。我跟大家说，刚才还放了一大段采访，特别感谢我们导演，然后说你俩赶紧吃会儿吧，因为真的就是吃完满嘴留香啊！观众朋友，咱们说到了苏北的老母鸡，您看到上面啊，我们袋身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养足500天，有一些呢，他说养足365天一年，我们养足500天，接近1年半的时间了，
3: 对，
2: 而且关键呢，我们说到了今天它是哪儿啊？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这边的这个农场，
3: 海丰农场，哦、
2: 对，是，
3: 哎，边就是丹顶鹤，就是麋鹿的一个生态保护区。哎，什么叫生态保护区？嗯，对吧？空气、水质，包括整个这种大环境，嗯，就是生态特别美，特别这种优美。哎，然后这个鸡就是零下散养的，
2: 对，
3: 想象那个立刻画面感就出来了，哎，有没有那种感觉？
2: 对，是，
3: 对吧？
2: 你看啊，它的腿啊，它这个肉的那种感觉，你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3: 紧实，
2: 很紧实，
3: 紧实结实。哎，然后这种苏北的这种。草鸡就是苏北的草鸡，嗯，对吧？
2: 对，
3: 草鸡长大了，然后老母鸡，它就是皮就是薄薄的，哎，它不会皮很厚，
2: 对，
3: 对吧？
2: 是，嗯，包括呢，您看啊，不是那种特别大的那种个头的啊，
3: 对，对，
2: 我们是净塘，观众朋友们。但是呢，嗯，像比如说，
3: 哎，带心、带针、带鸡蛋。
2: 哎，
3: 不是每一只鸡都有鸡蛋啊，这个要说，哎，但是鸡心鸡胗都保留着啊，
2: 所以观众朋友啊，咱把营养的地方给您保留下来。这只净塘的，然后净含量是900克哈，
3: 对，
2: 所以每一只啊，咱们今天连赠品都是这样子的啊，也是900克，也就是4只今天带回去199块钱，
3: 不经吃的，哎，
2: 不经吃，
3: 不经吃的，
2: 你不要以为说，哎呦，2只3只够了，我跟你讲，每周现在你就跟你养生那个3九含天是一样的道理，
3: 来，
2: 对吧？
3: 这个呢，
2: 一周包一次，
3: 对。嗯，就是讲究的，你知道，一周包一次，一家三口的话也不够，
2: 不够，
3: 因为对，2天基本上就吃完了，两顿就吃完了。嗯，你想有的时候儿子女儿下了班回家，晚上睡觉前来一碗鸡汤，哇，那以前真的什么时候晚上睡觉前来一碗鸡汤，坐月子的时候享受的待遇。这个是什么？来，这个是那个椰子鸡
2: 啊，椰子鸡也好吃。
3: 椰子鸡，你家里面现在天冷了，可以做个椰子鸡火锅。
2: 对，
3: 可不可以
2: 啊？绝对可以，
3: 可以做个椰子鸡火锅，但是你这个鸡要好。嗯，鸡你如果有腥味，因为这个味道是比较清淡的，哎，对吧？但是这个鸡油大家看得出来的啊，老母鸡的鸡油。如果这个鸡肉啊，它有腥味，嗯，它有那种就不是香的那种味道，你做这样子的椰子鸡的话，它就不好吃。嗯，哎，因为什么什么海南鸡呀，包括什么这个椰子鸡啊，
2: 皮好薄，
3: 它都很讲究原材料，
2: 对吧？包括您看那个皮很薄，对吧？
3: 对，
2: 它不是像那种特别厚的那种肉鸡，底下那个油黄。黄黄的那种哈，
3: 是，嗯，还有啊，大家去买鸡也不是说越黄什么油什么越好，
2: 对，
3: 哎，现在有很多科技鱼很活的，你知道吧？哎，真的，
2: 对，所以啊，我们说啊，不要以为说那种净含量说个3斤4斤的鸡啊，
3: 我们两个一人吃了有1斤，有
2: 我吃了2个鸡腿了。
3: 已经
2: 两个鸡腿下肚了。
3: 我们俩估计没有有每个人吃了至少有300克吧。
2: 有，绝对有。
3: 300克，
2: 半斤已经过了。
3: 堆起来的一盆红烧鸡块，
2: 后边又加了
3: 一只鸡，差不多一只鸡吧。 一只鸡，哎，一只鸡，然后就剩这些了。
2: 对我们工作人员说，对你俩已经吃了快一只鸡了，
3: 挺好的呀。我觉得都蛋白质含量那么高，对吧？
2: 就是好吃。我跟你说啊，食材好。我刚才还在跟雅玲说，她说，哎呦，这个肉不柴。我说对，肉相对嫩一些，没有那种很柴，
3: 不干。
2: 哎，对，所以我俩呢，基本上一个节目里头能吃一只鸡啊，四只带回去，观众朋友们，199块钱，但是备货已经不多了啊，早下订单，早送到您府上，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我跟观众说，我们俩刚一通忙活，就这你再来看，刚才还剩很多，我这边又赶紧拿了一个鸡翅，你刚鸡翅都吃掉了，对吧？
1: 吃完了，
0: 剩下就点啥了？就没啥了，对吧？就鸡脖子、鸡架了，没啥了。
1: 鸡脖子，
0: 一整只鸡，我们今天吃的，对吧？哎呀，一整只鸡，我俩节目到现在30分钟，半个小时干完了。
1: 对，就是好吃呀，
0: 就是好吃，
1: 就是大家可以试试看，今天价格也不贵，对吧？199块钱。嗯，搁以前的话，就是现在，包括手机你自己去看，他给你大力宣传。苏北散养的哦，什么老母鸡哦，养了多少天哦，等等，你再去看价格，160多块钱两只。160多块钱两只，你给要80块钱一只，对吧？我们今天199是4只，买3只送一只，今天是新品尝鲜价，买3只送一只4只啊，相当于每一只是不是才40来块钱？
0: 今天有点，
1: 主要是季节到了，
0: 今天有点失态，就是从开场我一直吃到现在，
1: 还好，
0: 对吧？
1: 我们俩都是，
0: 我们俩一直吃。就真的好吃，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去买，40多块钱一只，而且关键拿回家这个季节煲汤红烧，
1: 对，
0: 它这个鸡不柴，不是那种老的你觉得嚼不动的那种鸡，
1: 反正鸡这个养人，鸡汤养人，鸡汤养生，对，我们其实也不用多跟爸爸妈妈说，对吧？
0: 对，
1: 爸爸妈妈都懂，一到了入冬了，对吧？
0: 对，
1: 一到了冬季要开始进补了，都会想着哎呀去买个鸡回来煲煲汤，
0: 是，
1: 你看看这煲出来的汤，现在不是还有冬笋吗？哎，你就现在跟冬笋一起咕嘟咕嘟一下，然后东方购物还有卖那个什么香蕉肉，切两片放进去就可以了，这锅汤就是鲜上加鲜，鸡肉的鲜，冬笋的鲜，再加上刀板上的鲜。
0: 对，
1: 那你看我们这鸡炖了多长时间？
0: 炖多久？
1: 两个小时。来，回去之后细火慢炖，
0: 细火慢炖好，
1: 对，或者是铸铁锅，两小时。我为什么刚刚问了一下两小时？你看两小时的鸡，哦，紧实不紧实？
0: 对，
1: 结实不结实？哎，
0: 鸡汤一定要砂锅炖还是香？你不要一次用电压锅去压，压出来我觉得没有这个文火慢炖的香。
1: 一个营养价值含量也没那么，你吃鸡汤就是要吃它慢慢释放出来的鸡肉这个当中的营养释放到汤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你喝汤它有营养。同时鸡肉不要扔掉哦，不要以为，很多人有个误区，以为鸡肉炖完的汤啊营养都到汤里面去，鸡肉本身没营养，不是的，还有很多就是没办法去水溶的一些营养物质还在鸡肉里面，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现货不多了，今天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啊，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养足500天，对吧？咱们没有那种说什么催大的、催熟的，
1: 就让它慢慢长，
0: 对，所以我们啊净含量900克，观众朋友们啊，是给您已经去了那个，
1: 对，就是净汤，但是保留心、保留针，还有一些可能会有鸡蛋啊。
0: 对，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抓紧时间，今天4只带回去199块钱，全新品首发，所以优惠的价格给到大家。秋冬季节了，您看今天下订单快不快？只剩最后20只了。
1: 卖完的话，新品首发就要大家等了，
0: 就要等一等了，
1: 对吧？
0: 所以啊，建议您最后的20只，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呢，也到市场高头呢去买过那个老母鸡煲汤，但是呢，煲出来个汤对吧，清汤寡水的，搿口味对吧，真的老有气吃的。
3: 现在侬外头去买搿种啥个老母鸡啊，实际上讲串子啦，侪是肉鸡，伊是放养辣山高头的，阿家已经养了500多天了。我刚刚吃了一吃，搿味道是交关好。首先一点，伊搿个叫啥煲出来个汤，嫩得来勿得了，阿家上头一层油。
2: 的确是好，味道鲜，香醇。搿只鸡呢，伊是辣辣山浪向，就是讲放养了500多天的老母鸡，鸡的品质好，所以呢，伊煲出来个汤的汤汁浓厚，又香又鲜。
3: 伊搿500多天呢，我认为啊，我吃下来口感是正好。侬真正老老的老母鸡呢，又吃不动；侬假使讲老嫩呢，勿到500多天呢。又太嫩，又觉着不好吃，所以搿只鸡呢，我觉着吃到好吃，哪能烧哪能好吃。红烧啊，放眼搿种栗子，对伐？侬假使讲烧汤，放眼肚子，搿么鸡肚汤是老有名的一只名菜啦。
2: 吃到嘴巴里哦，越嚼越香，口感呢是非常好。搿只山养的老母鸡哦，伊对伐？性价比高。
3: 我辣海烧的辰光，一口香喷喷。不要讲自家了，隔壁邻居也侪闻得到。
2: 这样老母鸡哦，很值得我购买。趁搿趟机会，我要多买几只，我要存辣冰箱里，然后呢，我好慢慢的品尝。 我相信我搿能介个选择呢，我是不会得错的。

0: 好，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爆满啊！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因为是新品首发，四支带回去199块钱。嗯，我今天跟这个雅玲，我们真的是从开场前一直瞄着这盘鸡到节目结束，我们半个小时干完了一只鸡。
1: 最后几块留给导演吧，大家不好意思
0: 啊。对，真的很好吃啊。
1: 对，
0: 所以秋冬季节了，尤其是现在已经到深冬季节了啊，咱们说了，对吧？马上要大雪的节气了，就煲煲汤喝一喝，对吧？暖暖和和的。还有就是我说的，给您介绍了那么多的滋补品、养生的东西，您都可以把它炖煮起来，野参参啊、石斛啊、西洋参啊、虫草啊，搭配鸡汤特别的补啊。
2: 对，您养生就是保健品归保健品吃，对吧？但是你日常的一些什么膳食结构，对吧？包括食补，就是好的食品的选择，大家就可以这样子在你的三餐当中就稍微用点心。今天的话价格也不贵，
0: 对，
2: 因为199是四只鸡嘛，对吧？买三只再加一只，养到都是500天的这个苏北的老母鸡，一只核算下来40多块钱。所以你看，江苏的、陕西的朋友都有在订。
0: 是的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800-708-800，手机连1511199000。

我们还有1分40几秒直播结束了啊！今天这个产品真的是卖爆了，全新品首发，燕童会的苏北老母鸡，而且每只鸡我们是养足了这个500天，然后所有的鸡都是在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海丰农场帮您去做到零下散养的，1994只啊，每一只的话我们进堂之后重量保留心保留针保留鸡蛋900克的一个进堂重量，4只鸡199，每一只鸡相当于42块钱，所以备货呢不多了，就2位数的备货，一旦售完，我们今天全新品首发，很难给大家及时加货。如果你想要快一点吃到，现在老观众可以按下1号键，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啊。今天礼拜五，快一些，明天、后天、周末，大家在家里面苏北的老母鸡炖汤就可以炖起来了。50几秒，留给大家打电话啊，全新品首发的优惠这个价格，祝您订购成功。

0: 好。
1: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2: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开春了，万物生发，咱们有人有时候感觉会特别的烦躁，或者会发现有些比如说需要润润肺啊，有些阴虚火旺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多吃一样好东西啊，那就是百合粉。那咱们今天在东方购物这边阔别很长时间，这一次回归来做直播，特别好的道地的万载线的百合粉带给大家，而且口感特别的好吃，滑滑糯糯以外的冲调起来也特别的方便，它是做到了速溶，并且东方购物今天价格特别的划算，所以喜欢吃百合粉的观众今天又可以来订购了，也是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老朋友傅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傅舟。
3: 娇姐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其实春天应该吃什么颜色的食物？大家都知道应该吃白色食物，因为白色食物是润肺的，而且春天风干物燥哈，润燥润肺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今天百合粉又来了，一年可能就是一到二次的直播机会，今天有现货，价格特别便宜，您可千万别错过。
2: 对，在几年之前这个产品是在东方购这边咱们做过直播的，买过的观众对它的评价都非常的高。我们这个是一罐单独的这个包装，是300克的，而且我们里面就是百合粉，并且我们其实把这个粉啊倒出来，在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碟子里面，这个粉啊特别特别的细，因为我们里面全部都是用到了非常道地的，就是江西宜春那边万载县的道地的龙牙百合来作为原料的。
3: 龙牙百合跟一般大家看到的兰州百合呀其他的百合不一样哈，它每个百合都比较大，然后那个瓣呢都是绝居鳌牙的感觉，像那个就是龙的牙齿，所以这是一种特别的品种，叫做龙牙百合，卖的也很贵，而且它的滋阴润肺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2: 是
3: 因为江西万载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风水宝地，叫做依山傍水，北临明月山啊，然后金钟湖，然后又有锦江经过，还有武功山，它在底下呢有很多的地下热源啊，就是地热资源，所以那个地方的那个温泉也很有名。
2: 是的，
3: 然后这些地热资源就把地底下的各种微量元素还有什么硒啊这些元素就拱到这个地面上来，所以它种出来的龙牙百合非常的有名，非常的有营养。
2: 那边的昼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那边特殊的一个就是比较不容易让这个比如说百合会烂根的这样一个土壤的特点特别的散失呢，也能够让这个就是百合出来的品质特别的好，而且那个地方出来这个百合它本身这个口感也是很棒的。我们就是用到万载县的龙牙百合，经过特别好的山泉水的一个清洗之后的，把它精细的研磨成这样的粉状，所以大家每次在冲调之前呢它也是特别特别的好溶解。我们现场其实提早给大家冲泡了这样的一壶，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3: 好，
2: 因为啊我们这个是速溶的，所以你直接家里面就是用到90度的这个热水，然后加上我们这个粉哦，冲调完了以后搅拌一下，你看滑滑糯糯的，就是你看已经要成型的咱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
3: 是
2: 非常的粘稠，
3: 对，
2: 也很丝滑，
3: 有点像那个藕粉泡出来的质感啊，就是透明的浓稠的，像布丁一样，像融化的冰淇淋一样，但是它比藕粉要好冲太多太多了，你就直接加上开水冲一下就能成型，非常非常好冲，
2: 对，
3: 而且真的特别好喝。我们今天没有加任何的蔗糖，就是加了一点点的木糖醇，让大家有点清甜的口感，非常滋阴的下火的清热的，
2: 对，
3: 特别棒。
2: 它是特别的润滑，而且特别特别的细腻的，
3: 是
2: 并且就是微微一点点甜甜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里面加的这个木糖醇也是非常非常的健康的，
3: 对，
2: 而且家里面这样的就是日常的单一可以来做冲泡，还可以加上比如说上面撒点坚果，对吧，撒点那个什么比如说那个水果粒呀，家里面喜欢吃什么莲子呀，
3: 是
2: 一些什么玫瑰花的花瓣呀，
3: 做甜品
2: 都可以，
3: 其实有点像果冻，有点像那个布丁啊，
2: 对，
3: 但是呢它是非常有营养，而且没有加蔗糖，我们今天配料非常的干净，关键是百合润肺，我们把它做成百合粉之后，您不用辛苦的去

0: 烤去料理了，直接泡就可以，非常简单。
1: 对，因为百合当中它蕴含到了很多种很丰富的一些的营养物质，有些也是我们在日常很多的一些别的食物当中比较难摄取到的，像蛋白质呀，对吧？钙呀、磷啊、铁啊，这些您是比较熟悉的。像比如说那个维生素
0: 而且每次你冲泡，它用的这个粉也不多，差不多就是一勺，25克左右。直接你就要可以肉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泡，咱不是有些啊，不是那种速溶的百合粉，一定是要冷水调开，再加热水去冲调。我们这个这款百合粉是不需要的，直接热水冲开就可以了，很方便。打电话来，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线路是全面的忙线当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0。

0: 百合，因其具有养阴润肺，故被誉为蔬菜人参。江西万载白水乡地处中纬度丘陵地带，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故其所产的龙牙珍品百合有鳞片大、肉质厚、包头实、色泽白、外形像龙的牙齿等特点，被誉为龙牙百合。万载县也被誉为百合故里。
1: 现在大家都比较熟知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2: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1: 叫清心。
3: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他说是百合。
4: 百合，
3: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需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一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目。
2: 家里面有一些比如说经常什么抽烟，对吧，包括过完年过年期间喝酒呀抽烟啊，这些不好的一些比如说那个生活的习惯您都没少做，然后呢年纪上去之后也会发现，哎呦，这个人啊好像就感觉啊精力不足，然后呢您想这个万物生发以后呢，对吧，我们也想好好的润润肺，包括你平时什么出行啊，哎，汽车尾气呀，二手烟呀，不好的空气呀，如果对你的肺

0: 你都很担心会有这个侵害的话，平时我觉得要注意一些，比如说把口罩戴好，对吧？平时家里面要注意那个什么，哎，开窗通风，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吃点真正对于润肺比较好的东西啊，来润养一下我们的肺部。百合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没错，白色食品入肺经，大家都知道，而春天就应该多吃白色食品，所以我们是正当其时啊。百合粉的出现一年也就是在东方购物直播两次，今天大家看到了，就是这个季节该吃的营养的好东西。前一段时间我还听人家说做饭啊对肺特别不好，有些女性朋友她根本不抽烟，她可能也接触不到二手烟，但是她一日三餐都在厨房里面为了家人煎炒烹炸，吸了很多油烟。大家都知道那个油烟高温就是氢化以后，它产生很多很多对肺很不好的那种类似 PM2.5 的那种东西，所以啊就算不抽烟，阿姨妈妈们为了家人烹饪美食带来健康的同时，也别忘了自己的肺部健康。所以像这种白色的食品，类似百合粉这种白色的，还有莲子那些清新的东西，真的多吃一点对肺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你想你不舍得让家人吃外卖，你要用自己的那个就是辛劳去给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自己健康了家人的健康才能长久。
0: 对的，你想现在差不多是3.3克左右，对吧？一会儿到了那个晚上准备晚饭的时候，家里那个油烟呐、烹炸呀，很多的一些烧饭的工作是我们很多一些太太来做的。
1: 是，
0: 还有家里面您不抽烟，对吧？您的儿子，您的先生，对吧？经常抽烟，二手烟其实对于这个肺部啊伤害也特别特别的大。
1: 对的，
0: 所以我们都建议大家可以啊简单方便的冲调点这个百合粉来喝一喝，来吃一吃。我觉得其实尤其我们今天买这个百合粉，我们今天还选择特别特别道地的这个原料。咱们今天啊知名的品牌阳城桥，它就是啊很有名的万载县的百合粉。
1: 没错，
0: 因为大家可能去过那个江西宜春那边，
1: 对，
0: 下面有一个县就是万载县，这个地方告诉大家啊，它被称作为上百合故里。
1: 对，
0: 而且那边种植这个百合的历史已经是有将近千年了。
1: 对，
0: 我们全国有三大龙牙百合的主要的出产地，万载县就是其中之一。
1: 哎，
0: 那边的龙牙百合特别的有名。
1: 没错，
0: 它的那个形状一半一半的百合，就像那个
1: 就像龙的牙齿
0: 一样。我们也在我们当地的一份县志当中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内容。
1: 直接把县志给大家带过来了哈。万载古今，这个就是讲万载的古往今来的县志。然后这个地方它直接说到了万载的三大名产。白水公社，我们的产地就是万载的白水公社，它就叫做百合之乡，在万载有数百年的栽种历史了。给大家来看一下万载哈，它的百合制成百合粉，味甘性平，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及多种的维生素。我县以白水之泉加工的百合粉，所以大家就理解了哈，为什么在万载才能出来这么好的百合粉？它的水也有讲究，必须是白水乡的白水泉来加工，就跟我们做那个阿胶需要阿井水来是一个道理。开水冲熟之后，清澈透明，味甘可口。夏天食之，使人顿觉凉爽，暑热全消，流通大步，视为营养珍品。然后你看，它一直是在做出口的，
0: 是的，
1: 特别好。
0: 对，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所有的我们今天这个百合省上面，
1: 对
0: 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百合的原料，看的就是清清楚楚。
1: 是，
0: 产地是哪里？就是江西宜春那边。
1: 万载
0: 就是在宜春市下面的这样一个地方。
1: 没错，
0: 而且这一罐里面我们这个粉全部倒出来，我们前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碟子啊，倒出来以后，这个粉啊洁白细腻啊，不仅是因为我们这个原料龙牙百合万载县这个百合的原料好，咱们这个研磨的工艺啊也特别特别的细，
1: 没有加任何色素啊，没有加任何香精啊，因为我们今天有速溶工艺，唯一加了一点的就是给大家调整口感的，也没有加蔗糖，加了一点点木糖醇，
0: 是
1: 用量非常少，让您吃起来不齁甜，一点点清甜的口感。
0: 哎，您家里面把它加90度的这个热水冲调开以后，你看看黏黏稠稠，特别的滑润。
1: 对，
0: 非常非常的细腻哦。
1: 是，
0: 而且它本身啊，这个百合粉冲调出来，它不是那种就是味道比较那种浓郁的，太抢别的食物的一些味道的这样一个感觉。
1: 对，
0: 它是非常非常的清润的，但是你是能够吃到那个百合自然的一股清香的味道，
1: 而且可以做很多甜品，
0: 对吧？家里面如果撒点那个什么，坚果粒呀，
1: 是的，
0: 水果粒呀，稍微那么搅拌一下，特别的好吃。
1: 家里有葡萄干的，撒点葡萄干，对不对？再弄点其他的什么腰果呀，什么就是甜品啊，你都可以往里面加。
0: 对，
1: 把我们的百合粉作为基底，你想加什么都可以。
0: 很多的一些节目的素材当中也看到，比如说你家里面做个什么，吃豆羹啊，对吧？绿豆汤呀，家里吃的什么那种银耳羹，或者有时候下午的时候闺蜜来家里面做客，对吧？煮一点那个甜品啊、汤品啊，都可以用我们这个就是百合粉来调和一下，单一来吃，冲泡来吃都可以，

0: 关键很方便，
1: 对，
0: 它的这个冲调的步骤一点都不复杂，
1: 非常简单，
0: 直接可以用这个90度以上的开水来冲调，不需要是冷水调开再加热水，
1: 对，
0: 我们是速溶的，
1: 哎，叫速溶，跟那种做藕粉不一样哈，很多朋友买了藕粉就没有办法坚持吃完，因为你会觉得说太麻烦了，我们直接加开水一冲就可以，所以在外面像这种速溶的是很难见到的，首先道地产区，这个万载的白水之乡给大家做的，另外又能做到速溶，又不加任何的蔗糖，就给你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调。调味72块钱一罐，今天在东方购我们合下来30来块钱一罐，所以在东方购一年就两次露出的机会，今天看到现货您真的不要错过，8大罐送给亲戚朋友2罐，你自己还有6罐，也够吃的啊。
0: 对，东方购这个价格298，你在外面按70几罐一罐的价格，你顶多差不多也就是买4罐，
1: 对，
0: 我们给你是足足8大罐，然后呢每罐是300克，所以总共是2400克，而且你想直接就比外面再省了200多，
1: 对，
0: 所以特别的划算，您自己喜欢吃想要什么，哎，润润肺的，对吧，让自己情绪不要那么烦躁的，
1: 对，
0: 还能够特别好的滋阴这样的一些帮助的，你自己包括您身边可能跟你差不多年龄的很多的一些闺蜜啊小姐妹啊喜欢吃百合粉的，也可以建议他们赶紧来东方购物这边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而且保质期时间也是挺长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慢慢吃，订购吧，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给你穿的，你还吃不吃？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是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个江西宜春下面那个万载县那边，
1: 对，
0: 我们那边就是特别好的有到这个龙牙百合，
1: 是
0: 因为那边我们说真的是啊，就是天生的有什么好水土，然后孕育了特别出名那边的龙牙百合。
1: 对，
0: 那边其实啊气候是比较温和的，然后呢雨量也很均匀，15到25度的这样一个温度呢也很适合好的百合的生长，所以你拿到我们今天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百合粉，你看看家里面对吧，
1: 对，
0: 咱们配着一点水果呀，配着一点你自己精心做的很多的料理呀、汤品啊、甜羹里面都可以来放到它，就是因为它本身原料好，我们的研磨工也很细，
1: 对，
0: 也没有什么过多添加，只加了一点点很健康的木糖醇作为一个调味儿，微微一点点甜口，
1: 对，
0: 但是吃起来既有百合的香味道，还有那种搭配多种食物很有那种层次感的感觉。
1: 没错没错，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好，因为我们是没有加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的，但是它的颜色洁白如雪，你就知道它从地里挖出来的时候是有多么的新鲜，多么好的品质，而不是那些发黄发灰的可能品质不太好的那种百合。本来龙牙百合就是跟其他的百合是两个品种哈，跟什么兰州百合啊、其他的肉百合呀是不一样的，本来就卖得非常非常的贵，但是我们给大家打成粉之后，你知道还有损耗，但是这些损耗也不用您来承担，您拿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速溶的百合粉。平时你买到了很昂贵的龙牙百合，你还得清洗，还得炒，还得炮制，或者是还得烹饪，咱们今天直接泡水就是甜品，或者是非常滋润的一种饮料，甚至啊你看你来煮点什么酒酿啊、汤团呐、
0: 小圆子、
1: 或者是这个银耳羹啊、燕窝呀、你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它起到一个增稠的效果。我们除了能让质感更加的浓郁丝滑之外，我们还润肺，还润心，还清火，还滋阴啊，作用多多，好处多多。
0: 对，今天东方购的价格还划算，298元八罐，而且我们的保质期啊，告诉大家非常长，我们是做到了有24个月2年的时间，所以放在家里面可以慢慢吃。下单订购，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515119900。

0: 吃的这一箱么子，应该还吃不吃？
1: 嗯，好像是牛粪啊。
0: 哦，搿是八分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1: 哦，搿不是牛粪是八分啊！哦，搿八分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0: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充充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2: 现在大家都比较舒适的是养阴润肺，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般人好多人不熟悉。
3: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的是什么？
2: 叫。清新，
4: 你能告诉我，你给你女儿最常吃的一种食物是什么？她说是百合。
5: 百合。
4: 百合，咱们大家都知道，润肺的食物都是对肺有好处。要什么？坚持两个字。所以从这点，肺开窍于鼻，其华在。

0: 看看家里面很多的一些料理都可以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百合粉，而且我们今天是到地到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做原料的，我们经过精心的研磨，而且我觉得它是啊，就是咸甜口也不挑，
1: 对，是的，
0: 就是比如说你做汤羹甜品可以，家里面比如说你想要很多一些咸汤，你要增加一点点浓稠的这种质地，也可以加这个百合粉。
1: 太对了，现在我们春天不是要吃春菜吗？荠菜很鲜，弄个荠菜豆腐汤，如果做出来清汤寡水的，好像少点意思。刚才大家看到了，加点我们的百合粉，浓浓郁郁，而且非常鲜美，关键是还帮你悄悄的滋阴润燥啊。
0: 对，如果您手特别的巧，还会做很多一些小糕点呀、小甜品呀。看我们现场有一个百合水晶糕，
1: 哇，好漂亮！
0: 我们给个镜头来看一下，又漂亮，对吧？家里面有这样一个模具，哎，做一做，对吧？里面可以加点，比如说那个就是莲心呀，加点那种枸杞呀，
1: 特别棒。
0: 哎，就觉得哎呦，很精致哦。
1: 家里的孩子特别喜欢吃上火的东西，你像什么薯片啊，什么辣条，反正我的小孩是特别喜欢吃这些，所以呢，我也会经常做点百合粉的食物，让他干嘛？清清火，滋滋阴，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否则一直上火，一直上火。
0: 因为到了春天，对吧？温度会慢慢上去，然后呢，我们人的感觉会特别的干燥，风也比较的大。
1: 对，
0: 那你春天养生，我们特别推荐多吃点百合。你看，春季，你看。百合对吧，它是那个就是
1: 养阴
0: 然后呢清肺的，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百合有的权威资料也说到，你看是滋阴润肺的，对吧，
1: 是
0: 百合把肺啊润起来，对，春天吃百合好处多多，对吧，多吃点春季那种百合准没错的，
1: 反正就是
0: 对养生资料都说到了这一点，
1: 是的，肺对我们人又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哈。现在很多朋友他可能都发现自己的肺啊好像经过前几年老有点问题，那我们平时就不要再去作它了，我们再对它稍微好一点。肺呢，它是焦脏，它很娇气，它喜欢的是润，它不喜欢燥，所以它不喜欢你抽烟，它不喜欢你吸油烟，它不喜欢 PM2.5， 它不喜欢雾霾，所以有空我们养养肺就是要给它滋润，让这个肺舒展一些，滋润一些，会比你长期处在那种干燥的状态里面对肺好很多。
0: 这边我们也是提到这个百合有什么具体好处的专业书籍，你看就是啊，百合你看最早就是记载于啊《神农本草经》当中，
1: 对
0: 它的这个特点，我们翻到这一页来看一下，什么特点？你看它就是味甘的，就是你看滋阴清肺，
1: 对
0: 吧？现在肺不好的人其实挺多的，
1: 是。
0: 春季其实也是一个呼吸道问题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我们要好好的来润润肺、养养肺的话，很建议大家来多吃点百合，它里面蕴含的很多的一些好的、丰富的营养物质，对吧？蛋白质呀，各种氨基酸呀、微量元素呀，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呀、膳食纤维，还有什么百合多糖，
1: 对，
0: 生物碱，包括你看皂苷，对吧？类黄酮的物质蕴含的非常的丰富，
1: 丰富，
0: 对。
1: 但是百合如果你炒给孩子吃，他会说有点苦，他吃不下去。我们今天加了木糖醇以后啊，它是清甜的口感，小朋友也很喜欢吃，您自己也特别好接受，口味好你就好坚持，方便你就好坚持。
0: 是，你看我们这样是一个完全透明的一个罐子，这个里面足足单罐300克的百合粉，什么百合作为原料，不是一些什么菜百合，对吧，或者宜兴的百合，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福州刚才提到那个什么兰州百合，
1: 对，
0: 咱们特别选择就是啊百合故里，有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别称的，
1: 是
0: 万载县那边的龙牙百合，咱们作为原料，
1: 没错，
0: 而且经过山泉水的这样一个清洗之后，精心给大家研磨，
1: 对，
0: 再给大家倒出来这个粉，我们来看一下，白色碟子里面
1: 是
0: 洁白无瑕，非常的细腻，
1: 没有加色素，
0: 这个粉一细啊，对，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多的那种不好的添加剂、
1: 对的，就加了一点点木糖醇，让那种微苦的百合变成有点清甜的口感，让您更好接受，也更好坚持。而且我再给大家来稍微看一眼啊，白水公社叫做百合之乡，而我们今天您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产地啊，直接就是万载县的白水乡，特别核心、特别正宗的产区。这个百合是要用白水乡的白水之泉来灌溉的，才能长成这么好的百合。
0: 哎，大家这次不用什么远到那边江西宜春那边，下面这个就是说万载县，对吧？去吃这样的百合粉，一个电话打过来，东方购给你送货到家。您家里面90度以上的热水直接加粉，速溶的，不需要你步骤很繁琐，冷水调开再加热水，速溶。你看看调和出来以后， 轻松搅拌几下，你看看，
1: 很像那种藕粉，但是你知道藕粉没有几个人能弄成功。但是我们今天是速溶的百合粉，您回家直接拿90度以上的开水，粉和水一搅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
0: 是你吃到是那种稠厚的细腻的质地，还有百合独有的那股清香的这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你感觉下午比如说没有煮晚饭之前，肚子稍微有点饿，对吧？你可以稍微吃一点，而且它也没有什么就是过高的一些热量，
1: 是，
0: 对吧？我们里面没有加什么那种白砂糖，对，我们里面就加了一点点微微调和口感的这个木糖醇，是很健康的，
1: 真的是很高档的下午茶呀。而且你可以完全的 DIY， 弄点那个葡萄干，对不对？你再愿意弄点什么小坚果都可以往里面放。如果你在外面吃上一碗这样的百合粉加点坚果的，30-40块钱，今天自己在家做，我觉得可能1-2块钱要不要？几毛钱吧，可能就是这么点成本哈。
0: 对，差不多。我们现场给大家就是调和的这样的一小碗，
1: 对，
0: 你只要家里面就勺子一大勺，25克左右。所以其实啊，这一罐300克能够吃很长很长的时间，特别好吃。我要给大家来尝一下，
1: 真的非常好吃。大家平时在家里面当下午茶或者早餐的时候，你佐着那些碳水，你比如说吃馒头或者吃包子，你来一碗百合粉送一送，这真的是很百搭的东西哈。
0: 润润的，滑滑的，这个一吃以后啊，就是说整个的嘴巴的那个口腔里面特别特别的舒服，
1: 对，
0: 像在被滋养一下。然后你再顺着整个的一个什么喉咙食道，对吧，到达我们整个的一个胃当中，就暖暖的润润的，很舒服哦。
1: 对，关键是你在不经意间就好好的给自己的肺做了一个保养。因为百合对肺非常非常好，它是润肺的。我们其实肺跟外面的空气接触面是最大的，在我们所有的脏器里面，而且它像一个滑盖一样，把我们的五脏六腑都保护住。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肺这个娇脏给好好的养护一下。用什么？用白色食品，用百合粉，那就是最对路的啊。
0: 晚上休息不好的，情绪容易烦躁的，想要给自己什么滋滋阴的，有点阴虚火旺问题的观众，建议大家可以来吃一下我们这样一个百合粉，价格划算，8罐不需要外面500多，我们只要298元，最后备货29组，赶紧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这个产品来做直播隔好几年才来一次，现在有现货的机会，大家珍惜吧。订购热线是02-1511-9900。
2: 我晓得搿是啥物事，应该还吃不吃？
3: 好像是牛粪啊。
2: 哦，搿是白粉啊！哟，搿哪味道介赞个啦？搿第一趟吃到搿物事哦，搿物事营养老好哎。
3: 哦，搿不是牛粪，是白粉啊！哦，搿白粉对了老人吃也香，吃起来又方便，营养又好。
2: 哟，搿物事携带也老方便哎！我出去旅游老啥，带出去称称多少便当，营养又好。
4: 色如蛋白，晶莹剔透，随之一阵清香扑鼻而来，若加些蜂蜜或冰糖饮之，香甜灌顶，使人心旷神怡。原料纯，因其独有的食用成分和风味，富有了它不但是宴席之珍肴，更主要是它更有益于人体健康。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在今天本场直播当中，为您所献上家家户户可以清凉厨房的好帮手，那就是我们的八宝酱了。那以往啊，在东方购物所出售的八宝酱，包括我们自己家里头做的哈，大家中往年时我们就怕一个点就怕辣，而且呢就怕什么，怕到咸但是不鲜。那今天给大家来进行啊这个推荐的八宝酱，跟以往的不一样，主要的一个原材料就不同。以前我们八宝酱当中有比如说是笋丁啊、鸡肉啊，对不对，猪肉等等，这些已经算是蛮好的了。但今天看看我们的名称，鲍鱼八宝酱，而在整个的配料表排名首位的就是鲍鱼了，那个鲜美的味道是自带的。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哈，妍希，妍希您好。
4: 谢谢燕华，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就像燕华说的，现在很多的朋友都是追求什么清凉厨房，
3: 哎，
4: 这两天天气温度已经慢慢升温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八宝酱的话呢，真的就是可以说是大家的心头好，因为你可以什么开罐即食，又可以做什么菜，然后的话呢做佐料都没问题。关键就像燕华说的，今天这个配料不一样啊，我们的名字就叫做鲍鱼八宝酱，不是辣酱啊，八宝酱。所以里面除了传统的八味的食材之外，我们还添加了鲍鱼、鲍螺，所以更鲜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的构成组合非常给力啊！
3: 是的，我们每一罐的净含量呢是180克的一个净含量啊。今天本来是8瓶的，后来我们说因为是东方购物庆生啊，庆生月当中，再多加2瓶吧，10全10美。那今天带回去是满满当当10整瓶带回家，价格只需要199块钱，每瓶盒算下就19.9块嘛。自动订购 APP 订购的话，再上算上积分，更加优惠了。
4: 对的，
3: 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它有哪些特点。
4: 好，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吃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一定是什么地道的食材。那我们今天一样是啊，八宝酱的这个成分先给您看一下啊。以前很多的朋友都说，我看到什么有香干、有杏鲍菇，然后花生、大豆、竹笋这些，对不对？了不起了。但今天我们还什么？还有鲍螺，鲜美啦。还有鲍鱼，是不是也很好吃？还有我们的走地鸡肉。所以你想想看，加入了多几味的这个食材，让我们今天这个口感层次更加的丰富。而且大家可以先看一下啊，我们平时自己在家里如果做一些比如说八宝酱等等的，你要把这些食材全部的你看啊搜罗到一起，
3: 是的，
4: 然后还要洗净，还要切配，还要讲究配比，就很难了。
3: 是，
4: 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了，所以它的口感特别的棒。另外就是我们的炒制工艺很讲究啊，优选到地道的这个好食材之外，大火炝锅，然后文火进行炒酱，慢慢慢慢炒制出来，然后蒸煮灌装，每一罐每一罐的话呢，今天扎扎实实，燕华刚刚说了啊，18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味道香的不得了啊。
3: 是的，你平时呢就拌饭呀，包括是拌面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食材。关键是看看180克当中，它是不是可以当做菜来吃？因为很多人啊都会觉得酱嘛，对不对？拌一拌，当中没什么这个干货的，给大家看看，清晰可见。
4: 哎呦，我们这是这样啊，就倒出来以后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里面这个八宝酱的话呢，食材很多很扎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这里面的肉啊，包括我们今天的香干啊、走地鸡肉啊等等啊，都是肉眼可见的大块大块的，对吧？以前是小悠悠的，
3: 铺铺满哦。
4: 哦，对。
3: 包括我们用筷子来夹一夹，对不对？都是这种啊，可以当做菜来吃的、品尝的。
4: 啊，
3: 颜色也是非常的这个娇艳欲滴，对不对？那花生都是整颗的，笋丁呢也是一整块一。 整块的啊。
4: 对，
3: 来稍微尝一尝吧，空口它其实就能够吃了，
4: 没问题。
3: 尝尝它那个味道会不会很齁咸，有没有辣味？
4: 对的，你看啊，大块大块的，肉眼可见的肉头，还有什么口感？
3: 鲜
4: 鲜，
3: 它鲜中当中有一点点甜滋滋、甜蜜蜜的味道，很多啊，江浙沪的朋友们特别喜欢了，而且啊，你会发现这个干口吃，包括您拌饭、拌菜、拌粥，这个都是比较好的。
4: 好，
3: 可以当做饭来吃，甚至于我们说这个拌拌什么馒头啊、面包啊。在当中，对不对？也是比较好的啊。
4: 给大家做几个特色菜啊，就很多的爸爸妈妈说，现在在家里的话呢，想要快手菜，你想看啊，在家里做一个豆腐煲很不错吧？但是你少了一点点点睛之笔，
3: 对，
4: 就是把我们今天这个啊叫八宝酱啊，直接淋在上面。您来看看，市面当中您去吃吃看，这个价格其实也不便宜的。这个灵魂所在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八宝酱啊，今天直接你看啊，入锅以后特别特别的不一般。然后关键是什么？这个味道的话呢，直接侵入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煲里面，特别特别的香啊！除了这样吃之外的话呢，还可以干嘛？家里拌个面。
3: 对，
4: 天气是不是热了？对不对？您平时在家里做个凉面或者汤面都没问题。
3: 对，
4: 但是记住了啊，我们的灵魂是什么？一定要记着，把我们整个的这个八宝酱的话呢，你看啊，一定要什么？放上一些些，不管是一瓶的这个四分之一、二分之一也好，都没问题。
3: 对，
4: 这样一份其实市面当中你去买买看啊，也不便宜的啊。
3: 是的呀，
4: 好吃的不得了。或者你做粥的时候啊，等等都没问题。
3: 是的，那如果您在市场当中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是八宝酱做的一些食材，这边呢会有一个叫做八宝辣酱炒年糕，这是辣酱，我们这个不辣的，我们是鲍鱼八宝酱，58块钱一份，对吧？
4: 对对对。
3: 那这个是腰果八宝酱啊，也是香辣的，78块钱一份。
4: 是，
3: 其实今天核算下来，每一瓶只需要19.9，你无论炒菜呀、拌饭啊，你不用一整罐都用掉的嘛，也就几块钱就可以吃上一顿了。最后的33分钟时间，再次给您强调一下，今天是8+210罐装的大组合带回去，199元，每罐核算下来才19.9。自动订购 APP 订购再为您立减5元，更加划算，好吧？清凉厨房，有时候尴尬的时候、下雨的时候、不高兴做菜的时候啊，弄点粥、弄点面，真的很好，拌起来又鲜美又好吃，而且当中你看，要蔬菜有蔬菜，要海鲜有海鲜，要肉有肉，对吧？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9000。
5: 正宗用料讲究，色面诱人，店里的特色菜品种类繁多，但如果非要排列个一二，有那么一道已经深深的扎根老食客们的心里了。
6: 来，八宝辣酱，八宝辣酱。
7: 你这个菜啊，
6: 哪能讲？
7: 上海滩number 1。哎呦，
6: 呀！
7: 吃了一次以后呢，上瘾了。
8: 八宝辣酱，其实的意思呢和这个八宝鸭里面的意思差不多，
9: 也是很多食材嘛，对，
8: 不像川菜这种辣酱是辣的，它是偏点甜，要鲜。
9: 这个是上海人的味道，吃口会比较有点甜。
10: 最讲究的不啦，也就是干的这个一个配料，一个色，一个这个口味，是相当适应阿拉上海人吃法。
9: 这个里面也说尝得出来，大概摆了有多少种食材啊？
10: 大概有最起码8样么子。
9: 可以给我们讲讲哪8样？
10: 八宝辣酱对吧？最起码要8样。
11: 搿只牌子对伐？我老早晓得嘞。老早头我到无锡去出差旅游啊，我侪要买点回来个。老早头有得无锡个排骨啊，还豆腐干，侪吃口蛮好个。就像搿只八宝酱，伊里向颗粒打开来颗粒老大哎，侬可以啊。里向有得8样物事。
12: 现在天气热了，我呢也觉着烧老多个菜也没意思。伊当时老吃力个，葛末我就买了搿回来哦。阿拉先生现在下班回来，阿拉对伐？老方便的。下只面，现在是嘛吃眼冷面一盘。现在是我想菜也勿少，就烧个饭，拿搿只打开来，伊老方便的。阿家又搭得，伊对伐？样样侪好搭上去。我觉着吃客也老适宜的，伊带眼微辣，还有眼甜蜜蜜。
3: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非常的繁忙了。提示一下，这款八宝酱呢，之前在我们东方购登录过，因为也是应了很多一些观众朋友们的要求。
4: 对，
3: 上了年纪之后啊，无论是消化道也好啊，气管也好，对于辣味可能有一些朋友们比较的抵触，或者说吃不惯，对不对？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辣味，它是鲜甜啊，非常的好吃。除此之外呢，它的一个品牌，包括它的制作工艺啊，来自我们这个无锡。
4: 对，
3: 无锡的很多一些啊，就是西方的名菜配方。当中就会有到百年的厨艺精髓的演化而来，鲍 用于作为一个基底当中非常鲜美的调鲜味的一个食材，当中是实实在在有的。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鲍螺、鸡肉、杏鲍菇、香菇、笋、黄豆、花生、植物油、蚝油等等，对吧？
4: 是
3: 甜面酱啊，等等等等。所以你自己想想看，无锡人本来吃东西，无锡小龙它那个甜口蛮浓的，无锡排骨对不对？也很好吃，它那个酱汁啊，真的是调到你的心坎当中。
4: 对对。
3: 所以家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们说，哎，现在就喜欢吃这种那个新鲜的东西，要调剂它的口感的。今天这个八宝酱可以带回家。
4: 对的，刚刚燕华姐在说的时候，我相信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口水都流下来了啊，因为确实的话呢，这个八宝酱市面当中蛮多的，但是要调到就是上海人喜欢吃的这种纯粹的口感是有点难度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另外有一点就是我们今天里面的这个食材的话呢，很讲究，你看哦，精挑细选哦，真的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以前我看到什么香干啦，包括我们说黄豆啦、杏鲍菇啦、竹笋啦等等，这是什么屡见不鲜，我都见到过的。但今天我们有鲍螺，还有我们今天的鲍鱼在里面，所以今天什么提鲜调味特别棒，而且我们里面的这个食材是真材实料，大块大块的。所以以前我们说吃到酱的话呢，可能什么绵绵的、沙沙的，只是吃个口感。但今天的话呢，哪怕你做个主食都完全没问题。所以我们说有了它以后，哪怕后面天气再热，你今天要个快手菜没问题。有了我们的八宝酱以后的话呢，哪怕有很多的啊各色的一些佐料，你不用放都没问题了啊。一两勺过去的话呢，这道菜就鲜美无比了。
3: 是的，那今天东方购物是给到大家8+2的组合，您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凑单活动啊。比如说我们的叶黄素这两天凑单凑得非常好，包括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康梅泰的麦卢卡蜂蜜15+的，这个呢也是在春季交替的时候呢，大家是说哟，这个当中对于这个毒麦素的成分也是比较高的，2297，包括还有我们司马驼的这个冬虫夏草当季新草，你也可以来进行凑单。
4: 对，
3: 这凑单是什么？本来这些商品已经是周年庆的福利单品了，
4: 是
3: 价格组合已经是给您打上折扣了，再加上今天这一款的八宝酱199元，正好也是凑单的神器，买满3件满3888元还能返给大家400元购物积分，等于说两套的八宝酱你都是白送给大家的，
4: 对不对？
3: 那看看我们这款八宝酱吧。
4: 好，
3: 为什么那么多人说又一开始觉得又百宴这个品牌，到无锡的朋友们都知道它这个牌子，
4: 对吧？
3: 因为好吃嘛。
4: 是的，西方菜的一个代表。然后拿回家去的话呢，你看啊，都是这样啊，一罐一罐的，大家放心，我们这个批次很新鲜，像我手中拿到的是3月份的批次啊，12个月的常温避光储存就可以了。而且我们今天啊，不是普通的八宝酱哦，大家可以看到有两个字叫做鲍鱼八宝酱，因为什么？里面真的有鲍鱼在啊。然后很多的妈妈都说，这里面到底有哪些食材？来这样看啊，看得不过瘾。我们把这个食材有部分食材，直接你看啊，拿到了直播当中。
3: 对。
4: 我们就问问大家，您在家里如果自己来炒酱，要把这些食材搜罗进来。第一花费不少。
3: 我跟你说，这个鲍鱼，你以前看到，比如说是酱类的，有没有鲍鱼？很少，对吧？那还有呢，就是鲍螺，
4: 鲍螺
3: 不够了，还有这个鲍螺，
4: 对，
3: 它呢整个的口感也是不费牙口的，你只要嚼一嚼，非常的好。关键它是自带食材当中自带鲜味，
4: 对，
3: 海鲜味的嘛。还有就吃价格，就如果你在外头说19.9，我能买到这个八宝酱或者八宝辣酱，可以吧？可以的。
4: 对，
3: 但是问题是你能买到鲍鱼的八宝酱吗？
4: 难哦。
3: 对不对？非常难。
4: 是，
3: 而且配料表当中大家可以带回去看啊，排了首位的就是鲍鱼，所以它的鲍鱼的添加量非常的多，
4: 是鲍鱼也好，鲍螺也好，都是给大家什么增加口感的，所以大家放心。然后现场的话呢，还是要给大家倒出来看看，每一瓶180克，爸爸妈妈担心就说，哎呦，这个180克里面是不是什么，就是我们说粉粉面面的，里面看不到真材实料的这些东西，恰恰相反，大家可以看到我们里面的啊，不管是笋丁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都是大块大块大颗大颗的，所以大家是什么，就吃到嘴巴里面，你是真的觉得什么，就是大快朵颐，很有口感。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酱的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吗？就是爸爸妈妈一看这个色泽就知道，哎呦，这个工艺真的很讲究，特别棒啊！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有嚼劲，然后吃口也特别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真的是开罐即食，你可以做佐料，也可以直接像我这样吃啊。
3: 这哪是这个一个酱啊？这明明就一道菜。对吧？然后有荤素搭配，还有海鲜都在里头了。
4: 来，
3: 而且呢就不咸，不是那种像什么酱，为了让你下饭咸到齁的那种感觉啊。它不是，你平时早上的时候，包括这两天天气不是热吗？弄点粥过一过，
4: 来
3: 弄点馒头，
4: 夹一夹，
13: 夹一夹，
4: 对，不用多啊，你看一两筷子搞定了。嗯，我要尝尝中饭，我刚好就是要饼到这顿来吃。
3: 确实，所以很多一些叔叔阿姨说啊，这两天天气慢慢热了，包括平时说不高兴弄的时候，嗯，就算高兴弄了，这个东西翻炒一下，你能省很多很多事情了，对吧？味道帮你调好了，
4: 对，
3: 食材帮你选好了，嗯，还有鲍鱼，还有鲍螺，还有我们这个春笋，包括是鸡肉等等等等，嗯，所以呢就一个字鲜，而且呢不花费任何的一些时间啊，包括精力就可以了。
4: 对，
3: 看待即食，我们嘛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4: 是
3: 保存的这个低温储存，
4: 对，
3: 不需要额外放冰箱。嗯，当然了，如果您开罐之后没有没有那个吃的话呢，可以放在冰箱当中，也是尽快吃完。嗯，每一瓶是180克的一个分量，
4: 对，
3: 所以今天也是难得给到大家啊，十瓶装带回去是199元。你也可以根据我们东方购物的特单活动啊，比如说是我们的叶黄素啊，可以来进行凑合单，包括冬虫夏草也是比较不错的一种选择，包括我们的麦卢卡蜂蜜。再次把时间和走势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以及是限时现货的优惠的力度，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14: 这是八宝辣酱，
15: 味道蛮好啊，嗯，是本巴菜就是它起来浓油赤酱啊，个味道啊。
16: 像我是正宗的本地人哦，就讲搿只八宝辣酱，小辰光阿拉爸妈专门烧的，我觉着搿味道真的是烧了是。真的是有小辰光的味道。
17: 八宝辣酱我比较喜欢，这种我肯定是配米饭吃，比较下饭嘛。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繁忙，已经开始排队了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嗯，这个呢是来自我们的无锡的品牌啊，百宴的鲍鱼八宝酱
1: 是
0: 啊，所以在上海朋友们的心目当中，觉得又蛮好吃的，很鲜，然后呢它又甜滋滋的哦，鲜鸡鸡的。嗯，电话直接忙线199元是8+2十罐装10瓶带回去。
1: 对。所以你想想看啊，今天算下来的话呢，单独一瓶的价格10来块钱，然后10来块钱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你自己不用动手。刚燕华也说了，我们是开罐即食，所以像现在其实天气也蛮好的，有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甚至会想着去外面，哎，周末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去什么赏赏樱花，外面扎扎帐篷。但你想想看啊，把这个八宝酱带出去，有的时候也是不错的啊。
0: 对，或是出去旅的时候啊，可能走南闯北的，包括无论是国内的，有些吃辣地方可能有些朋友吃不惯，
1: 吃不习惯，
0: 或者呢还要到这个国外境外去旅游的啊，他们那些西式的餐厅也是吃不惯的。您可以把这个酱放在身边，
1: 对，
0: 弄点主食，弄点面包，弄点馒头，你就可以吃一顿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菜肴了。还有呢，就是像现在啊，比如说做的比较多的是什么？比如说炖蛋，对吧？清蒸的蛋，
1: 对，
0: 清蒸的这个炒的那个清炒虾，
1: 对，
0: 包括还有一些蔬菜，你就把那个八宝酱淋上去好了，那个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1: 是
0: 不需要你自己再进行调味调任何的味道了，
1: 对。
0: 而且它跟以往你用到，比如说我们厨房间当中那些佐料，酱油啊、豆瓣酱啊那些佐料，不一样，味道它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可以烧出传统的家常菜，但是不家常的这种味道。
1: 对的，因为我们是什么？是西方菜的一个代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佐料就原料就有这么多，这还是冰山一角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的黄豆、香菇，然后我们今天的杏鲍菇，还有走地的这个猪肉、鸡肉，还有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黄豆、花生都有。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吃价格的来了啊！刚刚燕华也给大家看到我们的鲍螺鲜不鲜，我们的对鲍鱼好不好？所以你想想看，把这些食材你自己去买，你搜罗起来就费劲了。我们今天全部都有，每一罐的话呢，开罐就可以吃180克的一个分量。关键是什么？就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有很多的爸爸都说这个酱哦，我一定要看到真材实料。如果这个酱不好的话呢，我一看啊，里面这个比如说肉头大不大，然后每一块每一块炒出来的这个颜色怎么样，我自己就知道的。但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酱真的叫与众不同啊。首先啊，满满登登的一大碗没问题，你在家里做主食可以，就我们就做主菜吧。然后或者很多的爸妈都说，哎，我今天是什么做一个调味的也没问题。你看啊，大块大块，不管是笋干也好，鸡肉也好，鲍螺也好，肉眼可见的，而且吃口啊，再给大家尝尝。就在家里的话呢，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吃个泡饭的时候，你别光吃泡饭呀，你把这个拿上啊。
0: 对，它是这种鲜，而且关键呢，跟以往那些比如说是变成了肉糜呀、都已经搅碎的那个酱不一样。它这个酱就像是一道菜一样。
1: 对，
0: 而且这个菜啊，起码是8个比较吃价格的很鲜美的食材混合在一起。那这款的酱跟以往的八宝辣酱的区别就在于，它有鲍鱼，它有鲍螺，对吧？所以呢，它吃价格，然后呢更加鲜美了，是海鲜的那种鲜味道啊。
1: 对对。
0: 那东方购物今天同样也是十整瓶带回去。这款商品啊，我不知道这个妍希之前也接触到过它，
1: 对吧？好长时间没有来了，
0: 很长很长时间。
1: 对对对对。
0: 每年到了，比如说是春暖花开的季节吧，大家是天气热了，
1: 是
0: 要出去走走了，不太高兴进厨房。弄了，
1: 对，
0: 这个酱家中备着，保质期呢是12个月，我们都是保证了新鲜批次，避光阴凉处进行储存就可以了。12瓶带回去199元，立刻来抢现，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那是新西兰时间了，我们背后也是越来越少了。你看现在已经是整3点多了，对吧？这个时候要出去，其实这个孩子啊什么之类的。今天星期五，很多一些爷爷奶奶都会说小孙子、小孙女要过来哦，吃饭了。你平时呢可以捎一点点，其实中老年朋友们特别上了年纪，其实也好巴适也好，想要付出弄点好吃东西，但实在是体力不支。
1: 对，
0: 就在弄不太不动。
1: 对，
0: 过年过节刚刚啊，2月份、3月份弄的已经是满累的了。
1: 累的不行。
0: 我们要修身养息，稍微这个休息一下下。
1: 是。
0: 那4、5月份的正好是外头春暖花开的，你可以想办法出去走走，也不要大动干戈，一直泡在厨房当中，对吧？
1: 对。
0: 我们有时候特别是人累了呀，休息的时候，包括天气不好的时候啊，不想出去买

0: 又到14分钟时间了，今天我们是鲍鱼八宝酱。跟以前东方购物其实每年到了6月份啊，这个酱类的产品会比较多一点点。之前我们还推荐过各式各样天南地北的一些酱，对，比如什么青椒酱呀、这个酱那个酱呀。我们今天是鲍鱼八宝酱，它的主要的一个配料包括传承工艺是来自我们无锡啊，无锡市。今天你看到吗？很多一些江苏朋友们也在订，浙江朋友们也在订，因为知道这个百宴的品牌，
1: 对
0: 这个牌子进入到东方购物，目前为止每次来呢不多的，
1: 是
0: 对不对？就是直播露出的不多，
1: 对，
0: 但他每次口味还蛮好的，很多人一枪头啊买回去10罐，真的有时候吃完了之后说我要再找一找的，哎呀没有了，没有过来了，对吧？
1: 对，它就是每一年出现的频率其实不多的，但是但凡出来的话呢，爸爸妈妈都会囤货，为什么？因为它里面的原料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的品名叫做鲍鱼八宝酱，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食材到底有哪些，我们今天直接就摆出来了。您平时去菜场里面买买花生、买买鸡肉等等，很简单。黄豆啊、杏鲍菇啦、竹笋啦都可以。
0: 是。
1: 但你说在八宝酱里面，我再加上什么提鲜的、好吃的鲍螺，是不是比较难？然后还要再买上这个鲍鱼，你自己洗净弄好也是比较难的。但我们今天全部做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们的鲍鱼、鲍螺，还有我们今天整体的这个鸡肉、杏鲍菇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就是好吃的、吃价格的。今天原料非常多，关键是什么？我们的工艺大火炝锅，小火炒酱，所以这个酱的话呢。你来看看，哎呦，我就觉得叫它叫酱有点委屈它了，这真的是倒出来像一盘菜一样的。
0: 是的，你看现在弄个什么饼，你包一包，对吧？包括是跟我们的饭啊、粥啊包一包，馒头、面包都可以来进行包一包，
1: 对，
0: 因为它是真材实料。你看花生都是整颗的，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笋啊，就切成丁的，
1: 对，
0: 它不是和成泥啊，也不是把肉打成了肉泥，它都是一整块一整块的。
1: 对，
0: 这个天弄点粥，
1: 对，
0: 弄点这个凉拌的面。
1: 可以，
0: 你到外头去吃一份葱油拌面都要19块多了。
1: 是是是。
0: 现在我们这个是鲍鱼八宝酱啊，弄份面浇头上去之后啊，那个味道真的是很好，关键是方便省事情。
1: 对呀、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赶紧来下订单。你看我们今天做一碗面，对吧？不管你是到了这个夏天凉面也好，都可以的，没问题。直接是什么？上面放进了我们的酱啊、就非常的简单。然后在旁边的话，你看我妈还做了一个什么，就很特色的，像我们像
0: 卷饼，人家是北京吃烤鸭的时候这种。吃，我们是这个饼可以卷上这个酱，
1: 对，
0: 那酱里头有我们的鲍鱼、鲍螺、鸡肉等等，对吧？
1: 是是。然后你在家里的话呢，做个特色的，比如说炒年糕等等的，你也别忘了把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八宝叫鲍鱼八宝酱啊放进里面去，所以这个口感很好啊，它这个吃口还是形容一下，鲜甜适中。
0: 确实，那再给大家看看它有哪八个宝贝，好不好？给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在我们这边啊，
1: 来给大家放大看一下啊，这是什么？常规的我们看到的竹笋。然后走地鸡肉、香干、杏鲍菇、花生、大豆都有的。今天我们百宴品牌加入了鲍鱼，还加入了我们今天的鲍螺，提鲜增味，然后吃到嘴巴里面的话呢，你是有那种咀嚼，就真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鲍鱼排名第一，然后鲍螺在原材料里面排名第二，这些都是吃价格好吃的啊，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0: 对对对，
1: 现货越来越少了啊！
0: 是，然后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百宴的品牌吧，它在很多一些超市啊，包括全国的渠道啊，都能看得到的，
1: 对吧？
0: 品牌和品质也是有所保证的。
1: 对，成立在2009年，所以到现在的话呢，真的也算是一个你看啊，就是特色的经营，就是这个食品的一个老企业了。然后你去很多的无锡当地的一些，比如说特色的景点超市里面都可以看到我们百宴的一个品牌。然后的话呢，很多的这个爸爸妈妈都说，我现在还是习惯什么去超市里面买东西，这些大家可以看到欧尚啊、华联啊，包括线上线下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旅游景点当中也可以看到。说明什么？我们百宴不是市面当中普通的网红品牌，我们是什么？实实在在市面当中能够在线下看得到的大牌子啊。
0: 是，今天呢也是给到大家优惠的价格和力度了，对吧？满满的呢是10整罐带回去，
1: 对，
0: 10整罐，每一瓶的这个克重180克，199块钱就可以带回家了。最后10分钟，我们今天的这个备货也是啊，卖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额？
1: 对，组的名额都没有，
0: 对不对？
1: 把握住啊，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 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

0: 255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彭旭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来自于同安春堂的灵芝包子粉啊。我先点题，先破题啊。如果观众朋友们呢，在想要平常的日常养生，关注的是这个润如细无声的养生感觉，而不是突然身体里发生了太大的问题，都需要到某一个大白那个地方，某一些设备里边躺在里面又怎么怎么着的啊？没有到那么极端的情况下，我说的是这部分人群。好好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已经到非常极端的身体的不太良好的状态呢，你可能再需要更高级一点点的东西了。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到的这款包子粉，注意啊，它是包子粉，特别对于绝大多数基础的想要养生的保健的观众朋友们特别的友善，性价比极高。具体哪些问题一会儿跟您仔细聊。先来看这里啊，给您推荐到的老朋友啊，刚才说拖到这个同安春堂啊，同安春堂是有今天这款保健食品。如果对于灵芝包子粉，破壁灵芝包子粉这个几个字没有蓝帽子不要买，为什么呢？因为它前面有破壁，你没有破壁率你买它干嘛呢？而有破壁之后，就像咱平常吃的松子一样，这个小壳你能嚼吗？你不嚼往肚子里吞，你那个松子仁你能吃到吗？你光靠胃液胃酸去把它什么分解掉吗？一定把那个松子壳打开。对于灵芝包子粉也是这样的，它当喷粉之后呢，表面看起来非常的细腻，但问题就在于即便你肉眼看不见它有多小多小，感觉还不错，感觉已经很细小了，感觉不行，在放大镜底下它还是一个小硬壳，它是包裹里面的精华的，把壳子要打开破碎开，所以这个破壁率一定要高。我们今天破壁率非常非常之高，这一点您可以完全安心，达到了99.5%的破壁率。这是第一个，没有蓝帽子不要买，就说明有可能连破壁率都不见得给你保证。那你说我吃了一堆小松子壳在肚子里，那我怎么吃怎么排没有意义嘛，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记住，蓝帽子是它品质的关键，是这个保证您养生保健的生命线，基本的生命线我们先达到了，入门槛达到以后再往下看，它来干嘛啊？灵芝包子粉啊，尤其是灵芝啊这类的保健食品啊，是直接作用于免疫力的，它不绕弯子。我这句话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感受啊，很多东西啊保健食品呢它是也会写增强免疫力，但是呢当你仔细一查，它是帮助你 A，最后然后帮助你 B， 帮助完你 B 最后再帮助你免疫力，它是一个连带性的帮助。而我们今天灵芝包子粉是直接，如果这个是免疫力的话，直接作用于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当中的多糖含量总三铁含量非常高。好，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正好讲讲这个事儿，有一点点专业，但我只是浅浅的提一下就得了。说到这个直接作用于免疫力，我们的免疫啊，免疫细胞非常的强大，当中的三铁的功能是干嘛的呢？是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我就简单说啊，不太深入的啊，增强它，还有一个调节。实际上，灵芝包子粉对于调节它的，比如说高的不能让太高，回来，免疫太强不行啊，拉回来一点；免疫太弱不行，给你调回来的。所以当时的 T 细胞和 B 细胞啊，对于你的细胞免疫和体液的免疫的调节是非常关键的。所以三铁和多糖，它们两个是强强联手，我们一旦吃到灵芝了，对这两方面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有助于增强免疫力。而你说生活当中哪一些会影响你免疫力呢？我平常做没做这些不太健康的事情？然后你看身体会不会给你一些脸色看，长期劳累，所谓的亚健康的状态，就这两个可以联系在一起。经常别人没啥事儿，你比如现在是夏季，然后我们经常说夏季我开个空调完流鼻涕了，大夏天流鼻涕了，咳咳咔咔的，大鼻涕天天醒，什么情况？怎么会夏天反倒跟冬天状态一样呢？哦，包括这个容易，这个可能起点小水泡啦，这个小红点点起来啦，一抓一大片啦，什么什么疹啦，什么之类的啊，荨什么的，大家自己注意注意，你是不是免疫力？很多一旦起荨什么东西的时候。

0: 去医院一看，很多大白就跟你说了，好好睡觉，别太累着了。人一太累了，我大概在十年前有一天，夏天的时候，浑身后背都是，哎呀，就痒得不得了。这顿抓一抓一大片，一抓一大片。然后去大白那儿一看，大白就说：“你这段时间压力特别大，你稍微的注意休息一下，然后你的免疫力低，调节一下。”那个时候还不太有灵芝孢子粉这件事儿呢，我还没有太注意啊。然后你再看这里啊，睡不着的，睡觉睡不太舒服的啊，包括食欲不太好的，年纪增长这部分人群啊，还有自愈能力差的，这都跟年纪相挂钩的，这都不用想都不用想。我还是举我的例子，以前我自己的手啊，稍微的割伤一点什么的。很快啊，年轻的时候20岁左右的哗就好了，什么颜色都不会留。现在我的腿啊，可能健身的时候或哪里刮到哪里了，在家里面刮了一条红颜色的，然后之后好了，留下浅浅的一个，就像色素沉淀没有太完全分开之后的那个状态。就人呢，一定的年纪之后，你会发现新陈代谢确实是变慢了，你的自愈能力确实在不断走下坡。所以我们跟您说，年龄咱不要忽略它，甚至是视而不见，总害怕提年龄。我们别人提不提，不跟别人讲，那是没所谓的，自己得重视，我们自己要认真。我们是什么年龄段的人了？我们不再年轻了。因为意识到这件事儿，对于我们之后的健康之路走的就会很平稳。如果我们掩耳盗铃，明明这个年纪了，应该好好补一补了，尤其是在免疫力方面提升提升。你再往后忽略这个事儿，自己装聋作哑，自己当没发生，那谁都帮不了你。尤其是大家想一想，年轻的时候，大概比如说不用很年轻，小 baby 小朋友刚出生，我们经常会讲一句什么话，他一旦生一次问题，有一次头疼脑烫的，他就成长一下，哎，他的免疫系统就增强了。一旦到了年纪长了，我们这话就不会说的。我没听着哪个年纪长的人说，好吧，你80岁，你严重的过生一次问题，你这个就成那个免疫成熟了，那么开玩笑呢吗？年纪越长越不要出问题，一出问题一久卧床，我跟你讲这就是大事了。给大家冲泡一个，哎，价格没说哈，来给他把价格先说了，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是便宜，是华子啊，忘了跟大家说价格了，唠了这么多啊。今天这一盒呢，我们在市面上大家看到有大礼盒不？看到了吧？非常漂亮的大礼盒包装。这个大礼盒包装里面一共有12盒这个样子的小盒，12小盒里面有10包，12包，不对啊、哦，我看看有10包，对，10包，一包里面是有一克，长得是这个样子的，就这个样子，所以12盒也就是这一盒里面有120包，120克，一包里就是一克啊，在专柜价格原本是700多块钱。这个我没有记错，它专柜价格就是798，近800块钱。然后他们现在网站搞活动，大家可以去它的官网看啊。官网活动价就这一个精品的大礼盒，120克，就120包，你就记住包数就得了啊。399，几乎打了个对折吧，是吧？近800块卖399，是不是对折？看到了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单盒装？也是对折，也是399，这不798的定价，他们都打对折，我们都一样。观众有讲了，许明。你说你们东方购物做这个构成，你跟专柜，你跟网站一个价，我凭什么在你这订？说得好，你给我打脸打得好。接下来，请看这里。如果两盒装399399，对不对？跟我们网站不是一个价吗？官网一个价，两盒三盒装，不好意思，三盒装大概应该给你卖到1000，我乘以三嘛，3400-1200，1200块钱左右，对不对？应该是大概是这个价格嘛，3400-1200嘛，是不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观众朋友们啊，请看我后面的价格，3、2、1，三盒装，在原来东方购物卖过多少钱？即便它打折扣，3400-1200也要1200，我们卖999块钱，三大盒，对不对？999，今天价格仍然是999元，仍然是999，但是。我一定比你官网便宜，就在于今天的三盒装额外再增加2盒，一共是20包，2盒就是40包，40包的量，在专柜价格是什么呢？这2盒啊，它不是那么大的盒，是这个盒，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盒啊，它是这样的啊，这个加在一起一共有40包，那就是400块，一盒近200，2盒就近400，你这加上去以后是不是？专柜价格是1600块钱左右了，1600块钱和它比，给你降了600块， 再降600块钱。东方购物满千送百，你再参加，是比你的网站某一些地方还要 有活动吧？我首先比你网站不搞活动还便宜，搞活动还便宜啊！我比你网站618搞活动还便宜啊，三盒装啊！我便宜的不说，我再给你加送，我加送不说，我东方购物再给你补活动，三件满3888返您400元积分的话，算下来599一包，算下来才多少钱？1.4块。正常来讲，4×5入你就算1块钱一包吧。差不多吧，我们还有自带积分都没给你往上加呢。如果想要在端午啊，大家可以把这个礼袋准备准备。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上礼袋了，漂漂亮亮的，你可以装一装它呀。哎，总新方有送给送人呢，多漂亮！同行说：“哟，真的是啊，红为喜，金为尊的啊，这送出礼袋多体面呢，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订999的，首次为618单独打造，买三大盒。再送上40包，一盒20包，也就是40包的量，一共加在一起，我没记错的话，400包。观众朋友们，400包，一天吃上2包，早一包晚一包的话，您大概可以吃6个半月。老两口吃就是1个季度，3个多月，3个月左右，是不是这个最划算？从来没有过啊，3盒装送2盒，从来没有过，一次都没有过。刚才直播时间段我都给您看过了，要不然再给你证明一下。看这里啊，我读一下啊，2025年5月19号这个构成出现以后再就没出现了，这已经很划算了吧？3盒装999，我们今天在3盒装的999情况下，第一次给您又加赠了2盒，加在一起总量有40包，绝无仅有。之后有没有不知道，反正618单独打造的构成和组合，再给您冲泡一下，您感受感受我们今天的灵芝包子粉的品质怎么样。稍微倒一点点哈，给大家捡上一包，回去以后呢温水就冲泡就可以了啊，也不用弄得太那个什么，太热太烫的啊，您自己也喝不太下去。你看看，哎，观众朋友们，我稍微倒一倒，是不是一下就沉了？我都没有碰啊，对吧？多厉害！然后我再给大家稍微的搅拌搅拌，您看一看啊，看看观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搅拌搅拌，怎么样？这个浓稠度非常不错吧？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好与不好一定要注意看好今天这个灵芝包子粉它溶于水的速度以及它的破壁率。我再给您看一看今天它的三铁的含量，您拿回去。包括浓残我们给您看得清清楚楚，包括它当中的含量，比如说这里的破壁率达到99.5，我们全都是赤汁，100克多糖含量1600毫克，里边实测值2910毫克，总三铁1600毫克，我们给你达到16000毫克，24300毫克，这里写得很清楚。然后再加上我们给您做的这一部分报告啊，222项的浓残全都未检出，您吃的是安安心心，送礼送的是体体面面。只记得订哪一个构成，三大礼盒再加上2大盒便携装，一共拿回去满满的400包，以前从未有过，之前是360包，今天给您直接升级，多增加2盒，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就订999-021-5111-999。
1: 这灵芝啊特别的厉害，
2: 哇，真是
1: 什么都补，阴阳双补。什么叫阴阳双补啊，张老师？
3: 阴和阳，你比如说我们的动的，刚才讲话思考问题，嗯，各个脏腑的功能就叫阳。这个阳呢它都有个物基础，血液，就像汽车跑这个汽油就属于阴，嗯，这个灵芝既补阴又补阳，所以叫阴阳双补。哦，又不寒又不热，又不温又不燥。哇，所以呢，它可以适应面很广。
4: 灵芝以及灵芝包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5: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嗯，免疫力下降。哦，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啊，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 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2: 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这增强免疫功能，
6: 它可是个宝贝啊，
7: 主要是能够帮助我们补气血，提升免疫力，还好喝。灵芝孢子粉，叔叔阿姨们知道吗？可以帮我们补气血，然后提升免疫力的，
2: 提升免疫功能的。哎，灵芝孢子呢，它是有一层壳的，嗯，你要是就是说现在有一种加工方法，就是破壁，嗯，啊，破壁就是说把这个膜给打破，这样它这个它弄成的粉状，它这个有效成分才好些。
0: 其实啊，我跟大家讲，我跟大家说的之前呢，做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已经说得很直白了。大家要想象一下，刚才我说的什么什么 T 细胞啦、B 细胞啦，这个东西都太晦涩难懂了。最直接就告诉大家，什么器官，免疫器官最重要。人身体的器官很多都具有免疫的能力和作用啊，很多都有。但是当中要拎出来一个最最大的、最最重要的免疫细胞非常集中的一个地方、一个器官，您知道是哪个器官吗？就是我们的肝。肝对于排毒、对于大家的把那些坏的东西的分解呀、包括你身体的免疫啊，这个肝非常重要。因此你就要回顾一下您的肝平常做什么事情伤它最严重。我这个话讲到这儿，大家应该恍然大悟了，刚才什么熬夜加班了，那都是小意思。很多爷叔啊姐姐们说呀，我是什么年纪了还要熬什么夜加班了，都不适合我。你说我觉得我没有对号入座，我觉得我是不用吃它。反倒啊，我刚才提到这一句话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喝不喝酒，只要喝酒，不管你喝多喝少，平常来讲我们喝水你是不伤肝了，健康的喝水状态。你要喝酒呢，酒有酒精，什么地方来分解你的酒精呢？你如果酒精过分的多，那个肝和酒精结合在一起，是不是有一个新的名称啊？如果要没有的话，凭什么会把它列在你的体检里面，人家告诉你这里有什么什么啊，你的肝啊怎么怎么着了，你是不是喝酒喝多了？哦，还有一些吃大鱼大肉的，年轻的时候我懂，包括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家里面那个时候的，你像我八零后，哎，我八零初的人呢，也都经历过，该有没有那么苦，但也有一点点能感受到，还是用粮票。我印象当中还有过粮票的记忆，你想想看，有多少现在人都进粮票都没见过。我说我有粮票记忆，我现在估计很多合作的我现在的同事都不见得有的人见过的。所以你想那个时候辛苦吃苦，到这个年纪了，报复性的吃鱼吃肉有可能的，红烧肉咱上海人特别爱的浓油赤酱，吃完了以后一化验，人家说你这肝儿啊脂肪多了，得运动了，听没听到过，熟不熟这些话。所以肝对于您身体，你平常自己不注重不保养，肝给你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又喝酒又抽烟又大鱼大肉的，再有一点点容易生气的，年纪到了，有一些姐姐们可能因为是生理的，到一定年纪不就是我们的什么了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这个脾气突然就会有波动，一旦有波动了，那你的肝的这个情况是不是？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肝在身体当中所有器官里面它是最大的免疫器官，你要想好好的保护提升有助于你增强免疫力这个功能，就是和尚上写的增强免疫力，一定一定记得那些伤肝的坏习惯给我减少它，尽量减少它。你说我减少不了一点儿，没关系，减少不了一点儿，有它帮助您，有助于增强免疫力。你再怎么着，你不能光用你不修，你光开车你不保养，那个车早晚得散架，那是一个隐患。咱总不能到了人家大白说了你这个换一个肝吧，你想听这话？什么东西都是原装的好，可不换哦，怎么都得保护好自己，娘胎里带出来的咱尽量都不给它丢失掉，是不是？所以好好的保养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就挑了，怎么挑？许明，你为什么让我吃这个灵芝孢子粉？你看啊，如果对于一些医院叫什么什么的种什么的医院啊，就这个医院名字就写得非常的明白直白的这种医院，旁边会有一些药店啦、保健食品店啦，你进去看一看，看看里面有没有破壁灵芝孢子粉就解了。因为它对于这方面的能力，比如说一些保健功能啊、养啊，都还是蛮厉害的，所以一般不太会缺席灵芝孢子粉。我们今天就是破壁灵芝孢子粉。 我们也不会对他有过度的夸大宣传。您对于我觉得许明你说的怎么感觉云里雾里的绕着说什么的，您要觉得我说这么感觉就对了，因为我们电视购物不可以说的那么直白，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我只能说这一点，实际上他不止这一点。您可以拿出您的所有的 AI 呀、啊、什么的什么豆包啊，你去问他，你说这个灵芝孢子粉呢是帮助我啥的，哎，免疫力，增强免疫力的，这点很重要。所以你看啊，它有没有用，你就看旁边那些保健品店里面有没有卖它，那些大白的经常在的地方，那个旁边有没有卖它，有的卖它的那就对了，该买了。那么接下来看这里，光卖不行，很多都叫灵芝孢子粉的，但它破不破壁，你的破壁率多少，跟什么关系呢？它呢有没有能拿到保健食品的，它能拿到保健食品，它证明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它的原材料不错，如果它原材料不行的话，它不太能够通过这个合格检测。第二个，它的破壁率不高的话，你吃进去怎么吃怎么排，就跟吃那个小松子儿似的，那个壳我不剖开，我不嚼碎它，我或者是不把它弄掉了，我就往肚子里吞，那怎么可能嘛？灵芝孢子粉的原粉状态就是这样的，它没有办法。我们给大家这样啊，剪一个给大家看一看，让大家知道知道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大概是什么情况。先给大家看看这个粉的样子啊，这一包里面是有大概一克，一包里面是有一克，有一克的情况下，我给大家剪开啊，剪开倒到这个小碗碗里，我给您看一看啊，我就不倒到那个杯子里了啊，我给大家倒这个小碗碗里，让您大概看一看这个灵芝孢子粉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它什么颜色，一定是这个颜色啊，各位朋友们，一定是这样。其实还蛮多的，我就不往再继续倒了啊，然后我稍微的摸一摸，大家看啊，这个边缘啊，大家看啊，你看它油脂强不强啊，我稍微按一按啊，稍微就这么按，我说都不用干别的事啊，你看看观众朋友们，整块粘在手上，粘度非常的高，我稍微再揉搓一下啊，大家看啊，几乎都没有办法，如果我就这么回家的话，以为我手怎么了呢，没有办法把它弄掉啊，你看越搓它越油脂感越强，越搓油脂感越强，看看就像那个油画似的，感觉好像就粘在手指缝里了，你看看观众朋友，就尤其这个手指，你看看多可怕，我是可怕说它油脂多高，这就是好东西，如果我碰完之后它不粘，怎么碰都不粘，然后呢搓完之后呢就感觉弹一弹就掉了，就这么弹一弹就掉了，千万别买。我给大家从这一点也证实到我们今天的灵芝孢子粉呢、啊、多糖啊含量啊非常的高。我再给大家呢看一看我们今天检测报告里面啊，我稍微的把手擦一下，别把我们的资料给它弄脏了啊，你看看擦完之后，观众朋友你看啊，这个上面都是满满的都是灵芝孢子油啊，你看看我擦完之后了，这个所以这是好东西，你千万别觉得哎呀这才是好东西呢，来给您看一看啊，从这几点看，一个是我们是哪儿的赤芝，或者是我们是哪儿的灵芝的品种，我们是在安徽，安徽大别山那边那个赤芝是非常有名的，我们就产自于安徽金寨的这个地方，然后赤芝拿回来自有菌种加基地，我们的破壁率刚才不是说我们的蓝帽子能拿到手，那必然有自己的本事，达到了99.5%，多糖含量国标是这个，我们是2910，总三铁是16000多，国标啊我们达到了24000多，你就说超不超标，不仅超标，我们在农残方面给您做一个保证，大家注意啊，你看我翻一下下啊，大家注意啊，有多少页，多了去了啊，我就不仔细再翻了，你看这里面多了去了，这页数，这是有222项的农残全都未检出，灵芝跟人参很像，你就看没看见这些比较神的仙草类的，它的吸收能力非常之强，如果你稍微给它丢在一些什么有工厂旁边的排废水的或者怎么着的，如果啊，我是说如果有些不讲究的，你到时候那个灵芝里面吸收的东西可都不是，不见得是营养了，什么重金属啊、农业农残呐、啊，都给你往里吸，最后往出给卖给你了，你说你要那个东西吗？没有对于土地的要求，没有对于你使用的这个什么有没有什么农药方面的要求，咱就敢买，你可见一个灵芝孢子粉不是那么简简单单的，它只要破了壁了打成粉了就可以卖了，没这么简单，它要求整个企业的实力，你的灵芝的来源，你的品种，还有你的种植环境，方方面面都要保证，包括它的采收也是一样的，你不能让它随随便便，它一旦喷粉喷到土壤里，它有的时候喷粉它不给你接，它或者接的能力不强，它没有一个自己的方法， 它这个灵芝砰它就喷粉了嘛，就这样这个东西它就会飘到地上，很多的商家呢

舍不得呀，舍不得怎么办呢？他就把这粉呢扫起来，里面就有一些沙子，一些土，到时候他又挑拣不很清楚，尤其是这个灵芝孢子粉特别细小，他最后连沙连土都给你一起打了，你告诉我你怎么办呢？你最后吃的是什么东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挑好品牌。说回来了，说一下价格构成啊，这些点呢跟大家已经掏心窝的讲了，爱喝酒的，爱熬夜的，尤其是大把大把那个小片片，那是上面一般这种小片都会写了，肝功能不全的禁吃，肝功能不全的请注意，肝功能不全的怎么怎么着，是不是？我说的是不是这个回事？而我们身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是什么？是肝。他这个虽然说的很专一，很细小的一个点，他就说增强免疫力，他没有像我给大家说的这么的直白，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肝是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一些对肝不好的事咱尽量少做。你说我实在是戒不了，那你就好好的补起来，不要到时候后悔来不及。而且他花的成本太少了呀，你自己看一看，我东方购物原来在做直播的时候，三盒装啊，它就是999，没有任何的加赠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它就是999块钱三盒。我们今天给您做到了什么呢？你看啊，这是不是399？此时此刻618专柜的价格搞活动399，我们单盒装跟它专柜一模一样，就是换句话，官网是一模一样的啊，我们没差别，官网399，我们也399，我们一视同仁，但是。三盒装不一样，3,400+1,200，再加上400块，近1,600块钱的总价。今天我们卖您999，三盒没变的情况下，再送您两盒，360包，一包里一克就是360克，360包加40包，一共满满的400包，从未有过，专为618打造，今天全都在抢这个构成，单包算下来就1块多而已。最后的九道现货了，因为我们还有礼袋，想要端午送礼的，咱送这个一般不会有拒绝的，谁会说灵芝我不吃，灵芝包子粉我不要，破壁这么高的同安春堂的我喜欢不了，怎么可能？人家是同安春堂啊，百年老字号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吗？这个我跟大家讲，赶紧买回去，平常啊提升提升，那个增强自己免疫力，这是绝佳的好东西。就定这个套组啊，999啊，不用犹豫，满减送满一参加才500来块钱，单包送下来1块，打电话订0215111999。

0: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做霍必灵汁豹子粉，是吗？
1: 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吃这个来养生，特别到冬天，我觉得。哦，
0: 我想问一下叔叔阿姨们，你们吃过的或者说是身边有朋友吃的，请举手。啊，基本上都有人吃过。为什么要吃这个东西？
2: 增加免疫力。
3: 吃过。
0: 自己吃还是家里人吃？
3: 家人吃。
0: 家人吃，为什么要吃这个？
3: 因为他工作比较辛苦，所以因为要增强免疫力。所以每年到冬天都会吃。
4: 我也吃过，我一直吃。我是医院司机，自己吃。自己每天早上就是一包灵芝粉，一杯白开水，就把它过下去。
5: 灵芝虽然它在古籍当中记载它的这个功效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研究发现，灵芝它有分很多种，比如说它有赤芝，它有青芝，有白芝，有黑芝，包括还有其他的一些灵芝的品种。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里有一句话叫“天下赤芝出金寨”，也就是说赤芝没有比赤芝更好的灵芝的品种了，所以赤芝里面。它的灵芝三萜，包括它的多糖，包括它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连便类的这种化合物，它的成分含量就会更高。所以呢，我们在选取灵芝孢子粉的时候呢，一定要选取是灵芝里面的赤芝来去作为原料的。灵芝的道地的品种就是赤芝。
6: 阿拉在年纪大了，抵抗力嘛比较差，咁么想吃点就是增加抵抗力的物事。咁么小人呢就帮我到同仁村买了搿个同仁村的孢子。一刚吃了增加抵抗力了，
7: 就身体比较虚弱。之前呢一直在吃灵芝孢子粉。
8: 今朝帮俺娘到动物村来买点孢子粉，俺娘吃个孢子粉已经六年了。
6: 吃伊迭个油性比较足嘛，就讲侬泡了水里向会得就讲高头抹了一层油，老容易，应该讲蛮容易吸收的。
7: 后来就一直在吃同行春坛这个牌子的灵芝孢子粉了，然后现在呢，我们家老人是一天两次，然后每次两包。
9: 我们今天建议大家是一日两次啊，因为人家是蓝帽子标识，我们不能随便说，所以按照一天两次的算的话，400包也就是200天呗，200天，6个半月的量，好吧，大家自己心里有个数就好了，6.6个月，如果老两口一起吃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季度的事儿，一个季度多一点点，我们就按一个季度算，那个整体的就按半年算吧。如果大家自己在最近呢，尤其是感觉体力稍微运动运动不太行，跟不上，包括去哪玩旅个游，确实同行的伙伴跟您班班的差不太多的啊，可能您也带上您的好朋友了，王姐李姐一起去的，人家没咋地，您呢吃点啥，要么这儿吃不下去，要么呢又不消化了，要不然是人家没怎么着，您老是跑东拉西，就是自己呢跟这个免疫力老是跟不上，包括睡觉的整体状态呢也不行。如果大家总是在出现这样那样的小问题了，自己整体的免疫力下降，那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到一个年纪，我们经常按照有一句话叫什么，人到40阴气自办，我们虽然不是什么阴不阴的那个补那些的啊，但这句话我们可以套用一下，它证明的是什么，人到40岁这个分水岭，身体素质开始往下坡走了，我们就是想一想自己要走的像悬崖一样的啪掉下来，还是慢悠悠的一个缓坡，慢悠悠走，咱越慢悠悠，身子骨越好越硬朗，咱的好处是什么？儿子女儿，您能帮衬一把，亲生的是吧？要不要帮衬一把？身子骨不好，想都不要想，身子骨好的能够帮衬一把，给儿子女儿省了不少事儿。如果大家自己这不行了，孙子孙女儿天天本来原本你要看的啊，不是也不是说你要看必须看的，这如果可能您愿意帮人家看一看，之前看的还不错，突然是这段时间没注意了，倒下了，到时候儿子女儿把孙子孙女送谁那儿去，而且您再想一想，特别想念，所以有的时候身体别出问题，一旦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很麻烦的，这儿又难受那儿又难受，家里有很多事情大家又要照顾你，特别儿子女儿上班也分心，你说这您在家里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人呐，如有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当宝贝呵护着呢。再有一个，你说身体好还有什么好处啊？出去玩一点不担心，夯着夯着，别人走不了几步就要休息，您这健步如飞的，爬山呐、旅游走步啊，一天走个2万步不带喘的，想不想要这样的生活，这样的日子？再有去哪儿吃，去哪儿吃，别人一吃这儿就不舒服了，那儿又怎么着了？您没什么问题，胃口倍儿好，吃麻麻香，这广告词咱都记着呢。但实际上，咱在生活里面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养生的习惯，因为我们年纪到了， 我现在每一天晚上那个营养的东西啊，一大把，哎，叫一小把，我还没有到一大把的程度，是营养的东西一小把啊，不是片片，不是我这儿那儿的。但是我也吃一种片片，因为我有一个地方高，我有一种高遗传，没办法，我四十多岁就已经高了，所以呢，我就赶紧小片片也吃，只吃了一种，但我也害怕呀。所以尤其是这种的增强免疫力的，我吃小片片就影响我的肝，我害怕，肝又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而我们今天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的，您能理解我的意思吗？喝酒的、抽烟的、大把大把小片片的，特别上面写了小片片写了肝功能有问题的，怎么怎么着的，要注意什么什么的，对肝有一定影响的，是吧？是不是那小片一般都会写？你翻开那说明书。所以肝是干嘛的？它非常辛苦，它就是来帮你来把那些坏东西排掉的，把那些酒精分解掉的，来辛苦的帮你维护你身体健康的。啊，我们反倒不关心它，人家最劳苦功高的，从来不作不闹的，人只是嘴上不说罢了，因为他没有痛感神经。你像有些地方牙疼，哎呀，疼得不得了，作了啊，闹了，赶紧去治一治。啊，这什么割破一点了，贴个创可贴。哦，肝不疼，你就不管人家了，那能是这么回事吗？诊到真的疼得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那就是大问题了，后悔来不及了。所以平常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人家看你肝，哎，你得运动运动了。王杰、李杰，或者王哥、李哥，你这个要运动了啊，要不然你的里面的脂肪含量太高了，你的酒少喝一点了。但是你说我这个小片片能不吃吗？不吃我身体别的不行啊，所以就得往回补啊。你透支它，你得往回补，这样达到一个平衡的程度。所以嘛，人家是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其实更多的是调节好，把它调节非常均衡。当中的蓝帽子您记着，没有蓝帽子尽量就不要定了。而且老字号是谁家的？同含春堂的。今天给您带回去，我不再深说了啊，也没有时间深说。拿回去一共有这样的啊，构成是这样的，三个大礼盒，硬邦邦的大礼盒，非常体面。你送人送他，我们给您配上很漂亮的礼袋，金色的大礼袋啊，然后再给您送上中盒的。中盒一盒里面是有二十包，加在一起两大盒，也就是四十包的量，360加四十，一克就是一包，也就是360包，也可以说是360克。它一共加在一起是有400包，400包自己吃，您就是6个月左右，半年多，老两口就是1个季度多，都成。您看您到底要订购几套的问题，而不是订购一盒还是三盒加两盒的五盒装，因为在网站上他们确实搞活动，618活动里边这一盒399，大盒啊，我说大盒，跟我们今天单盒装是一样的价，没区别。但在三盒上面，我们给大家加赠、加码，在这里，这三大盒近1200，三四1200嘛，对不对？再加上两盒400，是不是1600块钱？这个价格就对了，近1600吧，对不对？以前可是只有这三盒哦，也卖999哟，就这三大盒只卖九九，就卖999哦。我们今天是三大盒之外又送了400块，然后还卖999，再参加一下满减送百的活动。你要差个800-900块钱，你就买我们就对了呀。算下来单客价格只需要1.4元，也就算是1块钱吧，1块钱一天2块钱的事儿，不到3块钱，咱就可以好好的保护保护某一个器官，好好的提升提升，增强增强免疫力，这不美吗？这不香吗？长长寿寿，健健康康的，这句话我一定在每一次的养生包括保健节目要说。退休工资每个月来，咱健健康康的用退休工资再买一些让自己身体更好的，延缓自己问题出现的，这多棒啊！所以您的健康就是金钱，您说是不是？打电话咨询订购吧，健健康康的，大夏天的，该去哪儿玩，该美美的享受美食，咱就走遍祖国大好河山，包括照顾好自己的晚辈，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1: 确实有他一定的道理，它主要的作用就是扶正固本，提高人的正气，改善脏腑功能的低下。嗯，所以它这个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比方说用在心血管方面，它可以补养气血、头晕呐、体乏呀、无力呀，这在心血管系统它都有这个作用。它还入肺啊。肺气不足，肺阴不足，肺功能低下，就认为这个灵芝啊、仙草有明显的 提高人体免疫力的作用。
2: 灵芝以及灵芝孢子粉这么的珍贵，那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到底有哪些好处啊？
10: 很多人身体出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导致的。嗯，免疫力下降。哦，它的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提高免疫力，它明确有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大家伙可以看它的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适宜人群免疫力低下者啊，这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两个角度，一个是你的免疫力低了，它这个是保健品，你可以吃啊，吃了之后的反应就是增强免疫力。
11: 孢子粉跟灵芝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孢子粉呢它是凝聚了灵芝的一些精华，功效是不是一样呢？那么灵芝孢子粉和灵芝的有效成分呢都是两种啊，一个呢叫灵芝三萜啊，一个呢是叫灵芝多糖啊，灵芝的这样一些免疫调节功能啊等等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呢都是跟这个三萜和多糖啊是有关系的。
1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3: 您订购的是江装贵免江河人家服装，
14: 您订购已成功，
1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1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16: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2: 品质生活，
16: 品质生活，放心购。
17: 回来了。哎，
18: 哎，阳台灯怎么还没关呢？
1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品质生活放心购，下周就是入伏了，很多人都说到了夏天的时候汗出的特别多，然后人没劲儿，然后呢也没什么胃口，吃东西的时候老觉得不想吃东西，对不对？然后呢体内的湿气也比较重。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在夏季哈，这种暑气很重的时候，给自己的身体来一个很好的调养？哎，我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了蔡子浩。蔡子浩在东方购物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对吧？他们家的各种阿胶糕到了冬天的时候很受欢迎，还有他们家的芝麻核桃粉等等。今天这个蔡子浩他带来了不一样的东西，这个叫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呢就是说对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去这个暑气，对大家的身体的帮助会特别的大。那今天我也特意请来了傅舟和我一起来为您分享这个好的产品，欢迎傅舟。
21: 高丽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想必大家都会觉得今年的这个梅雨天特别的漫长哈，所以你就会觉得说哇，今年的这个湿气也会特别的重。比如说舌体胖大有齿痕，把舌头伸出来看看是不是旁边感觉好像牙齿咬着一样，会有那个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肥松松的，感觉其他地方也不胖啊，为什么肚子老是减不下去？上厕所的时候可能一次还冲不干净，老是粘在那个马桶壁上，这就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一年四季什么时候去湿季是好时节，就是三伏天。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今年三伏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初伏7月19号马上就要到了，如果大家今天下单赶上初伏了啊，然后到7月28号，末伏呢是8月18号到8月27号，这段时间排湿黄金期大家抓住了，因为这个时候是人体啊一年四季阳气最盛，毛孔开得最开，包括到你的这个血管也扩张的时候，把湿气排出来，抓紧这个黄金期，否则就要又等一年了啊。嗯，
2: 咱们今天这个我们说陈皮茯苓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膏体哈，
21: 对，
2: 它的这个里面的配方包括有哪些好的成分？
21: 给大家来看一下，首先我们蔡字号我们是隶属于哪个品牌下的，我给大家再来看一眼，大家都非常的喜欢上海蔡同德保健品经营部有限公司。 然后蔡字号。您看啊，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遵循古法真材实料，这一罐是280克。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它的配料表，您看里面有没有水？连水都没有。第一位蜂蜜，大家都知道，像这样的膏，首先它是要用蜂蜜来做基底的。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薏仁，添加量6%，薏仁是祛湿的，大家都知道。然后在祛湿的同时，我们要补脾，什么补脾？40神草，就叫茯苓，添加量也是6%。还有补脾的好东西，白扁豆，它叫脾之骨，对脾非常的好。还有您看，和胃的、祛湿的山楂，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陈皮，还有大家特别喜欢的藿香，我们平时喝的那个正气水儿，大家都知道哈，对胃特别好的鸡内金，而且鸡内金特别厉害，有一些种种，有一些小圆块儿啊，鸡内金非常非常的好。还有祛湿的赤小豆，不是红豆，是赤小豆，黄帝内经里面写的就是赤小豆。然后这个芡实也是补脾的，山药也是补入脾肺肾三经的。夏天口苦口干，我们要降暑气，荷叶、麦冬、莲子、菊花很适合这个季节。还有桔梗、干姜、甘草、砂仁，对胃、对肺、对脾都很好，这个很厉害。杜仲雄花，这个您去查哈，现在非常的流行。它里面有一种特别好的东西，叫做绿原酸，对我们睡觉、对我们血管都非常的好。还有肉桂，值钱的来了，我们里面还有燕窝，还有补气的黄芪。所以啊，这个配方很全面很全能，既帮你补五脏六腑，又帮你祛湿。每天我们就吃上10克，一餐10克，一天呢最多最多不超过30克就可以了。
0: 对，我刚刚算了一下，差不多有20几种
21: 啊，
0: 20来种。所以它这个方子确实还是挺讲究的，
21: 很全能啊。
0: 我们倒一点给大家出来感受一下它这个方子的这种粘稠的程度。
21: 是的是的，我稍微给大家来倒一倒，看一看大家这个八凡酒制的这种非常浓密的这种感觉啊。你看我就是，对，它不是那种细汤寡水儿，我可以拉丝成线，你看我拉得非常非常的细，它也不断。
0: 对，
21: 然后我稍微给它就是往上一就是
0: 一拎
21: 它就收住了啊。它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清汤寡水的，
0: 你看看这个琥珀色，
21: 有点像那个瀑布的感觉啊，有点像那个阿胶拉丝的那个感觉啊，非常非常棒，这种琥珀色的一个膏体。然后这里面这些非常好的东西都是古法，遵循古法，然后古法给大家秘制的，蔡宏德堂嘛，蔡字号嘛，大家都信赖这个牌子，所以选料还有工艺一点都做不了假，非常非常好啊。
0: 我们是选材清洗浸泡
21: 对
0: 熬制以及浓缩，最后化膏过滤收膏，整个的过程呢就是为了出来
21: 是
0: 这样的一杯好膏。
21: 对啊，
0: 那它当中含有的这些营养成分
21: 是
0: 分别都是
21: 对
0: 对应咱们哪些需求的？
21: 对，刚才跟大家讲了，大家觉得20几种特别多
0: 哈，
21: 很难记，我们就大概记一记。它首先对胃非常的好，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都特别的养胃。还有就是今年三伏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课题，就是要祛湿，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您祛湿的。另外啊，如果你的脾不健的话，祛湿这个叫事倍功半，因为脾就是你身体里面天然掌管祛湿气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脏器，所以我们在祛湿的同时两手都要硬，就是要健脾。芡实、山药、黄芪、燕窝都是帮你健脾的，所以我说这个方特别特别的全能，就在这里。
0: 是的，除了说我们刚刚讲到的方子，相对来说它配的东西非常的繁复，
21: 对，
0: 非常的讲究之外，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这些都是没有的，
21: 对，
0: 所以说你自己来吃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放心。今天呢它的专柜价是有的哈，这一盒的专柜价格是69块钱。
21: 是的，
0: 其实这个价格真的不贵，因为它毕竟它有那么多的
21: 对
0: 好的东西在里边哈。
21: 是，
0: 但是今天在东方购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力度很大，
21: 对，
0: 专柜总价是552，东方购物今天价格是199，算下来单罐的价格只要24.8块，
21: 一杯奶茶钱，
0: 真的就是一杯奶茶。但是你想看，你这个至少可以
21: 10天，
0: 这个10天半个月，
21: 就是按最大量吃，你要吃10天了。
0: 对，如果你说没有那么大的量，我可以吃到2周左右，
21: 对，没问题。
0: 所以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刚好在这个季节给大家可以说是及时雨送上来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025-11-9900。
17: 胸口们，我们如果湿气比较重的人，他那个
3: 胸口的话有一个那种闷胀的感觉，然后上下不通气，这种就是我们湿的一个比较重的一个表
17: 现。你有这种感觉？
22: 有的。哇塞，好死呀！就是各种感觉呀，就是胸口堵得慌，
17: 所以有时候要大大的吸口气，
22: 对对对，是吗？而且有时候厉害哦，你晚上睡觉哦，你有什么之类的，
3: 可以看一下是不是有湿气。
23: 痰湿咳，什么痰湿咳呢？他咳嗽的声音比较重，痰特别多，他的痰呢又偏白，而且大多数的比较稠。肺是储痰之气，脾是生痰之源，那个痰从脾胃生出来以后，就上存到肺里面，引起肺气不宣，就咳嗽了。哎，我们这个陈皮就会健脾祛湿，就脾健了，湿去了，它痰呢就没有生化的根源了，没有基地了。
3: 芡实米，哎，
2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2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2: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膏啊，这个我们终于等到蔡字号来给大家带来这个好的这个健脾祛湿的这样一个茯苓膏了。因为很多人在冬天的时候会去吃蔡字号的芝麻核桃粉，
21: 对，
2: 然后呢去吃他们家的各种各样的好的这种可以说是膳食补充剂。
21: 是，
2: 那今天在这个夏天，原本蔡字号是没有把这个拿过来的，
21: 对，
2: 但是因为在专柜里卖的太好了，我们说能不能在东方购物做一个购成，哎，今天就给到大家。
21: 没错没错，这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因为我们在那个冬天的时候给大家带来芝麻核桃粉是很多很多年了，所以夏天我们也把我们的王牌产品给大家拿出来了。其实这是大家很多人的一个痛点，就是刚过的黄梅雨季已经累积了很多湿气在身上了，所以经常不舒服，可能这里肿哪里痛，然后舌体胖大有齿痕，然后呢肚子肥肿难分很难受。但是你看我们现在天气热了之后，是不是真的就没有湿气了？咱们是不是走到哪里都是开着空调，家里面、单位里面，然后地铁里面、商场里面都是开着空调，然后还天天吃冰棒。现在东方购物的那个雪糕也卖得特别的好，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吃也的确受不了。这个男士朋友还要喝冰啤酒，小朋友还要吃冰西瓜，所以湿气在我们身体里面真是躲也躲不掉。我们传统的这个养生哲学里面说，风寒暑湿燥火三伏天哪，是把这六邪全部都给集齐了，连寒邪连湿邪都逃不过。所以三伏天这个时候呢，它是黄金的排湿期、排寒期，如果大家能够正确的利用这三伏天的两个月的时间，那相信你的养生会事半功倍的。所以我们就趁三伏天还没有来之前，让大家赶紧把它囤到家里。三伏天一开始啊，7月19号或者是之前往前走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吃到整个三伏天，你会感觉真的完完全全不一样。再跟大家讲一下三伏天是哪几天啊？它是排湿的黄金期，如果身体有湿气，我们要利用好这个三伏天，因为它阳气最盛，因为它毛孔打得特别的开。7月19号到7月28号是初伏，7月29号到8月17号是中伏，8月18号到8月27号是末伏。您今天买我们八罐，刚好吃到大概两个半月左右的，还可以吃完整个三伏天，可能全家一起吃都没问题。
2: 是叫做八反九制，
21: 是，
2: 它是慢火来进行一个熬制的。选料上面我们有20多种选料，
21: 对，啊，
2: 都印在整个的罐身上、
21: 是
2: 瓶身上了。这个瓶子是玻璃瓶的，
21: 哦，
2: 我特别喜欢这种玻璃瓶的包装，因为有些它可能它不是玻璃瓶的，它是塑料的或者怎么的，它这个就不太好了。咱们这个是玻璃的，那这个你看。这个上面的配料表你可以看到一滴水都没有，它用到的是蜂蜜来调制这20多种
0: 天然的食材，
21: 是，
0: 然后这里边香精、色素、防腐剂是没有的，
21: 通通没有，
0: 是的，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很放心。嗯，来，那这些东西增稠剂，你看呢，它那么粘稠，你说这里边会不会加了一些东西？没有，
21: 没有，
0: 它就是天然的一些食材，
21: 是，
0: 然后经过这些古法的浸泡、熬制、浓缩、化膏，你看咱们中国老祖宗是很有智慧的，
21: 对，
0: 它能够把这些固态的东西变成液态，为什么要变？因为这样你好吸收呀，
21: 是，
0: 你否则的话，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我们今天是有陈皮的，对吧？
21: 嗯，有。
0: 你陈皮煎水熬水，对吧？你最后很可能这个东西你就扔掉了，
21: 对，
0: 对吧？你就直接把它倒掉了，
21: 挺浪费的。
0: 你喝点水其实很浪费。嗯，我们今天相当于这些东西它都把它变成了一个这个膏体状，
21: 都帮你精致了、密炼了哈，让你更好吸收其中的营养。
0: 还有燕窝，
21: 哇，有燕窝，
0: 还有燕窝。
21: 对，
0: 那这些食材我们挑了几种出来给大家来说的，包括比如说白扁豆啊、薏仁啊，这些东西都是一个健脾然后祛湿的一个很好的东西。
21: 对的，其实我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那个配料表吧，我们有20几种好食材，针对你的五脏六腑，针对祛湿，这是一个特别全面的一个方。首先蜂蜜作为基底，然后薏仁祛湿的，茯苓补脾的，白扁豆补脾的，山楂养胃的，陈皮理气健脾燥湿和胃的，藿香鸡内金养胃的，赤小豆祛湿的，芡实山药荷叶祛暑的补脾的，麦冬润喉润肺的，莲子补心的，菊花清热明目的，桔梗干姜对肺对这个呼吸道非常的好，甘草砂仁对你的肺对你的这个胃和你的脾都特别的好，杜仲雄花这是现在很红的一个保养品啊，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绿原酸，还有很多黄酮类物质，对睡眠对心心脑脑都很棒。肉桂它的口味非常好，而且它含有很多很多的氨基酸维生素，还有燕窝，这个不用多说了，对肺非常非常的棒。黄芪补气的，所以这个方式很全面的，叫做不惜工本，给大家带来五脏六腑的滋养的同时还祛湿。每日2到3次，每次10克左右，我们顶格吃，每天也不过就是30克。你可以含在舌头上徐徐下咽，也可以放在温水里面冲服，没问题。每天最多30克，那我们今天一共是有280克的话，可以吃到10天才吃完这一瓶。那8瓶的话可以吃到80天，你愿意全家人一起分享也可以，你愿意拿2瓶送人也可以，这一个量是特别充足的。
0: 专柜是69块钱。
21: 对，
0: 因为蔡思浩在这个东方购物大家也都很熟悉，
21: 太有名了，
0: 太有名了，69块钱一罐。然后我们今天是专柜总价552的情况下，我们只要199。
21: 对，
0: 你送人你自己吃都可以。然后尤其是开封之后啊，你把它放到冰箱里面，
21: 是，
0: 然后你喝的时候呢会带着一股淡淡的这个凉意哈，也是蛮好的。当然你说你夏天你不想吃凉的东西，你直接就这样常温没有问题，都是可以的。今天单罐的价格就是24.8块，自己吃送人都可以。800-708-800-0011-5111-9900。
4: 因为你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粘的。拉好了以后的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来，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0: 湘潭排队挺高的，我建议大家直接扫码。
21: 对，
0: 那为什么要扫码呢？因为你打电话，你要是说一直忙线，你会觉得心烦意乱，对吧？
21: 夏天本来就烦哈。
0: 然后扫码就是直接拿出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了。
21: 是的，很简单，还能 那个丽景五元嘛，积分1.99还是大家的，所以其实今天到手还不是199，大概190块钱左右，每一瓶合下来20出头一点点，一杯奶茶钱，咖啡都买不到。吃10天的话，一天你花2块钱左右，但是你吃到的都是什么呀，朋友们？里面有燕窝，里面有白扁豆，里面有陈皮，你可能在外面买一杯什么饮料都不止2块钱了吧？但是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配方，是蔡自浩的一个这个工艺，而且帮大家用8矾9炙慢火熬制凝炼成膏，居然一天的成本才2块来钱，所以啊，真是全家人可以一起来共享。因为这个就是现代都市社会吧，走到哪里都逃不了空调，有冷空调你身体里面就难以避免的会聚集湿气，想要把湿气去除，我们就要利用好三伏的这2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所以我建议大家今天一定要下单了，因为三伏19号就要到了，我们19号就要开始吃，你说等下一次直播可能什么2个月后3个月后你已经错过了这个黄金排湿期，今年我们就开始吃起来哈。
0: 刚才我们看到就是这个舌苔，
21: 对啊，
0: 舌苔就是其实是判断一个体内有没有湿的这样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标准。
21: 对
0: 啊，除了舌苔之外，还会有哪些是可以帮助大家来自测的？
21: 真的很多，湿气其实让你非常难受。首先从头开始说，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刚洗完又出油了，然后你挠一挠、拽一拽，就一下一把头发拽下来，脱发也很。就是很严重，包括再看脸的部分，刚刚洗完脸又特别的油腻，然后又经常长一些小包包小点点，那大家都知道我这个湿气真的是很重了。还有就是身上哈，肥肿难分，有时候不是说你真的胖，人家说这叫虚胖，叫浮肿，一摁一个坑，特别是肚子的地方，有些人腿很细像2个铅笔一样，但是那个肚子就是像那个米其林轮胎人一样，怎么也下不去，一层层一叠叠，有时候这是湿气聚集在里面。还有就是睡多久都不解乏，起来还是很疲劳，中午吃了饭马上感觉晕碳了又想睡觉，然后嘴巴里面味道很重啊，就是也不想跟人家深度的那个交流，也不想跟人家就是社交距离的交流，因为嘴巴味道不好闻。还有就是刚才高丽老师说的舌苔很白很厚，舌体胖大有齿痕，这就是很典型的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还有就上厕所的时候特别黏腻，老是冲不下去，没有办法很清爽，这都是湿气很重的一个表现。很多朋友不是去刮嘛，或者是去拔嘛，你会发现那个紫色的那个就是刮的那个痕非常重。对，
0: 是的，这都是体内有湿气的表现。
21: 对，
0: 电话现在排队很高哈，我们现在就是可能打电话进来是盲线的状态，别着急，直接屏幕的左下角扫码你就可以完成订购了。今天这款产品它很独特，它那么20多种这个配料，但是它香精、增稠剂、防腐剂、甜味剂通通没有的，
21: 通通不加。
0: 对，你看配料表干干净净，

0: 七年嘛，就是十年哎。那么我呢，十七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对吧，味道蛮重的，还有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娘曾经对吧烧过的哦，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的，烧下来呢吃了以后对吧，效果不是老好的。那朋友介绍我以后啊，我感觉吃了有效果的，那家是有的改善的，这方便得来不得了，效果也好。茯苓也买过，茯苓各种叫啥个山药，还有芸豆，就白芸豆对吧？烧了一道的吃，啊，烧了有非常光，外加有从有效果不是老好的，就讲哎。配料表我看了看哦，伊里向头对吧？料各种配方老多的，就是讲里向那个料，哎，比我自家烧那的物事要多得多嘞，哎。
1: 很多人现在在关心的就是怎么吃哈，嗯，因为一款产品它其实吃法上面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嗯，你一次性吃个十克，
2: 对，
1: 我们这一瓶是280克，
2: 是
1: 十克呢，然后你大概一天吃个两三次就可以了，
2: 对的，就算顶格吃你一天才30克嘛，那280克你可以吃到10天左右，所以我们每天的成本就2块来钱，它非常好吃啊，味道特别的好，没有那些怪味儿异味儿啊，所以你可以直接把原膏含在舌面中心徐徐下咽，直接咽下去你会觉得喉咙到那个气管都是非常非常冰凉舒适的，或者你说我把它化在温水里面直接化开当饮料那么喝也没问题，都可以，就是大家注意每次不要超过10克，一天不要超过3次，每天最多最多吃30克，因为我们今天是8反9制慢火熬制凝炼成膏的，所以它第一是秘制了，第二是精制了，所以它是很浓缩的啊。嗯
1: 嗯，而且我刚刚还发现了它的产地是山东聊城。
2: 哦，真的，这是一个熬膏的，大家都知道特别好的地方。
1: 对对，然后呢，整个这个产品这一瓶是都是玻璃瓶包装，
2: 对，
1: 280克，
2: 是
1: 这上面的成分，你看。就我们光写成分就写了4行，嗯，这当中的茯苓添加量和薏仁添加量加到一起就是12%，哦，陈皮是3%啊，然后还有山楂、白扁豆，以及这个就是鸡内金、赤小豆、莲子、菊花、干姜、甘草，这个杜仲雄花、肉桂、燕窝、黄芪等等，嗯。啊，这分量太多了，
2: 对的，
1: 品种很多，
2: 是的。
1: 那这么多的话，熬煮出来，就个人咱们自己在家里是没办法做这个事情，
2: 那是绝对做不到的，
1: 对不对？
2: 是的，而且这个方子大家都知道，蔡自浩哈，他一定会有很多的老法师、老专家来帮你配这个方，所以它主体的方向呢是3个，第一是养胃，陈皮、茯苓、麦冬、鸡内金，大家都知道对胃特别特别的好。其实到了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容易往上反酸，各种胃的问题出来了，我们这个方子首先帮你想到了养胃的问题哈，让您在夏天消耗多的时候也能胃口大开，多吃一点。另外就是祛湿，抓住黄金祛湿期3伏天这2个月左右的时间，薏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帮你祛湿的，而且在苦夏的时候帮你好好补补心、补补肺、去去湿。还有一个思路就是健脾，因为祛湿和健脾是相辅相成的，这个就是两手都要硬，祛湿的同时你要健脾了，你才能更好的祛湿。祛湿的同时，你不健脾，可能就是事倍功半。所以我们健脾也用了很多昂贵的食材呀，比如说芡实，就是你买鸡头米贵不贵？这就是芡实。山药，铁棍山药贵不贵？40块钱一斤的铁棍山药哈，在外面那种好的超市买。我们今天用到了山药，黄芪补气的，燕窝补肺的、补气的，对女性朋友的皮肤也很滋养的，我们都用到了。所以这个方子是很昂贵的，用料很多。而且我们的工艺很难，能20几块钱买到一瓶，真的只有在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在外面是70块钱一瓶，这才对得起它的身价。
1: 对，不添加香精、甜味剂、防腐剂和增稠剂，然后199块钱就可以拿到，一共是8瓶了。它差不多可以吃到2个半月，如果你吃得慢点的话，可以吃到3个月。
2: 对，
1: 相当于从7月份可以吃到10月份，
2: 是
1: 对不对？就入秋之后还能吃，
2: 好棒！
1: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800-7088-0000-0215-11-9900。
0: 还有一定年龄了，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又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伐，伊会得装马桶的，就湿气重，现在是不脏的。
3: 拉好了以后的，水一冲很干净。

0: 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葛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1: 芡实米，
2: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3: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现在带来的是蔡字号的陈皮薏仁茯苓糕。说到陈皮，大家脑子里面一下就会冒出几个它的关键词。
1: 对，
0: 说到薏仁，大家又会冒出几个关键词，然后说到茯苓，对吧？就这几样东西，其实在我们的老祖宗的各种糕这种方子当中啊，其实都可以看得到的。那今天除了这三样之外，那在我们的专柜里是69块钱哈，它为什么价格会比较高？因为它除了这三样之外，它其实一共是20多种，
1: 对，
0: 全部在这个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
1: 是的，
0: 看到没有啊？这20多种全部在这儿。为什么要有这么多种？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茯苓糕呢，它其实是有几个作用的。
1: 是是是，我们其实这个方子给大家配的，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三个思路，首先是养胃，因为夏天容易没有胃口，我们有陈皮，有茯苓，有麦冬，有鸡内金哈，希望大家夏天特别是三伏天的时候消耗很大，我们吃的东西要跟上，让大家胃口更开一点。另外还有就是很重要的，就是祛湿，利用好三伏天这个祛湿黄金期，不要再等到明年了。薏米仁、藿香、赤小豆、莲子都是祛湿的，让你的苦夏不要再那么苦。还有一个思路就是祛湿的同时，我们还要健脾，所以又给大家配了芡实、山药、黄芪、燕窝。所以这个方子啊，东西很多，但是主要是帮你养胃、祛湿、健脾，而且其实五脏六腑都能够很好的补给到。一般的这个秘炼的方子，我们都会看到什么某某糖醇呐、或者是某某胡精啊这样的东西，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其他任何的增稠剂，唯一的就是你看到这些食材之外的让它能流动的就是蜂蜜，所以都是
0: 蜂蜜也是
1: 很值钱的好东西，
0: 也是很好的东西，
1: 补中益气的好东西啊。
0: 蜂蜜因为它本身就是动植物的一个精华嘛。
1: 对，但是你说我什么时候去湿气好，一年四季我要一个特别事半功倍的时间，就是三伏天，就是7月19号开始到8月27号结束的这三伏，就是初伏、中伏和末伏，一年只有一个三伏天。如果你今年错过了7月19号到8月27号，你要再等一年的时间，所以真的叫做除恶务尽啊！我们除湿就趁三伏，不要再等了。今天买了三伏天，马上就可以吃起来。
0: 它是香精、增稠剂、甜味剂、防腐剂没有的，就你吃下去的味道就是这些天然食材的一个本味。所以很多朋友说，哎呦，这个东西好，它是没有科技狠活的，它就是天然的这种食材，然后用好的工艺熬制出来的。
1: 对，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拥有，你自己吃送人都是相当不错的。8007088000021159900。
2: 大伙总觉得吧，因为得粘马桶的，就湿气重。你在这不粘的，拉好了以后的，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不是老好的、啊。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上海呢，现在夏天湿气老重啊，大冷天嘛是叫湿冷，天热嘛叫是湿热哎。咁么我呢湿气蛮重的了，放假我嘴巴里向对吧，味道蛮重啊，还舌苔蛮白的。我呢就自家娘曾经对吧烧过啊，买回来就各种配料啊烧的，烧下来呢吃了。
0: 你看看，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哈，就是到了冬季的时候要跟大家见面的蔡字号，今天在夏季的时候推出来了他们家的一个好产品。
1: 对的啊，这是陈皮薏仁茯苓糕。因为夏天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重中之重就是祛湿，而且马上三伏天到了，这是一年祛湿的黄金期，让您的祛湿效事半功倍，所以我们赶紧趁在三伏天来临之前马上给大家上架了。这个在蔡字号的自己的旗舰店官网也是非常热销的一个产品，所以啊，可能您看到它这次能给大家备到现货，下次再看到不知道是几个月之后，那肯定错过三伏了，所以今天无论如何要下单。今天下单了，三伏天7月19号马上可以吃起来了。
0: 是的，8007088000021159900。
2: 还有一定年龄了啊，就讲因为各方面的水平啊，各方面人气那个内部的湿气啊，侪有眼问题蛮大的。那么搿趟呢，朋友介绍我搿搭一只了，哎呦，我觉着对伐，相当好，人气湿度老厉害的，最大的概念侬上去看啊，就讲。大好辰光对吧？因为得粘马桶的， 就杀气溶，你在这不粘的，拉好了以后对吧，水一冲很干净。那么搿只物事呢，我也看过了，里向对伐？伊里向个配方对伐是蛮多的。我看过了，有得廿几只，老贵啊，有种物事啊。那么侬讲自家去买嘞，侬自家拿破壁器自家弄啊、熬制啊，肯定是效果勿是老好的。那么伊搿是现成的，买了搿种陈皮啊、薏米啊，自家弄，弄了以后呢，搿是有几趟侪烧糊了。我觉着还是物事好，搿只廿多只品种，真的还老名贵的，名贵的配方。没有科技狠活，
3: 芡实米，
4: 芡实米，它是一个性平的，味甘和涩啊，它入脾和肾经，我们可以不妨可以搁一些其他的一起补，像山药可以健脾，又可以补肾，再加上它啊脾虚的比较厉害，我们可以不妨再搁点枣，红枣啊，把红枣可以掰开啊煮里边。
5: 那么在我们人体当中，刚才说了容易产生湿气。湿气的产生呢，和脾虚、肺虚、肾虚都有关系。嗯，但是在这三个脏当中呢，关键的是脾。《内经》还强调了，叫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嗯，就是各种水湿多了、水肿了、胀满了，都是在于脾虚。所以呢，薏米通过健脾通道通了，多余的水湿垃圾就不会在体内停留了。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话呢，是天气非常的炎热，而且到了6月份过后啊，闷热潮湿的黄梅雨季还要来临了。而且按照我们的经验，出了黄梅雨季呢，马上就是高温酷暑难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选择盖上了空调被。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床特别高级的，里面是100%的桑蚕丝，而且还可以水洗的一床被子。它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618的活动，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就在这个活动就这么一档的这个直播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到了换季的时节，我们的衣服啊都换成了桑蚕丝的了，你穿上以后感觉到特别的舒适。晚上的被子呢，如果盖上桑蚕长丝的好被子的话，那更是体感非常的舒适。但是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一条价格可不菲，今天非常划算，一定要把握机会。
1: 是的，那菲舍尔这个品牌呢，是属于奈士迪旗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
2: 是的，
1: 最早的时候奈士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羽绒被，我们家里十几年前的那床羽绒被就是奈士迪的。那现在呢，它这个旗下有一个更高端的品牌费舍尔，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它的面料好，原料好。来看一下我们面前这床被子啊，首先它有两个颜色，一床呢是红色，一床呢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这种蓝色。
2: 是的，
1: 是的，哇，它这个不需要套被套，
2: 对，
1: 直接盖，然后盖了脏了之后呢，您直接洗就可以了。
2: 真的是富贵逼人的感觉啊！
1: 对，
2: 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直接就把贝壳坐在了这个被子上面，你就不需要再去单独的套被套了。它可以说是一个懒人被，
1: 对，
2: 而且凉凉爽爽、丝丝滑滑的，
1: 对的，
2: 和里面。面的每一根桑蚕长丝都能够有很好的固定，脏了的话直接水洗就可以了。
1: 是的，我们里面填充的呢是100%的桑蚕丝，
2: 对，
1: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标记啊，
2: 是
1: 的，首先我们的这个等级达到的是1等品哦，所以它不是普通的一床可以水洗的空调被了，它是达到了1等品的等级。然后呢，面料是在这个地方哦，我们是100%的桑蚕丝，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看到没有，长丝棉，所以它这个原料呢也是用的非常的好。好，再往下来看一下，颜色呢也是非常好看，所以夏天的话我们不需要什么套被套洗被套，直接盖直接洗就可以了。
2: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夏天呀我们就说要那种很丝滑很凉爽的感觉。
1: 是的，
2: 你看这是一条就是正当季的桑蚕丝的被子。
1: 是的，
2: 它就特别丝滑，你看我一放手，你看
1: 对
2: 是不是滋溜一下就滑下去了，你盖在身上不闷汗，
1: 对，
2: 不粘肤，它就是丝丝滑滑、凉凉爽爽。而且呢，因为桑蚕丝贴肤性特别的好，你的脖颈啊、你的肘关节、你的腰部啊这些有曲线的地方，它能够很好的包覆住。
1: 甚至你看啊，我今天推荐他家买两床，哎，我这个叠的不太好。如果你在冬天收纳的时候，它也是你看完全的不沾地方，
2: 是的，
1: 小小的一个空间就给它，你看折叠起来了，
2: 没错。
1: 因为蚕丝的话它是比较的纤薄，
2: 是的，
1: 它这样收纳。 就这床被子的话，大家是非常的喜欢。
2: 是的。
1: 而这个被子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哎呦，好舒服啊！我建议大家夏天的话是一人一条，可千万别两个人挤一条了。
2: 没错。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填充物，
1: 是
2: 它里面不是聚酯纤维，里面也不是纯棉的，吸湿不排湿，里面每一根都是桑蚕长丝啊！
1: 你要知道，这两天你有时间如果去逛街，外面桑蚕丝的什么衬衫、桑蚕丝的睡衣、
2: 是
1: 桑蚕丝的连衣裙，千把块都是千把块，所以桑蚕丝很贵。你甚至买一个桑蚕丝的小的围巾、小的方巾，价格都很贵了。因为蚕丝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2: 是
1: 里面有蛋白质、氨基酸和保湿因子。
2: 对，是的，所以大大的一条被子，1.5×2.1米的尺寸和规格，正面。反面全是凉凉爽爽的，你看这个做工、这个用料、这个工艺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吃价格？
1: 是的。
2: 那在外面卖的话，一条的价格也是要1398，
1: 499，对吧？这个是我们这个在东方的这个价格，我们之前最早的时候
2: 的价格，
1: 对，网络的价格做过499
2: 一条被子哦，
1: 两条是哎哦不是两条是两条。899，
2: 是的，
1: 899/499。那么东方购物，我们之前做过最便宜的价格是两条装是698元。
2: 是的啊，那你收到我们的现货的时候，一条装，你看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单独的礼袋，对吧？上面甄选了天然优质的桑蚕丝。然后标注非常清晰，高端的是价格的。另外，我们的价格标签也是在这里，是一应俱全的，1398元，是一条的被子啊、哦，
1: 1300多。
2: 对，两条的话是不是要2700多元了？
1: 对的，对的。
2: 而且它是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
1: 是的。那吊牌价格1300多，刚才我们看到网上打折的时候是499一条，
2: 对，
1: 899两条。
2: 是的，
1: 我们今天一步过去。刚才我说了618，仅此一档的直播，仅此一档的这个优惠啊，来看一下，我们东方购物之前的原价是698两条，这个已经是他之前卖过的最划算的一次吧？
2: 是的，没错。那我们的活动价格一起来看一下啊。活动价格398元，大家已经觉得非常超值了，对不对？
1: 398是那个两床。
2: 今天你看，如果是一条被子的话，已经比专柜当中节省了1000元，比东方购物已经划算了300元。但今天因为是618，所以398一条的基础之上再加赠一条。
1: 是的，很多人会以为哦，698两条，那么398是一条，不是的，我们今天是从最早的698两条的价格变为398。两床，
2: 每一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费舍尔大品牌的199元。
1: 两条装是两个颜色都给大家的，红色的和这个蓝绿色的，一口气带回去。
2: 是的，而且是正当季哦，618，而且今年夏天仅此一次费舍尔的直播薅羊毛的时候到了，两条装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元，
1: 而且可以机洗支持水洗啊，你调一个洗剂的轻柔洗，让它的使用的时间更加的长。那现在呢，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119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费舍尔呢是奈仕迪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这床被子可以机洗，但是我们以往洗的是什么羽绒啊，或者是棉啊，而今天我们洗的是蚕丝，那必须是有品牌实力。因为我这之前我说啊，不是蚕丝怎么可以机洗呢？你最多是手洗，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它必须要有工艺，你才是可以支持机洗的。
2: 一当我们揭晓价格的时候，东方购物都是老会员了，看了20年的东方购物了。费舍尔跟东方购物也相伴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但凡费舍尔来做直播，都是高端的品类，而且价格都是不菲的。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698块钱两条，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平均下来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
1: 是的，这床被子的话，适合的场景也非常的多。你说，
2: 对，
1: 办公室午休你还可以盖一下。
2: 是的。
1: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放在车上。
2: 嗯，
1: 有的车上，比如说你有小孩的，开车的时候睡着了，你可以给他盖一盖。
2: 这个太合适了。
1: 它因为是蚕丝，然后它折叠起来的话呢，就是空间也不是很占的。
2: 而且每一根桑蚕长丝，它都是有营养的，富含有蛋白质的、氨基酸的，它是有营养、会呼吸的，又不易滋生螨虫和细菌，并且脏了还可以水洗，一切都是高端的元素。关键就在于货不多，而且整个这一个夏天我们只做这一场直播。
1: 是的，因为是618的活动。刚才费舍尔的供应商还跟我说，我们之前是两床698，还而且还是那个丹丹老师直播过的，他说当时的直播价格是698两床，今天做398两床，但是就这一档的直播，
2: 没错，
1: 给大家一个福利的直播。
2: 是的，当你收到现货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惊喜。第一个，它真的好方便呀，你不需要套被套了。
1: 对的，
2: 我们的这个被壳就是
1: 直接盖的，
2: 滑滑凉凉爽爽的，而且有大印花工艺，富贵逼人，脏了可以直接水洗。
1: 是的，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它非常的受欢迎。你想我们之前698两床就卖得非常的好。
2: 对，
1: 因为夏天的话确实啊酷暑难耐。
2: 是的，
1: 接下来的黄梅雨季，这两天还算是湿度下来了。
2: 对，
1: 但是马上金钟罩就要给我们上海城市像罩起来一样。
2: 是的，因为你想我们买被子就是要看它里面的填充物。
1: 是的，
2: 你要看里面填充物，它就是吃价格的部分。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不是什么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也不是一般纯棉的，我们是桑蚕长丝
1: 的。来看一下被子，就在我的旁边。398一口气把这个两床两个颜色都带回去啊。
2: 是的，
1: 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上面的这个花纹呢，看一下也是这种非常富贵吉祥的寓意，所以直接铺在你的床上也非常的好看。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床，
2: 太合适了。
1: 夏天的话我们很少是两个人盖一床被子的。
2: 对
1: 吧，像我跟我儿子睡一个床上，我们从冬天到夏天都是一人一床被子，尤其在这个季节，哎，这个小被子这么一盖，哎呀可舒服可凉快。
2: 你想呀，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不盖被子吧就觉得要会着凉了，
1: 对的，
2: 还是肚子上会有点凉
1: 搭的呀。对，
2: 你要是盖一个被子吧太厚了或者太闷了，就是不舒服。而我们今天克重又好，分量又好，就是夏天这个时节，
1: 对，
2: 收到现货马上用起来，里面又是桑蚕长丝的。
1: 对，像我的妈妈也是夏天太喜欢盖空调被了，你知道吗，以前还是那个纤维的什么7孔呀9孔啊，
2: 那是不是也得要100-200块钱一条？
1: 何止，398，
2: 我还说保守了，
1: 300多。我记得她当时还在我们那个家旁边四川鲁豫，刚我今天买到一床打折的 Safe 的矿泥，398，我就记得当时一床还是化纤的，这两年不用了呀，因为它盖着呢很闷热，透不过气。
2: 是的，你真的再便宜的被子你可不敢盖了，因为毕竟是贴合皮肤
1: 的，
2: 里面它的这个印染工艺达不达标，里面的丝胎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有害的物质有没有，一定要选大品牌费舍尔。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就是做高端品类的，今天我们拿出了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做到了平均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放心买，大胆的买，还要多多的买，送人特别体面。
1: 送人也可以，它的吊牌价格是1398元。
2: 对，
1: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袋子，哎，送给长辈啊父母啊都很合适的。
2: 是的，你看单独的礼袋包装，然后上面的信息一应俱全，一等品100%的桑蚕丝，一条被子的价格 1398块钱，你走街串巷，你去小姐妹家做个客吃个饭，你是不是送人一个水果篮都得要100-200块钱吧？
1: 对的，
2: 你送出去这个被子，你实际的花费今天才199一条嘛。
1: 是的，
2: 但你送出去，人家一看，哎呦，桑蚕长丝的被子还可以水洗，一打开丝丝滑滑，凉凉爽爽的，真的很体面的。
1: 是的，所以今天呢，红色、蓝色全部带回去，之前的售价是698，东方购物的价格698两床，而今天活动价格618是398元，买一送一。
2: 全年夏天东方购物，我们费舍尔品牌这个价格做到199单条的价格，只做这一次直播。
1: 是的，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今天买一床送一床，然后呢，订购的观众也特别的多。但是你错过这档直播，下一次我们可能就是恢复698。或者也没有直播，因为刚才费舍尔的人跟我说了，下一次你再看到这个品牌就要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费舍尔来卖羽绒被了。
2: 对，是因为费舍尔真的跟东方购物已经是20年的合作关系了。618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王牌商品，王炸的价格，所以不能够支持太多场次，
1: 对，
2: 只有这么点货给到大家。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哦。
1: 是的，你想平均到一床被子是200块钱不到。
2: 对，
1: 现在200块钱，你去外面可能买一条桑蚕丝的小方巾，小围巾，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2: 而且这一条被子不是说只盖这一个夏天呀，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呢不容易板结，又不会断裂，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盖5年10年，你每一年这样平均下来，真的这个花费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因为它是一床可以水洗的蚕丝被。
2: 是的，
1: 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哎呦，蚕丝怎么还能够水洗？
2: 这个要求太高了。首先必须是桑蚕长丝，如果但凡那个丝短一点，韧性不够那么的好，所以它一放到洗衣机里去水洗，遇到水然后再来晒干，它就很容易断裂，很容易板结，很容易出现空洞，所以对于丝的要求特别高，对于工艺的要求特别高。费舍尔大品牌，我们满足了这两点，才能够带来我们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但价格做到了199一条。
1: 对的，
2: 确实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而且它的等级还要达到一等品。
2: 对，
1: 所以说这个被子的话，你看它的成本就很高。然后我们之前是东方购物卖698两床，这已经是优于市面的价格了。今天更是因为618，我们做398元两条。
2: 刚才一揭晓价格，大家已经看到，瞬间就是50-60条被子已经是被大家抢到了哈。
1: 对的。
2: 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是直播一结束，现货一售完，今天是没有预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抢现货。趁着你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费舍尔可水洗的桑蚕长丝被两条装39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条199的价格，一定要多多的抢下来。
1: 是的，而且你不需要考虑什么，哎呦，我今天是5尺床、6尺床，你这怎么选？不需要选，我们是一样的这个规格，
2: 1米5×2米。
1: 对的，对的，就这一个规格。然后呢，单人装，应该说它非常适合一个人来盖，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买一床送一床，两个人都有了，
2: 就是适合夏天的，一人一床，干干爽爽，非常的凉爽。你到了春秋时节的话，你两条被子我们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绑结，
1: 把它们再穿起来，
2: 你可以把它可以固定在一起，
1: 还能再盖一段时间，
2: 那这样的话它又可以变成一个2合1的春秋的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
1: 太棒了。所以加油订购啊，在618活动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就做这一个的福利啊，大家也是可以扫码下单的，同时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2: 是的，
1: 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被子陈列在我的这个旁边了，里面填充到的是100%的桑蚕丝，
2: 是
1: 两个颜色，它的图案也漂亮的。然后我们里面填充到的是达到了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这个是写在我们的吊牌上面的长丝棉，上面的图案呢，你可以看到这种卷草纹，也是富贵吉祥的寓意。
2: 是的，它真的太好盖了，太好用了。桑蚕丝的嘛，你在家里面
1: 沙发上看电视，
2: 对，是的，
1: 对吧？
2: 你下午你打个滚儿盹儿在这个摇摇椅上面看看书，或者开着空调的时候。你看这个，我把它是叠到了两层，
1: 我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是要盖一盖的，否则那膝盖很凉。
2: 是的，你别以为它就是那么的窄啊，不是的，它是标准的1米5×2米1的一个被子，但是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它的柔韧性很好。
1: 对，
2: 你怎么样？你斜对角变成三角形的也可以，对折变成长条形也可以，然后裹在腰腹部上，搭在膝关节上面，你会感觉到真的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2: 爽滑的光泽度，
1: 因为我们里面要填充到的是100%的桑蚕丝长丝棉，
2: 对，
1: 整个被子的等级是一等品，所以这床被子1000多。你不要觉得这个，哎呀，怎么空调被要1000多？去年前年，
2: 对，
1: 我婆婆送给我儿子。 的空调杯就是1500多。
2: 是的，
1: 哎呀，薄薄的那种，
2: 真的呀，
1: 外面买买就真的非常的贵。
2: 你真的，因为它是可以水洗的，对吧？
1: 对，
2: 你就是坐在那儿，然后你就是裹在你的腰腹部上面，
1: 我是一定要有的，
2: 哪里冷就裹在哪里。
1: 膝盖，
2: 对，
1: 老寒腿，
2: 桑蚕长丝不是聚酯纤维，它的这个你看它的这种柔性、韧性，贴合着我们的这样的肌肤关节，包覆感特别强，有营养，会呼吸的，懒人被无需打理，然后你脏了的话直接水洗，不需要套被套。今天两条装，我们费时而在东方购物618只做这一次直播啊！
1: 是的，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你看，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就这么盖一盖，哟，超级的舒服。夏天的话，我们就是要盖空调被。但是呢，像传统的空调被，像我家我妈妈之前买的是7孔的呀、9孔的呀，也价格非常的贵。而现在东方购物给你升级到桑蚕丝的空调被。
2: 对，而且我们到了夏天，你就是需要要换一些好的被子，凉凉被，对吧？通常凉凉被来讲的话，100多块钱能够买到什么？可能就是一些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费舍尔给大家做到的是桑蚕长丝的填充物，而且又做到了可水洗的工艺，并且不需要你再套被套了，它就可以随身伴随性的带到办公室，放在车里，包括我们出去春游啊，然后野炊的时候，你就把它随身携带，铺在大草坪上面，脏了的话直接就可以水洗了。
1: 是的，还有家里，尤其我说有这个小朋友的，有这个小宝宝的，你给他在沙发上或者哪里，因为夏天这个空调一开啊，家里冷冷的，不开门又非常的闷热，
2: 是的，
1: 你就给他盖着，
2: 对，
1: 铺着，哎呦，垫着，就小孩子的话，你可以。就是下面垫一半，盖一半，
2: 是的，
1: 小宝宝、小婴儿，你给他裹在里边，
2: 对，
1: 不要太舒服。
2: 真的，我觉得适用的人群太广了，而且呢，老年朋友年纪越大的老年的朋友，皮肤就会越干燥，而我们的这个桑蚕丝，它就是有营养啊，有蛋白质呀，有氨基酸呀，你盖在身上就是很舒服的，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干，而且。桑蚕丝它天生的就是有天然的抑菌和不易滋生螨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是的，
2: 非常的卫生，很安全。
1: 所以你想，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那个蚕丝被卖得多好，
2: 很贵的呀，
1: 因为蚕丝被盖着就是很舒服。
2: 对，
1: 像我是冬天都盖蚕丝被的。
2: 有哪家桑蚕长丝可水洗，而且又给你带那么漂亮的凉凉被套的，一条能做到1999的价格，在东方购物你根本都找不到。
1: 真的，我们费舍尔也是第一次呀，之前也是卖
2: 只做这一次直播
1: 两床的，今天因为是配合了618的活动，我们才做398两床，
2: 不可能以后都是这个价格的
1: 啊！
2: 我们这是第一次，而且全年，今年全年我们只做这一次直播。
1: 是的，不需要选规格大小，你只要下单就可以了。398两床带回去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子。你说送给父母年迈的妇孺，一人一床，多么的合适，
2: 太合适了！
1: 而且它叠起来呢也不占空间，因为它是夏天的被子，空调被。还有呢，它在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套被套，就直接盖，它是支持直接去机洗的。你夏天你否则再套一个被套你也很麻烦。
2: 是的，
1: 好，然后我把它这个
2: 展开，你出差就装在行李箱里，刚才约起来是不是很小？
1: 说到出差，
2: 很不占空间。
1: 我昨天刚刚从绍兴回来，然后一路我跟他们出差，我就一个问题，哪我都怕空调吹。你来港务嘞，侬哪那样裸泥泞样啦？一会儿吹一会儿吹的。
2: 我说高铁上很冷的，你这么披一披搭一搭很合适哦。
1: 我说我就是这个问题呀、
2: 啊，
1: 我说我真的不能吹，我说我一吹啊，我这个手关节首先这个地方，我说我疼，然后这个风打到我那个膝盖上，我说我疼，我说你们体谅一下我，我就吹不起，那个空调老难受了。
2: 对，
1: 他们就说我这个问题多，所以像很多人是那个出差，刚才李英还不是说嘛，他认被子呀，认床认枕头。
2: 是的，
1: 你真的装在行李箱里面，你可以自己带出去，哎，你盖你自己的这个被子。
2: 对，我现在是的。
1: 好舒服，其实夏天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很厚的被子，就薄薄的一层，包括我出去如果是穿那种长裤，
2: 对，
1: 薄薄的一层，但是在那种很高级的饭店，很冷很冷的空调下，哎，我就舞服了。
2: 这是一条大被子啊，1.5米×2.1米的这个规格的，你收到以后是两条被子，正好一人一条，夏天凉凉爽爽又不粘身，对吧？然后它又非常的透气，因为里面的填充物是桑蚕长丝，特别舒适。
1: 是的，
2: 你单人来盖的话，它就是又贴合着皮肤，干干爽爽的，怎么盖怎么舒服。
1: 是的，里面桑蚕丝里面蛋白质、氨基酸、保湿因子，那营养特别的丰富了。
2: 是的，所以你想，女性朋友来讲的话，皮肤也会比较的娇嫩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质贴合着身子特别的舒服呢？无疑就是桑蚕丝啊，这条被子太适合我们了。以往可能需要很高昂的价格，1398一条，你收到吊牌上都有价格，
1: 100多，200不到，
2: 199一条。 条那么大的被子，而且你一点不心疼，办公室可以用，然后客厅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卧室里车上随时都可以来用。
1: 是的，就是想脏了想洗了直接扔到洗衣机洗就可以了。
2: 是的，
1: 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下单，因为在整个活动期间就这一档的直播，下一次看到费水儿可能就是要冬天的羽绒被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0: 好的，下午的3:22了，还有12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菲舍尔的供应商一直跟我反复强调，他们之前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8元两床，
1: 对，
0: 现在是398元，
1: 是的，
0: 两床，
1: 两条被子，
0: 但是，就做这一次，
1: 是的，因为你合下来的话，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这个价格你放眼全市场，我们能够买到一些什么样的夏凉被，你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但我们菲舍尔能够给大家保证到的就是每一条填充物桑蚕长丝，而且它的高端就在于不是普通的蚕丝被，你是要就是非常的精细的伺候它的，我们这个不需要，脏了直接可以水洗。
0: 是的，蚕宝宝吐丝了，我刚才导演还跟我说，他前两天也是养那个蚕宝宝，最近已经结成了那个蚕茧啊，那个蛹。我小时候也养过，然后这个季节的话，采桑叶啊，
1: 是的，
0: 吃那个桑葚啊，蚕丝根真的对我们来说是。在古代它是绫罗绸缎，
1: 对，
0: 可能皇室贵族才能够享用的，
1: 是的，
0: 那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也希望用一点好的这个原料，
1: 对，
0: 但是蚕丝呢，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1: 是的，
0: 它在市场上相对于其他的原料，它的价格依然还是比较贵的，
1: 没错，而且我们在买蚕丝被的这条道路上也踩过很多的坑，对不对？你可能买过做蚕丝的，你也可能看到吊牌上是100%蚕丝的，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认准桑蚕丝，100%的桑蚕丝，这是真正的高品质的蚕丝被，才能够支持可水洗。因为一旦水里搅动了以后，一旦晾晒了以后，如果蚕丝不够韧性好，如果它的品质不是那么的好的话，很容易就板结了，做不了可水洗的蚕丝被。但凡能做可水洗蚕丝被的，对于蚕丝的品质要求非常高，而难得就在于今天的价格，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0: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之前没有出现过。那在今年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是底价了，就是398两床，不可能因为说啊，你之后什么618当天呀，或者618的前前后后啊，再有这个比这个价格低，因为很多观众会说，今天嘛才5月31号，你离那个618，6月18号还有一段时间，我再等等啥？还你这老精明呀，我再等两礼拜，刚不得一个等
1: 到了，等到了，
0: 哎，两九八两掉嘞，我就跟大家承诺一下，费舍尔的供应商跟我说，他不可能这398两床，它是他的一个底价，
1: 已经突破底价了，真的，你今天就放心的大胆的多囤货。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年夏天不会再以这个价格出现直播了，意味着说我买回去了这个被子，我任意拿出去一条送人的话，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个吊牌上的这个价格，它就是1398块钱一条的。
0: 是的，是的。那么1398是它的吊牌价格。
1: 是的，
0: 我们之前东方购物丹丹老师直播的是698元两床，
1: 对，
0: 是它的电视直播价格。而今天你看到真的很幸运，五月的最后一天。398元两床，
1: 合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给大家看一下，颜值就是那么的高，被子不需要你自己单独去套了，
0: 小小
1: 不需要的啊，
0: 对的，
1: 出差放在行李箱里面，一点都不占空间。
0: 冬天你收纳的时候，两床被子也是，就像一两件衣服，
1: 对，
0: 比我的羽绒服折叠起来还小呢。
1: 是的，你现在收到就是当季马上盖起来。然后到了春秋的时候，因为我们上面都会有，你看像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扣盼，对吧？我们每条被子上面都会有相应的多个这样的扣盼。你两条被子到了春秋时节，两个绑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春秋的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所以真的，今天这个价格，它的实用性非常的高。
0: 是的，然后你看蚕丝的话，它就是非常的软，
1: 是
0: 它跟别的纤维它就是不一样。
1: 是的，
0: 它给我把它折叠过来，
1: 好好看呀，富贵逼人的感觉，
0: 真的。
1: 蚕丝就是自带有一种很富贵的气息啊，
0: 你别说
1: 里面的填充物都是桑蚕长丝。
0: 你把它拿在沙发上呀，
1: 对，
0: 这种家里的那个什么躺椅上呀，你这么盖子的话，好像看了整个人的那个家居的卧室啊，
1: 是的，
0: 居家的环境啊也变得很好看了哦，
1: 就是很精致。以往呢，我们随身的小被子、随身的小毯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0: 对，
1: 只注重了它的实用性。
0: 是，
1: 但今天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它不仅实用，而且你带到任何的场合，大家一看好精致啊，
0: 对，
1: 这就是对于生活品质非常有要求的女性朋友。
0: 哎，
1: 但是你今天自己的实际花费确实不高，一条下来才199块钱。
0: 是的，然后你出了汗呀，弄脏了呀，你就把它丢到洗衣机里面洗一洗就好了。
1: 是的，家里面有婴儿宝宝的，你给他用什么样的被子？小孩子最害怕的就是闷汗闷热，他要蹬被子，空调房间里面又会着凉，就用桑蚕长丝的被子给他盖。
0: 今天是两床一口气带回去啊，398元，不用选不用挑，就这个两床带回去，
1: 好好看呀。老年朋友一人一条被子，然后居家过日子，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0: 是的，
1: 自己和爱人，你怎么分一分的话，今天这两条都是必须的。
0: 是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1-9900。 1, 2, 3, 4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0: 还有五分钟啊，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啊！在六幺八买些什么？像我的话也是这两天陆陆续续，什么家里的这种洗护用品啊，要添置的东西啊，该补货补货。然后有些东西可能一开始也没计划想要买，但是看到价格合适，它也是全年当中非常值得，就是入手的一个时间嘛，活动。今天真的我们费时啊，做这一场直播，我们整个今年2026年全年的夏天只做这一次直播，就是六幺八的价格。你接下来你再也不可能看到以这个价格来做直播了，因为可水洗桑蚕丝的费时尔大品牌的被子，合下来每一条1,990。你真的在任何通路都看不到。是的，它的吊盘价格是1,398元。那么之前呢是698元，两床。今天我们直降300，做398元，两床。你很多的朋友都是买来要送人的，接下来有人要搬家呀，人家要过生日呀，或者你要去别人家做客，你总是要提个伴手礼吧，对不对？来，费时尔大品牌一等品，100%的桑蚕丝可水洗的被子1398块钱，吊牌上面这些信息一应俱全。嗯，是的，被子就在我的手上，两个颜色都是带回去的啊，因为我们是两床直接带回去。对，像夏天的话，真的是一人要盖一床被子。
1: 是的，
0: 你跟老伴抢被子，你多难受啊，对吧？没错，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到了，真的，今天你但凡是看到这个节目的很多的朋友，真的都是两套三套的在买，自己买，然后还要给亲朋好友。因为接下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盖什么样的被子，蚕丝被最适合。但蚕丝被一条是不是可水洗都要1,000来块钱？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1,999一条。
1: 是，很多家里两床还不够，为什么？好几个卧室，两个卧室。
0: 然后你想老夫妻两个人睡一张床上，一人一床，这两床没了，你可能还有一个卧室，比如说跟儿子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是不是还得给他们再准备一床，对吧？是的，你看看我们打开以后，它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大被子，对不对？里面每一根填充物都是100%的桑蚕长丝，并且它的贝壳正面凉凉滑滑，冰冰爽爽，背面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偷工减料，一面单色，一面花色不是的，两面完全一样，材质品质不需要再掏被套，因为我们是做了可水洗的工艺。
1: 是的，而且呢，它上面这个，我觉得像那个卷草纹，
0: 好看啊，
1: 好看的，
0: 很富贵的，
1: 对的，它的寓意呢也是吉祥美好的，是的，美好的寓意。这种蓝绿色，你真的就是感觉到特别的高档，而红色特别的喜庆，有很多年长的朋友就喜欢那种红色。今天不需要挑选，两个颜色你全部带回去398块钱。
0: 是的，看到这边还有2分多钟，我再次强调一下。
1: 费时尔在整个六幺八或者说整个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活动，399两床，是他们最低的一个活动。
0: 没错，今天看到的朋友能够买到的，真的特别的幸运。还有最后2分钟现货售完即止，我们没有开放预约，毕竟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做到199一条，真的我们就是限量的。
1: 对的。
0: 温馨提示：你在机洗的时候，那个洗衣机的转速啊，给它调低一点，或者呢有那种选择的，你给它选那个轻柔洗。
1: 对，如果说我想使用的年限要更长久、更长久一些的话，如果可以手洗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的单薄一些，你随便手洗一洗，过过水就可以了。
0: 对的，
1: 可以晾晒一下。而且到了春秋时节，这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可以合二为一，变成春秋被。
0: 是的，所以呢还有1分半的时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直接扫码订购。你收到实物，即使你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不满意，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两床398绝对是划算的，填充物又是100%的桑蚕丝，等级还达到了一等品。
1: 今天真的是费时尔作为20年东方购物的核心供应商、优质供应商，拿出了我们的王炸商品。但凡看到的朋友，真的你买一套回去，两条被子你一定会回来回购。但回购的时候肯定不是今天这个价格，所以建议大家你可以多买几套回家，亲戚朋友送送人。如果你收到现货，你想退也是可以的呀，对吧？
0: 对的。
1: 但是你抢不到的话，那这个价格就没有了。
0: 是的，下一次看到费时尔的直播，可能就是要等冬天做羽绒被了啊。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下单021-531-9900。
2: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时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 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3: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4: 您订购的是江装桂冕飘盒人家服装，
5: 您订购已成功。
3: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7: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3: 品质生活，
7: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回来了。
8: 阳台灯怎么还没关？
9: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可以说是越来越热了，所以说很多人不想在厨房里面忙碌太久，但是每天的一日三餐这个餐食依然吃得非常的美味和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咱们今天中华老字号松鹤楼特别好的姑苏六韵的6个小菜带给大家，还有他们知名的特别好的河虾仁，让大家在家里面直接加热来吃，不需要到这个松鹤楼店里面。而且我们今天口味的把握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上海观众的，结果我们是新品首发带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大家如果关注到的话一定会觉得买的特别的划算。也是为大家请到老朋友松鹤楼的薛总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薛总。
11: 佳佳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松鹤楼有很多好东西，年夜饭啊什么的，今天这个东西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夏天太热了不想做饭，那我们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东西，如果你怕冷加热一下解冻就能吃了啊。
1: 我觉得很多的上海观众，尤其啊比如说你去很多的一些餐饮门店里面，对吧，去吃饭呀或者吃面呀，我们说其实也是要关注到品牌的松鹤楼，这个金字招牌是响当当的。
11: 对的，
1: 而且可以说啊，就是他们家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上海的顾客这个心目当中，应该讲如果自己家里面
11: 有分量的，
1: 有分量而且是特别的有情怀，如果很简单就能够来吃到的话，对吧，我在东方购物买了送货到我家里面，这个就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今天咱们保证啊，首先我们组合里面是有一个叫做姑苏六韵的松鹤楼门店当中特别有名的6个菜要带给大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今天我们所有的口味还原跟你坐在松鹤楼门店里面吃到的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
11: 我保证。
1: 对，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有哪六样东西、
11: 好的，我来一个一个的介绍。这是我们这边的就是松鹤楼的前一个冷菜，叫本帮咸草鸡，然后是那个非常好吃的一个咸草鸡，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去饭店冷菜是必备的。
1: 苏州的农家草鸡做的咸香草鸡，
11: 是的，这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其实非常爱吃的啊，叫八宝辣酱，是吧？八宝辣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无敌的东西，又可以做酱，又可以炒菜啊什么的。
1: 对，做浇头也可以。
11: 对的，然后这个非常漂亮。
1: 糖醋小排。
11: 对的，这个是糖醋小排，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都是用紫排给大家做的啊。然后的话，骨头是非常一点点，然后是酸甜口味的，非常好吃。
1: 而且是选择太湖的那个猪小排，
11: 是的，
1: 我们很多上海观众买家里面买排骨呀买小排，这个肉的品质啊把控很严格、
11: 没错。
1: 还有你看，这个素鸡、
11: 这个我一定要给大家隆重介绍，这是我们松鹤楼面馆的王牌产品，叫五香素鸡，也叫爆汁素鸡。等会儿我给大家捏一下，里面是充满了各种汁水的，非常好吃。
1: 对，
11: 那
1: 哇，熏鱼啊，
11: 是
1: 这个很多观众夏天也很喜欢吃啊。
11: 本帮熏鱼给大家，也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招牌，在我们饭店也是啊，68一盘，今天也是在组合里198。那最后来一个大家非喜欢的小菜，这叫四喜烤麸。这是我们上海人非常爱吃的四喜烤麸，都是用无锡的面筋给大家做的，叫爆汁四喜烤麸。总共是6道菜，多简单的，你回去拆袋解冻加热就能吃，不需要做任何调理的啊。
1: 对，我们这个组合里面是这个。咸香草鸡是有2包，然后那个熏鱼呢也是有这个2包，
11: 是，
1: 对吧？还有我们是那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11: 素鸡
1: 糖醋排骨也是2包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们总共加起来就是说6样东西，但是我们加起来包数是非常多的，
11: 对，10包，
1: 这6个菜，总共加起来10包，我们的价格只要是199元，
11: 没错，
1: 10包你除一下，每一个菜肴， 一份哦，你想一想。对，20块钱都不到，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1: 是的，而且你看是有肉啊，糖醋小排有两包，然后这个本帮熏鱼有两包，然后
1: 烤麸两包，
11: 这个咸香鸡两包，就是我们不光有素，我们还有四个肉菜给大家，就是不是素的，我们也是有荤的给大家的啊。
1: 是，现在正好也是大家家里面准备那个晚饭的时候，对吧？而且我们其实啊，刚才薛总也说了，夏天咱们家里面很多人会必备一些凉菜。
11: 是，
1: 今天咱们这个以这个咸香炒鸡，我们给大家来讲解一下。
11: 好。
1: 这个草鸡我告诉大家，它这个首先你别看啊，就是好像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那种浓油赤酱，但是它这个腌制的是特别入味的。
11: 是的，佳姐老师帮我拿一下，我给大家稍微试一下，不好意思，没有，可能没戴手套啊。然后你给大家看一下，首先草鸡这个皮一定要是脆的啊，
1: 对，
11: 是那种劲脆的，就是那种 QQ 弹弹的。我们是，皮是脆的，然后肉是非常嫩的，一点都不柴，用的苏州本地的草鸡给大家做，这一盒是250，回去切个盘，装个盘，解冻一下就能吃，皮。皮脆肉嫩，我们草鸡都是松鹤楼的，叫行政总厨，叫杨荣珍师傅给大家做的。我们以前的草鸡啊，别人家的草鸡是鲜而不咸，咸而不鲜。我们第一口入的吃到去就是鲜而不咸，吃的
1: 它之前是有很多的一些香辛料，对吧？全部都是腌制好的，
11: 没错。
1: 你是在给大家撕，我这边已经闻到，
11: 而且香味很
1: 浓，是不是？
11: 里面还有白酒的香味，这是我们松鹤楼的一个技术。这个香味真的，你夏天过小老酒啊，是不是？或者装个冷盘啊，或者是家里就是没有肉了，吃个肉就是。直接拆烂也非常好吃，是不是？
1: 特别的好吃，而且这个鸡肉的那个肉香味道特别的浓哦，
11: 是不是一点都不柴？
1: 不柴，对，它这个肉就是说那种滑滑嫩嫩的，是很好的那种鸡肉那个口感，特别的入味哦。
11: 本地草鸡给大家都回去，大家切个盘就行了，非常方便啊。然后这是我们综合的招牌，这一盘在我们饭店。